有多久没见，没打个电话？我的朋友，现在你们还好吗？

0: 东经114度15分，北纬22度15分。
1: 呢湾喺香港咧。
0: 浅水湾的早晨，宁静与活力相得益彰。弥敦道的夜晚，摩登与传统交相辉映，在声音中捕获这座城市的每一次脉动。每周听香港，无限资讯，无限倾听。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每周听香港，我是王珍。在今天节目中，我们将为您带来厚植民生底色，香港首个五年规划积极回应市民期盼的详细内容。首先走进魅力香港秀，来了解资讯。
2: Super 香港闪亮登场，
3: 敏锐洞悉，准确快捷，
2: 香港资讯大直击。
0: 9月18号至22号，来自香港澳门百余所大中小学的千余名升旗队代表来到首都北京，参加向国旗敬礼主题活动。此次北京之行，港澳青少年走出课堂，在沉浸式体验中读懂国旗，将对伟大祖国的赤诚热爱根植于心。20号清晨，同学们来到天安门广场观看升国旗仪式，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大家齐声高唱国歌，身为中国人的自豪感澎湃于胸。连日来，同学们还参观了人民大会堂、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走访学校、社区、企业，领略中华文明深厚底蕴，感受国家发展脉动，见证社会蓬勃活力，对国家的认知更加具象，爱国之情更加深化。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香港特区政府新闻处9月21号公布，将推出一系列特别优惠及活动，与市民和旅客共贺国庆。公共交通方面，港铁10月1号将以抽奖形式送出7.7万份电子单程车票，当日市民可免费搭乘全线载客电车以及天星小轮和富裕小轮部分渡轮航线，小童可以指定支付方式免费乘搭98龙运巴士、城巴及新大屿山巴士大部分日间专营巴士路线。大湾区航空推出机票优惠，在推广期内购买包机航线以外所有航线的机票可享7.7折。文化艺术及消闲方面，全港商业戏院10月1号的戏票半价。同日，特区政府康乐及文化事务署辖下多项收费康乐设施和博物馆展览，以及特区政府渔农自然护理署辖下的香港湿地公园免费开放，香港古物古迹办事处活化历史建筑伙伴计划的14个项目，警队博物馆、大馆及原创方也会推出不同优惠，包括加开免费导赏团。饮食及消费方面，初步预计有超过2000间14级商户于10月1号提供餐饮优惠。香港特区政府食物环境卫生署辖下部分公众街市将推出不同优惠，市民可于10月1号至7号经优先港品实体店、网店或手机应用程式，以7.7折选购指定产品。不同商场和百货公司也会提供餐饮、消费、泊车等优惠。由香港旅游发展局主办的国际中秋彩灯会正在香港维多利亚公园举行。今年的国际中秋彩灯会以团圆为主题，融合传统与创新、本地与国际元素，让公众从一盏盏艺术的彩灯里了解世界各地的民俗风情与节庆文化。本次彩灯盛会有超过3000盏来自亚洲、欧洲等20个国家和地区的特色彩灯展出，吸引大批市民和旅客到场赏灯打卡。港区全国政协委员胡建江：
4: 中秋佳节期间，香港大街小巷充满节日气氛，彩灯盛会非常美丽，展现了中华传统文化以及国际彩灯文化的魅力， 吸引了很多市民和游客。今年香港经济发展稳定，民众有十足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0: 香港工商界人士苏永安：
5: 今年中秋的财政盛会传统氛围很浓，彩灯很有节日味道，同时融入了其他国家地区的彩灯，也寓意香港作为国际都会，汇集来自五湖四海的旅客，共享佳节团圆喜悦。中秋节和国庆节双节来临，香港沉浸在喜悦之中。
0: 内地旅客蔡女士：
6: 我是专门从内地过来香港这边看这个彩灯的，我觉得来到现场以后特别激动，因为环境特别好，这个彩灯确实特别好看，很高兴看到这么好的彩灯。
2: 刻度广播，经典传奇，了解瞬间，南北贯通，
3: 透视香港热点，呈现光彩魅力，
2: 光彩魅力，闪亮耀香江。
0: 一起来关注本期的闪亮耀香江。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和2026年施政报告近日公布。五年规划谋长远，绘出蓝图，施政报告抓当下，细化方案，二者环环相扣，贯穿始终的主线正是民生为本。住房是香港市民最关切的民生议题，规划明确提出未来五年公营房屋建屋量约19.6万个单位，同时持续优化置业阶梯。分析人士注意到，本次香港在房屋政策上的主动出击，正是将住房供应转向以结果为目标的积极治理模式，推动住房供应更加注重结果和实效。北部都会区被视为破解香港住房、就业、青年发展等民生难题的新引擎。规划明确北都大学城再次升级，以一城五元素为发展理念，涵盖教育、科技、产业、人才和城市建设等五个元素协同发展，推动形成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创新生态圈。香港民建联副主席、特区立法会议员周浩鼎表示，此举将香港打造为引聚全球英才的超级蓄水池，使北都成为内联外通的重要枢纽。政策落地离不开社会协同，港区全国政协委员、香港广东社团总会执行主席黄绍康认为，社会力量的参与是政策从纸面走向现实的关键一环。规划将发挥在港同乡社团扎根社区的优势，打通政策惠民最后一公里。优质医疗是民生之需，规划提出公立医院病床数到2031年增长至约3.5万张，五年内受惠于地区康健中心的累计人数达100万，医疗资源扩容提质路径清晰。香港医疗改革更重提质，推动中医药全方位、高质量、高水平发展，推动公营医院数字化转型，优化医疗人才发展，基层医疗服务网络持续织密，让市民获得更连续、更便捷、更可负担的健康照护。青年是香港的未来，规划中特别设立两个青年专节，将青年发展全面提升至特区施政的核心位置。从开拓青年发展空间到支持青年逐梦前行，规划为青年成长成才做出系统性部署。规划提出打造留学香港品牌，通过留学香港专班加强推广香港优厚学术、科研以及国际合作资源，宣传留学香港和游学香港品牌，既为海内外学子提供优质教育选择，也为香港积蓄面向未来的青年力量。香港首个五年规划把市民最关心的关键小事写进量化指标，变为可检验、可兑现的承诺，一幅安居乐养贴心的香江民生画卷正在徐徐展开。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每周听香港节目的全部内容。每周听香港，无限资讯，无限倾听，我们下周再见。
7: 上一回说到萧太后在张家口闪电河流域大兴改革，用铁腕手段将辽国推到了鼎盛时期。可他万万没有想到，100多年之后，他钟爱的鸳鸯坡终结了这个强大的朝代，目睹着契丹一步步走向灭亡。那鸳鸯坡位于什么地方？那里发生了哪些惨绝人寰的故事？又经历了哪番血雨腥风的洗礼呢？好，接下来咱们跟随张家口察哈尔文化研究会常务理事安宁一起走进今天的故事。
8: 鸳鸯坡在今天的张家口张北县西北部地区，被称作安古里挠。安古里是蒙语鸿雁的意思，那挠呢，在蒙语里就是湖的意思，所以说啊，这里的坡或者挠都是水坡的意思。这片水坡为什么又有蒙语称呼呢？咱们先卖个关子，稍后再说。鸳鸯坡水草丰美，草滩宽阔，有许多鹭鹯、狍兔在这里繁衍生息，还有无数飞鸟在水坡上方展翅翱翔，美丽而又迷人，深受游牧民族的喜爱。辽国更是把它提到了春纳波的高度。很多朋友不太明白纳波是什么呢？其实就是辽国特有的行宫体制。我们知道游牧民族啊，会根据四季的气候变化选择定居的地点，天冷了就去暖和的地方，天热了就去凉快的地方，随着水草而迁徙狩猎。因此啊，辽国的皇帝在春夏秋冬四季都有不同的行宫，在那里处理政务。春纳波也就是春天行宫的驻地。原本辽国皇帝的春纳波不在鸳鸯坡，而是在今天北京附近的盐方殿。统和20年，也就是公元1002年，辽圣宗和萧太后驻跸鸳鸯坡后，比盐方殿更胜一筹。从那以后啊，就把鸳鸯坡作为了春纳波。据辽史记载，从辽圣宗到辽天祚帝120年间，皇帝驾幸鸳鸯坡的次数非常频繁，其中圣宗去了7次，兴宗去了4次，道宗去了5次，天祚帝去了7次。
7: 每年正月上旬，辽国皇帝呢就会离开东纳波，3月左右到达春纳波。他们在春纳波的主要活动啊，就是钓鱼和捕鹅。冰天雪地的时候是凿冰钓鱼，冰雪消融以后呢，就放鹰捕鹅。钓到的第一条鱼要举行投鱼宴，捕到的第一只鹅要举行投鹅宴，这又是怎样一番盛大的场面呢？
8: 辽史对投鹅宴的情况有详细记载。当时鸳鸯坡方圆80里，这方圆80里可能大家没有什么概念。那在原来的张家口啊，对鸳鸯坡的面积有一个民间的说法，它有多大呢？就是骑上好马绕湖一圈，两头不见太阳。大家可以想一想，这是多大的一个面积啊！这里春天聚满了鹅和大雁，夏天长满了菱角。辽国皇帝春猎的时候，卫士都穿着墨绿色的衣裳，分别拿着链锤、鹰石、刺鹅锥，在水边相隔6-7步散开。皇帝下令开始，士兵们就绕着鸳鸯坡敲鼓，隆隆的鼓声吓得天鹅扑棱棱地飞了出来。这个时候啊，轮到海东青出场了。提到海东青，咱们得仔细说的说的。海东青是一种猎鹰，产于黑龙江、吉林等地，被女真人的祖先誉为万鹰之神。它的身姿矫健，飞得又高又快，最善于捕捉天鹅，是狩猎的好帮手。天鹅喜欢吃猪蚌，蚌肉吃下肚，珍珠却藏在了素囊里，所以专门有女真人训练海东青捕捉天鹅取珍珠。在历史上，逼得女真奋起反抗辽国的是他，逼得康熙皇帝废太子的也是他。当然了，这是后话。咱们接着说投鹅宴。等到天鹅全飞出来了，皇帝亲自放飞海东青攻击天鹅。当天鹅落到地上，广大官兵们一拥而上，用刺鹅锥向天鹅猛刺， 谁能获得头额就会得到皇帝的赏银，皇帝赐群臣饮宴，称为头额宴。春纳波活动期间，纳波周围千里之内的蜀国蜀部的首领都要朝见皇帝，所以鸳鸯坡春猎不单纯是嬉戏游乐活动，而是契丹族尚武习惯的表现，也是增强辽国内部团结的需要。辽圣宗将鸳鸯坡选为春纳波，与当时辽宋之间的战争有关，因为它既便于四方来朝，又便于监控敌情，是重要的战略枢纽。从这个意义上说，鸳鸯坡曾是辽国的一个重要的政治活动中心，可见张家口在辽国具有战略意义。可没想到有位皇帝偏偏把老祖宗励精图治、激励斗志的鸳鸯坡当成了游乐场，白白断送了老祖宗留下的百年基业。这位皇帝就是天祚帝耶律延禧，他是道宗皇帝最疼爱的皇太孙。公元1100年，道宗驾崩，临死前拟下遗诏，将皇位传给了他。天祚帝继位后，一门心思就琢磨着吃喝玩乐，压根儿就不理朝政，导致辽国宗室贵族开始争权夺势，各部族纷纷起兵反抗，辽朝的统治风雨飘摇。即便这样，天祚帝也没有幡然觉悟，反而是变本加厉，宠信奸佞，残害忠良，甚至连自己的妻儿都不放过。这又是一段怎样的故事呢？
7: 心狠手辣，荒唐皇帝杀妻灭子因何故？煽风点火，狡诈国舅笑里藏刀为哪般？
8: 当时渤海国有位公主，名叫萧瑟瑟，不但模样长得俊俏，更是多才多艺。天祚帝对她那是一见钟情，娶了过来，封为文妃。不久，文妃生下了一个胖小子，取名奥卢沃，并封为晋王。文妃是个贤淑的女子，她看到了政治的黑暗，多次劝谏，但是天祚帝依旧是我行我素。文妃就写了首歌嘲讽他：误伤多难兮为宜人，不如赛奸邪之路兮选取贤臣。后来文妃又作诗抨击朝政：丞相来朝兮配贱名，千官侧目兮寂无声，养成外患兮皆何及。这个女子希望自己的丈夫可以幡然悔悟，任用贤良，远离小人，恢复往日的辉煌。没想到天祚帝十分震怒，非但没有反思，反而恨起了这个曾经深爱的女子，连带着对文妃的儿子晋王也有了厌恶之心。再来说说这位晋王，晋王是个文武全才，为人宽厚善良，很有王者的风范。当时辽宫中是不准内侍读书的，一旦被发现就要受到重责。一天，天祚帝召见诸皇子，晋王来到皇宫，发现一个叫做查腊的内侍正在看书，就拿过来翻了翻，正巧有人走过，晋王啊就把书藏在袖子当中带回了家，后来才悄悄还给了查腊。查腊深为感动，晋王的帝王风范在朝野内外是深得人心，他的兄弟们很是妒忌，按照常规判断，晋王是太子的不二人选，可是深宫之内的勾心斗角和阴谋权术却把他推上了断头台。这事儿啊，还要从国舅爷萧凤仙说起。天祚帝的元妃贵哥也有一子，被封为秦王，而萧凤仙正是元妃的亲哥哥，秦王的亲舅舅。这位国舅爷也是朝廷重臣，看似温文尔雅，实际上是笑里藏刀，虽说有些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本事，却跟天祚帝很对脾气，两个人经常在一起吃吃喝喝，把酒言欢。当舅舅的自然希望自己的外甥可以成为下一任皇帝，而晋王绝对是一只拦路虎，所以萧凤仙处心积虑地想除掉晋王。那么他的阴谋能得逞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

0: 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辉堂胡家老膏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不管是城市还是乡村，有一种现象很普遍，有的中年夫妻或者老两口愿意分房睡，比如在农村生活的，农村住平房，这个平房都是南北朝向，分东西屋，一家老两口东屋住一个，西屋住一个，必须分开。为啥要分开呢？不是感情不和，感情挺好的，就是因为什么呢？睡不着觉。上岁数的人有一个特点，愿意打呼噜，尤其男同志，那呼噜声可响了。较轻的，心脏不好的，在打呼噜的人身边是真睡不着。所以逼不得已，老两口分开住吧。其实这个问题好解决，而且方法很简单，家里有打呼噜的人可以试一下。怎么弄呢？需要准备花椒5到10粒，用花椒泡水，你要是能受得了这个花椒的味儿，您就多加点，加到10粒，要是受不了就加5粒就行了。每天晚上睡觉前泡一杯水，泡开了，等热水凉透以后再喝。光喝花椒水，花椒粒不用吃。就这个小方法，连服5天，严重的可以多喝几天。这东西没毒，很安全，多数人喝一周就不打呼噜了。但是注意一点，那个花椒水一定要晾凉了再喝，如果趁热喝的话效果不好。这个小毛病好治，胡家大院流传下来的400多副小方，遇见类似的小毛小病吃上就见好。但如果是遇到大一点的麻烦，单一的小方就很难治疗了，就得动用咱们胡家的本源疗法，用胡家老膏给您治。针对老慢病、疑难病，胡家老膏的作用力是最强的。比如说在呼吸系统中最讨厌的一个病是什么？慢性的肺源性心脏病，又叫肺心病。得肺心病的患者一定要注意，这种病属于呼吸系统的病，大家可别把它当成单纯的心脏病去治。您要是治心脏病的话，肯定要到心内科或者心外科挂号。但是肺心病患者首先一定要到呼吸科去看，这是西医的治疗。中医的话一把脉就知道了，凡是肺心病的人脉沉滑硕，有硕脉就说明损伤到心脏了，硕脉就是心跳加快，喘一口气

心脏能跳十多下，这是肺心病的典型表现。我在北京就有个患者，老爷子今年岁数挺大了，只比我小一岁，我老早之前就给他治过病，说起来得有二三十年了。那时候他的病挺重，咳嗽，常年咳嗽，卡痰，厚厚的，总有痰，不愿出门，儿子家、闺女家都不愿意去，不好意思，一到人家的家里，总吐痰呐，他自己都嫌自己埋汰，外人就更受不了啦。况且他当时那个情况，出门也不方便，活动一下就开始喘，上不来气，上不来气的时候心也难受，心脏咚咚咚像敲鼓一样，浑身没劲儿，这是很典型的。只要得上肺心病的人都没劲儿，因为心脏不供血，肺脏不喘气，能有劲儿吧？血不足，气不足，最本源的东西都提供不了，身上肯定乏力，所以那个阶段他基本上啥活都干不了，拖地都拖不动，拎拖布都觉得累。这老爷子姓田，老田没得病的时候干劲儿很足的，他说，胡老，我年轻的时候从来没把干活当难事，干啥活都不犯愁，颠勺颠十多斤的大铁锅跟玩一样。您还别说，他之所以得这个肺心病，可能跟他的职业也有关，他是厨师，在后厨待了一辈子。老一辈人念书的少，老田也是老早就出去工作养家，他在民国那个时候就在后厨当大火，大火就是颠大勺的，大勺师傅下边有徒弟，徒弟是副手，也叫二火，后来他一直都干这行。您说那油烟子能少吸吗？以前的旧社会没有抽油烟机，连插电的地方都没有，没有电排风，所以厨房就是烟熏火燎的地儿。他这个病就是年轻那会儿坐下的，年轻的时候就喘，经常咳嗽，日积月累到六十岁出头的时候身体就不行了。我和老田岁数相仿，一个年代过来的，有共同语言。据他说，他三十郎当岁的时候自己当过老板，干什么呢？开饭店。他开那个饭店面积还挺大的，有四五百平，那是在京城里呀，有四五百平的大饭店，实属不易。但是这个饭店的买卖不好做，不是谁想干就能干的。老田跟我说，他当初开饭店的时候年轻，经验少，没弄清这里边的门道，就是凭一腔热血愣头青，把他老爹留给他的那点钱都砸进去了。他开的那家菜馆专做卤菜，当初北京人最认这个，卤菜比较腻，现在人不爱吃油腻的，但是当初爱吃。我们年轻那会儿物质不丰富，一年到头也沾不着几次荤腥，所以人们要是下饭店吃一顿卤菜，那都得回味一个月甚至半年。

0: 大的菜，它香啊，像红烧牛尾、油焖大虾、葱爆海参，这都是属于鲁菜的代表菜，在当时特别受北京人欢迎。但是万万没想到，老田他家的饭店开张了以后，出乎意料了，一点都不景气。啥原因呢？有人说味道，味道上绝对不差。老田说他家菜都是他亲自掌勺，味道正宗的很，菜也不贵，装修还挺好，但是就是不红火，卖不过同行。主要原因是留不住人，同样的口味，人家宁可上别人家吃去，也不来他家。后来自己家饭店倒闭了，老田到别人家饭店干活，他终于找到了原因。这个饭店里边有一个人是至关重要的，除了掌柜，掌柜是出钱开饭店的，掌柜之外有一个人比厨师还重要，这个人叫什么呢？过去叫堂头。堂头是跑堂的，平时我们去饭店饭菜出问题了，会说找你们经理来，这个经理就是堂头。这个堂头太关键了，有眼力劲儿的堂头跟没眼力劲儿的堂头一比，那叫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咱们都去饭店吃过饭，点菜的时候如果赶上饭口，偶尔有一道菜上的特慢，菜点完了左等也不来，右等也不来，到最后别的菜眼瞧就吃光了，客人肯定生气，一拍桌子，上不上了？不上不要了。咱们也说过这样的话吧，但是好的堂头您知道他会怎么回答呢？要是现在的服务员，他一定是跟您讲好了好了，马上就来，说完转身就走。实际上谁都听得出来就是敷衍，到了后厨催没催都两说，给客人气得啼笑生烟。但是同样的问题，堂头会怎么说呢？他会说，哎呦先生您别着急，您知道这个吃菜做菜最讲究火候，差一点味道都不到，我们后灶师傅正给您找这个火候呢，我们可是这样，宁可晚上一会儿让您骂我们几句打我们几下，也不能让您上来吃完了不舒服，您说是不是啊？您听这话说的，说完您没法跟他生气，气消了，这叫智慧。堂头要是会说话，有眼力劲儿，饭店餐馆的生意一定好。同样的味道，客人专挑你家吃。可是老田当初没舍得这个钱，因为堂头的工资高啊，除了掌柜以外，所有领工钱的人里边，堂头工资最高的，后厨的厨师长排第二，所以老田和他媳妇一合计，得了，自家的买卖能省则省，这些高薪的职位都咱俩干吧。所以说，掌柜的是老田，厨师长还是老田，管账的是老田媳妇，堂头还是老田媳妇，到最后三省两省把饭店省黄了。这叫做什么呢？这叫丢了西瓜捡芝麻，因小失大。开饭店 跟开药方是一个道理。一副药，君臣佐使，哪个都不能少。如果少一味药，整个方子的效果都失灵了。方子中最重要的是君药，君药再厉害，也不能独扛大旗，就像人参、野山参那么厉害。但是它的作用就是急救，产妇大出血可以喝独参汤，心梗犯病昏迷不醒了也可以喝独参汤，但是它的能力仅限于此。您要是用它治疗慢性病，比如肺心病、风湿骨病、糖尿病，它一样都治不好。它不是干这个的，一味药到任何时候都是有局限的。就像我上次提到胡家老高的君药党参，咱们的君药必须要用山西省平顺县狮头凤尾菊花心的野生党参。狮头凤尾菊花心的党参号称参中之王，但是光有这个王还不行，您下边得有大臣，得有士兵啊，要不然不成光杆司令了吗？就跟开饭店一样，光有掌柜的撑不起来，下边还得有堂头，有厨师，还得有跑堂的服务员，一个都不能少，而且必须要用最好的。胡家老高的陈药，熟地黄，产地是河南焦作，这是熟地的最好产地。左使药，黄精的产地四川内江，最正宗的黄精就产在这儿。枸杞子我们只选择甘肃张掖的枸杞，因为张掖这个地方在古代叫甘州，甘州是药王孙思邈在千金一方中特殊强调过的，枸杞子最佳产地，比宁夏枸杞的日照时间还要长，所以张掖枸杞叶子大，果实圆润饱满，药效最好。最后胡家老高用的何首乌是广东德庆的，选药的时候一定要选同类中最好的，因为中药是用来治病的，它劲头足才能持久的起作用，药力越强越好，强不怕，单个药材有自己的偏性也不怕，我们可以通过熬膏的方式给它融合。中药要想对慢性疾病起到治疗作用，像肺心病这种，不熬肯定不行，熬的同时熬不到火候，熬的时间不够，药力也发挥不出来。有的中药房熬膏方一上午就能出一锅膏，这样的膏在我看来连合格都算不上，跟普通的药丸、药片、药汤子没啥区别。所以有的人吃好使，有的人吃了就没效果，因为它的融合度不够，药力始终停留在表面，停留在单一的药的层面上。胡家老高不是依靠药来治病的，他回归了人体本源，人的五脏是一个整体，老高中的五味药材也是一个整体，进入到人体以后就像钥匙插到钥匙孔里，只要配套了，轻轻一拧，四两拨千斤，门就开了，问题就解决了， 治病用的是巧劲儿，是顺理成章的事儿，犯不上轰轰烈烈大砍大杀。我们胡家老高前期熬膏的时候很费事儿，连熬50天才能把植物药材提炼出膏了。但是把这个膏吃到肚子里以后，它解决问题是脚踏实地的，您不用顾及任何东西，就是踏踏实实的等待最终的好的结果吧。我前边提到得肺心病的那位患者老田，他是20多年前用的胡家老膏，当初来找我的时候已经是迈不动步了，不敢动弹。他不动的时候就咳嗽咳痰，一动就更厉害了，连咳带喘，心脏受不了。同时呢，他又是几十年的老病根儿，我是这么跟他讲的，我说您先把口服的药放一放，止咳止喘的外用药可以用，但是只在呼吸困难的时候用，平时别用，剩下的就靠胡家老膏。他的肺心病是20多年前治的，就用胡家老膏，连着用了不到1年，我记得应该是11个月，吃了11个月以后，我们药断了。那年南方发大水，南方的药材运不出来，所以没有药，停了一段时间，停了正好他也不用吃了，他的肺心病好的差不多了。我不说老天好到啥程度，他现在活着呢。肺心病曾经检查出有心衰，又活了20多年，是不是挺难得的？上个月老田跟我通过一次电话，问我一个事儿，说他最近腿经常肿，都说男怕穿靴，女怕戴帽，这个老爷子一看自己腿肿了，害怕了。有个医生告诉他一个办法，让他把腿垫高，尤其是睡觉的时候脚底下垫一个枕头，这样可以增加心脏回血量，这么做确实可以预防脚肿。但是老田的体质特殊，我告诉他，我说您马上停止这个行为，千万别垫枕头啦，因为他得过肺心病，还曾经查出来有心衰，这个时候把脚垫起来的话会给心脏增加负担，甚至会导致心衰的复发加重。所以我跟他说，我说您赶紧把那个枕头撤下来，腿肿是肾不好导致的，肯定是以前吃西药吃的。他说那怎么办，我不能让他继续肿啊。老田问我，我再吃1年的胡家老膏管不管事儿？我说不用1年，这回就吃3个月就行了，但是这回得把宫廷肾宝配上。宫廷肾宝是专门补肾气填肾精的，每年都有1到2次机会，购买胡家老膏的同时可以免费得到宫廷肾宝，这个药专门补肾，效果特别好，肾要是好的话腿不会肿的。他照我说的去做，正好北京市上个月搞活动的时候有宫廷肾宝，他用上了，用了没2天腿肿就消下去了。好了，剩下时间留给听众吧。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政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

0: 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0: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0: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0: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0: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0: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2: 400-156-3699，400-156-36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胡老你好。
4: 你好，欢迎你啊。
5: 我是胡家老哥的受益者啊，我是湖北人，我叫刘斌
4: 啊。
5: 我今天给你打电话有两个目的嘛。
4: 哎，
5: 一个是想亲耳听你说几句话，听听你的声音。
4: 啊。
5: 再一个就是想跟你说说我这个病情，给你报喜，还表达一下我的感激之情嘛。
4: 好的，您请讲吧。
5: 我年轻的时候啊，有个脑袋疼的毛病嘛。
4: 嗯。
5: 一犯病呢，就吃着止疼的药嘛，药片嘛。睡一觉就好了。
4: 嗯嗯嗯。
5: 好了之后呢也就没咋地啊。这个病呢就这么一来二去的时间呢也挺长的了。因为你也没想过到底是长什么原因嘛。
4: 啊。
5: 到后来大队组织去检查这个身体的时候啊，才知道我是高血压。
4: 哦。
5: 除了头疼就是迷糊，这血压高我也没在意。
4: 啊。
5: 但是后来也不知道是啥原因。我这眼睛呢都红了，
4: 哎，
5: 红了我也没当回事儿，挺长时间的。到了后来有一只眼睛完全全红了，看东西还模糊。
4: 嗯，
5: 这个眼泪啊老是自己都掉下来，还有点疼，天天浑身没劲
4: 儿。嗯，
5: 哎呀，我也没寻思咋地嘛，吃也不吃药也没看，但是我这眼睛呢看着确实挺严重的，像红人病似的。大伙都劝我，你还是去看看吧，这瞎了该咋整啊？哎，我就说这一只眼睛瞎了，不是还有一只吗？哎，能看着就行。
4: 嗯，
5: 这在农村啊，也不耽误事儿嘛。哎，人都劝我说，万一严重了，另外一只也看不见了，该咋办呀？
4: 啊，最后您还是眼科检查了没有呢？
5: 后来嘛，也是我儿子啊，听说那得去看看，就带我上那个当地医院的嘛。
4: 啊，
5: 去看了嘛，检查说是我是角膜炎。
4: 角膜炎。
5: 角膜炎，
4: 嗯，
5: 完了开了点药，眼药水回来用嘛，也没啥效果
4: 啊。
5: 我说就是个炎症嘛，能咋地啊？等用完药用完了，到时候再说吧。
4: 啊。
5: 后来我又做个不花钱的检查，说我高血压，高压都快200了。
4: 哦，这么高。
5: 不检查没啥事儿。
4: 嗯嗯嗯。
5: 这一检查完我就离婚了。

0: 走不到啊，也拉拉了，哎呀，抬不起头来了，抬了抬不起腿，这个腿啊也抬不起来，一点觉都没有。这吃完降压药啊，还是迷糊。
1: 嗯。
0: 这我去年听到你的讲座嘛，你讲那个胡家老高修复本源，就吸引我了。
1: 嗯。
0: 我就一直听你的广播，这胡家老高可好使了，啥病都用了都挺好的。
1: 哎。
0: 哎，我听着就心动了，我不是又有高血压，眼睛还不好吗？一直都在吃药，还有啥偏方啊，也不好使。本来我还挺舍不得花这钱的，但是我儿子跟我说了。说啥也没有，我这身体重要啊，我身体好了他才安心嘛。
1: 嗯嗯嗯，
0: 这样我才决定啊买点试试，但是我就买那不几盒嘛，怕买多了不好使。
1: 嗯嗯嗯，
0: 这我吃上胡家老高啊，吃了大概有半个多月吧。
1: 啊，
0: 我这个眼睛红嘛，就一点点下去了，不那么红了。
1: 嗯，你看怎么那么好啊，哈，是不是？
0: 嗯
1: 嗯，
0: 对，也不疼了，不杀着的慌了。
1: 嗯，太好了。嗯
0: 嗯，原先呢我这都抬不起来腿，很少出去溜达，就是家里待着嘛。这个胡家老高啊，我吃到一个多月的时候啊，我就感觉挺好了，哎，身上有点劲了，一点一点的都恢复到可好了。
1: 嗯，
0: 现在我走路也有劲了，也愿意出去溜达，也不犯迷糊了。
1: 你看看多好啊，是不是啊？
0: 对呀，哎呀，我原先呢没吃这胡家老高的时候啊，我这脑袋就像馒头似的，都稀圈了嘛，
1: 是吧？嗯。
0: 哎，现在我吃了有七个月了，
1: 啊，
0: 我这天天上外头去溜达，身体恢复的也都正常了。
1: 你看看多好啊，是吧？哎。
0: 对呀，这个胡家老高啊，真的是太有效了。
1: 嗯嗯。
0: 我这多少年脑袋瓜子疼的毛病啊，都给我治好了，眼睛也恢复正常了。我现在感觉比之前看的还清楚嘞。
1: 太好了啊！这是您选用胡家老高选用对了，是不是？这是难得的这个机会呀、啊，是不是啊？啊！
0: 哇，你看我现在头疼也消失了，血压呢也正常了。原先我到农村小诊所去量血压，后来我这血压这么老高，都200多了。我儿子赶紧给我买了自己买的这个量血压的玩意儿嘛。
1: 啊！
0: 我现在没事就量量血压，血压正常了，高压一直在134左右，可稳定了。
1: 嗯，太好了。
0: 哎，我现在是啥药都不吃了，就吃这个胡家老高呀。我儿子前两天不还带我上我们市医院去检查了吗？检查我的眼睛、
1: 啊、
0: 顺便又给我做了个体检。
1: 嗯，
0: 还是之前那个大夫检查完了还说我吃什么灵丹妙药了，效果这么好、
1: 啊、
0: 我在那里、
1: 哎、
0: 那里啊真是呵呵乐呀。
1: 你看多好啊，这是我为您高兴的，大概您也非常高兴吧，是不是啊，这位老朋友啊。嗯，
0: 对呀，说我就给他说嘛，他说我说我是吃的是胡家老高，哎呀，他跟我说你这啥事儿没有了，心脏也没有病了，血压都正常了，这角膜炎也好了，我说这我就放心了。
1: 好极了啊，我说一下好吗？啊，我非常高兴听到您这个过程，确实咱们胡家老高有他独到之处，这个胡家老高已经120多年了，啊，若干万的朋友使用都得到非常好的效果。它不仅治疗高血压和您这个眼睛的问题，其他的问题也会得到非常好的解决。为什么呢？就是胡家老高所用的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边的有效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它把它激发出来了，发挥的这个本源的能量，所以就使得回归了本源，把您这个病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这才是治疗疾病的根本治疗方法呀，是不是？太好了、
0: 嗯、对对对
1: 啊！我希望您坚持用胡家老高。
0: 嗯，
1: 好。祝贺您啊，咱先谈到这儿吧，因为时间的关系啊。
0: 嗯，好，谢谢。
1: 好，就这样，好，再会、
0: 嗯、
1: 啊。
0: 嗯，好，谢谢胡老师。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

0: 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胡老。
1: 好，欢迎你啊，老朋友。
2: 你好，你好，我呢是湖北这边的听众啊。
1: 哦。
2: 你每天讲课呀，我都在听。
1: 是吧？
2: 我也很喜欢。因为我呢是从您这里啊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1: 嗯嗯嗯。
2: 我是胡老啊，您这个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了。
1: 哦，
2: 自从用了这个胡家老膏之后啊，我这个身体啊状况啊转化好的太多了。
1: 嗯嗯。
2: 哎呦，我跟您汇报一下呗。
1: 哎，好，您请讲吧。嗯。
2: 胡老，我呢年纪不大，我也才66岁啊。
1: 嗯嗯嗯。
2: 但是呢，浑身呢都是病呢，尤其是我这个脑供血不足啊，都9年多了。
1: 啊。
2: 就是我这个血压呢也一直呢就是不稳定。我这血压高的时候吧，能达到个180，血压一高起来呢，我这个头啊，这个右半边呢都特别疼。
1: 嗯嗯嗯。
2: 哎呀，看啥都是天旋地转的，可难受了，吃药也不好使的。
1: 嗯。
2: 就去年的10月份吧，我去上街买菜，走路开始呢就是往右边了，就跑偏了，当时给我吓坏了。回家都是扶着东西一点点往家里走嘛啊，勉强到家呀。后来呀，我整天都是昏昏沉沉的，头晕还恶心，有的时候啊走路都站不稳呐。那降压药也在吃，血压就是降不下来。哎，胡老师啊，就我害怕呢，就是我这个脑梗啊，我是和孩子一起住的，平时做饭呐、买菜呀、看孩子呀，还凑合能干吧啊。
1: 嗯，
2: 你说这个走偏的这事儿吧，我是跟孩子说还是不说呢？我这心里很矛盾，我想说又不敢说，不说吧。
1: 我理解您这种心情啊，这应该跟孩子们说，因为这是您的亲人呢、需要他们给您一个帮助和照顾，是不是啊？嗯
2: 嗯，是啊。说完以后啊，孩子一听啊，直接就给我买了胡家老膏了。
1: 哦，
2: 说是听别人用的效果不错，就让我试着也用呗。
1: 啊啊啊！
2: 哎呀，我就用上了这个胡家老膏啊，刚吃上没两天，我就感觉啊有一股暖流在我身上呢，就是这么游走着，来回游走，暖洋洋的，特别舒服。我用了20多天的时候吧，这高压呢就控制在130，到150左右啊，反正就是不高。
1: 血压降下来了，是吧？
2: 啊，
1: 太好了啊。
2: 嗯，这个低压呢是到90到95左右，一直呢就是挺稳的。哎呀，胡老，我跟您说，我太高兴了，这血压降到这个范围啊，我这个心率啊也跟着降下来了。
1: 啊，
2: 原来我这个心啊一直悬着，整天呢害怕呀、紧张啊，现在我这头呢也不疼了，以前头疼的就像针扎一样，现在感觉这个头啊、脑袋呀、感觉可清亮了。
1: 嗯。
2: 哎呀，孩子说这个胡家老膏是选对了，选的好啊。
1: 没错啊。非常幸运呢、选用了胡家老膏，这是难得的这个机遇啊，是不是？我也为您高兴、啊。
2: 嗯，我现在呢用着胡家老膏差不多是半年的时间呢，现在这个血压基本都是高压125，低压85左右，血压真的是太好了，特别的满意啊。
1: 这已经是完全稳定下来病情了，不会再复发了、您看看多好啊。啊，
2: 就是的，就是的。心里说，我这现在这个头一点都不疼，而且最重要的是啊，我走道啊又是走直的了。这下我这心呢、也算放心下来了啊，放到肚子里了。原来我走路的时候啊，总是感觉这两腿发软，还一直往这右边儿的跑嘛，跑偏的，我可担心了，怕这个脑梗啥的。哎呀，现在好了，走路啊能走直了，也不跑偏了。
1: 您看多好啊！啊。我为您高兴啊，这为什么呢？这说明了咱的高血压解决了，而且咱们 脑血栓也得到很好的治疗和控制了，所以您这些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了，而且维持那么长的时间，说明它的真功实效，您说对不对啊？啊，
2: 嗯，对对对，胡老，我还有个事儿啊。
1: 啊，您讲。
2: 就是我这个视网膜脱落呢，有一年多了，白内障呢也有三年多了。可能这脑袋和这个眼睛呢都是一起的吧，我现在看东西呢也是特别费劲儿啊。
1: 啊，
2: 左边看东西呢重影，右边呢、
1: 啊、
2: 看东西模糊，看呢超市那么大的牌子我都觉得挺费劲儿的，平时
1: 啊
2: 干点啥都困难，我特别害怕大晴天，这阳光刺的眼睛发胀啊又发酸呢、
1: 啊、
2: 出门都戴了墨镜儿。走路我都得避着阳光走啊，要是天气太好的话，太阳太大，我都不敢出门嘞。
1: 嗯，而且视网膜脱落是非常难治的一种眼病啊，这是老年人最可怕的一种疾病啊。
2: 嗯，
1: 咱们用了胡家老膏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得的，是不是啊？您讲。
2: 对呀，我自从用了胡家老膏之后啊，我这眼睛有很大的变化嘛。现在呢、
1: 啊、
2: 我这个左眼呢看东西没有重影了，右眼看东西也比以前清晰、
1: 啊、
2: 这几天小区里发出来的这个安全须知上面的字儿啊，我也都能看得清楚了。
1: 啊啊啊，太好了。嗯，
2: 我不瞒您说啊，之前呢、
1: 啊、
2: 我做饭哎呀都是对付着做，糊弄着就做点吃就行了、
1: 啊、
2: 肚子不饿就行，要是孩子在家呢、
1: 嗯、
2: 都不用我做饭。哎呀，我这看东西那么费劲儿、
1: 啊，
2: 做饭好不好吃是一回事儿，主要就是怕哪边没看见呐、啊，出点啥事儿啊，烫着了，伤着了啊。现在眼睛好了，能看见了，也不用担心这事儿了。
1: 那可不是吧？这个转变对您来说多幸福啊！您高兴了，您身体好了，您的家里人都为您高兴，他们也省去了这些负担。
2: 我跟你说，昨天呢、啊，这个天气特别好，我想来就是说。
1: 啊，
2: 太长时间也没出去晒个太阳，我就去超市买了几样菜回来做着吃，出去也没有戴那个墨镜嘛，但是我眼睛呢一点也不酸也不胀了，你看这多好啊，我这心里可高兴了。哎呀，回来以后啊我还炒了四个菜呢。
1: 好，太好了啊，预祝您更健康更长寿，好吧，祝贺您。
2: 嗯，我也祝您健康啊。
1: 好，就这样，咱先谈到这儿吧，再会。
2: 嗯，好，再见。
0: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胡老师，您好啊。您好啊，非常欢迎你啊。
3: 哎，胡老师啊，我是咱河北石家庄的听众。
1: 哦。
3: 哎，我呢，今年啊也70了，当年。
1: 哦。好好
3: 我是一个一体多病的人呐。
1: 嗯，
3: 您带来了这胡椒老膏，我用了之后啊，受益很多呀，
1: 是吧？啊，
3: 哎，
1: 太好了，我
3: 所以呢，
1: 我很高兴听到您这样的信息呀、啊。嗯，
3: 所以呀、啊，我想跟您呢分享一下我的喜悦呀、啊，胡老。
1: 哎，
3: 您是一个好大夫啊。
1: 哎，
3: 每天呢这么大年的不辞辛苦的给我们解答问题疑惑之类的，使我们这些患者呀少走了不少的弯路啊。
1: 啊啊，这也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啊。啊，
3: 嗯，您呢这种举动更感动我们所有的这个患者。哎呀，您呢太辛苦了，太谢谢您了、
1: 啊、好，别客气，这也是您的一个福分呐、啊，来治疗您的疾病。胡家老膏啊，您已经开始用了。
3: 是是是，哎呦，胡老呀，我跟您说说我的这个病啊。
1: 啊，
3: 有10多年了，这萎缩性胃炎。
1: 哦，
3: 还有这脑缺血，你说这个心肌也缺血。
1: 嗯 嗯, 嗯, 嗯，
3: 这些毛病啊，我都是，现在啊得到很好的治疗啊。哎呀，我真的啊，没用胡椒老膏之前呢，你说我这个胃啊，经常的不舒服
1: 啊啊啊，
3: 它反酸水啊，一反呢，就好像是一股热流反到这个喉咙上来了。
1: 嗯，
3: 哎，可是到了嗓子眼这儿呢，但是又吐不出来。
1: 嗯嗯嗯，
3: 哎，就感觉到火辣辣的，烧的难受过，吃什么也不舒服。
1: 嗯，
3: 哎，我这个胃啊总是这么隐隐约约的，什么湿湿拉拉的疼。
1: 嗯嗯，
3: 哎，
1: 而且萎缩性胃炎有它的一个很麻烦的事情，啊，
3: 嗯，
1: 如果不加很快的治疗的话，那么它容易恶化呀。我不知道您看病的大夫跟您说过没有啊？
3: 说过。哎，您有时候吃东西吧，肚子啊它发胀啊，吃还没吃饱了。
1: 嗯嗯嗯，
3: 而且呢还得放屁
1: 啊。
3: 你想吃水果啊，或者是凉的，或者是不好消化、稍微硬的东西啊，死面的东西啊，又都不敢吃啊。
1: 嗯，都有些不舒服的感觉，是吧？嗯，
3: 对，都是吃完难受。
1: 哎，
3: 本来我的肠胃就不好，你想，
1: 嗯，
3: 哎呀，这跟不消化一样啊，这一天到晚的，这好几次啊拉呀，还不成形。
1: 嗯，
3: 哎，就是那么稀稀拉拉的，肚子啊一个劲儿的老是疼
1: 啊。
3: 哎，肚子一疼就赶紧的上厕所跑。
1: 啊，
3: 如果呢要是稍微跑慢一点儿，稍微的扣腰带解不开，那就不行了。
1: 嗯，
3: 哎，哎呦，你说这个事儿呢，而且啊我这小便呢，哎，泡沫啊还特别多。
1: 哦，
3: 就是异味也大，泡沫也多。
1: 啊啊啊，
3: 你说胡老，我用上咱胡椒老膏之后，我就是说是啊，也都大概我觉得有十来天的时候。
1: 啊啊！
3: 哎，我这个大便这个次数就慢慢的是减少了。
1: 你看看，立竿见影的解决。哎，
3: 这不错，说是吗？
1: 太好了。
3: 一天呢也就两次了。
1: 啊啊！
3: 哎，用到二十多天的时候啊，这个小便的这个泡沫，哎，看着啊也少了。
1: 也少了，嗯。
3: 哎，也少了，没到泡沫了。
1: 啊啊啊！
3: 哎，用到我这记着用了两个多月吧。
1: 啊，
3: 那时候，哎，我这个胃疼啊，这个胃啊，哎，就感觉到舒服多了，好多了。
1: 嗯嗯嗯嗯。
3: 而且呢，不胀了。
1: 你看效果，
3: 哎，没有了。
1: 快。嗯。
3: 对，烧心的这个现象啊，都没有了。大便呢，也成形了。
1: 好极了。
3: 哎，这不是吗？我这是特别高兴啊！慢慢的，我都循序渐进的，我把苹果之类的水果啊。哎，也吃上了。
1: 嗯，
3: 哎，
1: 这
3: 不但吃上了，
1: 难得的啊，
3: 是吧？不但能吃上了，而且还不难受。
1: 对，
3: 哎，
1: 这就是胡椒老膏给您起的作用啊啊！
3: 对呀，不再犯病了。
1: 嗯，
3: 哎，现在啊，这胡椒老膏的作用啊太好了，我用了现在，这不是七八个月了的时候啊，哎，这个胃病啊。全部都好了，
1: 你看看，
3: 你看看，这是不挺好吗？哎
1: 哎，我胃的高兴啊啊，
3: 也不反酸水了，大便现在也正常了，
1: 成型了，
3: 哎，
1: 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啊，说明您的胃肠功能明显改善了，是不是啊？嗯，
3: 对，这是天壤之别呀，啊，小便里头也没有泡沫了，吃啥呀？哎，放得开了。这是个太好了，
1: 嗯，
3: 吸收功能太好了。哎呀，都说这个胡椒老膏这么好的药啊，我这用上了，效果把我的病治好了，这个胃病各方面都用好了。
1: 嗯嗯嗯，
3: 哎，还有就是我这个老缺血。
1: 哦，
3: 哎呦，就什么呢？喝心肌缺血这个情况啊，现在也没有了。
1: 哦。
3: 以前呢，我这个心呢总是特别的，一天到晚的特别的烦呐，
1: 啊，
3: 就连这个胆儿也特别小。
1: 嗯嗯嗯，
3: 你比如吧，胡老，你就说这个时钟啊，该报个点儿啊，哎，或者是 这个钟咣咣的一响，哎呦，我都吓一跳。
1: 这说明心功能是比较差啊，所以一旦有了一些小的激惹刺激，都会得到马上的反应，是不是啊？嗯，
3: 是啊，你说你吓一跳，你说到晚上睡觉啊，哎，一阵阵的感觉到跟憋醒了，这个气儿喘不上来呀、
1: 啊。啊啊啊！
3: 哎呦，我都得长叹一口气，哎，伸伸腰，才能缓过这口气来，要不然的话憋得慌啊。
1: 嗯，
3: 哎，而且要是如果别醒了，要想再睡，可就困难了，就睡不着了。
1: 嗯、
3: 这一虚啊，到两三点钟的时候，要是醒了，经常的都瞅着房顶子，一瞅都瞅着天亮啊。哎呦，太难受了，
1: 根本是一夜没有入睡呀、啊，是不是、啊？
3: 是。你看，如果那样的话，这一夜这个不入睡，这心脏啊也感觉到啊不舒服。跟到第二天、嗯
1: 啊，
3: 哎，到第二天之后也感觉到这个心脏啊，就像里头啊有小蚂蚁爬似的，闹闹哄哄的这个呀、
1: 嗯，
3: 哎呦，没有精神头啊，无精打采的。
1: 嗯，
3: 哎，自从我用上这胡椒老膏，这一个多月之后，我这个心脏啊明显的有好大的变化。
1: 你看多快啊！
3: 有点一惊半点的小声音啊，哎，也吵不醒我了。哎，
1: 不会激动起来了，是吧？这说明您的本身这个反应功能啊，明显的好转了，是吧？体质好，
3: 是啊，
1: 是吧？嗯，
3: 啊，你想这晚上睡觉，那喘气儿痛快了，
1: 啊，
3: 舒服了，嘿嘿嘿，
1: 嗯，
3: 哎，这不是吗？我这些病啊，恢复的这么好，都得感谢您呐、
1: 啊，
3: 感谢胡家老高啊。
1: 嗯，太高兴了，我为您呐、啊！啊，
3: 哎呀，这不是吗？哎呀，用上胡椒老膏之后，我的生活呀，这变得太美好了。
1: 啊啊啊！
3: 哎，这才啊是咱老百姓啊应该过的生活呀。你说、
1: 嗯、
3: 没有病没灾的，不受罪，也不给孩子添负担呢、啊
1: 嗯。
3: 您说对吧？
1: 就是就是。
3: 哎呀，
1: 也是咱们广大患者得到这么一个很好的那什么。胡椒老膏用它来治疗，对咱健康非常好。好，我祝福大家啊！
3: 谢谢您，胡老。
1: 好，就这样吧。啊，咱们先谈到这儿。
3: 好好好，
1: 好，
3: 好好好，再见，胡老。
1: 好，再会。
0: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椒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4: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5: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4: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5: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4: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5: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4: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5: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4: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5: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4: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5: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4: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5: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6: 400-156-3699，400-156-3699。
0: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8: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0: 娓娓道来话烟照，我是韩伟，讲述故乡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故乡。
1: 咱们今天要说的这个成语是旷日持久，形容事情拖延了很久，一直见不到成效。这个成语是战国和汉朝时期的流行语，大伙儿都在用，很多历史典籍当中也能看到他的身影。吕不韦的《吕氏春秋》当中啊，就提到齐国有一个人喜欢打猎，旷日持久而不得狩，就是说花费了很长时间而没有打到猎物。这个人呢，分析了一下失败的原因，认为是自家的猎狗不给力。可是当时家里头实在是太穷啊，也买不起好狗，于是他就努力种田，发家致富，终于买了一条好猎狗，在打猎这事儿上就拼出了好成绩。这个成语的第二个出处来自司马迁的《史记·古籍列传》，说的是西汉时期的东方朔很有才，可他的官职一直都是侍郎，旷日持久得不到提升，就成了人家的笑柄。在升官这件事上，别人着急，哎，东方朔不急。他说了，当年诸侯国混战的时候，得不到人才就会亡国，所以人才啊比较值钱。现在皇帝圣明，诸侯归顺，朝廷里有才的人太多了，就是张仪、苏秦生活在这个时代，恐怕呀也拿不到侍郎的官职。再有就是西汉刘向的《心绪杂事四》，说梁国有一件很棘手的案子，大臣们有的认为呀应该判有罪，有的人认为犯人无罪，梁王拿不准了，就让范蠡给出个主意。范蠡呢，拿出两块玉璧来举例，说两块玉啊，大小色泽都差不多，厚的那个呀能卖1000斤，薄的那个呢只能卖500斤。梁王呢是个聪明人呐，就马上明白了其中的含义，于是就从轻发落，判了无罪。这个故事引申出了一个道理：墙薄了就容易坍塌，丝织品薄了就容易撕裂，器物要是薄了就容易毁坏，酒水薄了就容易发酸。从没有听说过哪些薄的物品可以长时间保存，所以呢，治理一个国家不要太刻薄，应该是以厚德对待百姓。

0: 持久的来历众说纷纭，它到底跟赵国的邯郸有什么关系？别着急，第四则旷日持久的故事就发生在邯郸城，这又是怎样一段故事呢？
1: 战国后期，燕王从宋国挖到了大将荣坟，他骁勇善战，足智多谋，是一个难得的将帅之才。燕王把他呀封为高阳君，还委任他当燕军的统帅，率兵南下攻打赵国。赵孝成王得到情报之后，连忙把平原君叫来商量对策。平原君说，大王，我们也可以仿照燕国的做法，从别国聘请大将担任统帅。赵孝成王觉得这主意不错，他想起自个儿刚继位的时候赶上秦国来犯，母亲的娘家齐国出兵相救，逼着秦国退了兵，所以呢，他也想趁着这个机会再到齐国去找个外援。平原君这一琢磨呀，就有了主意了。他说，不如把冀东卢皋、唐平、元陵这三个县区的57座城割让给齐国，换取齐国的大将田丹，让他来率领军队抵抗燕军，这就一定能够打赢这场仗。那这个田丹是何许人呢？待会儿咱们接着说。
0: 足智多谋，田丹怎样妙用反间计？防不胜防，齐军如何布下火牛阵？
1: 要说起这个田丹呢，他身上也流着齐国王室的血，只不过是没啥地位，只是齐国都城临淄管理市场的一个基层工作人员。当年乐毅率领燕国军队攻占了临淄，齐闵王吓得弃城逃跑，田丹也带着族人加入了逃亡的队伍。逃亡的路上，田丹看到有很多车辆，就慌不择路，互相碰撞，结果是撞断了车轴，车上的人呢也就被燕国的军队捉住了，当了俘虏。田丹当下就给大家出了一主意，让族人把车轴的两头锯短，再用铁皮包住，就是给车轴上了一层防护，就这样顺顺利利就逃走了，最终来到了即墨城。后来即墨城的守将打不过来势汹汹的燕国军队，不幸战死，大伙一致推举田丹为将军。他利用两军相持的时机，召集了7000多名士兵，整顿扩充了队伍，修建城垒，加强防务，带着大伙一起抵抗燕军。正在两军胜负难分之际，燕昭王死了，燕惠王继位。田丹心想，这可真是天助我也，除掉乐毅的机会来了。有道是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田丹知道新上台的燕惠王跟乐毅啊他不和，于是他就用了一招反间计，派人大肆散布谣言，说乐毅久攻不下沮河、即墨城两座城，是因为没把心思用在战场之上，他只想着在齐国自立为王呢，如果燕国派出别的大将，那早就把这俩地方拿下了。谣言传到了燕国，燕惠王果然就信了，他马上啊派他的心腹齐杰为将军，代替乐毅攻打沮城和即墨城两座城。乐毅知道燕惠王不再信任自己了，就灰了心啊，他离开燕国投奔了赵国。田丹一看最大的绊脚石这就算除掉了，复兴齐国那就是有希望了。接下来他又想出了哪些妙招，究竟能不能克敌制胜呢？为了让齐人同心同德抵抗燕军，田丹采用了哀兵必胜的战术，他派人放出风声，说齐国的士兵最怕失去自尊，如果燕军割掉那些俘虏的鼻子，再让他们回过头来同齐军作战啊，即墨的守兵必然心虚害怕，这城池就能很快被攻下了。燕人听说了这事儿，还真的一点不差就照做了。守城的这些齐国人看到了本国俘虏这样的下场，个个恨的是牙根痒痒，更加坚定了守城的决心。紧接着田丹又放出了第二个烟雾弹，说齐国人呐，最怕被人刨祖坟，如果祖坟被挖了，先人被侮辱了，那就没脸见人了，就更没有力气抵

0: 抵抗敌人了。这一次燕国人又中计了，他们挖坟掘墓，焚烧死尸。齐国的守兵从城上面看到这一幕啊，一个个啊气的是咬牙切齿，恨不得马上跟这帮敌人拼个你死我活。田丹一看大家斗志昂扬，正是大好的时机，他又使出了一计，假装投降。他派了几名富商带着千两黄金悄悄来到燕军大营，就贿赂齐杰说即墨城当中啊已经没有粮食了，田丹马上就要投降了，您这军队要是进了即墨城啊，一定要对我们高抬贵手啊。齐杰得意洋洋地接下了黄金，就满口就答应下来了。燕国这些士兵听说田丹要投降了，也都放松了警惕，就放心地睡起了大觉。到了晚上，城墙底部突然打开几十个洞，1000多头牛冲了出来，这个顶个啊都穿着五彩龙纹绛红的牛衣，牛角之上绑着锋利的尖刀，牛尾巴上捆着点了油脂的芦苇。紧跟在后面的是5000多名壮士，他们掏出火种点燃芦苇，上千头牛啊被火这么一烧，就朝着燕军的营寨是狂奔而去。城上灯火齐明，老百姓是一起敲锣打鼓，喊杀声响彻夜空。燕军的好梦惊醒了，个个是吓得魂飞魄散，被牛撞破了大营，士兵是死伤无数，主帅齐杰也一命归西。田丹的火牛阵大获全胜，齐军乘胜追击，收复了被乐毅夺走的70多座城池，恭迎齐襄王进入临淄。齐襄王封田丹为安平君，官拜宰相。
1: 燕国大军曾经败在田丹的手下，那这回还让田丹出马对阵燕国，怎么可能打不赢呢？赵孝成王很是看好田丹，可赵国的大将赵奢坐不住了，气冲冲地找到了平原君，坚决反对聘请田丹率兵打仗，这又是为什么呢？
0: 其实根据赵国当时的实力，完全有能力击退燕军，根本就用不着请外援。赵奢找到平原君说，难道咱们赵国就没有率兵打仗的大将吗？仗还没有打呢，就先割让57座城池送给齐国，凭什么要用好不容易夺来的土地去换一个田丹呢？那大王你为什么不派我为统帅啊？我曾经住在燕国，担任过上古郡的郡守，燕国的关口要塞还有地形我非常的熟悉啊，要是让我带兵去迎战，我保证在100天之内把燕军赶跑，并把燕国拿下。平原君摆摆手说，这件事啊已经定下来了，将军你就别说了。赵奢还是不肯放弃，接着跟平原君就讲道理，说请田丹指挥赵军作战，无论是什么结果，赵国都不会是赢家。如果田丹打不过荣坟，赵国就是白白的赔了57座城池。再说了，田丹毕竟是齐国人，他绝不会卖力气和燕国人作战的。因为伐燕成功只会对赵国有利，那齐国呢早就想当霸主了。赵国的强大就意味着齐国霸业的终结，田丹他是不会做出这种蠢事的。最后赵奢叹了口气说，哎，依我看呐，让田丹领兵作战，他一定会把赵国的军队拖在战场上，时间长了，赵国的人力财力物力就都没了，这后果可是不堪设想啊。道理讲了一箩筐，平原君根本就听不进去，还是用57座城池就换来一个田丹，让他带着赵国的军队去对抗燕国，那这一仗到底能不能打赢呢？
1: 出人意料，燕赵之战为何旷日持久？雄韬五岳，军事辩论如何流传千年？
0: 赵孝成王和平原君信心满满，认为田丹一定能够大胜而归， 可是万万没有

想到田丹率领军队刚刚攻占了燕国的中人，也就是如今河北唐县西南的三座小城，就停在那儿了，不再前进。正如赵奢所料，这一仗拖拖拉拉打了好几年，赵国的兵力还有财力全都消耗在战场之上，燕赵两国都耗的是精疲力尽，田丹这才收兵回来，这一战也就是旷日持久的由来。后来田丹被平原君举荐为赵国的国相，又带着赵国的军队攻打韩国，这一仗也是费力不讨好，军队远征在外，吃穿住用那都是很大的花销，赵国的粮食也就见了底儿，国家的实力大大削弱，反倒是齐国更加强盛了。如果当初赵国没有聘请田丹，而是派自己的大将赵奢去上战场，那又会是一番怎样的状况呢？咱们来分析一下啊，田丹和赵奢这两位大将。田丹呢，脑瓜聪明一转就是一主意，他善于采用计谋，设置骗局，迷惑敌军。赵奢呢，擅长运用出奇制胜的战法来取胜。那这两个人里边，你说谁是更胜一筹呢？其实早在赵惠文王时期，田丹跟赵奢就进行过一场军事辩论。田丹说，古代的王者之师用兵一般不超过30,000人，天下就能够归服，现在你打仗动不动就10几万、20几万大军，太浪费人力了，所以啊，我不服气。赵奢听了就哈哈一笑，哈哈说，原来你的作战思维还停留在古时候啊，从前诸侯国的城池小，最多也就300丈，每个城的居民啊也不超过3000家，30,000人确实就能够搞定一场战争。现在呢，诸侯国都是千丈之城，万家之邑，齐国动用20万人花5年的时间攻打楚国，赵国用20万人攻打中山国也花了5年。现如今齐国和韩国实力相当，他们要是打起来啊，谁敢夸下海口说只用30,000兵力就能取胜呢？用30,000兵力去包围千丈的大城，恐怕呀，连城墙的一个角都包不住。他们守城还可以，但进攻敌人就很难成功。田丹听了之后是心悦诚服地说，我还真是嫩了点，真比不上您的高明啊。所以说呀，论用兵打仗，赵奢是更胜一筹。如果重头再来的话，赵国如果是派赵奢去抗击燕国，改写历史也许就不是一个神话了。这正是齐人田丹任赵相，燕赵交战时日长，假使赵奢赴战场，岂容燕兵越太行。

0: 娓娓道来话烟罩，我是韩伟，讲述故乡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故乡。话说当年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战略使得赵国实力大增，国际地位也是一路飙升。只可惜啊，他老了老了，在选择继承人这问题上犯了一大错，结果这一代枭雄就活活地饿死在沙丘宫，这国家社稷也开始往下出溜。老话说得好，创业难，守业更难。赵惠文王上台之后，任用赵胜、蔺相如、廉颇、赵奢等一批贤臣良将，虽说没有老爹赵武灵王干得出色，但是呢，也算是守住了赵国的基业。等赵国的王位传到赵孝成王这儿的时候，这天下可就不那么太平了。秦国呢，早就盯上赵国这块肥肉了，想着是要狠狠地咬上一口。只可惜啊，时机还没有成熟，秦昭王也没有敢轻举妄动。都说这柿子呀，得捡软的捏，所以秦王先捡着最弱的韩国下手了。公元前262年，秦昭王派白起率军攻打韩国，占领了韩国的野王城，也就是如今河南焦作沁阳一带。秦国攻占了野王城这个咽喉之地，就等于是切断了上党郡和韩国国都之间的联系，就把上党郡变成了一块孤地。韩王就吓破了胆，就连忙派杨成军去秦国求和，说哎，请秦王高抬贵手，不要再打了，我们呢会把上党郡这块地盘啊乖乖的奉上。
1: 韩国的国君一边找秦国求和，一边给上党太守传话，让他抓紧时间做好跟秦国的交接准备。可是这位上党太守又会怎么做呢？
0: 上党太守很有骨气，是一个铁骨铮铮的汉子。他一听说哦要把上党郡拱手让给秦国，他立马不干了。他对使者说，拿着瓶子去打水的人都知道不能丢掉瓶子这样的物件，虽说大王有令，但我毕竟是个太守啊，太守的职责那就是为了国家守护国土，我请求发动上党的全部力量来对抗秦国，如果守不住上党，我只有以死来报效国家。使者一听这话，那可不敢怠慢呐，连忙是快马加鞭赶回都城，把情况就报告给了韩王。韩王这心里就发了毛了，哎，你说这手下的人不听话，这可怎么办？他呀是已经派人给秦王做了保证了，如果是不能把这上党郡献出去，那就是欺骗秦王。一想到这个后果呀，这韩王只觉得后槽牙都开始疼了。怎么办？韩王一琢磨呀，哎，既然上党郡的太守不听话呀，干脆炒了他鱿鱼吧。就这样，韩王重新挑选了一个名字叫冯亭的官员接替上党郡太守之职。这个冯亭也是一个为国为民的好官，他怕投降了之后上党郡的老百姓没好日子过呀，所以呢他也拒绝投靠秦国。可他作为父母官，那总得给老百姓找条活路吧，那活路在哪儿呢？冯亭是愁得没招没落的，眼瞅着这情况是越来越危急了，他就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那就是把上党郡献给赵国，请赵国发兵保护上党。那这个时候赵王又在做什么呢？
1: 神秘莫测，君王之梦预示何种征兆？飞来横祸，太守县城包藏几多大难？
0: 就在这个时候，邯郸城里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儿。有一天呢，赵孝成王忙完了公务，早早就睡觉了。睡着睡着呀，还做了一梦。他梦见自个儿穿着一件从来没有见过的衣服，这衣服后边有条缝，这条缝左右两边面料的颜色是完全不同， 他穿着这件衣服往前走，走着走着呢，忽然看见一条巨龙浮在面前。古人讲究是乘龙驾凤，他就纵身一跃，跳上了龙背。巨龙是腾空而起啊，载着他往天上飞。可是还没有飞到天上呢，他就从龙背上摔下来了。哎，快到地面的时候啊，就看那地上啊有金玉堆积如山，明晃晃的，简直能把人的眼睛晃瞎了。赵王心想，我的妈呀，从这么高的地方要掉下来，那不摔死啊？他吓得一激灵，哎，从梦中醒过来了。咱们都知道啊，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做梦本来是一正常的生理现象。可是古代的帝王他不这么看，他们认为这梦是神灵给的暗示。赵孝成王做了这么一个梦啊，这一宿可就不敢再合眼了。第二天他召来

0: 一位负责占卜的官员要跟他讲讲这梦中的故事。那位官员听了之后就说道，梦见穿左右两色的衣服象征残缺，乘飞龙上天，没有飞到天上就掉下来了，象征啊有气势但没有实力。看见金玉堆积如山，这个象征的是忧患呐。赵孝成王这一听这些话，这心里可就凉了大半截儿。哎，这个梦啊果然不是好兆头啊。三天之后，上党郡太守冯亭就派使者前来见赵孝成王。他说，韩王守不住上党郡，想把上党郡献给秦国，可是上党上至官员下至百姓都愿意归属赵国，当赵国的臣民，是谁也不想归属秦国。现如今呢，我们愿意把上党郡的17座城池全都献给赵王，请大王决定如何处置。这个呀简直是天上掉一馅饼的好事儿。赵孝成王高兴得不得了，他连忙把叔叔平阳君赵豹请过来，让他给拿个主意。赵豹说了，哎，天底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啊。冯亭之所以不愿意归附秦国，那是想嫁祸于赵国呀。你想想啊，秦国花了那么多力气，眼看到手的东西被赵国拿走了，他们会甘心吗？况且秦国的将士已经在上党边境集结起来了，秦王早把上党当成自个儿的地盘了，咱们要是接收了上党，那就等于直接跟秦国对着干，这不是自找麻烦的事儿吗？赵豹啊是看出了这个事儿背后潜藏的祸患，可是赵孝成王能不能听人劝呢？叔叔赵豹对接受上党的事情投了反对票，赵孝成王这心里头很不痛快。等到赵豹离开之后，他又把另外一个叔叔平原君赵胜还有宗室赵宇叫来商量，想听听他们的意见。这两个人一琢磨回答说，出动百万大军进攻，一年下来也不见得能够得到一半的城池啊。如今咱们不用费劲儿，哎，白白得到17座城邑，这么大的好事干嘛拒绝呀？哎，这话可算是说到了赵孝成王的心坎上，他高兴极了，认为啊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就连忙派平原君到上党接收城邑，还传达了自己的旨意，赐太守万户的城邑三座，赐各县县令千户的城邑三座，全都是世代为侯，官吏呢全部晋爵三级，要是官吏和百姓可以和平相处，还要赏赐六金。咱们再来说说上党太守冯亭，他因为献帝有功被封为华阳君，这事儿啊原本是值得高兴的事儿，可是没想到冯亭啊嗨哭成了个泪人了。他说呀，我为韩国管辖上党郡这个地区，最终还是没能守住，这个呀是我的第一个错。韩国的国君已经把上党献给秦国，可是我没有听从命令，这个呢是我第二个错。擅自把君主的土地献给别人而自己得到封赏，这是我第三个错啊。由此看来啊，冯亭内心也是充满了无奈和自责。再来说说赵孝成王，他在发兵占领上党的同时，还派大将廉颇进军长平，跟上党是互相支持，来对抗秦国。韩王一看，哎，这下完了，只能跟秦王啊实话实说，说上党被赵国占了。
1: 眼看就要到手的上党被赵国拿走了，煮熟的鸭子居然也能飞走，秦王怎能咽下这口恶气呢？他恼羞成怒，立刻派兵攻打赵国。那这一战又给赵国带来了什么样的灾难？
0: 这长平之战一打就是两年，到了后来赵国的士兵们呀连点吃的都没了，活活是饿了40多天，40多万士兵只能投降，最后遭到秦军的坑杀，赵国元气大伤。

0: 正是因为司马迁的这番评价，邯郸的成语故事当中就又多了两条，一个是不识大体，另外一个就是利令智昏。不识大体的意思就是说考虑过于片面，不知道从大局出发。利令智昏说的是啊，因为贪图利而失去了理智，就做出了错事。司马迁对赵国接受上党郡这件事儿，明显是持批评态度的。不过现在的史学家对于这件事儿呢，也有不同的观点。有人说，表面上看长平之战的导火索是赵国接受上党郡，可实际上啊，如果没有这件事儿，秦国和赵国的战争也是不可避免。因为对秦国来讲，赵国是秦国一统天下的最大的绊脚石，所以呢，迟早都得除掉它。那么秦国为什么对上党情有独钟呢？因为上党的战略位置太重要了，只要秦国能够得到这块高地，就能够把国土连成一片，居高临下俯视赵国，而且还能从西北南三面夹击邯郸。换句话说呀，如果赵国得到了上党，就能够凭借着有利的地势建立一条抵御秦国的防御带。所以说赵国接受上党献地，在战略上并不存在失误。那么问题究竟出在哪儿呢？
1: 寻根问底，赵孝成王为何一败涂地？斗转星移，前人功过如何盖棺定论？
0: 要想找出赵国衰败的原因，咱们还得回到过去去一探究竟。当年秦国经历商鞅变法，很快是一跃而起，成为战国七雄当中的领头羊。赵国虽说是东方六国当中的头号强国，可是赵孝成王时期出现了许多用人不当、决策失误的情况。每当遇到国家大事，赵孝成王啊，多是依靠自家的亲戚出谋划策，原有的人才得不到重用，即使他们给出了好点子，那也得不到重视。国君用人不当，导致政治腐败。与此同时呢，赵国的经济发展也出现了问题了。要知道人家秦国采取的是重农抑商、奖励耕织的政策，可是赵国对商业手工业的发展没有限制，做买卖比种地赚钱多，所以啊，很多的赵国人都不愿意种地，他们转行啊去做买卖了，哪个挣钱干哪个。历史记载，赵国的商业和手工业十分发达，人们的手里有钱了，奢靡之风也开始盛行，王公贵族互相攀比，就好比现在啊，如果你买一个 LV 的话，我明天就得买一个爱马仕。赵孝成王根本就没有意识到这种情况的危险性，更没有出台宏观调控政策鼓励农业发展，导致赵国的农业生产是一落万丈。都说民以食为天，种地的人少了，粮食产量跟不上，自然是难以支撑国家的需求啊。一旦打起仗来，连粮草都供应不上，怎么能打胜仗呢？如果赵孝成王能够看清当时的情况，不接受上党，而是回过头来专心发展农业建设，好好的治理朝政，那么秦国跟赵国之间的生死战可能还会啊延迟一些时候。如果继续维持国内的现状，接不接受上党郡实际上是没什么区别的。只可惜啊，司马迁不认同平原君的做法，这才留下了利令智昏这条带有批评性的成语，这也算是给后人一条告诫，天上啊不会掉馅饼。今天的我们呀，面对平白无故的好处，那就得保持谨慎的态度。现如今位于邯郸肥乡县的平原君赵胜墓地已经成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一生风光是千载荒坟，千年时光如过眼烟云，前人的历史功过也只能任后人评说。这正是冯亭垂泪献上党，嫁祸于人私心藏，不识大体轻决断，利令智昏遭祸殃。

0: 娓娓道来话烟罩，我是韩伟，讲述故乡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故乡。
1: 咱们今天要说的三个成语啊，浇筑古色、纸上谈兵和照母申时。第一个成语浇筑古色，这个呀有点难理解了。色呢是古代一种拨弦的乐器，筑就是色上用来调弦的一个短木。故事说的是有一个齐国人来到赵国，就是要学习色这种乐器的演奏技艺。他呀没有刻苦钻研演奏色的这个技术，反而是偷奸耍滑，按照赵国的乐师预先调弄好的这个音调，把色上调音调这个短木用胶水给粘住，把它给固定起来了，然后就高高兴兴的回家了。等他回到家之后啊，摆弄了好些年，总是弹不出一支曲子来，他就觉得挺奇怪呀，可是呢总也找不到原因。后来呢有一个人从赵国来，就了解到这是怎么回事，一看哦，原来是给粘着了哈，就哈哈大笑说，你呀真是太愚蠢了，调弦用的短木用胶水粘住了，那还能调音调吗？这样的话哪能弹奏出曲子呢？后来浇筑古色这个成语就用来形容墨守成规，不懂灵活变通。这第二个成语纸上谈兵的主人公是赵国名将赵奢的儿子赵括，他从小是学习兵法，嘴皮子又特溜，总是喜欢跟别人辩论兵法，就连他老爹赵奢哎也辩不过他。后来赵括替代了廉颇，当上了赵国大将，可是他打仗的时候只知道照搬兵书，不知道变通，结果导致赵国惨败。这个成语啊比喻不联系实际，只凭书本的知识空谈理论。第三个成语赵母申时也和赵括有关，说的是赵括的母亲，他呀非常清楚自己这儿子有几斤几两，当他知道儿子被任命为大将的时候，主动向君王就说明了儿子的缺点。你看啊，这样坦荡的胸怀实在是令人钦佩。
2: 公元前260年，秦赵两国爆发了历史上著名的战役——长平之战。那这场战役究竟有着怎样的来龙去脉？故事的主人公又是如何演绎了上面说到的几个成语呢？
1: 公元前260年，秦国派王和领兵攻打韩国，夺取了上党。上党郡守冯亭战死之后，剩下的残兵败退到赵国，秦国乘胜追击，打进了赵国的长平，这就爆发了著名的长平之战。当时驻守长平的赵国将领是一个响当当的人物，他就是久经沙场的老将廉颇。秦国兵临城下，廉颇呢却坚守不出，就在战场之上部署了几道坚固的防线。懂军事的人一看就知道，老将军廉颇采取的策略那是筑垒固守，以逸待劳。长平之战的第一个阶段，秦军采取强攻的战略，就拿下了赵军几个前沿阵地。虽说赵军损失了一些人马，但是廉颇布置的主要防线那还是很顶事儿的，不管秦军怎么叫阵吧，赵军都当没听见。秦军没招了啊，只好继续僵持着。有一天赵军在营垒上发现附近有秦军的侦察兵，赵军的副将啊看秦军人数不算太多，于是就带兵袭击这队人马，没想到出师不利，竟然被秦军给杀了。

0: 很快赵军失利，副将阵亡这样的消息就传到了邯郸。这赵王急得上火呀，就赶紧把大将娄昌和上卿于清啊叫来商量对策。赵王的打算是全力以赴和秦国决一死战，他把这个想法和两个心腹大臣一说，大将娄昌第一个提出反对，他说啊，跟秦国死磕到底那不是上策，咱们还是派使臣去向秦国求和吧。上卿于清啊不同意娄昌的主张，他说能不能求和那是秦国说了算，不是咱们能决定的事儿。大王你想想看啊，秦国是想彻底击败赵国呢，还是有别的考虑？赵王说这次秦国可是下了血本了，看来啊他们是一心要灭掉咱们赵国。于清给赵王支了一招，他说大王，咱们可以派使者带着厚礼到楚国和魏国去，秦国一看咱们和楚魏两国都有关系，肯定就怀疑咱们的合纵联盟又建立起来了，这秦王的心里头肯定会有顾虑，这样的话咱们再派使者到秦国求和，这个时候秦国才有可能答应。于清提出的是一条合纵抗秦的妙计，在当时的情况之下，赵国如果得到东方各国的支持，那是很有可能打败秦国的，就算这事儿啊最后没成，至少在局面上看起来是更为有利。可惜赵王并没有听从于清的意见，他跟自己的叔叔平阳君赵豹就定了一主意，决定立刻就求和。
1: 风云变幻，赵国因何陷入外交孤岛？临阵换将，秦国如何巧使反间妙计？
0: 赵国派使臣郑珠前往秦国，秦国倒是把他当作贵宾，好吃好喝，热情款待。赵王听说这个消息之后，是高高兴兴的找来于清，告诉他：“你看啊，现在秦国已经接纳了郑珠，还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于清，你怎么看？”于清却摇摇头，他说了：“这次求和呀，不可能成功，因为郑珠在赵国很有名望。”秦王和相国范雎肯定会利用这个机会把赵国求和这事儿大肆的张扬一番，还会特地抬高郑珠的声望，借此在各国显示秦国的威风。你想啊，这么一来楚国和魏国就误以为咱们呢已经跟秦国议和了，他们就不会再来援助咱们赵国了。一旦各国都不出手，那秦国就没了后顾之忧，自然的也就不需要跟咱们讲和了。果然是不出于清所料，楚国和魏国害怕支援赵国会惹来麻烦，就纷纷打了退堂鼓，派兵救赵这事情就再也不提了。秦国虽然把郑珠留在国内热情款待，可是压根儿就不提和谈之事。这一次外交上的失误，导致赵国在军事上就彻底陷入了孤立无援的状况。既然谈不拢，那就只好开打呗。前面咱们说了，赵国大将廉颇采取坚守战略，而秦军呢远离本土，根本耗不起。秦国的相国范雎眼珠一转，就想出了一条妙计。他派人带着重金来到赵国都城邯郸，一边收买赵国的权臣，一边还散布言论，如果是廉颇领兵出战，秦国拿下赵国不过是小菜一碟。可是赵国要是派出赵括的话，这个仗可就不好打喽。赵王本来对廉颇一肚子不满，他觉得廉颇整天躲在城里头任由秦国叫骂，那简直太丢赵国的脸了，当下决定用赵括代替廉颇。说起廉颇呀，就不得不提起另外一个名字，蔺相如。这两位啊，从误会重重到负荆请罪，再到成为生死之交，堪称一段佳话。蔺相如听说了赵王这个决定是大吃一惊啊，他不顾自个儿当时正患重病，硬撑着就去见了赵王。蔺相如直言进谏说，大王啊，赵括只会死读兵书，压根儿根本就不理解其中的意义。这个呀就像弹色一样，如果用胶把色上的木头粘住的话，那根本弹奏不出好的曲子。 拿着这样的瑟去演奏的话，那不就是闹笑话吗？蔺相如这番话说的正是浇筑古瑟这个故事，这大道理摆了一箩筐，赵王能听劝吗？那赵王啊，不是个听劝的人，他还是执意任命赵括为将，撤换了廉颇。那赵括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呢？赵括是马服君赵奢的儿子，他从小学习兵法，谈起行军打仗布阵说的是头头是道。这不少人都觉得这赵括真是个大将之才，可是他的父亲赵奢却不看好这个儿子。他曾经对妻子说，战争啊是关系到生死存亡的大事，可咱这儿子啊只知道夸夸其谈，他就把这战争看得跟儿戏一样。赵国不用他为将也就罢了，如果有一天用他为将的话，那么他一定是个败军之将。
1: 赵王重用赵括，让他出兵迎战，可就在这个档口，赵括的母亲想起丈夫生前说的那段话，她心里很是不安，打算劝说赵王改变主意。那这一番思想工作又该怎么做呢？
0: 赵括的母亲就对赵王说，当年我丈夫赵奢也是大将军，他尊敬爱护下属，深得人心呢。可赵括这孩子呀，自打当上了赵国的大将就傲气的不行，从不拿正眼瞅人。大王赏给他的珠宝他都用来购置房屋田产，这个哪有一点大将的作风呢？而且我丈夫生前啊嘱咐过我好几次，赵括把带兵打仗看得跟儿戏一样，如果派他领兵啊真得误了大事儿啊，还请大王千万不要派他去呀。要说这赵王还真是个倔脾气，赵母说的是口干舌燥，可是他呢还是没有改变想法。赵母没辙了，只好对赵王说，大王一定要派他去也行，可是有一条，将来您降罪于他的时候，我能不能不受牵连呢？赵王答应这件事儿，把赵括的母亲就支应走了，接着就把赵括派上阵了。赵括是新官上任三把火啊，第一把火就改变了廉颇稳固防御策略，改成了向秦军发起全面的进攻。再说秦国那边，秦王和范雎一看，嘿，赵王中计了，心中很是得意，就马上任命白起为上将军，赶往长平主持战事。白起是战国四大名将之一，而这赵括呀是一个初出茅庐的愣头青，他们这两位对面开战，这结果究竟会怎么样呢？
1: 折戟沉沙，长平之战为何惨烈收场？纸上谈兵，名将之后如何酿造悲剧？
0: 秦国名将白起堪称战国军事界的大腕，他上任之后马上出台了一条策略，命令战场正面的秦军呢假装败退，引诱赵军深入追击。赵括呢当然就上当了，他马上率兵追击秦军呢。这个时候白起悄悄派出两支部队向赵军的两翼展开了，形成了一个口袋的形状，把赵军引进口袋里。紧接着他又派出一支25000人的骑兵迂回包抄赵军后背，就截断了赵军的粮道和退路。最后白起安排一支5000人的骑兵作为突击部队，他从小路去突袭，直插赵括的指挥部，就切断了赵军的壁垒。当时秦军负责两翼包围的部队一同杀出，赵军立马被分割成了两段，首尾不能照应。秦军再次出动精锐部队反攻，赵括无计可施啊，只好筑起营垒等待支援。于是赵军就成了人家的瓮中鳖，整整断粮46天，就饿极了眼的赵国士兵啊暗地里互相残杀，用人肉来填肚子。 赵括意识到再这么等下去就只有死路一条。他把部队分成四队轮番猛攻秦军的阵地，始终是也没有突破秦军的包围圈。无奈之下，赵括亲自率领一支精兵打算杀出一条血路突围，结果冲在前面的赵括就被秦军乱箭射死，被围的赵军失去了主将，40万人全部成了俘虏。白起和副将们商量，赵国士兵啊反复无常，如果不把他们杀掉，一旦出现暴乱就没法控制了，况且秦国也没有那么多粮食养活这么多俘虏。那个时候赵国的俘虏里边有200多个未成年的士兵，白起把他们遣送回了赵国，剩下的俘虏全部活埋。可以说长平之战是战国末期规模最大最残酷的一次战争，赵国一共失去了45万兵力，主力部队差不多就全都报销了。从此之后赵国是元气大伤，失去了跟秦国抗衡争霸的实力。在长平之战当中，赵括留下了纸上谈兵的成语故事，成了千古的笑柄。他说起道理确实很在行，打起仗来呢实在是很差劲儿。赵国在他的手上葬送了40多万良家子弟，在他死后呢，赵王说话也算算数，就没有怪罪赵括的母亲。咱们回过头来看赵括失败的原因，首先他是狂妄自大，把自个儿啊放在高高在上的位置，以至于没有人愿意给他出主意。当然了，就算是出了主意他也听不进去啊。再有啊，赵括这个人爱财如命，把他父亲赵奢轻财重义的朴实家风全抛到脑后了，这样的人品呢也注定他不会走得太远。浇筑鼓瑟、纸上谈兵、赵母申时这三个成语或许能给现代的年轻人留下不少启示。想要成功啊，就得懂得努力付出，得知道变通，懂得如何待人接物，还更要懂得呀如何给自己正确的定位。古人留下的故事是非常值得我们现代人借鉴和反思的。这正是长平之战起烽烟，浇筑鼓瑟不知变，赵母申时子不称，纸上谈兵祸国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不管是城市还是乡村，有一种现象很普遍，有的中年夫妻或者老两口愿意分房睡，比如在农村生活的，农村住平房，这个平房都是南北朝向，分东西屋，一家老两口东屋住一个，西屋住一个，必须分开。为啥要分开呢？不是感情不和，感情挺好的，就是因为什么呢？睡不着觉， 上岁数的人有一个特点，愿意打呼噜，尤其男同志，那呼噜声可响了。较轻的，心脏不好的，在打呼噜的人身边是真睡不着，所以逼不得已，老两口分开住吧。其实这个问题好解决，而且方法很简单，家里有打呼噜的人可以试一下。怎么弄呢？需要准备花椒5到10粒，用花椒泡水，你要是能受得了这个花椒的味儿，您就多加点，加到10粒，要是受不了就加5粒就行了。每天晚上睡觉前泡一杯水，泡开了，等热水凉透以后再喝。光喝花椒水，花椒粒不用吃，就这个小方法，连服5天，严重的可以多喝7天。这东西没毒，很安全，多数人喝1周就不打呼噜了。但是注意一点，那个花椒水一定要晾凉了再喝，如果趁热喝的话效果不好。这个小毛病好治，胡家大院流传下来的400多副小方，遇见类似的小毛小病吃上就见好。但如果是遇到大一点的麻烦，单一的小方就很难治疗了，就得动用咱们胡家的本源疗法，用胡家老膏给您治。针对老慢病、疑难病，胡家老膏的作用力是最强的。比如说在呼吸系统中最讨厌的一个病是什么？慢性的肺源性心脏病，又叫肺心病。得肺心病的患者一定要注意，这种病属于呼吸系统的病，大家可别把它当成单纯的心脏病去治。您要是治心脏病的话，肯定要到心内科或者心外科挂号。但是肺心病患者首先一定要到呼吸科去看，这是西医的治疗，中医的话一把脉就知道了。凡是肺心病的人，脉沉滑硕，有硕脉就说明损伤到心脏了，硕脉就是心跳加快，喘一口气心脏能跳10多下，这是肺心病的典型表现。我在北京就有个患者，老爷子今年岁数挺大了，只比我小1岁，我老早之前就给他治过病，说起来得有20-30年了。那时候他的病挺重，咳嗽，常年咳嗽，他痰厚厚的，总有痰，不愿出门，儿子家闺女家都不愿意去，不好意思，一到人家的家里总吐痰呐，他自己都嫌自己埋汰，外人就更受不了啦。况且他当时那个情况，出门也不方便，活动一下就开始喘，上不来气，上不来气的时候心也难受，心脏咚咚咚像敲鼓一样，浑身没劲儿，这是很典型的。只要得上肺心病的人都没劲儿，因为心脏不供血，肺脏不喘气，能有劲儿吧？血不足，气不足，最本源的东西都提供不了，身上肯定乏力，所以那个阶段他基本上啥活都干不了，拖地都拖不动， 拎拖布都觉得累。这老爷子姓田，老田没得病的时候干劲儿很足的。他说，胡老，我年轻的时候从来没把干活当难事，干啥活都不犯愁。颠勺颠十多斤的大铁锅跟玩一样。您还别说，他之所以得这个肺心病，可能跟他的职业也有关。他是厨师，在后厨待了一辈子。老一辈人念书的少，老田也是老早就出去工作养家。他在民国那个时候就在后厨当大火，大火就是颠大勺的。大勺师傅下边有徒弟，徒弟是副手，也叫二火。后来他一直都干这行。您说那油烟子能少吸吗？以前的旧社会没有抽油烟机，连插电的地方都没有，没有电排风，所以厨房就是烟熏火燎的地儿。他这个病就是年轻那会儿坐下的。年轻的时候就喘，经常咳嗽，日积月累，到60岁出头的时候身体就不行了。我和老田岁数相仿，一个年代过来的，有共同语言。据他说，他30郎当岁的时候自己当过老板，干什么呢？开饭店。他开那个饭店面积还挺大的，有400-500平，那是在京城里呀，有400-500平的大饭店，实属不易。但是这个饭店的买卖不好做，不是谁想干就能干的。老田跟我说，他当初开饭店的时候年轻，经验少，没弄清这里边的门道，就是凭一腔热血愣头青，把他老爹留给他的那点钱都砸进去了。他开的那家菜馆专做卤菜，当初北京人最认这个，卤菜比较腻，现在人不爱吃油腻的，但是当初爱吃。我们年轻那会儿物质不丰富，一年到头也沾不着几次荤腥，所以人们要是下饭店吃一顿卤菜，那都得回味一个月甚至半年。油大的菜它香啊，像红烧牛尾、油焖大虾、葱爆海参，这都是属于鲁菜的代表菜，在当时特别受北京人欢迎。但是万万没想到，老田他家的饭店开张了以后出乎意料了，一点都不景气。啥原因呢？有人说味道，味道上绝对不差。老田说他家菜都是他亲自掌勺，味道正宗的很，菜也不贵，装修还挺好，但是就是不红火，卖不过同行。主要原因是留不住人，同样的口味人家宁可上别人家吃去，也不来他家。后来自己家饭店倒闭了，老田到别人家饭店干活，他终于找到了原因。这个饭店里边有一个人是至关重要的，除了掌柜，掌柜是出钱开饭店的，掌柜之外有一个人比厨师还重要，这个人叫什么呢？过去叫堂头。堂头是跑堂的，平时我们去饭店饭菜出问题了会说 找你们经理来。这个经理就是唐头，这个唐头太关键了。有眼力劲儿的唐头跟没眼力劲儿的唐头一比，那叫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咱们都去饭店吃过饭，点菜的时候如果赶上饭口，偶尔有一道菜上的特慢，菜点完了左等也不来，右等也不来，到最后别的菜眼瞧就吃光了，客人肯定生气，一拍桌子，上不上了？不上不要了。咱们也说过这样的话吧，但是好的堂头您知道他会怎么回答呢？要是现在的服务员，他一定是跟您讲，好了好了，马上就来，说完转身就走。实际上谁都听得出来就是敷衍，到了后厨催没催都两说，给客人气得啼笑生烟。但是同样的问题，堂头会怎么说呢？他会说，哎呦先生您别着急，您知道这个吃菜做菜最讲究火候，差一点味道都不到，我们后灶师傅正给您找这个火候呢，我们可是这样，宁可晚上一会儿让您骂我们几句打我们几下，也不能让您上来吃完了不舒服，您说是不是啊？您听这话说的，说完您没法跟他生气，气消了，这叫智慧。堂头要是会说话有眼力劲儿，饭店餐馆的生意一定好。同样的味道客人专挑你家吃，可是老田当初没舍得这个钱，因为堂头的工资高啊，除了掌柜以外所有领工钱的人里边，堂头工资最高的，后厨的厨师长排第二。所以老田和他媳妇一合计，得了，自家的买卖能省则省，这些高薪的职位都咱俩干吧。所以说掌柜的是老田，厨师长还是老田，管账的是老田媳妇，堂头还是老田媳妇，到最后三省两省把饭店省黄了。这叫做什么呢？这叫丢了西瓜捡芝麻，因小失大。开饭店跟开药方是一个道理，一副药君臣佐使哪个都不能少，如果少一味药，整个方子的效果都失灵了。方子中最重要的是君药，君药再厉害也不能独扛大旗，就像人参野山参那么厉害，但是它的作用就是急救。产妇大出血可以喝独参汤，心梗犯病昏迷不醒了也可以喝独参汤，但是它的能力仅限于此。您要是用它治疗慢性病，比如肺心病、风湿骨病、糖尿病，它一样都治不好。它不是干这个的，一味药到任何时候都是有局限的。就像我上次提到胡家老高的君药党参，咱们的君药必须要用山西省平顺县

0: 头凤尾菊花心的野生党参。狮头凤尾菊花心的党参号称参中之王，但是光有这个王还不行，您下边得有大臣，得有士兵啊，要不然不成光杆司令了吗？就跟开饭店一样，光有掌柜的撑不起来，下边还得有堂头，有厨师，还得有跑堂的服务员，一个都不能少，而且必须要用最好的。胡家老高的陈药熟地黄，产地是河南焦作，这是熟地的最好产地。左使药黄精的产地四川内江，最正宗的黄精就产在这儿。枸杞子我们只选择甘肃张掖的枸杞，因为张掖这个地方在古代叫甘州，甘州是药王孙思邈在千金一方中特殊强调过的，枸杞子最佳产地，比宁夏枸杞的日照时间还要长，所以张掖枸杞叶子大，果实圆润饱满，药效最好。最后胡家老高用的何首乌是广东德庆的，选药的时候一定要选同类中最好的，因为中药是用来治病的，它劲头足才能持久的起作用，药力越强越好，强不怕，单个药材有自己的偏性也不怕，我们可以通过熬膏的方式给它融合。中药要想对慢性疾病起到治疗作用，像肺心病这种，不熬肯定不行，熬的同时熬不到火候，熬的时间不够，药力也发挥不出来。有的中药房熬膏方一上午就能出一锅膏，这样的膏在我看来连合格都算不上，跟普通的药丸药片药汤子没啥区别。所以有的人吃好使，有的人吃了就没效果，因为它的融合度不够，药力始终停留在表面，停留在单一的药的层面上。胡家老高不是依靠药来治病的，他回归了人体本源，人的五脏是一个整体，老高中的五味药材也是一个整体，进入到人体以后就像钥匙插到钥匙孔里，只要配套了，轻轻一拧，四两拨千斤，门就开了，问题就解决了。治病用的是巧劲儿，是顺理成章的事，犯不上轰轰烈烈大砍大杀。我们胡家老高前期熬膏的时候很费事儿，连熬50天才能把植物药材提炼出膏了，但是把这个膏吃到肚子里以后，它解决问题是脚踏实地的，您不用顾忌任何东西，就是踏踏实实的等待最终的好的结果吧。我前边提到得肺心病的那位患者老田，他是20多年前用的胡家老膏，当初来找我的时候已经是迈不动步了，不敢动弹，他不动的时候就咳嗽咳痰，一动就更厉害了，连咳带喘，心脏受不了。同时呢，他又是几十年的老病根，我是这么跟他讲的，我说您先把口服的药放一放，止咳止喘的外用药 可以用，但是只在呼吸困难的时候用，平时别用，剩下的就靠胡家老高。他的肺心病是20多年前治的，就用胡家老高，连着用了不到一年，我记得应该是11个月，吃了11个月以后，我们药断了。那年南方发大水，南方的药材运不出来，所以没有药，停了一段时间，停了正好，他也不用吃了，他的肺心病好的差不多了。我不说老天好到啥程度，他现在活着呢。肺心病曾经检查出有心衰，又活了20多年，是不是挺难得的？上个月老田跟我通过一次电话，问我一个事儿，说他最近腿经常肿，都说男怕穿靴，女怕戴帽，这个老爷子一看自己腿肿了，害怕了。有个医生告诉他一个办法，让他把腿垫高，尤其是睡觉的时候，脚底下垫一个枕头，这样可以增加心脏回血量，这么做确实可以预防脚肿。但是老田的体质特殊，我告诉他，我说您马上停止这个行为，千万别垫枕头啦，因为他得过肺心病，还曾经查出来有心衰，这个时候把脚垫起来的话，会给心脏增加负担，甚至会导致心衰的复发加重。所以我跟他说，我说您赶紧把那个枕头撤下来，腿肿是肾不好导致的，肯定是以前吃西药吃的。他说那怎么办，我不能让他继续肿啊。老田问我，我再吃一年的胡家老高管不管事儿？我说不用一年，这回就吃3个月就行了，但是这回得把宫廷肾宝配上。宫廷肾宝是专门补肾气、填肾精的，每年都有1到2次机会，购买胡家老高的同时可以免费得到宫廷肾宝。这个药专门补肾，效果特别好，肾要是好的话，腿不会肿的。他照我说的去做，正好北京市上个月搞活动的时候有宫廷肾宝，他用上了，用了没2天，腿肿就消下去了。好了，剩下时间留给听众吧。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高，请认准江西新政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3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

0: 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0: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156-3699，400-156-36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胡老，你好。
4: 你好，欢迎你啊。
5: 我是胡家老哥的受益者啊，我是湖北人，我叫刘斌。
4: 啊、
5: 哦，我今天给你打电话有两个目的嘛。
4: 哎。
5: 一个是想亲耳听你说几句话，听听你的声音。
4: 啊。
5: 再一个就是想跟你说说我这个病情，给你报喜，还表达一下我的感激之情嘛。
4: 好的，您请讲吧。
5: 我年轻的时候啊，有个脑袋疼的毛病嘛。
4: 嗯。
5: 一犯病呢，就吃点止疼的药嘛，药片嘛。睡一觉就好了，好了之后呢，也就没咋地啊。这个病呢，就这么一来二去的时间呢，也挺长的了。因为你也没想过到底是长什么原因嘛。到后来大队组织去检查这个身体的时候啊，才知道我是高血压。
4: 哦，
5: 除了头疼就是迷糊，这血压高我也没在意。但是后来也不知道是啥原因。我这眼睛呢都红了，
4: 哎，
5: 红了我也没当回事儿，挺长时间的。到了后来有一只眼睛完全全红了，看东西还模糊。
4: 嗯，
5: 这个眼泪啊老是自己都掉下来，还有点疼，天天浑身没劲
4: 儿。嗯，
5: 哎呀，我也没寻思咋地嘛，吃也不吃药也没看，但是我这眼睛呢看着确实挺严重的，像红人病似的。大伙都劝我，你还是去看看吧，这瞎了该咋整啊？哎，我就说这一只眼睛瞎了，不是还有一只吗？哎，能看着就行。
4: 嗯，
5: 这在农村啊，也不耽误事儿嘛。哎，人都劝我说，万一严重了，另外一只也看不见了，该咋办呀？
4: 最后您还是眼科检查了没有呢？
5: 后来嘛，也是我儿子啊，听说那得去看看，就带我上那个当地医院的嘛。去看的嘛，检查说是我是角膜炎。
4: 角膜炎。
5: 角膜炎，
4: 嗯，
5: 完了开了点药，眼药水回来用嘛，也没啥效果
4: 啊。
5: 我说就是个炎症嘛，能咋地啊？等用完药用完了，到时候再说吧。后来我又做个不花钱的检查，说我高血压，高压都快200了。
4: 哦，这么高了。
5: 不检查没啥事儿。这一检查完我就离活了。
4: 嗯，
5: 这走不到啊，也拉拉了。哎，抬不起头来了，抬不起腿，这个腿啊也抬不起来，一点劲都没有。这吃完降压药啊，还是迷糊。
4: 嗯，
5: 这我去年听到你的讲座嘛，你讲那个胡家老高修复本源，就吸引我了。
4: 嗯，
5: 我就一直听你的广播，这胡家老高可好使了，啥病都用了都挺好的。哎，我听着就心动了，我不是又有高血压，眼睛还不好吗？一直都在吃药，还有啥偏方啊，也不好使。本来我还挺舍不得花这钱的，但是我儿子跟我说了，说啥也没我这身体重要啊，我身体好了他才安心嘛。这样我才决定啊买点试试，但是我就买那不几盒嘛，怕买多了不好使。这我吃上胡家老高啊，吃了大概有半个多月吧。我这个眼睛红嘛，就一点点下去了。不那么红了，
4: 你看怎么弄好啊？是不是？
5: 对，也不疼了，不杀着的慌了。
4: 太好了，
5: 原先呢，我这都抬不起来腿，很少出去溜达，就家里待着嘛。这个胡家老高啊，我吃到一个多月的时候啊，我就感觉挺好了，哎，身上有点劲了，一点一点的。

0: 都恢复到可好了。
1: 啊，
0: 现在我走路也有劲了，也愿意出去溜达，也不犯迷糊了。
1: 你看看多好啊，是不是啊？
0: 对呀、啊，哎呀，我原先呢、啊、没吃这胡椒老哥的时候啊，我这脑袋就像馒头似的，都稀圈了嘛，
1: 是吧？
0: 嗯。对，现在我吃了有7个月了。
1: 啊。
0: 我这天天上外头去溜达，身体恢复的也都正常了。
1: 你看看多好啊，是吧？
0: 对呀、啊，这个胡椒老高啊，真的是太有效了。
1: 嗯嗯，
0: 我这多少年脑袋瓜子疼的毛病啊，都给我治好了，眼睛也恢复正常了。我现在感觉比之前看得还清楚嘞。
1: 太好了啊！这是您选用胡椒老高选用对了，是不是？这是难得的这个机会呀、啊，是不是啊？啊！
0: 哇，你看我现在头疼也消失了，血压呢也正常了。原先我到农村小诊所去量血压，后来。我这血压这么老高，都200多了。我儿子赶紧给我买了自己买的这个量血压的玩意儿嘛。
1: 啊！
0: 我现在没事就量量血压，血压正常了，高压一直在134左右，可稳定了。
1: 嗯，太好了。
0: 哎，我现在是啥药都不吃了，就吃这个胡椒老高呀。我儿子前两天不还带我上我们市医院去检查了嘛？检查我的眼睛、
1: 啊，
0: 顺便又给我做了个体检。
1: 嗯。
0: 还是之前那个大夫检查完了还说我吃什么灵丹妙药了，效果这么好。我在那里那里啊，真是呵呵乐呀。
1: 你看多好啊，这是我为您高兴的，大概您也非常高兴吧，是不是啊，这位老朋友啊。嗯，
0: 对呀，说我就给他说嘛，他说我是吃的是胡椒老高。哎呀，他跟我说你这啥事儿没有了，心脏也没有病了，血压都正常了，这角膜炎也好了。我说这我就放心了。
1: 好极了啊，我说一下好吗？啊，我非常高兴听到您这个过程，确实咱们胡家老高有他独到之处。这个胡家老高已经120多年了啊，若干万的朋友使用都得到非常好的效果。他不仅治疗高血压和您这个眼睛的问题，其他的问题也是会得到非常好的解决。为什么呢？就是胡家老高所用的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边的有效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他把它激发出来了，发挥的这个本源的能量，所以就使得回归了本源，把您这个病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这才是治疗疾病的根本治疗方法呀，是不是？太好了、
0: 嗯、对对对
1: 啊！我希望您坚持用胡家老高。
0: 嗯，
1: 好，祝贺您啊！咱先谈到这儿吧，因为时间的关系啊。
0: 嗯，好，谢谢。
1: 好，就这样。好，再会、
0: 嗯、
1: 啊。
0: 嗯，好，谢谢胡老师。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胡老。
1: 好，欢迎你啊，老朋友。
3: 嗯，你好，你好，我那是湖北这边的听众啊。
1: 哦，
3: 你每天讲课呀，我都在听，
1: 是
3: 我也很喜欢。
1: 因
3: 为我呢是从您这里啊，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1: 嗯嗯嗯，
3: 我是胡老啊，您这个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了。
1: 哦，
3: 自从用了这个胡家老高之后啊，我这个身体啊状况啊转化好的太多了。
1: 嗯嗯。
3: 哎呦，我跟您汇报一下呗。
1: 哎，好，您请讲吧。嗯，
3: 不老，我呢年纪不大，我也才66岁啊。
1: 嗯嗯嗯。
3: 但是呢，浑身呢都是病啊，尤其是我这个脑供血不足啊，都9年多了。
1: 啊。
3: 就是我这个血压呢也一直呢就是不稳定。我这血压高的时候吧，能达到个180，血压一高起来呢，我这个头啊，这个右半边呢都特别疼。
1: 嗯嗯嗯。
3: 哎呀，看啥都是天旋地转的，可难受了，吃药也不好使的。
1: 嗯。
3: 就去年的10月份吧，我去上街买菜，走路开始呢就是往右边了，就跑偏了，当时给我吓坏了。回家都是扶着东西一点点往家里走嘛，啊，勉强到家呀。后来啊，我整天都是昏昏沉沉的，头晕还恶心，有的时候啊走路都站不稳呐。那降压药也在吃，血压就是降不下来。哎，胡老师啊，就我害怕呢，就是我这个脑梗啊，我是和孩子一起住的，平时做饭呐、买菜呀、看孩子呀，还凑合能干吧啊。
1: 嗯，
3: 你说这个走偏的这事儿吧，我是跟孩子说还是不说呢？我这心里很矛盾，我想说又不敢说，不说吧。
1: 我理解您这种心情啊，啊，这应该跟孩子们说，因为这是您的亲人呢，需要他们给您一个帮助和照顾，是不是啊？嗯
3: 嗯，是啊。说完以后啊，孩子一听呢、直接就给我买了胡家老膏了。
1: 哦，
3: 说是听别人用的效果不错，就让我试着也用呗。
1: 啊啊啊！
3: 哎呀，我就用上了这个胡家老膏啊，刚吃上没两天，我就感觉啊有一股暖流在我身上呢，就是这么游走着，来回游走，暖洋洋的，特别舒服。我用了20多天的时候吧，这高压呢就控制在130，到150左右啊，反正就是不会超。
1: 血压降下来了，是吧？
3: 啊，
1: 太好了啊。
3: 嗯，这个低压呢是到90到95左右，一直呢就是挺稳的。
1: 嗯，
3: 哎呀，胡老，我跟你说，我太高兴了，这血压降到这个范围呀、我这个心率啊也跟着降下来了。
1: 啊，
3: 原来我这个心呀、一直悬着，整天呢害怕呀、紧张啊，现在我这头呢也不疼了，以前头疼的就像针扎一样，现在感觉这个头啊、脑袋呀、感觉可清亮了。
1: 嗯。
3: 哎呀，孩子说这个胡家老膏是选对了，选的好啊。
1: 没错啊。非常幸运呢，选用了胡家老膏，这是难得的这个机遇啊，是不是？我也为您高兴、啊。
3: 嗯，我现在呢用着胡家老膏差不多是半年的时间呢，现在这个血压基本都是高压125，低压85左右，血压真的是太好了，特别的满意啊。
1: 这已经是完全稳定下来病情了，不会再复发了，您看看多好啊。啊，
3: 就是的，就是的。心里说，我这现在这个头一点都不疼，而且最重要的是啊，我走道啊又是走直的了。这下我这心呢、也算放心下来了啊，放到肚子里了。原来我走路的时候啊，总是感觉这两腿发软，还一直往这右边的跑嘛，跑偏的，我可担心了，怕这个脑梗啥的。哎呀，现在好了，走路啊能走直了，也不跑偏了。
1: 您看多好啊！啊。我为您高兴啊，这为什么呢？这说明了咱的高血压解决了，而且咱们脑血栓也得到很好的治疗和控制了，所以您这些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了，而且维持那么长的时间，说明它的真功实效，您说对不对啊？啊，
3: 嗯，对对对，胡老，我还有个事儿啊。
1: 啊，您讲。
3: 就是我这个视网膜脱落呢有1年多了，白内障呢也有3年多了、可能这脑袋和这个眼睛呢都是一起的吧，我现在看东西呢也是特别费劲儿啊。
1: 啊，
3: 左边看东西呢重影，右边呢、看东西模糊，看那超市那么大的牌子我都觉得挺费劲儿的，平时 干点啥都困难，我特别害怕大晴天，这阳光刺的眼睛发胀啊，又发酸呐、出门都戴了墨镜儿，走路我都得避着阳光走啊，要是天气太好的话，太阳太大我都不敢出门嘞。
1: 嗯，而且视网膜脱落是非常难治的一种眼病啊，这是老年人最可怕的一种疾病啊。咱们用了胡家老膏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得的，是不是啊？您讲。
3: 对呀，我自从用了胡家老膏之后啊，我这眼睛有很大的变化嘛。现在呢、我这个左眼呢看东西没有重影了，右眼看东西也比以前清晰、这几天小区里发出来的这个安全须知上面的字儿啊，我也都能看得清楚了。
1: 太好了、
3: 我不瞒您说啊。

0: 之前呢，我做饭，哎呀，都是对付着做，糊弄着做点吃就行了，肚子不饿就行。要是孩子在家呢，都不用我做饭。哎呀，我这看东西那么费劲儿，做饭好不好吃是一回事儿，主要就是怕哪边没看见呐、啊，出点啥事儿啊，烫着了，伤着了啊。现在眼睛好了，能看见了，也不用担心这事儿了。
1: 那可不是吧，这个转变对您来说多幸福啊，您高兴了，您身体好了，您的家里人都为您高兴，他们也省去了这些负担。
0: 我跟你说，昨天呢、啊、这个天气特别好，我想来就是说、
1: 啊、
0: 太长时间也没出去晒个太阳，我就去超市买了几样菜回来做着吃，出去也没有戴那个墨镜嘛、
1: 嗯、
0: 但是我眼睛呢一点也不酸也不胀了、
1: 嗯、
0: 你看这多好啊，我这心里可高兴了、
1: 嗯、
0: 哎呀、
1: 啊、
0: 回来以后啊我还炒了四个菜呢。
1: 好，太好了啊，预祝您更健康更长寿，好吧，祝贺您。
0: 嗯，我也祝您健康 啊。
1: 好，就这样，咱先谈到这儿吧，再会。
0: 嗯，好，再见。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政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 400-156-3699。
2: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胡老师你好啊。
1: 你好啊，非常欢迎你啊。
4: 哎，胡老师啊，我是咱河北石家庄的听众。
1: 哦，
4: 哎，我呢今年啊也70了，当年。
1: 哦，好好。
4: 我是一个一体多病的人呐。
1: 嗯，
4: 您带来了这胡椒老膏，我用了之后啊受益很多呀。
1: 是吧？
4: 哎，
1: 太好了，我
4: 所以呢，
1: 我很高兴听到您这样的信息啊。嗯，
4: 所以呀、啊，我想跟您呢分享一下我的喜悦呀、啊，胡老。
1: 哎，
4: 您是一个好大夫啊。
1: 哎，
4: 每天呢这么大年的，不辞辛苦的，给我们解答问题，疑惑之类的，使我们这些患者呀，
1: 啊，
4: 少走了不少的弯路啊。
1: 哎、啊、哎，这也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啊！啊，
4: 嗯，您呢，这种举动更感动我们所有的这个患者。
1: 嗯、
4: 哎呀，您呢，太辛苦了，太谢谢您了、
1: 啊。好，别客气，这也是您的一个福分呐、啊，来治疗您的疾病。胡家老膏啊，您已经开始用了。
4: 是是是。哎呦，胡老呀，我跟您说说我的这个病啊，
1: 啊，
4: 有10多年了，这萎缩性胃炎，
1: 哦，
4: 还有这脑缺血，你说这个心肌也缺血，
1: 嗯 嗯, 嗯, 嗯，
4: 这些毛病啊，我都是，现在啊得到很好的治疗啊，哎呀，我真的、啊、没用胡家老膏之前呢、啊，你说我这个胃啊经常的不舒服，
1: 啊啊啊。
4: 它反酸水啊，一反呢、
1: 哎、
4: 就好像是一股热流反到这个喉咙上来了，
1: 嗯，
4: 哎，可是到了嗓子眼这儿呢，但是又吐不出来，
1: 嗯，
4: 哎，就感觉到火辣辣的，烧的难受过，吃什么也不舒服、
1: 啊、嗯，
4: 哎，我这个胃啊总是这么隐隐约约的湿湿辣辣的疼，
1: 嗯嗯，
4: 哎，
1: 而且萎缩性胃炎有它的一个很麻烦的事情啊，
4: 嗯，
1: 如果不加很快的治疗的话，那么它容易恶化呀。我不知道您看病的大夫跟您说过没有啊？
4: 说过。对，您有时候吃东西吧，肚子它发胀啊，吃还没吃饱了，
1: 嗯嗯嗯，
4: 而且呢还得放屁
1: 啊，
4: 你说吃水果啊，或者是凉的，
1: 啊、
4: 或者是不好消化、稍微硬的东西啊，死面的东西啊，又、
1: 啊、
4: 都不敢吃啊。
1: 嗯，都有些个不舒服的感觉、
4: 哎，
1: 是吧？嗯，
4: 对，都是吃完难受。
1: 哎，
4: 本来我的肠胃就不好，你想，
1: 嗯，
4: 哎呀，这跟不消化一样啊，这一天。

0: 天到晚的这好几次拉呀，还不成形。哎，就是那么稀稀拉拉的，肚子啊一个劲儿的老是疼
1: 啊。
0: 哎，肚子一疼就赶紧的上厕所跑。
1: 啊，
0: 如果呢要是稍微跑慢一点儿，稍微的扣腰带解不开，哎，那就不行了。哎，哎呦，你说这个事儿呢，而且啊，我这小便呢，哎，泡沫啊还特别多。
1: 哦，
0: 就是异味也大，泡沫也多。
1: 啊啊啊！
0: 您说胡老，我用上咱胡椒老膏之后，我就是说是啊，也就大概我觉得有十来天的时候，
1: 啊啊，
0: 哎，我这个大便这个次数就慢慢的是减少了。
1: 你看看，立竿见影的解决，
0: 哎，这不错，说是吗？
1: 太好了，
0: 一天呢也就两次了，
1: 啊啊，
0: 哎，用到二十多天的时候啊，这个小便的这个泡沫，哎，看着啊也少了。
1: 也少了，嗯，
0: 哎，也少了，没到泡沫了，
1: 啊啊啊，
0: 哎，用的我这记着用了两个多月吧，
1: 啊，
0: 那时候，哎，我这个胃疼啊，这个胃啊，哎，就感觉到舒服多了，好多了，
1: 嗯嗯嗯嗯，
0: 而且呢，不胀了，
1: 你看效果，
0: 哎，没有了，
1: 快，嗯，
0: 对，烧心的这个现象啊，哎，都没有了，大便呢，也成型了。
1: 好极了，
0: 哎，这不是吗？我这是特别高兴啊！慢慢的，我都循序渐进的，我把苹果之类的水果啊，哎，也吃上了。
1: 嗯，
0: 哎，
1: 这是
0: 不但吃上了，
1: 难得的啊，
0: 是吧？不但能吃上了，而且还不难受。
1: 对，
0: 哎，
1: 这就是胡家老高给您起的作用啊！啊，
0: 对呀，啊，不再犯病了。
1: 嗯，
0: 哎。现在啊，这胡椒老膏的作用啊太好了，我用了现在这不是七八个月了，这时候 啊哎，这个胃病啊全部都好了。
1: 你看看，
0: 你看看，
1: 啊，
0: 这是不挺好吗？哎
1: 哎，我胃的高兴啊啊，
0: 也不反酸水了，大便现在也正常了，
1: 成型了，
0: 哎，
1: 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啊，说明您的胃肠功能明显改善了，是不是啊？嗯，
0: 对，这是天壤之别呀，啊！小便里头也没有泡沫了，吃啥呀？哎，放得开了，这是个太好了，
1: 嗯，
0: 吸收功能太好了。哎呀，都说这个胡椒老膏这么好的药啊，我这用上了，效果把我的病治好了，这个胃病各方面都有好了。
1: 嗯。
0: 哎，还有就是我这个老缺血，
1: 哦，
0: 哎呦，就什么呢？喝心肌缺血这个情况啊，现在也没有了。
1: 哦，
0: 以前呢，我这个心呢，总是特别的，一天到晚的特别的烦呐，
1: 啊，
0: 就连这个胆儿也特别小。
1: 嗯嗯嗯，
0: 你比如吧，胡老，你就说这个时钟啊，该报个点儿啊，哎，或者是。这个钟咣咣的一响，哎呦，
1: 嗯，
0: 我都吓一跳。
1: 这说明心功能是比较差，
0: 哎，
1: 啊，所以一旦有了一些小的，激惹刺激，都会得到马上的反应，是不是啊？嗯，
0: 是啊，你说你吓一跳，你说到晚上睡觉啊，哎，一阵阵的感觉到跟憋醒了，这个气儿喘不上来呀，
1: 啊，啊啊啊！
0: 哎呦，我都得长叹一口气。哎，伸伸腰才能缓过这口气儿来，要不然的话憋得慌啊。
1: 嗯，
0: 哎，而且要是如果别醒了，要想再睡，可就困难了，就睡不着了。
1: 嗯，
0: 这一虚啊，到两三点钟的时候，要是醒了，经常的都瞅着房顶子，一瞅都瞅着天亮啊。哎呦，太难受了，
1: 根本是一夜没有入睡呀，是不是啊？
0: 是，你看如果那样的话，这一夜这个不入睡的心脏啊也感觉到啊不舒服，到第二天，哎，到第二天之后也感觉到这个心脏啊就像里头啊有小蚂蚁爬似的，闹闹哄哄的，这个，哎呦，没有精神头啊，无精打采的。
1: 嗯，
0: 哎，自从我用上这胡椒老膏这一个多月之后，我这个心脏 啊明显的有好大的变化，
1: 你看多快啊！
0: 有点一丁半点的小声音啊。

0: 哎呀，吵不醒我了。哎，
1: 不会激动起来了，是吧？这说明您的本身这个反应功能啊，明显的好转了，是吧？体质好，
0: 是啊，
1: 是吧？嗯，
0: 啊，你想这晚上睡觉那喘气儿痛快了，
1: 啊，
0: 舒服了，
1: 嗯，
0: 哎，怎么说啊？我这些病啊，恢复的这么好，都得感谢您呐，
1: 啊，
0: 感谢胡家老高啊。
1: 嗯，太高兴了，我为您呐，啊！
0: 哎呀，这不是吗？哎呀，用上胡家老高之后，我这生活呀，这变得太美好了，
1: 啊啊啊！
0: 哎，这才啊是咱老百姓啊应该过的生活呀。你说，没有病没事儿的，不受罪，也不给孩子添负担呢，啊，您说对吗？
1: 就是就是，
0: 哎呀，
1: 也是咱们广大患者得到这么一个很好的那什么。胡家老高用它来治疗，对咱健康非常好。好，我祝福大家，
0: 对对对，
1: 啊！
0: 谢谢您，胡老。
1: 好，就这样吧。啊，咱们先谈到这儿。
0: 好好好，
1: 好，
0: 好好好，再见，胡老。
1: 好，再会。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高，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4: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4: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3: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4: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3: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4: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3: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4: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4: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3: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4: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5: 400-156-3699，400-156-3699。
6: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河北生活广播。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2: 省森防办安全提示，请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规定，不携带火源火种进山入林，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3: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4: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5: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6: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7: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8: 向家长献策，为家长解难，
9: 让教育改变孩子命运，用关爱陪伴孩子成长。
8: 河北广播家长学校，本节目由河北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频率群联合播出。
10: 向家长献策，为家长解难，欢迎各位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广播家长学校。各位好，我是海天。关爱孩子教育，我们一路同行。河北广播家长学校是由河北广播电视台与河北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联合播出的公益类教育节目。在今天的成长有方环节当中，我们请到了二级心理咨询师新英老师来共同探讨中小学生的成长。那么在节目进行当中呢，如果你有问题要咨询，两部公益热线03118669802和866980883已经为您开通。首先我们要请进新英老师。新英老师你好。
11: 海天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0: 好的，最近啊，我们收到一个初三家长的一封信啊，他说的是这样的啊，他说的是，新英老师你好，我家孩子初三了啊，正是中考的关键时候，可是回家就关起门来学习，本以为他学习很努力，结果发现他根本就没有静下心来啊，不是偷偷的玩手机，就是频繁的出去吃东西上卫生间，学习根本坚持不下来，看着是特别着急，但是呢又不敢多说，怕孩子叛逆，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11: 非常理解家长的着急的心情啊，中考在即，所以呢，孩子有压力，家长也很有压力。但是呢，如果我们一直用这种充满焦虑的心态和情绪去面对孩子的话，肯定对孩子是起不到一个积极的影响的。所以我想和大家呀，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来谈一谈关于青少年的注意力不集中，也就是他学习的时候不能够很好的关注到学习上，究竟是怎样造成的。我不知道这个海天啊，你是否了解青少年的注意力不集中都有哪方面的原因，你可以跟大家简单说一下，在你的掌握的知识层面上。
10: 就是我理解的哈，我个人感觉的可能是跟小时候的习惯有关系，比如说有时候小时候吧，他可能看着电视，然后手里还吃着东西，

0: 有时候呢，甚至上着平板看着网课，嘴里吃着东西，就是，一直就是三心二用啊，这种感觉，所以导致的可能会导致孩子这种情况的发生。
1: 嗯，你这儿呢说的只是一个角度
0: 啊，
1: 而且是一个相对不是很普遍的一个角度，只是一个个性化的
0: 个性化的现象。
1: 哎，在这里呢，我来说一说啊，从几个方面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注意力不集中的几个原因。首先一点呢，叫做营养缺乏。什么叫营养缺乏呢？并不是指的说我们吃这个大鱼大肉这个营养不够啊，而是一些微量元素的缺乏，比如铁、锌、维生素 B 族。当一个青少年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包括成年人啊，缺少这些微量元素的时候，他就会造成生理性的注意力不集中，这是第一点。
0: 哦，你别说，这个真的是第一次听到哈。可能孩子这个注意力不集中还是和这些微量元素的缺乏是有关的。哎，这个我觉得认知还第一次了解。嗯，您继续。
1: 所以爸爸妈妈们啊，先要让医生去排除一下是不是微量元素的缺乏。如果这方面缺乏，那就是按照医生的医嘱，我们来进行这个治疗，或者说怎么去弥补一下啊。
0: 嗯。
1: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睡眠不足。现在的青少年，特别是中考的孩子们，每天要睡够8到10个小时，简直有点是理想化，甚至很奢侈，是吧？所以他们的睡眠时间很短，长期的睡眠不足会降低前额叶皮层的活跃。那如果皮层活跃降低了，一个人的自控能力和注意力自然也会下降。
0: 哦，第二是跟睡眠有关系，看来是。
1: 哎，了解一下自己的孩子，每天是不是能够保证8到10小时的睡眠？如果做不到的话，他的注意力不集中，可能跟这方面是有关系的。
0: 嗯，哦。
1: 那还有呢，就是第三个，是我们心理学经常谈到的，就是心理压力。咱们试想一下啊，海天，
0: 嗯，
1: 如果你工作压力很大，家庭矛盾很多，人际关系也有问题，你觉得？你能够心态平和吗？
0: 嗯，可能还真是不能够。
1: 对，
0: 当
1: 你心态不平和的时候，嗯，对你很烦躁的时候，你能够集中注意力把你的工作做好吗？或者某一件事情做好吗？
0: 可能的确是差一些。嗯，
1: 对，所以当一个孩子如果有学业压力，同时爸爸妈妈又充满了矛盾，或者跟爸爸妈妈的关系充满了矛盾，在学校呢人际关系也会有很多的问题，那么他就没有精力、心力和能力更好的去关注到学习上。我们家长感受到的可能就是孩子的注意力不集中。
0: 哦，看来刚刚您说了三个方面啊，我们来给各位总结一下。第一方面，
1: 还有
0: 啊，还有，
1: 还有，
0: 哦，
1: 对，
0: 请继续。
1: 还有一个就是，也是很重要的因素啊，就是孩子呢缺乏对学习的目标感和兴趣，也就是他自己都不知道未来会是怎么样，他也没有什么想法，他在学习过程当中的体验感很不好，不是被爸爸妈妈老师批评，就是成绩很差，或者说在这个什么排名榜上这个经常被公布哈，他的面子也过不去。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孩子的学习的目标、动力和兴趣那一定是模糊的，是没有能量的，没有内驱力的，这个也会影响他对学习的专注度。
0: 哎，最后这点其实我是挺认同的哈。
1: 它不是最后一点，它还有一点，
0: 还有一点
1: 就叫环境干扰啊。
0: 环境。
1: 那环境干扰是什么呢？咱们来看看我们的孩子们现在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空间啊。
0: 嗯。
1: 回到家里，可能爸爸在翻手机，可能妈妈在看 iPad， 是吧？
0: 嗯。
1: 可能弟弟妹妹在这个看电视。那这是一个环境，大家可想而知，他肯定会受到诱惑，也肯定会受到搅扰，或者他肯定会有各方面的
0: 心理不平衡。
1: 哎，心理不平衡，嗯，对吧？那再有一个呢，就是到学校这个环境当中呢，可能有一些同学会说起什么游戏啊，或者怎么样啊，是吧？他自己呢又不会，又不知道，或者说又没有这个成绩，那周围也会受到影响，还有整个的社会大环境，短视频，对吧？还有一些青少年的这些等等的一些认知偏差或者行为偏差上的一些环境上的因素的干扰，也会影响孩子的注意力。
0: 哦，看来影响孩子专注力的原因是挺多方面的啊，有可能像微量元素啊，各个方面，环境呀。

0: 心理压力、环境因素、自己的动力和兴趣，是吧？
1: 嗯，但是有时候呢，我们就听您这么一说，如果孩子真的不是故意摆烂的话，是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但家长就会有疑问了，说那我明明就是为了孩子好，想督促他学习，是为了他而学习，可是为什么我越催他，他就越叛逆，就越学不进去呢？
0: 好，那关于营养这个缺乏这部分啊，这个不属于心理咨询师的范畴，那你需要看心理医生。在这部分呢，接下来我要谈的就是关于你刚才谈到那个问题，关于孩子的心理状态，或者环境对他的一些干扰，以及他自己的目标和动力这部分，咱们来谈一谈。你刚才说到了就是家长的催促，我想提醒各位家长要了解的一个认知哈，或者理解的这样的一个认知，叫做催促不等于帮助。也就是你觉得你在催促孩子说该学习了，该做题了，该怎么怎么样了，该做那个什么上网那个听老师讲课了，或者该去补习班了，你认为你是在帮助孩子完成他的各项任务，但是孩子感受到的是什么呢？是父母的控制，是父母的严格要求，是父母的高期待。很多孩子到我这里来会跟我说这样的一个心态，就是明明知道这件事情我应该做，而且我也愿意去做，可是一旦父母去催促我的时候，我就不做了，我就不想做了，或者没有动力做了，或者我就偷懒耍滑的去做了，那这是什么原因呢？
1: 哎，好像真是你越催他，他就越不干，他跟你对着干。
0: 这就是青少年的叛逆期，是吧？青少年他就有一个对抗的心理，他到了这样的一个时期，他知道你说的是有道理的，他也认为啊，你说的这个部分是对的，是吧？是应该的。但是呢，你越催促我，我就越烦躁，越反感你。我在做心理咨询的过程当中，有一个今年参加中考的16岁的女孩子跟我说，说我觉得我爸爸妈妈总是催促我学习学习，我就心里很不开心。我问她，我说中考这件事儿是你对自己的期待吗？考好成绩？她说是呀。我说那爸爸妈妈对你中考期待有个好成绩，是不是跟你的期待是一致的呢？她说是的呀。我说那能不能这样理解，你在为你的期待负责，顺道的满足了爸爸妈妈的期待，而不是为爸爸妈妈的期待负责？他说老师你要这样想吧，我心里好像舒服了点儿。好，我就不是被催促着去完成各项任务和作业。我说是的，那当然这些话我是对青少年说，那翻过来我要对爸爸妈妈说，就是相信孩子他自己对自己是有要求有目标的，他也知道一些道理，明白自己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所以这个时候你信任的力量一定要超越于你催促的力量。
1: 哎呦，您要这么一说的话，那可能这个确切来讲的话，家长就会觉得那我信任他，他就可劲儿的玩手机，他可劲儿的玩分心，那结果岂不是就是不理想了吗？
0: 那我听出来的是你这里面是有很多的担心，对吧？
1: 对，有焦虑。
0: 对，所以我想再一个想表达的是什么，担心不等于关心。担心是什么呢？是担心父母是担心孩子没有发生一些事情，所以我就要控制他不要发生这些事情。那你越用控制的方式去对待孩子的时候，实际上你对孩子起到的是一个反向的强化作用。那同时父母担心一定会焦虑，那父母的焦虑和担心又背在了孩子的身上，孩子把这些焦虑担心背在自己身上，本身自己又有很多的担心或者焦虑，那孩子就被情绪淹没了。一个被情绪淹没的孩子，他怎么可能集中注意力去学习呢？
1: 你要这么说的话，那我们家长究竟该怎么去做才能帮助孩子静下心来高效学习呢？
0: 我最后再给大家谈这一点，我还想谈一点啊，就关于催促不等于帮助，担心不等于关心，我还想谈一点的是监督不等于陪伴。我们在很多的跟家长和孩子的沟通过程当中，我们会发现孩子在学习的时候，我们的父母一直在监督着孩子。比如如果孩子关上门就老想到门口去听一听，甚至有一些爸爸妈妈呀，尤其是妈妈，会在孩子身边去找一些事情做，走过来走过去，或者坐在孩子身边去看看书啊，或者做点家务活啊。 甚至呢在家里安一些监控镜头哈，去

0: 看看孩子究竟在干什么。那爸爸妈妈认为我监督你好像是我在陪伴你，我付出了时间和精力，但是我想跟大家说的是，监督不等于陪伴，陪伴让孩子感受到的是温暖，感受到的是爱的流动，监督是什么呢？是让孩子感受到的不被尊重，不被信任。那么学习这件事儿就成了家长的事儿，自然他自己也就没有了动力。如果孩子能够感觉到是理解和支持、尊重和信任，而不是监督和控制的时候，他自身的那个能量就会出来。有很多的家长跟我说，因为他做不到，所以我才监督。那我想问家长，越监督，孩子就越做得到吗？一旦离开了你的视线，那他的自我管理能力到哪里去了呢？所以信任是培养孩子自我监管能力的一个重要的路径和方法。监督是把责任背在了自己的身上，孩子永远都不会为自己做的那件事情去负责任。
1: 谢英老师这么一说啊，我突然想起来了，其实真的有的时候呀，可能我们光站在了家长的角度考虑问题，没有站在孩子的角度。就回想自己当年的时候，小学初中的时候吧，可能也有很多调皮啊不听话的过程，也是在有一个自己成长、自己认知、自己相信自己的一个过程。但那个时候也是有这种相对来讲叛逆的心理的，家长你越管我，那我就觉得我偏不，我已经有自己的决断权了，你这样管我的话，我就这样，我按我的思路去做，就会造成亲子之间的关系矛盾加剧啊。整个来说的话，
0: 对抗，
1: 很对抗，
0: 就像我们说的，哎，这个家庭环境，你这儿争吵了，那儿闹矛盾了，你说他怎么能够心情静下来，关注到学习上呢？
1: 嗯，
0: 所以我们说，每一个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啊，他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学业的压力呀，比如人际关系的问题呀，师生关系的问题呀，自我认同的问题呀，那这些包括跟父母关系的问题等等一系列的啊，包括他的青春期的生理心理的变化呀，都会让他有一些情绪上的波动，或者呢有一些行为上的偏差。那这个时候我们的父母需要做的是什么呢？是需要的第一步就是接纳，
1: 接纳孩子。
0: 只有在接纳的基础之上，我们才能够同理孩子的各种状况的发生，各种心境以及他的各种期待。如果我们是接纳的，是同理的，是吧，孩子就会感觉到了，我很辛苦，我很难过，爸爸妈妈是理解我的，是愿意鼓励我的，帮助我的。那你想，对于孩子当下的那个心境来讲，他就是更加平和的，或者更稳定的，内在的安全感也是更足的，更充分的。
1: 哎，我觉得这点很关键哈。家长呢，站在孩子的角度去帮助孩子的第一点就是和孩子共情，接纳孩子目前的情况，他的成绩高或低，考得好或是坏，都要接纳，他都是你的孩子。
0: 比如说孩子在玩手机是吧，他可能学着学着他累了，他就玩手机了，或者他玩手机的时间管理不够了，或者他跟朋友又打了个电话了，这个时候我们父母就上去就着急，就去批评，就要约束是吧，这个是对孩子的一个不理解或者不尊重。那如果我们在接纳的基础上去理解孩子，他有想玩游戏的这份喜好或者冲动，他有想交朋友跟朋友聊聊天释放一些压力的这些需求，如果你能够接纳和理解，那你跟孩子后面再交流什么，孩子都是能听进去的。
1: 哎，有道理。第一点就是先接纳孩子的目前的一个状态，然后理解孩子，这是最重要的。那么说完这些的话，可能家长还是觉得我们怎么能够在关键时刻帮助孩子更好的成长呢？
0: 接下来我想跟大家说的第二个方式就是帮助孩子学会拆解任务。什么叫做拆解任务？其实孩子的学业任务很多，很复杂啊，很繁琐，那一股脑的都堆在孩子面前的话，难免就会焦虑和烦躁。其实家长有的时候也会觉得手足无措，那这个时候我们要让孩子学会拆解任务。这个拆解任务里面就用到了一个方法啊，这个方法叫做番茄时间管理法。 所谓的番茄时间管理法呢，它是一种非常高效的时间管理的一个方法，是在1992年有一个意大利人提出的。之所以叫番茄时间管理，是因为这个管理时间的这个钟表是一个番茄形状的。我大概跟大家来简单介绍一下啊，就是所谓的一个番茄钟等于25分钟的工作和学习加上5分钟的休息。也就是说，我们的孩子可以把自己的学习任务做一个分解，25分钟完成一个任务，完了之后呢，有一个5分钟的休息。那么，完成4个番茄钟就可以休息15到30分钟。如果能够很好的去履行了这个番茄钟的时间管理的方法的话，我们可以给孩子或者孩子给自己一定的奖励啊，这个会培养出一个孩子的时间管理的一个意识和能力，那么同时呢，对于他的学习效率会更高，对于他的专注度的提升也会非常的有效。
1: 我觉得打断你一下，
0: 也能感觉到劳逸结合啊。
1: 打断你一下，我觉得您刚刚这期节目啊，你应该让这些孩子们听听，我觉得很有道理的。他们可能很多时候觉得时间怎么去规划啊，怎么去合理利用啊。哎，刚刚您说的这个番茄钟的方法，可以让孩子们很好的控制时间啊，25分钟的时间我去学习完成一个任务，然后5分钟的放松，连续完成4个这样的钟点之后呢，就可以放松20分钟或是半个小时的时间，形成一个奖励自己的过程。那么可能这样的话，他就有了一种对于学习、对于完成任务的那种一个努力的过程了，也可能会更好的利用时间
0: 的感觉。对，而且他也会感觉到效率在提升。当然啊，不同年龄段的孩子可能不是这么具体的卡这个时间。1到2年级的孩子，他可能需要8至10分钟就要休息5分钟。3到4年级的孩子需要15到18分钟休息5分钟。5到6年级以上的孩子就可以20、25分钟休息5分钟。有时间了我们可以多聊聊这些内容，但今天的时间有限啊。我再说第三个方法，那就是给孩子给予良好的学习环境。比如说父母的争吵，你们争吵要自己内部去消化，你们去外面吵也好，或者你们自己再去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调整情绪啊，那你尽量是自己对自己的情绪去负责。另外一点，电视啊、手机啊、音频啊这些信息就不要那么的去供放了，是吧？还有一点就是家里的人来往人员的这个往来尽量也是要少一点。如果家里的环境不允许的，那我了解到一些青少年爸爸妈妈会给他们去租用学习室，或者说去跟同学约小伙伴到同学家里去学习啊，那这个也能够给他们提供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不被搅扰的这样的一个学习环境，而且呢在一起学习还有这个相互鼓励相互帮助的这样的一个体验啊。
1: 刚刚您说的是学习环境
0: 吧。
1: 对，刚刚其实您说的第三点啊，我觉得也挺好的，就是关于学习环境，父母要给孩子创造一个环境，包括要起一个示范带头作用，包括电子产品的使用啊，包括给孩子一个安静的环境，或者是让孩子有一个交流学习的过程，跟同学之间去学习，或者是放到一个更适合学习的学习室啊，都是很好的。哎，这些呢，我觉得我们一些家长可以去考虑。还有吗？
0: 还有一点，最后一点，也就是我们对孩子的正面的鼓励与信任。因为我们从刚开始谈到的接纳和共情，我们最后呢又提到了鼓励和信任，中间会给到一些方法哈。那这个正面的鼓励和信任是什么呢？因为孩子在学习过程当中，他一定会遇到困难，他也一定会有一些成绩不够理想的时候，因为他不够完美，每一个人都不完美，是吧？孩子在成长过程当中遇到困难也好，或者有一些不够就是在我们父母要求的标准范围内的语言或者行为的偏差，都非常的正常。尤其是他的成绩不理想的时候，他深深的处在挫败感的这样的状态的时候，需要的是我们的父母的理解、鼓励和信任。担心它是一种负能量，而信任呢，它是一种正能量。当你越信任你自己的孩子的时候，你就会给孩子赋能，孩子也就会更加的信任自己。当他更信任自己的时候，他就更有能力去应对他的挫败感，去管理他的情绪，去处理他的困难，他就会处在一个良性循环的生命能量的状态，他就会对他自己的事情 更有能力负责，或者更高效的去达成他的目标。
1: 嗯，哎，这一点我觉得特别关键，尤其是我们的家长好好对标一下自己啊，有没有经常说，哎，你怎么这么不努力啊，一点都不用心，你这样肯定
0: 考
1: 不上好高中，对。
0: 对。
1: 哎，这样的话，其实
0: 孩子本身考试他成绩弱了以后，他自己很。

0: 沮丧，但我们的父母由于不接纳，由于不相信他，所以我们更要去攻击和指责他，让他会觉得自己的努力是没有意义的，自己的这个心情是不被理解的，他是没有价值的，这个他就会处在一个低能量的状态，因为他陷入到情绪当中，就像我刚开始说的，他就没有精力也没有心力和能力去集中到学习上，为自己想要的那个目标负责了。
1: 哎，那我觉得太对了，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的家长真的是应该好好的反思一下自己，不要抱怨孩子，您自己做的合适不合适，您换位思考，如果别人一直给你负向的一些能量，你这样做不行，那样做不行，这样做不好，那样做不好，那你首先是情绪是低落的，也会不断的否定自己，孩子也是一样的，所以更多的是像欣欣老师说的，我觉得特别好，应该是正向的鼓励，给他一个正向的积极的环境，那么孩子才能够觉得我是可以做到的，我可以做得更好的，这样孩子可能对他的未来呀、学业呀、成长就有了更好的规划和信心了。
0: 最后我还想说两句啊，其实爸爸妈妈们都非常的辛苦，爸爸妈妈们都在全力以赴的支持着孩子，托举着孩子，但重要的是什么，我们要了解孩子的生理和心理的特点，知道孩子他现在最需要的怎样的关心，怎样的支持，用有效的方法才能解决真正的问题。那今天又是母亲节，我对所有的付出的父母，尤其是妈妈们，道一声辛苦，也祝妈妈们节
1: 哇，非常感谢欣欣老师的精彩的分享啊！相信呢，今天的节目会给很多焦虑的家长带来启发和帮助。那么提醒各位，河北广播家长学校呢，是由河北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和河北广播电视台共同推出的公益类教育节目。我们每期呢，都会请到一些相关的专家，为各位解决一些孩子成长的难题。那么您在孩子成长过程当中有哪些困惑或疑问，欢迎各位通过微信的方式和我们继续沟通。另外呢，在节目当中啊，到这里要说声再见的时候了，首先呢要感谢我们的欣欣老师，也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那么接下来呢，将进入我们下面一个环节，叫名师课堂。欣欣老师再见。
0: 再见。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1: 工勺工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2: 一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3: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4: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5: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4: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力挑战赛全民登场。
5: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力，游山水。
4: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3: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1: 向家长献策，为家长解难。

0: 彩新篇章。好的，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我们河北广播家长学校第二个板块名师课堂，我是主持人海天。我们做家长的哈，一辈子围着家庭，围着孩子，围着日子，忙前忙后，大半辈子都在为家人付出了，很少有时间呢静下心来为自己培养一个兴趣爱好。现在孩子是慢慢长大了，生活呢也安稳下来了，很多尤其是宝爸宝妈们或者叔叔阿姨们都想找点自己喜欢的事情去做啊，尤其是喜欢唱歌呀，没事哼两句，聚会唱两首，既能打发休闲的时间，又能够舒缓心情，陶冶情操。但是很多的家长有一个问题啊，说我自己唱啊，大白嗓啊，喊着喊着还上不去，高音上不去，低音下不来，还容易跑调。想自己家在家练吧，又没有专业的老师教，就觉得到底该怎么入门呢？别着急，在今天的名师课堂呢，我们请到一位重量级的嘉宾，我们非常荣幸的请到了那我们石家庄声乐系的潘玉伟教授做客我们的节目。潘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的，潘老师啊，应该说是专业的啊，功底呢特别深厚，而且特别擅长教一些普通的成年人从零基础开始去唱歌。尤其是说到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想问潘老师一个问题啊，比如说我们现在成年人了，像父母级别的啊，开始学唱歌，和孩子们学唱歌，他们有什么不同吗？
1: 这里边呢，我觉得要谈他们的这个不同呢，肯定是存在的。
0: 嗯，
1: 因为这个从年龄的划分来说，我们是成人的这个阶段了。
0: 潘老师，话筒离得稍微近一点。
1: 可以的，可以的。成人这个阶段呢，当然我们也分了两个阶段啊，一个是像您刚才提到的这个孩子的宝爸宝妈，可能年龄就在三四十岁、二十多岁啊这个阶段，那么他的这个群体呢还属于这种中青年的这个群体，那么他的这个跟我们后面这个提到的这个就是照看孙辈的这个爷爷奶奶们，他们在想这个唱歌的话来说，那个群体呢可能又属于中老年，这是从年龄段的两个划分啊。那么在这个跟我们的同生的这种啊，这三个阶段，同生啊，少儿童生到这个中青年再到中老年，这三个阶段他的这个唱歌的从人的这个生理啊有变化的那我们在教学当中，在自己的学习当中，他都要区分的对待因为今天我们谈的话题呢，主要是想从我们这个家长这个角度上来说，那么我们就是想把这个群体，也就是中青年和中老年的这个演唱的啊修养，还有一些个演唱的这个方法方面该怎么去提高一些主要在这个话题上我们做一个探讨好吧
0: 那么你比如说孩子们学唱歌，就刚刚您说的啊，从这个青少年孩子们的唱歌方法和这个像宝爸宝妈中年人的唱法，以及这个中老年人的这个发声方法，他们有什么具体的不同吗？
1: 童声呢，因为他大部分呢就属于在这个变声期之前，他的声音呢都是一种很天籁的那种自然的声音，这个音区呢，也是一种不需要这种太多的这种，这种人为的技术的给他去过多的去干涉，就让他一种很自然的很天然的这种声音出来以后，就能表现出孩子们的这种天籁之声那么过了这个变声期以后，到了成人阶段以后，他的这个声音开始变了，是吧？无论男生还是女生都开始有了变化。那么我们在成人这个阶段，那么有了变声期以后，我们在唱的时候，可能一个是有了唱法的划分，比如说海天老师您可能喜欢的是民族唱法，可能作为潘老师我本人来说呢，可能是专门的喜欢的是
0: 美声
1: 唱法，那么就是说我们在唱法的这个划分下，我们来有了审美，有了不同的审美，比如说民歌好听还是美歌好，美声好听，那么我们就是因为按照唱法来说，我们有一个不同的审美，那么有了这个审美，我们就在这个审美的前提下追求那个审美的那个声音，从音色上从音域上，我们都有一个按照成人的这种要求来说有一个不同的这个，
0: 也就是可能有了各种类别，有民族的、美声的，还有通俗的，
1: 对，
0: 而且唱法也不一样。
1: 说得很对。
0: 另外就是可能就像我们说的小孩的时候是天籁之

0: 声音不需要特别多的控制，
1: 不需要。
0: 但是中年人呢，可能需要用气来控制声音。
1: 这个说到这个具体的来说呢，就是唱歌，无论是在哪个阶段，三个阶段来说，都需要啊有一个基本的这个唱好歌，有个基本的要求，那就是唱好歌的，首先，从音准上、节奏上，你要把握好，就是唱歌不跑调，不拖节奏。这是一个
0: 这两点我们打断一下。其实啊，有
1: 时
0: 候像这种小白
1: 一样的，对对对，
0: 比如说我这种小白的哈，我特别理解不了，就是专业的用词，比如音准呐、节奏啊，这个是什么概念？给我们解释解释。
1: 就是唱歌所谓的跑调，你比如说，有的人再拿音阶来说，是吧？很简单的哆瑞咪，如果拿不准的话来说，唱不准的，那就是哆瑞咪。你听得很明显的就是
0: 有不一样的感觉，
1: 哎，旋律不准了，说旋律上的音准不好。
0: 哦，明白了，
1: 哎，
0: 这是音准，
1: 对，音准是一个很重要，因为唱歌我们首先要判定一个人唱歌好听不好听，首先是他的音准，不能有太大的偏差啊，所以说这是一个很重要。再一个节奏上，我们音乐呢，因为它是一门科学嘛，所以它有很多的在歌曲当中，它有这个节奏的不同，变化，是吧？你该是唱这个。集体拍的是吧，你该是唱什么一些个浮点的，什么其他的这些个连线的，这些等等的这个谱子上的该有的一些个符号，你要把它唱准，就是节奏，它那个符号很多表明了一些，其中的一些表明的是节奏。
0: 那你比如说一般的我们所谓的小白吧，或者说零基础吧，要开始学的话，跟着这些原唱模仿着唱，这样可以吗？
1: 这是一个最直观的，也是见效比较快的一个办法，但是不能完全依赖它，因为我们要是如果说想真正想唱好歌那么就是说从几个方面要入手。第一个，你的刚才我说你的音乐素养里边包括了你的这个音准，节奏，你这个听辨，自己要能听到自己的声音，不是光听人家的准不准，你听到他准了，但你要听到，学会听到，用你的自己的音乐耳朵，音乐耳朵来听辨自己唱的时候是否准啊，
0: 音乐耳朵，
1: 对，我们要训练出这个音乐耳朵来。一般我们的很多人拿着歌吧，就唱，就是抒发感情，这是当然是很主要的了，但是他抒发感情前提是在你唱出来的声音很美，这个声音美呢，那就是你的音准节奏这是一个前提，当然再配合上你的音质，音色，是吧？这些呢，就是说，如果说你这个唱歌跑调，你再抒发感情，别人听起来就感觉到很不舒服，
0: 很不舒服，
1: 对吧？你很过瘾，但是别人听了就跟噪音一样，哎呦，真难受，是吧？
0: 尤其是有些人大白嗓，
1: 对，
0: 那可能我就属于其中一个，
1: 哎，
0: 一唱上去以后，这个声音喊得特别厉害，自己感觉到挺舒服的，旁边的人以后立马就全跑没了，就
1: 这个所谓的声音发白哈，就是白嗓的大白嗓这个问题哈，那么。在我们这个声乐来说，讲究的来说哈，但在不同的唱法，它肯定有一个就是共鸣，咬字的共鸣的问题。民歌有民歌的特色，咬字的方法特色，审美，美声有美声的，它有相同的地方，但有不同的地方。那么就是说，往往出现大白嗓，
0: 也就是说大白嗓的解决核心就是用气来控制声音，是这个意思吗？
1: 不完全是，气息是当然是动力源泉，是根本啊。但是呢，我们就这个声音，它的归到这个腔体，你进了腔体，吐字发声，你进了这个腔体，你才能显得不白。你能不能进到这个腔体，这是很关键。当然，这个吐字发声这个腔体，刚才我说了，它民歌有民歌的要求，美声有美声的要求。比如说，通俗的讲吧。我们所谓的审美来说，按照我们中国这个民歌来说，一般都是比较靠上靠前，这样听出来的音色比较明亮啊，比较通透，比较甜美，是吧？这样的审美它已经有了，跟我们美声西洋的那个歌剧的那种美声的那种啊，稍微的靠后一些，这种啊感觉那声音特别靠后，特别竖，这种审美它是不一样的。
0: 不是您一说啊，其实刚刚您说了有通俗的、美声的，还有这个民族的，分别讲
1: 了三种
0: 。
1: 现在比较流行的就是三种嘛。
0: 三种，但是呢，您这一讲，我能听懂，但是我分别不出来，怎么就是美声，怎么就是民族，怎么就通俗，能不能给我们做个示范？
1: 好吧，那我简单的啊，这个模仿一下。拿一个，比如说天边
0: 啊，
1: 大家现在比较流行的这个歌曲呢，它是一个草原。

0: 草原上的这个情感的这种
1: 歌曲，
0: 这种啊，风光情感的这样的一个歌曲的这个啊作品。
1: 嗯，
0: 那么就拿前边那个几句是吧？
1: 嗯，
0: 如果我拿一个民歌，
1: 民歌
0: 先拿民歌来
1: 民族
0: 来示范头几句啊。

这个大家听着啊，记住这种感觉，它是这样的，我用的是民歌的一种感觉啊。那么我下面呢再给大家做一个用美声唱法的感觉来唱这一句。

0: 哎，这感觉这好像是用美声啊，用这个感觉到
1: 有点区分，
0: 有点
1: 听得出来是吧？第一个声音呢比较靠前一点啊，明亮一点。
0: 对，
1: 那么第二个呢就靠后一点，
0: 美声感觉到
1: 一点，
0: 对，声音往后。
1: 对，
0: 我这个理解对吗？
1: 可以，非常非常的这个形象啊。
0: 嗯，
1: 就是那么第三种呢，就是流行唱法的时候，他呢，这个把这个前后这个明亮这些个都不完全的给像前两种那种特别讲究了啊，必须得是这么着，必须怎么着，他不是，他是一种自然的流露了。
0: 哦，
1: 我为了这个情绪抒发，我想用哪一块，我甚至加一些新的东西。自然的东西就像说话一样的，这都允许，因为流行这个唱法呢，它的这个要求呢不如前两个那么就是
0: 明显
1: 严苛，它可能更宽泛一些，更这个随意一点，但随意的前提就是让听众听起来美，这是一个共性的东西，但无论你哪种唱法上听得很美，很享受，不能说我流行唱法随意到大家听得很难受，这个不行，这就称不上这个艺术了，称不上的一种美的一享受了。那么就是流行唱法的时候，唱的时候呢，他就是用的这种加一些气声啊，不同的这歌手啊，当然有这个不同的处理，是吧？天边有一对双星，他加了一些气声，加了一些虚的，
0: 有点颤音感觉，还是是吧？
1: 哎，他有点这种。很虚渺的这种东西，是吧？跟我们前面讲求的那种明亮的民歌的那种美声的那种管道的树的那种腔体乌母音的这种感觉，阿母音的这种，是吧？这种有所区分。那么就是三种唱法来说，拿这首歌简单的这个做一个这种比较不同的这种区分，大家可以直观上感受一下，就这种。在这个三种唱法当中我们声音所谓的是要达到基本的这样的情况下就能达到所谓的不白。
0: 哦，那话题又说回来了，比如说刚您说了三种类型的，有通俗的、美声的、民族的，各有各的风格，而且您分别做了示范，我们能听出这种感觉的确是不同。那你比如说我作为一个小白我现在想从零基础开始在家自己练，我在家自己练的话，你有什么样好的建议吗？
1: 当然说所谓的小白可能因人而异啊，有的人比如说我乐理方面还可以，识谱啊，是这个基本的这个声乐都知道一些啊，那么就是说好，那么对这些人来说啊，我就说你想提高你的这个比如说歌唱的在原有的基础上再提高一步，那么就是说首先你要在你不同的唱法来说，你要定好自己的唱法，说我全部都那个涉猎，我一会儿美声，我一会儿民族，我一会儿这个流行唱法，这样容易乱
0: 哦。
1: 对于一个大家这个是吧，你的这个演唱来说不容易提高的快。我们要就是抓住一个，我就在美声，或者我就在民族，我就在流行，这三个选一，先选一，是吧？
0: 就自己先给自己定个位，
1: 先给我按照我最适合的、最喜欢、最适合的，对吧？你的声音、你的音色最适合什么？或者我最加上最喜欢这个，是吧？得按照这几个条件定好一个唱法，是吧？那么我们就在这个唱法的基础上来说，建立这种唱法的审美，什么样的声音，无论老师的这个给你指点也好，还是你自己的这个，就是听名家的，这是很关键的。听完了以后呢？比如说美声唱法来说，是吧？拿我来说，可能有几个名家，像魏松老师的，是吧？像施一杰老师的，像戴玉强老师的，等等，是吧？作为男生来说，男高音来说，我可能特别喜欢国外的，像那个三等的高音，更不用说了，是吧？首先我听他们多了以后，我脑子里边建了一个声音审美的这个目标，我就要照这个目标去练，
0: 对标，
1: 当然我可能达不到他，这个是吧？但是呢我要照这个方向走，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在这个方法来说，除了音准和节奏这些个谱子上的符号都要认识之外，这个音准和节奏我都要唱的基本到位之外，那么我就要通过练声，这个练声呢把你的这个高中低三个声区三个声区练的统一，就是声音都不要白，哪个声音都要进，高有高的这个进腔体的音色的这种感觉，中声区有，低声区也有，
0: 哦，
1: 啊，就是练声是一个很
0: 练声是
1: 不要急于唱歌，
0: 嗯嗯嗯，
1: 不要急于唱歌，无论你是哪一种唱法，你先把这个声音通过练声先找到，比如说我们美声练声吧，举个例子，是吧？咪妈咪，扫咪发瑞哆，对吧？
0: 嗯，
1: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咪妈咪，一母音，阿母音。如果你唱成咪妈咪，
0: 你就不好听了，感觉
1: 声带没有闭合，
0: 嗯嗯，
1: 声音没有进到腔体，
0: 嗯嗯，
1: 对吧？
0: 嗯，
1: 这就所谓的白
0: 哦，
1: 大白嗓，
0: 还真是。这回听出大白嗓了，
1: 音准对了，但是
0: 找到大白嗓了，
1: 音色，
0: 嗯，
1: 是吧？共鸣的这种腔体感的这种声音不对，所以这个对于唱歌来说，很多业余来说，要在这方面就是下大功夫，
0: 嗯，就是一方面刚刚说了，第一就是练声，
1: 练声，
0: 练声，然后呢，
1: 找一些个，
0: 嗯，
1: 第二步呢，找一个从这个中低的作品开始，不要上来就唱大作品，
0: 嗯，
1: 大作品那都是名家代表作，
0: 嗯，
1: 上来我也唱我像雪花天上来，我也唱什么什么什么今夜无人入睡，
0: 嗯，
1: 真的是没有必要，你先唱好比如像天边这样的歌，
0: 嗯，
1: 比如像民歌里边的是吧，
0: 嗯，
1: 有很多的那个在那遥远地方啊，
0: 嗯，
1: 牧歌呀，
0: 嗯，
1: 等等，我刚才说的都是男生的比较多，女生的也有啊，是吧？这个美声唱法的，像这个《媚娘曲》呀，《花非花》呀，这个等等，就是我们都要这个从基础开始，
0: 就难度系数不是特别高的歌曲开始，
1: 训练一个比较稳定的，
0: 嗯，
1: 比较标准的这个啊，按照标准的这个声音去走。如果你上来以后就唱那些大作品，你肯定会顾此失彼，是吧？顾了高音，顾不了你腔体的，顾不了气，就是不容易这个掌控。
0: 而且很多难度系数高的歌曲啊，我个人理解哈，比如说像孙楠的呀或什么的，咱也唱不上去。你唱上去吧，他那里边的变化特别多，然后你听了自己唱，跟人家唱，觉得你一下子就有那种打击心特别大。
1: 主持人，刚才您谈到的这个唱不上去，
0: 嗯，
1: 就是说到另一个问题，就是我们选定那些名家的这个作品的时候，一定要。按照自己的音域来降调，
0: 嗯嗯，
1: 降调不丢人。有的人说，哎呦，我唱不是原调，我丢人，
0: 嗯，
1: 我那个怎么怎么着？其实这是一个误解，
0: 嗯，
1: 就是说我拿来他的这个名家，人家名家的这个，比如说李长江老师，那声音条件跟你这个，
0: 嗯，
1: 他不是一个等级的，
0: 嗯，
1: 对吧？
0: 嗯，
1: 他是小号的抒情男高音，
0: 嗯，
1: 对吧？所以就是说，包括施一杰老师，这都是抒情男高音，对吧？
0: 嗯，
1: 所以说你跟那个魏松老师，他两个。啊，都是美声唱法，所以说唱的这个调就是不一样。有些这个在中国歌曲来说，就可以按照不同的自己的适合的调来走，
0: 嗯，
1: 是吧？所以就说我们要按照自己的适合的音域来定调，就是不要去唱原调。你当然我条件可以，我能唱原调，唱得很好，那可以唱原调。很多普通人、一般人，你唱不上去，你也不要在那喊，你就降调。
0: 嗯。
1: 降调，你把这个歌曲能够完整的给大家呈现出来，这比你唱原调效果要好。
0: 那原调就喊了，可能是上不去，
1: 太高你上不去，因为人家那是名家，人家那条件
0: 可以上得去，对
1: 对
0: 对，
1: 所以就说一定要量力而行。
0: 嗯。我们看到这位叫东方升起啊，发来微信，他问了一个问题啊，说，潘老师，就是我是零基础，想模仿歌曲的话，选歌，您觉得我唱什么歌比较好呢？我今年54岁了，女性，嗯，
1: 首先呢，这位听众朋友呢，他的这个我不知道刚才我讲的这个唱法，他是属于啊，更喜欢哪一类的？是美声还是民族，
0: 嗯，
1: 是吧？这是有一个作品上，它也有一个不同的这个分类，
0: 嗯，
1: 是吧？那么首先要确定这个，如果说是刚才我提到了美声的那个，你像花非花呀，比较基础的，是吧？
0: 嗯，
1: 像这个媚娘曲呀，这中国的作品，玫瑰三月，
0: 嗯，
1: 啊，外国的歌曲当然也有，是吧？因为这个根据它的这个外文的程度，比如说这个。意大利语是吧？如果他有这个基础，可以选一些个意大利的这个作品，意大利这个声乐作品。如果没有，就唱中国作品，以中国作品为主。啊，你像这个，再一个，根据他是女中音、 女高音，
0: 嗯，
1: 野所啊，也要有所这个区分的这个选择。比如说女高音唱的一些作品，女中音呢唱的一些作品，这个也有所，是吧？大家都知道这个关牧村唱的一些作品，那就是女中音，这是从定调上和她的这个表现上来说都是有所不同，所以这个严格讲起来比较多。如果身边有这样的老师呢，可以去更加精准的给他咨询一下。
0: 嗯，
1: 是吧？因为本身比如说我是女高音，我非要唱关牧村老师的歌，我还得把这声音这种啊变成女中音这种去模仿去，这个稍微的啊没有必要，很多来说是没有必要。你就选准你的这个声部，这叫声部的划分，我就是女高音，那我就选女高音的，是吧？大家
0: 女高音的您推荐的有哪些？比如说是比较相对入门比较容易的歌曲哈，女生的比如说
1: 入门的这个，像这个刚才这个我提到那花非花也好，还有梅长曲也好，
0: 嗯，
1: 这个吧女中音和女高音都能唱
0: 哦。
1: 有些个再往上的一些程度，高的一点程度来说哈，那就是你比如说帕米尔我的家乡多么美，这就是一个花腔女高音的，
0: 哎呦，
1: 那你就女中音你就不要唱这些作品，
0: 嗯 嗯, 嗯，
1: 是吧？嗯，所以说你还要像这个其他的像这个很多的这个女高音唱的一些个作品，像芦花，
0: 嗯，
1: 对吧？这是民歌的，很高的，对吧？如果你变成个女中音唱呢，可能味道就变了，大家这个审美上是不是能够接受？
0: 嗯，
1: 所以说一定要按照自己的这个音域，它属于声部，这样来去选择歌曲。
0: 嗯，
1: 啊，
0: 男生呢？
1: 男生的如果说是
0: 也是选择相对比较，
1: 比如你
0: 我
1: 是男高音的，
0: 嗯，
1: 我是男中音的，
0: 嗯，
1: 是吧？那我就要不同的作品，比如说男中音，是吧？像廖昌永老师啊，
0: 哦，
1: 像杨洪基老师啊，他们童铁心老师啊，比如《夕阳红》这个作品，大家还是男中音唱的比较多，男中音，
0: 男中音
1: 是吧？
0: 嗯，
1: 男高音唱的少，
0: 嗯，
1: 因为发挥不出他的声部的那种优势，
0: 嗯嗯，
1: 他们就选什么呀？比如说选一个适合这个男高音的作品，
0: 嗯，
1: 对吧？大家这个知道的，像有很多像这个，男高音唱的这个大的作品，像《跟你走》啊，
0: 嗯，
1: 还有这个其他的一个就是艺术歌曲，
0: 嗯，
1: 对吧？我的深情为你守候啊，像这个高声部唱的比较多，
0: 嗯，
1: 啊，女高音、男高音美声唱法，这还是讲唱法比较多，因为作曲家在创作这个作品的时候，他就想到了我是为美声唱法。什么声部创作的，它有一个这个前提。当然后来有些作品可能不同的唱法不同的声部也可以来选择，那就是后来的事情了。开始他创作的时候，比如说写芦花这个作者呢，可能他脑子里边先有这个女高音啊民族唱法的这个啊一个声音的审美的目标在那摆着呢，所以他写的这个作品里边来说，无论是音域无论是旋律的特色来说，都要尽量去展示他的这个审美特色来，
0: 嗯，
1: 最美的东西。
0: 好，那么看一下时间呢，应该说今天的节目要画上句号的时间了。首先要感谢我们的潘老师，同样呢，今天是我们再见。
1: 好，听众朋友们再见。你是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 爸爸，你买的这个大箱子是什么呀？
2: 传家宝啊，孩子。
1: 传家宝，那就是宝贝喽。
2: 这个呀，其实是家庭防火百宝箱，里面有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灭火毯，还有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当发生火灾的时候，可以用来灭火和逃生呀。
3: 哇！家庭常备消防器材，保命保平安，居家应急不可少。
4: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

0: 之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膏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九十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不管是城市还是乡村，有一种现象很普遍，有的中年夫妻或者老两口愿意分房睡，比如在农村生活的，农村住平房，这个平房都是南北朝向，分东西屋，一家老两口，东屋住一个，西屋住一个，必须分开。为啥要分开呢？不是感情不和，感情挺好的。就是因为什么呢？睡不着觉。上岁数的人有一个特点，愿意打呼噜，尤其男同志，那呼噜声可响了。较轻的，心脏不好的，在打呼噜的人身边是真睡不着。所以逼不得已，老两口分开住吧。其实这个问题好解决，而且方法很简单，家里有打呼噜的人可以试一下。怎么弄呢？需要准备花椒5到10粒，用花椒泡水，你要是能受得了这个花椒的味儿，您就多加点。 加到十粒，要是受不了就加五粒就行了。每天晚上睡觉前泡一杯水，泡开了等热水凉透以后再喝。光喝花椒水花椒粒不用吃，就这个小方法连服五天，严重的可以多喝几天。这东西没毒，很安全，多数人喝一周就不打呼噜了。但是注意一点，那个花椒水一定要晾凉了再喝，如果趁热喝的话效果不好。这个小毛病好治，胡家大院流传下来的400多副小方，遇见类似的小毛小病吃上就见好。但如果是遇到大一点的麻烦，单一的小方就很难治疗了，就得动用咱们胡家的本源疗法，用胡家老膏给您治。针对老慢病、疑难病，胡家老膏的作用力是最强的。比如说在呼吸系统中最讨厌的一个病是什么？慢性的肺源性心脏病，又叫肺心病。得肺心病的患者一定要注意，这种病属于呼吸系统的病，大家可别把它当成单纯的心脏病去治。您要是治心脏病的话，肯定要到心内科或者心外科挂号。但是肺心病患者首先一定要到呼吸科去看，这是西医的治疗。中医的话一把脉就知道了，凡是肺心病的人脉沉滑硕，有硕脉就说明损伤到心脏了，硕脉就是心跳加快，喘一口气心脏能跳10多下，这是肺心病的典型表现。我在北京就有个患者，老爷子今年岁数挺大了，只比我小1岁，我老早之前就给他治过病，说起来得有20-30年了。那时候他的病挺重，咳嗽，常年咳嗽，他痰厚厚的，总有痰，不愿出门，儿子家闺女家都不愿意去，不好意思，一到人家的家里总吐痰呐，他自己都嫌自己埋汰，外人就更受不了啦。况且他当时那个情况，出门也不方便，活动一下就开始喘，上不来气，上不来气的时候心也难受，心脏咚咚咚像敲鼓一样，浑身没劲儿，这是很典型的。只要得上肺心病的人都没劲儿，因为心脏不供血，肺脏不喘气，能有劲儿吧？血不足，气不足，最本源的东西都提供不了，身上肯定乏力，所以那个阶段他基本上啥活都干不了，拖地都拖不动，拎拖布都觉得累。这老爷子姓田，老田没得病的时候干劲儿很足的。他说，胡老，我年轻的时候从来没把干活当难事，干啥活都不犯愁，颠勺颠10多斤的大铁锅跟玩一样。您还别说，他之所以得这个肺心病，可能跟他的职业也有关，他是厨师，在后厨待了一辈子。老一辈人念书的少，老田也是老早就出去工作养家，他在民国那个时候就在后厨当大火， 大火就是颠大勺的。大勺师傅下边有徒弟，徒弟是副手，也叫二火。后来他一直都干这行。您说那油烟子能少吸吗？以前的旧社会没有抽油烟机，连插电的地方都没有，没有电排风，所以厨房就是烟熏火燎的地儿。他这个病就是年轻那会儿坐下的，年轻的时候就喘，经常咳嗽，日积月累，到60岁出头的时候身体就不行了。我和老田岁数相仿，一个年代过来的，有共同语言。据他说，他30郎当岁的时候自己当过老板，干什么呢？开饭店。他开那个饭店面积还挺大的，有400-500平，那是在京城里呀，有400-500平的大饭店，实属不易。但是这个饭店的买卖不好做，不是谁想干就能干的。老田跟我说，他当初开饭店的时候年轻，经验少，没弄清这里边的门道，就是凭一腔热血愣头青，把他老爹留给他的那点钱都砸进去了。他开的那家菜馆专做卤菜，当初北京人最认这个，卤菜比较腻，现在人不爱吃油腻的，但是当初爱吃。我们年轻那会儿物质不丰富，一年到头也沾不着几次荤腥，所以人们要是下饭店吃一顿卤菜，那都得回味一个月甚至半年。油大的菜它香啊，像红烧牛尾、油焖大虾、葱爆海参，这都是属于卤菜的代表菜，在当时特别受北京人欢迎。但是万万没想到，老田他家的饭店开张了以后，出乎意料了，一点都不景气。啥原因呢？有人说味道，味道上绝对不差。老田说他家菜都是他亲自掌勺，味道正宗的很，菜也不贵，装修还挺好，但是就是不红火，卖不过同行。主要原因是留不住人，同样的口味人家宁可上别人家吃去，也不来他家。后来自己家饭店倒闭了，老田到别人家饭店干活，他终于找到了原因。这个饭店里边有一个人是至关重要的，除了掌柜，掌柜是出钱开饭店的，掌柜之外有一个人比厨师还重要，这个人叫什么呢？过去叫堂头。堂头是跑堂的，平时我们去饭店饭菜出问题了，会说找你们经理来，这个经理就是堂头。这个堂头太关键了，有眼力劲儿的堂头跟没眼力劲儿的堂头一比，那叫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咱们都去饭店吃过饭，点菜的时候如果赶上饭口，偶尔有一道菜上的特慢，菜点完了左等也不来，右等也不来，到最后别的菜眼瞧就吃光了，客人肯定生气，一拍桌子，上不上了？不上不要了。咱们也说过这样的话吧。但是好的堂头您知道

他会怎么回答呢？要是现在的服务员，他一定是跟您讲，好了好了，马上就来，说完转身就走。实际上谁都听得出来，就是敷衍。到了后厨，催没催都两说，给客人气得啼笑生烟。但是同样的问题，堂头会怎么说呢？他会说，哎呦先生，您别着急，您知道这个吃菜做菜最讲究火候，差一点味道都不到，我们后灶师傅正给您找这个火候呢，我们可是这样，宁可晚上一会儿让您骂我们几句打我们几下，也不能让您上来吃完了不舒服，您说是不是啊？您听这话说的，说完您没法跟他生气，气消了，这叫智慧。堂头要是会说话，有眼力劲儿，饭店餐馆的生意一定好。同样的味道，客人专挑你家吃，可是老田当初没舍得这个钱，因为堂头的工资高啊，除了掌柜以外，所有领工钱的人里边，堂头工资最高的，后厨的厨师长排第二，所以老田和他媳妇一合计，得了，自家的买卖能省则省，这些高薪的职位都咱俩干吧。所以说掌柜的是老田，厨师长还是老田，管账的是老田媳妇，堂头还是老田媳妇，到最后三省两省把饭店省黄了，这叫做什么呢？这叫丢了西瓜捡芝麻，因小失大。开饭店跟开药方是一个道理，一副药君臣佐使，哪个都不能少，如果少一味药，整个方子的效果都失灵了。方子中最重要的是君药，君药再厉害也不能独扛大旗，就像人参野山参那么厉害，但是它的作用就是急救，产妇大出血可以喝独参汤，心梗犯病昏迷不醒了也可以喝独参汤，但是它的能力仅限于此，您要是用它治疗慢性病，比如肺心病、风湿骨病、糖尿病，它一样都治不好，它不是干这个的。一味药到任何时候都是有局限的，就像我上次提到胡家老高的君药党参，咱们的君药必须要用山西省平顺县狮头凤尾菊花心的野生党参。狮头凤尾菊花心的党参号称参中之王，但是光有这个王还不行，您下边得有大臣，得有士兵啊，要不然不成光杆司令了吗？就跟开饭店一样，光有掌柜的撑不起来，下边还得有堂头，有厨师，还得有跑堂的服务员，一个都不能少，而且必须要用最好的。胡家老高的陈药熟地黄，产地是河南焦作，这是熟地的最好产地。佐使药黄精的产地四川内江，最正宗的黄精就产在这儿。枸杞子我们只选择甘肃张掖的枸杞，因为张掖这个地方在古代叫甘州，甘州是药王
孙思邈在《千金一方》中特殊强调过的枸杞子最佳产地，比宁夏枸杞的日照时间还要长，所以张掖枸杞叶子大，果实圆润饱满，药效最好。最后胡家老糕用的何首乌是广东德庆的，选药的时候一定要选同类中最好的，因为中药是用来治病的，它劲头足，才能持久的起作用，药力越强越好，强不怕，单个药材有自己的偏性也不怕，我们可以通过熬膏的方式给它融合。中药要想对慢性疾病起到治疗作用，像肺心病这种，不熬肯定不行，熬的同时熬不到火候，熬的时间不够，药力也发挥不出来。有的中药房熬膏方一上午就能出一锅膏，这样的膏在我看来连合格都算不上，跟普通的药丸、药片、药汤子没啥区别。所以有的人吃好使，有的人吃了就没效果，因为它的融合度不够，药力始终停留在表面，停留在单一的药的层面上。胡家老糕不是依靠药来治病的，它回归了人体本源，人的五脏是一个整体，老糕中的五味药材也是一个整体，进入到人体以后，就像钥匙插到钥匙孔里，只要配套了，轻轻一拧，四两拨千斤，门就开了，问题就解决了。治病用的是巧劲儿，是顺理成章的事，犯不上轰轰烈烈大砍大杀。我们胡家老糕前期熬膏的时候很费事儿，连熬50天才能把植物药材提炼出膏了，但是把这个膏吃到肚子里以后，它解决问题是脚踏实地的，您不用顾忌任何东西，就是踏踏实实的等待最终的好的结果吧。我前边提到得肺心病的那位患者老田，他是20多年前用的胡家老膏，当初来找我的时候已经是迈不动步了，不敢动弹，他不动的时候就咳嗽咳痰，一动就更厉害了，连咳带喘，心脏受不了。同时呢，他又是几十年的老病根，我是这么跟他讲的，我说您先把口服的药放一放，止咳止喘的外用药可以用，但是只在呼吸困难的时候用，平时别用，剩下的就靠胡家老糕。他的肺心病是20多年前治的，就用胡家老糕，连着用了不到一年，我记得应该是11个月，吃了11个月以后，我们药断了。那年南方发大水，南方的药材运不出来，所以没有药，停了一段时间，停了正好他也不用吃了，他的肺心病好的差不多了。我不说老田好到啥程度，他现在活着呢，肺心病曾经检查出有心衰，又活了20多年，是不是挺难得的？上个月老田跟我通过一次电话，问我一个事儿，说他最近腿经常肿，都说男怕穿靴，女怕戴帽，
这个老爷子一看自己

0: 你腿肿了，害怕了，有个医生告诉他一个办法，让他把腿垫高，尤其是睡觉的时候，脚底下垫一个枕头，这样可以增加心脏回血量，这么做确实可以预防脚肿。但是老田的体质特殊，我告诉他，我说您马上停止这个行为，千万别垫枕头啦，因为他得过肺心病，还曾经查出来有心衰，这个时候把脚垫起来的话，会给心脏增加负担，甚至会导致心衰的复发加重。所以我跟他说，我说您赶紧把那个枕头撤下来，腿肿是肾不好导致的，肯定是以前吃西药吃的。他说那怎么办，我不能让他继续肿啊。老田问我，我再吃一年的胡家老膏管不管事儿？我说不用一年，这回就吃3个月就行了，但是这回得把宫廷肾宝配上。宫廷肾宝是专门补肾气填肾精的，每年都有1到2次机会，购买胡家老膏的同时可以免费得到宫廷肾宝。这个药专门补肾，效果特别好，肾要是好的话腿不会肿的。他照我说的去做，正好北京市上个月搞活动的时候有宫廷肾宝，他用上了，用了没2天腿肿就消下去了。好了，剩下时间留给听众吧。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3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3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

0: 宾。
1: 啊，
0: 我今天给你打电话有两个目的嘛。
1: 哎，
0: 一个是想亲耳听你说几句话，听听你的声音。
1: 啊，
0: 再一个就是想跟你说说我这个病情，给你报喜，还表达一下我的感激之情嘛。
1: 好的，您请讲吧。
0: 我年轻的时候啊，有个脑袋疼的毛病嘛。
1: 嗯。
0: 一犯病呢，就吃点止疼的药嘛，药片嘛，睡一觉就好了。
1: 嗯嗯嗯。
0: 好了之后呢，也就没咋地。这个病呢，就这么一来二去的时间呢，也挺长的了。因为你也没想过到底是长什么原因嘛。
1: 啊啊啊！
0: 到后来大队组织去检查这个身体的时候啊，才知道我是高血压。
1: 哦。
0: 除了头疼就是迷糊，这血压高我也没在意。
1: 啊啊啊！
0: 但是后来也不知道是啥原因，我这眼睛呢都红了，
1: 哎，
0: 红了我也没当回事儿，挺长时间的。到了后来有一只眼睛完全全红了，看东西还模糊，
1: 嗯，
0: 这个眼泪啊老是自己都掉下来，还有点疼，天天浑身没劲
1: 儿，嗯，
0: 哎呀，我也没寻思咋地嘛，吃也不吃药也没看，但是我这眼睛呢看着确实挺严重的，像红人病似的，大伙都劝我。嗯，你还是去看看吧，这瞎了该咋整啊？
1: 啊啊啊！
0: 哎，我就说这一只眼睛瞎了，不是还有一只吗？哎，能看着就行。
1: 嗯，
0: 这在农村啊，也不耽误事儿嘛。哎，人都劝我说，万一严重了，另外一只也看不见了，该咋办呀？
1: 啊啊！最后您还是眼科检查了没有呢？
0: 后来嘛，也是我儿子啊，听说那得去看看，就带我上那个当地医院的嘛。
1: 啊，
0: 去看了吗？检查说是我是角膜炎，
1: 角膜炎，
0: 角膜炎，
1: 嗯，
0: 完了开了点药，眼药水回来用嘛，也没啥效果
1: 啊。
0: 我说就是个炎症嘛，能咋地啊？等用完药用完了，到时候再说吧。
1: 啊啊啊啊！
0: 后来我又做个不花钱的检查，说我高血压，高压都快200了。
1: 哦，这么高了。
0: 不检查没啥事儿。
1: 嗯嗯嗯。
0: 这一检查完我就离活了。走不到啊，也拉拉了，哎呀，抬不起头来了，抬了抬不起腿，这个腿啊也抬不起来，一点觉都没有。这吃完降压药啊，还是迷糊。
1: 嗯，
0: 这我去年听到你的讲座嘛，你讲那个佛家老高修复本源，就吸引我了。
1: 嗯，
0: 我就一直听你的广播，这佛家老高可好使了，啥病都用了都挺好的。
1: 哎，
0: 哎，我听着就心动了。我不是又有高血压，眼睛还不好吗？一直都在吃药，还有啥偏方啊，也不好使。本来我还挺舍不得花这钱的，但是我儿子跟我说了，说啥也没我这身体重要啊，我身体好了他才安心嘛。
1: 嗯嗯嗯。
0: 这样我才决定啊买点试试，但是我就买那不几盒嘛，怕买多了不好使。
1: 啊啊啊啊。
0: 这我吃上胡椒老高啊，吃了大概有半个多月吧。
1: 啊。
0: 我这个眼睛红嘛，就一点点下去了。不那么红了，
1: 嗯，你看怎么那么好啊，哈，是不是？
0: 嗯嗯，对，也不疼了，不杀着的慌了，
1: 嗯，太好了，嗯
0: 嗯，原先呢我这都抬不起来腿，很少出去溜达，就家里待着嘛。这个胡椒老高啊，我吃到一个多月的时候啊，我就感觉挺好了，哎，身上有点劲了，一点一点的都恢复到可好了，
1: 嗯，
0: 现在我走路也有劲了，也愿意出去溜达，也不犯迷糊了。
1: 你看看多好啊，是不是啊？
0: 对呀，哎呀，我原先呢没吃这胡椒老高的时候啊，我这脑袋就像馒头似的，都稀圈了嘛，
1: 是吧？嗯。
0: 哎，现在我吃了有7个月了，
1: 啊，
0: 我这天天上外头去溜达，身体恢复的也都正常了。
1: 你看看多好啊，是吧？哎，
0: 对呀，这个胡椒老高啊，真的是太有效了。
1: 嗯嗯。
0: 我这多少年脑袋瓜子疼的毛病啊都给我治好了，眼睛也恢复正常了，我现在感觉比之前看得还清楚了。
1: 太好了啊，这是您选用胡椒老高选用对了，是不是？这是难得的这个机会啊，是不是啊？啊，
0: 哇，你看我现在头疼也消失了，血压呢也正常了。原先我到农村小诊所去量血压，后来我这血压这么老高，都200多了，我儿子赶紧给我买了，自己买了这个量血压的玩意儿嘛。
1: 啊！
0: 我现在没事就量量血压，血压正常了，高压一直在134左右，可稳定了。
1: 嗯，太好了。
0: 哎，我现在是啥药都不吃了，就吃这个胡椒老高呀。我儿子前两天不还带我上 我们是。

0: 市医院去检查了嘛，检查我的眼睛，顺便又给我做了个体检。还是之前那个大夫检查完了还说我吃什么灵丹妙药了，效果这么好，我在那里那里啊，真是呵呵乐呀、啊。
1: 你看，多好啊！这是我为您高兴的，大概您也非常高兴吧？是不是啊，这位老朋友啊？
0: 对呀，说我就给他说嘛，他说我是吃的是侯家老糕，哎呀，他跟我说你这啥事儿没有了，心脏也没有病了，血压都正常了，这角膜炎也好了，我说这我就放心了。
1: 好极了啊！我说一下好吗？啊，我非常高兴听到您这个过程，确实咱们胡家老糕有它独到之处。这个胡家老糕已经120多年了，啊，若干万的朋友使用都得到非常好的效果。它不仅治疗高血压和您这个眼睛的问题，其他的问题也是会得到非常好的解决。为什么呢？就是胡家老糕所用的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边的有效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它把它激发出来了，发挥的这个本源的能量，所以就使得回归了本源，把您这个病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这才是治疗疾病的根本治疗方法呀，是不是？太
0: 对对
1: 好了啊！我希望您坚持用胡家老膏。好，祝贺您啊！咱先谈到这儿吧，因为时间的关系啊。
0: 好，谢谢。
1: 好，就这样。好，再会啊。
0: 好，谢谢胡老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胡老。
1: 好，欢迎你啊，老朋友。
3: 你好，你好，我那是湖北这边的听众啊。
1: 哦，
3: 你每天讲课呀，我都在听，
1: 是吧？
3: 我也很喜欢，因为我呢是从您这里啊可以学到很多东西。我是胡老啊，您这个胡家老膏的受益者了。
1: 哦，
3: 自从用了这个胡家老膏之后啊，我这个身体啊状况啊转化好的太多了。哎呦，我跟您汇报一下呗。
1: 哎，好，您请讲吧。
3: 胡老，我呢年纪不大，我也才66岁啊。但是呢，浑身呢都是病啊，尤其是我这个脑供血不足啊，都9年多了。就是我这个血压呢也一直呢就是不稳定。我这血压高的时候吧，能达到个180，血压一高起来呢，我这个头啊，这个右半边呢都特别疼。哎呀，看啥都是天旋地转的，可难受了，吃药也不好使的。就去年的10月份吧，我去上街买菜，走路开始呢就是往右边了，就跑偏了，当时给我吓坏了。回家都是扶着东西一点点往家里走嘛，啊，勉强到家呀。后来啊，我整天都是昏昏沉沉的，头晕还恶心，有的时候啊走路都站不稳呐。那降压药也在吃，血压就是降不下来。哎，胡老师啊，就我害怕呢，就是我这个脑梗啊，我是和孩子一起住的，平时做饭呐、买菜呀、看孩子呀，还凑合能干吧啊。你说这个走偏的这事儿吧，我是跟孩子说还是不说呢？我这心里很矛盾，我想说又不敢说，不说
1: 吧。我理解您这种心情啊，这应该跟孩子们说，因为这是您的亲人呢，需要他们给您一个帮助和照顾，是不是？
3: 是啊，说完以后啊，孩子一听呢，直接就给我买了。

0: 胡椒老膏了。
1: 哦，
0: 说是听别人用的效果不错，就让我试着也用呗。
1: 啊啊啊！
0: 哎呀，我就用上了这个胡椒老膏啊，刚吃上没两天，我就感觉啊，有一股暖流在我身上呢，就是这么游走着，来回游走，
1: 嗯，
0: 暖洋洋的，特别舒服。我用了20多天的时候吧，这高压呢就控制在130，到150左右啊，反正就是不会超。
1: 血压降下来了，是吧？
0: 啊，
1: 太好了啊！
0: 嗯，这个低压呢是到90到95左右，一直呢就是挺稳的。
1: 嗯，
0: 哎呀，胡老，
1: 嗯，
0: 我跟你说，我太高兴了，这血压降到这个范围啊，我这个心率 啊也跟着降下来了。
1: 啊，
0: 原来我这个心啊一直悬着，整天呢害怕呀紧张啊，现在我这头呢也不疼了，以前头疼的就像针扎一样，
1: 嗯，
0: 现在感觉这个头啊脑袋呀感觉可清亮了。
1: 嗯，
0: 哎呀，孩子说这个胡家脑膏是选对了，选得好啊。
1: 没错啊。非常幸运呢，选用了胡家老高，这是难得的这个机遇啊，是不是？我也为您高兴，
0: 嗯，对对对
1: 啊。
0: 嗯，我现在呢用着胡家老高差不多是半年的时间呢，现在这个血压基本都是高压125，低压85左右，血压真的是太好了，
1: 啊，
0: 特别的满意啊，
1: 嗯，
0: 现在呢
1: 这已经是完全稳定下来病情了，不会再复发了，
0: 嗯，
1: 您看看多好啊。啊，
0: 就是的，就是的。心里说，我这现在这个头一点都不疼，而且最重要的是啊，
1: 嗯，
0: 我走道啊又是走直的了。这下我这心呢，
1: 啊，
0: 也算放心下来了啊，放到肚子里了，
1: 啊。
0: 原来我走路的时候啊，总是感觉这两腿发软，还一直往这右边的跑嘛，
1: 嗯，
0: 跑偏的，我可担心了，怕，
1: 啊，
0: 这个脑梗啥的。哎呀，现在好了，走路啊，
1: 嗯，
0: 能走直了，也不跑偏了。
1: 您看多好啊！啊，我为您高兴啊。这为什么呢？这说明了咱的高血压解决了，而且咱们脑血栓也得到很好的治疗和控制了，所以您这些个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了，而且维持那么长的时间，说明它的真功实效，您说对不对啊？啊，
0: 嗯，对对对，胡老，我还有个事儿啊。
1: 啊，您讲。
0: 就是我这个视网膜脱落呢有一年多了，白内障呢也有3年多了，
1: 嗯，
0: 可能这脑袋和这个眼睛呢都是一起的吧，我现在看东西呢也是特别费劲儿啊。
1: 啊，
0: 左边看东西呢重影，右边呢，
1: 啊，
0: 看东西模糊，看那超市那么大的牌子我都觉得挺费劲儿的，平时
1: 啊
0: 干点啥都困难，我特别害怕大晴天，这阳光刺的眼睛发胀啊又发酸啊，出门都戴了墨镜儿，走路我都得避着阳光走啊，要是天气太好的话，太阳太大我都不敢出门嘞。
1: 嗯，而且视网膜脱落是非常难治的一种眼病啊，这是老年人最可怕的一种疾病啊，咱们用了胡家老膏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得的，是不是啊？您讲。
0: 对呀，我自从用了胡家老膏之后啊，我这眼睛有很大的变化嘛。现在呢，
1: 啊，
0: 我这个左眼呢看东西没有重影了，右眼看东西也比以前清晰，
1: 啊。
0: 这几天小区里发出来的这个安全须知上面的字儿啊，我也都能看得清楚了。
1: 啊啊啊！太好了。哎，
0: 我不瞒您说啊，之前呢，
1: 啊，
0: 我做饭，哎呀，都是对付着做，糊弄着就做点吃就行了，
1: 啊，
0: 肚子不饿就行。要是孩子在家呢，
1: 嗯，
0: 都不用我做饭。哎呀，
1: 啊，
0: 我这看东西那么费劲儿，
1: 啊，
0: 做饭好不好吃是一回事儿，主要就是怕哪边没看见呐，
1: 啊，
0: 出点啥事儿啊，烫着了，伤着了啊。现在眼睛好了，能看见了，也不用担心这事儿了。
1: 那可不是吧？这个转变对您来说多幸福啊！您高兴了，您身体好了，您的家里人都为您高兴，他们也省去了这些负担。
0: 我跟你说，昨天呢，这个天气特别好，我想来就是说，
1: 啊，
0: 太长时间也没出去晒个太阳，我就去超市买了几样菜回来做着吃。出去也没有戴那个墨镜嘛，
1: 嗯，
0: 但是我眼睛呢一点也不酸也不胀了，
1: 嗯，
0: 你看这多好啊！我这心里可高兴了。
1: 嗯，
0: 哎呀，回来以后啊，我还炒了4个菜呢。
1: 好，太好了啊！预祝您更健康，更长寿，好吧？祝贺您。
0: 嗯，我也祝您健康啊。
1: 好，就这样，咱先谈到这儿吧，再会。
0: 嗯，好，再见。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政药业。 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胡老师，你好啊。你好啊，非常欢迎你啊。
4: 哎，胡老师啊，我是咱河北石家庄的听众。
1: 哦。
4: 哎，我呢，今年啊，也70了，当年。
1: 哦。好好
4: 我是一个一体多病的人呐。
1: 嗯。
4: 您带来了这胡椒老膏。我用了之后啊，受益很多呀，
1: 是吧？啊，
4: 哎，
1: 太好了，我
4: 所以呢，
1: 我很高兴听到您这样的信息啊。嗯，
4: 所以呀、啊，我想跟您呢、啊、分享一下我的喜悦呀、啊，胡老。
1: 哎，
4: 您是一个好大夫啊。
1: 哎，
4: 每天呢、啊、这么大年的，不辞辛苦的，给我们解答问题，疑惑之类的。使我们这些患者呀，
1: 啊，
4: 少走了不少的弯路啊，
1: 啊啊，这也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啊，啊，
4: 嗯，您呢，这种举动更感动我们所有的这个患者，
1: 嗯、
4: 哎呀，您呢，太辛苦了，太谢谢您了，
1: 啊、好，别客气，这也是您的一个福分呐、啊，来治疗您的疾病，胡家老膏啊，您已经开始用了。
4: 是是是，哎呦，胡老呀，我跟您说说我的这个病啊，
1: 啊，
4: 有10多年了，这萎缩性胃炎，
1: 哦，
4: 还有这脑缺血，你说这个心肌也缺血，
1: 嗯 嗯, 嗯, 嗯，
4: 这些毛病啊，我都是，现在啊得到很好的治疗啊，哎呀，我真的啊没用胡家老膏之前呢、啊，你说我这个胃啊经常的不舒服。
1: 啊啊啊！
4: 它反酸水啊，一反呢、
1: 哎，
4: 就好像是一股热流反到这个喉咙上来了。
1: 嗯。
4: 哎，可是到了嗓子眼这儿呢，但是又吐不出来。
1: 嗯。
4: 哎，就感觉到火辣辣的，烧的难受过，吃什么也不舒服。
1: 嗯。
4: 哎，我这个胃啊，总是这么隐隐约约的，湿湿拉拉的疼。
1: 嗯嗯。
4: 哎。
1: 而且萎缩性胃炎有它的一个很麻烦的事情啊，
4: 嗯，
1: 如果不加很快的治疗的话，那么它容易恶化呀。我不知道您看病的大夫跟您说过没有啊？
4: 说过。对，您有时候吃东西吧，肚子它发胀啊，吃还没吃饱了。
1: 嗯嗯嗯，
4: 而且呢还得放屁
1: 啊，
4: 你想吃水果啊，或者是凉的，或者是不好消化、稍微硬的东西啊，死面的东西啊，又都不敢吃啊。
1: 嗯，都有些不舒服的感觉，是吧？嗯，
4: 对，都是吃完难受。
1: 哎，
4: 本来我的肠胃就不好，你想，
1: 嗯，
4: 哎呀，这跟不消化一样啊，这一天到晚的，这好几次啊拉呀，还不成形。
1: 嗯。
4: 哎，就是那么稀稀拉拉的肚子啊，一个劲儿的老是疼
1: 啊！
4: 哎，肚子一疼就赶紧的上厕所跑。
1: 啊，
4: 如果呢要是稍微跑慢一点儿，稍微的扣腰带解不开，那就不行了。哎，哎呦，你说这个事儿呢，而且、啊、我这小便呢，哎，泡沫啊还特别多。
1: 哦，
4: 就是异味也大，泡沫也多。
1: 啊啊啊！
4: 您说胡老，我用上咱胡椒老膏之后，我就是说是啊，也就大概，我觉得有10来天的时候，
1: 啊啊，
4: 哎，我这个大便这个次数就慢慢的是减少了。
1: 你看看，立竿见影的解决，哎、
4: 这不就说是吗？
1: 太好了，
4: 一天呢也就2次了，
1: 啊啊，
4: 哎，用到20多天的时候啊，这个小便的这个泡沫，哎，看着啊也少了。
1: 也少了，嗯，
4: 也少了，没到泡沫了，
1: 啊啊啊，
4: 哎，用的我这记着用了2个多月吧，
1: 啊，
4: 那时候，哎，我这个胃疼啊，这个胃啊， 哎，就感觉到舒服多了，好多了。
1: 嗯嗯嗯嗯。
4: 而且呢，不胀了。
1: 你看效果、
4: 哎、没有了。
1: 快。嗯。
4: 对，烧心的这个现象啊，都没有了。大便呢，也成型了。
1: 好极了。
4: 哎，这不是吗？我这是特别高兴啊！慢慢的，我都循序渐进的，我把苹果之类的水果啊，哎，也吃上了。
1: 嗯。
4: 哎，
1: 这是
4: 不但吃上了，
1: 难得的啊，
4: 是不？不但能吃上了，而且还不难受。
1: 对，
4: 哎，
1: 这就是胡家老高给您起的作用啊啊！
4: 对呀、啊，不再犯病了。
1: 嗯，
4: 哎，现在啊，这胡家老高的作用啊太好了，我用了现在，这不是七八个月了，这时候 啊，哎，这个胃病啊，全部都好了。
1: 你看看，
4: 你看看，这是不挺好吗？哎
1: 哎，我胃的高兴啊啊，
4: 也不反酸水了，大便现在也正常了，
1: 成型了，
4: 哎、
1: 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啊，说明您的胃肠功能明显改善了，是不是啊？嗯，
4: 对，这是天壤之别呀、啊，小便里头也没有泡沫了，吃啥呀？哎，放得开了，这是个太好了，
1: 嗯、
4: 吸收功能太好了。
1: 哎
4: 哎呀，都说这个胡椒老高、啊、这么好的药啊，我这用上了效果、
1: 啊、
4: 把我的病治好了，这个胃病各方面都用好了。
1: 嗯嗯
4: 嗯。哎，还有就是我这个老缺血。
1: 哦，
4: 哎呦，就什么呢，喝心肌缺血这个情况啊现在也没有了。
1: 哦，
4: 以前呢、啊、我这个心呢、啊、总是特别的，一天到晚的特别的烦呐、
1: 啊，啊，
4: 就连这个胆儿也特别小。
1: 嗯嗯嗯，
4: 你比如吧，或者你就说这个时钟啊该报个点儿啊，哎，或者是这个钟咣咣的一响，哎呦、
1: 嗯、
4: 我都吓一跳。
1: 这说明心功能是比较差、
4: 哎、
1: 啊，所以一旦有了一些小的激惹刺激都会得到马上的反应，是不是啊？嗯，
4: 是啊，你说你想一跳，你说到晚上睡觉啊，哎，一阵阵的感觉到跟憋醒的，这个气儿喘不上来呀、
1: 啊。啊啊啊！
4: 哎呦，我都得长叹一口气，哎，伸伸腰，才能缓过这口气来，要不然的话憋得慌啊。
1: 嗯，
4: 哎，而且要是如果别醒了，要想再睡。可就困难了，就睡不着了。
1: 嗯、
4: 这一虚啊，到两三点钟的时候，要是醒了，经常的都瞅着房顶子，一瞅都瞅着天亮啊！哎呦，太难受了，
1: 根本是一夜没有入睡呀、啊，是不是、啊？
4: 是。你看，如果那样的话，这一夜这个不入睡的心脏啊，也感觉到啊不舒服。跟到第二天、
1: 嗯，
4: 哎，到第二天之后也感觉到。这个心脏啊就像里头啊有小蚂蚁爬似的，闹闹哄哄的，这个呀、
1: 嗯、
4: 哎呦，没有精神头啊，无精打采的。
1: 嗯，
4: 哎，自从我用上这胡椒老高这一个多月之后，我这个心脏 啊明显的有好大的变化。
1: 你看多快啊，
4: 有点一惊半点的小声音啊，哎，也吵不醒我了。 哎
1: 不会激动起来了是吧？这说明您的本身这个反应功能啊明显的好转了，是吧？体质好
4: 是啊，
1: 是吧？嗯，
4: 啊，你想这晚上睡觉那喘气儿痛快了，
1: 啊，
4: 舒服了，嘿嘿嘿，
1: 嗯，
4: 哎，这不是吗？我这些病啊恢复的这么好，都得感谢您呐、
1: 啊，
4: 感谢胡家老高啊、
1: 嗯，太高兴了，我为您呐。啊，
4: 哎呀，这不是吗？哎呀，用上胡椒老高之后，我这生活呀，这变得太美好了。
1: 啊啊啊！
4: 哎，这才啊是咱老百姓啊应该过的生活呀。你说没有病没事儿的，不受罪，也不给孩子添负担呢、啊
1: 嗯。
4: 你说对吧？
1: 就是就是。
4: 哎呀，
1: 也是咱们广大患者得到这么一个很好的那什么，胡椒老高。用它来治疗对咱健康非常好。好，我祝福大家。
4: 对对对
1: 啊，
4: 谢谢您胡老。
1: 好，就这样吧。啊，咱们先谈到这儿。
4: 好好好
1: 好
4: 好好好，再见胡老。
1: 好，再会。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5: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6: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5: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6: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5: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6: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5: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6: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5: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6: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5: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6: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5: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6: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3: 400-156-3699，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8: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9: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8: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0: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11: 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10: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11: 你长没长脑子吗？
10: 小孩子家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11: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12: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3: 开天辟地，华夏伊始，朝代更替，君臣世纪，历史事件，听之可明盛衰之道，兴替之理。请听关永超播讲的长篇评书《通史演义》。
1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7: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1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8: 010-8410-9427，
19: 010-8410-9427，评书机。
20: 汉文帝胸怀大志，他想改变西汉初年的政治格局，先要让这老百姓过一点舒坦日子。打了几十年的仗了，甚至从春秋战国开始来说，好几百年战争就没有长时间间断过，他要休养生息。二一个，先朝的旧气，那些贵族们权势过大，就连他们刘家的这帮哥们弟兄，这些亲王们也都有危及中央的事态，自己一时不能够完全改变，但是他从启用新人上已经考虑到这一点，再为自己的后世打一个良好的基础，做好人才跟政治环境的准备，所以他重用贾谊。可偏偏这贾谊年轻气盛，病死了，让他去做自己最喜爱的儿子的老师，这不是留了一手吗？贾谊以为失宠了呢，以为自己的政治主见皇帝再也不采纳了呢，偏偏又赶上那位皇子骑马摔死了。贾谊一着急，没一年，这位才华横溢的青年也让人叹息的死去了。紧跟着，汉文帝让自己第二个儿子淮阳王刘武继任为梁王，又奔长沙了。谁做这皇子老师啊？派了一个新的太傅，叫晁错。这晁错可是一个了不起的大才子，一提起晁错，谁都知道那是颍川名士。颍川就是现在河南省中南部一带啊。当时秦始皇统一天下不是设立颍川郡吗？晁错是那儿的知名人士，他喜爱文学跟法学，那会儿汉文帝征求经书，单单就缺了一部，叫尚书啊。 尚书现在是著名的典籍，当时

怎么找不着啊？秦始皇焚书坑儒，霍霍了一大堆材料，霍霍了好些知识分子，要找这尚书找不着了。听人说，说在济南有一位老学究叫福生啊，这福生正在教齐鲁两地的儒生，教他们学尚书呢，他那儿大概有。可是这福生已经九十开外了，要想把他请到长安来，哎呦，这玩意儿有点悬。怎么呢？七十不宿八十不餐呢，人过七十岁就别留在自个儿家住，那都悬。八十岁连饭都别一块吃，万一噎着呢。汉文帝心想，九十多岁不敢随便请啊，这样吧，派晁错到济南去学习。晁错应命而来，到福生这儿来了。福生原来是秦朝的博士，九十高龄的老人，在秦始皇焚书坑儒的时候偷偷留了一本书，就这尚书。他把这一大包袱砌到墙里了，不是要烧吗？他没舍得烧，仗着自己活的时间长。秦朝末年天下大乱，楚汉相争，反正那房屋要是不塌的话，这书就丢不了。这老头跑外边避难去了，一直到汉惠帝时期废除秦法中那条不准私藏诗书，那么藏书就无罪了。这福生这老头才回到家里边，把那墙给凿开喽，把里边那一大卷子竹坯子抱出来。好家伙，太潮了，已经发霉了。查了查，剩下29篇，大体还能看清，还有好些破碎不全了。福生凭着自己的记忆力勉强补上，要不说背书得有点功用啊，记忆力是智力评估的重要条件之一啊。福生这老头看来身体不太衰老，记忆力很好，他基本上把这尚书补齐了，这才把齐鲁两地的儒生招至近前进行传教。那么晁错来了，要拜他为老师，可是麻烦了，晁错听不懂他说的话。你想，这福生在济南，晁错在颍川，这话方言的问题有很大差异。仅仅是方言吗？九十多岁的老头的牙齿掉的也差不离了，发音又不清楚，不知晁错跟听外语一样，瞪俩大眼珠子那都听不明白。幸亏福生的女儿给他做翻译，福生的女儿叫西娥呀，她精通尚书，一句句替父传音，晁错总算学明白了。晁错学完了尚书，留下副本带回京城，也像贾谊一样受到了汉文帝的重用。他主张跟贾谊相似，对内要削弱诸侯王的势力，对外应该抵抗匈奴的侵犯。匈奴一直是西汉政权的威胁，当年汉高祖刘邦不就曾经被人围困过吗？万般无奈，刘邦想了一个辙，叫和亲呐。从此开始大汉与匈奴的和亲政策。作为亲家总不能打仗了吧？可是这匈奴他是游牧民族，时而就把这是亲属这事儿给忘了。每代帝王都有和亲之举，汉文帝也不愿跟匈奴打，为什么？实力达不到。现在老百姓厌倦战争，休养生息为主，那就尽量和亲，和为贵吧。但是和平这问题可不是一个人说了算的，这匈奴他一会儿一个态度，一会儿一个改变。汉文帝很头疼，跟晁错商量。晁错研究了近几十年来匈奴的动向，他上表彰劝谏汉文帝，说匈奴乃游牧部落，时常到长城跟前来打猎，这是为了看看我们的边防状态，防守的兵丁要少了呢，他就打进长城来抢掠一通，朝廷要是不发救兵呢，那住在边界的老百姓可就遭了殃了。要是发兵去呢，人匈奴不打，他是满载而逃，人家跑。所以我想来想去，还是应该把军队驻扎在边疆上，但是费用又有些过大，不驻扎军队，匈奴又随来随抢，

一年年下去，劳民伤财，边界老百姓种那点粮食还不够他们抢的呢。皇上要想注意边疆，发兵去防守，当然是好事，但是遥远的地方防守的边疆，那人数有限，每年又都得换防，军队往来又花去很多费用，所以不如下一个决心呢，就在边疆建筑一些城池，多盖房屋，招募内地的老百姓搬到边疆去住。边疆上每一个城池必须移民1000户以上，由咱们官家发给他们牲口、农具、粮食，还有春秋四季的衣服，直到他们自给自足为止啊。如果他们抵抗匈奴，把匈奴夺去的牛羊财物夺回来，那这些东西就归还原来的主人，然后再由咱们按照一半的价钱去赏赐那些夺回财物的英雄。这么一来，驻扎边疆的士兵就可以减少一部分，城里的移民平时耕种，来的时候也就成了抵抗匈奴的士兵，屯民也屯兵，这样就能够有效地防止匈奴的侵略。汉文帝一看这主意好啊，往边疆移民，半民半兵，这是好办法，采取晁错的计策，招募内地老百姓搬往边疆，首先要大赦罪犯，让他们作为移民的一支主力，到那些边疆去开辟荒地，建立新城啊。晁错还建议汉文帝要提高粮食的价格，压低商人的利益。当初汉高祖不是下过命令吗？汉高祖特别腻歪商人，据说他在荥阳被困连连战败的时候，好些商人是低价买高价卖，把刘邦得罪了，所以刘邦掌权就压制当时商人的利益。赶到吕后临朝的时候，他对商人的限制就放宽了一些，除了商人和他们的子孙不能做官这条没改，别的都不在意了。而晁错的主张是重农抑商，为这事儿他专门又给汉文帝写了奏折，说开明的君王最看重是五谷，对那些金银玉器珠宝钻石看得都很轻，现在农民整年勤劳不得休息，就算没有天灾也会因为粮价太低没法过日子，有粮食的低价出卖，没粮食的就不得不拿出加倍的利息去找那些商人借贷，要这样一来，农民只好卖田卖房子卖妻儿，活得得多累啊。商人放债囤积货物，那是大商人的作为，小商人呢也没闲着，他们在市场上贩卖，见好就收，趁着人家有需要货物不足的时候，他们抬高物价加倍取利。他们是男的不种地，女的不纺织，可穿的是绣花衣服，吃的是大鱼大肉，没有农民的苦头啊，倒有千八百的利益，有了财富就去结交王侯贵戚，势力很大。商人就这么兼并着农民，农民就这么流离失所，所以现在要鼓励百姓耕种，鼓励他们生产，最好的办法就是得提高粮价，重视粮食的办法就是要拿粮食作为赏罚，比如说吧，拿出粮食来的可以得到爵位，可以免罪，富人要想得到爵位就得向农民收买粮食，然后把粮食交给官家，这么着富人有了身份名誉，农民也有了实惠，郡县也有了钱粮的积蓄。如果天下人都拿出粮食来可以得到爵位，可以免去罪责的话，用不了3年咱们粮食就够了，把这些粮食送到边疆，再加上边疆上聚藏的那些粮食可以供5年之内吃用的，再打起仗来咱们也就不怕了，这粮食就这么一年一年的囤积，经常保持这么大的存储量，打起仗来还有什么忧虑啊。汉文帝采纳了晁错的建议，往边疆移民，促进生产，收藏粮食。但是这晁错这建议也有负面影响，给后世卖官鬻爵开了一个头啊，拿粮食拿金钱可以换得爵位，使得很多赃官
位居高位。

他们那是真疼老百姓啊，把那天租减了又减，有一年都全免了，自己也是节衣缩食，就为了休养生息。汉文帝继位那年23岁，在他做皇帝做到第23年的时候，重病不起了。公元前157年，汉文帝立下遗嘱，让人闻之痛心呢。说什么呀？说万物有生就有死，死乃是万古之理，用不着伤心。现在很多人听到死就害怕，死了人为了出殡安葬得花很多钱，浪费人力财力物力，甚至有的人是倾家荡产，为了追悼死者过分的伤心痛哭，弄坏了身子，这都不好。汉文帝自己不赞成，像我这样，他很谦虚啊，说自己是道德不高才能浅薄的人，完全靠的是上天的恩赐，祖宗的洪福，天下诸侯王的爱戴，我才做了这20多年皇帝，四方还算太平，没有大的战争，我这样死已经够造化的了，所有的人都不要难过。因此我嘱咐天下官吏和老百姓戴孝只准3天，你甭长年累月的，在这期间没有必要禁止结婚呐、祭祀啊、喝酒啊、吃肉啊，该干什么干什么，一切照旧。本族的人也不必像以前那样赤着脚跺着地在那哭。戴孝的麻不能太长喽，有3寸意思意思就够了，不要去发动老百姓到金殿上来嚎丧。那宫里的人也不用早上晚上非得哭那么几嗓子，有这精力都放在田间地头，那比在我灵前哭强多了。过去守孝动辄3年太长，现在拿1天当1个月，36天就可以满孝了。把我葬在长安东南的霸陵啊，用不着起大坟，那坟头不用堆得太高，除了夫人以外，所有后宫里的女人一概送回自己的家中，全送回娘家去，别的事儿我也想不起来，就按这意思去办吧。好一个汉文帝呀，为什么历史上对文景之治有这么高的评价呢？从他这份遗书里我们就能看出，这个封建帝王直到今天还有令人感动的品行，可以引人深思，足为借鉴的。汉文帝立了遗嘱，连话都少了。太子刘启哭着问，您要把我们扔下我们怎么办呢？汉文帝温和地看了看自己的儿子，指了指周亚夫，就周勃的儿子呀，有他在你不必担心。周亚夫就是细柳营里的那位将军，当年汉文帝视察细柳营的时候，周亚夫手下人都不让他进来，军令如山嘛，只有这样的军队才能打败匈奴，才能巩固国家边疆的安定啊！所以他让周亚夫辅保自己的儿子刘启。46岁的汉文帝在公元前157年病逝了，继位的刘启就是那位汉景帝。汉景帝继位之后，觉得他父亲减轻百姓租税这是对的，但是要把这租税全免了，那我们花什么吃什么呀？继位的头一年，他就开始收原来田租的一半，也就是30税1，收3.33%吧。汉文帝在世的时候不是废除了好多肉刑吗？比如刺字，给脸上刺字啊，割鼻子异刑，还有那越足跺脚，这都去掉了。汉景帝进一步把很多刑罚减轻，这是休养生息恩待百姓的重要一点呐。他发现晁错给他父亲的建议都是正确的，他重用晁错，升晁错为御史大夫啊。那么晁错更是忠心耿耿了，他看到那些诸侯王的势力越来越大，作威作福，现在已经不受朝廷约束了。小皇帝这么年轻，这将来要造反怎么办呢？晁错大胆提出了自己的想法，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晁错削藩。
把这些藩王的实力要削弱呀。当年贾谊给汉文帝的建议是把一个封国不断的细化，越分越小。那么晁错呢，现在建议汉景帝直接你就夺权吧，别再客气了。为什么？现在已经势力太大了。举例子吧，您看现在的齐王，齐王有70多个城池，吴王有50多个城池，楚王也有40多个城池，他们这势力这么大，不服从朝廷，这马上就会把汉朝天下弄一个四分五裂呀。晁错拿那吴王刘濞做了一个例子，他劝告汉景帝，吴王不来上朝，按理应该治罪呀。先帝像那汉文帝曾经赐给他姬丈，本来是希望他改过自新，他呢反倒越来越傲慢了，不但私自开铜山铸钱，烧海水煮盐，而且还招收亡命徒，这不是造反，这干嘛呀？要是不及早削去他的部分土地，将来对付他可就难了。一提起吴王刘濞，汉景帝心里边也怪提心吊胆的。当年自己还是太子的时候，刘濞的儿子曾经到京城来，他跟刘濞的儿子那算叔伯兄弟了，俩人一块玩下棋的时候都是娇生惯养，一个是皇太子，一个是王储，这吵着吵着动起手来了，结果这刘启抡着棋盘啪给那叔伯兄弟脑袋给开瓢了，好劲儿还不小，打得还真准，合着开瓢啊简直就要了命了，给打死了。打这儿起，刘濞就算跟汉文帝结了仇吧，为什么不来上朝啊？汉文帝为什么给他赐小茶几儿，给他赐拐杖？也知道他年纪大，老来丧子怪痛苦的，比较宽容他，尽量别发生矛盾。现在汉景帝继位，刘濞更不服了，你当皇帝，当时我儿子就被你打死了，所以他公开铸钱，公开煮盐，盐铁专卖，钱那得听中央的，合着各地都有自己的货币，那当年秦始皇统一度量衡，统一货币还有什么意义啊？啊，这明显的是跟汉朝廷对着干呢。汉景帝恨这刘濞，也打算消除他的势力，可是不敢动手。晁错让他直接去减少他的封地，他也犹豫，万一这么一削藩，他们直接造反了怎么办呢？召集身边的大臣一块商量，大臣们有同意的，有反对的。同意的有很多是看着晁错现在正当红，这是皇帝的红人，谁也不敢反驳他。反对的是有人撑腰，谁反对啊？窦太后的侄子窦婴，窦婴坚决反对晁错的主张，他劝汉景帝可不能效藩，一旦逼反了诸侯王，天下就再无太平了。人家窦婴是皇亲国戚，窦婴的姑母是窦太后，这窦太后是汉景帝亲妈，那么这窦婴管窦太后叫姑妈，你说这关系多近呢？只有他敢跟这晁错对着干。可是汉景帝打心底里是支持晁错的，他一边命令晁错暗中调查这些宗室亲王有什么不法行动，另外一方面在想怎么样去削吴王刘濞的实权呢？刘濞正想造反呢，一听说削地削到我头上了，这可算有了借口了。公元前154年，也就是汉景帝3年，吴王刘濞以30多年来的经济政治积累作为血本啊，去联系各个亲王，有胶西国、胶东国、济南、淄川、楚赵6国响应，这就是汉初著名的7国之乱。这一年吴王刘濞已经62岁了，7国之乱打出的旗号是清君侧呀，让人看来好像这目标冲的晁错来的，谁让你给皇帝出馊主意啊？这可是7国联兵，浩浩荡荡多国部队，把这汉景帝吓着了，真有点后悔不应该削藩了。这时候朝廷中反对晁错的势力占了上风了，

0: 好些人就说这晁错的坏话呀，他是以书生之见坏我们朝廷大局啊。汉景帝为了达到平息战乱的目的，默许了治晁错之罪。好可怜这位御史大夫啊，稀里糊涂的正在上朝的路上被人骗到刑场，连审问的程序都没有，穿着官衣儿就被腰斩了。晁错忠心为国，却成为汉景帝平灭战乱的政治牺牲品，说来真是千古奇冤。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关永超播讲的长篇评书《通史演义》，谢谢收听。
2: 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3: 要迟到啦！
4: 过了这个路口，马上就到公司了。现在绿灯还有1秒，路口的距离是20米，车辆起步移动的速度平均为每小时20公里。考虑风速和风阻的影响，再加上黄灯的额外3秒，如果我以每秒6米的速度冲刺，一定能够准时到达公司。准备起跑，3、2、1。
5: 遵守交通规则，切莫争抢黄灯，多等一等，守护的是自己的生命安全。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7: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8: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9: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8: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力挑战赛全民登场。
9: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力，游山水。
8: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7: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2: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

0: 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贿赂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不管是城市还是乡村，有一种现象很普遍，有的中年夫妻或者老两口愿意分房睡，比如在农村生活的，农村住平房，这个平房都是南北朝向，分东西屋，一家老两口东屋住一个，西屋住一个，必须分开。为啥要分开呢？不是感情不和，感情挺好的，就是因为什么呢？睡不着觉。上岁数的人有一个特点，愿意打呼噜，尤其男同志，那呼噜声可响了。较轻的，心脏不好的，在打呼噜的人身边是真睡不着，所以逼不得已老两口分开住吧。其实这个问题好解决，而且方法很简单，家里有打呼噜的人可以试一下。怎么弄呢？需要准备花椒5到10粒，用花椒泡水，你要是能受得了这个花椒的味儿，您就多加点，加到10粒，要是受不了就加5粒就行了。每天晚上睡觉前泡一杯水，泡开了等热水凉透以后再喝。光喝花椒水，花椒粒不用吃，就这个小方法连服5天，严重的可以多喝7天。这东西没毒，很安全，多数人喝1周就不打呼噜了。但是注意一点，那个花椒水一定要晾凉了再喝，如果趁热喝的话效果不好。这个小毛病好治，胡家大院流传下来的400多副小方，遇见类似的小毛小病，吃上就见好。但如果是遇到大一点的麻烦，单一的小方就很难治疗了，就得动用咱们胡家的本源疗法，用胡家老高给您治。针对老慢病、疑难病，胡家老高的作用力是最强的。比如说在呼吸系统中最讨厌

的一个病是什么？慢性的肺源性心脏病，又叫肺心病。得肺心病的患者一定要注意，这种病属于呼吸系统的病，大家可别把它当成单纯的心脏病去治。您要是治心脏病的话，肯定要到心内科或者心外科挂号。但是肺心病患者首先一定要到呼吸科去看，这是西医的治疗，中医的话一把脉就知道了。凡是肺心病的人，脉沉滑硕，有硕脉就说明损伤到心脏了，硕脉就是心跳加快，喘一口气心脏能跳十多下，这是肺心病的典型表现。我在北京就有个患者，老爷子今年岁数挺大了，只比我小一岁，我老早之前就给他治过病，说起来得有二三十年了。那时候他的病挺重，咳嗽，常年咳嗽，卡痰，厚厚的总有痰，不愿出门，儿子家闺女家都不愿意去，不好意思，一到人家的家里总吐痰呐，他自己都嫌自己埋汰，外人就更受不了啦。况且他当时那个情况，出门也不方便，活动一下就开始喘，上不来气，上不来气的时候心也难受，心脏咚咚咚像敲鼓一样，浑身没劲儿，这是很典型的。只要得上肺心病的人都没劲儿，因为心脏不供血，肺脏不喘气，能有劲儿吧？血不足，气不足，最本源的东西都提供不了，身上肯定乏力，所以那个阶段他基本上啥活都干不了，拖地都拖不动，拎拖布都觉得累。这老爷子姓田，老田没得病的时候干劲儿很足的，他说，胡老，我年轻的时候从来没把干活当难事，干啥活都不犯愁，颠勺颠十多斤的大铁锅跟玩一样。您还别说，他之所以得这个肺心病，可能跟他的职业也有关，他是厨师，在后厨待了一辈子。老一辈人念书的少，老田也是老早就出去工作养家，他在民国那个时候就在后厨当大火，大火就是颠大勺的，大勺师傅下边有徒弟，徒弟是副手，也叫二火，后来他一直都干这行。您说那油烟子能少吸吗？以前的旧社会没有抽油烟机，连插电的地方都没有，没有电排风，所以厨房就是烟熏火燎的地儿。他这个病就是年轻那会儿坐下的，年轻的时候就喘，经常咳嗽，日积月累到六十岁出头的时候身体就不行了。我和老田岁数相仿，一个年代过来的，有共同语言。据他说，他三十郎当岁的时候自己当过老板，干什么呢？开饭店。他开那个饭店面积还挺大的，有四五百平，那是在京城里呀，有四五百平的大饭店，实属不易。但是这个饭店的买卖不好做，
不是谁想干就能干的。老田跟我说，他当初开饭店的时候，年轻，经验少，没弄清这里边的门道，就是凭一腔热血，愣头青，把他老爹留给他的那点钱都砸进去了。他开的那家菜馆专做卤菜，当初北京人最认这个，卤菜比较腻，现在人不爱吃油腻的，但是当初爱吃。我们年轻那会儿物质不丰富，一年到头也沾不着几次荤腥，所以人们要是下饭店吃一顿卤菜，那都得回味一个月甚至半年。油大的菜它香啊，像红烧牛尾、油焖大虾、葱爆海参，这都是属于卤菜的代表菜，在当时特别受北京人欢迎。但是万万没想到，老田他家的饭店开张了以后，出乎意料了，一点都不景气。啥原因呢？有人说味道，味道上绝对不差。老田说他家菜都是他亲自掌勺，味道正宗的很，菜也不贵，装修还挺好，但是就是不红火，卖不过同行，主要原因是留不住人。同样的口味，人家宁可上别人家吃去，也不来他家。后来自己家饭店倒闭了，老田到别人家饭店干活，他终于找到了原因。这个饭店里边有一个人是至关重要的，除了掌柜，掌柜是出钱开饭店的，掌柜之外有一个人比厨师还重要，这个人叫什么呢？过去叫堂头。堂头是跑堂的，平时我们去饭店饭菜出问题了，会说找你们经理来，这个经理就是堂头。这个堂头太关键了，有眼力劲儿的堂头跟没眼力劲儿的堂头一比，那叫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咱们都去饭店吃过饭，点菜的时候如果赶上饭口，偶尔有一道菜上的特慢，菜点完了左等也不来，右等也不来，到最后别的菜眼瞧就吃光了，客人肯定生气，一拍桌子，上不上了？不上，不要了。咱们也说过这样的话吧。但是好的堂头，您知道他会怎么回答呢？要是现在的服务员，他一定是跟您讲，好了，好了，马上就来。说完，转身就走。实际上谁都听得出来就是敷衍，到了后厨催没催都两说，给客人气得啼笑生烟。但是同样的问题，堂头会怎么说呢？他会说，哎呦先生您别着急，您知道这个吃菜做菜最讲究火候，差一点儿味道都不到，我们后灶师傅正给您找这个火候呢，我们可是这样，宁可晚上一会儿让您骂我们几句打我们几下，也不能让您上来吃完了不舒服，您说是不是啊？您听这话说的，说完您没法跟他生气，气消了，这叫智慧。堂头要是会说话，有眼力劲儿，饭店餐馆的生意一定好。同样的味道，客人专挑你家吃。可是老田当初没

舍得这个钱，因为堂头的工资高啊，除了掌柜以外，所有领工钱的人里边，堂头工资最高的，后厨的厨师长排第二，所以老田和他媳妇一合计，得了，自家的买卖能省则省，这些高薪的职位都咱俩干吧。所以说，掌柜的是老田，厨师长还是老田，管账的是老田媳妇，堂头还是老田媳妇，到最后三省两省把饭店省黄了，这叫做什么呢？这叫丢了西瓜捡芝麻，因小失大。开饭店跟开药方是一个道理，一副药，君臣佐使，哪个都不能少。如果少一味药，整个方子的效果都失灵了。方子中最重要的是君药，君药再厉害，也不能独扛大旗。就像人参、野山参那么厉害，但是它的作用就是急救。产妇大出血可以喝独参汤，心梗犯病昏迷不醒了也可以喝独参汤，但是它的能力仅限于此。您要是用它治疗慢性病，比如肺心病、风湿骨病、糖尿病，它一样都治不好。它不是干这个的，一味药到任何时候都是有局限的。就像我上次提到胡家老高的君药党参，咱们的君药必须要用山西省平顺县狮头凤尾菊花心的野生党参。狮头凤尾菊花心的党参号称参中之王，但是光有这个王还不行，您下边得有大臣，得有士兵啊，要不然不成光杆司令了吗？就跟开饭店一样，光有掌柜的撑不起来，下边还得有堂头，有厨师，还得有跑堂的服务员，一个都不能少，而且必须要用最好的。胡家老高的陈药熟地黄，产地是河南焦作，这是熟地的最好产地。佐使药黄精的产地四川内江，最正宗的黄精就产在这儿。枸杞子我们只选择甘肃张掖的枸杞，因为张掖这个地方在古代叫甘州，甘州是药王孙思邈在千金一方中特殊强调过的，枸杞子最佳产地，比宁夏枸杞的日照时间还要长，所以张掖枸杞叶子大，果实圆润饱满，药效最好。最后胡家老高用的何首乌是广东德庆的，选药的时候一定要选同类中最好的，因为中药是用来治病的，它劲头足才能持久的起作用，药力越强越好，强不怕，单个药材有自己的偏性也不怕，我们可以通过熬膏的方式给它融合。中药要想对慢性疾病起到治疗作用，像肺心病这种，不熬肯定不行，熬的同时熬不到火候，熬的时间不够，药力也发挥不出来。有的中药房熬膏方一上午就能出一锅膏，这样的膏在我看来连合格都算不上。

0: 跟普通的药丸、药片、药汤子没啥区别。所以有的人吃好使，有的人吃了就没效果，因为它的融合度不够，药力始终停留在表面，停留在单一的药的层面上。胡家老高不是依靠药来治病的，他回归了人体本源，人的五脏是一个整体，老高中的五味药材也是一个整体，进入到人体以后，就像钥匙插到钥匙孔里，只要配套了，轻轻一拧，四两拨千斤，门就开了，问题就解决了。治病用的是巧劲儿，是顺理成章的事，犯不上轰轰烈烈大砍大杀。我们胡家老高前期熬膏的时候很费事儿，连熬50天才能把植物药材提炼出膏了，但是把这个膏吃到肚子里以后，它解决问题是脚踏实地的，您不用顾忌任何东西，就是踏踏实实的等待最终的好的结果吧。我前边提到得肺心病的那位患者老田，他是20多年前用的胡家老膏，当初来找我的时候已经是迈不动步了，不敢动弹，他不动的时候就咳嗽咳痰，一动就更厉害了，连咳带喘，心脏受不了。同时呢，他又是几十年的老病根儿，我是这么跟他讲的，我说您先把口服的药放一放，止咳止喘的外用药可以用，但是只在呼吸困难的时候用，平时别用，剩下的就靠胡家老高。他的肺心病是20多年前治的，就用胡家老高，连着用了不到一年，我记得应该是11个月，吃了11个月以后，我们药断了。那年南方发大水，南方的药材运不出来，所以没有药，停了一段时间，停了正好他也不用吃了，他的肺心病好的差不多了。我不说老田好到啥程度，他现在活着呢，肺心病曾经检查出有心衰，又活了20多年，是不是挺难得的？上个月老田跟我通过一次电话，问我一个事儿，说他最近腿经常肿，都说男怕穿靴，女怕戴帽，这个老爷子一看自己腿肿了，害怕了。有个医生告诉他一个办法，让他把腿垫高，尤其是睡觉的时候脚底下垫一个枕头，这样可以增加心脏回血量，这么做确实可以预防脚肿。但是老田的体质特殊，我告诉他，我说您马上停止这个行为，千万别垫枕头啦，因为他得过肺心病，还曾经查出来有心衰，这个时候把脚垫起来的话，会给心脏增加负担，甚至会导致心衰的复发加重。所以我跟他说，我说您赶紧把那个枕头撤下来，腿肿是肾不好导致的，肯定是以前吃西药吃的。他说那怎么办，我不能让他继续肿啊。老田问我，我再吃一年的胡家老膏管不管事儿？我说不用一年，这回就吃3个月就行了，但是这回得把宫廷肾宝配上， 宫廷肾宝是专门补肾气、填肾精的，每年都有一到两次机会，购买胡家老膏的同时，可以免费得到宫廷肾宝。这个药专门补肾，效果特别好。肾要是好的话，腿不会肿的。他照我说的去做，正好北京市上个月搞活动的时候有宫廷肾宝，他用上了，用了没两天腿肿就消下去了。好了，剩下时间留给听众吧。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4: 400-156-3699，400-156-3699。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6: 胡老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6: 我是胡家老膏的受益者，我是湖北人，我叫刘斌
0: 啊。
6: 我今天给你打电话有两个目的嘛，一个是想亲耳听你说几句话，听听你的声音
0: 啊。
6: 再一个就是想跟你说说我这个病情，跟你报喜，还表达一下我的感激之情嘛。
0: 好的，您请讲吧。
6: 我年轻的时候啊，有个脑袋疼的毛病嘛，一犯病呢就吃点止疼的药嘛，药片嘛，睡一觉就好了。好了之后呢也就没咋地啊，这个病呢就这么一来二去的时间呢也挺长的了，因为你也没想过到底是长什么原因嘛。 到后来大队组织去检查这个身体的时候啊，才知道我是高血压。
0: 哦，
6: 除了头疼就是迷糊，这血压高我也没在意。
0: 啊啊啊！
6: 但是后来也不知道是啥原因，
0: 啊，
6: 我这眼睛呢都红了。
0: 哎，
6: 红了我也没当回事儿，挺长时间的。到了后来有一只眼睛完全全红了，看东西还模糊。
0: 哦，
6: 这个眼泪啊老是自己都掉下来，还有点疼，天天浑身没劲儿。
0: 嗯，
6: 哎呀，我也没寻思咋地嘛，吃也不吃药也没看，但是我这眼睛呢看着确实挺严重的，像红人病似的。大伙都劝我，你还是去看看吧，这瞎了该咋整啊。
0: 啊啊啊，
6: 哎，我就说这一只眼睛瞎了不是还有一只吗？哎，能看着就行。
0: 嗯，
6: 这在农村啊也不当回事儿嘛。哎，人都劝我说万一严重了另外一只也看不见了该咋办呀。
0: 啊啊，最后您还是眼科检查了没有呢？
6: 后来嘛也是我儿子啊听说那得去看看，就带我上那个当地医院的嘛。
0: 啊，
6: 去看嘛，检查说是我是角膜炎。
0: 角膜炎
6: 那个，哎，角膜炎。
0: 嗯，
6: 完了开了点药眼药水回来用嘛，也没啥效果。我说就是个炎症嘛，能咋地啊，等用完药用完了到时候再说吧。
0: 啊啊啊啊，
6: 后来我又做个不花钱的检查，说我高血压，高压都快200了。
0: 哦，这么高了。
6: 不检查没啥事儿。
0: 嗯嗯嗯，
6: 这一检查完我就离活了。
0: 嗯，
6: 这走不到啊也拉拉了，哎呀，抬不起头来了，抬了抬不起腿，这个腿啊也抬不起来。
0: 啊，
6: 一点觉都没有。这吃完降压药啊还是迷糊。
0: 嗯，
6: 这我去年听到你的讲座嘛，你讲那个胡家老高修复本源，就吸引我了。
0: 嗯，
6: 我就一直听你的广播，这胡家老高可好使了，啥病都用了都挺好的。
0: 嗯，
6: 哎，我听着就心动了，我不是又有高血压，眼睛还不好吗？一直都在吃药，还有啥偏方啊，也不好使。本来我还挺舍不得花这钱的，但是我儿子跟我说了，说啥也没我这身体重要啊，我身体好了他才安心嘛。
0: 嗯，
6: 这样我才决定啊买点试试，但是我就买那不几盒嘛，怕买多了不好使。
0: 啊啊啊啊，
6: 这我吃上胡家老高啊吃了大概有半个多月吧。
0: 啊，
6: 我这个眼睛红嘛就一点点下去了，不那么红了。
0: 嗯，你看怎么弄好啊，啊是不是。
6: 嗯嗯，对，也不疼了，不杀的就慌了。
0: 嗯，太好了。嗯
6: 嗯，原先呢我这都抬不起来腿，很少出去溜达，就家里待着嘛。这个胡家老高啊，我吃到一个多月的时候啊我就感觉挺好了。哎，身上有点劲了。
0: 啊，
6: 一点一点的都恢复到可好了。
0: 啊，
6: 现在我走路也有劲了，也愿意出去溜达，也不犯迷糊了。
0: 你看看多好啊，是不是啊。
6: 对呀，
0: 啊，
6: 哎呀，我原先呢没吃这胡家老高的时候啊，我这脑袋就像馒头似的，都稀缺了嘛，
0: 是吧。
6: 嗯，哎，现在我吃了有7个月了。
0: 啊，
6: 我这天天上外头去溜达，身体恢复的也都正常了。
0: 你看看多好啊，是吧。哎，
6: 对呀，这个胡家老高啊真的是太有效了。
0: 嗯嗯嗯，
6: 我这多少年脑袋瓜子疼的毛病啊都给我治好了，眼睛也恢复正常了，我现在感觉比之前看得还清楚了。
0: 太好了啊，这是您选用胡家老高选用对了，是不是？这是难得的这个机会呀，啊，是不是啊？啊，
6: 哇，你看我现在头疼也消失了，血压呢也正常了。原先我到农村小镇所去量血压，后来我这血压这么老高，都200多了，我儿子赶紧给我买了自己买的这个量血压的玩意儿嘛。
0: 啊，
6: 我现在没事就量量血压，血压正常了，高压一直在134左右，可稳定了。
0: 嗯，太好了。嗯，
6: 哎，我现在是啥药都不吃了，就吃这个胡家老高呀。我儿子前两天不还带我上我们市医院去检查了吗？检查我的眼睛，顺便又给我做了个体检。
0: 嗯，
6: 还是之前那个大夫，检查完了还说我吃什么灵丹妙药了，效果这么好。我在那里，那里啊，真是呵呵乐呀。
0: 你看，多好啊！这是我为您高兴的，大概您也非常高兴吧？是不是啊，这位老朋友啊？嗯，
6: 哎呀，说我就给他说嘛，他说我说是吃的是胡家老高。哎呀，他跟我说你这啥事儿没有了，心脏也没有病了，血压都正常了，这角膜炎也好了。我说这我就放心了。
0: 好极了啊，我说一下好吗？啊， 我非常高兴听到您这个过程，确实咱们胡家老高有他独到之处。这个胡家老高已经120多年了啊，若干万的朋友使用都得到非常好的效果。他不仅治疗高血压和您这个眼睛的问题，其他的问题也是会得到非常好的解决。为什么呢？就是胡家老高所用的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边的有效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它把它激发出来了，发挥的这个本源的能量，所以就使得回归了本源，把您这个病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这才是治疗疾病的根本治疗方法呀，是不是？太好了、
6: 嗯、对对对
0: 啊！我希望您坚持用胡家老膏。
6: 嗯，
0: 好，祝贺您啊！咱先谈到这儿吧，因为时间的关系啊。
6: 嗯，好，谢谢。
0: 好，就这样。好，再会、
6: 嗯、
0: 啊。
6: 嗯，好，谢谢胡老师。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胡老。
0: 欢迎你啊，老朋友。
4: 嗯，你好，你好，我那是湖北这边的听众啊。
0: 哦，
4: 你每天讲课呀，我都在听，
0: 是吧？
4: 我也很喜欢。
0: 啊，
4: 我呢是从您这里啊，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0: 嗯嗯嗯。
4: 我是胡老啊，您这个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了。
0: 哦。
4: 自从用了这个胡家老高之后啊，我这个身体啊状况啊转化好的太多了。
0: 嗯嗯。
4: 哎呦，我跟您汇报一下呗。
0: 哎，好，您请讲吧。嗯，
4: 不老，我呢年纪不大，我也才66岁啊。
0: 嗯嗯嗯。
4: 但是呢，浑身呢都是病啊，尤其是我这个脑供血不足啊，都9年多了。
0: 嗯、啊。
4: 就是我这个血压呢，也一直呢就是不稳定。我这血压高的时候吧，
0: 啊、
4: 能达到个180，血压一高起来呢，
0: 哦、
4: 我这个头啊，这个右半边呢都特别疼。
0: 嗯嗯嗯，
4: 哎呀，看啥都是天旋地转的，可难受了，吃药也不好使的。
0: 嗯，
4: 就去年的10月份吧，我去上街买菜，走路开始呢就是往右边了，就跑偏了，当时给我吓坏了，回家都是扶着东西一点点往家里走嘛，啊，勉强到家呀。后来啊，我整天都是昏昏沉沉的，头晕还恶心，有的时候啊，走路都站不稳呐、啊。那降压药也在吃，血压就是降不下来。
0: 啊，
4: 哎，胡老师啊，就我害怕呢，就是我这个脑梗啊，我是和孩子一起住的，平时做饭呐、啊、买菜呀、看孩子呀，还凑合能干吧啊。
0: 嗯，
4: 你说这个走偏的这事儿吧，我是跟孩子说还是不说呢？我这心里很矛盾，我想说又不敢说，
0: 嗯、
4: 不说吧。
0: 我理解您这种心情啊，啊，这应该跟孩子们说，因为这是您的亲人呢、啊，需要他们给您一个帮助和照顾，是不是、啊？嗯
4: 嗯，是啊。说完以后啊，孩子一听啊，直接就给我买了胡家老膏了。
0: 哦，
4: 说是听别人用的效果不错，就让我试着也用呗。
0: 啊啊啊！
4: 哎呀，我就用上了这个胡家老膏啊，刚吃上没两天、
0: 啊、
4: 我就感觉啊有一股暖流在我身上呢，就是这么游走着，来回游走，
0: 嗯，
4: 暖洋洋的，特别舒服。我用了20多天的时候吧，这高压呢就控制在130到150左右啊，反正就是不会超。
0: 血压降下来了是吧、
4: 啊、
0: 太好了啊。
4: 嗯，这个低压呢是到90到95左右，一直呢就是挺稳的。
0: 嗯
4: 哎呀，胡老，我跟您说，我太高兴了，这血压降到这个范围啊，我这个心率啊也跟着降下来了。
0: 啊，
4: 原来我这个心啊一直悬着，整天呢害怕呀紧张啊，现在我这头呢也不疼了，以前头疼的就像针扎一样，现在感觉这个头啊脑袋呀感觉可清亮了。
0: 嗯，
4: 哎呀，孩子说这个胡家老高是选对了，选得好啊。
0: 没错啊，非常幸运呢、啊、选用了胡家老高，这是难得的这个机遇啊，是不是？我也为你高兴、
4: 嗯、对对对
0: 啊。
4: 嗯，我现在呢用着胡家老高差不多是半年的时间了，现在这个血压基本都是高压125，低压85左右，血压真的是太好了、
0: 啊、
4: 特别的满意啊、
0: 嗯、这
4: 现在呢
0: 已经是完全稳定下来病情了，不会再复发了、
4: 嗯、
0: 您看看多好啊。啊，
4: 就是的就是的，心里说我这现在这个头一点都不疼，而且最重要的是啊、
0: 嗯、
4: 我走道啊又是走直的了，这下我这心呢也算放心下来了啊，放到肚子里了。原来我走路的时候啊总是感觉这两腿发软，还一直往这右边的跑嘛，跑偏的，我可担心了，怕这个脑梗啥的。哎呀，现在好了，走路啊能走直了，也不跑偏了。
0: 您看多好啊，啊我为您高兴啊。这为什么呢？这说明了咱的高血压解决了，而且咱们脑血栓也得到很好的治疗和控制了，所以您这些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了，而且维持那么长的时间说明它的真功实效，您说对不对啊？啊，
4: 嗯，对对对，胡老，我还有个事儿啊。
0: 啊，您讲。
4: 就是我这个视网膜脱落呢有一年多了，白内障呢也有3年多了、
0: 嗯，
4: 可能这脑袋和这个眼睛呢都是一起的吧，我现在看东西呢也是特别费劲儿啊。
0: 啊，
4: 左边看东西呢重影，右边呢、
0: 啊、
4: 看东西模糊，看呢超市那么大的牌子我都觉得挺费劲儿的，平时
0: 啊
4: 干点啥都困难，我特别害怕大晴天，这阳光刺的眼睛发胀啊又发酸呢、
0: 啊、
4: 出门都戴了墨镜儿，走路我都得避着阳光走啊，要是天气太好的话，太阳太大，我都不敢出门嘞。
0: 嗯，而且视网膜脱落是非常难治的一种眼病啊，这是老年人最可怕的一种疾病啊。
4: 嗯，
0: 咱们用了胡家老高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得的，是不是啊？您讲。
4: 对呀，我自从用了胡家老高之后啊，我这眼睛有很大的变化嘛。现在呢我这个左眼呢看东西没有重影了，右眼看东西也比以前清晰、
0: 啊、
4: 这几天小区里发出来的这个安全须知上面的字儿啊我也都能看得清楚了。
0: 啊啊啊，太好了。嗯，
4: 我不瞒您说啊，之前呢我做饭哎呀都是对付着做，糊弄着就坐着吃就行了，肚子不饿就行，要是孩子在家呢、
0: 嗯、
4: 都不用我做饭。哎呀，我这看东西那么费劲儿、
0: 啊，
4: 做饭好不好吃是一回事儿，主要就是怕哪边没看见呐、啊，出点啥事儿啊，烫着了，伤着了啊。现在眼睛好了，能看见了，也不用担心这事儿了。
0: 那可不是吧？这个转变对您来说多幸福啊！您高兴了，您身体好了，您的家里人都为您高兴，他们也省去了这些负担。
4: 我跟你说，昨天呢、啊，这个天气特别好，我想来就是说。
0: 啊，
4: 太长时间也没出去晒个太阳，我就去超市买了几样菜回来做着吃，出去也没有戴那个墨镜嘛，但是我眼睛呢一点也不酸也不胀了，你看这多好啊，我这心里可高兴了。哎呀，回来以后啊我还炒了4个菜呢。
0: 好，太好了啊，预祝您更健康更长寿，好吧，祝贺您。
4: 嗯，我也祝您健康啊。
0: 好，就这样，咱先谈到这儿吧，再会。
4: 嗯，好，再见。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7: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400-156-3699。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胡老师，你好啊。你好啊，非常欢迎你啊。
8: 哎，胡老师啊，我是咱河北石家庄的听众。
0: 哦，
8: 哎，我呢今年啊也70了，到年。

0: 我是一个一体多病的人呐。
1: 嗯，
0: 您带来了这胡椒老膏，我用了之后啊，受益很多呀，
1: 是吧？啊，
0: 哎，
1: 太好了，我
0: 所以呢，
1: 我很高兴听到您这样的信息呀、啊。嗯，
0: 所以呀、啊，我想跟您呢分享一下我的喜悦呀、啊，胡老。
1: 哎，
0: 您是一个好大夫啊。
1: 哎，
0: 每天呢这么大年的不辞辛苦的给我们解答问题疑惑之类的使我们这些患者呀少走了不少的弯路啊。
1: 啊啊，这也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啊。啊，
0: 嗯，您呢这种举动更感动我们所有的这个患者。哎呀，您呢太辛苦了，太谢谢您了、
1: 啊、好，别客气，这也是您的一个福分呐、啊，来治疗您的疾病。胡家老高啊，您已经开始用了。
0: 是是是，哎呦，胡老呀，我跟您说说我的这个病啊。
1: 啊，
0: 有十多年了，这萎缩性胃炎。
1: 哦，
0: 还有这脑缺血，你说这个心肌也缺血。
1: 嗯 嗯, 嗯, 嗯，
0: 这些毛病啊，我都是，现在啊得到很好的治疗啊。哎呀，我真的啊没用胡椒老膏之前呢、啊，你说我这个胃啊经常的不舒服
1: 啊，
0: 它反酸水啊，一反呢、
1: 哎，
0: 就好像是一股热流反到这个喉咙上来了。
1: 嗯，
0: 哎，可是到了嗓子眼这儿呢，但是又吐不出来。
1: 嗯。
0: 哎，就感觉到火辣辣的，烧的难受过，吃什么也不舒服。
1: 嗯，
0: 哎，我这个胃啊，总是这么隐隐约约的，这么湿湿拉拉的疼。
1: 嗯嗯，
0: 哎，
1: 而且萎缩性胃炎有它的一个很麻烦的事情啊。
0: 嗯，
1: 如果不加很快的治疗的话，那么它容易恶化呀。我不知道您看病的大夫跟您说过没有？啊，
0: 说过。对，您有时候吃东西吧，肚子啊它发胀啊，吃还没吃饱了。
1: 嗯嗯嗯，
0: 而且呢还得放屁
1: 啊。
0: 你想吃水果啊，或者是凉的、
1: 啊、
0: 或者是不好消化稍微硬的东西啊，死面的东西啊，又都不敢吃啊。
1: 嗯，都有些不舒服的感觉、
0: 哎、
1: 是吧。嗯，
0: 对，都是吃完难受。本来我的肠胃就不好，你想，哎呀，这跟不消化一样啊！这一天到晚的，这好几次拉呀，还不成形。哎，就是那么稀稀拉拉的，肚子啊一个劲儿的老是疼
1: 啊！
0: 哎，肚子一疼就赶紧的上厕所跑。
1: 啊，
0: 如果呢要是稍微跑慢一点儿，稍微的扣腰带解不开，那就不行了。哎。哎呦，你说这个事儿，而且啊我这小便呢，哎，泡沫啊还特别多。
1: 哦，
0: 就是异味也大，泡沫也多。
1: 啊啊啊，
0: 你说胡老，我用上这胡椒老膏之后，我就是说是啊，也就大概我觉得有十来天的时候
1: 啊啊，
0: 哎，我这个大便这个次数就慢慢的是减少了。
1: 你看看，立竿见影的解决。
0: 这不就说是吗？
1: 太好了，
0: 一天呢也就两次了，
1: 啊啊，
0: 哎，用到二十多天的时候啊，这个小便的这个泡沫，哎，看着啊也少了，
1: 也少了，嗯，
0: 哎，也少了，没到泡沫了，
1: 啊啊啊，
0: 哎，用到我这记得用了两个多月吧，
1: 啊，
0: 那时候，哎，我这个胃疼啊，这个胃啊，哎，就感觉到舒服多了，好多了，
1: 嗯嗯嗯嗯，
0: 而且呢。不胀了，
1: 你看效果
0: 没有了，
1: 快啊！
0: 对，烧心的这个现象啊，都没有了，大便呢，也成形了，
1: 好极了！
0: 哎，这不是吗？我这是特别高兴啊！慢慢的，我都循序渐进的，我把苹果之类的水果啊，哎，也吃上了，
1: 嗯，哎，这
0: 不但吃上了，
1: 难得的啊，
0: 是吧？不但能吃上了，而且还不难受。
1: 对，
0: 哎，
1: 这就是胡家老膏给您起的作用啊！啊，
0: 对呀，不再犯病了。
1: 嗯，
0: 哎， 现在啊，这胡椒老膏的作用啊太好了，我用了现在这不是七八个月了，这时候啊，哎，这个胃病啊全部都好了。
1: 您看看，
0: 你看
1: 好、啊、
0: 这是不挺好吗？哎
1: 哎，我胃的高兴啊啊，
0: 也不反酸水了，大便现在也正常了，
1: 成型了、
0: 哎、
1: 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啊，说明您的胃肠功能明显改善了，是不是啊？嗯，
0: 对，这是天壤之别啊，小便里头也没有泡沫了，吃啥呀，哎，放得开了，这是个太好了、
1: 嗯、
0: 吸收功能太好了、
1: 哎、
0: 呀哎呀，都说这个胡椒老膏这么好的药啊，我这用上了、
1: 啊、
0: 效果把我的病治好了、
1: 啊、
0: 这个胃病各方面都用好了、
1: 嗯
0: 哎，还有就是我这个老缺血，
1: 哦，
0: 哎呦，就什么呢？喝心肌缺血这个情况啊，现在也没有了。
1: 哦，
0: 以前呢，我这个心呢总是特别的，一天到晚的特别的烦呐，
1: 啊，
0: 就连这个胆儿也特别小。
1: 嗯嗯嗯，
0: 你比如吧，胡老，你就说这个时钟啊，该报个点儿啊，哎，或者是。这个钟咣咣的一响，哎呦、
1: 嗯、
0: 我都吓一跳，
1: 这说明心功能是比较差、
0: 哎、
1: 啊，所以一旦有了一些小的激惹刺激都会得到马上的反应，是不是啊？嗯，
0: 是啊，你说一吓一跳，你说到晚上睡觉啊，哎，一阵阵的感觉到跟憋醒了，这个气儿喘不上来呀、
1: 啊、啊啊啊，
0: 哎呦，我都得长叹一口气，哎，伸伸腰才能缓过这口气来，要不然的话憋得慌啊。
1: 嗯，
0: 哎，而且要是如果别醒了，要想再睡可就困难了，就睡不着了、
1: 嗯、
0: 这一虚啊，到两三点钟的时候要是醒了，经常的都瞅着房顶子，一瞅都瞅着天亮啊，哎呦，太难受了，
1: 根本是一夜没有入睡呀、啊、是不是啊？
0: 是，你看如果那样的话，这一夜这个不入睡的心脏啊也感觉到啊不舒服，可到第二天、
1: 嗯、
0: 哎，到第二天之后也感觉到这个心脏啊就像里头啊有小蚂蚁爬似的，闹闹哄哄的，这个呀、
1: 嗯、
0: 哎呦，没有精神头啊，无精打采的。
1: 嗯，
0: 哎，自从我用上这胡椒老膏这一个多月之后，我这个心脏 啊明显的有好大的变化，
1: 你看多快啊，
0: 有点一惊半点的小声音啊，哎，也吵不醒我了，哎，
1: 不会激动起来了哈、啊、这说明你的本身这个反应功能啊明显的好转了，是吧？体质好
0: 是啊，
1: 是吧？嗯
0: 啊，你想这晚上睡觉那喘气儿痛快了
1: 啊，
0: 舒服了，
1: 哎
0: 哎，这不是吗？我这些病啊恢复的这么好，都得感谢您呐、
1: 啊
0: 啊、感谢胡家老高啊、
1: 嗯、太高兴了，我为您呐 啊
0: 哎呀，这不是吗？哎呀，用上胡家老高之后，我这生活呀这变得太美好了
1: 啊啊啊，
0: 哎哎，这才啊是咱老百姓啊应该过的生活呀，你说、
1: 嗯、
0: 没有病没灾的不受罪，也不给孩子添负担呢、啊
1: 嗯、
0: 您说对吧？
1: 就是就是，
0: 哎呀，
1: 也是咱们广大患者得到这么一个很好的那什么胡椒老膏，用它来治疗对咱健康非常好。好，我祝福大家。
0: 对对对，
1: 啊，
0: 谢谢您胡老。
1: 好，就这样吧，啊，咱们先谈到这儿。
0: 好好好
1: 好
0: 好好，再见胡老。
1: 好，再会。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政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 疗效明确，剂型特别。

0: 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1: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金药一金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0: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1: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0: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1: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0: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1: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0: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156-3699，400-156-3699。
3: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致生活，实惠担当。
1: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0: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1: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2: 生活大咖购，
3: 开心快乐购。
2: 大家好，我是星辰。
3: 大家好，我是胖丫。生活大咖购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官方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
2: 我们的宗旨是为您严选，帮您省钱，
3: 给您找到超好的商品，超底的价格。
2: 没错，请您记好我们的电话是400-637-1818，
3: 400-637-1818。
2: 把这个电话记好啊，因为今天又是一个重磅的好东西来到咱们
3: 前面。我怕您待会儿稍微一着急没抢着，您到时候跟我这个急眼。
2: 对，
3: 所以咱们先把这个电话存起来，待会儿呢一说开抢，赶快一打电话，400-637-1818。
2: 没错，那今天给咱们带来的是什么呢？其实我觉得这个一到这个天冷的时候，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呀？你就特想吃点好吃的，
3: 特点吃，必须得吃点肉。
2: 对，但是这肉，
3: 我跟你说一下，你记得吗？咱们同事，就我们有一个同事让我们特别发愁，每一次聚餐的时候，他说我别的啥要求没有，我就要求必须能吃上热乎乎的肘子。
2: 哎，你有没有发现啊？咱以前去那个参加什么婚宴呀、什么的时候，人家每桌上都有个肘子，你没有发现这两年你去参加婚宴，好像这个菜没有了。
3: 首先嘛，你看每次吃肘子只能在婚宴上吃，
2: 对，
3: 结果星辰老师一说婚宴上现在都吃不着了。
2: 对，
3: 然后呢，我就为了我这同事，真的每次订聚餐这个地儿太难了，然后给人家饭店打电话，人家都说没有。
2: 对，
3: 而看着菜单上写着，人说不做。
2: 而且你看这菜单多少钱？128起。
3: 哎呀，太贵了，是吧？
2: 所以说说到肘子，就是很多朋友又爱又恨，爱的是这个味道我忘不了，恨的是这价格怎么越来越高。
3: 关键是恨的是我想吃吃不着，自己在家做又非常费劲儿。
2: 对，那前两天我在小区门口买了半块肘子，
3: 半块肘子
2: 花了30多块钱。
3: 哎呀，
2: 而且它不是真肘子，我老给人是那种人造的，它就是弄了块猪皮，给你缠上点那个绳，然后里边灌了好多的那个碎肉，就是那种感觉，它叫肘子。
3: 吃不出来肘子味儿了。
2: 是，所以说咱今天我们是顶着非常大的压力啊，然后千挑万选。

0: 大肘子。
1: 行了，咱俩别说了，待会儿大家都说了，赶快让我们抢吧。
0: 啊，来来，请咱们的善道一位的马经理。
1: 马经理，
0: 来，马经理你好。
2: 两位主持人大家好，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又来了，也先说声抱歉，因为确实很久没有来做客我们的节目了，但是时隔这么久一下子再来，拿出的真的就是王炸王牌的产品。刚刚二位主持人说了，确实现在肘子在市面上很多，就是叔叔阿姨说我家里边想做我都买不着，无论是生的熟的你都很不好买，而且外面这个质量真的良莠不齐，所以大家认我们家信善道玉味。而且大家对我们家品牌的评价是什么，就是第一原料好，第二啊工艺好，第三就是口感好，也谢谢大家的支持。所以今天我的诚意，我先跟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来说一下，我们家今天做的肘子啊，整肘啊，整个大肘子，而且是猪的前肘，同时是原切的。所以二位主持人刚刚担心的那些东西一系列不存在，我们家就真正是原切前肘整肘给到大家。
3: 哎，我给大家说一下，马经理说的真的是句句都是真实的。
4: 对，
3: 因为这肘子就摆在我们的面前，而且都是原切前肘、整肘、
4: 对，就是它的骨头皮儿肉都带在这儿呢，是吧？你一看就知道，哎，这是块，这是个肘子。
3: 关键是这肉太香了，我跟你说，真是一丝丝的。
4: 嗯，
3: 根本不是星辰老师所说，市面有可能你会买到拿一块猪皮裹这些肉馅儿，
4: 对，
3: 裹这些猪肉、鸭肉啊、鸡肉、鸭肉，
4: 对
3: 吧？对，咱们今天吃到，
4: 你就是开吃了。
3: 嗯，
4: 我得先问问，为啥我一开袋就闻着这么香？而且呢，很多叔叔阿姨可能还会在意点，就是能不能咬得动。这个我得请马经理给咱说一说啊。
3: 哎，这个吃起来太嫩了，我跟你说，都咬得动。当然，这原料工艺好在哪儿，得让马经理介绍介绍。
2: 好啊，首先咱们说市面上买的，咱不论说买不买肘子啊，很多的猪肉都可能是三个月就出栏了，但是我们家原料好，好在哪儿，全部保证是这种林地的散养土猪，这个是大家完全放心的，不是饲养的。而且我们必须得找到365天，也就是一年以上才会进行宰杀，所以不存在我们家的品牌说三个月给你饲养出栏了，那个肉质跟我们一年才做到宰杀的是完全不一样的。对，而且这个土猪你会发现，二位主持人吃的过程当中，皮儿肉骨头筋在一块儿，这种口感是非常非常密实的，弹牙，而且软烂脱骨，真的是这种感觉。所以今天整个瘦肉的比例也不像是那种特别腻的，因为我本人就特别不爱吃那种肥的特别多的。我们今天的前肘和整肘做到瘦肉比例高达70%，所以这个无论家里边老人小孩对吧，咱都放心的去吃，这口感太好了啊。
4: 而且我觉得这个肘子好在哪儿，就是刚才我说的，很多叔叔阿姨听说，哎，这个肘子我咬得动吗？今天您完全放心，
2: 辣乎吧，
3: 您怎么咬都咬得动。
4: 对，你看我们就直接这么拆了这么一个啊，这个瘦的，那个瘦的这个部分，它都能咬得动，非常非常香。
3: 关键是我跟您说，瘦的地方还特别入味儿，
4: 对，
3: 特别好吃，
2: 就是一点都不柴，没有柴的感觉吧？
3: 没有，
4: 而且这个瘦肉率真的很高啊。
3: 对，
4: 好吃。而且特别香，这怎么做的？
2: 而且这个香，原料好，然后我们的工艺好，工艺真正给大家做到第一个就是必须得卫生干净。所以我们整个手工去毛，0-4度的排酸，而且用清水是整个去浸泡去这个血水，所以整个从干净卫生方面大家是可以放心的。再来，我们做到的是冷锅啊，冷水直接下锅去焯水啊，秘制的香辛料去做到腌制2-3个小时，最后我们再进行酱制，陈年的醪汤。给大家去煮，旺火先煮60分钟，开了之后我们再调到文火啊，熬炖2-3个小时。而且我们家秘制的这个醪汤，其中每一勺都是经过很多年这种陈酿的，所以大家会发现说我们家的味道跟市面上你去买什么卤味那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这个料我就没办法在节目当中公开了，所以大家记住，善道玉味就是好吃，又干净又卫生，同时这个口感真的市面上很少能够吃得到，
4: 而且我知道还不咸，咱就直接这么啃就行，真的很好吃。
3: 哎，还真是这样，我觉得回去可以稍微加热一下。
4: 对，
3: 也可以像我们这样直接打开了，我俩已经迫不及待了。
4: 没错，
3: 直接就开吃。哎呀，真的是太美味了。
4: 所以我说这么好的东西，咱得让大家都能吃得上，对吧？别说我买一个心疼，我去外面看了看，我买那一小块那个假肘子还花了30多呢。
3: 你说说多冤枉啊！
4: 嗯，
3: 今天我问问您，咱们这500克一袋，对吧？
4: 1斤的。
3: 咱们这一斤呢，市面上咱卖多少钱一包？
2: 我觉得我们家已经做得非常良心了，因为大家去想一下，一头200斤的猪只有2个前肘，对吧？前肘的口感和后肘是完全不一样的，后肘会柴，前肘是非常有口感，那种很 Q 弹又软烂的感觉。所以这个价格市面上为啥买不着前肘？因为很贵。但是善道玉味现在我觉得咱很多听众朋友可能去各大的商超、各大渠道都已经买不着了，现在全在断货。
3: 哎、
2: 我们官方的定价是68块钱一袋，一斤500克，这个价格是不是很实惠？
4: 68，说实在，吃这种品质。 真不贵。
3: 哎，我跟您说，我前两天买了个猪蹄儿，直接告我三四十。

0: 那全是骨头吧？
1: 那还就除了点这个，我们说胶原蛋白，吃不着肉了。
0: 猪皮猪骨多，
1: 对啊，
0: 肉没多少。
1: 但是你看咱这大肘子，外面卖68一个，现在我终于知道为什么断货了。
0: 那咱今天多少钱？
1: 那今天多少钱？
0: 您这
1: 68一个了。
0: 对呀、啊。
2: 我先说一下，因为确实是各大渠道都断货了。我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也确实是很难得。备到了一点点的货给到大家，所以68一袋的基础之上，我今天一步到位给各位做4袋，也就是说咱们花到听好了价格啊，听好了，199块钱，来两位主持人听好，199块钱，咱们带走4袋。4个整肘，全部都是钱。
1: 我要一顿吃一个，能吃4顿。
0: 对，但是这个比市面上确实便宜了很多啊。但是这不是我们大开购的风格。
1: 我觉得是我俩还没发挥呢。
0: 对，
1: 你啥意思？
0: 因为我想自己自私一点，我再要一袋行吗？
1: 那我也想再要一袋。
0: 咱俩想一块儿去了。那我俩一人再要一袋。
1: 咱们加到6个吧。
2: 啊。确定就加2袋，一共加2袋，也就是说199做6袋，是这意思吗？
1: 还有空间呢。
0: 对呀、啊。
1: 啥叫确定再加2袋？那就再加3吧。
2: 那两位主持人能给我限个量不？能限个量不？我觉得就是
0: 我们一说加你就限量，
1: 我们一说加你就限量，先别限量，先让大家抢起来。那就算您答应了，199块钱6个是吧？
2: 1996袋，行，这么久没来了，然后有现货今天6袋。
0: 等一下，我们
1: 商品经理拎着一包是啥意思啊？这一包
0: 再加这一包，
1: 再加这一包吗？
0: 再加从六袋再加一袋吗？
1: 7包，
0: 您确定了是吗？确定，
1: 临时啊，就现在加。
0: 行，
1: 哎呀，
0: 好，
1: 行。
0: 那我这样，马经理，刚才你可能不知道，我们这个商业经理拿着一包肘子跟我们
1: 说，一个劲儿的诱惑
0: 我
1: 俩。我
0: 们今天再加一包，这个您、
2: 哎、什么意思？
1: 我们今天要做199块钱，7个大肘子。
2: 不是，两位主任，我不能再加了啊！
0: 不是，这袋我们来，
1: 不让您加，
0: 我们来啊！
1: 我们回馈我们听众的。
0: 对。但是
2: 就是你们自掏腰包再采购我们一袋送给咱们的听众朋友，
1: 是
2: 这意
1: 思
2: 吗？
1: 是
0: 这意
1: 思。
2: 哇，我觉得咱听众朋友这时候电话线是不是已经满了？说实话，两位主持人，我走了这么多台去做节目，去做嘉宾，没有任何一个平台说自掏腰包说给听众、给观众去补贴的。那今天就7袋了呗。
0: 但是只限咱们这一会儿是吗？只限咱们
1: 节目。只限这一会儿，而且好像啊，多少66个是吗？
0: 66个呀，
1: 66个，
0: 行，
1: 咱们先让
0: 来，先让大家抢起来，好吗？现在是199一斤的大肘子，咱们整整是7个啊，
1: 七个，
0: 对，上到预备价，你随便去比价，好吧？来，现在电话已经热闹起来了，没有记好的，
1: 已经报线了啊，
0: 赶快得
1: 40063718188，
0: 40063718188，
1: 40063718188，
0: 40063718188。
1: 哎，我给大家捋一捋啊，我们合作的好品牌上到预备的大肘子啊，做熟了的，而且真的这个瘦肉真的能达到70%，
0: 对，
1: 哎呀，老香了，这个味儿太浓郁了，199块钱，今天咱们前66位朋友7个大肘子带回去，
0: 没错，如果错过这个，咱们就对不起了，咱们厂家给咱们。的组合间是6袋啊，六斤。
1: 这是我们今天啊，咱们生活大咖购自掏腰包给您每一组再多加一个，
0: 没错，
1: 只限前66位朋友，赶快打电话40063718188，
0: 40063718188，
1: 您记好了啊，能多囤2组的，您千万别只囤1组，40063718188，
0: 这么多囤点没坏处啊，
1: 哎，关键是这是硬菜呀，
0: 没错，40063718188，
1: 还给咱省时省力省事儿了呢，
0: 对，这整个一个大肘子，连皮儿带骨头带它那个肉啊，它可不是外面你买的那个什么，
1: 我跟您说重点都是肉、啊、
0: 对，不是你买那个猪皮里边灌了什么东西，那个缠个绳，你们都见过，它是在市场上，对不对？
1: 没错，
0: 那个真不是真肘子、啊、
1: 我跟您说，今天啊，您拿回去，您打开袋，哎呦，那香气满屋子飘，而且您再看整个大肘子，您就知道我们有多良心了。
0: 嗯，
1: 咱们前期给您甄选有多费心了，
0: 没错，
1: 对对，咱们都是原切前肘整肘啊，500克一袋，咱们今天199直接7袋，7个大肘子，您一顿吃一个，您能吃7顿。
0: 没错，而且今天呢，只有在咱们生活打开购，在现在你听到的这个时段打进电话来，咱们才多给您这一个，只限66个名额啊。
1: 是，
0: 如果67个，咱们就只能是6袋了。咱们先
1: 说
0: 好。
1: 我们每一天都是现场直播，没有提前人告诉我们。
0: 是。
1: 你看，商品经理拎着这一个就来了，但是只限量66个。
0: 是。
1: 现在没多少了，赶快加油抢啊！40063718188，
0: 40063718188，
1: 40063718188，
0: 40063718188。
1: 哎呀，回去我们大口炫，大口吃，大口美，大口
0: 哎，真的，你就是大拿着那根拎着那根骨头，你就那么啃。那种感觉太豪爽了，
1: 太豪放了，
0: 对吧？
1: 哎，我跟您说，哎，什么？现在已经没多少了。哎呀，天哪！
0: 还有27啊？
1: 啊？
0: 还有27个？
2: 太快了！
0: 太快了！那这样，大家别着急，现在电话线可能有点拥挤。
1: 那咱们就多打几次重播键，
0: 对，
1: 直到咱抢到为止。
0: 嗯，
1: 我跟您说啊，一说大肘子，那真的两眼冒光啊，
0: 是
1: 那个口水都要流下来了。
0: 没错，
1: 而且你看，我们逢年过节的时候。

0: 咱们招待亲朋好友，咱自家人聚餐，
1: 嗯，
0: 如果说没有肘子不成席，
1: 对，没有肘子不成席，而且这个肘子你多年没见过，这种特良心的，上面带着猪皮，
0: 嗯，
1: 带着骨头，带着这个肉，
0: 全都是肉，
1: 是整个一个肘子，
0: 大肘子，
1: 真的，你一看它你就知道这不是做假做出来那种的，什么猪皮包着肉的，
0: 做那样的吗？
1: 对，所以说咱们精挑严选的东西，请大家放心来吃啊。
0: 哎，关键是呢，错过了生活大咖购这个良心组合，嗯，我跟您说啊，这么劲爆的组合，你听刚刚马经理说了，走过这么多的台，没有见过这么组合的，对吧？只有在咱们生活大咖购有。您如果说今天错过了，外面您可能能买到他们家的，
1: 嗯，
0: 反正一货难求啊，嗯。现在有价没有货，68块钱一个。
1: 而且这个脱骨做的特别好，我刚才吃一块那个骨头都能咬不动，那骨酥肉烂的，特别特别香啊！
0: 所以我们今天199块钱七个大肘子啊，
1: 嗯，
0: 七个大肘子，咱们再让马经理说说咱好在哪儿，好不好？
2: 啊，太好了！我觉得就是大家的这个热情爆涨了。我觉得我们家断货是有原因的。刚刚像我说了，大家给我们的口碑都是原料好、工艺好，还有口感好。
1: 嗯，
2: 那原料我们全部采用的是林地的散养土猪，不会用那种比如说3个月出栏那种饲养猪是不会的。我们家都得做到这种散养溜达猪，365天，也就是一年，我们才会宰杀的。所以这个口感是完全不一样的。再来，我们用的是一头200斤猪的前肘，你想想，一头猪就2个前肘，所以它为什么贵？为什么市面上买不着？原因就在这儿。而且今天绝对不是拼接的啊，它是整肘、前肘，而且是原切，不像是外面我给你裹点什么东西往里边我给你塞肉，不会这么做的。所以大家这一点是放心。每一袋是做到500克的大前肘，而且瘦肉的含量达到了70%。再来啊，整个的清洗包括排酸，我们做的非常非常好，手工去毛，大家不要担心这个入口的东西干不干净，我们家做的是肯定非常非常好的。同时腌制秘制的香料，给你做到文火2到3个小时，先用大火煮60分钟，然后再文火，而且陈年的老汤。所以这个口感不咸，软烂，脱骨，真的是能够做到这种感觉。所以今天我们家的大家能看到，目前所有的商超大家这个需求比较大，全部都断货了，真的一袋难求，一肘难求。但是今天在我们生活大咖购199，我没想到是7袋，因为我连做6袋我都已经是我的天花板了。
1: 没事，您别
2: 想到，
1: 别激动，
2: 又加了一袋，
1: 这一袋我们自己出，我再次强调，这袋我们自己出，不让您掏钱，好吧？
0: 跟您没关系。
1: 还有多少？13还有十三组啊！我先说，再次声明一下啊，咱今天就是因为是这个新品首发，所以说呢，咱们商选经理又拿出一袋来，咱们今天是7袋，如果第67位朋友，对不起，
0: 您只有6袋，
1: 6袋啊，咱先
0: 也很合适，
1: 咱先说好，6袋就很合适了，好吗？
2: 没错，
1: 咱先说好，你别说我抢不到那个，你不高兴，咱先说好，因为是新品首发，
0: 咱赶快打电话啊，40063718188，
1: 40063718188，
0: 40063718188，
1: 40063718188，
0: 哎，我跟您说，这个真的是啊，就唇齿留香。
1: 嗯，
0: 我真的是爱上这个肘子了。
1: 你从拆袋那一刻起，因为它里边还有一个就是航空铝箔袋，那个食品保鲜袋，你拆开那个时候你就闻着那个香味了。
0: 我跟您说，这个回去如果说晚上夜宵，
1: 嗯，
0: 咱们煮个方便面加上这一个大肘子，豪华版的吧。
1: 哎呦妈呀，这太豪华了。
0: 而且我跟您说，如果说我今天我就是吃米饭啊，
1: 嗯，
0: 然后我把这个肘子往上这么一盖，肘子盖饭，
1: 嗯，没错。如果你说我就想吃个豪的，咱直接开袋之后你就连加热都不用，因为它这个味道特别好吃，你就直接啃着吃就行了，太豪爽了啊。
0: 而且还有咱们比如说逢年过节咱们说愣一个冷拼，
1: 嗯，
0: 对吧，咱们把它切片，稍微撒点这个您拌的这个灵魂小料，
1: 嗯，
0: 哎呦那绝绝绝子，
1: 这肘子真是怎么吃怎么好吃啊。但是就是现在这个数量不多了，可能还有个位数，是吧？
0: 您想吃您得赶快打电话啊，40063718188，
1: 朱老师，今天您66位之前的朋友咱是7袋啊，多有
0: 1999七个大肘子呀，
1: 多这一袋比啥不好啊，是不是？
0: 一个肘子500克啊，
1: 对，
0: 斤呢，这是7斤呢，
1: 40063718188，
0: 40063718188，
1: 40063718188，
0: 40063718188，
1: 多说几遍电话就让您记得住，赶快打，赶快抢，因为第67位朋友，对不起，我再次强调一下，6袋您别埋怨我们，因为得拼手速啊。
0: 对，
1: 嗯，
0: 咱们抢到真的是赚到啊，朋友们。
1: 对，咱们得再问问那个刚才有听众说，真的像你们说那么好吗？
0: 哦，
1: 马总真的像咱们说的这么好吗？
0: 能
1: 给
0: 我
1: 承诺一下，
0: 必须的，保证
2: 吗？为啥咱说就是整个回购率那么高？因为品质够好。首先第一个，我保证是林地自然的散养猪；第二个，保证不用拼接肉，我们只用圆肘整切。所以我们今天做到圆肘、前肘啊，原切给到大家，而且保证动物检疫检验的一个合格的产品，而且保证大家收到的每一袋我们的整个的大肘子都是日期新鲜的，各位放心来使用啊，
1: 嗯，
2: 没问题的。
1: 好，那咱们这个是能够保质期8个月的，你可以多存点啊。但是我不知道现在还能不能打进电话，还有没有7组这个组合，
0: 啊，我跟您说啊，您说咱家人口再多啊，
1: 嗯，
0: 咱多订几组，每家咱们来上2个大肘子，
1: 对，
0: 多实惠呀，
1: 嗯，
0: 是不是？人家吃着这美味的时候还得念着您的号，朋友们，今天打进电话您什么都不要问，赶快先来抢啊，太实惠 贵，市面上单独买这一包要68块钱一个大肘子，也挺划算的。
1: 对呀、
0: 啊。但是来到生活大咖购，我告诉您啊，整个咱们就是全通路，我们都敢做到，就咱们家这么实惠，199块钱，今天七大袋。
1: 马经理听完这七袋都有点惊惊艳了。
2: 我惊叹了，真的没有。所有的地方我们走过的这些台，包括所有的经销商都拿不到这个价格。我说实话，我都想给我妈发个信息，我说妈，你女儿在这个品牌我都拿不到这个价，
0: 你
2: 赶快打电话，真的。
1: 来，咱们现在这个七袋的组合已经马上没有了，
0: 是的，
1: 咱们打电话试试运气吧，好吧、嗯、还有最后这点时间，希望您能
0: 祝大家好运。
1: 没错、嗯、再次强调一下，今天咱们是带到的善道预备价的这个大肘子，整个的一个前肘、嗯、
0: 都已经做熟了的啊，
1: 猪前肘
0: 开袋就可以吃。
1: 没错，今天咱们是199块钱是七袋啊，但是第67位朋友咱们是六袋了，咱们先说好。
0: 而且关键是我跟您说 啊，您真的放心踏实的吃，就整个大肘子、
1: 嗯、
0: 原切前肘整肘500克一袋。
1: 没错，
0: 而且咱们这个瘦肉高达了70%，您纯纯的享受的这个我们说都是美味、
1: 嗯、
0: 而且这猪是一年以上才会宰杀，多么良心呢。
1: 是的，好的，再次感谢马经理带给我们这么好吃的猪肘子，有了好东西别忘了我们，好吧。
2: 好的好的，谢谢两位主持人、嗯、也真的感谢大家在宣传我的品牌，额外又支持了一袋，所以咱们听众朋友真的要抓紧最后一点的机会了。
1: 好的
0: 好嘞，谢谢、
1: 嗯、再见马经理、嗯、
2: 再见再见。
1: 嗯，也祝咱们大家都能订购成功，相信咱们大咖购一定是给你们精挑严选，又给你们带的非常超
0: 值。我跟您说，您如果吃好了再想回购，可真的是可能没机会的。
1: 对，
0: 现在赶快拨打4006371818，
1: 祝您订购成功了。
3: 肉下锅喽，小火慢炖40分钟，香得很呐。
4: 老李，我去楼下取个快递，你盯着锅啊。
5: 知道知道，你放心，我盯着呢。
3: 下棋。来来来，我马上到。
4: 家里的烟雾报警响了，坏了！哎呀，这烟味！老李，老李，
5: 来了来了，我就下楼看脸棋局。
4: 还看棋？是不是被咱家的小白盒叫回来了？
5: 哎，多亏咱闺女给咱装了小白盒，要不然家里就着火了。
4: 你这老糊涂，真不靠谱。
6: 小白盒，学名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它24小时站岗，一起烟就报警，报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联网款小白盒还能给手机推送报警信息。
5: 是啊，这小白盒比我靠谱多了。
7: 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靠谱又省心。
8: 这里有丝绸古路，源远流长。
9: 这里有鱼米水乡，碧波荡漾。
10: 这里有茫茫草原，牛肥马壮。
9: 这里有南海明珠，椰林飘香。
11: 这就是我们的绿水青山，
9: 繁荣似锦，
11: 无限风光。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城市消防安全20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拨打12345或向当地消防救援部门举报。二、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不谎报或阻拦报火警。三、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四、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五、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六、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七、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八、熟悉所在建筑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加强日常疏散逃生演练。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日常不忘三清三关，即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十一、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十二、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十三、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十四、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十五、不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不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十六、不在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和人员密集场所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十七、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十八、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高层建筑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十九、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使用明火或拨打手机。二十、发生火灾，沉着冷静，沿疏散通道、楼梯迅速有序逃生，切勿乘坐电梯。

0: 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2: 每一张人民币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如同中国经济的多彩画卷。一元纸币的绿色是希望的萌芽，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五元的紫色，10元的蓝色，20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从早餐到晚餐，从出行到购物，每一种颜色都在记录着生活的变化。50元的深绿，100元大钞的红色，见证着经济的腾飞。从全球公认的硬通货，到服务全球的数字货币，人民币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愈发迷人的风采。中国金融力量，让你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羊人。假期欢乐出游，小羊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羊人陪你喜乐不停。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3: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4: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1: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4: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力挑战赛全民登场。
1: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力，游山水。
4: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1: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7: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8: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9: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4: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1: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毒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4: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
10: 本节目由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农民广播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
1: 好的产品叫名牌，
4: 好的大夫叫名医，
1: 好的健康节目叫
4: 全国十佳健康节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1: 汇聚京津冀知名医院600多位专家，
11: 一个是查一下出血的原因和
12: 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脑子上。
11: 中医的中药辨证，
12: 要保证4种药，
13: 80%以上的肺部结节还都是良性的。
1: 权威健康指导，中西名医会诊，一站式健康服务。
4: 这里是大型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
14: 名医在线，指导健康。这里是 FM 89.0，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的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每天的节目呢，我们会邀请三甲医院的知名专家在线为您指导健康。我是主持人小伟。大家收听节目的直播和回放，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市场来下载计时手机客户端。计呢是河北简称的计，时是时间的时。那当然，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如果您和您的家人哈有一些健康问题想要咨询医生专家，或者在就医的路上遇到了一些麻烦，把握不准就医的方向，您都可以来关注燕赵名医堂的微信公众号，左下角加群咨询，欢迎您加入到我们的线下听友群。燕赵名医堂特需门诊为您开通一对一的问诊服务，同时呢，我们也会团结场外1000位来自京津冀的知名医学专家，随时为大家伙的健康服务。在这儿也请您记好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 866-98083 QQ 群是36938987272，微信公众号燕赵名医堂，欢迎您随时随地与我们互动和联系。在周一的节目当中呢，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神经肌肉病科主任胡静教授哈，给各位听众朋友讲解了神经肌肉病啊，这个病到底应该怎么治疗，有哪些症状和典型的表现，应该怎样早期的诊断发现。那我们也了解到了神经肌肉病这个疾病啊，非常的专业啊，而且是很容易出现误诊，非专科的医生确实对这个疾病是不太了解的。那同时呢，一旦确诊了神经肌肉病，它的治疗的同时哈，那它的康复和家庭护理呢，也是需要专业人员来指导的哈。所以很多朋友呢，也是在问这个神经肌肉病的康复和家庭护理又应该怎么做呢？那么在今天周日我们护理专题的特别节目当中呢，就为大家邀请到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神经肌肉病科护士长陈银红，为大家带来神经肌肉病的康复和家庭护理应该这样做。那陈护士长呢，擅长进行性的肌营养不良、重症肌无力、中枢神经系统变性病以及运动神经元病还有周围神经病等一些疾病的护理哈。那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如果您被以上的疾病正在折磨，或者说有一些关于家庭护理和康复的问题想要咨询哈，您今天不要错过机会，可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 QQ 群是36938987272，微信公众号燕赵名医堂，欢迎您随时随地与我们互动和联系。好，那下面的时间马上来请进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神经肌肉病科护士长陈银红，欢迎您陈护士长。
15: 啊，大家好。
14: 嗯，好，那陈护士长，首先哈，我们想请您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哈，在周一的节目当中呢，咱们神经肌肉病科的主任胡。

0: 静教授给大家讲了这个神经肌肉病哈，它到底怎么治，有哪些表现，怎么样早期的诊断和发现哈。那今天可能有很多朋友是第一次来听到关于神经肌肉病这个话题哈，我们想请您再给大家说说这个神经肌肉病啊，它到底具体包括哪些呢？
1: 嗯，好，各位听众朋友，神经肌肉病它主要是病变的累积，中枢神经系统、周围神经、神经肌肉接头和骨骼肌的一些疾病的总称。它主要的表现的疾病表现是肌无力、肌肉萎缩、肢体麻木、走路姿势异常、走路不稳等这些症状。它具体的一些病呢，可以包括重症肌无力，然后中枢神经系统变性病、运动神经元病、进行性肌营养不良、炎性肌病、周围神经病，当然还有一些运动障碍性疾病，如帕金森、肌张力障碍、神经系统变性病，就阿尔茨海默症，然后还有一些神经系统的遗传性疾病，就像脊髓小脑供给失调以及遗传性痉挛性截瘫等等，这些都在神经肌肉病的一些范围里。
0: 那这些疾病啊，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就是说除了及早的发现、诊断、治疗之外啊，它同时或者说是同时呢，还是说在后期这样有一个康复的过程，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
1: 它应该是在治疗的同时，会有一些康复，康复和治疗是同时的。其实，康复呢，它也是就是，康复医学的康复护理也是康复医学的一部分。就是在医生明确诊断以及治疗的基础上，康复护理然后同时是需要进行指导和进行的。
0: 哦，他不是说我治疗之后我再来进行康复，而是应该和治疗并驾齐驱，是同时进行的这么一个。
1: 对，它属于治疗的一部分。
0: 那就仅对于这个神经肌肉病的患者来说哈，咱们这个康复理疗、家庭护理对他们患者的意义来说，咱们首先就说这个康复吧，对于这个神经肌肉病的患者，它的意义在哪里呢？
1: 我觉得这个意义还是很大的。康复就是一般的，你就比如说就是咱们的帕金森病，帕金森病它在诊断之后，就是在药物治疗的基础上，因为诊断明确了，然后患者，他要维持他后期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生活自理能力，还要回归社会，回归，
0: 对
1: 他的。
0: 不影响他的正常生活。
1: 对，所以他的有一些就是疾病造成的一些症状呢，他通过一些康复锻炼，他可以得到一定的缓解，或者是延缓他疾病的发展，预防一些并发症。所以让病人能够更好的回归社会，减少他的一些残障程度。所以从这点来说，康复锻炼就是这个康复的意义还是非常大的。
0: 那您刚才其实提到了康复和锻炼哈，其实很多听众朋友可能还不太了解，就说康复它到底是，咱们老百姓都知道啊，我去看病拿个药哈，或者说我输输液，我做手术，这都是治疗的方法。就是现在其实大家都在说康复锻炼，其实也算是一种治疗的方法哈。康复和锻炼是在一起说的吗？
1: 锻炼属于康复里边的一部分内容。
0: 这相当于咱们说的运动处方吗？还不太一样是吧？
1: 可以这样说，可以这样说，因为就是从专业的来说，从专业的来说，就是在康复医学里边，它有康复医师，还有专门的康复技师。康复技师是要完成，就是具体咱们说的这些功能锻炼，是帮着患者，就是去把这些专业的一些锻炼的方式，然后是帮助他去完成。但同时呢，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患者他本身要主动去参与，然后要去学会，因为你在医院或者是就是能够让康复技师帮着你去完成，这个时间其实是受限制的。所以呢，很多时候就是在我们学会，或者是就是在医生或者是技师或者是护士把你教会你这些技能和动作之后，是需要长期，因为还有一些患者他是一个终生去需要完成这些康复的。
0: 也需要他自己去学会之后要坚持的。
1: 对，坚持非常重要。
0: 而且就是说得让大家认识到这个康复哈，它和治疗是同等重要的哈，自己有主动的这个意识去进行康复，去来找咱们专业的医师或者说是技师对他进行这个指导哈，这一点我觉得也是要提示到大家伙。
1: 对的，现在其实有很多患者就是在就诊以及是住院过程中，他这方面的意识就是康复锻炼的。

0: 的这个意识，因为现在就是生活条件也好了，人们的这种保健意识，然后对身体就是保养得更好，他这种需求越来越明显。
1: 对，
0: 他会主动，他会主动去要求做一些这样，我怎样就是这个病可以恢复得更好，我怎样能够就是以后在生活中或者在我的工作中能够将我的这种状态保持得更好。
1: 嗯，那就是说到咱们这个神经肌肉病啊，这些患者咱们可以帮助他们的具体的一些康复的方法大致上有什么呢？
0: 康复的方法，那就从我们科来说吧，就是帕金森的病人，首先帕金森的病人，因为他涉及到就是从临床表现上啊，因为他有的临床表现，他有的可能会轻一些，有些重一些。
1: 是，
0: 就是首先大家知道，帕金森的病人觉得，哎呀，他这个面部表情比较少，他面具脸，所以你针对他的面部表情少、面具脸，那我们怎么去做康复呢？就是这个时候我们会告诉病人，从面部，我面部的表情，这也是由我们的神经支配，然后肌肉收缩来完成的。你比如说我们哈哈哈哈，我们这个大笑，那你的表情肌要用到。
1: 对，
0: 所以对于面具脸的病人来说，你看到他的时候，他总是一个表情，他不爱笑
1: 啊。
0: 所以有时候我们在临床上看到病人就说，为什么不给我打招呼？然后我每次过来的时候，你要举手给我打招呼，然后你要笑，然后病人他这个时候他觉得哦，他在逗我，然后他会笑。而就是专门让他去做的时候，我们会告诉他，你在可以练习大笑，就对着镜子，
1: 就像您说的哈哈哈这样。
0: 对呀，对着镜子哈哈哈哈，我大笑。然后还有对着镜子，我使劲去做撅嘴儿，或者是接吻的一个动作，就是去做撅嘴儿，然后哈哈哈大笑。然后对于眼睛这一块呢，可以使劲做闭眼，使劲睁眼，就这些都属于面部表情的一个锻炼。
1: 这些要让他们有意识的去训练啊，去锻炼。
0: 对，要有意识的去锻炼。
1: 那比如说这个肌无力的这部分患者，他们怎么样能够通过康复让这个肌肉得以恢复，您说不影响到正常的生活呢？
0: 这肌无力的就相对就是更多一些了。因为肌无力，你就咱从上说吧，你比如我们周围神经病里边，它有一种大家可能也听说过，就是臂丛神经病。有些时候病人觉得睡一宿觉，这个胳膊可能压住了，第二天早晨抬不起来了。当然不一定都是臂丛神经，但是呢，有时候来医院就诊的时候，可能发现一做检查臂丛神经损伤，这种情况下胳膊抬不起来，肌肉大家都知道，你不经常用，它会出现一个费用性的萎缩，肌无力、肌萎缩会在肌无力的后边，并且它是会同步出现的，费用性的萎缩，因为它会出现，所以这个时候呢，一般我们就会指导病人去做一些，因为它抬不起来。所以我们就可以爬墙，做一个爬墙动作，因为我们正常的功能，这个胳膊是能够抬起来的。
1: 对，
0: 所以这个时候呢，要去锻炼它，就是当然在这些都是在大夫明确诊断以及药物治疗的基础上，当然还有一些
1: 同步进行的。
0: 对，你比如说有一些理疗的仪器，神经肌肉电刺激啊，它是促进神经恢复的。然后这个康复锻炼再加上，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努力让疾病恢复得更快一些。并且出院之后，如果是在医院住院，经过治疗之后，或者是在门诊治疗，就是这种康复锻炼，你回家之后，直到他整体这个疾病的恢复啊，整个这个过程中都是需要进行的。
1: 哦，您说的这个具体动作就是面对着墙壁吗？用两个手臂往上爬，是这个意思吗？
0: 它一般情况下会是一侧的比较多，一侧它可以有一个，如果咱们就是往前伸胳膊的话，这叫一个平举，如果往你的左侧或者右侧抬胳膊的话，这是一个侧平举，所以根据病人他神经受累的这个程度，我们可以做平举和侧平举，在每天一般我们会告诉病人，你每天咱们可以一天两次或者一天三次，你比如说我上午在做的时候，我根据我的情况，我爬墙动作或者是我举起来很困难，不用依靠这个墙或者不用借助一些辅助工具，我就可以伸起来，这就算一次，但是一定要抬起来或者伸起来到位，这能算一个，然后放下来休息之后，然后再做另一个，我能做上五个或者我能做上十个，一般我们会给病人告诉他，咱们今天先照着5到10个做，看看咱们能做5个好，又不觉得特别累，不能让他觉得劳累，做上5个好，今天上午咱们做5个，等下午的时候我们再做5个，如果还可以到晚上的时候我们再做上5个，相当于我们有自己的一个运动处方，然后到

0: 我们才会坚持。为什么说按照、上午下午再加上晚上，就像我们的一日三餐一样，
1: 就像吃药一样，是吧？
0: 对，这个康复锻炼，因为很多人我觉得可能都会涉及到这一块。然后我做了多长时间啊、我今天做了有五个，他总共加起来可能做了五个，做的次数其实一个是不够，还有一些可能我今天做了后边慢慢的他就断了，没有坚持下来，
1: 是
0: 这对于他的整体的这种康复应该会有影响的。
1: 哦，这就像说是这个运动处方要和咱们吃药一样，要坚持这个药量啊，
0: 循序渐进，
1: 时长，
0: 对、要坚持，
1: 要在专业的医师或者说护士指导下来进行的，不能说根据自己的心情啊，我想停就停了，这肯定不可取的。
0: 对，还是应该在专业医护人员的指导下。
1: 这是说的这个哈、还有其他的一些方法吗？
0: 还有其他的一些方法，就是对于其实这个康复护理里边我觉得涉及到内容还是比较多的，就是除了就是我们就是说的一些功能锻炼，你比如说有些病人他住院之后，我们都会进行一个生活自理能力的一些评定，就比如说他有些病人他可能是上肢的肌肉有问题，就是上肢的功能受影响，他自己进食的时候，这个时候他可能会有问题，这个时候需要协助，我们这个时候可以帮着他或者是指导他，就是这个病人我怎么着能够完成自己进食的这个动作。还有一些就是他走路活动不太好，涉及到就是我怎么着能做到床移转移，我怎么能够借助一些辅助工具然后来完成自己的一个行走。还有上厕所或者是上下楼梯，这些我觉得应该都在康复护理的这个范围里边。
1: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那您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 FM89.0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的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小伟。那今天呢是我们周日护理专题的特别节目啊，为您邀请到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神经肌肉病科护士长陈银红，为大家带来神经肌肉病的康复和家庭护理应该这样做。你有问题想要咨询，可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或者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36938987二，微信公众号燕赵名医堂，欢迎您随时随地与我们互动和联系。那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陈银红护士长呢，擅长进行性肌营养不良、重症肌无力、中枢神经系统变性病以及运动神经元病、周围神经病等一些疾病的护理。好的，下面呢我们有请陈护士长继续来给大家讲解哈。那刚才其实您给大家讲了这个康复对于神经肌肉病的患者来说，它和治疗咱们应该是同时进行，也是非常重要的哈。那这个康复我不知道对于神经肌肉病的患者来说，它对于不同类型的患者它是有不同的核心和不同的意义吗？
0: 是有的，就是对于某些病它在不同的段儿，有些时候康复的这个内容是不完全一样的。就咱们举例，运动神经元病，大家现在都知道运动神经元病，
1: 听得比较多了，
0: 渐冻人，对，咱们说的这个渐冻人，其实这里边它咱们从专业上来说，其实渐冻人是指的是肌萎缩厕所硬化，这有些时候咱们老百姓都叫它渐冻人，
1: 对，
0: 就是如果诊断了肌萎缩厕所硬化这种病，其实很多人他在来就诊的时候可能只是发现，哦，我怎么觉得我的大拇指这一块就是大鱼际这个虎口这个地方肌肉萎缩，还有一些可能就是，哎呀，我觉得我的手或者是有时候走路的时候腿没劲儿，就是迈门槛的时候迈不过去，可能以简单的一部分肌无力来就诊。这个时候呢可能就是这个病人他还处在一个疾病的早期，如果是这种情况下诊断明确了，那我们这时候需要进行的康复锻炼，那我们应该知道他什么呢，在患者就是进一步的观察和治疗的同时，这时候我们就会告诉病人，正常的生活，正常的工作，但是呢对于萎缩的肌肉我们可以就是有针对性的去做一些锻炼，就是延缓他肌肉萎缩的这种发展。但随着疾病的进展呢，就是可能肌肉无力或肌肉萎缩的一些程度，还有一些就是从手的一些小肌肉的这种无力和萎缩开始，对，它慢慢的可能到上肢，或者是还有一些从下肢上肢它慢慢的都会起病，可能还有一些就是因为它疾病累积的这个部位不同，它表现的也不一样，还有一些病人呢可能会慢慢的出现 我吃东西的时候我觉得有点呛，或者是觉得呼吸出现了一些问题，对，吞咽肌的无力，呼吸肌的无力，如果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进一步的这种康复指导，或者是做的一些功能锻炼，再或者是我怎么着能够预防这些症状可能会出现的一些并发症，我们的指导可能就不一样。
1: 然后这是说到了这个吞咽肌，可能呼吸肌已经受到牵连了哈，受到影响了。
0: 对，如果疾病的再进一步的发展，也可能就是这个病人他行走就走不好了，病人可能会卧床。而这个情况呢，就是卧床之后的这个护理，还有他的一些康复，可能就又不一样。你比如说他卧床之后可能出现的一些，肢体功能，就是你比如说我们就是下肢膝关节、髋关节，还有这种关节的一个屈伸，正常的它有的这些功能我们是不是要保持，还要预防它卧床之后，那它会不会产生下肢深静脉血栓，会不会有我们老百姓说的褥疮，也就是我们说的压伤，会不会发生压伤，然后就是一些肺部感染，就是这个时候可能我们就是在不同的段关注重点
1: 不太一样，
0: 的内容不太一样。
1: 刚才其实您提到这一点，我相信很多朋友能听出来，就可能会涉及到这个病人的家人哈、家属在家庭护理需要做的一些内容了。那么在稍后我们也会请陈护士长详细给大家讲讲这个家庭护理的具体这个做法，对于家人家属的具体的要求了哈。那咱们现在再继续来说这个康复的问题哈，可能有不同的病症。因为这个神经肌肉病它是一个大类嘛，分为很多具体的病，可能是有不同的，在不同阶段它康复的核心哈，您给大家讲的是不太一样的啊。
0: 对，
1: 这是说到这个运动神经元病啊啊，另外还有一类就是您说的这个肌营养不良啊，这一类的患者在咱们科室也是比较多的
0: 啊。对，肌营养不良呢，就是它和咱们平常说的我的肌肉营养不好啊，和这种是不是一个概念？因为进行性肌营养不良，它首先是一类病，它这里边可以包括一些就是杜氏肌营养不良、贝克性肌营养不良、面肩弓肌营养不良、织带性肌营养不良等等，它里边包括好多种。那咱们就举例，就是我们就是相对来说在我们科收治比较多的，可能大家听的比较少的，就是有一种叫杜氏肌营养不良。这种病呢是在小孩的时候发病，一般只有男孩，即使女孩的话一般他没有症状。这种孩子呢，就是因为这是杜氏肌营养不良，是在进行性肌营养不良里边相对来说它的恶性度是最高的一种。这些孩子一般就是随着疾病的进展，在10到12岁左右的时候孩子就行走不能，可能坐轮椅。再随着疾病的发展呢，因为它是整个肌细胞破坏，所以呢随着疾病的发展，孩子在20多岁的时候可能由于呼吸肌或者是心脏的肌肉受累，就是最后可能就是目前还是不能治愈，
1: 威胁生命了、
0: 对，危及生命。所以这些就是如果就是孩子在3岁5岁就是在行走早期的时候啊，就是因为这些病它从这个疾病的分段上可以分为一个行走期或者是卧床期和卧床期。在行走期呢，行走早期和行走晚期，卧床期呢它是可以分为卧床早期、卧床晚期。所以在这些不同的段上，就是我们对于这个疾病的康复或者是它这个护理的这个指导内容也不一样。如果在没有出现症状的时候，我们可以算作一个症状前期。这些孩子呢和我们正常的孩子是一样的，他该去幼儿园呀，和小朋友们一起玩呀，
1: 就是还没有发病啊。
0: 对对对，还没有出现临床症状。在他后边出现临床症状的时候，就是在行走早期
1: 走不了路了，会
0: 对，开始走路不好的时候，行走早期，这个时候我们可能会告诉家长，在监护孩子的时候可能就是要注意孩子的安全，但是呢就是基本上还是和同龄孩子的这种活动是一样的。但是这个时候要给他提供一个就相对安全的一个场所。然后避免孩子，如果其他的孩子就是可能就是我在使劲跑啊，或者是玩的比较累呀，但是咱们孩子的时候可能这个时候就要尽量避免一些剧烈运动或者一些劳累。
1: 他会表现出来走路姿势有些异常吗？
0: 走路姿势会有异常，还有一些就是除了就是在临床上有时候就诊的孩子，他可能就是在体检呀，或者是有时候感冒了去看病的时候发现肌酶 激酶它是比较高的。
2: 嗯，
0: 另一个就是孩子可能大人就觉得，哎，我这孩子怎么跑不快，或者是走路的时候怎么觉得他这个走路姿势

0: 怎么看着就那么别扭。还有一些可能就是孩子有时候尤其是就诊相对晚一点的孩子，你比如说他摔倒了，他爬起来的时候可能还比较困难。因为在临床上他这种就诊有早一点的有晚一点的。
1: 所以说在不同阶段的这个康复护理也不太一样，对于这一类孩子们啊。
0: 对对对，他在行走晚期的时候，因为他肌肉的力量他相对就比较差一些了。你像有些孩子他在上楼的时候他可能就是比较费劲，或者是他要是摔倒之后他自己爬起来就很困难。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要指导孩子在活动的时候，一个是避免跌倒，另一个就是有一个安全的这种场所，还有就是如果这个时候孩子在上学，因为他的这种康复指导就是他还要做一些就是这种锻炼，随着疾病的发展慢慢会出现跟腱的一个挛缩，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做一个跟腱的牵拉训练，就是延缓跟腱挛缩的这种发展。所以也就是我们把一般我们会把就是脚往上勾脚来，我们做勾脚，但是这些孩子在做的时候他可能就
1: 挺困难的是吗？
0: 对，他做不到位。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有时候就是让孩子就是一个是练勾脚，通过一个主动的或者被动的，主动的这种呢，在早一点的时候，在早疾病早期一点的时候，孩子练脚后跟，我们在做脚后跟走他是能走，再到后边的时候他可能脚后跟走的不好，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就是从网上买一个鞋板，也可以就是我们所说的一个倒三角一样，让孩子站墙根站鞋板，或者是就是家长有些时候因为孩子嘛他比较小，家长可以帮着他，然后把他的脚就是进行一个把脚掌往上推，然后来被动的牵拉孩子的一个跟腱。然后还有一个腰背肌，因为他腰带肌的力量比较差，我们还可以指导孩子做一个腰背肌的锻炼。
1: 好，那陈护士长说到这里呢，我们看到有一位网友朋友给我们留言了这样一个情况，想请您给他来指导一下。他说呢自己是今年40来岁了，是一位女性朋友哈，就是说感觉腰疼呢有一个来月了哈，就是不能久坐也不能总是走路，到咱们医院骨科去拍了片子哈，然后大夫说了这骨头没事儿啊，说看着他就是肌肉的问题，就给他看了也排除了其他的一些就是说器质性的病变，也是没有什么问题的。然后这个骨科的大夫就是说看她的体型呢是比较瘦弱的这种女性啊，就是跟她建议就是可能这个腰背肌的力量比较差一些，让她去回家自己做一些康复训练，给她提供了说可以游游泳啊，做做瑜伽哈。然后她现在就是想请您给她指导指导，这种游泳瑜伽像她这种正疼着的时候能去做吗？或者说之后这两种方式适合不适合哈，从这个康复这个层面来给她指导一下。
0: 好的。其实在现在呢，因为就是生活节奏确实比较紧张，就是我们很多的这些锻炼，尤其是这个腰背肌的一些锻炼，可能就是做的比较少，所以腰椎病的病人呢也是比较多一些。那如果就是这名患者他要觉得整体就是症状渐轻，就是还可以耐受的话，瑜伽和游泳是可以做的。在这里呢我重点想说一下这个我们如何加强腰背肌的一些力量，我们可以做一些锻炼。我们可以做一个桥式运动，桥式运动还是比较简单。腰背肌的锻炼其实主要包括桥式运动或者是一二飞的动作。但是桥式运动为什么要好做一些呢？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就是平躺在床上，然后膝关节屈膝，
1: 就是微微的弯起你的腿，
0: 对，微蜷腿，然后就是双脚支着床，这个时候呢就是可以用胳膊肘或者是肩膀就作为支点，这个时候我们做抬屁股。对，抬起来之后坚持上就是3秒5秒，根据个人的情况，要是我做的时候我有时候能坚持到10几秒。这个时候对，
1: 这坚持越久越好吗？
0: 不是，这个时候你也不能让肌肉太疲劳。对，根据个人的情况，就是然后呢就是放松再做下一个。
1: 就是把屁股连带腰和背这块都要抬起来。
0: 对，要抬起来，就是通过腰背肌的这个肌肉收缩增加它肌肉的力量。
1: 这是一个桥式，大家躺在家里是非常方便来做的。
0: 对对对，这是一个桥式锻炼。然后还有一个一二飞动作，就是一二飞的这个锻炼。那我们是怎么做呀？就是也是一个
1: 要趴在地上是吧？
0: 对，这个时候我们要俯卧位，要趴在床上。趴在床上，我们的头，然后两侧的胳膊，然后还有腿，我们的腿不要蜷起来，要伸直，整个我们要往上抬。

0: 康复和家庭护理应该这样做。那么在上半段的节目当中呢，陈护士长给大家讲了很多关于神经肌肉病的康复的具体的方法哈。那另外对于很多朋友所关注的作为家属家人们在家庭护理我们应该怎样做，下半段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有请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神经肌肉病科护士长陈银红给大家进行介绍，也希望您能够持续锁定收听。
1: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2: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1: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2: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力挑战赛全民登场。
1: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力，游山水。
2: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1: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5: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6: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7: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2: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1: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2: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
8: 本节目由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农民广播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
9: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0: 名医在线指导健康，这里是 FM89.0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的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小伟，欢迎您继续收听节目。在今天周日护理专题的特别节目当中，做客节目的专家呢是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神经肌肉病科护士长陈银红，为大家带来神经肌肉病的康复和家庭护理应该这样做。那陈银红护士长呢擅长进行性肌营养不良、重症肌无力、中枢神经系统变性病、运动神经元病以及周围神经病等疾病的护理哈。那如果有以上疾病困扰的朋友，您可以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 QQ 群是36938982，微信公众号燕赵名医堂，欢迎您随时随地与我们互动和联系。那如今呢，可能是由于脑血管病人太多哈，以至于大家伙啊一看到就是肢体无力、走路不稳或者说话不清楚的病人呢，往往就联想到了脑血管病。其实呢，在神经内科呀，有一大块的疾病表现为了肌肉萎缩、无力、肉跳、肌痛、肢体的麻木、行走的不稳长以及关节的畸形、眼肌还有喉肌障碍等等哈。那有这些表现的朋友呢，往往是得了另外一个病哈，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神经肌肉病。对于神经肌肉病的康复和家庭护理，我们下面继续有请出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神经肌肉病科护士长陈银红来给大家讲解。辛苦您陈护士长继续来给大家讲解哈。
10: 啊，好的。
0: 嗯，好，前半段节目我们说到了这个康复的一些具体的方法哈，接下来我们想请您给咱们的患者家属还有家人们来提示一下哈，对于这个家庭护理咱们又应该怎么做。像您刚才提到的这个肌肉无力啊、走路不稳的这些患者，他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是不是很容易面临 跌倒这个问题。
10: 您这个问题提得太好了。因为现在大家都非常关注这个跌倒，尤其是中国进入老龄化社会之后，老年人的跌倒就更是我们需要关注的一个大点儿。所以具体到就是咱们神经肌肉病里边的一些病人呢，

0: 因为他表现的肌无力、肌肉萎缩、走路姿势的异常，这些呢，可能是更容易就是让患者导致跌倒这些因素。所以就是，那我们怎么预防跌倒呢？在平常的这个日常生活中，那首先就是如果有这些症状的患者，就是在活动的时候应该选择一个比较平整以及宽阔的一个地面，
1: 嗯，
0: 然后在、
1: 活动范围的选择，
0: 对，活动范围的这个选择很重要。
1: 嗯，
0: 这个时候因为它不容易绊倒，你还有一些，你比如说我们就是腓总神经麻痹的病人，
1: 嗯，
0: 他有些时候他是脚抬不起来，他抬脚的时候抬腿需要抬得很高，
1: 嗯，
0: 所以这时候呢他稍微有一点就是，
1: 哦，不平整的地方倒了，
0: 他可能就会把他给绊倒。
1: 对
0: 对对，所以这个活动范围的选择很重要。在第二点呢，就是我们在活动的时候就是要穿上合适的就是合脚的这个鞋。
1: 嗯，
0: 现在咱们一买鞋的时候就会说我要找那防滑底儿的，就是防滑，包括袜子也要穿一个比较合脚的。另外咱们的裤子一定不要太长，因为裤子太长了有可能会把你绊倒，所以穿合脚防滑的鞋子以及长短合适的衣裤，这个也很重要。
1: 嗯，
0: 那么第三点呢，对于肌肉无力或者是你平衡以及活动有障碍的患者，如果这个时候你在活动或者是行走的时候，因为你跌倒的风险很大，就是在我们专业的来讲，就你可能属于一个跌倒的高危人群。
1: 嗯，
0: 这个时候我们最好有家属陪同。
1: 嗯，
0: 并且家属陪同的时候呢，患者的这个活动尽量不要离开就是陪护者的这个视线范围内，因为在万一发生意外的时候，我们这个时候可以有一个采取一个紧急的一个措施，
1: 对对，
0: 对，避免患者造成的这种损伤。那么还有一个第四点，因为有一些患者朋友在活动的时候可能需要就是借助轮椅或者是一些辅助工具，尤其是使用轮椅的时候，因为近些年我们有时候也会听说在使用轮椅的时候一不小心从轮椅上掉下来了，给翻下来了。
1: 对，
0: 所以我们就是在使用轮椅的时候，现在轮椅上的设置也都比较好，有安全带，我们要系上安全带，尤其是在下斜坡，就是下坡的时候过门槛或者进电梯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要格外的小心，尤其是在下坡的时候我们最好把轮椅倒过来，不要让病人面朝前倒着推下去，我们要倒着退回来，退下来从斜坡上，这种情况就避免就是往下斜坡的时候把病人给翻过去。对对，这一点也是很重要的。另外呢还有就是因为现在就有些慢性病的病人也比较多，比如高血压呀、糖尿病呀，就是还有一些可能就是睡眠不太好，需要服用一些降压药、降糖药还有镇静药，就是在服用这些药物的时候，因为这些药物呢有可能会发生一个头晕呀，或者是体位性低血压呀，如果是降糖药有可能发生低血糖。所以如果在服用这些药物之后，就我们尽量的就是在这个药效期内要适当的限制活动，如果就是在活动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头晕呀，或者觉得不舒服啊，这个时候我们要立马蹲下，或者是扶着墙，或者是大声呼叫一下，就是请别人来帮忙。
1: 对，
0: 在说到这些的时候呢，我们还要，我觉得大家应该知道有一个起床三部曲。
1: 嗯，
0: 不管是年轻人还是老人，就是我们在起床活动的时候，一般情况下，包括年轻的有时候也会设计这种情况。如果起得太猛了，就会觉得哦，好点
1: 头晕，
0: 有点晕，对对对，好像差一点要摔倒。
1: 嗯，
0: 所以这个三部曲呢，就是我们在起床之前要卧位30秒，然后没有问题了，坐位30秒，然后呢再站位30秒。一切都稳当，没有任何异常症状之后，然后再迈步走，这样是比较安全的。
1: 大概就是1分半的时间。
0: 对，
1: 然后再开始行走。
0: 对对对，
1: 先平躺，先躺着30秒，咱们先别马上起来呢，然后再坐起来待30秒。
0: 对。
1: 然后我再站起来30秒，也不要走呢，等一会儿再走。
0: 对，行走前的准备非常重要。
1: 我觉得这3个30秒提供给所有的老年朋友还有年轻朋友，其实都是尤其是早晨一起床的时候。
0: 对。
1: 别管任何时候一起床嘛，都容易出现这种蹲下或者躺着起来就头晕的情况，我觉得很多朋友都可以来试一试啊，避免这种晕倒的出现。另外刚才陈护士长其实也提到了，有一些神经肌肉病的患者到了比较严重的 程度可能会影响到我们这个吞咽肌哈、啊，就是他在吃东西的时候是会有一些误吸啊，或者说噎呛的情况哈、啊。我不知道您遇到过这样的患者吗？在临床上？
0: 这个在临床上还是经常遇到的，因为就是有一些病，它会累积患者的吞咽肌。其实很多时候它同时也累积的患者的呼吸肌。就比如说咱们常见的病，重症肌无力，就像咱们说的渐冻人儿、或者是我们有一些进行性营养不良，它的就是在疾病发展的晚期，还有一些格林巴利综合征，就是这些病可能都会累积到这个吞咽肌。就是患者表现为什么呀？就是我在吃饭或者是喝水的时候，然后我不小心呛了。因为咱们正常人也会呛，有时候吃饭的时候就是可能我在说话也可能是分心，我会
1: 马上咳嗽、
0: 因为一种刺激性的咳嗽、
1: 是，
0: 就是这是一种保护性的，我得把这个异物咳出来，不能进入到气道。但是对这些病人呢，因为他的吞咽肌出现了问题、所以他呛咳的这种危险性就会大一些，他更容易造成一些呛咳。所以这个在临床上呢，我们其实就是叫它误吸，就是在它吃饭或者是非进食的情况下，它在吞咽过程中有数量不等，或者是就是这种液体或者是固体进入到了我们的呼吸道，然后在误吸的时候，发生误吸的时候，一般患者会出现一个刺激性的咳嗽，然后再就是气粗，如果就是严重的话，可能会出现一个发紫。有一些病人呢还会经常，尤其是就是他这种吞咽功能比较差的，有口水，因为我们都会分泌一些唾液，有自己的口水，然后
1: 被口水呛了是吗？
0: 我们会咽下去。对，在临床上还会见到就有些病人会被自己的口水呛住、
1: 那就是比较严重的情况了是吗？
0: 因为口水的量没有那么大，但是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我们在预防呛咳的时候呢，这一点也是需要注意的。
1: 那对于防止误吸的话，这种朋友他就是吃一些流食会好一些吗？
0: 对、吃一些流食相对要好，但是我们说的流食呢、也不能太过于稀，你比如说这种纯像水一样这样的、它有时候喝的时候反而就是
1: 也会
0: 更容易呛一些。对，所以我们一般会建议，如果他要是进食的时候、食物的选择呢，就是选择一些软食或者是半流食，就是比较相对就是粘稠一些的。
1: 这一点对于家人啊，或者说照顾这部分患者的这个护理人员啊，家里面的护理人员有什么建议给到大家吗？
0: 这个是有的，因为
1: 在吃饭的时候啊，
0: 对，在做好一些护理的方法之后，这些有一些还是能预防的。所以就是如果对一些存在误吸的这个患者，我们在吃饭的时候，首先要保证这个患者有一个充分的进餐时间。因为他这个吃东西或者是我们喝东西，它是一个就是很慢，而且就是其实劳动强度比较大的一个过程。对于吞咽困难的患者来说呢，他需要一个比较长的时间来完成。在这个时候呢，一般家属我们就是不要催促患者，让他有一个着急的这种心理，这种情况下会更容易让他造成一个误吸。就是首先他要有一个充分的进餐时间。在第二点呢，就是在吃东西的时候，我们要鼓励患者，然后你要放松，因为他本身会存在呛，他自己针对于患者本人来说，他会很紧张。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告诉他，就是放松下来，然后你要自信。对，因为就是如果就是对于呛的患者，他有一些患者他是还存在一个就比较焦虑、比较紧张，在这种情况下他不放松，反而又增加了他呛咳的这种几率。对，让患者放松下来，这是第二点。所以在第三点呢，就是吃饭的时候要集中注意力，不分心。这一点也非常的重要。一般我们都会告诉患者，你吃饭的时候，你这个时候一定要自私，你就只管自己就行了。因为我们有时候吃饭的时候可能就是会和家人一起说话呀，或者是有时候别人说话他在听呀，这个时候在分心的情况下，有可能就是又让他增加了一个呛的机会。所以集中注意力吃饭的时候。还有进餐时的这个体位也非常的重要，就是我们吃饭的时候一般咱们都会选择一个座位，对于有一些就是由疾病的影响，它这个卧位不好保持的话，尽量的我们给它安置一个座位或者是半卧位， 避免呢他在就是咱们说躺着平卧位的时候进食，卧位进食因为它容易增加它食物呛咳的这个几率。
2: 是
0: 对，还有在食物选择上，刚才我们说过了，尽量选择一个吸稠合适的软食，或者是这种比较糊状的食物，让它呢分小口吃。
1: 哦哦

0: 吃，
1: 嗯，
0: 因为这样的在口腔里边，食物在口腔里边，它的就是吞咽呀，还有它的这种食物在嘴里的这个处理呢，更容易下咽，而避免了这种呛咳的这种风险。
1: 哦，这种软食还有这种稠的糊状的食物，并不是说咱们说的流食，有点差别。
0: 对，避免、我们进食的时候要避免选择就是过稀或者是过干，有时候咱们说
1: 都不好
0: 啊，我吃块饼干呀、或者是就是面包呀这些，太稀的或者是太干的都容易呛咳、但是还有时候你比如说我选择一个太过于粘稠的这种、它有时候搁到嘴里它不好往下咽、它也容易一个呛。
1: 嗯，那就是一旦这种朋友发生了误吸的话哈，在这儿也想请您给大家提示一下，就是作为他身边的人，咱们如果在医院肯定是有专业的医师给他进行急救的，如果在家里面发生这种误吸，有什么一些自救的办法吗？
0: 这块自救或者是他救，我觉得我们大家掌握了还是有很大的帮助的。就是一般的误吸，因为我们身体它有一个反射性的这种保护反射嘛，就是发生呛咳的时候，我们会出现一个强烈的咳嗽，把
1: 异物给咳出去，是吧？
0: 把异物咳出来，对对对对对。但是如果这个时候你鼓励患者，或者是患者没有咳出来，反而这个异物它往深处走了，并且患者同时出现了呼吸困难，或者是甚至你能发现患者出现了一个紫绀的这种情况，它发生了一个窒息，这个时候不是误吸之后造成的一个异物阻塞了呼吸道造成的一个窒息，这个时候那就是一个要紧急急救的。在这种情况下要拨打120，但是呢就是120没到之前，我们能做的，我们在身边我们能做什么呢？我觉得还是有一些急救的方式的。有一种方式叫海姆立克急救法，这种呢我觉得大家可以就是了解一下，因为从网上或者是我们就是在平常的一些科普的一些知识里边也会经常有。海姆立克腹部冲击法，它也叫做一个海式急救法，因为它是由美国医生海姆立克首先发明的。他因为是之前成功抢救了一名因为食物阻塞了呼吸道而发生窒息的患者，从此呢这种方法就是在全世界就被广泛的应用，它拯救了无数的患者，所以呢这种方法后边也被人们称为一个生命的拥抱。它的原理呢，它主要是冲击患者的上腹部，然后令腹部这块膈肌，因为我们在呼吸的时候它有一个膈肌是参与运动的，让膈肌迅速的上抬，导致胸腔的压力突然增加，从而给气道有一股向外的这种冲击力，将阻塞气道的这个异物给它冲出来。所以我们具体的操作方法呢，就是如果是患者是清醒的时候，我们让患者站着，我们呢站在患者的身后，然后双手环抱患者的腰部，然后两个手重叠放在患者就是我们说的肚脐和剑突之间的这个位置，然后里边的手，然后我们要握拳，大拇指是向上啊，向上向里的这个位置，然后外边这个手使劲抓住里边的这个拳头，然后呢我们用一个向上向内的力量使劲冲击患者的腹部上腹部，就利用这个冲击的力量然后让异物排出，然后这个动作呢我们在患者身后可以重复3到5次直到异物排出。但是如果呢患者是昏迷的，这个时候你不能站着，我们就让患者平卧位之后，我们骑跨在患者的身上，就是部位和动作和刚才站姿是一样的，然后
1: 就是它是一种趴着的姿势，
0: 患者是一个平卧位的姿势
1: 啊，仰卧，
0: 对，是仰卧位，是一个仰卧位的姿势，我们骑跨在患者的腿部，还是用两个手就是在患者的就是
1: 压按这个还是刚才那个部位，
0: 对对对，起一箭突中间，然后用一个向上向内的冲击力，
1: 这样帮助把这个异物排出去啊。
0: 对对对，因为还有一种方式，有些时候就是这个患者吧，比较胖或者是一个孕妇，这个时候呢不能进行腹部的一个冲击，那我们怎么做呢？就可以在他的胸部，就是在胸骨的下半部分，然后我们进行一个按压，这也是一种有效的方式
1: 哦，也可以啊。然后咱们要坚持做这个动作，然后赶紧拨打120。
0: 对对对。就必要的时候这是可以救命的
1: 哦。那讲完这两点哈，最后我们想请陈护长再给大家说一说，就是对于这个神经肌肉病的家庭护理啊，除了刚才您讲了这个防止跌倒还有误吸这一块哈，以及误吸的一些急救，还有其他的

0: 要注意的，您觉得特别要提示大家的吗？
1: 在神经肌肉病这一块，我觉得因为很多慢性病吧，它经过治疗之后，有一些病它会慢慢的越来越好，会好转，还有一些是缓解，还有一些病呢，就是我们治疗的目的是为了延缓疾病的发展，但是呢，就是这个疾病有一些时候可能还会变得
0: 有进展，
1: 对，还是有进展。所以对于就是如果是肌肉力量越来越差，或者是最终导致这个患者卧床，就这种情况下，那我们就是在家里边我们怎么更好的照顾病人的，就是来保证患者的这个生活质量，来预防他的一些并发症。
0: 对对
1: 对，我觉得就是首先我们现在大家也知道了，就是肺部感染，对于卧床的病人来说可能是一种致命的，所以就是如果在卧床的患者，我们要预防肺部感染这一块，在体位管理就是尽量的把床头给它抬高一些，
0: 不要老是平躺，
1: 对，不要老是平躺，就是如果他病情可以，患者如果能坐或者是你能够协助他站，这是要间断的，要改变一些姿势，如果是卧位比较多的时候呢，一定要保证床头尽量的抬高一些，能有30度的一个角度，对，这种首先对他的呼吸，一个是让他呼吸更通畅一些，另一个呢就是在卧床的时候我们进行一个翻身拍背，然后指导患者做一些呼吸功能锻炼。那我们这个呼吸功能锻炼，如果具体的一个点上，我们可以说可以练一个简单易行的，有一个缩唇呼吸，就像我们用鼻子吸气，鼻子吸了之后然后憋住2秒，然后用嘴巴呢就像吹口哨一样慢慢的将气吹出来，这是一种缩唇呼吸的一种呼吸锻炼方式。
0: 这个它锻炼的是
1: 锻炼的是一个呼吸机，
0: 呼吸机的锻炼，
1: 对，尤其是对于卧床的病人，
0: 他躺着也是做这个也没有问题，
1: 对，躺着坐着站着，或者是如果对于我们就是正常的人，然后我们在散步，现在不是我们有时候随时随地都可以做的。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并发症是我们需要重视和预防的，那就是下肢深静脉血栓。对，因为近些年大家可能就是了解的也比较多一些。首先我们就是如果要是指导患者进行活动的时候，就首先要排除这患者现在他没有血栓，因为如果他这个时候有血栓，我们就是在进行锻炼的时候会造成一个血栓的脱落，可能会更危险。对，所以我们就是在预防血栓的这一块呢，我们可以做一个下肢的功能锻炼，下肢的就是我们可以有一个踝蹦运动，踝蹦运动就是我们的双脚往上勾脚，保持10秒钟，然后使劲往下蹬，然后再保持10秒钟，还有一个踝关节的环转，向内旋转，向外旋转。我们做这些动作的目的呢，主要是让小腿的肌肉参与锻炼，因为我们的肌肉呢，就是在收缩的时候就起到了一个泵的作用，它能够促进下肢血液的一个回流。
0: 对，这样躺着坐起来也是很方便的啊，这些动作也很简单。
1: 对，躺着坐着呢，它都可以用。
0: 好，这是对于这个神经肌肉病患者家庭护理防止他的并发症的出现，对于一部分患者来说也是至关重要的哈。好，那今天呢我们也非常感谢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神经肌肉病科护士长陈英红带给我们关于神经肌肉病的康复和家庭护理啊，非常辛苦您陈护士长，感谢。
1: 谢谢大家，谢谢听众朋友。
0: 好，感谢您，再见。
1: 再见。
0: 好，那今天陈护士长所讲解的一些精彩的音频和片段哈，我们也会剪辑之后上传到即时手机客户端，您可以来关注燕赵名医堂的微信公众号，加入到我们的线下听友群。好的，各位听众朋友，那今天的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就是这些内容了。在节目之余，您有健康问题可以继续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微信公众号燕赵名医堂，您可以加入到我们的线下听友群，随时随地与我们互动和留言，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0: 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2: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3: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月圆化中秋，秋养护安康。欢迎您关注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健康动起来中秋特别节目。中秋假期，全家老少团圆聚餐，这赏月吃月饼，您是不是又每逢佳节胖了3斤呢？今天啊是中秋假期的最后一天了，我们就来聊一聊如何科学减脂，合理运动的同时呢还能够避免运动损伤，尤其是对于慢病人群来说更需要格外的注意了。今天健康动起来中秋特别节目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健身与健康融合中心景东元老师，为大家科普解读，把握时节科学减脂，规避秋季运动伤病隐患。
5: 打开你的耳朵，听到健康科学知识，
2: 迈开你的脚步，走出健康生活方式，
5: 而我也是你的伙伴，传播健康科学知识，倡导健康生活方式，提供健康管理服务，搭建健康展示舞台，
2: 一起健康动起来。本栏目由河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

各位听友大家傍晚好，这里是调频 89.0 河北生活广播与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文静。那我们的节目呢，也将为您在治疗之外提供饮食、运动、生活方式调整、康复等全方位问题的专家指导简易答惑。如果说啊，我们的听友朋友您在收听节目过程当中有关健康方面的一些问题的话呢，也欢迎您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那更多的节目内容呢，大家也可以下载我们河北广播电视台的新媒体客户端即时新闻，即呢是河北省的简称，计时呢是时间的时，在各大应用市场大家搜索计时就可以下载了。那下载计时新闻之后呢，您就可以随时随地的用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以及精彩内容的回放。今天节目开始呢，我们来说一个腿抽筋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哈，相信很多人都有过这种深夜腿抽筋的这种经历。正睡得好的时候，我们这个小腿肌肉突然的毫无征兆的这种绷紧静缩，就像一个无形的手狠狠的攥住哈，这种钻心的酸痛可以说是从我们这个肌肉深处来炸开的，连带着脚尖都会不自觉的勾起。很多朋友都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就是我可能需要缓上好几分钟才能够慢慢的舒展哈。有的朋友可能严重的这一晚上可能会抽筋好几次，那这一晚上的睡意也就被搅的是七零八碎了。那么为什么说我们睡觉的时候会出现腿抽筋的这种情况呢？很多人都以为这个腿抽筋啊都是缺钙了哈，这是我们很多朋友就是经常会听到的这样子一个答案。但是事实真的是这样吗？其实事实上呢，绝大多数的这种夜间的腿抽筋多为特发性的，他也找不到原因。那随着年龄的增长，出现夜间腿抽筋的这种风险呢也会在升高。首先呢，它可能跟这个老年人的肌肉量减少，神经肌肉兴奋改变，还有像血液循环减慢，以及合并的像一些慢性病，比如说像糖尿病、外周动脉疾病啊，这些都有关系。另外呢，还有像孕妇呢也特别容易出现夜间抽筋的这种情况，随着孕周的增加，小腿抽筋的发生率哈也在逐渐的升高，尤其是到这个孕晚期，很多孕妈妈都会出现这种抽筋的情况哈。很多人都以为是缺钙了，在不停的补钙哈。其实呢，它也是跟我们这个，比如说白天的剧烈运动，这样子的也有一定的关系哈。那么，如何避免出现睡觉的时候腿抽筋呢？河北省卫健委提醒您，首先第一条呢，我们需要适量的多喝水，因为多喝水可以改善血液的粘稠度，加速血液循环，尤其是在运动后或者说这种高温的环境下，我们需要及时的补充水分。另外呢，就是大家在睡觉前呢可以做一些伸展运动哈，在睡前的10到15分钟可以进行简单的腿部伸展运动，比如说像这种站立位的踮脚勾脚，还有坐姿下的拉伸小腿后侧的肌肉，每个动作呢保持20到30秒，重复3到5组，这样子的拉伸呢也是有效的能够预防腿抽筋的情况的发生。还有一个情况呢，就是跟我们的睡姿可能有很大的关系，就是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避免长时间的俯卧，或者说让我们的脚部呢处于一个直屈的位置，这样可以改善，可以在这个侧卧的时候，在我们的双膝间呢加个枕头哈，这样可以保持我们的这个骨盆的中立。尤其是孕妈妈哈，其实在这个晚上睡觉的时候，我们可以试着这样的一些方法。那接下来呢，我们可能就随着这种天气逐渐的变冷，即将进入到这种寒冷的季节，其实寒冷也会增加我们这个腿部抽筋的这种概率的发生。那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做好这个腿部的保暖了。有的老年朋友还可以穿一些这种宽松一点的这种棉袜哈，这样子的话呢，也可以预防腿部抽筋的这个情况的发生。关注健康，人人有责。那节目的
第二环节呢，我的健康我管理，这个环节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健身与健康融合中心的景东元老师来做客我们的节目。那景老师呢是体育专业出身，但是长期在临床一线，他是专门指导我们

0: 我们高血压、高血脂啊、糖尿病，还有像一些骨关节蜕变等等这些慢病患者如何科学安全的运动哈。那今天节目呢，也是带大家专门来解决在秋天我们慢病患者应该怎么动，怎么减脂不伤身，怎么彻底的避开秋冬运动伤病的隐患。如果说爱运动的朋友哈，或者是说您在运动过程当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有一些困惑的话呢，也欢迎您跟我们的节目来互动交流。您可以打电话，或者说在我们的微信听友群当中来分享一些您的这种心得，或者说遇到的一些问题。
1: 小伙伴们，提问时间到，请回答：你的身体谁负责？
2: 我的身体我负责。
1: 你的健康谁管理？
2: 我的健康我管理。
3: 了解自己的身体，找到问题的原因，行动起来，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2: 我的健康我管理。
0: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各位朋友大家傍晚好，欢迎您继续来锁定收听河北生活广播与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文静。最近的这天气真的是天高云淡，气候舒爽哈，可以说是告别了盛夏的这种闷热潮湿，我们也迎来了一年当中最适合户外运动强身健体的一个黄金时节。不过呢，在入秋之后，我们会明显感觉到这种昼夜温差拉大了，风干气燥的，我们这个身体状态、血管状态，包括我们的关节耐受度，都和夏天呢是完全不同的。那很多中老年朋友，像有高血压、高血脂、骨关节问题的这些慢病的患者哈，那想趁着这种秋高气爽的这种天气来运动减脂，或者说甩掉秋膘改善亚健康，但是却常常一不小心就会出现了一些关节酸痛、运动抽筋、受凉乏力，甚至我们这个血压血糖的波动的情况了。所以说啊，看似舒服的初秋，其实暗藏很多运动误区和伤病的隐患。那到底这个秋天我们应该怎么动、怎么瘦、怎么规避这个运动损伤呢？像我们的普通人如何顺应时节来科学健身、平稳控制、养护身体呢？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健身与健康融合中心的景东元老师来做客我们的节目。我们刚才也提到了说，景老师呢确实是体育专业出身哈，长期深耕在临床一线，专门指导我们老慢病患者的这种运动方面的一些属于运动处方的医生了。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跟着专业的老师来解锁在我们这初秋如何正确的健身哈，轻松的减脂来远离伤病。如果说我们的听友朋友您在这个运动过程当中也遇到了一些问题，或者说您不知道怎么开始这种科学的运动哈，都可以来随时的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069808280698083，或者说呢，您可以在我们的听友群当中来实时的留言互动。好，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请出景东元老师。景老师您好。
4: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我们其实今天节目开始呢也挺好奇的，就是像景老师您是这个刚才也一再强调您是这个做运动指导的，在我们的临床上哈。我们知道就是现在很多朋友就是想要开始运动的时候，我也会找私教，像咱们医院的这种像您的这个工作哈，跟我们健身房的这种运动教练比起来，它的这个区别或者说优势又在哪里呢？
4: 我们主要还是服务一些慢病人群或者是亚健康的人群，专门负责他们在运动中的安全的问题。比如说有一些高血压的患者，和一些糖尿病的患者，他运动可能就不能像咱们普通人一样，这样去运动，可能会对身体造成一些不可逆的损伤。然后我们要给他，设置一个界限啊，让他不要超过这个界限啊，这就是我们的职责啊，并且呢，帮助他，做一些运动上的指导。这样的，
0: 因为我们经常强调说这个运动动则有益，确实运动对我们的身体是有益的，但是这个有益的情况是建立在适量的运动哈，在这个基础上
4: 的
0: 那这个适量就需要

0: 要您这儿来给大家来做一个评估了，就是说像我们这个尤其是有慢病的患者，这个适量怎么把控哈。
1: 比如说像有一些高血压的患者和一些心脑血管的患者，我们可能会建议给他做一个运动心肺综合测试。那么做这个测试的时候呢，我们会佩戴一些电极片，然后看他在运动过程中有没有 ST 段的压低，就是我们心脏有没有缺血然后会给他佩戴上血压的袖带，看他在运动过程中呢有没有一些高血压的情况的发生。有的患者呢可能平常他不运动的时候他的血压是非常好的，那么可能他在运动的时候收缩压舒张压可能甚至达到200-110，这种血压就非常危险。再有一个就是比如说我们糖尿病的患者可能不吃东西，然后他在做一些剧烈的运动就会出现低血糖的这种风险，我们都会给他把控。
0: 可以说帮大家来规避一些风险的问题了哈。那我们知道到了这种初秋的时候，这个天气环境哈特别适合大家去户外做一些运动哈。那从您这个专业角度来讲，就是像这样的初秋，我们刚才天气预报说了，可能像我们这个张家口的地区，有的这个最低气温已经在2-3度了哈，白天的温度又在20多度，它属于这种温差比较大的。像这种温差比较大的时候哈，它对我们这个血管包括我们的心肺功能，我们的身体代谢会带来哪些改变呢？
1: 大家都觉得这个秋天变凉快了，秋高气爽是这个运动的黄金期，但是对于慢性病人来说呢，这个初秋反而是一个温柔的陷阱。然后咱们说一下咱们的身体为什么会慌。初秋最大的特点就是三个，第一个就是温差比较大，第二个就是风干风大，第三个就是气压的变化比较大。那么早晚的温差可能达到10度以上血管这么一会儿收缩一会儿舒张，就像皮筋一样被反复的这么拉扯。那么年轻人的血管它的弹性是比较好的，没有什么感觉，但是这种高血压的患者或者是动脉硬化的中老年人，他血管本来就硬，这么一拉就容易出事儿，就是血压忽高忽低啊，最容易诱发这种心梗脑梗。还有就是比如说我们的关节天一凉哈，这个关节腔里面的滑液就会变得稀薄，关节就像没有上油的这种轴承一样啊，在受凉风的这么一吹，骨膜就容易发炎。所以很多听众朋友们就感觉这个关节发凉僵硬，就是这种原因哈。再有一个就是我们心肺方面的这种影响，秋天比较干燥，然后呼吸道的这个水蒸气啊，就是水分啊，蒸发的比较快，对于这种冷空气特别敏感。然后有一些比如说像这种哮喘呀、慢阻肺的这种病人在这个时候就更容易去发作。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代谢，咱们夏天比较热嘛，然后我们排汗是比较多的，一到秋天了，天气比较冷了，可能我们出汗比较少了，大家还会比较担心，就是我的体重怎么不掉了？其实这是一种水分，就是出汗减少导致我们体重上升，这个其实，还是我们，就是我们应该注意的一个问题，出汗多，然后立马变成出汗少，我们要注意。
0: 确实啊，有时候这种夏天大家有一个这样的感受，比如说我们暴汗运动的时候，我发现我的体重掉的确实是比较明显的。但是我们现在又讲了，就是有时候你掉的可能就是水分了哈。
1: 是的，其实它掉的真正的是不是咱们的脂肪，而是咱们身体里的水分。这个我觉得咱们比如说想减肥的朋友不能拿体重来看我们要可以买一个尺子来测自己的腰围，如果说您的腰围减少了，这个就是我们真正的瘦下来了。如果说体重减轻了或者是增多了，这一两天其实我们并不用特别的注意它在意它。
0: 其实我觉得最直观的一个感受就是你会看到这个人他的这种体态体型会变得更好一些了哈。
1: 是的是的，
0: 虽然说体重没降多少，但是明显能感觉出来这个人他这个通过这种运动的这种之后呢，他确实会形体会比较好看哈。我们知道就是很多朋友在这种开启运动的时候都有这样的一个非常直观的感受，就是尤其是在这样的天气哈，就会出现 运动后有这种腰酸，或者说有的老年朋友他可能会感受到直观的感受是我的关节会挺凉的哈，还觉得挺累的。那像出现这种情况，他是运动过量了呢，还是到底是跟我们这个季节有变化就是带来的正常的反应呢？
1: 这个事儿得分两种情况了，情况来看。那么大部分情况呢，不是您运动过量了，就是这个季节在调您的身体。秋天阳气收敛啊，体表的血液会往内脏回流，四肢和关节的供血就会差一点。这个时候你运动的时候啊，血液大量的又跑到肌肉里，这一进一出，心肺的负担就会突然加重，所以会感觉到腰酸、关节凉、莫名的疲惫。但是有一种情况要特别的警惕，就是如果说您的这种酸痛疲劳啊，睡觉缓解不了，甚至两三天还会加重，那么就要减量甚至暂停几天。这个我们可以教大家一个方法来判断自己是不是过量了哈。一觉原则啊，就是我们在运动完以后的第二天早上醒来，疼痛基本上消失了啊，精力恢复了，这个就是正常的反应。如果还是酸还累，就是运动过量了，或者是受凉了，记住身体发出的信号，您得接住，别硬扛。秋天的身体比夏天的要脆弱。
0: 我们看到听友群有个朋友分享了这样的他的运动感受哈，他说周末的时候，全家去爬了一趟次山，然后爬完山之后呢，其他人感觉到没有特别的，就感觉身体很累，只有他就是，这个腿非常的酸胀。他想问一下，为什么就是说别人没有那么明显的酸胀，而只有他呢？
1: 这个可能跟咱们的延迟性酸痛，有关系，也有可能跟咱们的乳酸堆积有关系。如果说您平常不经常运动的话，你的身体就会产生这么一种反应，就是可能会在运动后的第二天、第三天，比较严重，就会特别特别疼，然后一下楼梯就会特别特别酸。这其实也是一种正常的现象，就是你的身体还不太适应你的这种运动强度，可能你在这样运动个一两周以后，我们的这种疼痛就会减少。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我们身体它分为这种三种功能模式啊，一个叫磷酸原系统，一个叫糖酵解系统，一个叫有氧氧化系统。咱们平常走路啊，这种低强度走路，咱们运用到的是有氧氧化系统，就是身体不会太多的堆积这个乳酸，所以说肌肉啊不会很酸痛。如果说您很疲惫，就是心率拉得非常高，170-180这种心率，然后我长时间的去爬楼，这个时候乳酸代谢不出去也会产生相应的疼痛，我觉得也是正常的。还有就像刚才咱们说的，如果说您好几天也缓不过来，那可能就是咱们运动的过量了，是吧？要减量。
0: 一个是运动过量，还有就是提示这位朋友可能平时运动也比较少哈。
1: 是的是的。
0: 因为像这种酸痛的话呢，就是我们有没有缓解的方法呢？
1: 做一些适当的拉伸吧。我觉得不会有太大的这种缓解的办法，就是还是让自己身体去清除。比如说我们乳酸一般是在24小时之内很快，有可能在2个小时之内就会清除。如果说我们还是酸疼，可能到第三天、第四天我才会有所缓解。这个就是延迟性酸痛，这个是我觉得是没有办法去缓解的，还是你要给身体一定的压力。不能让咱们身体经常凉着，是吧？不能让咱们身体经常不动。
0: 就是还是提醒这位朋友，平时一定要注重哈适量的运动。
1: 是的，是的。
0: 对。其实我们了解完了这个季节对于我们身体的影响，我们接下来再聊聊大家最关心的减脂的问题吧。就是一到秋天，大家都想对抗的就是贴秋膘了哈。很多人默认的一个道理就是说，这个秋天凉快，我多出汗多运动，我练得越累，我的这个减脂效果是不是就越好呢？但事实上我们就发现很多，尤其是我们听友朋友当中很多中老年朋友哈，有慢病的患者，我们这个强行的，如果说这种高强度的运动，它确实会出现一些比如说心慌啊、乏力的这种情况。这就说明它其实是运动的
1: 一个运动量比较大了。这个说法对年轻人有一定的道理，就是对一些健康的这种年轻人哈，但是对于慢病人来说是一个大坑。 为什么是一个大坑呢？其实咱们要纠正一个误区，就是出汗多少并不代表咱们减脂多少。这个脂肪呢，它是通过大部分啊是通过呼吸来排出体外的，并不是随着咱们的汗液排出脂肪的。所以说这个出汗多其实是跟您的散热有关系。如果说您出汗比较多，其实是您的身体在排热可能是您的运动强度比较大。那么高血压的患者呢，如果说大量的出汗，它就会导致这个血液比较粘稠，是吧？然后血压飙升的比较快，心血管的这种事件发生率就比较高。那么糖尿病的患者呢，出汗多就代表他的运动强度比较大，是吧？血糖的波动也比较大，就可能会导致低血糖的发生。秋天正确的这种减脂逻辑呢，应该是微微的出汗，然后咱们要稳稳的控制心率，而不是大汗淋漓气喘吁吁的。
0: 对，这是我们很多朋友这个一个运动的一个误区哈。但是我们知道有一些老年朋友，他还有一个这样的习惯，就是觉得早起运动会效果比较好，尤其是空腹晨练，觉得这个空腹运动消耗的这个脂肪会更快，减脂的效果会更高。但是我们就发现了，就是这种秋天的时候，你看早晚也是寒凉的哈。我们这个血糖血压其实在这段时间是不稳定的。那如果说空腹运动可能会出现了一些心慌的一个情况啊，或者说这种头晕的一些情况了哈。
1: 其实不建议患有慢病的这种人群去空腹的运动，尤其是爬楼梯其实它更属于是 HIIT 的这种运动嘛。咱们爬楼梯一般还是建议如果说咱们的居民楼里边有电梯的话，是建议大家比较去爬楼梯的。没有电梯的话，需要自己下楼的话，对于关节的这种压力会，或者是对于关节的这种损伤是特别大的。然后6点到10点是人体血压的这种高峰期，还有血糖的低谷期，本身就是这种心血管事件的高发期，再加上这种空腹去运动，容易导致血糖低、血液浓稠、血压不稳，这三个这种危险的因素叠加在一起就特别特别不好。那么具体的风险呢，高血压的人群如果说空腹晨练，可能会诱发这种脑出血或者心梗。那么糖尿病的人群呢，容易低血糖晕倒，严重的就会昏迷。那么高血脂或者冠心病的这种人群，他会血液更加的粘稠，然后加上寒冷的刺激，可能会诱发心绞痛。那么咱们正确的做法应该是早晨起来先吃一点东西，然后喝一杯温水高血压的患者呢，应该先出门服药，然后再出门去运动。最佳的运动时间呢，其实是下午4到6点，或者是饭后1到2个小时，我们去运动是比较好的。
0: 并不是说我早晨运动效果就越好哈。尤其是对我们这个中老年朋友这个健康的提醒哈，这种晨起的这种空腹运动，其实是潜在的这种风险
1: 是特别大的
0: 。所以说呢，建议大家把这个时间呢往后推移一下。
1: 是的。
0: 然后呢，就是我们尽量就是在运动之前是要吃点东西的哈。
1: 对。如果说您还患有这种高血压哈，我建议是在出门之前一定要测个血压的。我们一般血压是在160-100以内才建议他去运动。如果说超过160-100了，那我们一定要先休息，或者是先服用药物，先不要去运动了就。
0: 但是恰恰相反，有很多的老年朋友，他这个血压有时候高的时候，他也没有什么症状，自己也不知道，
1: 这个就特别的不好。有的人他其实高血压会头晕，会头痛，是吧？这个是他给咱们身体的一种信号，就告诉你不能再运动了不能再动了，
0: 需要休息了。
1: 是的。但其实高血压的这种患者本身他其实我们还是建议他做这种低强度的运动。这个运动的强度就需要专业的医生去鉴定了。我还是建议大家，如果说您患有高血压或者是糖尿病的这种患者，可以到医院去做一个运动踏车或者是运动平板、运动心肺都可以做一个这种实验，对于我们安全把控来说是非常好的。不要盲目的去运动。
0: 那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运动这个检查呢？
1: 哦，这个就其实运动心肺呢，是需要大家佩戴上心电图，然后血压的监测，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面罩，然后我们会给他先测一个肺功能，看他。

0: 他的肺的有没有什么问题，然后我们会让他骑到就是踏车上去蹬车子。在运动过程中呢，我们会看他的心电图，有没有这种 ST 段的抬高或者是压低，来界定他有没有心肌缺血啊。然后我们再看他在运动过程中有没有血压的突然的升高啊。我们在运动过程中呢，其实有很多的患者是有这种运动性的高血压的，就是我们血压达到收缩压是达到200，然后我们的舒张压达到100，其实这就属于我们在运动中的运动性高血压了。这就也是要我们去这种区别对待的。比如说咱们平常血压还是很稳定的，可能在12080以内是吧，那么我们在运动过程中达到200-100了，这就非常的危险，我们就会给他专门的出一个运动处方。比如说我的心率达到150了，我的血压升高了是吧，那我们就要规避到这个心率啊，不能用那种网上说的这种公式法去计算自己心率，这个是不准的。
1: 那像这样的人群，我想问一下，就是您说的这种运动性的高血压，他可能是不是平时他是血压是正常的？
0: 是的，
1: 他只有在运动的时候才会出现这种情况。
0: 对，
1: 这样的运动是高强度的运动会让他的血压升得很快呢，还是只要他一动他就血压就会升高？
0: 这个不确定，还是得他做实验才能明确。我见过有的患者就是可能有个4-5个吧，就是稍微一动他的血压就很高了。那么有的患者呢，他可能到最累的时候他的血压才升得很高，但是他都属于这种运动型高血压，我们就要也是要开个体化的这种运动处方。有的比如说老年患者，可能他心率达到100或者110他的血压就很高了，那么年轻人可能到170-180他的血压才很高。
1: 那就是说我在运动过程当中需要来控制我这个心率是吧，不让心率那么高。
0: 是的。
1: 那比如说什么样的运动就是适合这样子的这种人群呢？
0: 血压高的我们还是建议这种中低强度的有氧运动，比如说像快走超慢跑，骑自行车这种运动是比较安全可控的。如果说您平常喜欢跑步啊，就是这种跑马拉松啊，或者是游泳啊，这种中高强度的运动，我还是建议一定要测一个这种运动心肺的，因为您不知道自己会不会发生意外。并且呢，还有的人喜欢打篮球、踢足球，这种运动强度就更高了，是吧？
1: 确实是这样哈。那我们刚才呢，也是跟大家介绍到了，就是很多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会容易出现到的一些关于运动方面的一些认知的误区。那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也将请景老师呢为大家带来非常实用的，尤其是针对我们慢病患者的一些实用的运动方案。好，我们稍事休息一下。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4: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5: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6: 花老师说我的声音和春天的花苞一样，会慢慢绽放。
3: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

0: 游山水，
1: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0: 东太行，金阳湖，等您来。
2: 欢迎您继续来锁定收听河北生活广播《健康动起来》中秋特别节目。月圆化中秋，秋养护安康。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健身与健康融合中心景东元老师，那为大家来科普解读，把握时节，科学减脂，规避秋季运动伤病隐患，让我们一起在中秋假期健康动起来。
0: 少盐少糖少油腻，少玩手机少久坐，少发脾气少熬夜，多跳多动多自律，平衡心理多和解，规律作息是关键，绿色出行多走路，锻炼观景两不误，存钱不如存肌肉，秀啥不如秀健康。get 更多新技能，一起健康动起来。每天下午五点，河北生活广播《健康动起来》。健康管家一鸣文静为您服务。小伙伴们，提问时间到，请回答：你的身体谁负责？
3: 我的身体我负责。
0: 你的健康谁管理？
3: 我的健康我管理。
1: 了解自己的身体，找到问题的原因，行动起来，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3: 我的健康我管理。
2: 测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各位朋友大家傍晚好，欢迎您继续来锁定收听河北生活广播与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文静。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健身与健康融合中心的景东元老师来做客我们的节目。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为大家来解决的这个问题就是，我们秋天慢病患者应该怎么运动哈，怎么减脂不伤身，怎么彻底的来避开秋冬运动伤病的隐患。如果说我们的听友朋友您在收听节目过程当中有任何关于这个运动方面的一些问题的话呢，也欢迎您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069808268068083。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听友群当中，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的话呢，也欢迎您随时的留言互动哈。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请出景东元老师。景老师你好。
4: 你好。
2: 嗯，我们刚才跟大家聊到的就是我们关于这个秋季运动方面的一些误区哈。那我们接下来呢，也想请您就是针对我们这个慢病患者，他在这种日常生活当中一些实用的一些运动方面的一些具体的一些落案的落地的一些方法吧。
4: 嗯，
2: 首先针对像我们一些高血脂的，还有我们像腹型肥胖的人群也比较多哈。
4: 嗯，
2: 那秋天也特别容易出现我们这个内脏脂肪的这个堆积的这种情况。
4: 嗯，
2: 这个时候也是我们降脂减脂的一个关键期。像这样的人群，他是不是就不太适合这种高强度的运动，或者说他在这个运动方面就是运动的频率啊、时长啊等等哈，都有哪些方法需要大家来需要特别注意呢？
4: 嗯，咱们高血脂还有腹部肥胖的朋友呢，秋天确实是降脂减脂的一个黄金期，因为夏天的基础代谢比较高，秋天呢身体开始攒能量了，这个时候如果咱们管住嘴迈开腿去动起来，效果肯定是比夏天还要好的。那么这类人群呢不适合剧烈运动，我在这儿推荐给大家四类安全的容易坚持的运动。第一个就是快走，那么我们速度呢可以控制在5到6公里每小时，心率呢我们可以佩戴这个运动手环去监测，那么用107减去我们自身的年龄，比如说您今年50岁，那么我们用107减去50，那么120这个心率上下都是比较适合您去运动的。第二个运动呢就是游泳，它对咱们的关节是非常友好的，它的消耗量也是比较大的。第三个呢就是骑自行车，那么户外骑行或者是室内的这种动感单车都可以哈。第四种运动呢就是椭圆机，那么它对于膝关节还有踝关节都是非常友好的。每一次呢我

0: 建议大家都是运动在30分钟以上是非常友好的，但是不包含这个热身的时间啊，就是纯运动的时间。每一周呢，尽量就是运动5天，我们可以休息2次，啊，持续3个月才会有非常非常这种明显的变化的啊，强度是要自测啊，微微出汗。如果说咱们可以说话但是唱不了歌的这种强度是最适合大家的，这个就是中等强度的这种运动。不建议大家选择跳绳啊，或者是 HIIT 啊， HIIT 就是高强度间歇运动啊，不建议大家采用这种特别累的，比如还有爬山啊这种高冲击的运动，它比较伤膝盖嘛。那么对于腹型肥胖的人来说，膝盖已经它的这种负担已经很重了，所以说不建议大家做这种太剧烈的运动，咱们可以瘦下来以后，然后我们再去做这种高强度运动。
1: 刚才金老师刚才在说的时候，我对一个数字特别的，就是非常敏感哈，就是他说到了，就是运动3个月，我们发现其实任何运动，就是您开启之后，可能一下子他不可能说我会非常明显的见到效果哈。
0: 是的，是的，
1: 他需要大家一个长久的一个坚持。
0: 是，毕竟咱们吃胖也不是1天2天就能吃胖。
1: 对，确实是这样的，尤其是对我们那个腹型肥胖的这个朋友来说哈。
0: 是的。
1: 选择正确的运动方法，还有加上这种坚持，您就一定会看到一些效果，或者说。
0: 是的。
1: 真的是就是在我们身上就是能够实实在在的获益到的哈。这是我们关于这个比如说高血脂的人群，那对于我们高血压的人群，其实到了这个秋天，尤其是随着这个气温的降低，血压也就开始这个波动也会变大哈。那很多平时血压稳定，可能就是我这个天气一变冷，这个血压就开始升高不稳了，那大家都想通过这个运动来辅助我们来降压，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又害怕这个运动不当诱发一些问题，所以说对于我们高血压的患者，他在这样的一个季节运动方面有哪些禁忌吗？就是说什么样的运动属于我们比如说高血压人群哈，你最好别碰，或者说有哪些温和的运动来可以帮助我们高血压人群来能够更好的来稳定我们这个平稳血压，改善血液循环呢？
0: 这个问题非常好，就是高血压的患者呢，在咱们初秋这种季节呢，核心就是要有3个哈，第一个就是避寒，第二个就是避猛，第3个就是避憋，它有5个这种绝对的禁忌症。我们其实在高血压的患者，第一个非常要避免的就是在早晨6到10点去运动，这个时候是我们血压的一个高峰期啊，一定不要剧烈的运动。那么第二个就是寒冷的大风天也不要出门去户外运动，咱们可以选择在室内，是吧？那么第3个呢，就是不要做这种憋气的憋力的这种动作，比如说我举哑铃我们不建议采用这种瓦式呼吸就是我吸一口气然后我蹲到底再起来再把气吐出来，我们还是要采用一种匀速的这种呼吸去用力的。那么第4个就是不要突然的低头猛然的起身的这种动作，比如说深蹲跳就不太适合高血压的这种患者不要带病运动感冒呀、失眠呀、情绪激动呀、血压大于160、100时都不要运动。那么我在这儿推荐给大家5种比较适合高血压患者的这种运动哈。第一个就是散步，那么我们把时间呢尽量的控制在1个小时以内，速度就是5公里每小时左右大家也可以测心率这个都是非常好的。第二个运动就是八段锦，它的动作呢比较柔和，对于血管弹性有帮助。太极拳也是非常好的这么一个选择，我们亲测过打完太极拳的这个患者尤其是他的舒张压可以下降5到10个毫米汞柱非常好的。那么游泳也可以哈，游泳咱们泡在这种水温恒定的泳池里全身放松也是非常好的。还有一个就是我们非常建议高血压的患者做一些静态的这种力量训练，比如说像靠墙的静蹲呀、平板支撑呀单杠的这种吊杠呀，对于我们高血压的患者来说都是非常好的。
1: 这是适合我们高血压人群的一些运动项目的推荐了哈。
0: 是的，是的。
1: 其实咱们这个中老年听友当中，除了有高血压的，我们知道有很多朋友呢，像还会有这种膝关节疼的，骨质疏松的，关节蜕变的也是特别的多。但是这样的一个秋高气爽的季节，大家都特别。

0: 也想出去，比如说我去爬爬山，进行一些户外运动哈。就或者有的朋友就是您刚才提到的，就是快走，但是我们现在有很多的是那种真的是暴走，每天都是几万步的这种方式。
1: 是的，是的。
0: 结果呢，就会出现了越练膝盖就是感觉
1: 越伤
0: 越疼
1: 啊。是的。
0: 这种积液呀、酸胀感啊，或者说我们这活动受限，真的是越来越明显了。
1: 是的。
0: 所以说，也想请您跟大家来明确的区分一下吧，就是说什么样运动是护膝的，哪些运动是会伤膝盖的呢？
1: 我看到临床上60%的这种患者都是就是膝关节疼痛的这种患者都是运动不当导致的。有五个坚决不能做的运动。第一个就是爬山，尤其不是说咱们爬上山顶啊，这个不好，咱们是下山的时候特别不好，因为下山的冲击力呢是体重的3到5倍，膝盖压力非常非常大。那么第二个就是暴走啊，暴走咱们一般说20000步啊，那么就远超于这种膝盖的承受力了。第三个是爬楼梯，咱们也刚才也说了，其实上楼它其实不伤膝盖，但是咱们下楼是非常伤膝盖的，它跟爬山是一个道理哈。还有一个就是跳绳，那么咱们跳绳如果说跳的也不对的话，膝盖的承重就是咱们自身体重也大概是在2到3倍左右。最后一个就是深蹲还有跪姿，它会加重这种髌骨的磨损啊。再给大家推荐五个这种护膝的运动吧。第一个就是游泳，因为游泳它的关节的负荷非常的低啊，我比较推荐的。然后第二个就是骑自行车啊，骑自行车它膝盖只是做这种屈伸而不受冲击。那么第三个就是可以做这种坐姿的腿屈伸、腿弯举啊，它可以锻炼到我们的大腿的肌肉，股四头肌和股二头肌都可以练到哈。第四个就是仰卧的抬腿啊，我们平躺以后然后把大腿抬起来啊，把小腿踢起来啊，这个也是非常好的运动。最后一个就是我们可以在椭圆机上去运动啊，咱们到健身房的那种椭圆机上，它比跑步机要安全的多。那么关节不好还要想减脂呢，就是无负重加有氧运动，它是一个黄金组合。比如说我们游泳、骑自行车啊，这个都是非常好的运动。咱们健身的时候呢，可以带上膝盖带上护膝啊，带在膝盖的位置，千万不要让这个膝盖着凉啊。护膝呢，它第一个作用就是保护咱们的膝盖不会过多的屈和伸，那么第二个作用就是帮助咱们保暖啊，这个是非常好的这么一个护具。
0: 我觉得哈，这其实有很多老年朋友，就是哪怕他可能有一些关节方面的问题，但是他还是有一个主动运动的这种心态是好的。但是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还是需要注意我们这个运动的方式哈。有的时候这个运动方式确实对我们这个有骨关节疾病的朋友来说确实不太友好的。但是如果说您因为有这个比如说腿疼的问题而选择静养的话，那反而会更加加重我们这个所谓的这个退行性病变的加重了。
1: 对，有的患者就是他其实觉得我不动才是保护关节，
0: 也不对，
1: 我们要锻炼这个关节周围的肌肉，它才是真正的保护我们的关节。
0: 就是说腿疼我们也要动，但是这个动我们要讲究方法。
1: 是的，
0: 对吧？
1: 是的，一定要合理，
0: 对，
1: 一定要安全。
0: 这是针对我们有一些膝关节蜕变的一些情况，老年朋友的一些运动方面的注意事项。我们接下来来说一说这个糖尿病患者吧。其实我们刚才节目当中一直在聊，就是对于我们糖友患者来说，运动前一定要注意，千万不能空腹。这个空腹的话，可能会出现低血糖的情况，会非常的危险。那除了这方面的这个一些注意事项，还有其他方面的一些注意事项吗？
1: 我觉得核心就是避开空腹，避开低血糖，避开足部伤。最佳的运动时间呢，一般我建议是在饭后的1到2个小时是最佳的，因为饭后开始这个去运动呢，正好帮助咱们降血糖，又不会低血糖。下午的4到6点次之，千万不要在早晨的6到10点去空腹运动，这个时候血糖和血压是双高峰，是最危险的。那么运动强度方面呢，建议大家采用中等强度的这种运动，可以保证我们微微出汗啊，正常的说话， 心率不要超过170减年龄。刚才说的是咱们可以在170减年龄左右但是糖尿病的患者呢尽量不要超过这种170减年龄。每一次呢运动我们可以保持在30到45分钟，那么每周去运动5次是比较好的。运动前呢必做的3件事，第一个就是测血糖，如果说低于5.65毫摩每升，那么我们可以先吃一点碳水类的食物，比如说香蕉呀饼干呀，再去运动啊。我们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一定要随身的带一块饼干或者是糖，万一低血糖的时候它是能救命的。第三就是选择合适的鞋，鞋底要厚，要透气儿，要合脚，不要穿新鞋去运动。那么运动后的必做的3件事，第一个就是检查咱们的足部，那么糖友的神经感觉是比较差的，有可能会破溃，水泡自己都水泡这个都没有感觉是吧。第二个是及时的补水，补水要喝温水，不要喝太烫的或者太凉的，我们要小口的多次的喝。那么第三个就是要测血糖，观察咱们运动对血糖的影响，那么方便我们后续调整这个自己的方案。
0: 我觉得景老师刚才这个提醒真的是非常的有必要，尤其是我觉得刚才您说到的就是我们要避免足部的受伤哈，因为确实是糖友患者他的可能这个脚部的他这种的感知效果
1: 是的
0: 就可能
1: 会比较差
0: 啊，有时候受伤了都不知道，选的鞋子磨脚了也不知道，或者说呢就直接我们知道有很多老年朋友喜欢暴走，你可能就是在这个走的时间太长的过程当中我们那个脚就被容易被磨破了哈，
1: 是的
0: 这样就容易受伤了。那说到这个暴走的时候，其实现在我们也经常会在公园里看到有一些这种快走团哈，其实这个有时候走的这个速度还挺快，或者说他们走的这个步数确实挺多的。大家现在手机微信看到这个步数的时候也会非常的直观，所以大家说哎呀你今天动没动，就是正在比，尤其是老年朋友哈，可能都在比我今天走了多少步，1万多步2万步，就觉得我今天你看我今天这个运动状态多好。但是我们会发现其实这也是我们很多中老年朋友容易进入到的一个误区了哈。
1: 是的，咱们这种暴走啊其实不是很好。我觉得是分为3类人群吧，第一个是健康的成年人，第二种就是慢病人群和中老年人，那么第三种人群呢就是关节不好的人群和冠心病的患者。那么第一类人群就是健康人呢，我们每天推荐他的步数为8000步到10000步之间，单次呢尽量不要超过8000步。那么慢病人群和中老年人患者呢，我们推荐他每日的步数是在6000到8000步，我们可以分为2到3次去走完。那么最后一个就是膝关节不好的还有冠心病的这种患者，我们建议他每日的推荐步数呢是5000到6000步，我们一定要以舒适为主，不要去太累的去走路。那么走路的质量是要比步数更重要的，满足3个标准才是有效的走路。那么一般我们还是要看心率哈，这个走路时候的心率呢尽量还是要控制在170减去年龄，我们再乘以一个70%到80%的这么一个强度是最适合我们的。第二个就是看关节第二天酸不酸痛啊，水不水肿啊，第三个呢就是看睡眠，如果说晚上睡得好不影响休息，那么这个就是比较适合你运动的这么一个强度，如果说我晚上睡不着了，这个就是运动强度比较大了。
0: 确实是这样哈。节目时间呢也马上进入尾声了，我们也想请景老师呢给大家来总结一下吧，就是我们慢病人群如何科学的健身安全减脂来规避一些伤病呢，也给我们的听友朋友在最后我们来敲敲重点哈，希望大家来记一下。
1: 第一个呢就是看天出门三看一摸，就是看温度看风力看天气，摸就是要摸后脖颈，如果说后脖颈比较凉呢，那咱们就加一件衣服如果说后脖颈这个温度正合适呢，那我们就这个可以正常的去运动。那么后脖颈比较 出汗了，比较热了，那我们就要减衣服，是吧？第二个就是慢病稳字当头啊，减脂越减一斤啊，别求快速的掉秤，腰围、血压、血脂的指标是比体重的数字更重要的。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出汗不吹风，热身三分钟。咱们运动之前呢，必须要热身啊，出汗以后立刻要披衣服，不要让这种秋风来钻我们的毛孔。
0: 嗯，我觉得今天景老师的这个分享呢真的是非常的实用哈，针对我们尤其是我们中老年朋友来说，在运动方面的一些注意事项，其实我们也了解到了这个运动呢，它是不能求快的，也不能说我必须要大汗淋漓等等哈，或者说我必须要把自己累到就是要瘫倒的这种状态，这才叫运动，而是要选择顺应时节，我们要适度的适量的运动，甚至要对症运动，因为我们刚才也强调了，有一些比如说像糖尿病啊、高血压、高血脂，它其实都有一些对症的一些运动处方的啊。这样子的话呢，其实就可以规避好我们就是避开运动的一些误区啊，能够让我们大家就是能够稳稳的控制好这个血压血脂，能够达到一个强体质远离伤病的一些这样的目的了。也非常感谢今天景老师来做客我们的节目，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也就到这儿了，也欢迎您以后有时间哈，关于这个运动啊，关于这个减脂方面，其实大家还有很多的这个一些困惑，或者说需要大家在生活当中的一些注意事项，需要您这样的一个专业人士来做出指导或者说提醒的，也希望您以后有机会再来做客我们的节目，也谢谢您。
1: 好的，谢谢文静老师，大家再见。
0: 好的，再见。月圆化中秋，秋养护安康。以上呢就是健康动起来中秋特别节目的最后一期，也希望您啊在中秋假期的最后一天，我们一起科学健康的动起来，一起迎接明天的新工作。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2: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3: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2: 买书不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不管是城市还是乡村，有一种现象很普遍，有的中年夫妻或者老两口愿意分房睡，比如在农村生活的，农村住平房，这个平房都是南北朝向，分东西屋，一家老两口，东屋住一个，西屋住一个，必须分开。为啥要分开呢？不是感情不和，感情挺好的， 就是因为什么呢？睡不着觉。上岁数的人有一个特点，愿意打呼噜，尤其男同志，那呼噜声可响了。较轻的，心脏不好的，在打呼噜的人身边是真睡不着。所以逼不得已，老两口分开住吧。其实这个问题好解决，而且方法很简单，家里有打呼噜的人可以试一下。怎么弄呢？需要准备花椒5到10粒，用花椒泡水，你要是能受得了这个花椒的味儿，您就多加点，加到10粒，要是受不了就加5粒就行了。每天晚上睡觉前泡一杯水，泡开了，等热水凉透以后再喝。光喝花椒水，花椒粒不用吃。就这个小方法，连服5天，严重的可以多喝几天。这东西没毒，很安全。多数人喝1周就不打呼噜了。但是注意一点，那个花椒水一定要晾凉了再喝，如果趁热喝的话效果不好。这个小毛病好治，胡家大院流传下来的400多副小方，遇见类似的小毛小病吃上就见好。但如果是遇到大一点的麻烦，单一的小方就很难治疗了，就得动用咱们胡家的本源疗法，用胡家老膏给您治。针对老慢病、疑难病，胡家老膏的作用力是最强的。比如说在呼吸系统中最讨厌的一个病是什么？慢性的肺源性心脏病，又叫肺心病。得肺心病的患者一定要注意，这种病属于呼吸系统的病，大家可别把它当成单纯的心脏病去治。您要是治心脏病的话，肯定要到心内科或者心外科挂号。但是肺心病患者首先一定要到呼吸科去看，这是西医的治疗，中医的话一把脉就知道了。凡是肺心病的人，脉沉滑硕，有硕脉就说明损伤到心脏了，硕脉就是心跳加快，喘一口气心脏能跳10多下，这是肺心病的典型表现。我在北京就有个患者，老爷子今年岁数挺大了，只比我小1岁。我老早之前就给他治过病，说起来得有20-30年了。那时候他的病挺重，咳嗽，常年咳嗽，卡痰，厚厚的，总有痰，不愿出门，儿子家闺女家都不愿意去，不好意思，一到人家的家里总吐痰呐，他自己都嫌自己

埋汰，外人就更受不了啦。况且他当时那个情况，出门也不方便，活动一下就开始喘，上不来气。上不来气的时候，心也难受，心脏咚咚咚像敲鼓一样，浑身没劲儿，这是很典型的。只要得上肺心病的人都没劲儿，因为心脏不供血，肺脏不喘气，能有劲儿吧？血不足，气不足，最本源的东西都提供不了，身上肯定乏力。所以那个阶段他基本上啥活都干不了，拖地都拖不动，拎拖布都觉得累。这老爷子姓田，老田没得病的时候干劲儿很足的。他说，胡老，我年轻的时候从来没把干活当难事，干啥活都不犯愁，颠勺颠十多斤的大铁锅跟玩一样。您还别说，他之所以得这个肺心病，可能跟他的职业也有关。他是厨师，在后厨待了一辈子。老一辈人念书的少，老田也是老早就出去工作养家。他在民国那个时候就在后厨当大火，大火就是颠大勺的。大勺师傅下边有徒弟，徒弟是副手，也叫二火。后来他一直都干这行。您说那油烟子能少吸吗？以前的旧社会没有抽油烟机，连插电的地方都没有，没有电排风，所以厨房就是烟熏火燎的地儿。他这个病就是年轻那会儿坐下的，年轻的时候就喘，经常咳嗽，日积月累到60岁出头的时候身体就不行了。我和老田岁数相仿，一个年代过来的，有共同语言。据他说，他30郎当岁的时候自己当过老板，干什么呢？开饭店。他开那个饭店面积还挺大的，有400-500平，那是在京城里呀，有400-500平的大饭店，实属不易。但是这个饭店的买卖不好做，不是谁想干就能干的。老田跟我说，他当初开饭店的时候年轻，经验少，没弄清这里边的门道，就是凭一腔热血愣头青，把他老爹留给他的那点钱都砸进去了。他开的那家菜馆专做卤菜，当初北京人最认这个，卤菜比较腻，现在人不爱吃油腻的，但是当初爱吃。我们年轻那会儿物质不丰富，一年到头也沾不着几次荤腥，所以人们要是下饭店吃一顿卤菜，那都得回味一个月甚至半年。油大的菜它香啊，像红烧牛尾、油焖大虾、葱爆海参，这都是属于卤菜的代表菜，在当时特别受北京人欢迎。但是万万没想到，老田他家的饭店开张了以后，出乎意料了，一点都不景气。啥原因呢？有人说味道，味道上绝对不差。老田说他家菜都是他亲自掌勺，味道正宗的很，菜也不贵，装修还挺好。

但是就是不红火，卖不过同行，主要原因是留不住人。同样的口味，人家宁可上别人家吃去，也不来他家。后来自己家饭店倒闭了，老田到别人家饭店干活，他终于找到了原因。这个饭店里边有一个人是至关重要的，除了掌柜，掌柜是出钱开饭店的，掌柜之外有一个人比厨师还重要，这个人叫什么呢？过去叫堂头。堂头是跑堂的，平时我们去饭店饭菜出问题了，会说找你们经理来，这个经理就是堂头。这个堂头太关键了，有眼力劲儿的堂头跟没眼力劲儿的堂头一比，那叫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咱们都去饭店吃过饭，点菜的时候如果赶上饭口，偶尔有一道菜上的特慢，菜点完了左等也不来，右等也不来，到最后别的菜眼瞧就吃光了，客人肯定生气，一拍桌子，上不上了？不上不要了。咱们也说过这样的话吧，但是好的堂头您知道他会怎么回答呢？要是现在的服务员，他一定是跟您讲，好了好了，马上就来，说完转身就走。实际上谁都听得出来就是敷衍，到了后厨催没催都两说，给客人气得啼笑生烟。但是同样的问题，堂头会怎么说呢？他会说，哎呦先生您别着急，您知道这个吃菜做菜最讲究火候，差一点味道都不到，我们后灶师傅正给您找这个火候呢，我们可是这样，宁可晚上一会儿让您骂我们几句打我们几下，也不能让您上来吃完了不舒服，您说是不是啊？您听这话说的，说完您没法跟他生气，气消了，这叫智慧。堂头要是会说话，有眼力劲儿，饭店餐馆的生意一定好。同样的味道，客人专挑你家吃。可是老田当初没舍得这个钱，因为堂头的工资高啊，除了掌柜以外，所有领工钱的人里边，堂头工资最高的，后厨的厨师长排第二。所以老田和他媳妇一合计，得了，自家的买卖能省则省，这些高薪的职位都咱俩干吧。所以说掌柜的是老田，厨师长还是老田，管账的是老田媳妇，堂头还是老田媳妇，到最后三省两省把饭店省黄了。这叫做什么呢？这叫丢了西瓜捡芝麻，因小失大。开饭店跟开药方是一个道理，一副药君臣佐使，哪个都不能少，如果少一味药，整个方子的效果都失灵了。方子中最重要的是君药，君药再厉害也不能独扛大旗，就像人参野山参那么厉害，但是它的作用就是急救，产妇大出血可以喝独参汤，心梗犯病昏迷不醒了也可以喝独参汤，但是他的能力仅限于此。您要是用

治疗慢性病，比如肺心病、风湿骨病、糖尿病，他一样都治不好。他不是干这个的，一味药到任何时候都是有局限的。就像我上次提到胡家老高的军药党参，咱们的军药必须要用山西省平顺县狮头凤尾菊花心的野生党参。狮头凤尾菊花心的党参号称参中之王，但是光有这个王还不行，您下边得有大臣，得有士兵啊，要不然不成光杆司令了吗？就跟开饭店一样，光有掌柜的撑不起来，下边还得有堂头，有厨师，还得有跑堂的服务员，一个都不能少，而且必须要用最好的。胡家老高的陈药熟地黄，产地是河南焦作，这是熟地的最好产地。左使药黄精的产地四川内江，最正宗的黄精就产在这儿。枸杞子我们只选择甘肃张掖的枸杞，因为张掖这个地方在古代叫甘州，甘州是药王孙思邈在千金一方中特殊强调过的，枸杞子最佳产地，比宁夏枸杞的日照时间还要长，所以张掖枸杞叶子大，果实圆润饱满，药效最好。最后胡家老高用的何首乌是广东德庆的，选药的时候一定要选同类中最好的，因为中药是用来治病的，它劲头足才能持久的起作用，药力越强越好，强不怕，单个药材有自己的偏性也不怕，我们可以通过熬膏的方式给它融合。中药要想对慢性疾病起到治疗作用，像肺心病这种，不熬肯定不行，熬的同时熬不到火候，熬的时间不够，药力也发挥不出来。有的中药房熬膏方一上午就能出一锅膏，这样的膏在我看来连合格都算不上，跟普通的药丸、药片、药汤子没啥区别。所以有的人吃好使，有的人吃了就没效果，因为它的融合度不够，药力始终停留在表面，停留在单一的药的层面上。胡家老高不是依靠药来治病的，他回归了人体本源，人的五脏是一个整体，老高中的五味药材也是一个整体，进入到人体以后就像钥匙插到钥匙孔里，只要配套了，轻轻一拧，四两拨千斤，门就开了，问题就解决了。治病用的是巧劲儿，是顺理成章的事，犯不上轰轰烈烈大砍大杀。我们胡家老高前期熬膏的时候很费事儿，连熬50天才能把植物药材提炼出膏了，但是把这个膏吃到肚子里以后，它解决问题是脚踏实地的，您不用顾及任何东西，就是踏踏实实的等待最终的好的结果吧。我前边提到得肺心病的那位患者老田，他是20多年前用的胡家老膏，当初来

0: 找我的时候已经是迈不动步了，不敢动弹。他不动的时候就咳嗽咳痰，一动就更厉害了，连咳带喘，心脏受不了。同时呢，他又是几十年的老病根儿，我是这么跟他讲的，我说您先把口服的药放一放，止咳止喘的外用药可以用，但是只在呼吸困难的时候用，平时别用，剩下的就靠胡家老高。他的肺心病是20多年前治的，就用胡家老高，连着用了不到1年，我记得应该是11个月，吃了11个月以后，我们药断了。那年南方发大水，南方的药材运不出来，所以没有药，停了一段时间，停了正好他也不用吃了，他的肺心病好的差不多了。我不说老天好到啥程度，他现在活着呢。肺心病曾经检查出有心衰，又活了20多年，是不是挺难得的？上个月老田跟我通过一次电话，问我一个事儿，说他最近腿经常肿，都说男怕穿靴，女怕戴帽，这个老爷子一看自己腿肿了，害怕了。有个医生告诉他一个办法，让他把腿垫高，尤其是睡觉的时候脚底下垫一个枕头，这样可以增加心脏回血量，这么做确实可以预防脚肿。但是老田的体质特殊，我告诉他，我说您马上停止这个行为，千万别垫枕头啦，因为他得过肺心病，还曾经查出来有心衰，这个时候把脚垫起来的话，会给心脏增加负担，甚至会导致心衰的复发加重。所以我跟他说，我说您赶紧把那个枕头撤下来，腿肿是肾不好导致的，肯定是以前吃西药吃的。他说那怎么办，我不能让他继续肿啊。老田问我，我再吃1年的胡家老高管不管事儿？我说不用1年，这回就吃3个月就行了，但是这回得把宫廷肾宝配上。宫廷肾宝是专门补肾气填肾精的，每年都有1到2次机会，购买胡家老高的同时可以免费得到宫廷肾宝。这个药专门补肾，效果特别好，肾要是好的话腿不会肿的。他照我说的去做，正好北京市上个月搞活动的时候有宫廷肾宝，他用上了，用了没2天腿肿就消下去了。好了，剩下时间留给听众吧。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政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3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京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 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4: 400-156-3699，400-156-3699。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6: 胡老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6: 我是胡家老膏的受益者，我是湖北人，我叫刘斌。
0: 啊、哦。
6: 我今天给你打电话有两个目的嘛。
0: 哎。
6: 一个是想亲耳听你说几句话，听听你的声音。
0: 啊。
6: 再一个就是想跟你说说我这个病情，跟你报喜，还表达一下我的感激之情嘛。
0: 好的，您请讲吧。
6: 我年轻的时候啊，有个脑袋疼的毛病嘛。
0: 嗯。
6: 一犯病呢，就吃着止疼的药嘛，药片嘛，睡一觉就好了。
0: 嗯嗯嗯。
6: 好了之后呢，也就没咋地啊。这个病呢，就这么一来二去的时间呢，也挺长的了。因为没研究过到底是长什么原因嘛。
0: 啊啊啊！
6: 到后来大队组织去检查这个身体的时候啊，才知道我是高血压。
0: 哦。
6: 除了头疼就是迷糊，这血压高我也没在意
0: 啊啊啊！
6: 但是后来也不知道是啥原因，
0: 啊、
6: 我这眼睛呢都红了，
0: 哎，
6: 红了我也没当回事儿，挺长时间的。到了后来有一只眼睛完全全红了，看东西还模糊，
0: 嗯，
6: 这个眼泪啊老是自己都掉下来，还有点疼，天天浑身没劲
0: 儿，嗯，
6: 哎呀，我也没寻思咋地嘛，吃也不吃药也没看。但是我这眼睛呢看着确实挺严重的，像红人病似的，大伙都劝我，嗯，你还是去看看吧，这瞎了该咋整啊。
0: 啊啊啊，
6: 哎，我就说这一只眼睛瞎了不是还有一只吗，哎，能看着就行，
0: 嗯，
6: 这在农村啊也不耽误事儿嘛，哎，人都劝我说万一严重了另外一只也看不见了该咋办呀。
0: 啊啊，最后您还是眼科检查了没有呢？
6: 后来嘛，也是我儿子啊，听说那得去看看，就带我上那个当地医院的嘛，
0: 啊，
6: 去看嘛，检查说是我是角膜炎，
0: 角膜炎，
6: 角膜炎，
0: 嗯，
6: 完了开了点药，眼药水回来用嘛，也没啥效果，
0: 啊，
6: 我说就是个炎症嘛，能咋地啊？等用完药用完了，到时候再说吧，
0: 啊啊啊啊！
6: 后来我又做个不花钱的检查，说我高血压。高压都快200了，
0: 哦，这么高了，
6: 不检查没啥事儿。
0: 嗯嗯嗯，
6: 这一检查完我就离活了。
0: 嗯，
6: 这走不到啊，也拉了，哎呀，抬不起头来了，抬不起头， 这个腿啊也抬不起来，一点觉都没有。

0: 老高啊，吃了大概有半个多月吧。
1: 啊，
0: 我这个眼睛红嘛，就一点点下去了，不那么红了。
1: 嗯，你看怎么弄好啊？啊，是不是？
0: 嗯
1: 嗯，
0: 对，也不疼了，不杀的慌了。
1: 嗯、太好了，
0: 嗯。嗯，原先呢，我这都抬不起来腿，很少出去溜达，就家里待着嘛。这个胡椒老高啊，我吃到一个多月的时候啊，我就感觉挺好了，哎，现在有点劲了。
1: 啊
0: 一点一点的都恢复到可好了，
1: 啊！
0: 现在我走路也有劲了，也愿意出去溜达，也不犯迷糊了。
1: 你看看多好啊，是不是啊？啊！
0: 对呀、
1: 啊，
0: 哎呀，我原先呢没吃这胡椒老高的时候啊，我这脑袋就像馒头似的，都稀圈了嘛，
1: 是吧？嗯。
0: 哎，现在我吃了有七个月了，
1: 啊！
0: 我这天天上外头去溜达，身体恢复的也都正常了。
1: 你看看多好啊，是吧？
0: 对呀，这个胡椒老高啊，真的是太有效了。
1: 嗯嗯，
0: 我这多少年脑袋瓜子疼的毛病啊，都给我治好了，眼睛也恢复正常了。我现在感觉比之前看得还清楚嘞。
1: 太好了啊！这是您选用胡椒老高选用对了，是不是？这是难得的这个机会呀、啊，是不是啊？啊！
0: 哇，你看我现在头疼也消失了，血压呢也正常了。原先我到农村小诊所去量血压，后来。我这血压这么老高，都200多了。我儿子赶紧给我买了自己买的这个量血压的玩意儿嘛。
1: 啊！
0: 我现在没事就量量血压，血压正常了，高压一直在134左右，可稳定了。
1: 嗯，太好了。
0: 哎，我现在是啥药都不吃了，就吃这个胡椒老高呀。我儿子前两天不还带我上我们市医院去检查了吗？检查我的眼睛，顺便又给我做了个体检。
1: 嗯。
0: 还是之前那个大夫检查完了还说我吃什么灵丹妙药了，效果这么好，我在那里啊真是呵呵乐呀。
1: 你看多好啊，这是我为您高兴的，大概您也非常高兴吧，是不是啊，这位老朋友啊。嗯，
0: 哎呀，说我就给他说嘛，他说我说是吃的是胡椒老高。哎呀，他跟我说你这啥事儿没有了，心脏也没有病了，血压都正常了，这角膜炎也好了，我说这我就放心了。
1: 好极了啊，我说一下好吗？啊，我非常高兴听到您这个过程，确实咱们胡家老高有他独到之处，这个胡家老高已经120多年了啊，若干万的朋友使用都得到非常好的效果，他不仅治疗高血压和您这个眼睛的问题，其他的问题也会得到非常好的解决，为什么呢？就是胡家老高所用的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边的有效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它把它激发出来了，发挥的这个本源的能量，所以就使得回归了本源，把您这个病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这才是治疗疾病的根本治疗方法呀，是不是？太好了、
0: 嗯、对对对
1: 啊！我希望您坚持用胡家老高。
0: 嗯，
1: 好，祝贺您啊！咱先谈到这儿吧，因为时间的关系啊。
0: 嗯，好，谢谢。
1: 好，就这样。好，再会、
0: 嗯、
1: 啊。
0: 嗯，好，谢谢胡老师。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胡老。
1: 好，欢迎你啊，老朋友。
3: 嗯，你好，你好，我那是湖北这边的听众啊。
1: 哦，
3: 你每天讲课呀，我都在听，
1: 是
3: 我也很喜欢。
1: 啊，
3: 因为我呢是从您这里啊，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1: 嗯嗯嗯嗯，
3: 我是胡老啊，您这个胡家老高的。

0: 受益者了。
1: 哦。
0: 自从用了这个胡家老膏之后啊，我这个身体啊状况啊转化好的太多了。
1: 嗯嗯嗯。
0: 哎呦，我跟您汇报一下呗。
1: 哎，好，您请讲吧。嗯。
0: 不老，我呢年纪不大，我也才66岁啊。
1: 嗯嗯嗯。
0: 但是呢，浑身呢都是病啊，尤其是我这个脑供血不足啊，都9年多了。
1: 嗯、啊。
0: 就是我这个血压呢，也一直呢就是不稳定。我这血压高的时候吧，
1: 啊、
0: 能达到个180，血压一高起来呢，
1: 哦、
0: 我这个头啊，这个右半边呢都特别疼。
1: 嗯嗯嗯。
0: 哎呀，看啥都是天旋地转的，可难受了，吃药也不好使的。
1: 嗯。
0: 就去年的11月份吧，我去上街买菜，走路开始呢就是往右边了，就跑偏了，当时给我吓坏了，回家都是扶着东西一点点往家里走嘛，啊、哦、勉强到家呀，后来啊我整天都是昏昏沉沉的，头晕还恶心，有的时候啊走路都站不稳呐，那降压药也在吃，血压就是降不下来
1: 啊。
0: 哎，胡老师啊，就我害怕呢，就是我这个脑梗啊，我是和孩子一起住的，平时做饭呐、啊、买菜呀、看孩子呀，还凑合能干吧啊。
1: 嗯
0: 你说这个走偏的这事儿吧，我是跟孩子说还是不说呢？我这心里很矛盾，我想说又不敢说，不说吧。
1: 我理解您这种心情啊，啊，这应该跟孩子们说，因为这是您的亲人呢、啊，需要他们给您一个帮助和照顾，是不是、啊？嗯
0: 嗯，是啊，说完以后啊，孩子一听啊，直接就给我买了胡家老膏了。
1: 哦，
0: 说是听别人用的效果不错，就让我试着也用呗。
1: 啊啊啊！
0: 哎呀，我就用上了这个胡家老膏啊，刚吃上没两天、
1: 啊，
0: 我就感觉啊，有一股暖流在我身上呢，就是这么游走着，来回游走。
1: 嗯，
0: 暖洋洋的，特别舒服。我用了20多天的时候吧，这高压呢就控制在130。的150左右啊，反正就是不会超。
1: 血压降下来了，是吧？
0: 啊，
1: 太好了啊！
0: 嗯，这个低压呢是到90到95左右，一直呢就是挺稳的。
1: 嗯、
0: 哎呀，胡老、
1: 嗯，
0: 我跟您说，我太高兴了，这血压降到这个范围啊，我这个心率啊也跟着降下来了。
1: 啊。
0: 原来我这个心呀、啊、一直悬着，整天呢害怕呀紧张啊，现在我这头呢也不疼了，以前头疼的就像针扎一样、
1: 嗯、
0: 现在感觉这个头啊脑袋呀、啊、感觉可清亮了。
1: 嗯，
0: 哎呀，孩子说这个胡家老膏是选对了，选得好啊。
1: 没错啊，非常幸运呢、啊、选用了胡家老膏，这是难得的这个机遇啊，是不是？我也为你高兴、
0: 嗯、对对对
1: 啊。
0: 嗯，我现在呢用着胡家老膏差不多是半年的时间呢，现在这个血压基本都是高压125，低压85左右，血压真的是太好了、
1: 啊、
0: 特别的满意啊、
1: 嗯、
0: 现在呢
1: 这已经是完全稳定下来病情了，不会再复发了、
0: 嗯、
1: 您看看多好啊。啊，
0: 就是的就是的，心里说我这现在这个头一点都不疼，而且最重要的是啊、
1: 嗯、
0: 我走道啊又是走直的了，这下我这心呢也算放心下来了啊，放到肚子里了。原来我走路的时候啊，总是感觉这两腿发软，还一直往这右边的跑嘛，跑偏的，我可担心了，怕这个脑梗啥的。哎呀，现在好了，走路啊能走直了，也不跑偏了。
1: 您看多好啊！啊，我为您高兴啊！这为什么呢？这说明了咱的高血压解决了，而且咱们。脑血栓也得到很好的治疗和控制了，所以您这些个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了，而且维持那么长的时间，说明它的真功实效，您说对不对啊？啊，
0: 嗯，对对对，胡老，我还有个事儿啊。
1: 啊，您讲。
0: 就是我这个视网膜脱落呢，有1年多了，白内障呢也有3年多了。
1: 嗯，
0: 可能这脑袋和这个眼睛呢都是一起的吧，我现在看东西呢也是特别费劲儿啊。
1: 啊，
0: 左边看东西呢重影，右边呢、
1: 啊、
0: 看东西模糊，看呢超市那么大的牌子我都觉得挺费劲儿的，平时
1: 啊
0: 干点啥都困难，我特别害怕大晴天，这阳光刺的眼睛发胀啊又发酸呢、
1: 啊、
0: 出门都戴了墨镜儿，走路我都得避着阳光走啊，要是天气太好的话，太阳太大，我都不敢出门嘞。
1: 嗯，而且视网膜脱落是非常难治的一种眼病啊，这是老年人最可怕的一种疾病。

0: 咱们用了胡家老膏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得的，是不是啊？您讲。
1: 对呀，我自从用了胡家老膏之后啊，我的眼睛有很大的变化嘛。现在呢，我这个左眼呢看东西没有重影了，右眼看东西也比以前清晰。
0: 啊、
1: 这几天小区里发出来的这个安全须知上面的字儿啊，我也都能看得清楚了。
0: 啊啊啊！太好了。哎，
1: 我不瞒您说啊，之前呢我做饭哎呀都是对付着做，糊弄着就做着吃就行了，肚子不饿就行。要是孩子在家呢都不用我做饭。哎呀，我这看东西那么费劲儿，做饭好不好吃是一回事儿，主要就是怕哪边没看见呢、啊、出点啥事儿啊，烫着了伤着了啊。现在眼睛好了能看见了，也不用担心这事儿了。
0: 那可不是吧，这个转变对您来说多幸福啊。您高兴了，您身体好了，您的家里人都为您高兴，他们也省去了这些负担。
1: 我跟你说，昨天呢这个天气特别好，我想来就是说、
0: 啊、
1: 太长时间也没出去晒个太阳，我就去超市买了几样菜回来做着吃。出去也没有戴那个墨镜嘛、
0: 嗯、
1: 但是我眼睛呢一点也不酸也不胀了。您、
0: 嗯、
1: 看这多好啊，我这心里可高兴了。
0: 嗯
1: 嗯，哎呀，回来以后啊我还炒了四个菜呢。
0: 好，太好了啊，预祝您更健康更长寿，好吧，祝贺您。
1: 嗯，我也祝您健康啊。
0: 好，就这样，咱先谈到这儿吧，再会。
1: 嗯，好，再见。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政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
2: 400-156-3699 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胡老师你好啊。你好啊，非常欢迎你啊。
5: 哎，胡老师啊，我是在河北石家庄的听众。
0: 哦，
5: 哎，我呢今年啊也70了，当年。
0: 哦，好好
5: 我是一个一体多病的人呐。
0: 嗯，
5: 您带来了这胡家老膏，我用了之后啊受益很多呀。
0: 是吧？
5: 哎，
0: 太好了，我
5: 所以呢，
0: 我很高兴听到您这样的信息啊。嗯，
5: 所以呀、啊，我想跟您呢分享一下我的喜悦呀、啊，胡老。
0: 哎，
5: 您是一个好大夫啊。
0: 哎，
5: 每天呢这么大年的不辞辛苦的，给我们解答问题，疑惑之类的，使我们这些患者呀，少走了不少的弯路啊。
0: 啊啊，这也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啊。啊，
5: 嗯，您呢这种举动更感动我们所有的这个患者。
0: 嗯、
5: 哎呀，您呢太辛苦了，太谢谢您了、
0: 啊。好，别客气，这也是您的一个福分呢、啊、来治疗您的疾病。胡家老膏啊您已经开始用了。
5: 是是是。哎呦，胡老呀，我跟您说说我的这个病啊，
0: 啊，
5: 有十多年了，这萎缩性胃炎，
0: 哦，
5: 还有这脑缺血，你说这个心肌也缺血，
0: 嗯 嗯, 嗯, 嗯，
5: 这些毛病啊，我都是，现在啊得到很好的治疗啊，
0: 哈哈，
5: 哎呀，我真的啊没用胡家老膏之前呢、啊，你说我这个胃啊经常的不舒服，
0: 啊啊啊。
5: 它反酸水啊，一反呢、
0: 哎、
5: 就好像是一股热流反到这个喉咙上来了。
0: 嗯，
5: 哎，可是到了嗓子眼这儿呢，但是又吐不出来。
0: 嗯，
5: 哎，就感觉到火辣辣的，烧的难受过，吃什么也不舒服。
0: 嗯，
5: 哎，我这个胃啊总是这么隐隐约约的湿湿辣辣的疼。
0: 嗯嗯，
5: 哎，
0: 而且萎缩性胃炎有它的一个很麻烦的事情啊，
5: 嗯，
0: 如果不加很快的治疗的话，那么它容易恶化呀。我不知道您看病的大夫跟您说过没有啊？
5: 说过。对，您有时候吃东西吧肚子它发胀啊，吃还没吃饱了， 而且呢还能放屁
0: 啊。
5: 你说吃水果啊或者是凉的、
0: 啊、
5: 或者是不好消化稍微硬的东西啊，死面的东西啊，又、
0: 啊、
5: 都不敢吃啊。
0: 嗯，都有些种不舒服的感觉、
5: 哎、
0: 是吧。嗯，
5: 对，都是吃完难受。本来我这肠胃就不好，你想，
0: 嗯，
5: 哎呀，这跟不消化一样啊！这一天到晚的、
0: 啊，
5: 这好几次拉呀，还不成形，
0: 嗯、
5: 哎，就是那么稀稀拉拉的，肚子啊一个劲儿的老是疼
0: 啊！
5: 哎，肚子一疼就赶紧的上厕所跑。
0: 啊，
5: 如果呢要是稍微跑慢一点，稍微的扣腰带解不开，那就不行了，
0: 嗯、
5: 哎。哎呦，你说这个事儿呢，而且啊我这小便呢，哎，泡沫啊还特别多。
0: 哦，
5: 就是异味也大，泡沫也多。
0: 啊啊啊，
5: 你说胡老，我用上咱胡椒老高之后，我就是说是啊，也都大概我觉得有十来天的时候。
0: 啊啊，
5: 哎，我这个大便这个次数就慢慢的是减少了。
0: 你看看，立竿见影的解决。
5: 哎、这不就说是吗？
0: 太好了，
5: 一天呢也就两次了，
0: 啊啊，
5: 哎，用到二十多天的时候啊，这个小便的这个泡沫，哎，看着啊也少了，
0: 也少了，嗯，
5: 哎也少了，没到泡沫了，
0: 啊啊啊，
5: 哎，用的我这记着用了两个多月吧，
0: 啊，
5: 那时候，哎，我这个胃疼啊，这个胃啊，哎，就感觉到舒服多了，好多了，
0: 嗯嗯嗯嗯，
5: 而且呢。不胀了，
0: 你看效果、
5: 哎、没有了，
0: 快，嗯，
5: 对，烧心的这个现象啊，都没有了，大便呢，也成形了，
0: 好极了，
5: 哎，这不是吗？我这是特别高兴啊，慢慢的，我都循序渐进的，我把苹果之类的水果啊，哎，也吃上了，
0: 嗯，
5: 哎，
0: 这
5: 不但吃上了，
0: 难得的啊，
5: 是吧？不但能吃上了，而且还不难受。
0: 对，这就是胡家老高给您起的作用啊啊！
5: 对呀、啊，不再犯病了。
0: 嗯，
5: 哎，现在啊，这胡家老高的作用啊太好了，我用了现在，这不是七八个月了的时候
0: 啊，
5: 哎，这个胃病啊，全部都好了。
0: 您看看，
5: 你看这这不特好吗？哎
0: 哎，我胃的高兴啊啊！
5: 也不反酸水了，大便现在也正常了，
0: 成型了、
5: 哎、
0: 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啊，说明您的胃肠功能明显改善了，是不是啊？嗯，
5: 对，这是天壤之别啊，小便里头也没有泡沫了，吃啥呀，哎，放得开了，这是个太好了、
0: 嗯、
5: 吸收功能太好了、
0: 哎
5: 呀，
0: 嗯、
5: 哎呀，都说这个胡椒老高这么好的药啊，我这用上了、
0: 啊、
5: 效果把我的病治好了，这个胃病各方面都用好了。
0: 嗯嗯嗯，
5: 哎，还有就是我这个老缺血。
0: 哦，
5: 哎呦，就什么呢，喝心肌缺血这个情况啊现在也没有了。
0: 哦，
5: 以前呢我这个心呢总是特别的，一天到晚的特别的烦呢，
0: 啊，
5: 就连这个胆儿也特别小。
0: 嗯嗯嗯，
5: 你比如吧，或者你就说这个时钟啊该报个点儿啊，哎，或者是这个钟咣咣的一响，哎呦、
0: 嗯、
5: 我都吓一跳，
0: 这说明心功能是比较差啊，所以一旦有了一些小的激惹刺激都会得到马上的反应，是不是啊？嗯，
5: 是啊，你说你吓一跳，你说到晚上睡觉啊，哎，一阵阵的感觉到跟憋醒的，这个气儿喘不上来呀、
0: 啊，啊啊啊！
5: 哎呦，我都得长叹一口气，哎，伸伸腰，才能缓过这口气来，要不然的话憋得慌啊。
0: 嗯，
5: 哎，而且要是如果别醒了，要想再睡，可就困难了，就睡不着了。
0: 嗯、
5: 这一虚啊。到两三点多的时候，要是醒了，经常的都瞅着房顶子，一瞅都瞅着天亮啊！哎呦，太难受了，
0: 根本是一夜没有入睡呀、啊，是不是、啊？
5: 是， 你看如果那样的话，这一夜这个不入睡的心脏啊也感觉到啊不舒服，跟到第二天，哎，到第二天之后也感觉到这个心脏啊就像里头啊有小蚂蚁爬似的，闹闹哄哄的这个呀，哎呦，没有精神头啊，无精打采的。哎，自从我用上这胡椒老膏这一个多月之后，我这个心脏啊明显的有好大的变化。
0: 你看多快啊，
5: 有点一惊半点的小声音啊，哎，也吵不醒我了，哎，
0: 不会激动起来了，是吧？这说明你的本身这个反应功能啊明显的好转了，是吧？体质好
5: 是啊，
0: 是吧？
5: 啊，你想这晚上睡觉那喘气儿痛快了
0: 啊，
5: 舒服了，嘿嘿，哎，这不是吗？我这些病啊恢复的这么好，都得感谢您呐，感谢胡家老高啊，
0: 太高兴了，我为您呐，啊，
5: 哎呀，这不是吗？哎呀，用上胡家老高之后，我的生活呀，这变得太美好了，这才啊是咱老百姓啊应该过的生活呀。你说没有病没灾的，不受罪，也不给孩子添负担呢，您说对吗？
0: 就是就是，
5: 哎呀。
0: 也是咱们广大患者得到这么一个很好的那什么，胡椒老膏用它来治疗，对咱健康非常好。好，我祝福大家啊！
5: 谢谢您，胡老。
0: 好，就这样吧。啊，咱们先谈到这儿。
5: 好好好，
0: 好，
5: 好好好，再见，胡老。
0: 好，再会。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6: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6: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6: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6: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6: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6: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6: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4: 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8: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8: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8: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8: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8: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8: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8: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不管是城市还是乡村，有一种现象很普遍，有的中年夫妻或者老两口愿意分房睡，比如在农村生活的，农村住平房，这个平房都是南北朝向，分东西屋，一家老两口，东屋住一个，西屋 注意一个，必须分开。为啥要分开呢？不是感情不和，感情挺好的，就是因为什么呢？睡不着觉。上岁数的人有一个特点，愿意打呼噜，尤其男同志，那呼噜声可响了。较轻的，心脏不好的，在打呼噜的人身边是真睡不着。所以逼不得已，老两口分开住吧。其实这个问题好解决，而且方法很简单，家里有打呼噜的人可以试一下。怎么弄呢？需要准备花椒5到10粒，用花椒泡水，你要是能受得了这个花椒的味儿，您就多加点，加到10粒，要是受不了就加5粒就行了。每天晚上睡觉前泡一杯水，泡开了，等热水凉透以后再喝。光喝花椒水，花椒粒不用吃。就这个小方法，连服5天，严重的可以多喝几天。这东西没毒，很安全。多数人喝1周就不打呼噜了。但是注意一点，那个花椒水一定要晾凉了再喝，如果趁热喝的话效果不好。这个小毛病好治，胡家大院流传下来的400多副小方，遇见类似的小毛小病吃上就见好。但如果是遇到大一点的麻烦，单一的小方就很难治疗了，就得动用咱们胡家的本源疗法，用胡家老膏给您治。针对老慢病、疑难病，胡家老膏的作用力是最强的。比如说在呼吸系统中最讨厌的一个病是什么？慢性的肺源性心脏病，又叫肺心病。得肺心病的患者一定要注意，这种病属于呼吸系统的病，大家可别把它当成单纯的心脏病去治。您要是治心脏病的话，肯定要到心内科或者心外科挂号。但是肺心病患者首先一定要到呼吸科去看，这是西医的治疗，中医的话一把脉就知道了。凡是肺心病的人，脉沉滑硕，有硕脉就说明损伤到心脏了，硕脉就是心跳加快，喘一口气心脏能跳10多下，这是肺心病的典型表现。我在北京就有个患者，老爷子今年岁数挺大了，只比我小1岁。我老早之前就给他治过病，说起来得有20-30年了。那时候他的病挺重，咳嗽，常年咳嗽，卡痰，厚厚的，总有痰，不愿出门，儿子家闺女家都不愿意去，不好意思，一到人家的家里总吐痰呐，他自己都嫌自己埋汰，外人就更受不了啦。况且他当时那个情况，出门也不方便，活动一下就开始喘，上不来气，上不来气的时候心也难受，心脏咚咚咚像敲鼓一样，浑身没劲儿，这是很典型的。只要得上肺心病的人都没劲儿，因为心脏不供血，肺脏不喘气，能有劲儿吧？血不足，气不足， 最本源的东西都提供不了。
9: 嗯，

力，所以那个阶段他基本上啥活都干不了，拖地都拖不动，拎拖布都觉得累。这老爷子姓田，老田没得病的时候干劲儿很足的。他说，胡老，我年轻的时候从来没把干活当难事，干啥活都不犯愁，颠勺颠十多斤的大铁锅跟玩一样。您还别说，他之所以得这个肺心病，可能跟他的职业也有关。他是厨师，在后厨待了一辈子。老一辈人念书的少，老田也是，老早就出去工作养家。他在民国那个时候就在后厨当大火，大火就是颠大勺的。大勺师傅下边有徒弟，徒弟是副手，也叫二火。后来他一直都干这行。您说那油烟子能少吸吗？以前的旧社会没有抽油烟机，连插电的地方都没有，没有电排风，所以厨房就是烟熏火燎的地儿。他这个病就是年轻那会儿坐下的，年轻的时候就喘，经常咳嗽，日积月累到60岁出头的时候身体就不行了。我和老田岁数相仿，一个年代过来的，有共同语言。据他说，他30郎当岁的时候自己当过老板，干什么呢？开饭店。他开那个饭店面积还挺大的，有400-500平，那是在京城里呀，有400-500平的大饭店，实属不易。但是这个饭店的买卖不好做，不是谁想干就能干的。老田跟我说，他当初开饭店的时候年轻，经验少，没弄清这里边的门道，就是凭一腔热血愣头青，把他老爹留给他的那点钱都砸进去了。他开的那家菜馆专做卤菜，当初北京人最认这个，卤菜比较腻，现在人不爱吃油腻的，但是当初爱吃。我们年轻那会儿物质不丰富，一年到头也沾不着几次荤腥，所以人们要是下饭店吃一顿卤菜，那都得回味一个月甚至半年。油大的菜它香啊，像红烧牛尾、油焖大虾、葱爆海参，这都是属于卤菜的代表菜，在当时特别受北京人欢迎。但是万万没想到，老田他家的饭店开张了以后出乎意料了，一点都不景气。啥原因呢？有人说味道，味道上绝对不差。老田说他家菜都是他亲自掌勺，味道正宗的很，菜也不贵，装修还挺好，但是就是不红火，卖不过同行。主要原因是留不住人，同样的口味人家宁可上别人家吃去，也不来他家。后来自己家饭店倒闭了，老田到别人家饭店干活，他终于找到了原因。这个饭店里边有一个人是至关重要的，除了掌柜，掌柜是出钱开饭店的，掌柜之外有一个人比厨师还重要，这个人叫什么呢？过去叫堂头。

0: 床头是跑堂的，平时我们去饭店饭菜出问题了会说找你们经理来，这个经理就是堂头，这个堂头太关键了，有眼力劲儿的堂头跟没眼力劲儿的堂头一比，那叫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咱们都去饭店吃过饭，点菜的时候如果赶上饭口，偶尔有一道菜上的特慢，菜点完了左等也不来右等也不来，到最后别的菜眼瞧就吃光了，客人肯定生气，一拍桌子上不上了，不上不要了。咱们也说过这样的话吧，但是好的堂头您知道他会怎么回答呢？要是现在的服务员，他一定是跟您讲好了好了马上就来，说完转身就走，实际上谁都听得出来就是敷衍。到了后厨催没催都两说，给客人气得啼笑生烟。但是同样的问题堂头会怎么说呢？他会说哎呦先生您别着急，您知道这个吃菜做菜最讲究火候，差一点味道都不到，我们后灶师傅正给您找这个火候呢，我们可是这样，宁可晚上一会儿让您骂我们几句打我们几下，也不能让您上来吃完了不舒服，您说是不是啊？您听这话说的，说完您没法跟他生气，气消了，这叫智慧。堂头要是会说话有眼力劲儿，饭店餐馆的生意一定好。同样的味道客人专挑你家吃，可是老田当初没舍得这个钱，因为堂头的工资高啊，除了掌柜以外所有领工钱的人里边堂头工资最高的，后厨的厨师长排第二，所以老田和他媳妇一合计得了，自家的买卖能省则省，这些高薪的职位都咱俩干吧。所以说掌柜的是老田，厨师长还是老田，管账的是老田媳妇，堂头还是老田媳妇，到最后三省两省把饭店省黄了，这叫做什么呢？这叫丢了西瓜捡芝麻，因小失大。开饭店跟开药方是一个道理，一副药君臣佐使哪个都不能少，如果少一味药整个方子的效果都失灵了。方子中最重要的是君药，君药再厉害也不能独扛大旗，就像人参野山参那么厉害，但是它的作用就是急救。产妇大出血可以喝独参汤，心梗犯病昏迷不醒了也可以喝独参汤，但是它的能力仅限于此，您要是用它治疗慢性病，比如肺心病风湿骨病糖尿病，它一样都治不好，它不是干这个的。一味药到任何时候都是有局限的，就像我上次提到胡家老高的君药党参，咱们的君药必须要用山西省平顺县狮头凤尾菊花心的野生党参。狮头凤尾菊花心的党参号称参中之王，但是光有这个王还不行， 您下边得有大臣，得有士兵啊，要不然不成光杆司令了吗？就跟开饭店一样，光有掌柜的撑不起来，下边还得有堂头，有厨师，还得有跑堂的服务员，一个都不能少，而且必须要用最好的。胡家老高的陈药，熟地黄，产地是河南焦作，这是熟地的最好产地。左使药，黄精的产地四川内江，最正宗的黄精就产在这儿。枸杞子我们只选择甘肃张掖的枸杞，因为张掖这个地方在古代叫甘州，甘州是药王孙思邈在千金一方中特殊强调过的，枸杞子最佳产地，比宁夏枸杞的日照时间还要长，所以张掖枸杞叶子大，果实圆润饱满，药效最好。最后胡家老高用的何首乌是广东德庆的，选药的时候一定要选同类中最好的，因为中药是用来治病的，它劲头足，才能持久的起作用，药力越强越好，强不怕，单个药材有自己的偏性也不怕，我们可以通过熬膏的方式给它融合。中药要想对慢性疾病起到治疗作用，像肺心病这种，不熬肯定不行，熬的同时熬不到火候，熬的时间不够，药力也发挥不出来。有的中药房熬膏方一上午就能出一锅膏，这样的膏在我看来连合格都算不上，跟普通的药丸、药片、药汤子没啥区别。所以有的人吃好使，有的人吃了就没效果，因为它的融合度不够，药力始终停留在表面，停留在单一的药的层面上。胡家老高不是依靠药来治病的，他回归了人体本源，人的五脏是一个整体，老高中的五味药材也是一个整体，进入到人体以后，就像钥匙插到钥匙孔里，只要配套了，轻轻一拧，四两拨千斤，门就开了，问题就解决了。治病用的是巧劲儿，是顺理成章的事，犯不上轰轰烈烈大砍大杀。我们胡家老高前期熬膏的时候很费事儿，连熬50天才能把植物药材提炼出膏了，但是把这个膏吃到肚子里以后，它解决问题是脚踏实地的，您不用顾忌任何东西，就是踏踏实实的等待最终的好的结果吧。我前边提到得肺心病的那位患者老田，他是20多年前用的胡家老膏，当初来找我的时候已经是迈不动步了，不敢动弹，他不动的时候就咳嗽咳痰，一动就更厉害了，连咳带喘，心脏受不了。同时呢，他又是几十年的老病根儿，我是这么跟他讲的，我说您先把口服的药放一放，止咳止喘的外用药可以用，但是只在呼吸困难的时候用，平时别用，剩下的就靠胡家老高。他的肺心病是20多年前治的， 就用胡家老糕，连着用了不到一年，我记得应该是11个月，吃了11个月以后，我们药断了。那年南方发大水，南方的药材运不出来，所以没有药，停了一段时间，停了正好，他也不用吃了，他的肺心病好的差不多了。我不说老天好到啥程度，他现在活着呢。肺心病曾经检查出有心衰，又活了20多年，是不是挺难得的？上个月老田跟我通过一次电话，问我一个事儿，说他最近腿经常肿，都说男怕穿靴，女怕戴帽，这个老爷子一看自己腿肿了，害怕了。有个医生告诉他一个办法，让他把腿垫高，尤其是睡觉的时候，脚底下垫一个枕头，这样可以增加心脏回血量，这么做确实可以预防脚肿。但是老田的体质特殊，我告诉他，我说您马上停止这个行为，千万别垫枕头啦，因为他得过肺心病，还曾经查出来有心衰，这个时候把脚垫起来的话，会给心脏增加负担，甚至会导致心衰的复发加重。所以我跟他说，我说您赶紧把那个枕头撤下来，腿肿是肾不好导致的，肯定是以前吃西药吃的。他说那怎么办，我不能让他继续肿啊。老田问我，我再吃一年的胡家老糕管不管事儿？我说不用一年，这回就吃3个月就行了，但是这回得把宫廷肾宝配上。宫廷肾宝是专门补肾气填肾精的，每年都有1到2次机会，购买胡家老糕的同时可以免费得到宫廷肾宝，这个药专门补肾，效果特别好，肾要是好的话腿不会肿的。他照我说的去做，正好北京市上个月搞活动的时候有宫廷肾宝，他用上了，用了没2天腿肿就消下去了。好了，剩下时间留给听众吧。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糕请认准江西新政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糕，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3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糕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糕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糕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3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

0: 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0: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0: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0: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2: 400-156-3699，400-156-36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胡老，你好。
4: 你好，欢迎你啊。
5: 我是胡家老哥的受益者，我是湖北人，我叫刘斌。
4: 啊、
5: 哦，我今天给你打电话有两个目的嘛。
4: 哎、
5: 啊，一个是想亲耳听你说几句话，听听你的声音。
4: 啊啊。
5: 再一个就是想跟你说说我这个病情，跟你报喜，还表达一下我的感激之情嘛。
4: 好的，您请讲吧。
5: 我年轻的时候啊，有个脑袋疼的毛病嘛。
4: 嗯。
5: 一犯病呢，就吃点止疼的药嘛，药片嘛，睡一觉就好了。
4: 嗯嗯嗯。
5: 好了之后呢，也就没咋地啊。这个病呢，就这么一来二去的时间呢，也挺长的了。因为那也没想过到底是长什么原因嘛。
4: 啊啊啊！
5: 到后来大队组织去检查这个身体的时候啊，才知道我是高血压。
4: 哦。
5: 除了头疼就是迷糊，这血压高我也没在意
4: 啊啊啊！
5: 但是后来也不知道是啥原因，
4: 啊、
5: 我这眼睛呢都红了，
4: 哎，
5: 红了我也没当回事儿，挺长时间的。到了后来有一只眼睛完全全红了，看东西还模糊，
4: 嗯，
5: 这个眼泪啊老是自己都掉下来，还有点疼，天天浑身没劲
4: 儿，嗯，
5: 哎呀我也没寻思咋地嘛，吃也不吃药也没看。但是我这眼睛呢，看着确实挺严重的，像红人病似的。大伙儿都劝我，你还是去看看吧，这瞎了该咋整啊？
4: 啊啊啊！
5: 哎，我就说这一只眼睛瞎了，不是还有一只吗？哎，能看着就行。
4: 嗯，
5: 这在农村啊，也不耽误事儿嘛。哎，人都劝我说，万一严重了，另外一只也看不见了，该咋办呀？
4: 啊啊！最后您还是眼科检查了没有呢？
5: 后来嘛，也是我儿子啊，听说那得去看看，就带我上那个当地医院的嘛，
4: 啊，
5: 去看嘛。检查说是我是角膜炎，
4: 角膜炎，
5: 那个，哎，角膜炎，
4: 嗯，
5: 完了开了点药，眼药水回来用嘛，也没啥效果
4: 啊。
5: 我说就是个炎症嘛，能咋地啊？等用完药用完了，到时候再说吧。
4: 啊啊啊啊！
5: 后来我又做个不花钱的检查，说我高血压。高压都快200了，
4: 哦，这么高了，
5: 不检查没啥事儿。
4: 嗯嗯嗯，
5: 这一检查完我就离火了。
4: 嗯，
5: 这走不到啊，也拉拉了，哎呀，抬不起头来了，抬了抬不起腿，这个腿啊也抬不起来，一点觉都没有。这吃完降压药啊，还是迷糊。
4: 嗯，
5: 这我去年听到你的讲座嘛，你讲那个胡家老膏修复本源，就吸引我了。
4: 嗯。
5: 我就一直听你的广播，这胡家老膏可好使了，啥病都用了都挺好的。
4: 哎，
5: 我听着就心动了。我不是又有高血压，眼睛还不好吗？一直都在吃药，还有啥偏方啊，也不好使。本来我还挺舍不得花这钱的，但是我儿子跟我说了，说啥也没我这身体重要啊，我身体好了他才安心嘛。
4: 嗯嗯嗯，
5: 这样我才决定啊买点试试，但是我就买那。不几何嘛，怕买多了不好使。
4: 啊啊啊啊！
5: 这我吃上胡家老膏啊，吃了。

0: 知道，也不犯迷糊了。
1: 你看看多好啊，是不是啊？
0: 对呀、啊，哎呀，我原先呢、啊、没吃这胡椒老糕的时候啊，我这脑袋就像馒头似的，都稀圈了嘛，
1: 是吧？嗯。
0: 哎，现在我吃了有7个月了，
1: 啊，
0: 我这天天上外头去溜达，身体恢复的也都正常了。
1: 你看看多好啊，是吧？哎。
0: 对呀、啊，这个胡椒老糕啊，真的是太有效了。
1: 嗯。
0: 我这多少年脑袋瓜子疼的毛病啊，都给我治好了，眼睛也恢复正常了。我现在感觉比之前看得还清楚嘞，
1: 太好了啊！这是您选用胡椒老糕选用对了，是不是？这是难得的这个机会呀、啊，是不是啊？啊！
0: 哇，你看我现在头疼也消失了，血压呢也正常了。原先我到农村小诊所去量血压，后来我这血压这么老高，都200多了。我儿子赶紧给我买了自己买的这个量血压的玩意儿嘛。
1: 啊！
0: 我现在没事就量量血压，血压正常了，高压一直在134左右，可稳定了。
1: 嗯，太好了。
0: 哎，我现在是啥药都不吃了，就吃这个胡椒老糕呀。我儿子前两天不还带我上我们市医院去检查了吗？检查我的眼睛，顺便又给我做了个体检。
1: 嗯，
0: 还是之前那个大夫检查完了还说我吃什么灵丹妙药了，效果这么好。我在那里啊，真是呵呵乐呀。
1: 你看。多好啊，这是我为您高兴的，大概您也非常高兴吧，是不是啊，这位老朋友啊。嗯，
0: 哎呀，说我就给他说嘛，他说我是吃的是胡椒老糕、
1: 嗯、
0: 哎呀，他跟我说你这啥事儿没有了，心脏也没有病了，血压都正常了，这角膜炎也好了，我说这我就放心了。
1: 好极了啊，我说一下好吗？啊、
0: 嗯、
1: 我非常高兴听到您这个过程，确实咱们胡家老糕有它独到之处，这个胡家老糕已经120多年了啊，若干万的朋友使用都得到非常好的效果，它不仅治疗高血压和您这个眼睛的问题，其他的问题也会得到非常好的解决。为什么呢？就是胡家老糕所用的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边的有效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它把它激发出来了，发挥的这个本源的能量，所以就使得回归了本源，把您这个病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这才是治疗疾病的根本治疗方法呀。是不是太好了啊？我希望您坚持用胡家老糕。
0: 嗯，
1: 好，祝贺您啊！咱先谈到这儿吧，因为时间的关系啊。
0: 嗯，好，谢谢。
1: 好，就这样。好，再会啊。
0: 嗯，好，谢谢胡老师。
2: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糕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胡老。
1: 好，欢迎你啊，老朋友。
3: 嗯，你好，你好，我那是湖北这边的听众啊。
1: 哦，
3: 你每天讲课呀，我都在听，
1: 是
3: 我也很喜欢。
1: 啊，
3: 因为我呢是从您这里啊，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1: 嗯嗯嗯，
3: 我是胡老啊，您这个胡家老糕的受益者了。
1: 哦，
3: 自从用了这个胡家老糕之后啊，我这个身体啊状况啊转化好的太多了。
1: 嗯嗯，
3: 哎呦，我跟您汇报一下呗。
1: 哎，好，您请讲吧。嗯，
3: 不老，我呢年纪不大，我也才66岁啊。
1: 嗯嗯嗯。
3: 但是呢，浑身呢都是病啊，尤其是我这个脑供血不足啊，都9年多了。
1: 嗯、啊。
3: 就是我这个血压呢，也一直呢就是不稳定。我这血压高的时候吧，
1: 啊、
3: 能达到个180。
1: 嗯嗯嗯。

0: 高起来呢，我这个头啊，这个右半边呢都特别疼。
1: 嗯嗯嗯。
0: 哎呀，看啥都是天旋地转的，可难受了，吃药也不好使的。
1: 嗯。
0: 就去年的十一月份吧，我去上街买菜，走路开始呢，就是往右边呢就跑偏了，当时给我吓坏了。回家都是扶着东西一点点往家里走嘛啊，勉强到家呀。后来啊，我整天都是昏昏沉沉的，头晕还恶心，有的时候啊走路都站不稳呐、啊。那降压药也在吃，血压就是降不下来。哎，胡老师啊，就我害怕呢，就是我这个脑梗啊。我是和孩子一起住的，平时做饭呐、啊、买菜呀、看孩子呀，还凑合能干吧啊。
1: 嗯，
0: 你说这个走偏的这事儿吧，我是跟孩子说还是不说呢？我这心里很矛盾，我想说又不敢说，不说吧。
1: 我理解您这种心情啊，啊，这应该跟孩子们说，因为这是您的亲人呢、啊，需要他们给您一个帮助和照顾，是不是、啊？嗯
0: 嗯，是啊。说完以后啊，孩子一听呢、啊，直接就给我买了胡家老膏了。
1: 哦，
0: 说是听别人用的效果不错，就让我试着也用呗。
1: 啊啊啊！
0: 哎呀，我就用上了这个胡家老膏啊，刚吃上没两天、我就感觉啊有一股暖流在我身上呢，就是这么游走着，来回游走，暖洋洋的，特别舒服。我用了20多天的时候吧，这高压呢就控制在130的150左右啊，反正就是不会超。
1: 血压降下来了是吧、太好了啊。
0: 嗯，这个低压呢是到90到95左右，一直呢就是挺稳的。哎呀，胡老，我跟你说，我太高兴了，这血压降到这个范围啊，我这个心率啊也跟着降下来了。
1: 啊，
0: 原来我这个心啊一直悬着，整天呢害怕呀、紧张啊，现在我这头呢也不疼了，以前头疼的就像针扎一样，现在感觉这个头啊、脑袋呀、感觉可清亮了。
1: 嗯。
0: 哎呀，孩子说这个胡家老膏哟是选对了，选的好啊。
1: 没错啊。非常幸运呢、选用了胡家老膏，这是难得的这个机遇啊，是不是？我也为您高兴、啊。
0: 嗯，我现在呢用着胡家老膏差不多是半年的时间呢，现在这个血压基本都是高压125，低压85左右，血压真的是太好了、特别的满意啊。
1: 这已经是完全稳定下来病情了，不会再复发了、您看看多好啊。啊，
0: 就是的，就是的。心里说，我这现在这个头一点都不疼，而且最重要的是啊，我走道啊又是走直的了。这下我这心呢、也算放心下来了啊，放到肚子里了、原来我走路的时候啊，总是感觉这两腿发软，还一直往这右边的跑嘛，跑偏的，我可担心了，怕这个脑梗啥的。哎呀，现在好了，走路啊能走直了，也不跑偏了。
1: 您看多好啊！啊。我为您高兴啊，这为什么呢？这说明了咱的高血压解决了，而且咱们脑血栓也得到很好的治疗和控制了，所以您这些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了，而且维持那么长的时间，说明它的真功实效，您说对不对啊？啊，
0: 嗯，对对对，胡老，我还有个事儿啊。
1: 啊，您讲。
0: 就是我这个视网膜脱落呢有一年多了，白内障呢也有3年多了、可能这脑袋和这个眼睛呢都是一起的吧，我现在看东西呢也是特别费劲儿啊。
1: 啊，
0: 左边看东西呢重影，右边呢、看东西模糊，看呢超市那么大的牌子我都觉得挺费劲儿的，平时啊干点啥都困难，我特别害怕大晴天，这阳光刺的眼睛发胀啊，又发酸呐、出门都戴了墨镜，走路我都得避着阳光走啊，要是天气太好的话，太阳太大我都不敢出门嘞。
1: 嗯，而且视网膜脱落是非常难治的一种眼病啊，这是老年人最可怕的一种疾病。
0: 嗯，
1: 咱们用了胡家老膏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得的，是不是啊？您讲。
0: 对呀，我自从用了胡家老膏之后啊，我这眼睛有很大的变化嘛。现在呢、我这个左眼呢看东西没有重影了，右眼看东西也比以前清晰、这几天小区里发出来的这个安全须知上面的字儿啊，我也都能看得清楚了。
1: 太好了。
0: 我不瞒您说啊，之前呢我做饭哎呀都是对付着做，糊弄着就做着，直接

0: 系呢，肚子不饿就行。要是孩子在家呢，
1: 嗯、
0: 都不用我做饭。哎呀，
1: 啊、
0: 我这看东西那么费劲儿、
1: 啊，
0: 做饭好不好吃是一回事儿，主要就是怕哪边没看见呐、啊，出点啥事儿啊，烫着了、伤着了啊。现在眼睛好了，能看见了，也不用担心这事儿了。
1: 那可不是吧，这个转变对您来说多幸福啊，您高兴了，您身体好了，您的家里人都为您高兴，他们也省去了这些负担。
0: 我跟你说，昨天呢、啊、这个天气特别好，我想来就是说、
1: 啊、
0: 太长时间也没出去晒个太阳，我就去超市买了几样菜回来做着吃，出去也没有戴那个墨镜嘛、
1: 嗯、
0: 但是我眼睛呢、
1: 嗯、
0: 一点也不酸也不胀了，你看这多好啊，我这心里可高兴了、
1: 嗯、
0: 哎呀、
1: 啊、
0: 回来以后啊我还炒了四个菜呢。
1: 好，太好了啊，预祝您更健康更长寿，好吧，祝贺您。
0: 嗯，我也祝您健康 啊。
1: 好，就这样，咱先谈到这儿吧，再会。
0: 嗯，好，再见。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政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 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胡老师你好啊。你好啊，非常欢迎你啊。
5: 哎，胡老师啊，我是在河北石家庄的听众。
1: 哦，
5: 哎，我呢今年啊也70了，当年。
1: 哦，
5: 我是一个一体多病的人呐。
1: 嗯，
5: 您带来了这胡家老膏，我用了之后啊受益很多呀。
1: 是吧？
5: 哎，
1: 太好了，我
5: 所以呢，
1: 我很高兴听到您这样的信息啊。嗯，
5: 所以呀、啊，我想跟您呢、啊、分享一下我的喜悦呀、啊，胡老。
1: 哎，
5: 您是一个好大夫啊。
1: 哎，
5: 每天呢、啊、这么大年的不辞辛苦的，给我们解答问题，疑惑之类的，使我们这些患者呀，少走了不少的弯路啊。
1: 哎哎，这也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啊。啊，
5: 嗯，您呢这种举动更感动我们所有的这个患者。
1: 嗯、
5: 哎呀，您呢太辛苦了，太谢谢您了、
1: 啊。好，别客气，这也是您的一个福分呢、啊、来治疗您的疾病。胡家老膏啊，您已经开始用了。
5: 是是是。哎呦，胡老呀，我跟您说说我的这个病啊，
1: 啊，
5: 有10多年了，这萎缩性胃炎。
1: 哦，
5: 还有这脑缺血，你说这个心肌也缺血。
1: 嗯 嗯, 嗯, 嗯，
5: 这些毛病啊，我都是，现在啊得到很好的治疗啊。哎呀，我真的啊，没用胡家老膏之前呢、啊，你说我这个胃啊，经常的不舒服。
1: 啊啊啊！
5: 它反酸水啊，一反呢、
1: 哎、
5: 就好像是一股热流反到这个喉咙上来了。
1: 嗯，
5: 哎，可是到了嗓子眼这儿呢，但是又吐不出来。
1: 嗯
5: 哎，就感觉到火辣辣的，烧的难受过，吃什么也不舒服。
1: 嗯，
5: 哎，我这个胃啊总是这么隐隐约约的湿湿辣辣的疼。
1: 嗯嗯，
5: 哎，
1: 而且萎缩性胃炎有它的一个很麻烦的事情啊，
5: 嗯，
1: 如果不加很快的治疗的话，那么它容易恶化呀。我不知道您看病的大夫跟您说过没有啊？
5: 说过。对，您有时候吃东西吧，肚子它发胀啊，吃还没吃饱了。
1: 嗯嗯嗯，
5: 而且呢还得放屁
1: 啊。
5: 你想吃水果啊，或者是凉的、
1: 啊、
5: 或者是不好消化稍微硬硬的东西啊，死面的东西啊，又、
1: 啊、
5: 都不敢吃啊。
1: 嗯，都有些个不舒服的感觉、
5: 哎、
1: 是吧。嗯，
5: 对，都是吃完难受。
1: 哎，
5: 本来我的肠胃就不好，你想，
1: 嗯，
5: 哎呀，这跟不消化一样啊，这、
1: 啊、
5: 一天到晚的这好几次拉呀，还不成形。
1: 嗯，
5: 哎， 都是那么稀稀拉拉的，肚子啊一个劲儿的老是疼
1: 啊，
5: 哎，肚子一疼就赶紧的上厕所跑。
1: 啊，
5: 如果呢要是稍微跑慢一点儿，稍微的扣腰带解不开，那就不行了。
1: 嗯、
5: 哎，哎呦，你说这个事儿呢，而且啊，我这小便呢，哎，泡沫啊还特别多。
1: 哦，
5: 就是异味也大，泡沫也多。
1: 啊啊啊！
5: 您说胡老，我用上咱胡椒老膏之后，我就是说是啊，也就大概我觉得有十来天的时候，
1: 啊啊，
5: 哎，我这个大便这个次数就慢慢的是减少了。
1: 你看看，立竿见影的解决，
5: 这不就说是吗？
1: 太好了，
5: 一天呢也就两次了，
1: 啊啊，
5: 哎，用到二十多天的时候啊，这个小便的这个泡沫，哎，看着啊也少了。
1: 也少了，嗯，
5: 哎，也少了，没到泡沫了，
1: 啊啊啊，
5: 哎，用的我这记着用了两个多月吧，
1: 啊，
5: 那时候，哎，我这个胃疼啊，这个胃啊，哎，就感觉到舒服多了，好多了，
1: 嗯嗯嗯嗯，
5: 而且呢，不胀了，
1: 你看效果，
5: 哎，没有了，
1: 快，嗯，
5: 对，烧心的这个现象啊，都没有了，啊，大便呢，也成型了，
1: 好极了。
5: 哎，这不是吗？我这是特别高兴啊！慢慢的，我都循序渐进的，我把苹果之类的水果啊，哎，也吃上了。
1: 嗯，
5: 哎，
1: 这
5: 不但吃上了，
1: 难得的啊，
5: 是吧？不但能吃上了，而且还不难受。
1: 对，
5: 哎，
1: 这就是胡家老猫给您起的作用啊！啊，
5: 对呀，不再犯病了。
1: 嗯，
5: 哎。现在啊，这胡椒老膏的作用啊太好了，我用了现在这不是七八个月了的时候啊，哎，这个胃病啊全部都好了，
1: 您看看，
5: 你看
1: 好，
5: 这是不挺好吗？哎
1: 哎，我胃的高兴啊，啊，
5: 也不反酸水了，大便现在也正常了，
1: 成型了，
5: 哎，
1: 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啊，说明您的胃肠功能明显改善了，是不是啊？嗯，
5: 对，这是天壤之别啊，小便里头也没有泡沫了，吃啥呀，哎，放得开了，这是个太好了，
1: 嗯，
5: 吸收功能太好了，
1: 哎
5: 哎呀，都说这个胡椒老膏这么好的药啊，我这用上了，
1: 啊，
5: 效果把我的病治好了，这个胃病各方面都用好了，
1: 嗯嗯嗯，
5: 哎，还有就是我这个老缺血，
1: 哦，
5: 哎呦，就什么呢？喝心肌缺血这个情况啊，现在也没有了。
1: 哦，
5: 以前呢，我这个心呢，总是特别的，一天到晚的特别的烦呐，
1: 啊，
5: 就连这个胆儿也特别小。
1: 嗯嗯嗯，
5: 你比如吧，胡老，你就说这个时钟啊，该报个点儿啊，哎，嗯，或者是。这个钟咣咣的一响，哎呦，
1: 嗯，
5: 我都吓一跳。
1: 这说明心功能是比较差，
5: 哎，
1: 啊，所以一旦有了一些小的，激惹刺激，都会得到马上的反应，是不是啊？嗯，
5: 是啊，你说你吓一跳，你说到晚上睡觉啊，哎，一阵阵的感觉到跟憋醒了，这个气儿喘不上来呀，
1: 啊，啊啊啊！
5: 哎呦，我都得长叹一口气。哎，伸伸腰才能缓过这口气儿来，要不然的话憋得慌啊。
1: 嗯，
5: 哎，而且要是如果别醒了，要想再睡，可就困难了，就睡不着了。
1: 嗯，
5: 这一虚啊，到两三点钟的时候，要是醒了，经常的都瞅着房顶子，一瞅都瞅着天亮啊。哎呦，太难受了，
1: 根本是一夜没有入睡呀，是不是？
5: 是，你看如果那样的话，这一夜这个不入睡的心脏啊也感觉到啊不舒服，可到第二天，哎，到第二天之后也感觉到这个心脏啊就像里头啊有小蚂蚁爬似的，闹闹哄哄的这个，哎呦，没有精神头啊，无精打采的。
1: 嗯，
5: 哎，自从我用上这胡椒老膏这一个多月之后，我这个心脏 啊明显的有好大的变化，
1: 你看多快啊，
5: 有点一惊半点的小声音啊，哎，也吵不醒我了，哎，
1: 不会激动起来了是吧， 这说明您的本身这个反应功能啊明显的好转了，是吧？体质好
5: 是啊，
1: 是吧？嗯，
5: 啊，你想这晚上睡觉那喘气儿痛快了，
1: 啊，
5: 舒服了，
1: 嘿
5: 嘿嘿，哎，怎么说嘛？我这些病啊恢复的这么好，都得感谢您呐，
1: 啊，
5: 感谢胡家老高啊，
1: 嗯，太高兴了，我为您呐。
5: 哎呀，这不是吗？哎呀，用上胡家老高之后，我这生活呀，这变得太美好了。
1: 啊啊啊！
5: 哎，这才啊是咱老百姓啊应该过的生活呀。你说，
1: 嗯，
5: 没有病没事儿的，不受罪，也不给孩子添负担呢，啊
1: 嗯。
5: 你说对吧？
1: 就是就是。
5: 哎呀，
1: 也是咱们广大患者得到这么一个很好的那什么，胡家老高。用它来治疗对咱健康非常好。好，我祝福大家。
5: 对对对
1: 啊，
5: 谢谢您胡老。
1: 好，就这样吧。啊，咱们先谈到这儿。
5: 好好好
1: 好
5: 好好好，再见胡老。
1: 好，再会。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政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6: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6: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6: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6: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6: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6: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6: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4: 400-156-3699，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7: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8: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 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9: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10: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9: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11: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9: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6: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8: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7: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8: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里挑战赛全民登场。
7: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里，游山水。
8: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7: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3: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

则以河汉雷大无比，心情自爽，又有全身无益，真正是条好汉。有了，我把他带到家中，我就对他讲明，叫我小女三春，我就许配于他。哎，我就是这个主意。

个孩子。

对，盖上厅，细听我灯官报花灯，我报的是一团和气灯，和和二圣灯，三阳开泰灯，四季平安灯，五子夺魁灯，啊，六国风向灯，七彩子路灯，是八仙过海灯，九子十城灯，啊，十面埋伏灯，这个灯那个灯，灯官我一时报不清，您往后看有一层吕布戏貂蝉，是大

叉叉，咱刚刚下山就前些饭了，我大哥的将令

谢谢，棒。

0: 调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2: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3: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2: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力挑战赛全民登场。
3: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力，游山水。
2: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1: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4: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0: 当官和谐些当官，我们举行的人儿都到了，嘿，都到了啊！
1: 阿斯隆，咱老张实实地服了你了，
2: 扶我何来？
1: 好不易，好大的胆量，保定咱大哥东吴周亲们，哎，且喜欢迎，臣妾万，咱老张谢谢你了。谢谢你了，
3: 三将军。
1: 哎呀呀，先生，你倒先来了，
3: 先来了，哎，
1: 真是个好先生，好先生呐、
3: 啊！三弟，见过你新嫂嫂。
1: 哦，是是是是，小弟张飞参拜新嫂嫂。
4: 三弟免礼，
5: 三弟免礼。
3: 先生，我分派他们。
5: 三将军的礼，哎，
3: 与你站在高坡之上，纵身行跳，中了两次大天下，哒哒哒哒哒哒哒。

齐叫彭公人。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

0: 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九十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不管是城市还是乡村，有一种现象很普遍，有的中年夫妻或者老两口愿意分房睡，比如在农村生活的，农村住平房，这个平房都是南北朝向，分东西屋，一家老两口东屋住一个，西屋住一个，必须分开。为啥要分开呢？不是感情不和，感情挺好的，就是因为什么呢？睡不着觉。上岁数的人有一个特点，愿意打呼噜，尤其男同志，那呼噜声可响了。较轻的，心脏不好的，在打呼噜的人身边是真睡不着。所以逼不得已，老两口分开住吧。其实这个问题好解决，而且方法很简单，家里有打呼噜的人可以试一下。怎么弄呢？需要准备花椒5到10粒，用花椒泡水，你要是能受得了这个花椒的味儿，您就多加点，加到10粒，要是受不了就加5粒就行了。每天晚上睡觉前泡一杯水，泡开了 等热水凉透以后再喝。光喝花椒水、花椒粒不用吃。就这个小方法，连服5天，严重的可以多喝几天。这东西没毒，很安全。多数人喝一周就不打呼噜了。但是注意一点，那个花椒水一定要晾凉了再喝，如果趁热喝的话效果不好。这个小毛病好治，胡家大院流传下来的400多副小方，遇见类似的小毛小病吃上就见好。但如果是遇到大一点的麻烦，单一的小方就很难治疗了，就得动用咱们胡家的本源疗法，用胡家老膏给您治。针对老慢病、疑难病，胡家老膏的作用力是最强的。比如说在呼吸系统中最讨厌的一个病是什么？慢性的肺源性心脏病，又叫肺心病。得肺心病的患者一定要注意，这种病属于呼吸系统的病，大家可别把它当成单纯的心脏病去治。您要是治心脏病的话，肯定要到心内科或者心外科挂号。但是肺心病患者首先一定要到呼吸科去看，这是西医的治疗。中医的话一把脉就知道了，凡是肺心病的人脉沉滑硕，有硕脉就说明损伤到心脏了，硕脉就是心跳加快，喘一口气心脏能跳10多下，这是肺心病的典型表现。我在北京就有个患者，老爷子今年岁数挺大了，只比我小1岁，我老早之前就给他治过病，说起来得有20-30年了。那时候他的病挺重，咳嗽，常年咳嗽，卡痰，厚厚的总有痰，不愿出门，儿子家闺女家都不愿意去，不好意思，一到人家的家里总吐痰呐，他自己都嫌自己埋汰，外人就更受不了啦。况且他当时那个情况，出门也不方便，活动一下就开始喘，上不来气，上不来气的时候心也难受，心脏咚咚咚像敲鼓一样，浑身没劲儿，这是很典型的。只要得上肺心病的人都没劲儿，因为心脏不供血，肺脏不喘气，能有劲儿吧？血不足，气不足，最本源的东西都提供不了，身上肯定乏力。所以那个阶段他基本上啥活都干不了，拖地都拖不动，拎拖布都觉得累。这老爷子姓田，老田没得病的时候干劲很足的。他说，胡老，我年轻的时候从来没把干活当难事，干啥活都不犯愁，颠勺颠10多斤的大铁锅跟玩一样。您还别说，他之所以得这个肺心病，可能跟他的职业也有关。他是厨师，在后厨待了一辈子。老一辈人念书的少，老田也是，老早就出去工作养家。他在民国那个时候就在后厨当大火，大火就是颠大勺的。大勺师傅下边有徒弟，徒弟是副手，也叫二火。

后来他一直都干这行。您说那油烟子能少吸吗？以前的旧社会没有抽油烟机，连插电的地方都没有，没有电排风，所以厨房就是烟熏火燎的地儿。他这个病就是年轻那会儿坐下的，年轻的时候就喘，经常咳嗽，日积月累，到60岁出头的时候身体就不行了。我和老田岁数相仿，一个年代过来的，有共同语言。据他说，他30郎当岁的时候自己当过老板，干什么呢？开饭店。他开那个饭店面积还挺大的，有400-500平，那是在京城里呀，有400-500平的大饭店，实属不易。但是这个饭店的买卖不好做，不是谁想干就能干的。老田跟我说，他当初开饭店的时候年轻，经验少，没弄清这里边的门道，就是凭一腔热血愣头青，把他老爹留给他的那点钱都砸进去了。他开的那家菜馆专做卤菜，当初北京人最认这个，卤菜比较腻，现在人不爱吃油腻的，但是当初爱吃。我们年轻那会儿物质不丰富，一年到头也沾不着几次荤腥，所以人们要是下饭店吃一顿卤菜，那都得回味一个月甚至半年。油大的菜它香啊，像红烧牛尾、油焖大虾、葱爆海参，这都是属于鲁菜的代表菜，在当时特别受北京人欢迎。但是万万没想到，老田他家的饭店开张了以后，出乎意料了，一点都不景气。啥原因呢？有人说味道，味道上绝对不差。老田说他家菜都是他亲自掌勺，味道正宗的很，菜也不贵，装修还挺好，但是就是不红火，卖不过同行。主要原因是留不住人，同样的口味人家宁可上别人家吃去，也不来他家。后来自己家饭店倒闭了，老田到别人家饭店干活，他终于找到了原因。这个饭店里边有一个人是至关重要的，除了掌柜，掌柜是出钱开饭店的，掌柜之外有一个人比厨师还重要，这个人叫什么呢？过去叫堂头。堂头是跑堂的，平时我们去饭店饭菜出问题了，会说找你们经理来，这个经理就是堂头。这个堂头太关键了，有眼力劲儿的堂头跟没眼力劲儿的堂头一比，那叫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咱们都去饭店吃过饭，点菜的时候如果赶上饭口，偶尔有一道菜上的特慢，菜点完了左等也不来，右等也不来，到最后别的菜眼瞧就吃光了，客人肯定生气，一拍桌子，上不上了？不上不要了。咱们也说过这样的话吧。但是好的堂头，您知道他会怎么回答呢？要是现在的服务员，他一定是跟您讲好了好了，马上就来。说完

身就走。实际上谁都听得出来就是敷衍。到了后厨，催没催都两说，给客人气得啼笑生烟。但是同样的问题，堂头会怎么说呢？他会说，哎呦，先生您别着急，您知道这个吃菜做菜最讲究火候，差一点味道都不到。我们后灶师傅正给您找这个火候呢，我们可是这样，宁可晚上一会儿让您骂我们几句打我们几下，也不能让您上来吃完了不舒服，您说是不是啊？您听这话说的，说完您没法跟他生气，气消了，这叫智慧。堂头要是会说话，有眼力劲儿，饭店餐馆的生意一定好。同样的味道，客人专挑你家吃，可是老田当初没舍得这个钱，因为堂头的工资高啊，除了掌柜以外，所有领工钱的人里边，堂头工资最高的，后厨的厨师长排第二。所以老田和他媳妇一合计，得了，自家的买卖能省则省，这些高薪的职位都咱俩干吧。所以说掌柜的是老田，厨师长还是老田，管账的是老田媳妇，堂头还是老田媳妇，到最后三省两省把饭店省黄了。这叫做什么呢？这叫丢了西瓜捡芝麻，因小失大。开饭店跟开药方是一个道理，一副药君臣佐使，哪个都不能少，如果少一味药，整个方子的效果都失灵了。方子中最重要的是君药，君药再厉害也不能独扛大旗，就像人参野山参那么厉害，但是它的作用就是急救。产妇大出血可以喝独参汤，心梗犯病昏迷不醒了也可以喝独参汤，但是它的能力仅限于此。您要是用它治疗慢性病，比如肺心病、风湿骨病、糖尿病，它一样都治不好。它不是干这个的，一味药到任何时候都是有局限的。就像我上次提到胡家老高的君药党参，咱们的君药必须要用山西省平顺县狮头凤尾菊花心的野生党参。狮头凤尾菊花心的党参号称参中之王，但是光有这个王还不行，您下边得有大臣，得有士兵啊，要不然不成光杆司令了吗？就跟开饭店一样，光有掌柜的撑不起来，下边还得有堂头，有厨师，还得有跑堂的服务员，一个都不能少，而且必须要用最好的。胡家老高的陈药熟地黄，产地是河南焦作，这是熟地的最好产地。左使药黄精的产地四川内江，最正宗的黄精就产在这儿。枸杞子我们只选择甘肃张掖的枸杞，因为张掖这个地方在古代叫甘州，甘州是药王孙思邈在千金一方中特殊强调过的，枸杞子最佳产地，比宁夏枸杞的

0: 照时间还要长，所以张叶枸杞叶子大，果实圆润饱满，药效最好。最后胡家老高用的何首乌是广东德庆的，选药的时候一定要选同类中最好的，因为中药是用来治病的，它劲头足，才能持久的起作用，药力越强越好，强不怕，单个药材有自己的偏性也不怕，我们可以通过熬膏的方式给它融合。中药要想对慢性疾病起到治疗作用，像肺心病这种，不熬肯定不行，熬的同时熬不到火候，熬的时间不够，药力也发挥不出来。有的中药房熬膏方一上午就能出一锅膏，这样的膏在我看来连合格都算不上，跟普通的药丸药片药汤子没啥区别。所以有的人吃好使，有的人吃了就没效果，因为它的融合度不够，药力始终停留在表面，停留在单一的药的层面上。胡家老高不是依靠药来治病的，他回归了人体本源，人的五脏是一个整体，老高中的五味药材也是一个整体，进入到人体以后，就像钥匙插到钥匙孔里，只要配套了，轻轻一拧，四两拨千斤，门就开了，问题就解决了。治病用的是巧劲儿，是顺理成章的事，犯不上轰轰烈烈大砍大杀。我们胡家老高前期熬膏的时候很费事儿，连熬50天才能把植物药材提炼出膏了，但是把这个膏吃到肚子里以后，它解决问题是脚踏实地的，您不用顾及任何东西，就是踏踏实实的等待最终的好的结果吧。我前边提到得肺心病的那位患者老田，他是20多年前用的胡家老膏，当初来找我的时候已经是迈不动步了，不敢动弹，他不动的时候就咳嗽咳痰，一动就更厉害了，连咳带喘，心脏受不了。同时呢，他又是几十年的老病根儿，我是这么跟他讲的，我说您先把口服的药放一放，止咳止喘的外用药可以用，但是只在呼吸困难的时候用，平时别用，剩下的就靠胡家老高。他的肺心病是20多年前治的，就用胡家老高，连着用了不到1年，我记得应该是11个月，吃了11个月以后，我们药断了。那年南方发大水，南方的药材运不出来，所以没有药，停了一段时间，停了正好他也不用吃了，他的肺心病好的差不多了。我不说老天好到啥程度，他现在活着呢。肺心病曾经检查出有心衰，又活了20多年，是不是挺难得的？上个月老田跟我通过一次电话，问我一个事儿，说他最近腿经常肿，都说男怕穿靴，女怕戴帽，这个老爷子一看自己腿肿了，害怕了。有个医生告诉他一个办法，让他把腿垫高， 尤其是睡觉的时候，脚底下垫一个枕头，这样可以增加心脏回血量。这么做确实可以预防脚肿，但是老田的体质特殊，我告诉他，我说您马上停止这个行为，千万别垫枕头啦，因为他得过肺心病，还曾经查出来有心衰，这个时候把脚垫起来的话，会给心脏增加负担，甚至会导致心衰的复发加重。所以我跟他说，我说您赶紧把那个枕头撤下来，腿肿是肾不好导致的，肯定是以前吃西药吃的。他说那怎么办，我不能让他继续肿啊。老田问我，我再吃一年的胡家老膏管不管事儿？我说不用一年，这回就吃三个月就行了，但是这回得把宫廷肾宝配上。宫廷肾宝是专门补肾气填肾精的，每年都有一到两次机会，购买胡家老膏的同时可以免费得到宫廷肾宝，这个药专门补肾，效果特别好，肾要是好的话腿不会肿的。他照我说的去做，正好北京市上个月搞活动的时候有宫廷肾宝，他用上了，用了没两天腿肿就消下去了。好了，剩下时间留给听众吧。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厂。

0: 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糕，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胡一堂胡家老糕健康专线
2: 400-156-3699，400-156-36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胡老，你好。
4: 你好，欢迎你啊。
5: 我是胡家老糕的受益者，我是湖北人，我叫刘斌。
4: 啊、
5: 我今天给你打电话有两个目的嘛。
4: 哎。
5: 一个是想亲耳听你说几句话，听听你的声音。再一个就是想跟你说说我这个病情，跟你报喜，还表达一下我的感激之情嘛。
4: 好的，您请讲吧。
5: 我年轻的时候啊，有个脑袋疼的毛病嘛。
4: 嗯。
5: 一犯病呢，就吃点止疼的药嘛，药片嘛，睡一觉就好了。
4: 嗯嗯嗯。
5: 好了之后呢，也就没咋地啊。这个病呢，就这么一来二去的时间呢，也挺长的了。因为你也没想过到底是长什么原因嘛。
4: 啊！
5: 到后来大队组织去检查这个身体的时候啊，才知道我是高血压。
4: 哦，
5: 除了头疼就是迷糊，这血压高我也没在意。但是后来也不知道是啥原因，我这眼睛呢都红了。
4: 哎，
5: 红了我也没当回事儿，挺长时间的。到了后来有一只眼睛完全全红了，看东西还模糊。这个眼泪啊，老是自己都掉下来，还有点疼，天天浑身没劲
4: 儿。嗯，
5: 哎呀，我也没寻思咋地嘛，吃也不吃药也没看，但是我这眼睛呢、啊，看着确实挺严重的，像红人病似的。大伙儿都劝我，你还是去看看吧，这瞎了该咋整啊？哎呀，我就说这一只眼睛瞎了，不是还有一只吗？哎，能看着就行。
4: 嗯，
5: 这在农村啊，也不耽误事儿嘛。哎，人都劝我说，万一严重了，另外一只也看不见了，该咋办呀？
4: 最后您还是眼科检查了没有呢？
5: 后来嘛，也是我儿子啊，听说那得去看看，就带我上那个当地医院的嘛，去看嘛。检查说是我是角膜炎。
4: 角膜炎。
5: 角膜炎。
4: 嗯。
5: 完了，开了点药，眼药水回来用嘛，也没啥效果。我说就是个炎症嘛，能咋地啊？等用完药用完了，到时候再说吧。后来我又做个不花钱的检查，说我高血压，高压都快200了。
4: 哦，这么高了。
5: 不检查没啥事。
4: 嗯嗯嗯。
5: 这一检查完我就离火了。
4: 嗯。
5: 这走不到啊，也拉拉了。哎呀，抬不起头来了，抬不起腿，这个腿啊也抬不起来，一点觉都没有。这吃完降压药啊，还是迷糊。
4: 嗯。
5: 就我去年听到你的讲座嘛，你讲那个胡家老糕修复本源，就吸引我了。
4: 嗯，
5: 我就一直听你的广播，这胡家老糕可好使了，啥病都用了都挺好的。哎，我听着就心动了。我不是又有高血压，眼睛还不好吗？一直都在吃药，还有啥偏方啊，也不好使。本来我还挺舍不得花这钱的，但是我儿子跟我说了，说啥也没我这身体重要啊，我身体好了他才安心嘛。
4: 嗯，
5: 这样我才决定啊，买点试试。但是我就买那不几盒嘛，怕买多了不好使。这我吃上胡家老糕啊，吃了大概有半个多月吧。我这个眼睛红嘛，就一点点下去了，不那么红了。
4: 你看怎么弄好啊？是不是？
5: 对，也不疼了，不杀的慌了。
4: 太好了，
5: 原先呢，我这都抬不起来腿，很少出去溜达，就是家里待着嘛。这个胡家老糕啊，我吃到一个多月的时候啊，我就感觉挺好了，哎，身上有点劲了，一点一点的都恢复到可好了。现在我走路也有劲了，也愿意出去溜达，也不犯迷糊了。
4: 你看看多好啊，是不是啊？
5: 对呀、哎呀，我原先呢没吃这胡家老糕的时候啊，我这脑袋就像馒头似的。都稀缺了嘛，
4: 是吧？
5: 现在我吃了有7个月了，我这天天上外头去溜达，身体恢复的也都正常了。
4: 你看看多好啊，是吧？
5: 对呀，这个胡家老糕啊，真的是太有效了。我这多少年脑袋瓜子疼的毛病啊，都给我治好了，眼睛也恢复正常了。我现在感觉比之前看得还清楚了。
4: 太好了啊，这是。

0: 没远见，顺便又给我做了个体检。
1: 嗯，
0: 还是之前那个大夫，检查完了还说我吃什么灵丹妙药了，效果这么好。我在那里，那里啊，真是呵呵乐呀。
1: 你看，多好啊！这是我为您高兴的，大概您也非常高兴吧？是不是啊，这位老朋友啊？嗯。
0: 对呀，说我就给他说嘛，他说我是吃的是侯家老糕。哎呀，他跟我说。你这啥事儿没有了，心脏也没有病了，血压都正常了，这角膜炎也好了，我说这我就放心了。
1: 好极了啊，我说一下好吗？啊，我非常高兴听到您这个过程，确实咱们胡家老糕有它独到之处，这个胡家老糕已经120多年了。啊，若干万的朋友使用都得到非常好的效果。它不仅治疗高血压和您这个眼睛的问题，其他的问题也是会得到非常好的解决。为什么呢？就是胡家老糕所用的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边的有效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它把它激发出来了，发挥的这个本源的能量，所以就使得回归了本源，把您这个病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这才是治疗疾病的根本治疗方法呀，是不是？太好了、
0: 嗯、对对对
1: 啊！我希望您坚持用胡家老糕。
0: 嗯，
1: 好，祝贺您。啊，咱先谈到这儿吧，因为时间的关系啊。
0: 嗯，好，谢谢。
1: 好，就这样。好，再会、
0: 嗯、
1: 啊。
0: 嗯，好，谢谢胡老师。
2: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糕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胡老。
1: 好，欢迎你啊，老朋友。
3: 嗯，你好，你好，我那是湖北这边的听众啊。
1: 哦，
3: 你每天讲课呀，我都在听，
1: 是
3: 我也很喜欢。
1: 啊，
3: 因为我呢是从您这里啊，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1: 嗯嗯嗯，
3: 我是胡老啊，您这个胡家老糕的受益者了。
1: 哦，
3: 自从用了这个胡家老糕之后啊，我这个身体啊状况啊转化好的太多了。
1: 嗯嗯，
3: 哎呦，我跟您汇报一下呗。
1: 哎，好，您请讲吧。嗯，
3: 不老，我呢年纪不大，我也才66岁啊。
1: 嗯嗯嗯。
3: 但是呢，浑身呢都是病啊，尤其是我这个脑供血不足啊，都9年多了。
1: 嗯、啊。
3: 就是我这个血压呢也一直呢就是不稳定，我这血压高的时候吧、
1: 啊、
3: 能达到个180。血压一高起来呢、
1: 哦、
3: 我这个头啊这个右半边呢都特别疼。
1: 嗯嗯嗯。
3: 哎呀，看啥都是天旋地转的，可难受了，吃药也不好使的。
1: 嗯。
3: 就去年的10月份吧，我去上街买菜，走路开始呢、
1: 嗯、
3: 就是往右边呢就跑偏了，当时给我吓坏了、
1: 嗯、
3: 回家都是扶着东西一点点往家里走嘛，啊、哦、勉强到家呀。后来啊，我整天都是昏昏沉沉的，头晕还恶心，有的时候啊、
1: 嗯、
3: 走路都站不稳呐、啊
1: 嗯、
3: 那降压药也在吃，血压就是降不下来
1: 啊。
3: 哎，胡老师啊，就我害怕呢、
1: 啊、
3: 就是我这个脑梗啊，我是和孩子一起住的、
1: 嗯、
3: 平时做饭呐、啊、买菜呀、看孩子呀还凑合能干吧啊。
1: 嗯，
3: 你说这个走偏的这事儿吧，我是跟孩子说还是不说呢？我这心里很矛盾，我想说又不敢说，
1: 嗯、
3: 不说
1: 吧。我理解您这种心情啊，啊，这应该跟孩子们说，因为这是您的亲人呢、啊，需要他们给您一个帮助和照顾，是不是啊？嗯
3: 嗯，是啊。说完以后啊，孩子一听啊，直接就给我买了胡家老糕了。
1: 哦。
3: 说是

0: 别人用的效果不错，就让我试着也用呗。
1: 啊啊啊！
0: 哎呀，我就用上了这个胡家老膏啊，刚吃上没两天，我就感觉啊，有一股暖流在我身上呢，就是这么游走着，来回游走，暖洋洋的，特别舒服。我用了20多天的时候吧，这高压呢就控制在130，到150左右啊，反正就是不会超。
1: 血压降下来了，是吧？
0: 啊，
1: 太好了啊！
0: 嗯，这个低压呢是到90到95左右，一直呢就是挺稳的。
1: 嗯，
0: 哎呀，胡老，我跟您说，我太高兴了，这血压降到这个范围呀，我这个心率啊也跟着降下来了。
1: 啊，
0: 原来我这个心呀一直悬着，整天呢害怕呀紧张啊，现在我这头呢也不疼了，以前头疼的就像针扎一样，现在感觉这个头啊脑袋呀感觉可清亮了。
1: 嗯，
0: 哎呀，孩子说这个胡家老膏是选对了，选得好啊。
1: 没错啊，非常幸运呢，选用了胡家老膏，这是难得的这个机遇啊，是不是？我也为您高兴。
0: 嗯，对对对
1: 啊。
0: 嗯，我现在呢用着胡家老膏差不多是半年的时间呢，现在这个血压基本都是高压125，低压85左右，血压真的是太好了，
1: 啊，
0: 特别的满意啊。
1: 嗯，这已经是完全稳定下来病情了，不会再复发了。
0: 嗯，
1: 您看看多好啊。啊，
0: 就是的，就是的。你说我这现在这个头一点都不疼，而且最重要的是啊，
1: 嗯，
0: 我走道啊又是走直的了。这下我这心呢，
1: 啊，
0: 也算放心下来了啊，放到肚子里了。
1: 嗯，
0: 原来我走路的时候啊，总是感觉这两腿发软，还一直往这右边的跑嘛，
1: 嗯，
0: 跑偏的，我可担心了，怕，
1: 啊，
0: 这个脑梗啥的。哎呀，现在好了，走路啊，
1: 嗯，
0: 能走直了，也不跑偏了。
1: 您看多好啊！啊，我为您高兴啊。这为什么呢？这说明了咱的高血压解决了，而且咱们脑血栓也得到很好的治疗和控制了，所以您这些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了，而且维持那么长的时间，说明它的真功实效，您说对不对啊？啊，
0: 嗯，对对对，胡老，我还有个事儿啊。
1: 啊，您讲。
0: 就是我这个视网膜脱落呢有1年多了，白内障呢也有3年多了，可能这脑袋和这个眼睛呢都是一起的吧。我现在看东西呢也是特别费劲儿啊。
1: 啊，
0: 左边看东西呢重影，右边呢，
1: 啊，
0: 看东西模糊，看呢超市那么大的牌子我都觉得挺费劲儿的，平时啊干点啥都困难，我特别害怕大晴天，这阳光刺的眼睛发胀啊，又发酸呐，啊，出门都戴了墨镜儿，走路我都得避着阳光走啊，要是天气太好的话，太阳太大，我都不敢出门嘞。
1: 嗯，而且视网膜脱落是非常难治的一种眼病啊，这是老年人最可怕的一种疾病啊。
0: 嗯，
1: 咱们用了胡家老膏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得的，是不是啊？您讲。
0: 对呀，我自从用了胡家老膏之后啊，我的眼睛有很大的变化嘛。现在呢，我这个左眼呢看东西没有重影了，右眼看东西也比以前清晰。
1: 啊，
0: 这几天小区里发出来的这个安全须知上面的字儿啊，我也都能看得清楚了。
1: 啊啊啊！太好了。
0: 哎，我不瞒您说啊，之前呢，
1: 啊，
0: 我做饭，哎呀，都是对付着做，糊弄着就做点吃就行了，
1: 啊，
0: 肚子不饿就行。要是孩子在家呢，
1: 嗯，
0: 都不用我做饭。哎呀，
1: 啊，
0: 我这看东西那么费劲儿，做饭好不好吃是一回事儿，主要就是怕哪边没看见呐，
1: 啊，
0: 出点啥事儿啊，烫着了，伤着了啊。现在眼睛好了，能看见了，也不用担心这事儿了。
1: 那可不是吧？这个转变对您来说多幸福啊！您高兴了，您身体好了，您的家里人都为您高兴，他们也省去了这些负担。
0: 我跟你说，昨天呢，这个天气特别好，我想来就是说，
1: 啊，
0: 太长时间也没出去晒个太阳，我就去超市买了几样菜回来做着吃，出去也没有戴那个墨镜嘛，但是我眼睛呢一点也不酸也不胀了，您看这多好啊，我这心里可高兴了。哎呀，回来以后啊我还炒了4个菜呢。
1: 好，太好了啊，预祝您更健康更长寿，好吧，祝贺您。
0: 嗯，我也祝您健康啊。
1: 好，就这样，咱先谈到这儿吧。再会。
0: 嗯，好，再见。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政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胡老师，你好啊。你好啊，非常欢迎你啊。
3: 哎，胡老师啊，我是在河北石家庄的听众。
1: 哦。
3: 哎，我呢，今年啊，也70了，当年。
1: 哦。
3: 我是一个一体多病的人呐。
1: 嗯。
3: 您带来了这胡椒老膏。我用了之后啊，受益很多呀，
1: 是吧？啊，
3: 哎，
1: 太好了，我
3: 所以呢，
1: 我很高兴听到您这样的信息啊。嗯，
3: 所以呀、啊，我想跟您呢分享一下我的喜悦呀、啊，胡老。
1: 哎，
3: 您是一个好大夫啊。
1: 哎，
3: 每天呢这么大年的不辞辛苦的，给我们解答问题，疑惑之类的。使我们这些患者呀，
1: 啊，
3: 少走了不少的弯路啊！
1: 啊啊，这也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啊！啊，
3: 嗯，您呢，这种举动更感动我们所有的这个患者。
1: 嗯、
3: 哎呀，您呢，太辛苦了，太谢谢您了。
1: 啊、好，别客气，这也是您的一个福分呐、啊，来治疗您的疾病。胡家老膏啊，您已经开始用了。
3: 是是是，哎呦，胡老呀，我跟您说说我的这个病啊，
1: 啊，
3: 有10多年了，这萎缩性胃炎，
1: 哦，
3: 还有这脑缺血，你说这个心肌也缺血，
1: 嗯 嗯, 嗯, 嗯，
3: 这些毛病啊，我都是，现在啊得到很好的治疗啊，哎呀，我真的啊没用胡椒老膏之前呢、啊，你说我这个胃啊经常的不舒服。
1: 啊啊啊！
3: 它反酸水啊，一反呢、哎，就好像是一股热流反到这个喉咙上来了。
1: 嗯。
3: 哎，可是到了嗓子眼这儿呢，但是又吐不出来。
1: 嗯嗯嗯。
3: 哎，就感觉到火辣辣的，烧的难受过，吃什么也不舒服。
1: 嗯。
3: 哎，我这个胃啊，总是这么隐隐约约的，湿湿辣辣的疼。
1: 嗯嗯。
3: 哎。
1: 而且萎缩性胃炎有它的一个很麻烦的事情啊，
3: 嗯，
1: 如果不加很快的治疗的话，那么它容易恶化呀。我不知道您看病的大夫跟您说过没有啊？
3: 说过。对，您有时候吃东西吧，肚子啊它发胀啊，吃还没吃饱了。
1: 嗯嗯嗯。
3: 而且呢还得放屁
1: 啊，
3: 你想吃水果啊，或者是凉的，或者是不好消化、稍微硬的东西啊，死面的东西啊，又都不敢吃啊。
1: 嗯，都有些种不舒服的感觉，是吧？嗯，
3: 对，都是吃完难受。
1: 哎，
3: 本来我的肠胃就不好，你想，
1: 嗯，
3: 哎呀，这跟不消化一样啊，这一天到晚的，这好几次拉呀，还不成形。
1: 嗯
3: 哎，就是那么稀稀拉拉的，肚子啊一个劲儿的老是疼
1: 啊！
3: 哎，肚子一疼就赶紧的上厕所跑。
1: 啊，
3: 如果呢要是稍微跑慢一点儿，稍微的扣腰带解不开，那就不行了。
1: 嗯、
3: 哎，哎呦，你说这个事儿呢，而且啊，我这小便呢，哎，泡沫啊还特别多。
1: 哦，
3: 就是异味也大，泡沫也多。
1: 啊啊啊！
3: 您说胡老，我用上咱胡椒老膏之后，我就是说是啊，也就大概，我觉得有10来天的时候，
1: 啊啊，
3: 哎，我这个大便这个次数就慢慢的是减少了。
1: 你看看，立竿见影的解决，
3: 这不就说是吗？
1: 太好了，
3: 一天呢也就2次了，
1: 啊啊，
3: 哎，用到20多天的时候啊，这个小便的这个泡沫，哎，看着啊也少了。
1: 也少了，嗯，
3: 哎，也少了，没到泡沫了，
1: 啊啊啊，
3: 哎，用的我这记得用了2个多月吧，
1: 啊，
3: 那时候，哎，我这个胃疼啊，这个胃啊，哎，就感觉到舒服多了，好多了，
1: 嗯嗯嗯嗯，
3: 而且呢， 不胀了。
1: 你看效果
3: 没有了，
1: 快啊！
3: 对，烧心的这个现象啊，都没有了。大便呢，也成型了，
1: 好极了。
3: 哎，这不是吗？我这是特别高兴啊！慢慢的，我都心心渐进的，我把苹果之类的水果啊，哎，也吃上了。
1: 嗯，
3: 哎，不但吃上了，
1: 难得的啊，
3: 是不？不但能吃上了，而且还不难受。
1: 对，
3: 哎，
1: 这就是胡家老高给您起的作用啊啊！
3: 对呀、啊，不再犯病了。
1: 嗯，
3: 哎，现在啊，这胡家老高的作用啊太好了，我用了现在，这不是七八个月了，这时候 啊，哎，这个胃病啊，全部都好了。
1: 你看看，
3: 你看看，这是不特好吗？哎
1: 哎，我胃的高兴啊啊，
3: 也不反酸水了，大便现在也正常了，
1: 成型了，
3: 哎、
1: 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啊，说明您的胃肠功能明显改善了，是不是啊？嗯，
3: 对，这是天壤之别呀、啊，小便里头也没有泡沫了，吃啥呀？哎，放得开了，这是个太好了，
1: 嗯、
3: 吸收功能太好了。
1: 哎
3: 哎呀，都说这个胡椒老膏这么好的药啊，我这用上了效果、
1: 啊、
3: 把我的病治好了，这个胃病各方面都用好了。
1: 嗯嗯嗯。
3: 哎，还有就是我这个脑缺血。
1: 哦，
3: 哎呦，就什么呢，喝心肌缺血这个情况啊现在也没有了。
1: 哦，
3: 以前呢，我这个心呢总是特别的，一天到晚的特别的烦呐，
1: 啊，
3: 就连这个胆儿也特别小。
1: 嗯嗯嗯，
3: 你比如吧，胡老，你就说这个时钟啊，该报个点儿啊，哎，或者是这个钟咣咣的一响，哎呦，我都吓一跳。
1: 这说明心功能是比较差啊，所以一旦有了一些小的。激惹刺激都会得到马上的反应，是不是啊？嗯，
3: 是啊，你说你吓一跳，你说到晚上睡觉啊，哎，一阵阵的感觉到跟憋醒了，这个气儿喘不上来呀、
1: 啊。啊啊啊！
3: 哎呦，我都得长叹一口气，哎，伸伸腰，才能缓过这口气来，要不然的话憋得慌啊。
1: 嗯，
3: 哎，而且要是如果别醒了，要想再睡。可就困难了，就睡不着了。
1: 嗯、
3: 这一虚啊，到两三点钟的时候，要是醒了，经常的都瞅着房顶子，一瞅都瞅着天亮啊！哎呦，太难受了，
1: 根本是一夜没有入睡呀、啊，是不是、啊？
3: 是。你看，如果那样的话，这一夜这个不入睡，这心脏啊也感觉到啊不舒服。可到第二天、
1: 啊，
3: 哎，到第二天之后也感觉到。这个心脏啊，就像里头啊有小蚂蚁爬似的，闹闹哄哄的这个呀、啊，哎呦、
1: 嗯，
3: 没有精神头啊，无精打采的。
1: 嗯，
3: 哎，自从我用上这胡椒老膏，这一个多月之后，我这个心脏 啊明显的有好大的变化。
1: 你看多快啊！
3: 有点一惊半点的小声音啊，哎，也吵不醒我了。哎，
1: 不会激动起来了，是吧？这说明您的本身这个反应功能啊明显的好转了，是吧？体质好
3: 是啊，
1: 是吧？嗯
3: 啊，你想这晚上睡觉那喘气儿痛快了
1: 啊，
3: 舒服了，
1: 哎
3: 哎，这不是吗？我这些病啊恢复的这么好，都得感谢您呐、
1: 啊，
3: 感谢胡家老高啊、
1: 嗯！太高兴了，我为您呐。
3: 哎呀，这不是吗？哎呀，用上胡椒老膏之后，我这生活呀，这变得太美好了。
1: 啊啊啊！
3: 哎，这才啊是咱老百姓啊应该过的生活呀。你说没有病没灾的，不受罪，也不给孩子添负担呢、啊
1: 嗯。
3: 你说对吧？
1: 就是就是。
3: 哎呀，
1: 也是咱们广大患者得到这么一个很好的那什么胡椒老膏。用它来治疗，对咱健康非常好。好，我祝福大家啊！
3: 谢谢您，胡老。
1: 好，就这样吧。啊，咱们先谈到这儿。
3: 好好好，
1: 好，
3: 好好好，再见，胡老。
1: 好，再会。
2: 温馨提示： 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4: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5: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4: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5: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4: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5: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4: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5: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4: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5: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4: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5: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4: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5: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6: 400-156-3699，400-156-3699。
7: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8: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9: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0: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9: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1: 继星闪烁，继耀中华。河北省2026年度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专题报道。
5: 既能照亮前程，匠心点亮青春。河北省2026年度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第19届振兴杯河北省青年职业技能大赛服务机器人应用技术员赛项9月24日在承德河北石油职业技术大学落幕。在一众参赛选手中，来自承德河北石油职业技术大学的35岁教师王晶格外特别，这是他第一次以选手身份站上省级竞技大赛的赛场。从高校讲台走向竞技赛场，软件教学出身的他要啃下服务机器人软硬件融合这块硬骨头。
6: 我在河北石油职业技术大学，在计算机信息工程系，然后网络教研室，主要就是计算机这个方面。对，我第一次参赛。
5: 王晶长期主讲 Linux 操作系统等课程，更多深耕软件领域，但服务机器人赛项要求选手既要懂软件操控，也要吃透硬件调试。这份参赛的念头来自技术发展带来的触动。
6: 现在这个人工智能呀，机器人发展的也比较快，然后平常我教的课也是多多少少会涉及到这方面，所以我也想希望自己能够接触一些比较新的技术啊。然后刚开始接触的时候就觉得还挺有意思的，但是慢慢发现，因为它也会涉及到一些硬件，我可能没有那么熟悉，会有更多的学习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说也很有挑战，所以说就很有兴趣，就是参加了这次比赛。
5: 早在法国攻读研究生学位的时候，王晶就接触过机器人相关课程。那个时候，服务机器人还没有大范围普及，对这个领域的认知还比较懵懂。这次备赛没有脱产集训的条件，日常还要承担大二大三专业课教学。他挤出来课余碎片时间，前前后后准备了好几个月。调试机器人建图导航、故障排查，最难的恰恰是自己相对薄弱的硬件环节。
6: 最大的困难还是硬件这方面的一个理解和把控吧。因为我也不是说，因为也不是说纯就是去做软件。那在学习这么多年，或者是教学过程中，也是会或多或少去接触一些硬件，也对于硬件的一些它的功能啊，然后以及它究竟是干什么用的，也是知道的。也只是说是不是说天天的去摆弄这些东西啊，所以说跨度也不是说非常大，只是说是具体到某一些参数啊，或者是一些具体的很多小问题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问题和阻碍，然后针对这些问题，然后去查资料呀，或者是去请教一些相关的技术人员，都是这样就可以解决了。
5: 省赛实操比赛只有短短2个小时，选手需要完成机器人调试，最终要操控机器人从货架上抓取3件物品放到指定位置。王晶的每一步操作都力求严谨，时间一点点流逝，临近结束只有半个小时，意外发生了。机器人反复尝试，始终无法顺利抓取货架上的货物。难题摆在眼前，紧张感扑面而来，但王晶没有慌张，他迅速在脑海里完整复盘整套流程，一步步倒推排查，终于锁定故障根源，机器人关节精度偏移。调整关节参数之后，机器人顺利完成抓取动作。
6: 紧张肯定是有的，但是更多的就是会觉得有一点疑惑吧，因为不知道哪个环节出问题，然后我就是复盘嘛，复盘从头到尾，然后我就在想为什么就取不到因为我尝试了2次，然后都取不到，那我就从最开始的这个调节关节这个位置开始去检查，那果然其实确实是检查出来有一个关节是有问题的啊，然后给它调节了一下，然后再试就成功了。
5: 比赛结束之后，选手统一候场，依次进场，向专业评委现场展示实操成果。王晶说，整场大赛评委严谨专业，整个赛场的氛围公平公正。同台竞技，其他选手处理问题的思路也让他有很多的收获。
6: 大家都是很优秀的，大家对于机器人的这样的一个理解呀、操作的熟练程度以及处理问题的这样的一个能力都是很强的也是让我也从的维度去学习到不同的内容吧。
5: 赛场的磨砺最终要反哺30讲台。作为一名高校专业课老师，王晶说，过去给学生讲技术应用，更多依托软件方向企业实践，这次参赛恰恰补齐了硬件实操的实践经验。
2: 大二大三的学生对这种真实赛场里遇到的问题、鲜活的实操故事兴趣特别浓厚，
6: 就用实践来去反哺教学，而不是说是只是去讲解书本上的这样一个知识。

0: 所以说我肯定是可以跟学生去更多的去和学生去介绍他们以后在学习这个方面我所教授的这些内容，它可以更多的应用在哪里，具体应用在哪里，以及它在实际的应用过程当中啊，它可以需要有哪些更多需要注意的问题。学生对于是来自实际操作过程当中的这种问题是格外关注的。这种类似于可以给他们叙述性的这种故事，他们会很感兴趣，因为他们会觉得很真实。
1: 对于想要走进服务机器人应用技术员这个新职业的青年学生，王晶也给出了自己真切的建议。
0: 要想去把控好这样的一个服务机器人，首先你对软件以及硬件的理解肯定都是要很深入的。软件怎么去操控它，以及硬件每个部位、哪个每一个部位的功能，你肯定是要都需要很深入的去了解。最关键的还是就是去有耐心，然后以及细心的去解决问题，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这个机器人在这些年，我们生活当中应用越来越广，以后只会越来越广。对于这个方向的这样一个人才的需求，也是肯定会越来越多的。
1: 凭借赛场出色发挥，王晶拿到国赛入场券。回望这次省赛，以赛促学是他最大的收获。
0: 首先肯定是对自己自身的这个成长是一次肯定，也更多的是对于技能水平上的一种收获吧，也是对我这个知识库的一个扩充这个是我最大的收获。
1: 从讲台到赛场，一位职业院校教师在技能竞赛的舞台上完成自我提升，再把实战所得带回课堂，传递给更多的青年学子。技能照亮前程，工匠精神就在这教学与竞技双向奔赴当中薪火相传。

0: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练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1: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今天在这个时间里呢，我就简单的向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杨荣环。杨荣环呢，他生于1927年，他是北京通县人，他9岁入的是荣春社，从师胡长泰，后来呢又向李凌风、小翠花，也就是于连泉学习。在科班的时候啊，深得尚小云先生的指教。出科以后呢，也就是在1948年呢，他又拜了梅兰芳大师。杨荣环的天赋条件很好，他的扮相俊美，嗓音清亮甜润，而且基本功非常扎实，文武皆能。他的演唱风格呀，兼梅上两大派。杨荣环的代表剧目呢，有全部的《红鬃烈马》，还有《汉明妃》《乾坤福寿镜》《宇宙风》《霸王别姬》等等。大家都知道啊，是梅上成荀四大流派呢，虽然他们的这个艺术造诣都非常全面，但是呢仍然有所侧重。那么尚小云先生的代表剧目《昭君出塞》啊，《乾坤福寿镜》啊，我觉得非一般人所能及的。也就是呢，说是尚小云先生的代表剧目，那么说呢，他应该是以这些剧目这个为他的拿手好戏，就是这些剧目演起来要比其他人好。那么这些剧目如果不具备扎实的基本功基础，我想呢是很难完成的。因为这些剧目啊，它虽然不是武戏，是些文戏，但是呢戏中的基武功的难度，尤其是舞蹈动作，就是边唱边舞这样的动作，要比那些个大型的武戏还需要功夫，还需要过硬的扎实的基本功基础。杨荣环的嗓音甜润，唱腔清脆流畅，吐字运气都具有相当深厚的功底，可以说呢在南旦中呢他的扮相是数一数二的。那么今天呢借这个机会，我给大家播放两出他的代表剧目。首先请大家欣赏梅派的代表剧目《穆桂英挂帅》选段。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杨荣环演唱的《穆英挂帅》选段。下面再请听杨荣环演唱的《银瓶公主》一段唱腔。这出戏呢，评剧也有，评剧叫做《金水桥》，咱们京剧还有叫《秦英征西》的。好，下面请大家欣赏这段《银瓶公主》的唱腔。

0: 好，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杨荣环演唱的《银瓶公主》选段。好，谢谢大家。
1: 略知一二。婚嫁制度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标志，中国婚嫁制度源于何时，根在何处呢？本时段的略知一二，我们就来了解一下。现在在学术界比较普遍的一种说法呢，是说伏羲是中国婚嫁嫁娶制度的肇起者。伏羲啊，是华夏民族人文先史三皇之一啊，也是伏佑社稷之正神，同时啊，也是我国文献记载最早的创世神。伏羲制定了人类的嫁娶制度，实行男女对偶制，并且以鹿皮为聘礼，规定以所养动物为姓，或以植物居所官职为姓，以防止乱婚和近亲结婚，使中华的姓氏自此起源，延绵至今。制嫁娶反映出人类从杂居群婚到对偶婚姻的深刻变革，也标志着中国历史啊，从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的过渡，这也是伏羲被尊崇为中华民族人文始祖的重要原因。根据相关专家考证啊，人类在经历了几十万年的洪荒时期和母系氏族社会之后，大约是在6500多年前开始逐步进入父系社会。根据古籍记载啊，当时位居三皇之首、百王之先太昊伏羲率部落由甘肃成纪，也就是现在的天水市，沿黄河东下，定居于晚秋之墟，在今天的河南淮阳县。随后呢，伏羲以其圣德团结统一了华夏的各个部落，并取蟒蛇的身、鳄鱼的头、雄鹿的角、猛虎的眼、红鲤的鳞、巨蜥的腿，还有苍鹰的爪、白鲨的尾、长须鲸的须，创立了中华民族的统一图腾龙。这个龙的传人由此而来，而且呢，伏羲还画八卦、取火种、造书器、创乐器、兴嫁娶，召起了中华文明。根据介绍啊，在太昊伏羲氏时代啊，这个原始的畜牧业迅速发展，九州大地是和睦相处，一片太平景象。最让伏羲伤脑筋的是，当时出生的婴儿当中啊，常常会出现一些畸形怪异现象。经过长时间的观察，伏羲发现这和当时存在的男女群婚乱婚现象有关。于是呢，他在华夏九州开始了制嫁娶，实行男女对偶制。他呀，先定姓氏，以防止乱婚和近婚，又首创中国最古老的封姓，以所养动物为姓，或以植物居所官职为姓，使中华姓氏自此起源，延绵至今，也实现了中华民族从愚昧走向文明的跨越。变革婚姻习俗，倡导男聘女嫁的婚俗礼节，这种使血缘婚改为族外婚的变革，也结束了长期以来子女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的原始群婚状态。

中国的汉字拥有几千年的历史，博大精深，含义深刻，蕴含了中国伟大的哲学思想。略知一二，今天举几个现在常用字的例子，看看这些汉字中到底蕴含着怎样的智慧。先说说这个俗字。什么是俗啊？就是一个人一个骨，人吃五谷就是俗。谁能脱俗？除非不食人间烟火，大家呀其实都是俗人。不想要脱俗，那么什么是雅呢？雅呀就是一个牙一个家，想要雅就得先吃饱了。所以呀，雅从俗中来，要想成为一个雅士，就先得做好一个俗人，大俗才是雅。再来说说什么是仙。这仙呀，人在山中。为什么人在山中就是仙呢？因为摆脱了市井尘世的困扰，于是就无忧无虑了。仙其实也是人，只是一些内心修为更高的人。什么是混呢？咱们打招呼的时候经常说，最近混得怎么样啊？这混字啊，一个水，一个日，一个比，日子比着日子过，一天要比一天有油水，一天过得要比一天好，这才叫混。想让别人跟你混，就得给别人点油水，让别人过得滋润，否则呀，永远别想当老大。那什么是利呀？左边呢是一个禾，右边是一把刀，用刀收割稻子就是获利。所以想要有利，必须去工作，去付出。

一口一口再来一口，怎么样？这三口味道好极了吧？还有价值的值，人啊要站得直才能有身价。还有就是个位数的位，坚持立场的人才能找到自己的位置。另外就是仁者的忍，心有余而力不足，还有什么办法呢？看来啊，我们的老祖宗早就为我们准备好了现成的人生哲学，不要认为他们是过时的东西，这些关于文字的知识用到现在一样是先进的。

0: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念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1: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有一出传统京剧啊叫哭柳表，这个戏呢还有个名字叫汉阳院，见三国演义第40回及41回。这个戏啊说的是荆州刘表病死以后呢，蔡夫人与蔡瑁、张允呢定计，假写遗嘱令次子刘松为荆州之主，并写信呢准备降曹。刘备闻报大惊，急忙用诸葛亮的计策，就弃樊城而讨襄阳。不料蔡瑁、张允呢见刘备来啊闭门不见，刘备无奈呢转道去江陵。当路过刘表墓地的时候呢，刘备率众人呢哭拜于刘表墓前，极为悲痛。这就是哭刘表这个戏的故事梗概。那么哭刘表这段唱腔啊是剧中人刘备所唱，是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呢马连良先生他创演的。这是一出啊唱功比较繁重的老生戏，全戏呢有西皮摇板、西皮二六、导板、原板、流水等等，是马先生早期的排演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剧目之一。马连良先生呢大家都知道是傅连城第二科学员，在科班里呢就已显露出他的艺术才华。听老艺人们介绍说，有一次啊他在斩黄袍这个戏当中呢扮演一个里子活叫苗顺，这个苗顺呢是这个戏中的一个里子老生，也就是二三路老生。他演这个角色的时候啊加唱了一段西皮流水，获得了观众的喝彩，也受到了当时班里老师们的重视。当时课班的戏路子比较多，而且戏呢又多种多样，尤其是以三国戏中的老生戏占的比重比较多，比如当时是盘河战呀、借赵云呀，还有三顾茅庐、博望坡、汉阳院、长坂坡、华容道、群英会、借东风、取南郡、定军山、阳平关、天水关、占北原、雍凉关等等，还有其他你像五彩星、大红袍啊、四进士等等吧。多数这些戏啊都是马先生做科的时候就已经演出了，这些戏的演出呢为他后来的发展呢奠定了一些良好的基础。马连良先生呢博采众长，刻苦钻研，不断努力和实践，逐步形成了唱念做打舞全面而且独具风格的马派艺术。马派艺术啊深受广大观众的喜爱，多年来呢许多从艺人员都纷纷继承马派艺术，使马派艺术呢不断得以发扬光大。我觉得在这方面呢北京军区战友京剧团的老生演员朱宝光呢做出了一些可喜的成绩。朱宝光在学习继承马派艺术方面呢颇有建树。好，下面就请大家欣赏由朱宝光演唱的《哭柳表》选段。

好，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朱宝光演唱的《哭刘表》选段，下面再请大家欣赏一段由他演唱的《将相和》选段。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朱宝光演唱的《将相和》选段。还有一出传统京剧叫《雍凉官》，这出戏呢也是三国戏。这出戏啊是《三国演义》第91回的故事。故事说的是啊，诸葛亮呢征服了孟获，班师回朝，这个到了成都，闻报呢曹丕已经死了，妻子继位，又听了司马懿啊总领雍凉二州兵马。这个深以为患，诸葛亮呢用了马谡的反间计，广泛的散布流言，说是司马懿啊

一语谋反，曹睿呢果然生计，就是生了疑心了，当时就削去了司马懿的兵权。诸葛亮闻报以后大喜，主上出师表，请兵伐魏。这个雍凉关呢，大概说的就是这么一段故事。那么雍凉关这段二黄岛版、回龙原版、散版呢，是剧中诸葛亮观星时候所唱的。好，下面就请大家欣赏由朱宝光演唱的《雍凉关》选段。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4: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5: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6: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4: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7: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5: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6: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8: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9: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8: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9: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8: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9: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10: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

0: 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1: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呀、你有福了。
2: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1: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2: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1: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2: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0: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3: 梁山后代，侠肝义胆，跃马江湖，扶危济贫，为民除害，为国除奸。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正在播出。
4: 唐铁牛让高登给捉住了，带回府地之后啊，把他推搡到一个空房子里边，高两个家丁在门口看着他。唐铁牛进了这房子之后，倒捡二背，往周围一瞧，心里合计：我在这地方待着，那些弟兄来解救我，他们也不知道啊。正在这犯合计呢，忽听门口外边有人说话。唐铁牛来到窗户跟前，用这舌尖把窗户纸舔了个窟窿，隔着眼睛往外一看，呀，他怎么来了？谁呀？是那干部老头。唐铁牛瞅着心里纳闷啊，这干部老头他怎么进来的？这可是太尉高俅的府地，院子特别大，围墙特别高，门口有把门的。就冲干部老头这身穿戴，像个要饭的一样，他怎么说人家也不能让他进来呀、他怎么跑到我被关押的这个房门口来了呢？这个干部老头的穿戴的的确确有点太贫寒了。这老头看上去，你说70也行，说60也行，说80也行，头上拔顶了，稀疏的头发挽了一个蒜头大小的发嘴儿，上面拿一柳条棍别着，穿着一身带补丁的衣服，腰里面扎着一条褪了色的搭布袋子，脚下蹬着一双破洒鞋，这洒鞋后面那根儿啊还张着嘴儿，腰里边斜别着一个打狗棒。老头长得骨瘦如柴，满脸都是皱纹，除了那两个眼睛你瞅着闪闪有点光芒之外，从头上到脚下都灰秃秃的，你要再接着一看，肯定断定他就是一个乞丐。可是这干部老头今天居然就来到唐铁牛被关押的房门外头，跟这两个看守正说话呢。二位，商量商量，让我进去瞧瞧怎么样？这俩看守看了看这干部老头，你这干什么的啊？哎，我呀要饭的，我来看看我朋友。谁是你朋友？屋里边被关押的那位。屋里关押这是你朋友啊？你们俩岁数也不一边大呀，怎么成的朋友？哎，忘年之交嘛，不论大小。他姓唐啊。对，他姓唐，我们还没问明白了你就知道了。那没错没错，他是姓唐。你让我进去瞧瞧他怎么样。 瞧瞧他，现在我们少爷没发话，是谁也不能瞧。我告诉你啊，你快点离开这地方，待长了一会儿把你抓起来都塞那屋里。
5: 别去，
4: 到哪儿不有个人情面子啊？您二位多多的积德行善，养儿养女往上涨，休得让你老婆给你生个大胖小子。少废话，我老婆给我生俩了，我不缺那玩意儿，不缺那个再给你生个大丫头。我说你有事没事啊？没事快点给我滚，别在这站着闲磨牙。别那么横，别那么横，您就说句痛快话吧，让我进不让我进？我不让你进，走。您不让我进，我要偏进的呀。你好的胆子，这把门一伸手，把这皮鞭子就从腰里边蹬出来。你再敢往前迈一步，我就拿鞭子抽你，信不信？是啊，你那有个鞭子，噌，这干部老头把那打狗棒蹬出来，我这有个棍子，看看咱俩谁能抽上谁。这老头说话一不慌二不忙，迈步真要往里走，他抬腿刚要往里走，把门的这个皮鞭子一顺，不知好歹唰的一鞭子奔这老头斜着就打过来。这鞭子往前一抽，这老头坐井藏头往旁边一闪，拿这打狗棒啪一打他的手脖子。这小子这鞭子往后一撤，打这一下是虚的，这老头就手一翻手棒，也不知往他前面哪个部位这么一捅，这举鞭的这个，当时站这就不动了，就好像木雕泥塑的一样。您看庙里那泥胎一嘛，就那模样。怎么样？歇会儿吧。那边的一看呀，好小子，你还有两下子，啪，过来就是一脚。他这一脚往里一踢，这腿刚那么抬起来，干部老头帮一捅。也不知捅的哪儿，这位腿抬起来之后放不下了，就这模样了。这腿控制到这儿了，平常你就让他在那儿抬着他都站不住，今天就愣站住了。他站那儿之后，干部老头拿着打狗棒往身背后一背，瞧了瞧他们俩，二位平常也没时间休息，借这功夫好好歇会儿吧。啊，他往他俩身上摸，摸什么？摸钥匙，从这边这个身上把这钥匙就掏出来了，来到门前嘎嘣把这锁就开开了，咣啷把门一推，这老头迈步就进来了。老头在门外刚才跟这两个看守动手这一打，唐铁牛看的是清清楚楚。唐铁牛心里边又是一震惊，哎呀，这干巴老头不是一般的人物啊，你别看他穿的戴的这么破旧，好像一个要饭的乞丐一样，长得是糟磕了不起碗，其实这个人是高人呐，他练的是点穴法呀。猴软英练过点穴法，练了好几年都没练成，就会几个穴位，比武打擂的时候用上了一把，还真好使了。这个老头人家练成了这点穴法，看的已经练到得心应手，炉火纯青了。你看看，你看这玩意儿，咱家五叔二姐俩小子都不动他了。哎呀，这功夫这老头就进来了。朋友，你受苦了。哎呀，我说老爷子，你来了，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哎呀，咱们是相好的弟兄，我哪能不知道把你关在哪儿呢？过来，这老头就给他解绑绳，绑绳解开之后，在绳子上别那俩铁棒槌也给他拿过来了。唐铁牛赶忙把棒槌接过来，往绳子上一跨。哎呀，高爷子，我服了您了，这回我可看出您的庐山真面目了，您可是位高人。嗨，不高，中等个，快点走吧。再晚一会儿的功夫，那高登要回来，咱俩谁也跑不了了。好，我就跟着您走。唐铁牛跟着这干巴老头就出来，出这屋之后，顺着房山头往里边一拐，这就是院墙。这院墙挺高啊，来到院墙底下，这老头往上瞧了瞧，我说：“唐爷，这么样吧，咱俩谁先过呀？”唐铁牛说：“谁先过都行，这墙挡不住我，我一纵身就过去了。”您一纵身过去了，我可一纵身过不去。没别的，您蹲下，我踩您肩膀子借您一把劲儿。您一起来，我往上窜一下子，扒着墙头爬过去。 用不着，老爷子，你这是跟我装傻啊？就冲刚才在门口您那点穴法两下子，那把门的都不能动了，说明您可不是一般的人物。哎，各练一功啊，这叫各使一股劲儿，拉屎鼓掉帽子，懂吧？嗨，那什么词儿那是？来吧，来吧，蹲下吧。唐铁牛说好，就冲您救我了，我怎么也得蹲下。唐铁牛往这儿一蹲，给干巴老头一抬脚就踩在肩膀头上，这个腿往起一抬，踩在两个肩膀子上。唐铁牛往起一起身的功夫，嗯，他就感觉到这肩膀头上好像没人一样那么轻。再一抬头，这干巴老头已经没了，过去了。嘿，真快呀！唐铁牛一纵身扔蹦蹭，他就蹦在这墙头上了，紧接着又一滴油蹭蹦外边来了。一看那干巴老头在外边等着他呢，来来来来，嘿，老爷子，我知道您用不着我帮忙，净跟我在这儿来戏。俩人顺着这胡同就跑出来了，拐弯抹角来到一个僻静所在，停足站住。老爷子，您别走了，您要上哪儿去？
5: 我呀，没地儿去。
4: 天是我的房顶，地是我的屋地呀，我是哪儿都可以存身。我今天就为救你来的，你这不被救了吗？我就该走了。
6: 不，老爷子，这我得问问您呐，今儿个您干嘛上那赌局上去了？
4: 哎，别提了，我听人家说呀，上那赌局上要是聚赌的话，运气好下一个能赢仨，结果我到那儿不但没赢，全身的钱都输光了。幸亏你去了，你要不去呀，我得让他们把我打死。
6: 不能，老爷子，我可看出来了，你让他们踢过来踢过去打得那么厉害，您看浑身上下一点伤都没有，说明您这功夫到家了。
4: 哎，哪个是啊，我这破衣裳竟补丁厚，弹劈。
6: 嗨，您别客气了。哎，我记得您不是找儿子吗？您那儿子找着没有？
4: 哎，别提了，我这儿子到现在也没找着。
6: 您那儿子长得有什么特征？
4: 我这儿子什么特征也没有，只有我见着能认识。
6: 对呀，您是他爹呀，见着能不认识吗？您这儿子个儿高矮，
4: 哎，我也说不清了，多大岁数，他指定是比我小。
6: 对，我再问您，您这儿子在什么地方啊？
4: 听他们说就在东京汴梁这一带，所以我四处寻找。
6: 哦，这就不好办了。这么样吧，老爷子，您要是找不着的话，有什么难处到状元府里去找我，你也知道我叫什么，到那儿你找我，别的忙帮不上，帮您俩钱还可以。
4: 好好好，那我就谢谢您了。
6: 我还实在不行的话，您就跟我进状元府得了，我们状元府里边有的是闲房，您就在那吃在那住，没事出来找儿子，这行不行啊？
4: 用不着用不着，我这个人呐，不愿意寄人篱下，哪怕我要饭呢得自个儿说了算，我就这么个脾气。
6: 嗨，好吧，那这么着您就要走了，告辞了告辞了，有什么事儿咱们回头再见。我老在东京汴梁转悠，所以咱们俩总有见面的机会。
4: 好嘞，您慢走。
6: 好，回见。
4: 这老头一转身走了。唐铁牛瞅着这老头的背影，他琢磨了老半天，这个人可真是一个怪人呐。
6: 哎，不管怎么说，让他把我救出来了，回去。
4: 唐铁牛摇摇晃晃拽拽的往回走，顺着大街奔状元府，正走着走着，一看有打对面走过来几个人，玉志霄、孔生、徐文彪还有金棍、石长青、花云平，这几个人后边还领着二三十个壮丁，干什么来了？来解救唐铁牛来了。金棍回去一报信，弟兄几个马上临时凑起了这么一伙的人，就奔这儿来了。来到原来他们打架的这地方，一看这人都没了，问老百姓，老百姓谁也不知道把这唐铁牛给带哪去了。
6: 就即使个别有知道的，他也不敢说，因为他们知道那是花太岁美金刚高登把这位带走的。你敢指出来上高府了？要是高登知道了，不得收拾你吗？这老百姓怕高登，就怕到这种地步，所以他们找不着汤铁牛，就满街乱逛，到处打听，打听了很长时间了。也正是唐铁牛被压在屋子里边这段时间，唐爷出来在大街上碰见了，经过一看，哎呀，香哥，你上哪去了？哎，哪去了？溜达了溜达。你们干什么呀？带那么一帮人。徐文彪一看，哎，我说三爷，您这壶筛的可够热乎的啊，让我们大伙闹了一场虚惊，到底有事儿没事儿？
7: 没事儿，哪来的事儿？回家。
6: 一边走着，大家伙七嘴八舌就问他呀，到底怎么的？你说说。
7: 没怎么的，其实吧，我就碰上那高登了。什么叫花太岁美金刚？这高登跟我一见面就报出他的字号来了。我说你叫高登，我叫拔蜡，吹灯拔蜡，我让你灯没亮。结果这高登呢，弄一帮人给我动手，我当时一不小心，他们弄个崩腿绳，他娘娘把我就给崩倒了。把我崩倒了之后呢，就把我捆起来了。捆起来之后呢，就把我带他们家去了。带他们家去之后呢，就把我关到一个空房子里边了，门口高俩人看着。金贵一听，哎，香哥，那你怎么出来的？
8: 怎么出来的？到家再说。
6: 哎，大家伙在后边跟着唐铁牛一直回到了状元府。到了状元府，先到唐铁牛的住室。到他住室屋里边，唐铁牛一坐，
8: 你们猜我怎么出来的？嗨，我一看实在没辙了，老兄弟搬兵也不知道我在什么地方，我就把我的决议使出来了。
6: 决议？徐文彪说，三哥你有什么决议？
8: 嗨，三哥的决议多了，一手一手的往外露，今天我给你们露一手解锁法。我把这解锁法一使，浑身一较劲，嘁哧咔嚓，这绳子全掉了，
6: 没解扣就掉了。
8: 对，他自个儿就往下脱落，因为我这卸锁法，为了卸绳子，我这骨头全挪位，这是专门一手功夫。
7: 经过这香哥，我可没听说你会这玩意儿。
8: 哎，我能告诉你吗？啊，关键时刻我才跟你说呢。
7: 啊，香哥，赶明把这招交给我得了呗，慢慢来。你对三哥好着点，我什么都交给你。
6: 徐文彪瞅着唐铁牛那个眼睛，心想你是胡说八道。
9: 正这个功夫，旁边有人过来了，唐三爷回来了，状元老爷正等着您呢。
7: 哎，对了，我忘了，快点见状元家。唐铁牛领着众位弟兄急急忙忙就来到了周顺这儿。
9: 他一见周顺，周顺面沉似水，三哥你上哪儿去了？
7: 没事，溜达溜达。
9: 三哥，我正想让你跟众位弟兄带着石和尚监狱里边给阮英探监呢。
7: 那没说的，我正想见见猴呢。
9: 好吧，既然这样，你就跟大哥二哥还有四哥你们一同前往。
7: 行。
9: 汤铁牛当时跟徐文彪、孔生再加上尉迟骁，他们几个人提了一个大石盒就奔着监房来了。为什么探望阮英只来了这么四位呢？周景龙、石长青、花云平等人干什么去了？周景龙他自己有安排。周景龙打算领着石长青、花云平等人要亲自到御史台衙门里边去拜见一下御史大人。他打算见了御史大人，当面陈述一下阮英的冤情。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让这位御史台大人升堂问案的时候对阮英详查明断。用现在的话说，打算去走走后门。他们的弟兄四个提溜着石盒走了之后，周景龙领着石长青、花云平正准备要动身去御史台府的时候，来了一个差人给送来一封信。这封信是哪儿来的？这封信是铁龙山送来的。铁龙山那有个寨主叫铁化雄，铁化雄把这封信派专人送到周景龙的状元府。 周景龙把这封信拆开打开一瞧，周景龙在心底上又增加了一层愁云。为什么？什么信呢？铁龙铁化雄告诉周景龙说，阮英啊从小定了一门娃娃亲，叫刘秀香。这姑娘刘秀香乃是梁山一百单八将里边赤发鬼刘唐的女儿，小时候就定了亲了。现在姑娘已经长大了，人家家里边把这姑娘给送到铁龙山上来了，知道阮英在铁龙山，把姑娘送到这儿来，因为女大该嫁，打算把这姑娘送到山上跟阮英完婚。送到山上一打听，知道阮英在东京汴梁状元府里头，所以铁化雄扶了一封信，把这信就送到这儿来，问周景龙也问阮英，这姑娘什么时候往这儿送，你们什么时候结婚，你们是派轿到山上抬这姑娘啊，还是我们用车把她送进东京？周景龙一看这封信啊，心想送什么送啊，这新郎子现在在监狱里边压着呢，官司还没了结呢，结什么婚呢？这就叫屋漏偏逢连阴雨，穿破丹玉顶头风。周景龙把这信看完了，先压在这儿了，暗想等我回来之后，我想个办法给他扶一封信吧。周景龙这儿领着弟兄们奔御史台衙门去了，唐铁牛他们那哥四个提溜着石盒就来到了监狱门口了。在监狱门口这一站，唐铁牛由远处往那一瞧，哎呀，今儿个这个监要探不成。为什么？他发现在这御史台监狱大门外边有很多的官兵，这些官兵都是全副武装，佩刀跨剑，为首的有一个首领盔甲在身，这个人手扶着剑都，正在这个监狱门口来回踱步。哎呦，这监狱门口一眼望去是戒备森严。唐铁牛把脚步就停住了，几位慢走，这监狱门口从来没见过官军把守，今儿个多了这么多军队，这怎么回事？徐文彪那是文武全才有心计的人。是啊，怎么回事呢？你们几位在这等着，我过去问一问。多加小心，我告诉你文彪，无论如何这石盒得给猴送进去，一提给猴送饭，我这心里边就受了感动了，说明我们弟兄没忘了他。刚才我以为你们大伙都把他忘了呢，这饭要送不进去，咱们这头可就白磕了。行了，三哥您就甭管了。徐文彪几步走到跟前，他先出来当官的走过来一报案，这位老爷，请问您尊姓大名？盔甲在身的那个武官把宝剑的剑柄往身旁一推，看看徐文彪，我姓刘，叫刘斌，你是干什么的？这位老爷，我是到这来探监的。探监的？探谁啊？探阮英。阮英？你知道不知道阮英是杀人的要犯啊？这个我倒不知道他杀人，我只知道他坐了监了，我跟他是非常要好的弟兄，他坐了监了，我们倒来探望探望。老爷能允许我们进去瞧瞧吗？
10: 不行。知道为什么在监门外边来了这么多官军吗？就是专门看押阮英的。
3: 您刚才听到的是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广告之后请继续收听。
1: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2: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1: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2: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1: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2: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0: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 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

0: 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1: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呀，你有福了！
2: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1: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2: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1: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2: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0: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3: 梁山后代，侠肝义胆，跃马江湖，扶危济贫，为民除害，为国除奸。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正在播出。
4: 盔甲在身的那个武官，把宝剑的剑柄往身旁一推。阮英是个飞贼，绿林出身，他会高来高去，村防越级如履平地。经营殿帅怕阮英逃跑了，所以派我到这里来，知道吗？我是经营团练。
5: 哦，团练大人，不知道是团练大人到此，多有失敬，多有失敬。团练大人，不过我们只是见见他，没有别的意思，您能不能网开一面，高抬贵手呢？
4: 少废话，回去，再有多说，别说把你捉拿起来一起试问。
5: 哦，好好好，
4: 徐文彪就知道今天这个奸探不成，徐文彪转身就回来了。徐文彪往回这一走，尉迟骁孔生一看，完，今天呢进不去了。唐点点说：“没听说，怎么样？
5: 三哥、大哥、二哥，看来不行了。
4: 看见把门的那也没来，那是经营团练，他叫刘斌，奉经营殿帅的命令，特意在这把门，怕阮英跑喽，不准别人见他。不行啊！再说别的，把咱们一块儿都抓起来了。
6: 废物！我说文彪，我就知道你办不成这事儿。”躲开，看我的。
5: 三哥，这事儿可不能勉强啊，您可别惹出祸来。
6: 惹出祸来，你放心，我给你使一个调虎离山计，保证咱们就把奸探成。
5: 你怎么使调虎离山计？
6: 我到那儿去，我就把这小子勾引走了，我把他勾引走了之后，你们提溜石头就往里进。
4: 于是笑说，对对对，孔生说我就听你的，我看还是老三说话爽快。
5: 徐文彪一听就知道这里边要出事儿。徐文彪心想，唐铁牛出那主意多半都是馊主意，
4: 一旦行起来保证惹娄子。
5: 三哥，你可不要胆大妄为。
6: 你瞧我的吧，没关系。唐铁牛尬悠尬悠就过来。听说您是经营团练大人吗？
4: 这刘斌一看怎么来这么一位，3尺多高，20磅宽，长得七骨伦敦雅骨伦敦，好像一个酱筷子一样。
7: 啊，我是刘斌。
6: 团练大人，高抬贵手，让我们进去探探监呗。那猴是被去喊冤的，他本来没罪，他在前线上那也是出生入死，为国立功，打藏军山身先士卒，差点没把脑袋玩掉了。你也是当兵的，你也是当武将的，一笔写不出两个当武将的来。事到如今，他被去喊冤了，您能说就在这看着袖手旁观不管吗？不能扒大忙你帮个小忙，我们来送饭你让我们进去，这还不行吗？真要是您把这个事办成了，我们得感恩戴德呀， 万一将来您要有坐监狱那天呢，我们也会这样做的。这话有这么说的吗？这话一说，刘斌一听，
4: 你叫什么名字？
6: 我姓唐，我叫唐铁牛。说实在的，我在金殿上也是受过皇封的人，四品都尉。
4: 哦，既是四品都尉，你也是一个武官。既然是武官，就应该知道国法。阮英身犯了国法，不能够参监。现在御史台尚未开堂，怎么能让他跟你们见面呢？在这期间，你们要串了口供呢？
6: 没那事儿，我们怎么能跟他串口供呢？我们又没跟他一块杀人放火，免得事儿，免得事儿，让我们进去。来来来来来，快点快点！他摆手就让人家过来。徐文彪瞅着这意思，人家没点头呢，我们就提了石盒愣往上上啊啊！他这一摆手，徐文彪一合计，也可能他把这事说通了，他的远处啊，没听明白他到底怎么讲的。走，提了石盒，这几位就要往前走。哎呦，这刘斌一看就急了，刘斌把这宝剑往前一推，擦，这宝剑亮出来，站住！我看你们哪个大胆敢往前走，再多走一步，我要命令手下的军卒把你们全部捉获。
8: 唐铁牛一瞧，呀，怎么着？急了，犯不上这样啊！啊，他把棒槌摘下来了，告诉你，你有宝剑。我有棒槌，你那宝剑能杀人，我这棒槌也不是吃素的。今天咱们这个事儿要是好说好了，你就放我们进去。刀上要无论多好，可不如不拉口，真要动起手来，说不定是谁输谁赢。唐铁牛这一叫号，你想这团练刘斌能听他的吗？本来他就没把唐铁牛放到眼里边。
4: 这刘斌宝剑手中一挥，吩咐两旁边中尉的用。把这几个人一起给我拿下。
8: 宝剑一挥，说了一声一起拿下，呼啦的一下子，这附近的二三百官军们各执兵器，一起就上来想捉拿他们弟兄四个。这弟兄四个人可不是一般的人，尤其那大爷尉迟骁跟二爷孔生，那都是一听见打仗后脑勺都乐了茬。一看怎么着，你们要想过来捉拿我们，我们探监不成，怎么也不能让你们把我给拿住。尉迟骁一伸手把钢鞭就瞪出来了，孔生一伸手在屁股后边把短把斧子就提了出来了。这阵徐文彪比较冷静，但是他冷静也不行了。徐文彪一看这几位都亮家伙了，你说我能束手被擒吗？徐文彪身上还没带兵器，徐文彪没带兵器，从这兵卒的手里边夺过一条枪呢，这哥几个就动起手来了。他们这一动起手来，唐铁牛拿着棒槌就对这刘斌，这刘斌手中摆着宝剑，唰一剑奔着唐铁牛就扎过来。唐铁牛往旁边一闪身，嘡的一棒槌，扔这一棒槌奔脑袋就打下来。这刘斌往前一缩颈藏头，两人打在了一起。打着打着，唐铁牛在步下他能蹦，扔蹦一下他就蹦起来。这一蹦把这刘斌吓一跳，刘斌一摆宝剑，啊，心想这小子怎么蹦那么高。你别看他长得矮，这蹦可不矮。唐铁牛蹦起来之后往下一落，就落到了刘斌的身后头了。他往他身后一落，这刘斌他就害怕，心想在身后边落下给我一棒呗。他拿这个宝剑一回身，嗨，回身就这一剑奔唐铁牛砍来了。这唐铁牛呢往地下那么一趴，横着就一棒呗，啪。他正好他这个腿回身一剑抬起一条腿来，一条腿之地，这一棒槌正打到底下这踝子骨上，嚓，刘斌当场哭腾就坐地下。怎么了？这一棒槌把踝子骨这地方骨头给打折了，骨折了。刘斌这一坐下，唐铁牛把棒槌手中一端，怎么样，我说不让你拦我吧，你偏拦，今儿个你有灾。唐铁牛为什么不接着打？他心里也有数。唐铁牛心想，我真要接着打，一棒子把他脑袋打出卤子来，这就是一条人命，这事儿就更麻烦了。状元呢，这官司就打不过来了。我既然是把你打躺下，那也就得了。唐铁牛一看周围很多官兵冲着他也包围过来， 唐铁牛摆开棒槌，叮了咣啷就跟那官兵打。

一听说有人要劫牢反狱，这还了得吗？马上带着2000官军分几路奔着监牢这个地方就来。官军呐喊着奔这一来，徐文彪就意识到问题严重了，马上告诉唐铁牛三哥快撤。弟兄几个人赶紧得杀出重围回状元府啊。这功夫的唐铁牛呢已经和那几个弟兄被官军给隔离开来了。唐铁牛摆着这对铁棒槌，一边打着一边想出围逃跑。他正往前走着，迎面正碰见经营殿帅刘彦龙。刘彦龙跨骑一匹昏红马，手中端了一口三挺板门刀。听人说了，劫牢反狱那个首领是个子很矮粗不伦敦的那么一个小子，自己报名是四品都尉唐铁牛。这刘彦龙也知道这唐铁牛是状元府里的这么一个怪人，他一看见唐铁牛就先把他认出来，姓唐的，你往哪里跑？你敢带头劫牢反狱，真是吃了雄心豹胆。他催马过来直奔唐铁牛，唐铁牛这人就想着夺路逃跑。他跟这位经营殿帅刘彦龙叮当打了那么几个招数，有打他那个马肚皮底下滋溜就钻过去了。这刘彦龙拿刀唰唰，怎么找不着了？为什么从马肚子底下钻出去了？唐铁牛钻出去后撒腿就跑，刘彦龙一带马的缰绳一回头一看，扔崩扔崩的那小子跑了，追，带着官军可着街道，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就追起来了。这一追呀，唐铁牛撒腿跑，噔蹦噔蹦，连窜再蹦。蹦着蹦着，唐铁牛回头一看，不好啊，这官军很多骑马的，非把我追上不可，不能走直道。一转身增他钻胡同了，钻进胡同之后，走到这胡同堵头这一看，那是死了活头。一看官军奔着胡同这围过来，唐铁牛一着急一看，旁边是个高大的院墙，他一走是扔蹦增跳到院墙里边来了。跳进来之后，这是另一番清静世界。唐铁牛一看这个院子好静啊，好大呀，这是一个大花园，院子里边有40不谢之花，八节长青之草，时逢秋季阵阵金风吹来一阵桂花的幽香。哎呦，这是个大地方，这是谁的家呀？不管谁家，先在此处躲躲身子吧。唐铁牛顺着这花园的甬路往前走，走着走着就看前边花园那个月亮门那个地方有一个人挑了一个灯笼，看见唐铁牛了，他弹唆了一声来了。唐铁牛当时心里边咯噔一下子，哎呀，他说谁呀？说我呀。回头看了看，这花园里没别人，就我自个儿一个，那是问我啊，来了。他的牛想，现在我就得顺口答应，给个杆我就往上爬了，走一步混一步，哪步混不下去了咱再说。就看挑灯笼那个人迈着方步奔唐铁牛跟前就走过来，走到切近，唐铁牛借着灯光一看挑灯笼这个人，唐铁牛心里边又一合计，耶，挑灯笼这个人穿的这个衣着好像那宫里的太监呢，这地方不是皇宫啊，怎么还出来太监了？唐铁牛是满脸堆笑，笑得非常不自然。你琢磨着让官军给撵这院里来吧，他笑能好吗？这位挑着灯笼看了看唐铁牛，是古大夫吗？啊，唐铁牛听什么古大夫，认错人了，管我叫古大夫，认错人我也得答应着，要不然的话我在这院里待不住。是，正是古大夫。哎呦，您才来呀？啊，车呢？在外头呢，让他们回去了。哦，好好，你快跟我来，王爷正等着你呢。哎，好。王爷？唐铁牛心想，这哪个王爷呀？我说这花园这么破的，感情这是王府啊？哪个王爷呢？大宋朝的王爷可多了，先甭管他哪个王爷，到了见了再说，走一步。

0: 砍一半。就看那个太监领着唐铁牛就来到了一间住室的门外。
1: 武大夫，
0: 您稍等。
1: 哎，
0: 好。唐铁牛站那儿，这个太监进去不多时转身又出来了。八翁千岁等候多时了，请您给王爷看病。
1: 啊，唐铁牛一听八王千岁，我跑到八王府里来了。哎呦我的天哪，
0: 这唐铁牛别看是磨盘山的大寨主，但是他当上了四品都尉之后，在东京汴梁住了这么长的时间，耳闻目睹，听到了不少事情，朝中的官员他也知道一些，尤其对这八王，他可知道这可是位居显赫的一个王爷。大宋朝就有八王，别的朝代没有。为什么呢？宋太祖赵匡胤得了江山之后，他的弟弟继承了他的皇位。有人说烛光浮影千古之谜，是赵光义刺杀了赵匡胤，但这个事儿到现在也没弄清楚。反正是赵光义当了皇帝之后，赵匡胤的媳妇贺后去骂殿，最后这赵光义就封赵匡胤的儿子赵德芳为八王千岁。八千岁，皇上叫万岁，他叫八千岁，比皇上就差2000岁。那就说除了皇上之后就属他了，因为这是两支儿。所以自打赵德芳当了八王之后，这八王世袭一辈儿一个，是一辈儿一个传到八弟徽宗皇帝这一帝的时候，这个八千岁姓赵，叫赵简，这是本朝的八王。唐铁牛知道除了皇上就属这位大了，我今天怎么跑这儿来了？这可是瞎撞撞进来的。哎呦，还让我给他看病，我哪会看病啊？打藏云山的时候我倒装了一回大夫，别说也算有点底儿，事已至此啊，干脆我就进去装大夫瞧瞧吧。唐铁牛跟着尬悠尬悠就进来，走进王家的这个卧室，先闻见一阵阵檀香味儿，这檀香炉里边正燃着香呢。一看在龙榻之上，黄罗幔帐一半高挑，半躺半卧一个老者。所谓老者，因为看到有胡子，这胡子都已经花白了。这王爷比徽宗年纪大，其实不算太大，还没到50呢。由于久病在床，面容憔悴，看上去比较苍老。唐铁牛进来之后，二话没说，先在床前咕噔跪下来，
1: 给王家千岁见礼。
0: 就看病榻上的八千岁说话了，
2: 下面是古大夫吗？
1: 哎，正是我。
2: 古大夫，
0: 听说你医术高明，今天特意把你请来给孤王看病。古大夫，给孤王看看病吧，如若把我的病看好，我必有重赏。
1: 哎，谢王爷。赏不赏的那不在话下，主要我愿意为王爷效劳啊。
0: 唐铁牛站起来，
1: 来呀，找个椅子来，找个枕头，我给王爷先号号脉。旁边这太监瞅着还纳闷呢，心想一般这行医的大夫出来都得有那药箱，得有那脉诊呢，怎么这位空着手什么也没带呢？又一转念，这玩意儿行医可能各家有各家的传授，人家这就用别人的枕头就号脉。对，
0: 有人给找过一个枕头来，往床边这一放，让王爷把这个胳膊就放在这枕头上了。唐铁牛呢，吩咐人给搬过一个墩子来，这叫龙墩，搬到床前。唐铁牛坐在这个龙墩上，一伸手给王爷号脉，觉得矮点够不着。哎，站起来把上面这垫拿下来了，往旁边一放，一抬腿嘚儿，他蹲在上面。哎，这正好。旁边太监瞅着也不敢笑，心想这大夫怎么长这模样。又一琢磨，俗话说人长古怪相必有古怪能啊，你别跟这样，能治病就行。唐铁牛给王爷

0: 也耗了半天脉，他懂得脉呀，他什么全不懂，煞有介事，跟真事儿一样。王爷，您这病是怎么得的？能不能跟我说说？哎，顾大夫，我这病是由打气上而得呀，生了闷气了，您感觉怎么地呢？我已经半年多不上朝了，当然了，起初并没有这么重，近半个月来，我感觉到病情严重了，我就觉得心里边堵得慌，有一口气在这地方塞着，牢也打不开，饭也吃不下去，水也不想喝呀。我想照此下去，孤王岂不是无命休矣呀？不能，不能，不能，不能！哦，您是跟谁置的气呢？唉，不要说了，跟皇上置气呀。他肯定心想这事儿往下不能问了。他跟皇上置气，我要一问的话，他也不能跟我说呀。其实这8000岁真正是跟皇帝置气，跟谁置气？跟宋徽宗。他为什么跟宋徽宗置气呢？因为当时在京都城里边有一个名妓叫李师师，这个李师师据说长得有倾国倾城之色，非常漂亮。朝中这伙子奸臣，尤其是高俅、杨戬、童贯、蔡京等人，把这个消息也不怎么就传到宋徽宗的耳朵里边去了。尤其是这太师蔡京，他看出来宋徽宗听到李师师长得貌美，这心里边有点向往之意，所以蔡京呢就想方设法让这宋徽宗微服私访上妓院去了一趟。到妓院里边跟这李师师一见面，俩人是一见钟情。打那之后啊，宋徽宗老想上妓院里边溜达。皇帝经常微服私访，他这微服私访可不是查访民情，是查访妓院。你说这皇帝是多么荒淫无耻！后来呢，蔡京他想了个办法，在皇宫里边给挖一地道，这地道直接通到李师师的妓院。皇上逛妓院可以走地道，为了不让别人知道，也不知道怎么弄的，纸里边没包住火，这消息就传到8000岁的耳朵里了。8000岁听到这件事情之后，那真是怒火中烧，抱着8面金笺，亲自到后宫里边当堂质问宋徽宗。这宋徽宗呢，矢口否认他去过。他去的时候也不以皇上身份去逛妓院的，他是扮成平民去的。你想他当了8000岁能承认吗？但是8000岁有确凿证据说他去了，因为这个。争吵了一顿，8000岁弄了一肚子气回来了。打那回来之后，再不上朝，咱们下次再说。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2: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呀，你有福了！
3: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2: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3: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2: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3: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4: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2: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呀，你有福了！
3: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2: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3: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2: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3: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4: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 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今天一早我起床的时候，穿衬衣，稍微一使劲，袖子就裂了一个口，我愣了一下，第一反应就是想找针线盒，然后再找一块颜色相近的布打个补丁，缝一缝继续穿。但是这块布我一时半会儿没找着，也没缝，直接就将就着穿上以后出门了。这件衬衣对于我来说非常重要，它是12年前我老母亲送给我的。 不经意间穿到了现在。我不介意穿坏的衣服，在里面谁也看不出来。而且除开破的那一块，其他的地方都还是好的，扔掉了怪可惜的。另外这件衬衣跟着我十来年了，几乎跟我的身体融为一体了，软软贴贴，舒舒服服。如今它破了就抛弃它，那是寡情寡义，要不得的。当然了，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这衣裳是母亲送给我的。现在老人家已经去世十来年了，我母亲走的时候99岁，也是高寿，她的物件多数都随她去了，而这件衬衣是她留给我的为数不多的念想，我不舍得把它丢掉，能穿就穿，穿不了那天我也会把它封存起来，不会丢的。这件衣服不仅能给我带来身体的温暖，还有内心的温暖，穿上的时候总觉得热乎乎的。打补丁这件事情上，母亲也曾说过我。我记得有一年过年回家，我问母亲要针线，母亲问我做什么，我说裤子破了，在外边放鞭炮的时候不小心烫了一个洞，想补一下。母亲说那破成这样了再换一件呗，我说就这一处是破的，补补还能穿。我母亲摇头表示抗议，她说何必费这么大劲儿，又不是买不起新的。我说我倒不是舍不得买，主要是因为一个洞就把整条裤子都扔了，实在是可惜呀。我母亲很感慨，这么省吃俭用的犯不上。母亲她老人家如此说我，但她自己

其实也没好多少。有一回，我去他的卧室里拿东西，他的床铺上叠的那一床薄被子，上面就有一块特别大的补丁。这床被子过去是我的外孙女上大学的时候盖的，后来拿回家。母亲就相中了，她特意要来继续接着盖。我外孙女博士毕业都16年了，这床被子居然还在用，我很震惊。我建议她把旧被子淘汰掉，因为被子不像衣裳，被子里边藏污纳垢，盖的时间久了，真的对身体不好，尤其是对气管和肺，还有爱过敏的人，像过敏性鼻炎、皮肤过敏，有这类问题，被子一定要勤洗勤换。但是我母亲死活不肯，她说我一个老太婆。盖什么不是盖，不在乎这些的。我母亲自己节俭，但是要求孩子们出门在外必须干净利落。她最爱跟我说的一句话就是：“你是在外面闯荡的人，要穿好一点，不要抠手抠脚的。”我总说。晓得晓得，但一直没有什么行动。人呐，最难改的就是生活习惯，尤其是对于岁数大一点的人来说，不好改呀，十有八九是改不了的。以前我看过一条新闻，有一个不到60岁的，我叫老弟吧。这位老弟，他在上海打工，做绿化工作。过节了，想买张火车票回家。前5次来火车站，他在售票窗口排长长的队。每次等到他的时候，票总是卖完了。结果第6次，他又去排队。买票的时候被工作人员告知，从上海到老家的票要在网上买才行，因为网上买又快又方便，还不用排队。工作人员是好心呐，他看见这位老弟总排队，总买不着票，给他想了一个办法。但是没想到的是，这时候，这个老弟他情绪一下就失控了，他在火车站崩溃大哭。为啥哭呢？他说：“网上买票我不会。”他着急了，不会的事儿你让他咋做？会在网上买票的人觉得这事儿多容易，很简单啊。但是对于我们老年人来说，在网上买票真不会，包括我在内，我也不会。我出差的时候都是让我单位给我买，让我学生给我买。我们老年人习惯在火车站的人工窗口买票，买了一辈子了，但是突然间告诉我们。上手机里买票去，我们操作不明白就抓瞎，而且有的老年人用的还是老年机，没有智能机，就更没法买了。说你家孩子呢，咋没找孩子帮帮忙呢？那位老弟说，虽然自己女儿在苏州打工，也有车。但实在
不想麻烦女儿跑来接自己，也不好意思让孩子花钱给自己买票，就想靠自己，宁可急到自己哭，也不愿意麻烦孩子，给孩子添麻烦的事儿，老人不爱干。那么，当老年人的有固执的一面，有不被人理解的一面，当然啦，也有智慧的一面。我刚才提到了我母亲，我的老母亲，她的智慧就很超前。大家知道，如果皮肤不小心被烫伤之后，第一件事该干什么吗？第一件事绝对不是送医院，也不是上药房买烫伤膏，第一件事就是用冷水冲洗烫伤的位置。这个方法是我小时候我母亲教给我的。我小时候馋呐，我们家生炉子，那个炉壁子烧得通红滚热的，我拿一个土豆塞到炉壁子底下，我要烤土豆吃，结果一不小心就把手给烫了，从拇指根手指肚上面一直到手臂，烫了老大一块了，疼啊，疼得我嗷嗷直叫。我母亲看见了，赶紧就拽着我，把我胳膊塞到了水缸里头。水缸里头全是从井里打上来的冷水，刚塞进去的一刻，我机灵一下，凉啊，但是紧跟着我就发现刚刚烫伤的位置不疼了。如果把手从水缸里拔出来，烫伤的位置马上就疼，一放进去就不疼了。那时候我母亲按着我的胳膊在水缸里泡了有1个小时，1个小时以后好了，也没起泡，手也没肿，也不疼了。第二天我该干嘛干嘛，什么也不耽误，手上也没做疤，身体也没什么影响，所以这个方法非常好，不花钱，不用抹药膏，但是一定要在刚烫伤之后的最好1分钟之内做这种应急处理，这是我母亲教给我的方法。现在家家户户都有自来水，很少用那种储水的水缸了，但是家里不是有淋浴吗？有水管吗？所以烫伤以后您就拧开冷水一直冲就可以了，至少冲1个点儿，烫伤的问题就解决了，不会留疤。我讲的这些方法大家记下来，将来遇到类似的情况您就照着做，肯定好使。我们家邻居住我们家楼下的，以前我们闲聊天的时候我就告诉过他烫伤了怎么弄，然后有一回他家用高压锅煮粥，那个盖子应该没扣紧就爆掉了，里面的粥都崩出来了，然后那个粥就沿着他的胸脯和他腹部往下烫，那粥全都溅到身上了，烫得要命。他就想起来了我跟他说过的用凉水冲的办法，所以他赶紧进厕所拿着水龙头就往身上冲，一直冲。后来他跟我说他冲了好几个小时，他害怕呀，
害怕起水泡，然后又得花钱。

住院治疗什么的，所以他就一直在厕所里出水。第二天真没事了，他还特意上我家感谢我，我也替他高兴，这不比上医院住院治疗强吗？所以越是我的方法大家用完之后受益了，我心中有个想法就越强烈，我想趁着我身体还行，耳朵不背，脑子反应还可以，我逮着空就会不间断的跟大家分享一些好方法。小病咱们就用小方法去治，大病实在难缠的也不要紧，咱们还有胡家老高。老年人要想活得充实，就得为社会做贡献。一个月之前我刚治过一个患者，岁数跟我差不多的一个老妹子，她人也好，她住一个老小区，没物业，小区环境和楼道卫生非常差，没人打扫。这老妹子体格好的时候，她就出去给邻居们扫楼梯，义务的，没有人给她钱，她也不要钱。从顶楼到一楼，所有的台阶上面的灰隔三差五就清理一遍，扫完了还洒点水压压尘土。到天冷的时候，他看见楼道里的窗户破了，没人收拾打扮。这个老妹子80多岁的人了，爬到凳子上给楼道里所有破玻璃的窗户都钉上了纸壳，心多善呐、啊！这是多好的老人啊。后来通过给他治病，我才了解到他家里的条件很一般，老伴儿去世了，他的生活包括和他一起住的儿子儿媳的生活都不富裕。我听说为了省电，他不用冰箱，不看电视，晚上上厕所不允许开灯，只用手电，洗衣用水，洗菜用水，不随便倒，都攒起来用来冲卫生间。这样的人自己的生活紧巴巴的，但是为了大家，为了公共环境的卫生，老妹子无私奉献，为整个的一单元的邻居义务扫楼梯，扫了几十年，我给他竖大拇哥，我很钦佩他。这个事儿一直干到3个月之前，最近这一段停了，干不动了，他的心脏功能不行了。本来家里想给做支架，用老妹子的话讲，糊弄再活几年就行了，也80多够本啦。后来去医院给脑动脉插管子做造影，造影头走到哪儿一碰血管壁都是硬邦邦的，血管弹性没了，医生说做了也是白做，不适合做支架的，只能搭球建旁路侧支，但成功率只有30%，也许下来台，也许下不来台，儿子儿媳没法选择，不敢决定，问他说到底是搭桥不搭桥，他说这个岁数还搭个啥桥，搭是搭成了，也是微桥，挺个1年2年的还是老路子，10几万没了何苦呢，挺着吧，爱咋咋地，但心脏这

0: 个毛病，只要血管堵了，就憋得慌，整天倒气儿，大冬天憋难受了，站窗户跟前倒气儿。儿子想给他买一台呼吸制氧机，他舍不得花钱，不让儿子买，因为他也跟人打听过，说那个东西啊，用了好一些，停了还憋，那玩意儿也不能天天用啊。后来听广播听到咱们节目了，来电话找我问，说胡老哥，我咋办？我说用中药吧，祖国的瑰宝能让你舒服，回归本源是第一选择，本和源是人活着的基础条件。用胡家老膏就先拿一个疗程，回去一天三次，一次一大口，记住一大口，不是一小口。等症状缓下来，一次一小口就行了。先攻坚阶段，后缓和阶段，然后就进入了平复阶段。只要进入到缓和阶段，花钱就非常少了。上医院做个心脏造影得花大几千呢，够喝老长时间的胡家老膏啦。所以与其那样，不如这样，喝老膏喝他个半年一载的。他说那太好了，我一定按照胡老哥你说的，一天三口膏。我说你就来吧，过程咱不看，咱就看结果。第一瓶四天之内一定给他喝光了，你看缓解不缓解？缓解了，备个十瓶二十瓶的，因为平时这个老膏不总有，生产一批得好几个月。他说那行，他用了老膏十几天，不到两周就来电话，说自己个儿能上来气儿了。我说老妹子，你可千万说实话，千万别按照思想上的感受去说。他说真的见好了很多，每天我都要开窗户透气，每天十几次，昨天我试试不开窗户行不行，一天没开也都顺畅，不憋闷了。这种感受真的比吃好吃的还舒服。过去见天活在上不上下不下这个感觉里头就别提了。我说都吃了三瓶了吧？他说是啊，三瓶药吃没了。我说明天开始一天五大口膏，只要见效就猛攻，胃肠啥的消化吸收不都没问题吗？他说没问题。我说那就好，身体棒就受补，胃肠好吸收就强。用了二十多天以后，上一周他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告诉我说，胡老，我们楼梯口的清扫工作我又捡起来了，心脏不像之前犯病时那么难受了，闲不住，所以又可以出去帮邻居们打扫卫生了。这老太太人好啊，但是我特意提醒她，我说你千万别逞强，能干多少干多少，累了就歇着，这个心脏病用胡家老膏的治疗周期至少是半年，达到搭桥程度的，有一年时间能稳住就不错了。你这刚吃一个来月，千万别大意。 别累着，别吓着，别太忙叨，要静静的养。想活动活动可以，但是适可而止，不要劳累过度。老妹子说，行，胡老哥，我听你的，我尽量不爬楼梯，我就扫扫我家门口和楼上楼下就行了。我说那也行，爱干活的人你不能按着他，让他一点活不干，他会难受的。他只要活动活动，心里敞亮，也是有助于心脏病的恢复的。老妹子现在用药用的时间短，但是她能恢复到这个程度已经非常不容易了。前些年也有很多像这位老妹子一样的病人，用老膏基本上没做支架，没搭桥，问题也都解决了。所以对于胡家老高调整心脏问题这一块，谁也别跟我说他不行，这话我不爱听。你说他不行，为啥你的症状都没了？你说他不好，为啥喝完一瓶你还继续喝？这个老高是笨方法，熬了50天才出一锅的中药，也不便宜，但是绝对是把好钢用在了刀刃上。它可以帮我们把干枯的、朽烂的生命力调转回来，回归本源。本源回来了，病就不占主导了，甚至病症直接都消失了，减弱了，我们基本上感受不到了，这可不是说着玩的，这经过验证的，这也是智慧，是博大的中医传承。所以吃胡家老高别吃瞎了，它值钱，而且值大钱，能治病救命，这个价值是没法用金钱衡量的。胡家老高有自己的力度和能量，能帮助很多重症病人好转起来。好多跟这个老妹子一样的得冠心病的患者，所以咱们胡家老高大多数用过的人都受益了，能说他不好吗？另外一点，大家受益了，我也受益。因为我年纪这么大，我靠什么实现我人生的价值呢？主要的、重点的，都在这个老高上面。我是胡家老高传承人，也是胡家老高的传播者。我的愿望就是把这个老高传播给越来越多的老年人用，大伙用上受益，不难受了，我也替你开心。这个老高你用吧。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高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胡老啊，你好、
0: 啊、
2: 我是您的听众。我很喜欢听你的课，我吧听你的讲课从开始到现在基本嘛一天都没落过。

0: 好，谢谢你的爱戴。
1: 但是你那电话吧，真的非常难打呀，胡老。今天呢，难得有机会能和你通上话。胡老，我是那个辽宁阜新人，我吧今年都68了。我虽然吧，那个用咱们胡家老高吧，时间不算太长，我现在用了有7-8个月吧。哎呀，可是吧，我身体的变化呀，非常喜人呐，信心十足啊，一定要跟着你胡老一直走下去。
0: 好的，这个方法还有这个方向是正确的。那您所得的是什么病？您跟我简单说一下好吗？
1: 我啊，跟你汇报一下吧，我是吧那个老糖人了，我都得糖尿病呀，20多年了。
0: 糖尿病，
1: 那这血糖一直控制的也不好，现在吧一直就是现在这并发症啊，接二连三的就都出来了。哎呀，把我折磨的真的真是生无可恋的。刚开始的时候吧，我就吃那个二甲双胍。后来就换那个代糖瓶。哎呀，换了还有什么来着？哎呀，反正我这药啊，真是都换了好几样了，我现在都记不住了。反正用的效果吧，一直都不怎么样。后来吧，我就改成了就扎那胰岛素，一天那个早上晚上各扎一次。血糖控制的吧还行。有的时候吧也是控制不太好，有时候高有时候低的。完了早上空腹吧就是8.6。到那个10.3，那餐后那就更高了，17-18左右。
0: 哦，太高了。
1: 有的时候都20来个呀。呀，就这样吧，我这并发症了，就都出来了。我这浑身呐，就一点劲儿也没有，这脑供血也不足，供不上去血了。这皮肤痒的呀，那简直的特别难受啊。
0: 男人，
1: 这都不
0: 是吧？
1: 这都不值得一提呀、最让我闹心的就是这两个眼睛啊。这两个眼睛啊都是白内障，看东西模模糊糊的，看不清楚。还老是干干巴巴的，特别的难受啊。左眼睛吧比较严重，就做了那个镜体，就是换那个手术。做完了吧效果吧也不太好，看东西吧还是模糊。哎呀，我这个脑袋吧，整天呐就昏昏沉沉的，迷迷糊糊啊！哎呀，这记忆力呀、也不好，说个啥事儿啊？这边说的那边就忘了。大夫说我这是脑供血不好，说我这脑血管啊狭窄。
0: 对对对，脑供血不足啊，脑动脉硬化所引起来的这些个症状和疾病啊。
1: 对，供不上血。
0: 没错。
1: 还有啊，就是这身上这个皮肤这个痒啊，哎呀难受啊，就像那个身上长了，哎呀就长了多少虱子似的，根本就忍不了啊，就用手去使劲的挠啊，挠破了都不解刺挠啊，挠的浑身呢都一道的一道的那血印的，
0: 非常难过，
1: 挠出那血印子还不爱好。再就是我这个肾呐、在医院吧查出来有那个肾小球肾炎。尿里有潜血。尿都是那浑的。一点都不清亮。您说胡老这么多个并发症都出来了，你说我不得治吗？
0: 就是。
1: 一直啊我就也治不好，我都失去信心了。为了这病啊我就寻思这病都好不了了。一天呢、这病把我折磨的。
0: 这主要是什么？咱们找不到一个很好的治疗这个糖尿病和它的合并症的这个方法，找不到，是不是？所以它痛苦是一个加着一个的都来了，是不是？
1: 一想到这些，我们全家都为我发愁。这家人呢都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吧，就我这老伴儿就听到你的广播的讲座了，他就让我听我听了几天这个胡老你讲这个胡家老高怎么找回身体的那个本源。不少这个老慢心病患者吧用的效果都非常的好。我一听这回我可有救了。我就毫不犹豫的就把这胡家老高用上了。还别说胡老，我跟你说呀，我这用了有10来天吧。这血糖吧就开

0: 还有这折磨我晚上连觉都睡不好，这个皮肤这个痒嘛不是、
1: 嗯、
0: 哎呀也比以前好多了，基本嘛都不那么痒了，偶尔痒一下的时候、
1: 嗯、
0: 也不用手指甲去挠了，就用手搓一搓，哎这痒过一会儿就过去了、
1: 啊、你看多好。嗯
0: 嗯，哎呀我这用了有半年了吧的时候，我就、
1: 啊、
0: 这个血糖哎呀我就非常平稳
1: 啊啊，
0: 就早餐嘛我就测下血糖能5点多，餐后7、8之间吧，就那样。
1: 嗯，
0: 现在这胰岛素吧，我都减量了。
1: 啊，
0: 现在
1: 太好了
0: 啊！我就现在觉得浑身吧就有点劲儿了，不像那时候都拿不成个，一点劲儿都没有。
1: 嗯。
0: 哎呀，让我最高兴的这个皮肤吧，也不痒了、
1: 啊，
0: 也不那么干巴了。
1: 这是最根本的一种表现啊！它已经明显的见好了，
0: 嗯、
1: 太好了。
0: 对呀、
1: 啊嗯，
0: 也能让我睡个好觉了。这皮肤不痒了，就那挠破那个血印子，哎，现在都好了，皮肤也光滑了。
1: 你看多好啊！视力怎么样呢？
0: 哎呀，我现在也行啊，不是以前这个眼睛吧，我不最担心嘛。哎，现在吧，哎，你说我用这个胡家老膏有7、8个月了吧，我这眼睛吧、
1: 嗯、
0: 明显的变化，
1: 啊，
0: 这眼睛也不干了，看东西也比以前亮堂了。就以前呢，眼前不有这个像蒙了一层的雾似的吗？
1: 嗯，
0: 哎呀，就慢慢的就变薄了，现在就看东西就
1: 清
0: 楚了，嗯，
1: 没有什么东西挡着呀，那说明你
0: 哎对，
1: 晶体的浑浊明显见好了，
0: 昏昏沉沉的，现在吧就是亮堂了，就不那么那个那什么了，就是看东西吧可清楚了，现在
1: 好，
0: 以前呢我连看电视吧我都看不清楚，
1: 嗯，
0: 我在家吧只能简单的能自理，家人呢都习惯了。
1: 啊、
0: 哎呀，这不说这前两天我这孙子来了、
1: 嗯、
0: 大伙都在那看电视嘛，我老伴就逗我孙子、
1: 啊、
0: 说的那个你将来找个什么样的媳妇，还没等我孙子说我就开玩笑说，我就说找的呢、
1: 啊、
0: 就这小萌这样的就挺好，长得还漂亮、
1: 啊、
0: 还善良人又好、
1: 嗯、
0: 哎呀大伙一听我说这话都愣了，就问我你能看清楚人家长啥样啊，
1: 嗯，
0: 哎呀，我说呀，哎呀，这鼻子眼睛我都能看见了。我老伴一听啊，哎呀，可高兴了，都高兴的直拍手
1: 啊，明显见好了，是不是？太好了。
0: 嗯，胡老啊，你这胡家老高太神奇了，不知不觉的啊，就是我这些毛病吧，都好了。
1: 就是就是。
0: 我有的时候都不敢相信，就像做梦一样。这跟你说实话，
1: 是
0: 的。以前说在的，我真是什么药都用。都没有什么效果，哎，这次真是我都没抱多大希望，哎，我现在
1: 真正为了挣了这次，嗯，
0: 哦，我就是现在真的高兴啊，
1: 哎哎哎，好极了，
0: 哎呀，
1: 那您为什么得到这么好的结果呢？这就是由于咱们使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它的本源疗法所引起的作用。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咱经常提到了我的气血，我的能量啊，我的免疫功能啊，是不是充沛，这些都充沛都活跃起来，任何疾病都不会再发生了。所以咱们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这个本源物资的滋养啊，来维护了咱们的健康。如果咱们没有这种滋养，它就容易得病了。所以这样呢，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回归了本源，就是把咱们疾病的根本给抓住了，解决了疾病的源头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疾病的方法。所以说胡家老膏好在哪，就是这么一个道理。
0: 哎呀，是啊，我相信我这身体用这个药会越来越好。
1: 没错，
0: 我也祝你身体健康。
1: 哎，好，谢谢你。
0: 哎，
1: 咱们先谈到这儿。
0: 好，再见。
1: 好吧，
0: 嗯，
1: 好的，再见。
0: 好的，再见，
1: 啊、老朋友。
0: 哎，好。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0: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胡老，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2: 你好，你好。我是青岛的患者。
1: 哦。
2: 我们两口吧，就是都83、84了吧。
1: 哦。
2: 吃您这个老膏啊，吃了有3-4个月吧。
1: 嗯。
2: 3-4个月呢。我们老伴儿啊，就是原来心脏不好，吃了老膏以后呢，这个脚的心脏平稳多了。
1: 啊，
2: 原来你看吸氧啊，又是吃这个药吃那药的，原来都是这个心脏总觉得好像一天到晚就不平稳似的。
1: 嗯嗯。
2: 现在基本上没事了，心脏比较稳当了，也没有不舒服感觉了，像这其他那些药基本都停了，都不吃了。
1: 你看多好啊。
2: 哎，对对对，就这个效果特别好。
1: 嗯，
2: 这是我们老伴儿。那这个我呢，就是就是老伴儿还有一个这个腰，他这个腰啊，有时候就是站太久了以后疼
1: 啊，
2: 难受吧，站太久了疼，坐一坐躺一躺呢就缓解一些。
1: 嗯，
2: 现在比以前呢也觉得清楚多了，清楚了啊。
1: 哎还是用胡椒老膏还是非常有把握的，治疗这种病那非常容易啊，用胡椒老膏、啊、
2: 对对对对对、
1: 啊、
2: 因为您说了这个都是有病一病，没病还要健身呢、啊、还要养生呢嘛，是吧？
1: 没错、啊、
2: 哎，说这个是个很难得的这么个药，是吧？
1: 嗯嗯嗯嗯，
2: 一般的药不能两面都兼顾的，没有这个药，是不是？
1: 嗯嗯嗯
2: 啊，说这很难得。
1: 没错，这是您的福分呐、啊！
2: 哎呀，那真是，真像您说的是福分，福分，真是福分缘分。
1: 嗯嗯嗯，
2: 哎，我就说说我这事儿吧。
1: 哎，好的。
2: 我呢没什么其他的病，就是也是有这腰不合适，腰年轻的时候受过伤。
1: 嗯。
2: 那个时候，这个开荒的时候啊，我后边一个同学的呀、啊，一搞就抛到腰上了。
1: 哎呦！
2: 跑到腰上，当时就坐在那儿了，坐在那儿待一会儿呢，又缓解了，缓解这就没怎么治疗，这就继续在那儿，但因为都是学生嘛，一块干活，这是一次，再一次呢是在70几年呢，那时候我到甘肃参加劳动，
1: 哦，
2: 正是麦秋的时候嘛，收完麦子以后呢，就往垛上啊扛麦包，扛麦粒的那个装的那个麻包，
1: 嗯嗯嗯嗯。
2: 这个那个时候才30多岁啊，那应该是体力最好的时候啊，但是咱没干过这个活儿，
1: 嗯，
2: 人家别人都在扛，咱们也不好躲在一边也在扛，结果扛了2次，第3次因为两个人往肩上搭嘛，两个人一搭一走，一搭一走的嘛，第3次撂到肩上就坐在那儿了，就把我压着坐在那儿了、
1: 嗯，可厉害呀、
2: 啊！哎呀，我当时没办法了，这次不行了，这次回到兰州的医院。拍了个片子，说是这个骶椎裂，
1: 哎呦，
2: 腰的
1: 脊椎有裂，这个
2: 哎有裂缝，
1: 外伤啊，嗯，
2: 对，我估计我这个腰疼啊是跟这个大概有关系，
1: 有关系，
2: 哎，是啊，是外伤嘛，是吧？
1: 对，
2: 但是我现在没这个吃了这个老膏以后啊，我这个没什么太疼的感觉了，不疼了，没感觉，但是走路呢不是那么很利索，得要慢点走。
1: 哦
2: 哎，这
1: 效果是有了，对吧？
2: 哎哎，对对对，反正我也有信心，慢慢的愈合吧，慢慢来。
1: 嗯嗯嗯嗯，
2: 对，这一段时间呢，我们特别感激，特别感激胡老。一个
1: 是
2: 我们遇到这样好的东西，再一个呢，在我们身上产生了一些好的效果，我们要坚持做下去。
1: 好。
2: 您对我们这事儿还有什么具体的嘱咐的？跟我们说两句。
1: 好的。哎，我非常高兴听到您这个信息啊！啊，用了胡椒老膏，您和您的老伴儿都有明显的效果了。尤其您这个扛大包造成的这个严重的疼痛，这个后遗症，用了胡椒老膏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事太好了。而且我可以跟您说，告诉您， 呼叫老高对于这个外伤的这个疼痛，还有什么心脑血管病啊，其他的一些问题，高血压呀，等等等等吧，都有非常有把握的效果。
2: 是，
1: 这不是随便说了，因为呼叫老高已经是100多年了。
2: 对对对。
1: 啊，若干万的朋友使用它都得到非常好的结果。
2: 是。
1: 啊、
2: 对。
1: 所以呢，您就放心，坚持使用啊。
2: 这是非常难得的这一味药，难得
1: 啊。好，再会吧，老朋友啊。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胡老。
1: 好，欢迎你啊。
3: 哎，你好，胡老。我是这个胡家老高的受益者
1: 啊。
3: 我今年66岁了
1: 啊。
3: 平时吧也很注意这个保健，
1: 嗯，
3: 虽然没有特别大的这个要人命的那种病吧，但是啊，有些这个很难缠的疾病啊，也确实困扰着我，让我这很痛苦啊。
1: 嗯，那可不是吧。嗯，
3: 所以啊，我这一直啊在寻找这个治病的好办法，一直到我、姐啊，跟我这个介绍了胡老师啊，你的讲座之后啊，我知道了你啊，然后呢，我又在这个广播里啊，收听了你这个一段时间的你那个讲座啊，
1: 嗯嗯嗯，
3: 哎呀，就是这段时间啊，让我这个对这个回归本源有了更深的了解啊，
1: 哦，
3: 同时啊，也对你这个十分认可和相信啊，所以啊，我就购买了咱这个胡家老高啊。你看，因为吧，我平时吧自身吧，我这个体质啊比较差
1: 啊，
3: 非常这个容易感冒，有这个严重的鼻炎啊，在这个医生的建议下，我就追出了那个扁桃体了，
1: 嗯嗯嗯，
3: 说追掉了就是好了，结果呢，我这个鼻炎没好啊，还越来越重了，
1: 嗯，
3: 又得了这个咽炎，你看这每年的这5月份啊、9月份啊，我这个鼻炎发作的时候啊，都得吃的一种这个抗过敏的药。
1: 哦。
3: 到后来啊，就得吃两种也控制不住。你不吃药的话，那个擤鼻涕都不断，也头晕目眩的。你吃了以后吧，头也更晕，有时候都走不了路，非常痛苦啊。
1: 那可不是吧，嗯。
3: 但自从吃了这个胡家老高1个月以后啊，我这个鼻炎，就算这个不吃药啊，那种这个流鼻涕的情况也减少了很多。
1: 哦，太好了啊！
3: 是啊，这人啊也有这个精神了，头也不晕了，这眼也不花了。
1: 嗯嗯嗯嗯。
3: 你看，另外呢，我到我这个前年6月份中旬啊，我还得了那个单独啊。
1: 啊。
3: 哎呀，当时都是发高烧、恶心、呕吐，你看，左下腿啊红肿，都不能走路。
1: 你看看，嗯。
3: 但是啊，你看都服用这个胡家老高啊，那时候才这个没几个月啊，你看几天就好了。
1: 你看看啊，多好啊！
3: 对对对，这个效果啊，真的是太好了，哎呀，真的是太神奇了。
1: 哎。
3: 胡老，还有这个我呢，还有这个，下肢啊，静脉曲张。
1: 哦，
3: 就是我这个左边那个小腿啊，有一层那个筋啊，就像那个
1: 好青筋，实际是静脉血管这个扩张啊，就叫静脉曲张。
3: 哦、
1: 嗯，
3: 哎呀，就跟那个蚯蚓一样，你看凸出来了
1: 啊，
3: 就长在我这个腿上啊，你看全是那个紫黑色的
1: 啊啊啊啊，
3: 连那个小血管啊都是那个紫黑色的，大概有那也有30多年了。
1: 哦。静脉曲张相当厉害呀、
3: 哎、
1: 是吧，
3: 对对对，我也是个每天你看到这个腿啊，哎呀都气得要死啊，
1: 嗯，
3: 你看就是我那会是年轻啊，我也上这个医院去看过
1: 啊，
3: 还看过这个不止一次呢，也像这个上海啊、苏州啊，我也都问过大夫、
1: 嗯、
3: 大夫说我这个是个静脉曲张，
1: 嗯嗯嗯，
3: 说你要么就要手术，要么你就得这个保守治疗。
1: 嗯嗯嗯。
3: 我说那我就做手术吧，它好得快啊。
1: 啊啊
3: 但是我做完那个激光手术。

0: 王老爷
1: 怎么样呢？
0: 有这个五六年吧。
1: 啊。
0: 这又复发了，那我都泄气了。
1: 啊。没有去了根儿啊，反而更严重了，是不是啊？嗯。
0: 对对对，这每当我看到我这个腿，我都很难受。你看后来人家又得了这个单独，就是那雪上加霜，真是太痛苦了。
1: 嗯。
0: 自从吃了这个胡家老膏以后啊，我这个单独啊，实在也没犯过了。
1: 嗯。
0: 大概也就是四个来月的时候吧，我都发现，我突出的那个大血管那个颜色啊，都淡了也。
1: 嗯。
0: 不像那原来啊，那个黑色啊，都像中毒似的了。
1: 你看看啊，说明静脉回流的好了啊，这个曲张是比较减轻了啊，这是很好啊，这是多快啊，您说是不是？嗯，
0: 对对是，那个颜色啊，你看都浅了，都不少都看着。
1: 啊，
0: 就是你看最突出的是，就是那个你看像秋泥那条静脉啊，
1: 嗯，
0: 你看着挺发人的那次，它也这个有点的平了，不那么突出了。
1: 嗯嗯嗯。
0: 我还那个仔细的观察过，那个一椎啊，那细细的像那个针那么细的那个血管啊，
1: 啊，
0: 他们的颜色啊，也都淡了。
1: 嗯，
0: 你看最开始的时候啊，我都不在意这个静脉曲张，你看做完手术复发，它都复发呗，也没啥。
1: 嗯，
0: 这时候啊，你看就是我身边有一个朋友啊，他就是个静脉曲张。
1: 啊
0: 都发展成那个下肢啊，这个静脉炎了。
1: 对，这样很多呀，
0: 是，给他年治的那个大夫说啊，要是越来越是控制不住的话，那以后都得截肢啊。
1: 那可不是嘛，非常厉害呀，发展越来越快啊，他的合并症也就越来越多，给咱们带来多大损失啊？您说对不对？嗯，
0: 哎呀，是啊，你当时也给我吓住了。虽然说你我的病呢没有他那么严重吧，但是你的居安思危这个思想，我还是有的。
1: 嗯，
0: 哎呀，不然我也不会听你这个节目啊。
1: 嗯，
0: 我现在用咱这个胡家老膏这也快一年了。
1: 啊，
0: 哎，我的这个下肢静脉曲张已经好了。
1: 嗯，你看看多好啊！
0: 是啊，因为我这个腿上那个颜色啊，跟其他那个皮肤。颜色现在都一样了，
1: 嗯，正常的颜色了啊，静脉曲张好了啊，而且还避免了静脉曲张造成的血栓呢，下肢的静脉血栓容易脱落啊，脱落以后可以到脑子里头啊，可以到心脏里头，那是非常危险的，造成梗塞呀，是非常麻烦的啊，甚至影响咱们生命啊。这是非常危险的一种疾病啊！
0: 对对对，这你看腿瘸那个血管啊，也平下来了，你看着都跟这个平常的人的腿的一样了。你现在啊，走路什么的，这腿也不疼了，都感觉这轻巧多了。
1: 这多好！
0: 现在你看我身体的各个方面，现在也都非常好。我现在是非常满意，我感觉啊，这个体质啊是越来越好了。
1: 啊，太好了，是不是啊，老朋友？嗯。
0: 是啊，
1: 他不仅病好了啊，最主要是解决了痛苦，您说对不对啊？
0: 对对，胡老，哎呀，这很幸运遇见你这样的好大夫，真的是打心里的感谢你啊！
1: 好，您别客气啊，您选用对了，选用了咱们的胡家老膏啊，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那您用的这个胡家老膏，它是一个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疗法？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没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能量、气血、精髓，还有这个抗病的能力啊，它就能够解决了您这血管的这个疾病了，这是非常难得的啊。那么五脏六腑啊，还有咱们的全身各个器官吧啊，它的本源物质。来滋养咱，来维护咱的健康，啊！如果缺少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那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了，解决发病的源头了，所以使得咱疾病就能得到很好的治疗，很好的恢复了。这才是治疗

0: 疾病的根本的方法。好，我祝福您啊。
1: 哎呀，是啊，胡总，我们全家都得感谢你啊。
0: 好，祝福您更健康更长寿，好吧。哎，
1: 好好好，祝这个胡老这个身体健康。
0: 好，也谢谢您，祝您健康长寿。
1: 好吧。
0: 好，再见啊，老朋友。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糕，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3: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糕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腰麻、腿麻、关节麻、手麻、脚麻、四肢麻、脸麻、嘴麻、舌头麻，你是否被麻木折磨得疲惫不堪？
1: 久麻必瘫，久麻必残。麻木疾病背后的心脑血管疾病和风湿骨病，时刻威胁着你的生活自由和生命安全。
0: 你是不是也恐惧过病痛？你是不是也曾绝望过？你有没有想过，这是你想要的生活吗？
2: 我老伴儿，他得脑梗，卧床都3年多了，现在吃喝拉撒都得是我们伺候着。孩子因为他的病都放弃工作了，什么时候他才能好起来呀？要是我走在他的前面，他可怎么办呢？
3: 我一个身的毛病，经常血压很高很高的，头也晕，还有那个风湿病，就算简简单单的做点饭吧，带带孙子啊，我都做不了。这人上了岁数啊，加上一身的毛病，真的没用啊，成了累赘了。
4: 我是个老残人，我这浑身都发痒，手脚麻木，尤其是这个手指尖脚趾尖，有时候麻的都没有知觉了。再一个啊，血压也高，心脏也不好，还有末梢神经炎。我这一天天啊，时刻都担心，我要是哪天瘫了走不了路了，这可怎么活呢？
1: 如果你还拥有恢复健康的权利，拥有重新选择的机会，你会怎么做呢？以往缺乏专治麻木的药，麻木久治不愈，眼睁睁看着肌肉萎缩，感觉退化，一步步走向瘫痪残疾，孤注无援，甚至加重要了你的命。于一堂麻木一号的问世，填补了当代中医治麻木的空白。
5: 我脑梗啊都3年了，在床后躺了3年了，就是现在的这个于一堂麻木一号，现在啊我终于能够站下来了。
6: 因为我用上了于一堂麻木一号，现在呀血压稳定了，头不晕了，手不麻了，家人呐也不用再为我费心了，这又让我看到了生活健康的希望，真是太好了。
7: 选择了于一堂麻木一号，我的麻木以及并发症全好了，现在饮食都放开了，早上起来跑跑步锻炼锻炼身体，对生活是充满信心，健康活百岁不是梦。
8: 堂青麻重木乃伊，长久不治必残疾，这十麻九瘫呐，治疗麻木病绝对不能等，你可小心麻木瘫一生啊。多年来在与病患朋友的接触当中，让我看到了因为疾病给一个人给一个家庭所带来的伤害。多年来啊，病患们所承受的苦痛一直都是

0: 是我心底当中的牵挂。现如今我坐在这里，就是希望能够把于一堂麻木一号这种科学的、全面的、有效的治疗麻木病的方法带给大家，帮助你们脱离疾病的苦海，重新过上幸福快乐的健康生活。
1: 收音机前，无论是因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骨质增生等风湿骨病引起的麻木，还是脑动脉硬化、脑梗、脑出血、脑血栓、中风偏瘫、糖尿病、末梢神经炎、脉管炎、静脉曲张引起的头麻、牙麻、舌麻、脑麻、脸麻、手麻、胳膊麻、腿麻、脚麻、肢体串麻、电击麻、游走性麻木、腰腿酸痛、知觉缺失、面部痉挛等麻木病，都可以在这里找到疾病治疗的终点。于一堂麻木一号，快速康复麻木病，终身为您保驾护航。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治麻防瘫公益大讲堂。节目中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张老师。张老师利用中医的经络学，结合西医的神经学，中西合璧，利用现代的超微纳米技术，中药提纯，去其糟粕，取其精华，提纯出神经联络肽，发挥中药的最大功效。于一堂麻木一号一次见效，快速解除麻木症，恢复肢体正常活动，接好神经。于一堂麻木一号上市3周年，已快速康复百万患者，得到广大患者的一致推崇，被指定治麻防瘫一号用药。于一堂麻木一号主要治疗因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骨质增生等风湿骨病引起的麻木，以及脑动脉硬化、脑梗、脑出血、脑血栓、中风偏瘫、糖尿病、末梢神经炎、脉管炎、静脉曲张引起的头麻、牙麻、舌麻、脑麻、脸麻、手麻、胳膊麻、腿麻、脚麻、肢体串麻、电击麻、游走性麻木、腰腿酸痛、知觉缺失、面部痉挛等麻木病。场外24小时咨询报名电话：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场外专家也会给您耐心的解答。好，那下面我们就有请中医神经内科专家、麻木一号研发人张老师。张老师你好。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于一堂麻木一号带给大家的麻木病症专题节目当中来。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张老师。我们在节目当中啊，重点的就是帮助那些个因为各种原因导致的神经损伤啊，你别管是外伤啊，比如说骨折啊，这个手上肢骨骨折了腿脚下肢骨骨折了，虽然骨头长好了，但是呢肢体出现了麻木啊，感觉下降，冷热不敏感啊，或者说呢总是有乙型感，说平时还好啊，阴天下雨就犯病，对吧？这这些情况的啊，这是很多人的老大难。还有呢就是风湿类风湿病啊，老百姓都知道风湿病难缠呐，老百姓都知道风湿病疼啊，可是大家不知道的是啊，风湿病到后期疼痛减退了，关节僵硬了。说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呢神经受损啊，风湿类风湿因子持续损伤神经神经根，造成呢这个神经破坏以后痛觉减退，这个时候啊疼痛反而没那么厉害了啊，同时呢肢体僵硬，神经都坏了，手还能动吗？是吧？手也伸不开了，腿也迈不出去了，接近于残疾残废，这是最让人可怕的事情啊。还有像中风后遗症啊，特别中风后遗症 大家一说都知道是大病啊，一说偏瘫在床，卧床不起，口水流涎，言语不清，是吧？这大家都知道该治，可是怎么治啊？啊，活血化瘀就能好起来吗？完全好不了。因为什么呢？你现在吃的活血药、化瘀的药啊，我问问你，能赶上手术的作用强吗？能赶上抢救的时候一针一万多的溶栓针效果好吗？对不对？有的人呢，血栓。

恢复，你永远站不起来。但是过去呢，你还是活血化瘀啊，没有治神经的药，或者没从这方面治，那你当然就好不了啊。那么呢，咱们在节目当中就是要填补这项国内空白。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麻木以后啊，就是专病专治，专治麻木病的国药准子好药啊，专门修复神经损伤啊，几十味的中药配伍啊，这里边是一药双绝，方中有方啊，不光是能够快速的祛风通络止麻，而且呢可以呀、啊、帮助我们呢补阳精气血，调和脏腑阴阳平衡。那么用现代医学讲呢，咱们这里边提取的神经联络肽呀、啊、它可以呀、啊、有效的去修复神经的损伤，包括神经鞘、神经髓、神经突触啊，这样的话呢，让咱们这些个老病号啊能够达到一个真正有效的、得到国家认可的治疗效果。那么其实神经性病症啊还有不少，只不过呢相对来讲啊好像发病率没那么高，哎，但是真要是得上啊，对于每一个人来讲仍然是痛苦不堪啊。你比如说啊，前段时间咱们就有个个例啊，也不算个例吧，只能说发病啊比我刚才所说的这些个少一点。说啥情况啊，这个患者呢20多，刚结婚啊，小伙子姓杨啊，这个小伙子呀平时非常好的一个人啊，在咱们辽宁锦州啊，这个从事呢餐饮行业啊，小伙子勤快肯干认吃苦是吧，哎，这个生意红红火火，哎，而且呢这个找的媳妇儿哎也非常合心意，两口子恩恩爱爱，好事啊，哎，但是呢这个就在年前，这个小伙子跟别人不一样。你看别人一般呢就是发烧，有的人最多是发高烧啊，有的能达到40来度，但是呢正常人这也就没事儿，就过去了，一两天就过去了。这个小伙子有问题了啊，高烧不退不止啊，这个手脚抽搐啊，抽起来了。当时可把这媳妇儿吓坏了，赶紧给她婆婆打电话，赶紧给120打电话。这那个时候啊，这个120也来得迟啊，好不容易说盼到了啊，这个赶紧拉到医院去是吧，医生诊断呢高热惊厥，赶紧用退烧药，赶紧输甘露醇啊，降温，脑袋震冰袋，这才算是啊把这个危险渡过去。等到平稳下来了，婆婆也从很远地方赶过来了啊，这就问呐，哎，怎么别人这个发烧也发烧就没这事儿，这按理说你看咱老人都知道，这小孩发高烧容易抽，这个大人怎么也抽起来了呢？这样的话这才说起来呀、啊、这个婆婆讲啊，说这个小杨啊小时候就抽过啊，小时候就抽过，就发高烧抽过，哎，抽过2回，过后呢就一旦有什么事儿，赶紧给他用药，不敢让他发烧发的大，这么些年也就过来了，以为就没事儿了，可谁知道啊，这又引发出旧疾了。听到这儿啊，这个媳妇儿啊就心里咯噔啊，这心里咯噔啊，因为他也听他这个父母亲的老人说过呀，说小孩发过烧抽过的，这个有可能啊落病根，有可能呢会出现比如说有的烧脑子，老百姓俗称脑子烧坏的糊涂，

0: 智力不行，有可能呢脑子留下病灶，而出现什么呀癫痫的毛病，老百姓俗称羊角风啊。这个媳妇心里就咯噔的，等的小杨出了院，找了一个合适的时候啊，这个媳妇把心里的疑惑就跟这小杨就说了啊。这个小杨说，那我也没办法啊，我也不想啊，是不是？可是这媳妇说呀，说你要是有这个隐患，咱不去查一查，这你要有这个隐患呢，这以后我还真得想想这以后可咋办，咱俩可咋办呢。就这样呢，上医院做了检查，这个脑电波显示啊，这个小杨有一部分的颅脑啊确实有点问题，问题不大啊，确实有点问题。这媳妇回来可就不干了啊，这就挺好的日子，这就是快要散了架了。那翻过来的小杨父母这边，那肯定不愿意让这好端端家庭就散了呀啊，就赶紧东奔西走给他找药。可是过去呀、啊、确实缺乏治疗脑神经方面的药物。那大家你看，你过去啊，你说比如说治这个焦虑也好，失眠也好，癫痫也好等等，这些对于脑神经真正有效的药有吗？说真正能够修复脑神经的药有吗？没有，没有啊。所以过去说这个不是说啊，说这个父母不想给孩子治，没这样的药，这不是说花钱多少，是没这样的药啊。这现在眼看着这不行啊啊，拖不了啊，再找吧。哎，这个时候呀，他家一个二叔跟他讲说，咱们现在呢有这样的药了，就是这个麻木一号啊。那他这一听麻木一号，这治麻治木啊。哎，其实这是老百姓的误解啊，治麻治木这是以麻木症状为典型为代表，它可不是光治麻光治木啊，它是什么呢？它是中医讲叫治的是风症。你看他这个手脚抽动，这不也叫抽风吗？烧的抽风那也叫抽风，这就属于咱们中医典型的一个叫什么呀，热极生风，体温烧的太高了，热太高了，生风了，说白了就是抽了。那么从西医理论上来讲，管这叫什么呀，就是温度太高了，脑神经烧坏了，还是神经损伤啊，对吧？其实呢完全符合咱们的指定范围啊。所以呢这个小杨的父母一听就抱着一线希望啊，说现在好不容易有类这样的药，那就用用吧。哎，可这用上以后啊，这个小杨啊自己就感觉到啊，就是用上那个四五天以后，他感觉什么呀，他感觉到啊，这个原来平时因为这么多年了他习惯了啊，他不太觉得是问题了，但是这用上麻木一号以后，他感觉啥呀？他感觉原来这个后脑勺啊，老是有一地块木木胀胀的，啊，哎，明显减轻了，啊，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感觉啊，这个脑子比以前更灵活了。这原来啊，他这个算数不行，啊，但是呢，有了计算器也不倒不碍事儿。哎，现在呢感觉脑子活了啊，算数也挺快，张嘴就来了。哎，他感觉这个行，哎，接着用。等用上一个疗程以后，这个小杨感觉这个后脑啊，哎，等用上一个周期以后啊，这个小杨就感觉到这个整个后脑啊，那种多少年的那种啊木啊胀啊这种感觉完全没有了啊。等他用的两个周期再上医院做检查，脑电图波完全恢复正常。拿着这个报告单啊，小杨高兴了啊，带给媳妇儿看，两口子哭啊。你说媳妇儿也不是说没感情，也舍不得，对吧？哎，你看这好了，好好过日子吧，啥也别说了，对不对？所以真就是这样啊，治了一个病好了一个家 这不止一个家，三个家，双方父母啊，你说谁愿意这小两口这散了家啊，对不对？就是这样啊。所以说呢，现在咱们这个麻木一号填补国内空白，能够治疗神经性损伤了。那过去呀，因为各种原因导致的神经后遗症或者叫神经病变，那现在都可以通过麻木一号来进行治疗了，而且见效啊相当快啊。咱们精选的药物都是各地名贵的药物药材啊，包括像最好的天麻啊，来自四川，包括钩藤，是吧，收风通络。而且呢，咱们呢这个经过高度浓缩提取啊，十几斤的药物才合成一盒药，药物分子小于50道尔顿，吸收相当快，基本可以做到呀，像手麻脚麻这种外周神经麻木的当天使用当天见效啊。像这个脖子麻腰麻啊，颈腰椎病造成的啊，像这个中风后遗症颅脑神经损伤造成的半侧肢体麻木，咱们也就3到5天就能让你见效果啊，这麻木的局部明显开始啊好转。不仅如此，后边按照周期使用啊，轻症患者一个周期就能够康复麻木病症，而且恢复手脚运动。重症患者啊，咱们说的重症啊，起码是得过中风后遗症了啊，或者是糖尿病并发的手烂脚烂，出现的末梢神经炎，出现的糖尿病的并发症有了，颈椎腰椎病也重啊，椎管狭窄，椎间盘突出，已经严重压迫神经的，那这种情况你用2个周期，我愿能够达到啊康复修复你的神经以后康复治好不复发，你以后再也不怕阴天下雨变天什么的啊，你这局部啊再也没有任何症状了，而且手脚活动灵活自如。那但是现在呢，咱们全国治麻防痰工程为了让更多的患者呀早日的恢复健康，现在正在给大家带来一个专项优惠活动啊，现在呢药费给大家节省一半啊，直接少花50%，在这个基础上啊还可以享受买2个周期啊，同时再赠送神经酸大礼包的专属优惠啊。可能有不少人呢知道，有的人可能不清楚，说这神经酸是什么呀？神经酸及神经酸在身体的代谢产物多巴胺是神经兴奋性的重要保障，也是神经递质的重要成分啊。说这个神经信号传下来了，到底你的手指头会不会动，电信号要转化为肌肉运动，这中间离不开多巴胺啊。所以你看这个老年人脑子要是糊涂啊，手脚震颤呐，啊，现在讲的叫帕金森氏症，对吧？这都是所谓缺乏多巴胺造成的。那么你补充神经酸对这方面就有好处。那咱们现在有了麻木一号，加上神经酸啊，两者能够让你的神经损伤恢复更快，能让你的神经递质恢复以后，神经对肌肉的控制更迅速。那这样呢，咱们带来的肢体运动障碍的并发症也就恢复得更快了啊！所以这也是给大家额外另外配送，不收一分钱，大礼包咱是免费赠送。大家现在就可以来拨打电话啊，因为咱们每天每个地方只能接受15个名额，这批名额所剩已经不多了啊！眼看着名额越来越少，活动就快要提前结束。大家听到消息的，你赶紧拨打电话，抓紧申请名额。
1: 好的，谢谢这位朋友的参与。鱼一堂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来迎接第一位听众的电话。你好，
2: 哎，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2: 哎，张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2: 哎，张老师啊，真的谢谢你啊，
0: 哎、
2: 谢谢你给我们带来这个麻木一号啊！
0: 哎呀，谢我什么呀？
2: 就是谢谢你给我们带来这个麻木一号啊！哎呀，这个效果太好了。
0: 不客气，不客气啊！那看来您是患者或者是家属，家里有人用麻木一号了，是吗？
2: 哎呀，这是我自己的亲身体验呐，
0: 亲身体验、哎、哦，那更深刻了啊！您是当初是怎么不好，怎么不舒服的？
2: 哎呀，我吧就是啥呢，是这个，高血压
0: 啊，
2: 完了吧，后来得了这个脑血栓了，
0: 脑血栓了，高血压多少年了？
2: 哎呀，高血压得15、16年了，
0: 15、16年了。
2: 对、
0: 哦，脑血栓哪年得的呀？
2: 脑血栓是2021年得的。
0: 21年得的，那你这十好几年的降压药你算白吃了，吃了半天这不是还是得脑血栓吗？是吧？
2: 对啊、
0: 而且咱都知道啊，这个脑血栓或者叫脑中风，得一次就得得第二次啊。那时候是不是可能一回轻二回重？当时一次还好，能躲过去的话，二回三回往后该咋办呢？是不是有点心里打鼓啊？
2: 哎呀，真是，就是怕嘛，那时候吧。哎呀，
0: 嗯，
2: 你看那些、那得了脑血栓了，完了那个半身不遂呗。哎呀，
0: 对，
2: 你都不知道啊，这个手啊、脚都麻木啊，那个手吧直哆嗦，哎，胳膊脚吧完你还伸不直，
0: 用手掐
2: 大腿掐胳膊，你不知道疼。哎，
0: 对呀、啊，哎，他就是因为麻木本身就属于神经损伤，神经一损伤呢。这个感觉感知就不灵了啊！你掐呀，这个说挠啊，这都不灵了，这都感觉不明显了啊。然后呢，就是运动也不行了，手脚
2: 是
0: 这个抬腿迈步啊，是关节打弯啊，你是想干啥都不行。
2: 哎呀，对
0: 吧？
2: 您说的太对了。
0: 哎，
2: 完了吗？你洗脚那个水凉热，你不知道，没有感觉那脚。
0: 对对是。
2: 这一时间一长吧，哎呀，这个肌肉吧还就有点萎缩了。
0: 嗯。
2: 完了吧，这个嘴。舌头，哎呀，也是又麻又就又木的，你说话那时候都有点费劲了，哎，这
0: 就不能像现在这么利索的说，是吧？
2: 那可不，完了吧，脖子这块也麻，哎，你那个转就你这还硬，它不光麻了还硬，哎，
0: 对，
2: 哎呀，那时候吧，就我的各种药方法都用了，什么针灸啊、按摩呀、吃药啥的，这都用过，哎，有的是当时吧还能缓解，哎呀，我那时候就是怕啥，就怕我这你说这要瘫了咋整啊？哎，正好那时候吧就赶上他们那阵子，我听别人说的，说这麻木一号吧挺管用，哎，
0: 对，
2: 说你马上你先用用吧，就这么的。当时吧我就买了2个周期的，你还真别说呀，我用了当天吧，哎，我就感觉吧这个手脚，哎，那个麻木啊，哎，好像轻点儿了。
0: 啊，当天就感觉见轻是吧？
2: 啊，对呀、啊
0: 哎，麻木一号出了名的见效快呀！啊，因为什么呢？首先第一个呀，麻木一号专病专治，它专门能治神经的病。首先你得能治，如果治不了，我告诉你啊，3年5年吃下去都没效果。他不治这个病，你说他能有效果吗？对不对？
2: 那对。
0: 哎，咱们这边的神经联络肽专门能修复神经。第二一个呢，在这个基础上，咱们分子小，见效快。能治，然后呢它修复快，是当天使用当天见效，因为末梢神经本身就细，损伤也没多少，这样的话呢恢复快，哎，手麻脚麻见轻，这就说明什么呀？管用见效，对吧？
2: 对，
0: 哎，
2: 你看用上一个月吧，一个月的时候，哎，这半拉身子这个麻木吧都缓解了，哎，就感觉身子吧轻快了，
0: 好，
2: 而且吧是啥的呢，哎，你掐你知道疼了，
0: 哎，
2: 冷热
0: 开始恢复啊，
2: 对呀、啊，冷热你有知觉了，
0: 对，
2: 胳膊吧也能伸开点了，哎，腿呢、也能抬吧，也不是那么太费劲了，哎，哎呀，你别说，这等到我用了一个周期的时候吧，我自己的感觉哈，我感觉我基本上吧都好了，因为啥呢？你看，我能自己吧下地慢慢的走了，
0: 哎，好，
2: 生活自理啥的吧，你什么喝水啊、吃饭、吃药、上卫生间啥的吧，这个基本上都不用人照顾了，哎。哎呀，我一看
0: 这也是中风了2年多呀，2年多肯定没少用药啊 啊，那么大堆的药落起来比人都高，你不如咱们麻木一号专病专治，一个周期的效果好，这不就下地了吗？这不就自理了吗？是不
2: 是？
0: 是，
2: 哎，你看我这2个周期的药吗？现在还有三天就用完了。
0: 啊，
2: 哎呀，我就现在我就我身上所有的症状啊，现在都给我解决了。哎呀，我现在，哎呀，真的。就刚我老伴讲话了，你现在吧，就是重新开始了，哎，又换了一个人了。
0: 哎，对了，啊，没错。
2: 所以说我一看这效果这么好，正好吧，我那个我 这不还有三天，那剩三天的药了吗？我寻思嘛，赶紧吧，那个这不再买点药，正好赶上这不我听说有活动了，我寻思赶紧打电话，说这这次买两个周期的能省一半呢，说啊，完了还送大礼包，叫什么神经酸呐、啊？
0: 神经酸大礼包，对
2: 啊，说这个要是和那个麻木一号，他俩要配合用，这个效果会更快呀、
0: 啊，
2: 更好、
0: 啊。对，它能达到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 啊，因为这个麻木一号专门修复神经损伤嘛，啊，是填补宫内空白、治疗神经的第一号药。那么有了神经酸的配合呢，神经酸它能够促进呢神经递质的这个释放，这样呢，对于这个神经损伤的恢复以及神经对肌肉的这个敏感性的恢复啊，能控制手脚了，这个都能够达到一个事半功倍的效果，肯定好啊。但是呢，这个你呀、啊，用不着再用药了。
2: 为啥呀？
0: 为啥呀？你看我听你说话，我就能知道啊，你现在这个神经通路已经非常不错啊，你说话这么利索，你手脚一定没问题，知道吧？哎，而这个麻木一号呢，咱们说这是我老张家13代治麻治木的经验，用现在讲啊，修复神经，我给你彻底去根啊，不光是说神经链接损伤给你修复起来了，而且呢，就是从中医上来讲，发病的根源啊，什么气虚啊、血虚啊、阴虚啊，啊，什么这个包括这个阴阳不平衡啊，所有生风的问题我都给你解决了，以后就再也不复发了。你甭想着你高血压以后还有这个中风的这个可能，没有了。
2: 嗯，
0: 明白吧？所以就不需要再用药了。啊，
2: 我寻思我再订一份呢，正好完了还有了神经酸，我再好好巩固巩固呢。
0: 哎，不需要。啊，因为咱们这次的名额本身也非常紧张了，现在剩不多了啊，这都得要提前结束呢啊，每天都严格限制名额呢、哦、给更需要的人吧啊，你也就恢复好了、
2: 嗯、
0: 够用就行了，我一定得保证您的效果，是吧、哦、需要我得让您用、哦、不需要就不用了啊。
2: 哎，好的好的，张老师，那我就不定了，谢谢张老师，
0: 也祝贺您、
2: 哎、
0: 啊。
2: 哎，好的张老师，
0: 好的，再见、
2: 哎、再见。
1: 好，如果直播间电话非常繁忙打不进去，大家不要着急，可以随时拨打鱼塘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 400-181-5399 400-181-5399 400-181-5399。我们继续来迎接下一位。你好。
3: 哎，张老师您好。
0: 你好啊，欢迎你啊。
3: 哎，张老师，不好意思，您的电话太难打了，我一直都想和您通话，打不进来，都是。
0: 是吧？什么事着急要和我通话呢？
3: 哎呀，张老师，我都感谢您，这个麻木一号我用的效果非常好。
0: 哦，客气了啊。麻木一号确实填补宫内空白啊，治疗麻木病啊，也就是现在讲的修复神经以及神经损伤的后遗症，这方面效果非常突出 啊。您是什么情况呢？
3: 我跟您说实话，张老师啊，我当初啊就是抱着那试试看的态度，就是买了一个周期的，我到现在就差两天快吃完了。当时是啥问题呢？就是两个麻木，一个是我类风湿好多年了，类风湿麻木就胳膊腿都疼，然后手脚麻的都不行，就沉僵，早晨一起床就沉僵，嗯，伸不开也伸不直的呢，那遭老罪了。然后
0: 这
3: 个就是、
0: 因为
3: 这
0: 个风湿病到后期啊，这个它疼的反倒不太厉害了啊。
3: 嗯。
0: 因为呢，这个神经受损以后啊，痛觉下降，它感知不到疼了，反倒是以这个手僵、麻木、沉，以这些为代表。然后最主要就是什么呢？手脚不会动，啊，手脚不会动，那就是慢慢的就要残了呗，那就是说明，对吧？
3: 就是
0: 呀。啊，这是让咱们后怕的事儿啊，对吧？
3: 就是，嗯。
0: 啊。
3: 然后再一个就是我面瘫，就是那个右不拉的脸，右不拉的脸就是麻木，那嘴也歪着，哎呦我的天儿，那这当时真是都给我吓得不行。然后这不就是，听节目嘛，听着您那个节目，我当时就想着试试吧。然后这好多药也都吃过，都不见效，就是抱着试的态度就吃了，哎，吃了真是我就跟您说实话，我就吃了当天，你知道吗？哎呦，当天我就有感觉了。
0: 这是肯定的啊，你这个虽然症状挺重啊，但是你的病症啊、
3: 嗯、
0: 主要是集中在外周神经啊，特别像这个面瘫呢，也叫面神经麻痹，这个情况来讲的话，你要用麻木一号来治，专病专治的药来治的话， 当天使用当天见效，这是一定的。
3: 是是是，我那个嘴歪歪脸麻，那说话都漏风啊。那是你看我现在说话一点听不出来了吧？就是和好人一样了吧？我以前我就给别人打个电话，人都听不出我声了。
0: 是吧？
3: 说话跑风啊，流口水，哎妈，流那哈喇子，麻呀人。
0: 嗯嗯，对。
3: 嗯。然后就是当时就想再试试吧，就买了咱们这个产品了。哎呀，吃了当天我那手就感觉不麻了，脚不麻了，
0: 哎，
3: 就感觉好多了。当天我就感觉好多了。嗯，
0: 是啊，你想想啊，这多少年的问题，这一天就见效果。你说当时那种心情，那种透亮的感觉，哎呀，真是难以形容啊，是不是？
3: 就是嘛，嗯，就是就是。嗯，然后就是沉江嘛，就是第二天早晨起来就感觉沉江也减轻了，
0: 沉江也减轻了，
3: 就不像、对，就不像以前就那种感觉了。等我吃到第十天的时候吧，就沉江的症状就没有了。早晨起床的时候，那关节吧就感觉特别热乎了，有热乎劲儿了。
0: 好，
3: 以前那根本就全身都拔凉凉凉，以前就那类风湿，你要是招点凉风、招凉水的话，那都受不了那时候。
0: 是吧？
3: 现在就有热乎劲儿了，感觉就浑身也轻快了。然后就是以前的感觉，那身上真是就跟绑块大石头似的，都受不了那种感觉，像就浑身轻快多了。嗯，
0: 对，因为这个麻木一号呢，它能治麻木病啊，这个用现在讲呢，它能治神经损伤，不管是从中医也好，从西医也好呀。这个神经损伤那就属于最深层的病了，或者叫最重的病了，知道吧？那么他呢，中医讲搜风通络啊，他也要帮你通经络，而且通得非常深啊。另外呢，中医讲气虚则麻，血虚则木嘛，麻木一号治麻木效果好，同时呢就能给你通气血。所以呢，像这个气血不通造成的，比如说疼痛，比如说肢体发凉啊等等这些情况，那在麻木一号眼里，那就是杀鸡用牛刀，知道吧？哎，你想吧，这刀快的一刀下去，牛头都掉下来了，那鸡头还算什么呀？对不对？
3: 是是是，
0: 就这意思啊。
3: 是我这现在不是用了一个月了吗？我这面瘫这块，哎呀，整体都好了。以前的脸你掐一下都不知道疼、现在我跟你说上、我经常时不常的我要掐我自己一下子，现在能感觉到疼了。
0: 有时候分不清是做梦还是真的呢，掐一下呀，疼是真的。
3: 真是吧，老师，真是，我特别激动，都是，就现在脸上我笑一下子，哎，有笑容了，别人能看着你是哭呀，你是笑呀，就是，
0: 哎，
3: 面部上有表情了，你知道吧？以前呢，那不知道是笑是哭，你根本看不出来。
0: 太好了，你看女同志多爱美呀，是吧？你看这就是有个斑，有个点儿，咱都这心里都闹心的话，这半拉脸不会动，你说那是个什么心情啊？现在会哭会笑了，能动了。
3: 就是就是，所以说特别高兴，恢复的特别好吧？你看我说话现在也特别好吧，也不漏风了，现在也不流口水了，就是，好多的亲人啥的，我就吃你去门外，我给你打电话试试，哎，声音都说和以前一样差不多了，所以我特别高兴，张老师，我得感谢你。
0: 没什么，没什么，应该的，不错。
3: 我这不是听你讲是有活动吗？现在就是每两个周期的能省一半钱，还有那个赠品，那个神经酸嘛，那大礼包。
0: 是的。
3: 我不说这个配合的那个麻木一号用的话，效果就更快更好嘛。所以张老师，我着急忙慌给你打电话，我想参加活动。我听说那活动要提前结束是吧？你能帮我报上个名吗？
0: 这个现在名额确实太少啊，这根本不够分的，活动肯定是要提前结束啊。你当时是拿了几个周期啊？
3: 就拿一个周期的，
0: 就一个周期。你那个风湿病多少年了？
3: 哎呦，风湿病都十多年了。
0: 哦，那要这么说的话呀，你可以再拿上一个周期的。你要是风湿病时间短，神经损伤轻的话，我都不让你拿了啊。面瘫在我这儿那都是小毛病，知道吧？风湿病重点，它对这。

0: 神经递质的这个平衡和释放啊，都会更快啊。这样的话呢，让你这个神经带来的这个肢体的控制能力啊，也就会更好啊，四肢也会更灵活，知道吧？面部表情就会更丰富，做精细的运动就没问题了啊。
1: 那太好了，张老师，那多谢您啊。那我现在就
0: 行，
1: 打场外电话，能定上吧？
0: 能，现在还抓点紧，还能定上啊。
1: 行，张老师，那多谢您，多谢您。
0: 好，不客气，再见。
1: 哎，再见，张老师。
2: 羽衣堂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181-5399，400-181-5399。
3: 为什么心脑血管病、帕金森综合征、风湿骨关节病的得病率不断攀升，久治不愈？
4: 为什么步入老年以后反应迟钝、记忆力差、心情压抑不舒服？
3: 这一切的原因都是因为脑神经递质神经酸的缺乏。神经酸进入大脑，可以平衡脑神经递质，增加多巴胺含量，让脑子更活跃，思维更敏捷，增加脑神经敏感度，记忆力增强，情绪更开朗，睡眠更轻松。随着年龄的增长，神经酸不断减少，无法自身合成，补充神经酸刻不容缓。
4: 麻木病的本质就是神经损伤，于一堂麻木一号配合神经酸，神经传导恢复更快，肢体麻木以及痛觉冷热感觉下降，肢体活动障碍等并发症的康复也会成倍的提高。大量临床效果证实，对于轻微麻木患者，病程比较短的，一般的麻木只需要一个周期，严重的麻木病及后遗症最多只需要2个周期，彻底康复，终身不反弹，不复发。
3: 于一堂麻木一号上市3周年以来，已帮助百万麻木病患者彻底康复。为了让更多的麻木患者快速康复，缩短病程，现于一堂麻木一号厂家举行大型惠民活动，让您花少钱甚至不花钱用上麻木一号与神经酸。
4: 现订购麻木一号实行半价优惠政策，活动期间购买2个周期的于一堂麻木一号立省50%，另外在此基础上再免费赠送神经酸大礼包。于一堂麻木一号配合神经酸助推药效，快速康复麻木。由于帮扶资金有限，赠品神经酸数量稀缺，每天只限前15名打进电话成功报名的患者朋友能够享受本次特大优惠政策。
3: 机会难得，一次报名终身受益，快效短程彻底康复麻木，数量有限，不失良机。
2: 羽衣堂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181-5399，400-181-5399。继续来迎接下一位。你好，这位朋友。
5: 哎，张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欢迎你。
5: 哎，张老师，我家是黑龙江牡丹江的，我叫那个杨树莲啊。
0: 好，欢迎。
5: 我也想用咱麻木一号啊，我听你说咱们现在那个买2周期省一半钱呢，完了还赠送神经酸大礼包。我听你说咱们那麻木一号要配合上咱们神经酸大礼包，那使用上就是效果会更好更快。我听你说咱们这个活动啊，这个就剩最后一小步就提前结束，我这着急呀，我也想用，赶快给我留一个名额呗。
0: 是吧，是有这么回事啊，因为咱们麻木一号呀填补国内空白，专病专治啊，专门能治啊神经损伤或者是叫神经后遗症啊，你别管各种病症最后遗留下来的肢体麻木啊，局部也好，半拉身子也好，那么造成的麻木以外啊功能障碍，你想想吧，这些人生活不方便呢，现在终于有专门治的药了，那你想都在用啊，现在又是半价治疗，还能送神经酸，又能帮助配合恢复更快，当然抢得多呀！啊，那你啥情况想要用啊？你把你的情况先说说看啊。
5: 行，哎，你说那个赵老师，我这是咋回事啊？我这是去年在外面干活，就是这个左胳膊，这个小臂不有个耻骨吗？听大夫说，完了打折了，这不走。

0: 做了吗？做了手术，你说伤口愈合好了之后，你说这养成这毛病了呢？哎呀，胳膊麻呀！
1: 麻。
0: 完了之后，再加我本身这个高血压哈，脑动脉硬化，那我这高血压要是不吃下药，都能咳到180、170那样，那110那样。哎呀，就精神脑袋迷晃，完了浑浑浆浆的、迷迷糊糊的，啊，上那劲儿，手麻脚麻。你说这再加上我这个耻骨折的灰症哈，哎妈，一哆嗦起来，一麻起来呀，这个手都嘚了，完拿不住东西呢，你说呀？
1: 你看，真是这样啊！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0: 那个我今年才52啊。
1: 你看，对呀，就是这个问题啊，岁数不大，这个耻骨啊，也就是在咱们手掌小拇指这一侧，这叫耻骨啊。这个咱们平时老百姓都有这个感觉啊，就是咱们这个手肘的内侧，就是小拇指这一边啊，它有一个窝，有时候不小心的碰着桌子边儿
0: 对
1: 啊，
0: 对
1: 或
0: 对，
1: 者
0: 这
1: 碰
0: 麻
1: 这个
0: 筋
1: 书
0: 了
1: 桌，
0: 嘛，
1: 哎，
0: 这
1: 这个麻筋
0: 是。
1: 嗖的就得一下，对吧？
0: 哎，对对对，
1: 这就叫尺神经损伤啊！你的耻骨骨折更容易损伤这个尺神经，你本身血压还高，是吧？这还容易动引动内风，引发中风后遗症，这可就麻烦了啊！
0: 是啊，这我听你说，咱们麻一号那个麻木一号说是国药准字，专门治疗麻呀、木的，那好多人都治好了，这不就着急了吗？我也想用啊，这不正好还赶上那个省一半钱，完了还赠送石英酸大礼包，所以说我也想用，赶快给我留一份啊。
1: 可以，你这个应该用啊，而且麻木一号呀，也必然能治你的病，专病专治，专门治神经损伤的嘛。啊，包括像你这个高血压有中风的危险，通过麻木一号呢，帮助你呢疏肝息风啊，一样能够帮助你呢远离中风后遗症，这个一点问题都没有啊。配合了神经酸，能够让你的这个神经损伤恢复更快啊。您呢，赶紧打你场外电话，现在就打，因为现在所剩名额确实非常少了，所剩资金一旦用完，活动就得提前结束啊。半价治疗再送神经酸大礼包，确实合适啊！你现在赶紧打你场外电话，申请名额就可以。用上个3天，你就给我来电话。我敢说，不出3天时间呢，你那个手麻手木的地方，这比过去就要明显好多了啊！
0: 哦，哎呀，那个太好了，那赶快给我留个名额吧，我早用早受益。
1: 名额你打找场外要。节目当中我们不给留名额啊，咱们这个节目对着全国各地啊，我不插手各个地方的事情，你从你当地赶紧定名额啊。
0: 那行，那谢谢梁张老师，那我现在打电话去。
1: 好，也祝你早日康复啊，再见。
0: 哎，好的，再见，谢谢。
2: 好，感谢您的反馈。羽衣堂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继续来迎接下一位。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
1: 你好啊。
3: 哎，张老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哎，我是辽宁大连的患者。
1: 大连的，欢迎你啊。
3: 对。嗯，特别感谢您，张老师，也感谢这个麻木一号啊。
1: 嗯，不客气啊。
3: 嗯，我用了2个周期的麻木一号了。
1: 嗯。
3: 哎呀，真的效果没得说呀，太神奇了！我现在都停药半个多月了，没有反弹也没有反复啊，所以说我特别感谢您，张老师。
1: 这个麻木一号是真正治神经的药啊，把神经损伤修复好了啊，这个包括外边的神经鞘给你恢复起来。里边的神经髓、神经突触重新链接起来，治好就是治好了，就像换了一根，就像原来电线老化换了一组新的电线一样。这好彻底了以后呀，绝对是不复发、不反复的，这个没问题啊。
3: 太好了，你这一说，我更放心了。
1: 嗯。
3: 哎，我跟你说说我的情况，我今年都72岁了，
1: 啊，
3: 得糖尿病了，糖尿病引起了好多病症。
1: 哦，
3: 这明显的就是我这个手脚啊、胳膊腿都麻，脑瓜都又麻又木的，就这种症状特别明显，而且都动脉硬化，血压还高，还那个腰椎有骨刺，压迫神经了，那个腿呀、啊，走道都使不上劲儿啊，这个麻木， 都不逛学似的那一种感觉，整天像过电似的。
1: 是吧？
3: 对，哎呀，特别遭罪呀、啊！怎么治疗些效果也不好，我就怕得那个脑血栓、脑梗什么的，老年痴呆。
1: 你怕也没用啊！你高血压又联合了糖尿病，这样的话呢，得高血压的几率是普通人的5到8倍呀、啊！啊，你肯定就容易得这个毛病的，知道吧？
3: 是啊。
1: 哎
3: 呀，所以我特别担心。这回不担心了，遇到你了，你把我给救了，好多问题都给我解决了。张老师，不但那个麻木的症状解决了，而且我糖尿病引起的好多症状都解决了。我用了当天吧就见效果了，那个麻木就麻木就缓解了很多，不但麻木缓解了，我浑身这个难受啊、耳鸣啊。脑鸣啊，这些症状都减轻了，
1: 是吧？
3: 六七天的时候，我就是脑袋就不发沉了，那个耳鸣啊、脑鸣的那个症状就消失了，浑身也不能、也不痒了，那个就是脑瓜子也清醒了很多。我用了一个周期以后啊，我浑身就觉得有劲儿了，那个腰活动活动也行了，麻木的症状就消失了，全都消失，全消失了，那个腿也觉得好使了，有劲儿了。
1: 好好，
3: 干的家务活、力所能及的活都可以了。我两个周期用完以后，那就是好人一个了，连血压都下来了。
1: 血压，
3: 原来
1: 血
3: 压都178，现在血压都120-180了，你说多好啊！
1: 你看看，好事儿，好事儿啊！
3: 是，
1: 咱们这个麻木一号呢，它虽然不是专门的降压药，但是对于像这个肝阳上亢这种类型的血压高，它确实是有效果。但你其他类型的痰湿阻滞的像这个包括像这个肾虚的这其他类型的高血压这个不行，但是对于肝阳上亢这种的真可以。因为什么呢？麻木一号咱们呢，第一它不是单纯的说从西医角度说修复神经，不是这么简单。麻木一号呀，它能够达到搜风通络的效果它能够帮助我们呢让全身经络气血要通，气血一通，这样呢像那个手麻脚麻胳膊麻恢复以外，肢体运动有劲儿，筋骨得养，从中医上来讲再一个呢，咱们中医所讲的阴虚气虚血虚还有阴阳不平衡，特别是这个肝阳上亢都会生风。那么咱们这个麻木一号呢，那可是我老张家13代治麻木病的经验呢不光是治当时的风症，更能够治生风的根本，就是你的气虚、血虚、阴虚、动风这个问题彻底解决了肝阳化风的问题没有了，风症不存在了像这种类型出现的血压高也自然能够恢复下来，一举两得，好事
3: 是所以说我特别感谢你张老师，把我这么多年的这个老问题啊都一一的给我解决了，所以说你是我的恩人呢，所以我特别感谢你。
1: 谈不上谈不上我老张家一辈子行医应该说10几代行医，这是我们应该做的把这个经验传承下来，好方子传承下来，造福大家，这是应该的
3: 是，你这大爱的精神呀，这值得钦佩呀，太谢谢你了。听说现在有活动是吗？2个周期省一半钱，还赠送大礼包，这名额有限，每天才15个名额，所以要提前结束了，我就有点着急了，我就想再订一份，想给我妹妹订。我妹妹嘛，那个类风湿关节，那个类风湿她那个关节吧都僵硬的，手脚发麻、发木、发沉。那个我想我这用的挺好的，我想给他订2个周期的，你看他用适不适合呀？
1: 他类风湿多少年了吧？
3: 哎呀都10多年了。
1: 这个有个坎儿10年以上咱才允许用2个周期的10年以下病症轻1个周期就能康复的就不要用那么多。那你这样的吧，你呀赶紧和场外联系，因为现在呢订2个周期除了药费省一半以外，额外再赠送神经酸大礼包因为只有重症咱们才允许订2个周期，而只有重症的人咱们配合神经酸大礼包加强神经的愈合速度和神经递质的恢复速度，这样呢手脚这个支配运动恢复也就更快了你赶紧打电话吧， 因为现在名额已经所剩不多，眼瞅着就快用完，活动得提前结束，谁先定是谁的啊。
3: 好好，那我这就打电话了，谢谢您张老师。
1: 好，再见。
3: 再见。
2: 好的，再会。请记好鱼塘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继续来迎接下一位。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是张主任是吗？
1: 哎，你好，欢迎你啊。
0: 哦，那个张主任你好，那个我是天津蓟县的。这不是我前天吧，我订了2个周期的你们这个麻木一号这个药，到今天还没给我送过来呢。你看我听说这个活动这不是提前要结束了，我怕我参加不上这个活动，看能帮我看看是怎么回事吗？
1: 天津蓟县的啊，首先啊，第一，你可以把心放在肚子里啊，你别管现在活动有没有，就是现在活动没有了，只要是报上名的，咱们确保你肯定能享受活动政策啊，因为你是在活动期间报的名，咱们电脑记录里有您的，甚至呢就是您的这个名额赠品甚至都给你发出去了，这个谁也改不了，知道吧？这个2天没到呀也算正常，我们要求的呢市区之内应该是3日啊，这个郊区郊县呢应该是5日之内给你送到啊，所以呢您再耐心等个1-2天，我相信呢就会到了啊。
0: 哦，我说这不是参加这个次活动能省下来一半的钱吗？还有那个幸运大礼包赠送。
1: 对、啊
0: 哎、我就怕把这么好的机会给错过了
1: 啊。报上名了就没问题，你放心吧啊。那您是什么情况要用咱们这个麻木一号呢？
0: 我这个情况我腰疼的好几年了，这后来做检查吧，这不检查出来我这个是腰间盘突出，现在出现这个椎管狭窄这个情况了。
1: 好、哦、哎呀，椎管狭窄可就麻烦了。
0: 是啊，还有什么情况？就是平时吧，就是这个腰这个地方疼不说，从这个腰这个地方吧麻，两个屁股蛋子这个到大腿这个地方吧，都是那种麻酥酥的那种感觉啊。
1: 麻酥酥的啊、嗯。
0: 是啊，我这个后背上还长过这个带状疱疹这个情况，但是这个带状疱疹好了以后吧、
1: 啊、
0: 也感觉这个后背也老是感觉不舒服，那种压得慌麻酥酥的感觉是。
1: 那就属于神经后遗症啊，这个后遗症就带着整一个这一片子，麻呀木啊，或者说平时感觉还好，这个阴天下雨它就难受啊等等吧，这都属于神经后遗症的问题。
0: 是是是
1: 啊。
0: 嗯，确实是这个情况，要不我这一段时间吧，我听你们讲这个麻木一号挺适合我的，我就、哎呀，我这听着也是好多人用着挺好，我也想赶紧用上，不是？
1: 你这些情况呀，都属于现在讲的神经病变，也都属于咱们麻木一号的主治范围啊。特别像这个椎管狭窄呀、啊，这个还挺重，发展厉害的，椎管狭窄甚至容易造成啊大小便失禁、下肢瘫痪，这个还得真得好好治啊。麻木一号专治这个病，基本上啊，有上个3-5天，你这个下身的麻呀、木啊。就能够明显好多了，有上个1个周期下去啊，弯腰出门抬腿迈步跑步甚至都没问题啊，像这种情况再严重最多2周期我都能让你好得利利索索的啊，所以有这2个周期肯定够用。这样吧，我也知道你想早点拿到药啊，我下了节目以后也帮你催一下，让你第一时间拿到药，早点恢复健康，好吧？
0: 好好好，那我天津蓟县的、我叫刘建红。
1: 天津蓟县的刘建红，行，我记下来了，
0: 是
1: 一会儿我就帮您催一下，好吧？
0: 哦，好好好，哎呀，太谢谢你了。
1: 哎、好，不客气、也祝你早日康复，用上药以后给我来电话啊。
0: 哎，那好，谢谢您，张主任。
1: 哎，好，再见。
0: 再见。
1: 好，下面时间所剩不多，我们就不接听大家伙电话了。大家现在最关心的就是名额的事儿。名额确实所剩不多啊，现在呢名额已经进入倒计时啊，各地我们郑州是严格限制15个名额的情况下，现在呢肯定压克来看都得要提前结束啊，所以现在说想治疗多少年没治好的神经后遗症的问题，想用麻木一号修复神经恢复手脚运动啊，让这个感觉完全找回来 啊，知道疼，知道凉，知道热，把这一片子麻木好像没了丢了的这块肉找回来的，你呀、啊、现在就可以打电话啊，现在报名享受半价优惠的基础上，买两个周期的还能再赠送神经酸大礼包，帮助您的神经恢复更快，促进神经递质的释放，让你手脚恢复得更灵活。大家现在就可以来抓紧拨打电话，赶紧来申请名额。
2: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云一堂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号400-181-5399 400-181-5399 400-181-5399。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腰麻、腿麻、关节麻、手麻、脚麻、四肢麻、脸麻、嘴麻、舌头麻，你是否被麻木折磨得疲惫不堪？
5: 久麻必瘫，久麻必残。麻木疾病背后的心脑血管疾病和风湿骨病，时刻威胁着你的生活自由和生命安全。
4: 你是不是也恐惧过病痛？你是不是也曾绝望过？你有没有想过，这是你想要的生活吗？
6: 我老伴儿，他得脑梗，卧床都3年多了，现在吃喝拉撒都得是我们伺候着。孩子因为他的病，都放弃工作了，什么时候他才能好起来呀？要是我走在他的前面，他可怎么办呢？
7: 我一个肾的毛病，经常血压很高很高的，头也晕，还有那个风湿病，就算简简单单的做点饭吧，带带孙子啊，我都做不了。这人上了岁数啊，加上一身的毛病，真的没用啊，成了累赘了。
8: 我是个老残人，我这浑身都发痒，手脚麻木，尤其是这个手指尖脚趾尖，有时候麻的都没有知觉了。再一个啊，血压也高，心脏也不好，还有末梢神经炎。我这一天天啊，时刻都担心，我要是哪天瘫了，走不了路了，这可怎么活呢？
5: 如果你还拥有恢复健康的权利，拥有重新选择的机会，你会怎么做呢？以往缺乏专治麻木的药，麻木久治不愈，眼睁睁看着肌肉萎缩，感觉退化，一步步走向瘫痪残疾，孤注无援，甚至加重要了你的命。于一堂麻木一号的问世，填补了当代中医治麻木的空白。
9: 我脑梗啊都3年了，在床上躺了3年了，就是现在的这个于一堂麻木一号，现在啊我终于能够站起来了。
10: 因为我用上了于一堂麻木一号，现在呀血压稳定了，头不晕了，手不麻了，家人呐也不用再为我费心了，这又让我看到了生活健康的希望，真是太好了。
11: 选择了于一堂麻木一号，我的麻木以及并发症全好了，现在饮食都放开了，早上起来跑跑步锻炼锻炼身体，对生活是充满信心，健康活百岁不是梦。
12: 堂轻麻重木乃伊，长久不治必残疾，这十麻九瘫呐，治疗麻木病绝对不能等，你可小心麻木瘫一生啊。多年来在与病患朋友的接触当中，让我看到了因为疾病给一个人给一个家庭所带来的伤害。多年来呀，病患们所承受的苦痛一直都是我心底当中的牵挂，现如今我坐在这里就是希望能够把于一堂麻木一号这种科学的全面的有效的治疗麻木病的方法带给大家，帮助你们脱离疾病的苦海，重新过上幸福快乐的健康生活。
4: 收音机前， 无论是因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骨质增生等风湿骨病引起的麻木，还是脑动脉硬

0: 化、脑梗、脑出血、脑血栓、中风偏瘫、糖尿病、末梢神经炎、脉管炎、静脉曲张引起的头麻、牙麻、舌麻、脑麻、脸麻、手麻、胳膊麻、腿麻、脚麻、肢体串麻、电击麻、游走性麻木、腰腿酸痛、知觉缺失、面部痉挛等麻木病，都可以在这里找到疾病治疗的终点。于一堂麻木一号，快速康复麻木病，终身为您保驾护航。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治麻防瘫公益大讲堂。节目中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张老师。张老师利用中医的经络学，结合西医的神经学，中西合璧，利用现代的超微纳米技术，中药提纯，去其糟粕，取其精华，提纯出神经联络肽，发挥中药的最大功效。于一堂麻木一号一次见效，快速解除麻木症，恢复肢体正常活动，接好神经。于一堂麻木一号上市三周年，已快速康复百万患者，得到广大患者的一致推崇，被指定治麻防瘫一号用药。于一堂麻木一号主要治疗因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骨质增生等风湿骨病引起的麻木，以及脑动脉硬化、脑梗、脑出血、脑血栓、中风偏瘫、糖尿病、末梢神经炎、脉管炎、静脉曲张引起的头麻、牙麻、舌麻、脑麻、脸麻、手麻、胳膊麻、腿麻、脚麻、肢体串麻、电击麻、游走性麻木、腰腿酸痛、知觉缺失、面部痉挛等麻木病。场外24小时咨询报名电话 400-181-5399 400-181-5399 400-181-5399。场外专家也会给您耐心的解答。好，那下面我们就有请中医神经内科专家、麻木一号研发人张老师。张老师你好。
2: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于一堂麻木一号带给大家的麻木病症专题节目当中来。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张老师。我们在节目当中啊，重点的就是帮助那些个因为各种原因导致的神经损伤啊，你别管是外伤啊，比如说骨折啊，这个手上肢骨骨折了，腿脚下肢骨骨折了，虽然骨头长好了，但是呢肢体出现了麻木啊，感觉下降，冷热不敏感啊，或者说呢总是有乙型感，说平时还好啊，阴天下雨就犯病，对吧？说这些情况的啊，这是很多人的老大难。还有呢就是风湿类风湿病啊，老百姓都知道风湿病难缠呐，老百姓都知道风湿病疼啊，可是大家不知道的是啊，风湿病到后期疼痛减退了，关节僵硬了。说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呢神经受损啊，风湿类风湿因子持续损伤神经神经根，造成呢这个神经破坏以后痛觉减退，这个时候啊疼痛反而没那么厉害了啊。同时呢肢体僵硬，神经都坏了，手还能动吗？是吧？手也伸不开了，腿也迈不出去了，接近于残疾残废，这是最让人可怕的事情啊。还有像中风后遗症啊，特别中风后遗症大家一说都知道是大病啊，一说偏瘫在床，卧床不起，口水流涎，言语不清，是吧？这大家都知道该治，可是怎么治啊？啊，活血化瘀就能好起来吗？完全好不了。因为什么呢？你现在吃的活血药、化瘀的药啊，我问问你，能赶上手术的作用强吗？能赶上抢救的时候一针一万多的溶栓针效果好吗？对不对？ 有的人呢，血栓溶开了还是站不起来，大小便失禁，这是啊脑损伤造成的神经病变，缺血缺氧或淤血造成的神经损伤，这个是关键。所以呢，神经不恢复，你永远站不起来。但是过去呢，你还是活血化瘀啊，没有治神经的药，或者没从这方面治，那你当然就好不了啊。那么呢，咱们在节目当中就是要填补这项国内空白。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麻木以后啊，就是专病专治，专治麻木病的国药准字号药啊，专门修复神经损伤啊，几十味的中药配伍啊，这里边是一药双绝，方中有方啊，不光是能够快速的祛风通络止麻，而且呢可以呀、帮助我们呢补阳精气血，调和脏腑阴阳平衡。那么用现代医学讲呢，咱们这里边提取的神经联络肽呀，它可以呀、有效的去修复神经的损伤，包括神经鞘、神经髓、神经突触啊，这样的话呢，让咱们这些个老病号啊，能够达到一个真正有效的、得到国家认可的治疗效果。那么，其实神经性病症啊，还有不少，只不过呢，相对来讲啊，好像发病率没那么高。哎，但是真要是得上啊，对于每一个人来讲，仍然是痛苦不堪。啊，你比如说啊，前段时间咱们就有个个例啊，也不算个例吧，只能说发病啊比我刚才所说的这些个少一点。说啥情况啊，这个患者呢20多，刚结婚啊，小伙子姓杨啊，这个小伙子呀平时非常好的一个人啊，在咱们辽宁锦州啊，这个从事呢餐饮行业啊，小伙子勤快肯干认吃苦是吧，哎，这个生意红红火火，哎，而且呢这个找的媳妇儿哎也非常合心意，两口子恩恩爱爱，好事啊，哎，但是呢这个就在年前，这个小伙子跟别人不一样。你看别人一般呢就是发烧，有的人最多是发高烧啊，有的能达到40来度，但是呢正常人这也就没事就过去了，一两天就过去了，这个小伙子有问题了啊，高烧不退不止啊，这个手脚抽搐啊，抽起来了，当时可把这媳妇吓坏了，赶紧给他婆婆打电话，赶紧给120打电话。这那个时候啊，这个120也来得迟啊，好不容易说盼到了啊，这个赶紧拉到医院去是吧，医生诊断呢高热惊厥，赶紧用退烧药，赶紧输甘露醇啊，降温，脑袋震冰袋，这才算是啊把这个危险渡过去。等到平稳下来了，婆婆也从很远地方赶过来了啊，这就问呐，哎，怎么别人这个发烧也发烧就没这事儿，这按理说你看这老人都知道这小孩发高烧容易抽，这个大人怎么也抽起来了呢？这样的话这才说起来呀、这个婆婆讲啊，说这个小杨啊小时候就抽过啊，小时候就抽过，就发高烧抽过，哎，抽过2回过后呢就一旦有什么事儿，赶紧给他用药，不敢让他发烧发的大，这么些年也就过来了，以为就没事儿了，可谁知道啊这又引发出救急了。听到这儿啊，这个媳妇儿啊，这心。

里咯噔，是吧？这心里咯噔啊，因为他也听他这个父母亲的老人说过呀，说小孩发过烧、抽过的，这个有可能啊，烙病根儿，有可能呢会出现啊，比如说有的烧脑子，老百姓俗称脑子烧坏的糊涂，智力不行，有可能呢脑子留下病灶，而出现什么呀，癫痫的毛病，老百姓俗称羊角风，啊，这个媳妇心里就咯噔的，等的小杨出了院，找了一个合适的时候啊，这个媳妇把心里的疑惑就跟这小杨就说了，啊，这个小杨说，那我也没办法啊，我也不想啊，是不是？可是这媳妇说呀，说你要是有这个隐患，咱不行查一查，这你要有这个隐患呢，这以后我还真得想想这以后可咋办，咱俩可咋办呢？就这样呢，上医院做了检查，这个脑电波显示啊，这个小杨有一部分的颅脑啊确实有点问题，问题不大啊，确实有点问题。这媳妇回来可就不干了啊，这就挺好的日子，这就是快要散了架了。那翻过来的小杨父母这边，那肯定不愿意让这好端端的家庭就散了呀，啊，就赶紧东奔西走给他找药。可是过去呀，确实缺乏治疗脑神经方面的药物。那大家你看，你过去啊，你说比如说治这个焦虑也好、失眠也好、癫痫也好等等这些，对于脑神经真正有效的药有吗？说真正能够修复脑神经的药有吗？没有，没有啊！所以过去说这个不是说啊，说这个父母不想给孩子治，没这样的药，这不是说花钱多少，是没这样的药啊！这现在眼看着这不行啊，啊，脱不了啊，再找吧。哎，这个时候呀，他家一个二叔跟他讲说，咱们现在呢有这样的药了，就是这个麻木一号啊。他这一听麻木一号，这治麻治木啊，哎，其实这是老百姓的误解啊，治麻治木这是以麻木症状为典型为代表，它可不是光治麻光治木啊，它是什么呢，它是中医讲叫治的是风症，你看他这个手脚抽动，这不也叫抽风吗，烧的抽风那也叫抽风，这就属于咱们中医典型的一个叫什么呀，热极生，体温烧得太高了，热太高了，生风了，说白了就是抽了。那么从西医理论上来讲，管这叫什么呀，就是温度太高了，脑神经烧坏了，那还是神经损伤啊，对吧，其实呢完全符合咱们的指定范围啊。所以呢这个小杨的父母一听就抱着一线希望啊，说现在好不容易有类这样的药，那就用用吧。哎，可这用上以后啊，这个小杨啊自己就感觉到啊，就是用上那个四五天以后，他感觉什么呀，他感觉到啊，这个原来平时因为这么多年了他习惯了啊，他不太觉得是问题了，但是这用上麻木一号以后，他感觉啥呀，他感觉原来这个后脑勺啊老是有一地块木木胀胀的啊，哎，明显减轻了啊。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感觉啊这个脑子比以前更灵活了，这原来啊他这个算数不行啊，但是呢有了计算器也不倒不碍事儿，哎，现在呢感觉脑子活了啊，算数也挺快，张嘴就来了，哎，他感觉这个行，哎，接着用，等用上一个疗程以后，这个小杨感觉这个后脑啊，哎，等用上一个周期以后啊，这个小杨就感觉到这个整个后脑啊，这种多少年的那种啊木啊胀啊这种感觉完全没有了啊。等他用的两个周期再上医院做检查，脑电图波完全恢复正常，拿着这个报告单啊，小杨高兴了，啊，带给媳妇儿看，两口子不哭。

0: 你说媳妇儿也不是说没感情，也舍不得，对吧？哎，你看这好了，好好过日子吧，啥也别说了，对不对？所以真就是这样啊，治了一个病，好了一个家，不止一个家，三个家，双方父母啊，你说谁愿意这小两口这散了架啊，对不对？就是这样啊。所以说呢，现在咱们这个麻木一号填补国内空白，能够治疗神经性损伤了。那过去呀，因为各种原因导致的神经后遗症或者叫神经病变，那现在都可以通过麻木一号来进行治疗了，而且见效啊相当快啊。咱们精选的药物都是各地名贵的药物药材啊，包括像最好的天麻啊，来自四川，包括钩藤，是吧，收风通络。而且呢，咱们呢这个经过高度浓缩提取啊，十几斤的药物才合成一盒药，药物分子小于五十道尔顿，吸收相当快，基本可以做到呀，像手麻脚麻这种外周神经麻木的当天使用当天见效啊。像这个脖子麻腰麻啊，颈腰椎病造成的啊，像这个中风后遗症颅脑神经损伤造成的半侧肢体麻木，咱们也就三到五天就能让你见效果啊，这麻木的局部明显开始啊好转。不仅如此，后边按照周期使用啊，轻症患者一个周期就能够康复麻木病症，而且恢复手脚运动。重症患者啊，咱们说的重症啊，起码是得过中风后遗症了啊，或者是糖尿病并发的手烂脚烂，出现的末梢神经炎，出现的糖尿病的并发症有了，颈椎腰椎病也重啊，椎块狭窄，椎间盘突出，已经严重压迫神经的，那这种情况你用两个周期，我愿能够达到呀，康复修复你的神经以后，康复治好不复发，你以后再也不怕阴天下雨变天什么的啊，你这局部啊再也没有任何症状了，而且手脚活动灵活自主。那是现在呢，咱们全国治麻防瘫工程为了让更多的患者呀早日的恢复健康，现在正在给大家带来一个专项优惠活动啊，现在呢药费给大家节省一半啊，直接少花50%，在这个基础上啊还可以享受买两个周期啊，同时再赠送神经酸大礼包的专属优惠啊。可能有不少人呢知道，有的人可能不清楚，说这神经酸是什么呀？神经酸及神经酸在身体的代谢产物多巴胺是神经兴奋性的重要保障，也是神经递质的重要成分啊。说这个神经信号传下来了，到底你的手指头会不会动，电信号要转化为肌肉运动，这中间离不开多巴胺啊。所以你看这个老年人脑子要是糊涂啊，手脚震颤呐，啊，现在讲的叫帕金森氏症，对吧？这都是所谓缺乏多巴胺造成的。那么你补充神经酸，对这方面就有好处。那咱们现在有了麻木一号，加上神经酸啊，两者能够让你的神经损伤恢复更快，能让你的神经递质恢复以后，神经对肌肉的控制更迅速。那这样呢，咱们带来的肢体运动障碍的并发症也就恢复得更快了啊，所以这也是给大家额外另外配送，不收一分钱，大礼包咱是不是免费赠送。大家现在就可以来拨打电话啊，因为咱们每天每个地方只能接受15个名额，这批名额所剩已经不多了啊，眼看着名额越来越少，活动就快要提前结束，大家听到消息的你赶紧拨打电话，抓紧申请名额。
1: 好的，谢谢这位朋友的参与。鱼一堂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来迎接第一位听众的电话，你好。
2: 哎，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2: 哎，张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

0: 哎，张老师啊，真的谢谢你啊，
1: 哎、
0: 谢谢你给我们带来这个马姆一号、
1: 哦、啊。哎呀，谢我什么呀？
0: 就是谢谢你给我们带来这个马姆一号啊。哎呀，这个效果太好了。
1: 不客气，啊。那看来您是患者或者是家属，家里有人用马姆一号了是吗？
0: 哎呀，这是我自己的亲身体验呐、啊。
1: 亲身体验、啊、哦，那更深刻了啊。您是当初是怎么不好，怎么不舒服呢？
0: 哎呀，我吧就是啥呢，是这个高血压
1: 啊，
0: 完了吧后来得了这个脑血栓了。
1: 脑血栓了，高血压多少年了？
0: 哎呀，脑血是高血压得十五六年了、
1: 哦、
0: 对。
1: 脑血栓哪年得的呀？
0: 脑血栓是2021年得的。
1: 21年得的，那你这得十好几年的降压药你算白吃了。吃了半天，这不是还是得脑血栓吗？是吧？
0: 对啊。
1: 而且咱都知道啊，这个脑血栓或者叫脑中风，得一次就得得第二次啊。那时候是不是可能一回轻二回重？当时一次还好能躲过去的话，二回三回往后该咋办呢？是不是有点心里打鼓啊？
0: 哎呀，真是，就是怕嘛那时候吧。哎呀，
1: 嗯，
0: 你看那些那得了脑血栓了，完了弄个半身不遂呗。哎呀，
1: 对，
0: 你都不知道啊。这个手啊、
1: 嗯、
0: 脚都麻木啊、
1: 嗯、
0: 那个手吧直哆嗦、
1: 嗯、
0: 哎，胳膊脚吧完你还伸不直，
1: 还是
0: 用手掐大腿掐胳膊你不知道疼。哎，
1: 对呀、啊、哎，他就是因为麻木本身就属于神经损伤，神经一损伤呢这个感觉感知就不灵了啊，你掐呀这个说挠啊这都不灵了，这都感觉不明显了啊。然后呢就是运动也不行了，手脚
0: 是
1: 这个抬腿迈步啊，是关节打弯啊，你是想干啥都不行。
0: 哎呀，
1: 对，
0: 您说的太对了。
1: 哎
0: 完了吧，你洗脚那个水凉热你不知道、
1: 嗯、
0: 没有感觉那脚。
1: 对对，是
0: 这一时间一长吧，哎呀、
1: 嗯、
0: 这个肌肉吧还就有点萎缩了。
1: 嗯
0: 完了吧这个嘴舌头哎、
1: 嗯、
0: 也是又麻又木的，你说话那时候都有点费劲了、
1: 嗯、
0: 还得说
1: 不清，就不能像现在这么利索的说是吧。
0: 那可不完了吧、
1: 嗯、
0: 脖子这块也麻，哎呀、
1: 嗯、
0: 你就那个你那个转就你就是还硬，它不光麻的还硬。哎
1: 嗯嗯，对，
0: 哎呀那时候吧，就我的各种药方法都用了，什么针灸啊、
1: 嗯、
0: 按摩呀、
1: 嗯、
0: 吃药啥的这都用过。哎
1: 嗯嗯，
0: 有的是当时吧还能缓解。哎，哎呀，我那时候就是怕啥就怕，我这你说这要瘫了咋整啊？哎，正好那时候我就赶上他们那阵子，我听别人说的，说这麻木一号吧，挺管用。哎，
1: 对，
0: 说你马上你先用用吧。就这么的，当时吧我就买了两个周期的。你还真别说呀，我用了当天吧，哎，我就感觉吧这个手脚，哎那个麻木啊，哎好像轻点儿了。
1: 啊，当天就感觉渐轻是吧？
0: 啊，对呀、啊。
1: 麻木一号出了名的见效快呀！啊，因为什么呢？首先第一个呀，麻木一号专病专治，它专门能治神经的病。首先你得能治，如果治不了，我告诉你啊，三年五年吃下去都没效果。他不治这个病，你说他能有效果吗？对不对？
0: 那对，那对。
1: 哎，咱们这边的神经联络肽专门能修复神经。第二一个呢，在这个基础上，咱们分子小，见效快，能治，然后呢，它修复快。是当天使用当天见效，因为末梢神经本身就细，损伤也没多少，这样的话呢恢复快，哎，手麻脚麻见轻，这就说明什么呀？管用见效，对吧？
0: 对，
1: 哎，
0: 你看用上一个月吧，一个月的时候，哎，这半拉身子这个麻木吧都缓解了，哎，就感觉身子吧、
1: 嗯、
0: 轻快了，
1: 好，
0: 而且吧是啥的呢？哎，你掐你知道疼了，
1: 哎，
0: 冷热的
1: 开始恢复。啊，
0: 对呀、啊，冷热你有知觉了，胳膊吧也能伸开点儿了，哎，腿呢、
1: 嗯、
0: 也能抬吧，也不是那么太费劲了，哎，
1: 嗯嗯，
0: 哎呀，你别说，这能到我用了一个周期的时候吧，我自己的感觉哈，
1: 嗯、
0: 我感觉我基本上嘛都好了，因为啥呢、
1: 哦？
0: 你看，我能自己吧下地慢慢的走了，哎，
1: 哎好，
0: 生活自理啥的吧，你什么喝水啊、吃饭、吃药、上卫生间啥的吧，这个基本上都不用人照顾了，哎。哎呀，我一看
1: 这也是中风了两年多呀，两年多肯定没少用药啊 啊！那么大堆的药落起来，比人都高，你不如咱们麻木一号专病专治，一个周期的效果好，这不就下地了吗？这不就自理了吗？是不
0: 是？
1: 是，
0: 哎
1: 哎，
0: 你看我这两个周期的药嘛，现在还有三天，还有三天就用完了。 哎呀，我这现在我就我身上所有的症状啊，现在都给我解决了。哎呀，我现在，哎呀，真的，就刚我老伴讲话了，你现在吧，就是重新开始了，哎，又换了一个人了。
1: 哎，对了，啊，没错。
0: 所以说我一看这效果这么好，正好吧，我那个我这不还有三天，那剩三天的药了吗？我心里吧，赶紧吧，那个这不再买点药，正好赶上这不我听说有活动了，哎，我心说赶紧打电话，说这次买两个周期的能省一半呢，说，啊，完了还送大礼包，叫什么神经酸呐，
1: 神经酸大礼包，对，
0: 啊，说这个要是和那个麻木一号，他俩要配合用，这个效果会更快呀。更好，
1: 对，它能达到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啊，因为这个麻木一号专门修复神经损伤嘛，啊，是填补宫内空白，治疗神经的第一号药。那么有了神经酸的配合呢，神经酸它能够促进呢神经递质的这个释放，这样呢，对于这个神经损伤的恢复以及神经对肌肉的这个敏感性的恢复啊，能控制手脚了，这个都能够达到一个事半功倍的效果，肯定好啊。但是呢，这个你呀，用不着再用药了。
0: 为啥呀？
1: 为啥呀？你看我听你说话，我就能知道啊。你现在这个神经通路已经非常不错啊，你说话这么利索，你手脚一定没问题，知道吧？
0: 哦、
1: 哎，而这个麻木一号呢，咱们说这是我老张家十三代治麻治木的经验。用现在讲啊，修复神经，我给你彻底去根啊，不光是说神经链接损伤。给你修复起来了，而且呢，就是从中医上来讲，发病的根源啊，什么气虚啊、血虚啊、阴虚啊，啊，什么这个包括这个阴阳不平衡啊，所有生风的问题我都给你解决了，以后就再也不复发了。你甭想着你高血压以后还有这个中风的这个可能，没有了。
0: 嗯，
1: 明白吧？所以就不需要再用药了啊。
0: 我寻思我再订一份呢，正好完了还有了神经酸，我再好好巩固巩固呢。
1: 哎，不需要啊，因为咱们这次的名额本身也非常紧张了，现在剩不多了啊，这都得要提前结束呢啊，每天都严格限制名额呢、哦、给更需要的人吧啊，你也就恢复好了、
0: 嗯、
1: 够用就行了，我一定得保证您的效果，是吧、哦、需要我得让您用、哦、不需要你就不用了啊。
0: 哎，好的好的，张老师，那我就不定了。谢谢了，张老师，
1: 也祝贺你、
0: 哎、
1: 啊！
0: 哎，好的，张老师，
1: 好的，再见、
0: 哎，再见。
2: 好，如果直播间电话非常繁忙，打不进去，大家不要着急，可以随时拨打鱼塘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我们继续来迎接下一位。你好。
3: 哎，张老师您好。
1: 你好啊，欢迎你啊。
3: 哎，张老师不好意思，您的电话太难打了，我一直都想和您通话，打不进来，都是。
1: 是吧？什么事着急要和我通话呢？
3: 哎呀，张老师，我都感谢您，这个麻木一号我用的效果非常好。
1: 哦，客气了啊。麻木一号确实填补国内空白啊，治疗麻木病。啊，也就是现在讲的修复神经以及神经损伤的后遗症，这方面效果非常突出 啊。您是什么情况呢？
3: 我跟您说实话，张老师啊，我当初啊就是抱着那试试看的态度，就是买了一个周期的，我到现在就差两天快吃完了。当时是啥问题呢？就是两个麻木，一个是我类风湿好多年了，类风湿麻木，就胳膊腿都疼，然后手脚麻的都不行，就沉僵。早晨一起床就沉僵，嗯，伸不开也伸不直的呢，那遭老罪了。然后
1: 这个、
3: 就是、
1: 因为
3: 这个
1: 风湿病到后期啊，这个它疼的反倒不太厉害了啊。
3: 嗯。
1: 因为呢，这个神经受损以后啊，痛觉下降，它感知不到疼了，反倒是以这个手僵、麻木、沉，以这些为代表。然后最主要就是什么呢？手脚不会动，啊，
3: 嗯、
1: 手脚不会动，那就是慢慢的就要残了呗，那就是说明。对吧？
3: 就是呀、
1: 啊。啊，这是让咱们后怕的事儿啊，对吧？
3: 就是，然后再一个就是我面瘫，就是那个右不拉的脸。
1: 嗯。
3: 嗯，右不拉的脸就是麻木，那嘴也歪着。哎呦我的天儿，那当时真是都给我吓得不行。然后这不就是，听节目嘛，听着你那个节目，我当时就想着试试吧。然后这好多药也都吃过，都不见效，就是抱着试的态度就吃了。哎，吃了真是我就。跟您说实话，我就吃了当天，你知道吗？
1: 嗯。
3: 哎呦，当天我就有感觉了。
1: 这是肯定的啊，你这个虽然症状挺重啊，但是你的病症啊，主要是集中在外周神经啊。
3: 嗯嗯。
1: 特别像这个面瘫呢，也叫面神经麻痹。这个情况来讲的话，你要用麻木一号来治，专病专治的药来治的话，当天使用当天见效，这是一定的。
3: 是是是，
1: 嗯。
3: 我那个嘴歪歪脸麻，那说话都漏风啊，那是你看我现在说话一点听不出来了吧？就是和好人一样了吧？我以前我就给别人打个电话，人都听不出我声了。
1: 是吧？
3: 说话跑风啊，流口水，哎呀妈，流那哈喇子，麻人。
1: 嗯嗯，对。
3: 嗯。然后就是当时就想再试试吧，就买了咱们这个产品了。哎呀，吃了当天我那手就感觉不麻了，脚不麻了，
1: 哎，
3: 就感觉好多了。当天我就感觉好多了。嗯，
1: 是啊，你想想啊，这多少年的问题，这一天就见效果。你说当时那种心情，那种透亮的感觉，哎呀，真是难以形容啊，是不是？
3: 就是嘛，嗯，就是就是。嗯，然后就是沉江嘛，就是第二天早晨起来就感觉沉江也减轻了，
1: 沉江也减轻了，
3: 就不像、对，就不像以前就那种感觉了。等我吃到第十天的时候吧，就沉江的症状就没有了。早晨起床的时候，那关节吧，就感觉特别热乎了，有热乎劲儿了。
1: 好，
3: 以前那根本就全身都拔凉拔凉，以前就那类风湿，你要是招点凉风、招凉水的话，那都受不了那时候。
1: 是吧？
3: 就是现在就有热乎劲儿了，感觉就浑身也轻快了。然后就是以前的感觉，那身上真是就跟绑块大石头似的，都受不了那种感觉，现在就浑身轻快多了。嗯，
1: 对，因为这个麻木一号呢，它能治麻木病啊，这个用现在讲呢，它能治神经损伤，不管是从中医也好，从西医也好呀。这个神经损伤那就属于最深层的病了，或者叫最重的病了，知道吧？
3: 嗯嗯。
1: 那么他呢，中医讲搜风通络啊，他也要帮你通经络，而且通得非常深啊。另外呢，中医讲气虚则麻，血虚则木嘛，麻木一号治麻木效果好，同时呢就能给你通气血。所以呢，像这个气血不通造成的，比如说疼痛，比如说肢体乏凉啊等等这些情况，那。在麻木一号眼里，那就是杀鸡用牛刀，知道吧？哎，你想吧，这刀快的一刀下去，牛头都掉下来了，那鸡头还算什么呀？对不对？
3: 是是是，
1: 就这意思啊。
3: 是我这现在不是用了一个月了吗？我这面瘫这块，哎呀，整体都好了。以前的脸你掐下都不知道疼啊，现在我跟你说说，我经常时不常的我要掐我自己一下子，现在能感觉到疼了。
1: 有时候分不清是做梦还是真的呢，掐一下呀，疼是真的。
3: 真是老师，真是我特别激动，都是，
1: 嗯，
3: 就现在脸上我笑一下子，哎，有笑容了，别人能看出你是哭呀，你是笑呀，就是，
1: 哎，
3: 面部上有表情了，你知道吧？以前呢，那不知道是笑是哭，你根本看不出来。
1: 太好了，你看你同志多爱美呀，是吧？你看这就是有个斑，有个点儿，咱都这心里都闹心的话，这半拉脸不会动，你说那是个什么心情啊？啊，现在会哭会笑了，能动了。
3: 就是就是，所以说特别高兴，恢复的特别好吧？你看我说话现在也特别好吧，也不漏风了，现在也不流口水了，就是，好多的亲人啥的，我就吃你去门外，我给你打电话试试，哎，声音都说和以前一样差不多了，所以我特别高兴，张老师，我得感谢你。
1: 没什么，没什么啊，应该的啊，不错。
3: 我这不是听你讲是有活动吗？现在就是买两个周期的能省一半钱，还有那个赠品那个神经酸嘛，那大礼包。
1: 是的，是。
3: 我不说这个配合的那个麻木一号用的话，效果就更快更好嘛。所以张老师，我着急忙慌给你打电话，我想参加活动。我听说那活动要提前结束是吧？你能帮我报上个名吗？
1: 这个现在名额确实太少啊，这根本不够分的，活动肯定是要提前结束啊。你当时是拿了几个周期啊？
3: 就拿一个周期的，
1: 就一个周期。你那个风湿病多少年了？
3: 哎呦，风湿病都十多年了。
1: 哦，那要这么说的话呀，你可以再拿上一个周期的。你要是风湿病时间短，神经损伤轻的话，我都不让你拿了啊。面瘫在我这儿那都是小毛病，知道吧？风湿病重点，它对这个神经损伤要重啊。再严重的是颈椎、腰椎压迫神经啊，再最重的就中风后遗症，是吧？只有重症的，我才让大家。用两个周期的药，大病重症两个周期彻底康复，小病一个周期就康复了。你这样子吧，你赶紧和朝外联系啊，再拿一个周期的药，这个周期啊，省一半药费。首先呢，厂家给你补贴一半药费以后，钱上少花了。其次呢，咱们还要再赠送你神经酸大礼包 啊，有了神经酸的帮助呢，神经修复以及呢

0: 4001815399。
1: 为什么心脑血管病、帕金森综合征、风湿骨关节病的得病率不断攀升，久治不愈？
2: 为什么步入老年以后，反应迟钝、记忆力差、心情压抑不舒服？
1: 这一切的原因都是因为脑神经递质神经酸的缺乏。神经酸进入大脑，可以平衡脑神经递质，增加多巴胺含量，让脑子更活跃，思维更敏捷，增加脑神经敏感度，记忆力增强，情绪更开朗，睡眠更轻松。随着年龄的增长，神经酸不断减少，无法自身合成，补充神经酸刻不容缓。
2: 麻木病的本质就是神经损伤，鱼一堂麻木一号配合神经酸，神经传导恢复更快，肢体麻木以及痛觉冷热感觉下降，肢体活动障碍等并发症的康复也会成倍的提高。大量临床效果证实，对于轻微麻木患者，病程比较短的，一般的麻木只需要一个周期，严重的麻木病及后遗症最多只需要两个周期，彻底康复，终身不反弹，不复发。
1: 鱼一堂麻木一号上市3周年以来，已帮助百万麻木病患者彻底康复。为了让更多的麻木患者快速康复，缩短病程，现鱼一堂麻木一号厂家举行大型惠民活动，让您花少钱甚至不花钱用上麻木一号与神经酸。
2: 现订购麻木一号实行半价优惠政策，活动期间购买两个周期的鱼一堂麻木一号立省50%，另外在此基础上再免费赠送神经酸大礼包。鱼一堂麻木一号配合神经酸助推药效，快速康复麻木。由于帮扶资金有限，赠品神经酸数量稀缺，每天只限前15名打进电话成功报名的患者朋友能够享受本次特大优惠政策。
1: 机会难得，一次报名终身受益，快效短程彻底康复麻木，数量有限，莫失良机。
0: 鱼一堂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1815399，4001815399。继续来迎接下一位。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张老师你好。
4: 哎，你好，欢迎你。
3: 哎，张老师，我家是黑龙江牡丹江的，我叫那个杨树莲啊。
4: 啊，好，欢迎。
3: 啊，我也想用咱麻木一号啊，我听你说咱们现在那个买2周期省1半钱呢，完了还赠送神经酸大礼包。我听你说咱们那个那麻木一号要配合上咱们神经酸大礼包，那使用上就是效果会更好更快。我听你说咱们这个活动啊，这个就剩最后一小步就提前结束，我这着急呀，我也想用，赶快给我留一个名额呗。
4: 是吧，是有这么回事啊，因为咱们麻木一号呀填补国内空白，专病专治啊，专门能治啊神经损伤或者是叫神经后遗症啊，你别管各种病症最后遗留下来的肢体麻木啊，局部也好，半拉身子也好，那么造成的麻木以外啊功能障碍，你想想吧，这些人生活不方便呢，现在终于有专门治的药了，那你想都在用啊，现在又是半价治疗，还能送神经酸，又能帮助配合恢复更快，当然抢得多呀！啊，那你啥情况想要用啊？你把你的情况先说说看啊。
3: 行行行，哎，你说那个赵老师，我这是咋回事啊？我这是去年在外面干活，就是这个左胳膊，这个小臂不有个耻骨吗？听大夫说，完了打折了，这不走手术了吗？做完手术，你说伤口愈合好了之后，你说这养成这毛病了呢？哎呀，胳膊麻呀，
4: 麻。
3: 完了之后，再加我本身这个高血压哈，脑动脉硬化，我这高血压要是不吃下药，都能咳到180、170那样，那个110那样。哎呀，就精神脑袋迷晃，完了浑浑浆浆的，迷迷糊糊的，啊，上那劲儿手麻脚麻。你说就是再加上我这个那个耻骨骨折的灰症哈，哎妈，一哆嗦起来，一麻起来呀， 这个手都那完拿不住东西呢，你说呀。

0: 看，真是这样啊！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1: 那个，我今年才52啊。
0: 你看，对呀、啊，就是这个问题啊，岁数不大，这个耻骨啊，也就是在咱们手掌小拇指这一侧，这叫耻骨啊。这个咱们平时老百姓都有这个感觉啊，就是咱们这个手肘的内侧，就是小拇指这一边啊，它有一个窝。有时候不小心的碰着桌子边儿，
1: 对对对，
0: 这
1: 麻筋儿了嘛，
0: 哎，这个麻筋儿抽了又得一下，对吧？
1: 啊，对对对，
0: 这就叫尺神经损伤啊！你的耻骨骨折更容易损伤这个尺神经，你本身血压还高，是吧？这还容易动引动内风，引发中风后遗症，这可就麻烦了啊！
1: 是啊，这我听你说咱们麻药那个麻木一号说是国药准字专门治疗麻呀木的，那好多人都治好了，这不就着急了吗？我也想用啊，这不正好还赶上那个省一半钱，完了还赠送孙中山大礼包，这个、
0: 啊、
1: 所以说我也想用，赶快给我留一份啊。
0: 可以，你这个应该用啊，而且麻木一号呀也必然能治你的病，专病专治，专门治神经损伤的吧。包括像你这个高血压有中风的危险，通过麻木一号呢帮助你呢疏肝息风啊，一样能够帮助你呢远离中风后遗症，这个一点问题都没有啊。配合了神经酸能够让你的这个神经损伤恢复更快啊，您呢赶紧打你场外电话，现在就打，因为现在所剩名额确实非常少了，所剩资金一旦用完，活动就得提前结束啊，半价治疗再送神经酸大礼包确实合适啊！你现在赶紧打你场外电话申请名额就可以，用上个3天你就给我来电话，我敢说不出3天时间呢，你那个手麻手木的地方这比过去就要明显好多了啊。
1: 好、啊，哎呀，那个太好了，那赶快给我留个名额吧，我早用早受益、
0: 啊。名额你打场找场外要，节目当中我们不给留名额啊，咱们这个节目对着全国各地啊、我不插手各个地方的事情，你从你当地赶紧定名额啊。
1: 那行行行，那谢谢梁张老师、那我现在打电话去。
0: 好，也祝你早日康复啊，再见。
1: 哎，好的，再见，谢谢谢谢。
2: 好，感谢您的反馈。于一堂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继续来迎接下一位，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
0: 你好啊。
3: 哎，张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3: 哎，我是辽宁大连的患者。
0: 大连的，欢迎你啊。
3: 对。嗯，特别感谢您张老师，也感谢这个麻木一号啊。
0: 嗯，不客气啊。
3: 嗯，我用了2个周期的麻木一号了、
0: 嗯、
3: 哎呀真的效果没个说呀，太神奇了、
0: 嗯、
3: 我现在都吃药半个多月了、
0: 啊、
3: 没有反弹也没有反复啊，所以说我特别感谢您张老师。
0: 这个麻木一号是真正治神经的药啊，把神经损伤修复好了啊，这个包括外边的神经鞘给你恢复起来，里边的神经髓神经突出重新链接起来，治好就是治好了，就像换了一根，就像原来电线老化换了一组新的电线一样，这好彻底了以后呀，绝对是不复发不反复的，这个没问题啊。
3: 太好了，你这一说我更放心了。
0: 嗯，
3: 哎，我跟你说说我的情况，我今年都72岁了
0: 啊，
3: 得糖尿病了，糖尿病引起了好多病症、
0: 哦，
3: 这明显的就是我这个手脚啊胳膊腿都麻，脑瓜都又麻又木的，就这种症状特别明显、
0: 哦、
3: 而且都没硬化，血压还高，还那个腰椎有骨刺压迫神经啊，那个腿啊、
0: 哦、
3: 走道都使不上劲儿啊、
0: 哦、
3: 这个麻木、
0: 哦、
3: 嗯都不过血似的那一种感觉，
0: 嗯
3: 整天像过电似的。
0: 是吧，
3: 对。嗯，哎呀特别遭罪呀、啊、怎么治疗些效果也不好、
0: 嗯、
3: 我就怕得那个脑血栓脑梗什么的，老年痴呆
0: 你怕也没用啊，你高血压又联合了糖尿病，这样的话呢得高血压的几率是普通人的5到8倍呀 啊你肯定就容易得这个毛病的，知道吧？
3: 是啊、
0: 哎、
3: 哎呀所以我特别担心，这一回不担心了，遇到你了、
0: 嗯、
3: 你把我给救了，好多问题都给我解决了。张老师，不但那个麻木的症状解决了，而且我糖尿病引起的好多症状都解决了。 我用了当天嘛就见效果了，那个麻木就，麻木就缓解了很多，不但麻木缓解了，我浑身这个难受啊，耳鸣啊，脑鸣啊，这些症状都减轻了，
0: 是吧？
3: 六七天的时候，我就是脑袋就不发沉了，那个耳鸣啊、脑鸣的那个症状就消失了，浑身也不能、也不痒了，那个就是脑瓜子也清醒了很多。我用了一个周期以后啊，我浑身就觉得有劲儿了，这个腰活动活动也行了，麻木的症状就消失了，全都消失，全消失了，那个腿也觉得好使了，有劲儿了。
0: 好好，
3: 干的家务活利索能力的活都可以了。我两个周期用完以后，那就是好人一个了，连血压都下来了。
0: 血压
3: 都178。现在血压都180了，你说多好啊。
0: 您看看，好事儿。好事儿啊。
3: 是。
0: 咱们这个麻木一号呢，它虽然不是专门的降压药，但是对于像这个肝阳上亢这种类型的血压高，它确实是有效果。但你其他类型的痰湿阻滞的像这个包括像这个肾虚的这其他类型的高血压这个不行，但是对于肝阳上亢这种的真可以。因为什么呢？麻木一号咱们呢，第一它不是单纯的说从西医角度说修复神经，不是这么简单。麻木一号呀，它能够达到搜风通络的效果啊，它能够帮助我们呢让全身经络气血要通，气血一通，这样呢像那个手麻脚麻胳膊麻恢复以外，肢体运动有劲儿，筋骨得养，从中医上来讲啊。再一个呢，咱们中医所讲的阴虚气虚血虚还有阴阳不平衡，特别是这个肝阳上亢都会生风。那么咱们这个麻木一号呢，那可是我老张家13代治麻木病的经验呢不光是治当时的风症，更能够治生风的根本，就是你这气虚血虚阴虚动风这个问题彻底解决了肝阳化风的问题没有了，风症不存在了像这种类型出现的血压高也自然能够恢复下来，一举两得，好事
3: 是。所以说我特别感谢你张老师，把我这么多年那个这个老问题啊都一一的给我解决了，所以说你是我的恩人呢，所以我特别感谢你。
0: 谈不上我老张家一辈子行医应该说十几代行医，这是我们应该做的把这个经验传承下来，好方子传承下来，造福大家，这是应该的
3: 是，你这大爱的精神呀，这值得钦佩呀，太谢谢你了。听说现在有活动是吗？两个周期省一半钱，还赠送大礼包，这名额有限，每天才15个名额，所以要提前结束了，我就有点着急了，我就想再订一份，想给我妹妹订。我妹妹吧，那个类风湿关节，那个类风湿，她那个关节吧都僵硬的，手脚发麻、发木、发沉。那个我想我这用的挺好的，我想跟他订两个周期的，你看他用适不适合呀。
0: 他类风湿多少年了吧？
3: 哎呀，都10多年了。
0: 这个有个坎儿10年以上咱才允许用两个周期的10年以下病症轻，一个周期就能康复的就不要用那么多。那你这样的吧，你呀赶紧和场外联系，因为现在呢订两个周期除了药费省一半以外，额外再赠送神经酸大礼包因为只有重症咱们才允许定两个周期，而只有重症的人咱们配合神经酸大礼包加强神经的愈合速度和神经递质的恢复速度，这样呢手脚这个支配运动恢复也就更快了您赶紧打电话吧，因为现在名额已经所剩不多，眼瞅着就快用完，活动得提前结束，谁先定是谁的
3: 好，那我这就打电话了，谢谢您张老师。
0: 好，再见。
3: 再见。
2: 好的，再会。请记好鱼塘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继续来迎接下一位。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是张主任是吗？
0: 哎，你好，欢迎你。
4: 哦，
1: 那个张主任你好，那个我是天津蓟县的，这不是我前。

0: 今天吧，我订了两个周期的你们这个麻木一号这个药，到今天还没给我送过来呢。你看我听说这活动这不是提前要结束了，我怕我参加不上这个活动，看能帮我看看是怎么回事吗？
1: 天津蓟县的啊，首先啊，第一，你可以把心放在肚子里啊，你别管现在活动有没有，就是现在活动没有了，只要是报上名的，咱们确保你肯定能享受活动政策啊，因为你是在活动期间报的名，咱们电脑记录里有您的，甚至呢，就是您的这个名额、赠品，甚至都给你发出去了，这个谁也改不了，知道吧？这个两天没到呀。也算正常，我们要求的呢，市区之内应该是三日啊，这个郊区郊县呢，应该是五日之内给您送到啊，所以呢，您再耐心等个一两天，我相信呢就会到了啊。
0: 哦，我说这不是参加这次活动能省下来一半的钱吗？还有那个成云大礼包赠送，
1: 对、
0: 我就怕把这么好的机会给错过了
1: 啊。报上名了就没问题，你放心吧。啊，那您是什么情况要用咱们这个麻木一号呢？
0: 我这个情况，我腰疼的好几年了，这后来做检查吧，这不检查出来我这个是腰间盘突出，现在出现这个椎管狭窄这个情况了。
1: 好、哦、哎呀，椎管狭窄肯定麻烦了。
0: 是啊，还有什么情况？就是平时吧，就是这个腰这个地方疼不说，从这个腰这个地方吧麻，两个屁股蛋子，这个到大腿这个地方吧，都是那种麻酥酥的那种感觉啊。
1: 麻酥酥的啊、
0: 是啊，我这个后背上还长过这个带状疱疹这个情况，但是这个带状疱疹好了以后吧，也感觉这个后背也老是感觉不舒服，那种压得慌麻酥酥的感觉是。
1: 那就属于神经后遗症啊，这个后遗症就带着整一个这一片子，麻呀木啊。或者说平时感觉还好，这个阴天下雨它就难受啊，等等吧，这都属于神经后遗症的问题。
0: 是啊，嗯，确实是这个情况。要不我这一段时间吧，我听你们讲这个麻木一号挺适合我的，我就、哎呀，我这听着也是好多人用着挺好，我也想赶紧用上，不是？
1: 你这些情况呀，都属于现在讲的神经病变，也都属于咱们麻木一号的主治范围啊。特别像这个椎管狭窄呀，这个还挺重，发展厉害的。这块狭窄甚至容易造成啊大小便失禁、下肢瘫痪，这个还真得好好治啊。麻木一号专治这个病，基本上啊有上个三五天，你这个下身的麻呀、木啊就能够明显好多了。有上个一个周期下去啊，弯腰、出门、抬腿、迈步、跑步甚至都没问题啊。像这种情况再严重，最多俩周期我都能让你好得利利索索的啊。所以有这两个周期肯定够用。这样吧，我也知道你想早点拿到药啊，我下了节目以后也帮你催一下，让你第一时间拿到药，早点恢复健康，好吧？
0: 好，好，好，那我天津蓟县的，我叫刘建红。
1: 天津蓟县的刘建红，行，我记下来了，
0: 是，
1: 一会儿我就帮您催一下，好吧？
0: 哦，好，好，好，哎呀，太谢谢你了。
1: 好，不客气，也祝你早日康复，用上药以后给我来电话啊。
0: 哎，那好，谢谢您，张主任。
1: 哎，好，再见。
0: 再见。
1: 好，下面时间所剩不多，我们就不接听大家伙电话了。大家现在最关心的就是名额的事儿。名额确实所剩不多啊，现在呢，名额已经进入倒计时啊。各地我们郑州是严格限制15个名额的情况下，现在呢，肯定也来看都得要提前结束啊。所以现在说想治疗多少年没治好的神经后遗症的问题，想用麻木一号修复神经、恢复手脚运动啊，让这个感觉完全找回来啊，知道疼、知道凉、知道热，把这一片子麻木好像没了、丢了的这块肉找回来的，你呀、现在就可以打电话啊，现在报名，享受半价优惠的基础上，买两个周期的还能再赠送神经酸大礼包，帮助您的神经恢复更快。促进神经递质的释放，让你手脚恢复得更灵活。大家现在就可以来抓紧拨打电话，赶紧来申请名额。
2: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鱼一堂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号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

0: 5399。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腰麻、腿麻、关节麻、手麻、脚麻、四肢麻、脸麻、嘴麻、舌头麻，你是否被麻木折磨得疲惫不堪？
2: 久麻必瘫，久麻必残。麻木疾病背后的心脑血管疾病和风湿骨病，时刻威胁着你的生活自由和生命安全。
1: 你是不是也恐惧过病痛？你是不是也曾绝望过？你有没有想过，这是你想要的生活吗？
3: 我老伴儿，他得脑梗，卧床都3年多了，现在吃喝拉撒，都得是我们伺候着。孩子因为他的病，都放弃工作了，什么时候他才能好起来呀？要是我走在他的前面，他可怎么办呢？
4: 我一身的毛病。经常血压很高很高的，头也晕，还有那个风湿病，就算简简单单的做点饭吧，带带孙子啊，我都做不了。这人上了岁数啊，加上一身的毛病，真的没用啊，成了累赘了。
5: 我是个老残人，我这浑身都发痒，手脚麻木，尤其是这个手指尖脚趾尖，有时候麻的都没有知觉了。再一个啊，血压也高，心脏也不好，还有末梢神经炎。我这一天天啊，时刻都担心，我要是哪天瘫了，走不了路了，这可怎么活呢？
2: 如果你还拥有恢复健康的权利，拥有重新选择的机会，你会怎么做呢？以往缺乏专治麻木的药，麻木久治不愈，眼睁睁看着肌肉萎缩，感觉退化，一步步走向瘫痪残疾，孤注无援，甚至加重要了你的命。于一堂麻木一号的问世，填补了当代中医治麻木的空白。
6: 我脑梗啊，都3年了，在床上躺3年了，就是现在的这个于一堂麻木一号，现在啊，我终于能够站起来了。
7: 因为我用上了于一堂麻木一号，现在呀，血压稳定了，头不晕了，手不麻了，家人呐也不用再为我费心了，这又让我看到了生活健康的希望，真是太好了。
8: 选择了于一堂麻木一号，我的麻木以及并发症全好了，现在饮食都放开了，早上起来跑跑步，锻炼锻炼身体，对生活是充满信心，健康活百岁不是梦。
9: 堂轻麻重木乃伊，长久不治必残疾，这十麻九瘫呐！治疗麻木病绝对不能等，你可小心麻木瘫一生啊！多年来，在与病患朋友的接触当中，让我看到了因为疾病给一个人、给一个家庭所带来的伤害。多年来呀，病患们所承受的苦痛一直都是我心底当中的牵挂，现如今我坐在这里，就是希望能够把于一堂麻木一号这种科学的、全面的、有效的治疗麻木病的方法带给大家，帮助你们脱离疾病的苦海，重新过上幸福快乐的健康生活。
1: 收音机前，不论是因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骨质增生等风湿骨病引起的麻木，还是脑动脉硬化、脑梗、脑出血、脑血栓、中风偏瘫、糖尿病、末梢神经炎、脉管炎、静脉曲张引起的头麻、牙麻、舌麻、脑麻、脸麻、手麻、胳膊麻、腿麻、脚麻、肢体串麻、电击麻、游走性麻木、腰腿酸痛、知觉缺失、面部痉挛等麻木病，都可以在这里找到疾病治疗的终点。于一堂麻木一号，快速康复麻木病，终身为您保驾护航。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芝麻防贪公益大讲堂节目，中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张老师。张老师利用中医的经络学，结合西医的神经学，中西合璧，利用现代的超微纳米技术，中药提纯，去其糟粕，去其精华，提纯出神经联络肽，发挥中药的最大功效。鱼一堂麻木一号一次见效，快速解除麻木症，恢复肢体正常活动，接好神经。鱼一堂麻木一号上市3周年，已快速康复百万患者，得到广大患者的一致推崇，被指定治麻防贪一号用药。鱼一堂麻木一号主要治疗因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骨质增生等风湿骨病引起的麻木，以及脑动脉硬化、脑梗、脑出血、脑血栓、中风偏瘫、糖尿病、末梢神经炎、脉管炎、静脉曲张引起的头麻、牙麻、舌麻、脑麻、脸麻、手麻、胳膊麻、腿麻、脚麻、肢体串麻、电击麻、游走性麻木、腰腿酸痛、知觉缺失、面部痉挛等麻木病。场外24小时咨询报名电话 400-181-5399 400-181-5399 400-181-5399。场外专家也会给您耐心的解答。好，那下面我们就有请中医神经内科专家麻木一号研发人张老师。张老师你好。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鱼一堂麻木一号带给大家的麻木病症专题节目当中来。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张老师。我们在节目当中啊，重点的就是帮助那些个因为各种原因导致的神经损伤啊，你别管是外伤啊，比如说骨折啊，这个手上肢骨骨折了啊，腿脚下肢骨骨折了，虽然骨头长好了，但是呢肢体出现了麻木啊，感觉下降，冷热不敏感啊，或者说呢总是有乙型感，说平时还好啊，阴天下雨就犯病，对吧？这这些情况的啊，这是很多人的老大难。还有呢就是风湿类风湿病啊，老百姓都知道风湿病难缠呐，老百姓都知道风湿病疼啊，可是大家不知道的是啊，风湿病到后期疼痛减退了，关节僵硬了，说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呢神经受损啊，风湿类风湿因子持续损伤神经损神经根，造成呢这个神经破坏以后痛觉减退，这个时候啊疼痛反而没那么厉害了啊，同时呢肢体僵硬，神经都坏了，手还能动吗？是吧？手也伸不开了，腿也迈不出去了，接近于残疾残废，这是最让人可怕的事情啊。还有像中风后遗症啊，特别中风后遗症大家一说都知道是大病啊，一说偏瘫在床，卧床不起，口水流涎，言语不清，是吧？这大家都知道该治，可是怎么治啊？啊，活血化瘀就能好起来吗？完全好不了。因为什么呢？你现在吃的活血药、化瘀的药啊，我问问你，能赶上手术的作用强吗？能赶上抢救的时候一针10000多的溶栓针效果好吗？对不对？有的人呢血栓溶开了还是站不起来，大小便失禁，这是啊脑损伤造成的神经病变，缺血缺氧或淤血造成的神经损伤，这个是关键。所以呢神经不恢复你永远站不起来，但是过去呢你还是活血化瘀啊，没有治神经的药或者没从这方面治，那你当然就好不了啊。那么呢咱们在节目当中就是要填补这项国内空白，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麻木一号啊，就是专病专治， 专治麻木病的国药质子好药啊，专门修复神经损伤啊，几十味的中药配伍啊，这里边是一药双绝，方中有方啊，不光是能够快速的祛风通络止麻，而且呢可以呀、啊、帮助我们呢补阳精气血，调和脏腑阴阳平衡。那么用现代医学讲呢，咱们这里边提取的神经联络肽呀、啊、它可以呀、啊、有效的去修复神经的损伤，包括神经鞘、神经髓、神经突触啊，这样的话呢让咱们这些个老病号啊能够达到一个真正有效的得到国家认可的治疗效果。那么其实神经性病症啊还有不少，只不过呢相对来讲啊好像发病率没那么高，哎，但是真要是得上啊，对于每一个人来讲仍然是痛苦不堪啊。你比如说啊，前段时间咱们就有个个例啊，也不算个例吧，只能说发病啊比我刚才所说的这些个少一点。说啥情况啊，这个患者呢20多，刚结婚啊，小伙子姓杨啊，这个小伙子呀平时非常好的一个人啊，在咱们辽宁锦州啊，这个从事呢餐饮行业啊，小伙子勤快肯干认吃苦是吧，哎，这个生意红红火火，哎，而且呢这个找的媳妇儿哎也非常合心意，两口子恩恩爱爱，好事啊，哎，但是呢这个就在年前，这个小伙子跟别人不一样。你看别人一般呢就是发烧，有的人最多是发高烧啊，有的能达到40来度，但是呢正常人这也就没事儿，就过去了，一两天就过去了。这个小伙子有问题了啊，高烧不退不止啊，这个手脚抽搐啊，抽起来了。当时可把这媳妇吓坏了，赶紧给她婆婆打电话，赶紧给120打电话。这那个时候啊，这个120也来得迟啊，好不容易说盼到了啊，这个赶紧拉到医院去是吧，医生诊断呢高热惊厥，赶紧用退烧药，赶紧输甘露醇啊，降温，脑袋震冰袋，这才算是啊把这个危险渡过去。等到平稳下来了，婆婆也从很远地方赶过来了啊，这就问呐，哎，怎么别人这个发烧也发烧就没这事儿，这按理说你看咱老人都知道这小孩发高烧容易抽，这个大人怎么也抽起来了呢？这样的话这才说起来呀、啊、这个婆婆讲啊，说这个小杨啊小时候就抽过啊，小时候就抽过，就发高烧抽过，哎，抽过2回，过后呢就一旦有什么事儿赶紧给他用药，不敢让他发烧发的大，这么些年也就过来了，以为就没事儿了，可谁知道啊这又引发出旧疾了。听到这儿啊，这个媳妇儿啊就心里咯噔啊，这心里咯噔啊，因为他也听他这个父母亲的老人说过呀，说小孩发过烧抽过的这个有可能啊落病根，有可能呢会出现啊，比如说有的烧脑子，老百姓俗称脑子烧坏了糊涂，智力不行，有可能呢脑子留下病灶而出现什么呀癫痫的毛病，老百姓俗称羊角风啊。这个媳妇心里就咯噔的，等到小杨出了院找了一个合适的时候啊，

这个媳妇儿把心里的疑惑就跟这小杨就说了，啊，这个小杨说：“那我也没办法啊，我也不想啊，是不是？可是这媳妇儿说呀，说你要是有这个隐患，咱不去查一查？这你要有这个隐患呢，这以后我还真得想想，这以后可咋办？咱俩可咋办呢？”就这样呢，上医院做了检查，这个脑电波显示啊。这个小杨有一部分的颅脑啊，确实有点问题，问题不大啊，确实有点问题。这媳妇回来可就不干了，啊，这挺好的日子，这就是快要散了架了。那翻过来的小杨父母这边，那肯定不愿意让这好端端的家庭就散了呀，啊，就赶紧东奔西走给他找药。可是过去呀，确实缺乏治疗脑神经方面的药物。那大家，你看你过去啊，你说比如说治这个焦虑也好、失眠也好、癫痫也好等等这些，对于脑神经真正有效的药有吗？说真正能够修复脑神经的药有吗？没有，没有啊。所以过去说这个不是说。啊，说这个父母不想给孩子治，没这样的药，这不是花钱多少，是没这样的药，啊，这现在眼看着这不行啊，啊，脱不了啊，这再找吧，哎，这个时候呀，他家一个二叔跟他讲说，咱们现在呢有这样的药了，就是这个麻木一号，啊，那他这一听麻木一号，那治麻治木啊，哎，其实这是老百姓的误解啊。治麻治木，这是以麻木症状为典型为代表，它可不是光治麻光治木啊，它是什么呢？它是中医讲叫治的是风症。你看他这个手脚抽动，这不也叫抽风吗？烧的抽风，那也叫抽风，这就属于咱们中医典型的一个叫什么呀？热极生风，体温烧得太高了，热太高了，生风了，说白了就是抽了。那么从西医理论上来讲，管这叫什么呀？就是温度太高了，脑神经烧坏了，那还是神经损伤啊，对吧？其实呢，完全符合咱们的治病范围啊。所以呢，这个小杨的父母一听，就抱着一线希望啊，说现在好不容易有类这样的药，那就用用吧。可这用上以后啊。这个小杨啊，自己就感觉到，啊，就是用上那个4、5天以后，他感觉什么呀？他感觉到呀，这个原来平时，因为这么多年了，他习惯了，啊，他不太觉得是问题了。但是这用上麻木一号以后，他感觉啥呀？他感觉原来这个后脑勺啊，老是有一地块木木胀胀的，啊，明显减轻了，啊，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感觉啊，这个脑子比以前更灵活了。这原来啊，他这个算数不行啊，但是呢，有了计算器也不倒不碍事儿。哎，现在呢，感觉脑子活了啊，算数也挺快，张嘴就来了。哎，他感觉这个行哎，接着用。等用上一个疗程以后，这个小杨感觉这个后脑啊，哎，等用上一个周期以后啊。这个小杨就感觉到，这个整个后脑啊，这种多少年的那种啊，木啊、胀啊，这种感觉完全没有了，啊。等他用了2个周期，再上医院做检查，脑电图波完全恢复正常，拿着这个报告单啊，小杨高兴啊，啊，带给媳妇儿看，两口子哭啊，你说媳妇儿。也不是说没感情，也舍不得，对吧？哎，你看这好了，好好过日子吧，啥也别说了，对不对？所以真就是这样啊，治了一个病，好了一个家，啊，这不止一个家，3个家，双方父母，啊，你说谁愿意这小两口这散了架啊？对不对？就是这样。啊，所以说呢，现在咱们这个麻木一号填补过那空白，能够治疗神经性损伤了。那过去呀，因为各种原因导致的。

0: 神经后遗症或者叫神经病变，那现在都可以通过麻木一号来进行治疗了，而且见效啊相当快啊。咱们精选的药物都是各地名贵的药物药材啊，包括像最好的天麻啊，来自四川，包括钩藤是吧，收风通络，而且呢咱们呢这个经过高度浓缩提取啊，十几斤的药物才合成一盒药，药物分子小于50道尔顿，吸收相当快，基本可以做到呀像手麻脚麻这种外周神经麻木的当天使用当天见效啊。像这个脖子麻腰麻啊，颈腰椎病造成的啊，像这个中风后遗症颅脑神经损伤造成的半侧肢体麻木，咱们也就3到5天就能让你见效果啊，这麻木的局部明显开始啊好转。不仅如此，后边按照周期使用啊，轻症患者1个周期就能够康复麻木病症，而且恢复手脚运动。重症患者啊，咱们说的重症啊，起码是得过中风后遗症了啊，或者是糖尿病并发的手烂脚烂，出现的末梢神经炎，出现的糖尿病的并发症有了，颈椎腰椎病也重啊，椎管狭窄，椎间盘突出，已经严重压迫神经的，那这种情况你用2个周期，我也能够达到呀康复修复你的神经以后康复治好不复发，你以后再也不怕阴天下雨变天什么的啊，你这局部啊再也没有任何症状了，而且手脚活动灵活自如。那是现在呢咱们全国治麻防痰工程为了让更多的患者呀早日的恢复健康，现在正在给大家带来一个专项优惠活动啊，现在呢药费给大家节省一半啊，直接少花50%，在这个基础上啊还可以享受买2个周期啊，同时再赠送神经酸大礼包的专属优惠啊。可能有不少人呢知道，有的人可能不清楚，说这神经酸是什么呀？神经酸及神经酸在身体的代谢产物多巴胺是神经兴奋性的重要保障，也是神经递质的重要成分啊。说这个神经信号传下来了，到底你的手指头会不会动，电信号要转化为肌肉运动，这中间离不开多巴胺啊。所以你看这个老年人脑子要是糊涂啊，手脚震颤呐，啊，现在讲的叫帕金森氏症，对吧？这都是所谓缺乏多巴胺造成的。那么你补充神经酸对这方面就有好处。那咱们现在有了麻木一号，加上神经酸啊，两者能够让你的神经损伤恢复更快，能让你的神经递质恢复以后，神经对肌肉的控制更迅速。那这样呢，咱们带来的肢体运动障碍的并发症也就恢复得更快了啊，所以这也是给大家额外另外配送，不收一分钱，大礼包咱这边是免费赠送，大家现在就可以来拨打电话啊，因为咱们每天每个地方只能接受15个名额，这批名额所剩已经不多了啊，眼看着名额越来越少，活动就快要提前结束，大家听到消息的你赶紧拨打电话，抓紧申请名额。
1: 好的，谢谢这位朋友的参与。鱼塘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来迎接第一位听众的电话，你好。
2: 哎，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2: 哎，张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2: 哎，张老师啊，真的谢谢你啊，谢谢你给我们带来这个麻木一号
0: 啊。哎呀，谢我什么呀，
2: 就是谢谢你给我们带来这个麻木一号啊。哎呀，这个效果太好了。
0: 不客气不客气啊。那看来您是患者或者是家属，家里有人用麻木一号了是吗？
2: 哎呀，这是我自己的亲身体验呢。
0: 亲身体验哦，
2: 对，
0: 那更深刻了啊。您是当初是怎么不好怎么不舒服呢？
2: 哎呀，我吧就是啥呢，是这个高血压
0: 啊，
2: 完了吧后来得了这个脑血栓了。
0: 脑血栓了，高血压多少年了？

0: 哎呀，脑血是高血压得15、16年了，哎，
1: 15、6年了，
0: 对，
1: 哦，脑血栓哪年得的呀？
0: 脑血栓是2021年得的，
1: 21年得的，那您
0: 对，
1: 这10好几年的假药你算白吃了，吃了
0: 可不
1: 半
0: 是
1: 天这不是
0: 呗，
1: 还是得脑血栓吗？是
0: 对
1: 吧？
0: 呀，完
1: 而且
0: 了
1: 咱
0: 怎
1: 都
0: 么？
1: 知道啊，这个脑血栓或者叫脑中风，得一次就得得第二次啊，那时候是不是可能一回轻二回重？当时一次还好，能躲过去的话，二回三回往后该咋办呢？是不是有点心里打鼓啊？
0: 哎呀，真是，就是怕嘛，那时候吧。哎呀，你看那些那得了脑血栓了，完了弄个半身不遂呗。哎呀，
1: 对，
0: 你都不知道啊，这个手啊脚都麻木啊，那个手吧直哆嗦，哎，胳膊脚吧完你还伸不直，
1: 还
0: 你
1: 伸不直。
0: 用手掐大腿掐胳膊，你不知道疼，哎。
1: 对呀，哎，他就是因为麻木本身就属于神经损伤，神经一损伤呢，这个感觉感知就不灵了啊！你掐呀，这个说挠啊，这都不灵了，这都感觉不明显了啊。然后呢，就是运动也不行了，手脚
0: 是啊，
1: 这个抬腿迈步啊，这关节打弯啊，你是想干啥都不行，
0: 哎呀，
1: 对
0: 对，
1: 吧？
0: 您说的太对了，完了吧？你洗脚那个水凉热，你不知道，没有感觉，那脚，这一时间一长吧，哎呀，这个肌肉吧还就有点萎缩了，哎，完了吧？这个嘴、舌头，哎呀，也是又麻又木的，你说话那时候都有点费劲了，哎，这
1: 就
0: 说
1: 不
0: 不
1: 能像
0: 清，
1: 现在这么利索的说，是吧？
0: 那可不嘛。完了吧，脖子这块也麻，哎，你就那个，你你这那，你你那个转，就你这是这还硬，它不光麻
1: 还
0: 呢，
1: 硬，
0: 还硬，哎，
1: 对。
0: 哎呀，那时候吧，就我的各种药方法都用了，什么针灸啊、按摩呀、吃药啥的，这都用过，哎，有的是当时吧还能缓解缓解，哎，哎呀，我那时候就是怕啥，就怕我这，你说这要瘫了咋整啊？哎，正好那时候吧，就赶上他们那阵子，我听别人说的，说这个麻木一号吧，挺管用。哎，你说你晚上你先用用吧，就这么的。当时吧，我就买了2个周期的，你还真别说呀，我用了当天吧，哎，我就感觉吧，这个手脚，哎，那个麻木啊，哎，好像轻点儿了，哎，
1: 当天就感觉见轻是吧？
0: 啊，对
1: 哎，
0: 呀。
1: 麻木一号出了名的见效快呀！啊，因为什么呢？首先第一个呀，麻木一号专病专治，它专门能治神经的病。首先你得能治，如果
0: 对，
1: 治不了，我告诉你啊，3年5年吃下去都没效果。他不治这个病，你说他能有效果吗？对不对？
0: 那对，那
1: 哎，
0: 对，
1: 咱们这边的神经联络肽专门能修复神经。第二一个呢，在这个基础上，咱们分子小，见效快。能治，然后呢，它修复快，是当天使用当天见效，因为末梢神经本身就细，损伤也没多少，这样的话呢，恢复快，哎，手麻脚麻见轻，这就说明什么呀？管用见效，对吧？
0: 对。
1: 哎，
0: 你看，用上一个月吧，一个月的时候，哎，这半拉身子这个麻木吧，都缓解了，哎，就感觉身子吧轻快了，而
1: 好，
0: 且为啥的呢？哎，你掐你知道疼了，哎，
1: 哎，
0: 冷
1: 感
0: 热
1: 觉
0: 的
1: 开始
0: 你，
1: 恢复。
0: 对呀，冷热你有知觉了，胳膊吧也能伸开点了，哎，腿呢也能抬吧，也不是那么太费劲了，哎，哎呀，你别说这能到一我用了1个周期的时候吧，我自己的感觉哈，我感觉我基本上吧都好了。因为啥呢？你看，我能自己吧下地慢慢的走了，哎，
1: 哎，好，
0: 生活自理啥的吧，你什么喝水啊、吃饭、吃药、上卫生间啥的吧，这个基本上都不用人照顾了，哎，
1: 你看看。
0: 哎呀，我一
1: 你这
0: 看，
1: 也是中风了2年多呀，2年多
0: 是啊，
1: 肯定没少用药啊
0: 哎
1: 那
0: 呀，
1: 么大堆的药摞起来，比人都高，你不如咱们麻木一号专病专治，1个周期的效果好，这不就下地了吗？这不就自理了吗？是不是？
0: 是，哎。你
1: 哎，
0: 看
1: 好，
0: 我这2个周期的药嘛，现在还有3天就用完了。哎呀，我这现在我就就我身上所有的症状啊，现在都给我解决了。哎呀，我现在，哎呀，真的，就刚我老伴讲话了，你现在吧，就是重新开始了，哎，又
1: 重
0: 换了
1: 新
0: 一个
1: 开
0: 人
1: 始，
0: 了。
1: 哎，对喽，对喽，没
0: 所以
1: 错
0: 说我一看这效果这么好，正好吧，我那个我这这不还有3天，那剩3天的药了吗？我寻思吧，赶紧吧。那个，这不再买点药，正好赶上这不，我听说有活动了，哎，我心说赶紧打电话，说这次买2个周期的能省一半呢，说，完了还送大礼包，叫什么神经栓呐？
1: 神
0: 说
1: 经
0: 这
1: 酸
0: 个
1: 大
0: 要
1: 礼包，对。
0: 啊，说这个要是和那个 麻木一号他要配合用这个效果会更快呀，更好。
1: 对，它能达到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啊，因为这个麻木一号专门修复神经损伤嘛，啊，是填补宫内空白，治疗神经的第一号药。那么有了神经酸的配合呢，神经酸它能够促进呢神经递质的这个释放，这样呢对于这个神经损伤的恢复以及神经对肌肉的这个敏感性的恢复啊，能控制手脚了，这个都能够达到一个事半功倍的效果，肯定好啊。但是呢这个你呀、用不着再用药了。
0: 为啥呀、
1: 为啥呀，你看我听你说话我就能知道啊，你现在这个神经通路已经非常不错啊，你说话这么利索，你手脚一定没问题，知道吧？哎，而这个麻木一号呢，咱们说这是我老张家13代治麻治木的经验，用现在讲啊，修复神经我给你彻底去根啊，不光是说神经链接损伤给你修复起来了，而且呢就是从中医上来讲发病的根源啊，什么气虚啊、血虚啊、阴虚啊，啊，什么这个包括这个阴阳不平衡啊，所有生风的问题我都给你解决了，以后就再也不复发了。你甭想着你高血压以后还有这个中风的这个可能，没有了。
0: 嗯，
1: 明白吧？所以就不需要再用药了。啊，
0: 我寻思我再订一份呢，正好完了还有了神经酸，我再好好巩固巩固呢。
1: 哎，不需要。啊，因为咱们这次的名额本身也非常紧张了，现在剩不多了啊，这都得要提前结束呢啊，每天都严格限制名额呢、给更需要的人吧啊，你也就恢复好了、够用就行了，我一定得保证您的效果，是吧？需要我得让您用，不需要就不用了啊。
0: 哎，好的好的，张老师，那我就不定了，谢谢您了，张老师，
1: 也祝贺您、啊。
0: 哎，好的，张老师，
1: 好的，再见，
0: 哎、再见。
2: 好，如果直播间电话非常繁忙打不进去，大家不要着急，可以随时拨打鱼塘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 400-181-5399 400-181-5399 400-181-5399。我们继续来迎接下一位。你好。
3: 哎，张老师您好。
1: 你好啊，欢迎你啊。
3: 哎，张老师，不好意思，您的电话太难打了，我一直都想和您通话，打不进来，都是。
1: 是吧？什么事着急要和我通话呢？
3: 哎呀，张老师，我都感谢您，这个麻木一号我用的效果非常好。
1: 哦，客气了啊。麻木一号确实填补国内空白啊，治疗麻木病啊，也就是现在讲的修复神经以及神经损伤的后遗症，这方面效果非常突出啊。您是什么情况呢？
3: 我跟您说实话，张老师啊，我当初啊就是抱着那试试看的态度，就是买了一个周期的，我到现在就差2天快吃完了。当时是啥问题呢？就是两个麻木，一个是我类风湿好多年了，类风湿麻木就胳膊腿都疼，然后手脚麻的都不行，就沉僵，早晨一起床就沉僵，伸不开也伸不直的呢，那遭老罪了。然后
1: 因为这个风湿病到后期啊，这个它疼的反倒不太厉害了啊。
3: 嗯。
1: 因为呢，这个神经受损以后啊，痛觉下降，它感知不到疼了，反倒是以这个手僵、麻木、沉，以这些为代表。然后最主要就是什么呢？手脚不会动，啊，手脚不会动，那就是慢慢的就要残了呗，那就是说明，对吧？
3: 就是呀、
1: 啊。啊，这是让咱们后怕的事儿啊，对吧？
3: 就是，嗯。
1: 啊。
3: 然后再一个就是我面瘫，就是那个右不拉那脸，右不拉那脸就是麻木，那嘴也歪着，哎呦我的天儿，那当时真是都给我吓得不行。然后这不就是，听节目嘛，听着您那个节目，我当时就想着试试吧。然后这好多药也都吃过，都不见效，就是抱着试态度就吃了。哎，吃了真是，我就跟您说实话，我就吃了当天，你知道吗？哎呦，当天我就有感觉了。
1: 这是肯定的啊，你这个虽然症状挺重啊，但是你的病症啊、主要是集中在外周神经啊，特别像这个面瘫呢、也叫面神经麻痹，这个情况来讲的话，你要用麻木一号来治，专病专治的药来治的话，当天使用当天见效，这是一定的。
3: 是是是、我那个嘴歪歪脸麻，那说话都漏风啊，那是你看我现在说话一点听不出来了吧，就是和好人一样了吧。我以前我就给别人打个电话，人都听不出我声了，
1: 是吧？
3: 说话讨风啊、流口水，哎呀妈，流那哈喇子，麻人。
1: 对。
3: 嗯， 然后就是当时就寻思试试吧。

0: 就买了咱们这个产品了。哎呀，吃了当天我那手就感觉不麻了，脚不麻了。
1: 哎，
0: 就感觉好多了，当天我就感觉好多了。
1: 是啊，那你想想啊，这多少年的问题，这一天就见效果。你说，当时那种心情，那种透亮的感觉，哎呀，真是难以形容啊，是不是？
0: 就是嘛，就是，然后就是沉江嘛，就是第二天早晨起来就感觉沉江也减轻了，
1: 沉江也减轻了，
0: 就不像、对，就不像以前就那种感觉了。等我吃到第十天的时候吧，就沉江的症状就没有了。早晨起床的时候，那关节吧，就感觉特别热乎了，有热乎劲儿了。
1: 好，
0: 以前那根本就全身都拔凉凉凉，以前就那类风湿，你要是招点凉风、招凉水的话，那都受不了那时候。
1: 是吧？
0: 现在就有热乎劲儿了，感觉就浑身也轻快了。然后就是以前的感觉，那身上真是就跟绑块大石头似的，都受不了那种感觉，现在就浑身轻快多了。
1: 对，因为这个麻木一号呢，它能治麻木病啊。这个用现在讲呢，它能治神经损伤，不管是从中医也好，从西医也好呀，这个神经损伤那就属于最深层的病了，或者叫最重的病了，知道吧？那么它呢，中医讲搜风通络啊，它也要帮你通经络，而且通得非常深啊。另外呢，中医讲气虚则麻，血虚则木嘛，麻木一号治麻木效果好，同时呢就能给你通气血。所以呢，像这个气血不通造成的，比如说疼痛，比如说肢体发凉啊等等这些情况，那在麻木一号眼里，那就是杀鸡用牛刀，知道吧？哎，你想吧，这刀快的一刀下去，牛头都掉下来了，那鸡头还算什么呀？对不对？
0: 是，
1: 就这意思啊。
0: 是，我这现在不是用了一个月了吗？我这面瘫这块，哎呀，整体都好了。以前的脸你掐一下都不知道疼、现在我跟你说说、我经常时不常的我要掐我自己一下子，现在能感觉到疼了。
1: 有时候分不清是做梦还是真的呢，掐一下呀，疼是真的。
0: 真的，老师真是，我特别激动都是，就现在脸上我笑一下子，哎，有笑容了，别人能看着你是哭呀，你是笑呀，就是，面部上有表情了，你知道吧？以前那不知道是笑是哭，你根本看不出来。
1: 太好了，你看女同志都爱美呀、是吧？你看这就是有个斑，有个点儿，咱都这心里都闹心的话，这半拉脸不会动，你说那是个什么心情啊？现在会哭会笑了，能动了。
0: 就是，所以说特别高兴，恢复的特别好吧？你看我说话现在也特别好吧，也不漏风了，现在也不流口水了，就是，好多的亲人啥的，我就吃，你去门外，我给你打电话试试，哎，声音都说和以前一样差不多了，所以我特别高兴，张老师，我得感谢你。
1: 没什么，没什么，应该的，不错。
0: 我这不是听你讲是有活动吗？现在就是每两个周期的能省一半钱，还有那个赠品，那个神经酸嘛，那大礼包。
1: 是的。
0: 我不说这个配合的那个麻木一号用的话，效果就更快更好嘛。所以张老师，我着急忙慌给你打电话，我想参加活动。我听说那活动要提前结束是吧？你能帮我报上个名吗？
1: 这个现在名额确实太少啊，这根本不够分的，活动肯定是要提前结束啊。你当时是拿了几个周期啊？
0: 就拿一个周期的，
1: 就一个周期。你那个风湿病多少年了？
0: 哎呦，风湿病都十多年了。
1: 哦，那要这么说的话呀，
0: 你
1: 可以再拿上一个周期的。你要是风湿病时间短、神经损伤轻的话，我都不让你拿了啊。面瘫在我这儿那都是小毛病，知道吧？风湿病重点，它对这个神经损伤要重啊。再严重的是颈椎、腰椎压迫神经啊。再最重的就中风后遗症，是吧？只有重症的，我才让大家用两个周期的药，大病重症两个周期彻底康复，小病一个周期就康复了。你这样子吧，你赶紧和朝外联系啊，再拿一个周期的药，这个周期啊，省一半药费。首先呢，厂家给你补贴一半药费以后，钱上少花了。其次呢，咱们还要再赠送你神经酸大礼包啊，有了神经酸的帮助呢，神经修复以及呢，神经递质的这个平衡和释放啊，都会更快。啊，这样的话呢，让你这个神经带来的这个肢体的控制能力啊，也就会更好啊，四肢也会更灵活，知道吧？面部表情就会更丰富，做精细的运动就没问题了啊。
0: 那太好了，张老师，那多谢您啊。那我现在就打场外电话，能定上吧？
1: 能，现在还抓点紧，还能定上啊。
0: 行，张老师，那多谢您，多谢您。
1: 好，不客气，再见。
0: 哎，再见，张老师。
2: 云一堂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181-5399。

0: 增加脑神经敏感度，记忆力增强，情绪更开朗，睡眠更轻松。随着年龄的增长，神经酸不断减少，无法自身合成，补充神经酸刻不容缓。
1: 麻木病的本质就是神经损伤，鱼一堂麻木一号配合神经酸，神经传导恢复更快，肢体麻木以及痛觉冷热感觉下降，肢体活动障碍等并发症的康复也会成倍的提高。大量临床效果证实，对于轻微麻木患者，病程比较短的，一般的麻木只需要一个周期，严重的麻木病及后遗症最多只需要两个周期，彻底康复，终身不反弹，不复发。
0: 鱼一堂麻木一号上市3周年以来，已帮助百万麻木病患者彻底康复。为了让更多的麻木患者快速康复，缩短病程，现鱼一堂麻木一号厂家举行大型惠民活动，让您花少钱甚至不花钱用上麻木一号与神经酸。
1: 现订购麻木一号实行半价优惠政策，活动期间购买两个周期的鱼一堂麻木一号立省50%，另外在此基础上再免费赠送神经酸大礼包。鱼一堂麻木一号配合神经酸助推药效，快速康复麻木。由于帮扶资金有限，赠品神经酸数量稀缺，每天只限前15名打进电话成功报名的患者朋友能够享受本次特大优惠政策。
0: 机会难得，一次报名终身受益，快效短程彻底康复麻木，数量有限，莫失良机。
2: 鱼一堂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181-5399，400-181-5399。继续来迎接下一位。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张老师你好。
4: 哎，你好，欢迎你。
3: 哎，张老师啊，我家是黑龙江牡丹江的，我叫那个杨树莲啊。
4: 啊，好，欢迎。
3: 啊，我也想用咱麻木一号啊，我听你说咱们现在那个买2周期省一半钱呢，完了还赠送神经酸大礼包。我听你说咱们那麻木一号要配合上咱们神经酸大礼包，那使用上就是效果会更好更快。我听你说咱们这个活动啊，这个就剩最后一小步就提前结束，我这着急呀，我也想用，赶快给我留一个名额呗。
4: 是吧，是有这么回事啊，因为咱们麻木一号呀填补国内空白，专病专治啊，专门能治啊神经损伤或者是叫神经后遗症啊，你别管各种病症最后遗留下来的肢体麻木啊，局部也好，半拉身子也好，哎，那么造成的麻木以外啊功能障碍，你想想吧，这些人生活不方便呢，现在终于有专门治的药了，那你想都在用啊，现在又是半价治疗，还能送神经酸，又能帮助配合恢复更快，当然抢得多呀啊。那你啥情况想要用啊，你把你的情况先说说看啊。
3: 行行行，哎，你说那个张老师，我这是咋回事啊，我这是去年去年在外面干活，就是这个左胳膊这个小臂不有个耻骨吗，听大夫说完了打折了，这不做手术了吗，做完手术你说伤口愈合好了之后，你说这养成这毛病了呢，哎呀胳膊麻呀，完了之后再加我本身这个高血压哈，脑动脉硬化，我这高血压要是不吃下药都能咳到180-170那样，那110那样，哎呀就精神脑袋迷晃，完了浑浑浆浆的迷迷糊糊的啊，上那地儿手麻脚麻，你说这再加上我这个耻骨骨折的后遗症哈，哎妈一哆嗦起来一麻起来呀，是这个手都搁了，完拿不住东西呢，你说呀，
4: 你看真是这样啊。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3: 那个我今年才52啊。
4: 你看对呀，就是这个问题啊，岁数不大，这个耻骨啊，也就是在咱们手掌小拇指这一侧，这叫耻骨啊。这个咱们平时老百姓都有这个感觉啊，就是咱们这个手肘的内侧，就是小拇指这一边啊，它有一个窝，有时候不小心的碰着桌子边儿，
3: 对，这麻筋儿了嘛，
4: 哎，这个麻筋儿抽的又得一下，对吧？
3: 对，
4: 这就叫耻神经损伤啊，你的耻骨骨折更容易损伤。

0: 然后这个尺神经，你本身血压还高，是吧？这还容易动引动内风，引发中风后遗症，这可就麻烦了啊。
1: 是啊，这我听你说咱们麻醉药，那个麻木以后说是国药准字，专门治疗麻呀木的，那好多人都治好了，这不就着急了吗？我也想用啊，这不正好还赶上那个省一半钱，完了还赠送孙中山大礼包，这个所以说我也想用，赶快给我留一份啊。
0: 可以，你这个应该用啊，而且麻木一号呀也必然能治你的病，专病专治，专门治神经损伤的吧。包括像你这个高血压有中风的危险，通过麻木一号呢帮助你呢疏肝息风啊，一样能够帮助你呢远离中风后遗症，这个一点问题都没有啊。配合了神经酸能够让你的这个神经损伤恢复更快啊，您呢赶紧打你场外电话，现在就打，因为现在所剩名额确实非常少了，所剩资金一旦用完，活动就得提前结束啊，半价治疗再送神经酸大礼包确实合适啊！你现在赶紧打你场外电话申请名额就可以，用上个三天你就给我来电话，我敢说不出三天时间呢，你那个手麻手木的地方这比过去就要明显好多了啊。
1: 好，哎呀，那个太好了，那赶快给我留个名额吧，我早用早受益。
0: 名额你打找场外要，节目当中我们不给留名额啊，咱们这个节目对着全国各地啊，我不插手各个地方的事情，你从你当地赶紧定名额啊。
1: 那行，那谢谢梁昭老师，那我现在打电话去。
0: 好，也祝你早日康复啊，再见。
1: 哎，好的，再见，谢谢。
2: 好，感谢您的反馈。于一堂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继续来迎接下一位。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
0: 你好啊。
3: 哎，张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3: 哎，我是辽宁大连的患者。
0: 大连的，欢迎你啊。
3: 对。嗯，特别感谢您张老师，也感谢这个麻木一号啊。
0: 嗯，不客气啊。
3: 嗯，我用了2个周期的麻木一号了。
0: 嗯，
3: 哎呀，真的效果没个说呀，太神奇了。
0: 嗯，
3: 我现在都停药半个多月了，没有反弹也没有反复 啊。所以说我特别感谢你张老师。
0: 这个麻木一号是真正治神经的药啊，把神经损伤修复好了啊，这个包括外边的神经鞘给你恢复起来，里边的神经髓神经突出重新链接起来，治好就是治好了，就像换了一根，就像原来电线老化换了一组新的电线一样，这好彻底了以后呀，绝对是不复发不反复的，这个没问题啊。
3: 太好了，你这一说我更放心了。
0: 嗯，
3: 哎，我跟你说说我的情况，我今年都72岁了
0: 啊，
3: 得糖尿病了，糖尿病引起了好多病症。
0: 哦，
3: 这明显的就是我这个手脚啊，胳膊腿都麻，脑瓜都又麻又木的，就这种症状特别明显。
0: 哦，
3: 而且
0: 对
3: 都动脉硬化，血压还高，还那个腰椎有骨刺，压迫神经啊，那个腿呀，
0: 啊，
3: 走道都使不上劲儿啊。
0: 哦，
3: 这个麻木，
0: 哎，
3: 嗯，都不过血似的那一种感觉，整天像过电似的。
0: 是吧？对。
3: 嗯，哎呀，特别遭罪呀，啊！怎么治疗些效果也不好，
0: 嗯，
3: 我就怕得那个脑血栓、脑梗什么的，老年痴呆。
0: 你怕也没用啊！你高血压又联合了糖尿病，这样的话呢，得高血压的几率是普通人的5到8倍呀！啊，你肯定就容易得这个毛病的，知道吧？
3: 是啊。
0: 哎，
3: 哎呀，所以我特别担心。这回不担心了，遇到你了，你把我给救了，好多问题都给我解决了。张老师，不但那个麻木的症状解决了，而且我糖尿病引起的好多症状都解决了。我用了当天吧就见效果了，那个麻木就麻木就缓解了很多。不但麻木缓解了，
0: 啊，
3: 我浑身这个难受啊、耳鸣啊、脑鸣啊这些症状都减轻了。
0: 是吧？
3: 六七天的时候，我这个脑袋就不发沉了。那个耳鸣啊、脑鸣的那个症状就消失了，浑身也不能，
0: 哎，
3: 也不痒了，
0: 哎，
3: 那个就得脑瓜子也清醒了很多。
0: 哎，
3: 我用了1个周期以后啊，我浑身就觉得有劲儿了，那个腰活动活动也行了，麻木的症状。

0: 症状就消失了，钱都消失，钱消失了，那个腿也觉得好使了，有劲儿了。嗯，
1: 好好。
0: 哎，干点家务活、力所能及的活都可以了。我两个周期用完以后，那就是好人一个了，连血压都下来了。
1: 血压，
0: 原来血压都178。嗯
1: 啊
0: 哎，现在血压都120-80了，你说多好啊！
1: 哦、
0: 嗯，
1: 你看看，好事儿，
0: 嗯，
1: 好事儿啊啊。
0: 是。
1: 咱们这个麻木一号呢，它虽然不是专门的降压药，但是对于像这个肝阳上亢这种类型的血压高，它确实是有效果啊。但你其他类型的痰湿阻滞的啊，像这个包括像这个肾虚的这其他类型的高血压，这个不行。但是对于肝阳上亢这种的真可以。因为什么呢？麻木一号咱们呢，第一它不是单纯的说从西医角度说修复神经，哎，不是这么简单。麻木一号呀，它能够达到搜风通络的效果啊，它能够帮助我们呢，让全身经络气血要通，气血一通，这样呢，像那个手麻、脚麻、胳膊麻恢复以外，肢体运动有劲儿，筋骨得养。从中医上来讲啊，再一个呢，咱们中医所讲的阴虚、气虚、血虚，还有阴阳不平衡，特别是这个肝阳上亢，都会生风。那么咱们这个麻木一号呢，那可是我老张家13代治麻木病的经验呢啊，不光是治当时的风症，更能够治生风的根本。就是你这气虚、血虚、阴虚、动风这个问题彻底解决了啊，肝阳化风的问题没有了，风症不存在了啊，像这种类型出现的血压高也自然能够恢复下来，一举两得，好事啊。
0: 是，哎。所以说我特别感谢你张老师，把我这么多年那个这个老问题啊都一一的给我解决了。所以说你是我的恩人呢、
1: 啊、
0: 所以我特别感谢你。
1: 谈不上谈不上啊。我老张家一辈子行医啊，啊应该说十几代行医，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啊，把这个经验传承下来，好方子传承下来，造福大家，这是应该的啊。
0: 是，哎，你这大爱的精神呀，这值得钦佩呀，太谢谢你了。哎，听说现在有活动是吗？两个周期省一半钱，还赠送大礼包，这名额有限，每天才15个名额，说要提前结束了，我就有点着急了，我就想再订一份，想给我妹妹订。我妹妹吧，那个类风湿关节，那个类风湿，她那个关节吧都僵硬僵硬的，手脚发麻、发木、发沉。那个我想我这用的挺好的，我想给他订两个周期的，你看他用适不适合呀。
1: 他类风湿多少年了吧？
0: 哎呀都10多年了。
1: 哦，这个有个坎儿啊，10年以上咱才允许用两个周期的啊，10年以下病症轻，一个周期就能康复的啊，就不要用那么多。那你这样的吧，你啊赶紧和场外联系，因为现在呢订两个周期除了药费省一半以外，额外再赠送神经酸大礼包啊，因为只有重症咱们才允许订两个周期，而只有重症的人咱们配合神经酸大礼包啊，加强神经的愈合速度和神经递质的恢复速度，这样的手脚的这个支配运动恢复也就更快了啊。您赶紧打电话吧，因为现在名额已经所剩不多，眼瞅着就快用完，活动得提前结束，谁先订是谁的啊。
0: 好好，那我这就打电话了，谢谢您张老师。
1: 好，再见。
0: 再见。
2: 好的，再会。请记好鱼塘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181-5399 400-181-5399 400-181-5399。继续来迎接下一位。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是张主任是吗？
1: 哎，你好，欢迎你啊。
3: 哦，那个张主任你好，那个我是天津蓟县的，这不是我前天吧，我订了两个周期的你们这个麻木一号这个药，到今天还没给我送过来呢。你看我听说这个活动这不是提前要结束了，我怕我参加不上这个活动，看能帮我看看是怎么回事吗？
1: 天津蓟县的啊，首先啊，第一，您可以把心放在肚子里啊，你别管现在活动有没有，就是现在活动没有了，只要是报上名的，咱们确保你肯定能享受活动政策 啊，因为你是在活动期间报的名，咱们电脑记录里有您的，甚至呢就是您的这个名额赠品甚至都给你发出去了，这个谁也改不了，知道吧？这个2天没到呀，也算正常。我们要求的呢，市区之内应该是3日啊，这个郊区郊县呢，应该是5日之内给您送到啊。所以呢，您再耐心等个1-2天，我相信呢就会到了啊。
3: 哦，我说这不是参加这个这活动能省下来一半的钱吗？还有那个生日大礼包赠送，
1: 对，
3: 我就怕把这么好的机会给错过了。
1: 啊，报上名了就没问题，你放心吧。啊，那您是什么情况要用咱们这个麻木一号呢？
3: 我这个情况，我腰疼的好几年了，这后来做检查吧，这不检查出来，我这个是腰间盘突出，现在出现这个椎管狭窄这个情况了。
1: 哦，哎呀，椎管狭窄可就麻烦了。嗯，
3: 是啊，还有什么情况？就是平时吧，就是这个腰这个地方疼不说，从这个腰这个地方吧。麻，两个屁股蛋子，这个到他大腿这个地方吧，都是那种麻酥酥的那种感觉啊。
1: 麻酥酥的啊、嗯。
3: 是啊，我这个后背上还长过这个带状疱疹这个情况，但是这个带状疱疹好了以后吧，也感觉这个后背也老是感觉不舒服，那种压得慌麻酥酥的感觉是。
1: 那就属于神经后遗症啊，这个后遗症就带着整一个这一片子，麻呀木啊。或者说平时感觉还好，这个阴天下雨它就难受啊，等等吧，这都属于神经后遗症的问题啊。
3: 嗯，确实是这个情况。要不我这一段时间吧，我听你们讲这个麻木一号挺适合我的，我就，哎呀，我这听着也是好多人用着挺好，我也想赶紧用上，不是？
1: 嗯，你这些情况呀，都属于现在讲的神经病变，也都属于咱们麻木一号的主治范围啊。特别像这个椎管狭窄呀、啊，这个还挺重，发展厉害的。这块狭窄甚至容易造成啊大小便失禁下肢瘫痪，这个还得真得好好治啊。麻木一号专治这个病，基本上啊有上个3-5天，你这个下身的麻呀木啊就能够明显好多了。有上个1个周期下去啊，弯腰出门抬腿迈步跑步甚至都没问题啊。像这种情况再严重最多2周期我都能让你好得利利索索的啊，所以有这2个周期肯定够用。这样吧，我也知道你想早点拿到药啊，我下了节目以后也帮你催一下，让你第一时间拿到药，早点恢复健康，好吧？
3: 好，好，好，那我天津蓟县的，我叫刘建红。
1: 天津蓟县的刘建红，行，我记下来了，
3: 是，
1: 一会儿我就帮您催一下，好吧？
3: 哦，好，好，好，哎呀，太谢谢你了。
1: 好，不客气，也祝你早日康复，用上药以后给我来电话啊。
3: 哎，那好，谢谢您，张主任。
1: 哎，好，再见。
3: 再见。
1: 好，下面时间所剩不多，我们就不接听大家伙电话了。大家现在最关心的就是名额的事儿，名额确实所剩不多啊。现在呢，名额已经进入倒计时啊。各地我们郑州是严格限制15个名额的情况下，现在呢，肯定压来看都得要提前结束啊。所以现在说想治疗多少年没治好的神经后遗症的问题，想用麻木一号修复神经，恢复手脚运动啊，让这个感觉完全找回来啊，知道疼知道凉知道热，把这一片子麻木好像没了丢了的这块肉找回来的，你呀、啊、现在就可以打电话啊，现在报名享受半价优惠的基础上，买2个周期的还能再赠送神经酸大礼包，帮助您的神经恢复更快，促进神经递质的释放，让你手脚恢复得更灵活。大家现在就可以来抓紧拨打电话，赶紧来申请名额。
2: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于一堂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号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回

0: 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今天一早我起床的时候，穿衬衣稍微一使劲，袖子就裂了一个口，我愣了一下，第一反应就是想找针线盒，然后再找一块颜色相近的布打个补丁，缝一缝继续穿。但是这块布我一时半会儿没找着，也没缝，直接就将就着穿上以后出门了。这件衬衣对于我来说非常重要，它是12年前我老母亲送给我的，不经意间穿到了现在。我不介意穿坏的衣服，在里面谁也看不出来，而且除开破的那一块，其他的地方都还是好的。 扔掉了，怪可惜的。另外，这件衬衣跟着我十来年了，几乎跟我的身体融为一体了，软软贴贴，舒舒服服。如今它破了，就抛弃它，那是寡情寡义，要不得的。当然了，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这衣裳是母亲送给我的。现在老人家已经去世十来年了，我母亲走的时候99岁，也是高寿，她的物件多数都随她去了，而这件衬衣是她留给我的为数不多的念想，我不舍得把它丢掉，能穿就穿，穿不了那天我也会把它封存起来，不会丢的。这件衣服不仅能给我带来身体的温暖，还有内心的温暖，穿上的时候总觉得热乎乎的。打补丁这件事情上，母亲也曾说过我。我记得有一年过年回家，我问母亲要针线，母亲问我做什么，我说裤子破了，在外边放鞭炮的时候不小心烫了一个洞，想补一下。母亲说那破成这样了，再换一件呗。我说就这一处是破的，补补还能穿。我母亲摇头表示抗议，她说何必费这么大劲儿，又不是买不起新的。我说我倒不是舍不得买，主要是因为一个洞就把整条裤子都扔了，实在是可惜呀。我母亲很感慨，这么省吃俭用的犯不上。母亲她老人家如此说我，但她自己其实也没好多少。有一回我去她的卧室里拿东西，她的床铺上叠的那一床薄被子上面就有一块特别大的补丁。这床被子过去是我的外孙女上大学的时候盖的，后来拿回家母亲就相中了，她特意要来继续接着盖。我外孙女博士毕业都16年了，这床被子居然还在用，我很震惊。我建议他把旧被子淘汰掉，因为被子不像衣裳，被子里边藏污纳垢，盖的时间久了真的对身体不好，尤其是对气管和肺，还有爱过敏的人，像过敏性鼻炎、皮肤过敏，有这类问题被子一定要勤洗勤换。但是我母亲死活不肯，她说我一个老太婆盖什么不是盖，不在乎这些的。我母亲自己节俭，但是要求孩子们出门在外必须干净利落。他最爱跟我说的一句话就是，你是在外面闯荡的人，要穿好一点，不要抠手抠脚的。我总说晓得晓得，但一直没有什么行动。人呐，最难改的就是生活习惯，尤其是对于岁数大一点的人来说不好改呀，十有八九是改不了的。以前我看过一条新闻，有一个不到60岁的 我叫老弟吧。

0: 这位老弟，他在上海打工，做绿化工作。过节了，想买张火车票回家。前五次来火车站，他在售票窗口排长长的队。每次等到他的时候，票总是卖完了。结果第六次，他又去排队。买票的时候被工作人员告知，从上海到老家的票要在网上买才行，因为网上买又快又方便，还不用排队。工作人员是好心呐，他看见这位老弟总排队，总买不着票，给他想了一个办法。但是没想到的是，这时候，这个老弟他情绪一下就失控了，他在火车站崩溃大哭。为啥哭呢？他说：“网上买票我不会。”他着急了，不会的事儿你让他咋做？会在网上买票的人觉得这事儿多容易，很简单啊。但是对于我们老年人来说，在网上买票真不会，包括我在内，我也不会。我出差的时候都是让我单位给我买，让我学生给我买。我们老年人习惯在火车站的人工窗口买票，买了一辈子了，但是突然间告诉我们。上手机里买票去，我们操作不明白就抓瞎，而且有的老年人用的还是老年机，没有智能机，就更没法买了。说你家孩子呢，咋没找孩子帮帮忙呢？那位老弟说，虽然自己女儿在苏州打工，也有车。但实在不想麻烦女儿跑来接自己，也不好意思让孩子花钱给自己买票，就想靠自己，宁可急到自己哭，也不愿意麻烦孩子，给孩子添麻烦的事儿，老人不爱干。那么，当老年人的有固执的一面。有不被人理解的一面，当然啦，也有智慧的一面。我刚才提到了我母亲，我的老母亲，她的智慧就很超前。大家知道，如果皮肤不小心被烫伤之后，第一件事该干什么吗？第一件事绝对不是送医院。也不是上药房买烫伤膏，第一件事就是用冷水冲洗烫伤的位置。这个方法是我小时候我母亲教给我的。我小时候馋呢，我们家生炉子，那个炉篦子烧得通红滚热的，我拿一个土豆塞到炉篦子底下，我要烤土豆吃，结果一不小心就把手给烫了，从拇指根、手指肚上面一直到手臂，烫了老大一块了，疼啊！疼得我嗷嗷直叫。我母亲看见了，赶紧就拽着我。把我胳膊塞到了水缸里头，水缸里头全是从井里打上来的冷水。刚塞进去的一刻，我机灵一下，凉啊！但是紧跟着我就发现，刚刚烫伤的位置不疼了。如果把手从水缸里拔出来，烫伤的位置马上就疼，一放进去就不疼了。 那时候我母亲按着我的胳膊在水缸里泡了有一个小时，一个小时以后好了，也没起泡，手也没肿，也不疼了。第二天我该干嘛干嘛，什么也不耽误，手上也没做疤，身体也没什么影响，所以这个方法非常好，不花钱，不用抹药膏，但是一定要在刚烫伤之后的最好一分钟之内做这种应急处理，这是我母亲教给我的方法。现在家家户户都有自来水，很少用那种储水的水缸了，但是家里不是有淋浴吗？有水管吗？所以烫伤以后您就拧开冷水一直冲就可以了，至少冲一个点儿，烫伤的问题就解决了，不会留疤。我讲的这些方法大家记下来，将来遇到类似的情况您就照着做，肯定好使。我们家邻居住我们家楼下的，以前我们闲聊天的时候我就告诉过他烫伤了怎么弄，然后有一回他家用高压锅煮粥，那个盖子应该没扣紧就爆掉了，里面的粥都崩出来了，然后那个粥就沿着他的胸脯和他腹部往下烫，那粥全都溅到身上了，烫得要命。他就想起来了我跟他说过的用凉水冲的办法，所以他赶紧进厕所拿着水龙头就往身上冲，一直冲。后来他跟我说他冲了好几个小时，他害怕呀，害怕起水泡，然后又得花钱住院治疗什么的，所以他就一直在厕所里冲水。第二天真没事了，他还特意上我家感谢我，我也替他高兴，这不比上医院住院治疗强吗？所以越是我的方法大家用完之后受益了，我心中有个想法就越强烈，我想趁着我身体还行，耳朵不背，脑子反应还可以，我逮着空就会不间断的跟大家分享一些好方法。小病咱们就用小方法去治，大病实在难缠的也不要紧，咱们还有胡家老高。老年人要想活得充实，就得为社会做贡献。一个月之前我刚治过一个患者，岁数跟我差不多的一个老妹子，她人也好，她住一个老小区，没物业，小区环境和楼道卫生非常差，没人打扫。这老妹子体格好的时候，她就出去给邻居们扫楼梯，义务的，没有人给她钱，她也不要钱，从顶楼到一楼所有的台阶上面的灰隔三差五就清理一遍，扫完了还撒点水压压尘土，到天冷的时候他看见楼道里的窗户破了，没人收拾打扮。这个老妹子80多岁的人了，爬到凳子上给楼道里所有破玻璃的窗户都钉上了纸壳，心多善呐、啊！这是多好的老人啊！后来 通过给他治病，我才了解到他家里的条件很一般。老伴儿去世了，他的生活，包括和他一起住的儿子儿媳的生活都不富裕。我听说为了省电，他不用冰箱，不看电视，晚上上厕所不允许开灯，只用手电，洗衣用水，洗菜用水，不随便倒，都攒起来用来冲卫生间。这样的人自己的生活紧巴巴的，但是为了大家，为了公共环境的卫生，老妹子无私奉献，为整个的一单元的邻居义务扫楼梯，扫了几十年，我给他竖大拇哥，我很钦佩他。这个事儿一直干到三个月之前，最近这一段停了，干不动了，他的心脏功能不行了。本来家里想给做支架，用老妹子的话讲，糊弄再活几年就行了，也80多够本了。后来去医院给脑动脉插管子做造影，造影头走到哪儿一碰血管壁都是硬邦邦的，血管弹性没了，医生说做了也是白做，不适合做支架的，只能搭球见旁路侧支，但成功率只有30%，也许下来台，也许下不来台。儿子儿媳没法选择，不敢决定，问他说到底是搭桥不搭桥，他说这个岁数还搭个啥桥，搭是搭成了，也是微桥，挺个一年两年的还是老路子，十几万没了何苦呢，挺着吧，爱咋咋地。但心脏这个毛病只要血管堵了就憋得慌，整天倒气儿，大冬天憋难受了，站窗户跟前倒气儿。儿子想给他买一台呼吸制氧机，他舍不得花钱，不让儿子买，因为他也跟人打听过，说那个东西啊用了好一些，停了还憋，那玩意儿也不能天天用啊。后来听广播听到咱们节目了，来电话找我问说，胡老哥我咋办，我说用中药吧，祖国的瑰宝能让你舒服，回归本源是第一选择，本和源是人活着的基础条件。用胡家老膏就先拿一个疗程，回去一天三次，一次一大口，记住一大口不是一小口，等症状缓下来一次一小口就行了，先攻坚阶段后缓和阶段，然后就进入了平复阶段，只要进入到缓和阶段花钱就非常少了，上医院做个心脏造影得花大几千呢，够喝老长时间的胡椒老膏啦。所以与其那样不如这样，喝老膏喝他个半年一载的。他说那太好了，我一定按照胡老哥你说的一天三口膏。我说你就来吧，过程咱不看，咱就看结果，第一瓶4天之内一定给他喝光了，你看缓解不缓解，缓解了 备个10瓶20瓶的，因为平时这个老高不总有，生产一批得好几个月。他说那行，他用了老高10几天，不到2周就来电话，说自己个儿能上来气儿了。我说老妹子，你可千万说实话，千万别按照思想上的感受去说。他说真的见好了很多，每天我都要开窗户透气，每天10几次。昨天我试试不开窗户行不行，一天没开也都顺畅，不憋闷了。这种感受真的比吃好吃的还舒服。过去见天活在上不上下不下这个感觉里头就别提了。我说都吃了3瓶了吧，他说是啊，3瓶药吃没了。我说明天开始1天5大口膏，只要见效就猛攻，胃肠啥的消化吸收不都没问题吗？他说没问题。我说那就好，身体棒就受补，胃肠好吸收就强。用了20多天以后，上一周他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告诉我说，胡老，我们楼梯口的清扫工作我又捡起来了，心脏不像之前犯病时那么难受了，闲不住，所以又可以出去帮邻居们打扫卫生了。这老太太人好啊，但是我特意提醒她，我说你千万别逞强，能干多少干多少，累了就歇着。这个心脏病用胡家老高的治疗周期至少是半年，达到搭桥程度的，有1年时间能稳住就不错了。你这刚吃1个来月，千万别大意，别累着，别吓着，别太忙叨，要静静的养，想活动活动可以，但是适可而止，不要劳累过度。老妹子说行，胡老哥我听你的，我尽量不爬楼梯，我就扫扫我家门口和楼上楼下就行了。我说那也行，爱干活的人你不能按着他，让他一点活不干，他会难受的。他只要活动活动，心里敞亮，也是有助于心脏病的恢复的。老妹子现在用药用的时间短，但是他能恢复到这个程度已经非常不容易了。前些年也有很多像这位老妹子一样的病人，用老高基本上没做支架，没搭桥，问题也都解决了。所以对于胡家老高调整心脏问题这一块，谁也别跟我说他不行，这话我不爱听。你说他不行，为啥你的症状都没了？你说他不好，为啥喝完一瓶你还继续喝？这个老高是笨方法，熬了50天才出一锅的中药，也不便宜，但是绝对是把好钢用在了刀刃上。它可以帮我们把干枯的、朽烂的生命力调转回来，回归本源，本源回来了，病就不占主导了，甚至病症直接都消失了，减弱了，我们基本上感受不到了。这可不是说着玩的， 经过验证的，这也是智慧，是博大的中医传承。所以吃胡家老糕别吃瞎了，它值钱，而且值大钱，能治病救命，这个价值是没法用金钱衡量的。胡家老糕有自己的力度和能量，能帮助很多重症病人好转起来。好多跟这个老妹子一样的得冠心病的患者，所以咱们胡家老糕大多数用过的人都受益了，能说它不好吗？另外一点，大家受益了，我也受益，因为我年纪这么大，我靠什么实现我人生的价值呢？主要的、重点的，都在这个老糕上面。我是胡家老糕传承人，也是胡家老糕的传播者。我的愿望就是把这个老糕传播给越来越多的老年人用，大伙用上受益，不难受了。我也替你开心，这个老糕你用吧。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糕，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糕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胡老啊，你好，我是您的听众。我很喜欢听你的课，我吧听你的讲课从开始到现在基本吧一天都没落过
0: 啊。好，谢谢你的爱戴。
2: 但是你呢电话吧真的非常难打呀，胡老。今天呢难得有机会能和你通上话。胡老，我是那个辽宁阜新人。我吧今年都68了。我虽然吧那个用咱们胡家老糕吧时间不算太长，我现在用了有7-8个月吧。哎呀，可是吧我身体的变化呀非常喜人呐、啊、信心十足啊、一定要跟着你胡老一直走下去。
0: 好的，这个方法还有这个方向是正确的。那您所得的是什么病、您跟我简单说一下好吗？
2: 我啊跟你汇报一下吧，我是吧那个老糖人了，我都得糖尿病呀20多年了、
0: 糖尿病。
2: 那这血糖一直控制的也不好，现在吧一直就现在这并发症啊接二连三的就都出来了、哎呀把我折磨的真的真是生无可恋的
0: 啊。
2: 刚开始的时候吧我就吃那个二甲双胍后来就换那个代糖瓶，也换了还有什么来着？哎呀，反正我这药啊，真是都换了好几样了，我现在都记不住了。反正用的效果吧，一直都不怎么样。后来吧，我就改成了就扎那胰岛素，一天那个早上晚上各扎一次。血糖控制的吧还行。有的时候吧也是控制不太好，有时候高有时候低的。完了早上空腹吧就是8.6。到那个10.3，那餐后那就更高了，17-18左右。
0: 哦，太高了。
2: 有的时候都20来个呀。呀，就这样吧，我这并发症吧就都出来了。我这浑身呐就一点劲儿也没有，这脑供血也不足，我供不上去血了。这皮肤痒的呀、那简直的特别难受啊。
0: 男人
2: 这都不
0: 是吧？
2: 这都不值得一提呀、最让我闹心的就是这两个眼睛啊。 这两个眼睛啊都是白内障，看东西模模糊糊的，看不清楚，
0: 嗯，
2: 还老是干干巴巴的，特别的难受啊。
0: 嗯 嗯
2: 左眼睛吧比较严重，就做了那个镜体，就是换那个手术
0: 啊，
2: 做完了吧效果吧也不太好，看东西吧、
0: 啊、
2: 还是模糊。
0: 啊，
2: 哎呀，我这个脑袋吧整天呐就昏昏沉沉的，迷迷糊糊啊，哎呀，这记忆力呀、
0: 啊、
2: 也不好，说个啥事儿啊，哎，这边说的那边就忘了。
0: 嗯，
2: 大夫说我这是脑供血不好，说我这脑血管啊狭窄。
0: 对对对，脑供血不足啊，脑动脉硬化所引起来的这些个症状和疾病啊。
2: 对，供不上血。
0: 没错。
2: 还有啊，就是这身上这个皮肤这个痒啊，哎呀难受啊。就像那个身上长了，哎呀，就长了多少虱子似的，根本就忍不了啊！就用手去使劲的挠啊，挠破了都不解刺挠啊，挠的浑身呢都一道的一道的那血印的，
0: 非常难过，
2: 挠出那血印子还不爱好。
0: 嗯，
2: 哎，再就是我这个肾呐、啊，在医院吧查出来有那个肾小球肾炎，
0: 哦，
2: 尿里有潜血，
0: 嗯，
2: 尿都是那浑的。
0: 啊，
2: 一点都不清亮，您说胡老、
0: 嗯嗯、
2: 这么多个并发症都出来了，你说我、
0: 哎、
2: 我不得治吗？
0: 就是就是。
2: 一直啊我就也治不好，我都失去信心了、
0: 啊、
2: 为了这病啊、
0: 嗯、
2: 我就寻思这病都好不了了，一天呢、啊、这病把我折磨的，哎呀、
0: 嗯、这主要是什么、咱们找不到一个很好的治疗这个糖尿病和他的合并症的这个方法，找不到，是不是、啊、所以他痛苦是一个加这一个的都来了，是不是、啊、嗯
2: 嗯，一想到这些我们全家都为我发愁，
0: 嗯，
2: 这家人呢都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吧，就我这老伴儿就听到你的广播的讲座了、
0: 哦、
2: 他就让我听
0: 啊，
2: 我听了几天这个胡老你讲这个胡家老高怎么找回身体的那个本源，哎，不少这个老慢性病患者吧用的效果都非常的好，我一听这回呀、啊、我可有救了，哎呀，我就毫不犹豫的就把这胡家老高用上了。
0: 嗯嗯，
2: 哎呀还别说胡老，我跟你说呀，我这用了有十来天吧，
0: 啊，
2: 嗯，这血糖吧就开始往下走了，
0: 你看看，
2: 等我用了有一个来月的时候吧，这我这头啊就不那么晕沉沉的了，就感觉吧、
0: 嗯、
2: 比以前清亮了
0: 啊，
2: 早上起来的时候吧就是神清气爽了，就是反应嘛、
0: 嗯、
2: 也比以前快了，
0: 太好，
2: 也不丢三落四的了啊。
0: 嗯嗯嗯，
2: 我就用到有三个多月的时候吧，哎，我这尿啊就不像以前像那淘米水那浑了，
0: 嗯，
2: 哎，比以前也清亮了，
0: 那说明、
2: 哎、还有这
0: 个功能好了。嗯，
2: 还有这折磨我晚上连觉都睡不好，这个皮肤这个痒吗，不是、
0: 嗯、
2: 哎呀也比以前好多了，基本嘛都不那么痒了，偶尔痒一下的时候、
0: 嗯、
2: 也不用手指甲去挠了，就用手搓一搓，哎，这痒过一会儿就过去了、
0: 哎、你看多好。
2: 嗯，哎呀我这用了有半年了吧的时候，我就、
0: 啊、
2: 这个血糖，哎呀我就非常平稳
0: 啊、
2: 这早餐嘛我就测下血糖能五点多，餐后七八之间吧，就那样。
0: 嗯，
2: 现在这胰岛素吧我都减量了
0: 啊，
2: 现在
0: 好了
2: 啊，我就现在觉得浑身吧就有点劲儿了，不像那时候都拿不成个，一点劲儿都没有。
0: 嗯，
2: 哎呀让我最高兴的这个皮肤吧也不痒了、
0: 啊、
2: 也不那么干巴了，
0: 这是最根本的一种表现啊，它已经明显的见好了、
2: 嗯，
0: 太好了，
2: 对呀、
0: 啊嗯，
2: 也能让我睡个好觉了。这皮肤不痒了、
0: 嗯，
2: 就能挠破那个血印子，哎，现在都好了，皮肤也光滑了。
0: 你看多好啊、
2: 嗯！
0: 视力怎么样呢？
2: 哎呀，我现在也行啊，不是以前这个眼睛吧，
0: 啊、
2: 我不最担心吗？哎，现在吧，哎，你说我用这个胡家老高有七八个月了吧，我这眼睛嘛、
0: 嗯、
2: 明显的变化，
0: 啊，
2: 这眼睛也不干了，看东西也比以前亮堂了。就以前呢眼前不有这个像蒙了一层的雾似的吗，
0: 嗯，
2: 哎，就慢慢的就变薄了，现在就看的东西就
0: 清
2: 楚了，
0: 嗯，没有什么东西挡着样，那说明你的
2: 哎对
0: 晶体的浑浊明显见好了，
2: 昏昏沉沉的，现在吧就是亮堂了，就不那么那个那什么了，就是看东西吧可清楚了。现在
0: 好，
2: 以前呢我连看电视吧我都看不清楚。
0: 嗯，
2: 我在家吧只能简单的能自理，家人呢都习惯了
0: 啊。
2: 哎呀，这不说这前两天我这孙子来了，

0: 行啊，哎呀，可高兴了，都高兴的直拍手
1: 啊！明显见好了，是不是？太好了。
0: 胡老啊，你这、
1: 啊、
0: 你这胡家老高太神奇了，不知不觉的啊，就是我这些毛病吧，都好了。
1: 就是就是。
0: 我有的时候都不敢相信，就像做梦一样。这跟你说实话，
1: 啊、
0: 以前说在的，我真是什么药都用，都没有什么效果。哎，这次、啊、真是我都。没抱多大希望，哎，我现在
1: 真正为了挣了这次，
0: 哦、
1: 哎，
0: 我就是现在真的高兴啊！
1: 哎哎哎，好极了！
0: 哎呀，
1: 那您为什么得到这么好的结果呢？这就是由于咱们使用了胡家老高以后，它的本源疗法所引起的作用。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咱经常提到了我的气血，我的能量，啊，我的免疫功能，啊，是不是充沛？这些都充沛，都活跃起来，任何疾病都不会再发生了。所以咱们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这个本源物资的滋养，啊，来维护了咱们的健康。如果咱们没有这种滋养，它就容易得病了，所以这样呢，咱们用了胡家老高以后，回归了本源，就是把咱们疾病的根本给抓住了，解决了疾病的源头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疾病的方法。所以说胡家老高好在哪，就是这么一个道理。
0: 哎呀，是啊，我相信我这身体用这个药会越来越好。
1: 没错。
0: 我也祝你身体健康。
1: 哎，好，谢谢你。
0: 哎，
1: 咱们先谈到这，
0: 再见，
1: 好吧？好的，再见。
0: 好的，再见，
1: 老朋友。
0: 哎，好。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你好你好。我是青岛的患者。
1: 哦，
3: 我们两口吧，就是都83、84了吧。
1: 哦，
3: 吃您这个老膏啊，吃了有3-4个月吧。
1: 嗯，
3: 3-4个月呢，我们老伴儿啊，就是原来心脏不好，吃了老膏以后呢，这个脚的心脏平稳多了。
1: 啊。
3: 原来你看吸氧啊，又是吃这个药吃那药的，原来都是这个心脏总觉得好像一天到晚就不平稳似的。
1: 嗯嗯。
3: 现在基本上没事了，心脏比较稳当了，也没有不舒服感觉了，像这其他那些药基本都停了，都不吃了。
1: 你看多好啊！
3: 哎，对对对，就这个效果特别好。
1: 嗯，
3: 这是我们老伴儿，那这个我呢就是。就是老伴儿还有一个这个腰，他这个腰啊，有时候就是站太久了以后疼，
1: 啊
3: 难受吧，站太久了疼，坐一坐躺一躺呢就缓解一些，
1: 嗯，
3: 现在比以前呢也觉得清楚多了，清楚了，啊，
1: 还是用胡家老高还是非常有把握的，治疗这种病那非常容易啊，用胡家老高、啊。
3: 对对对对对。因为您说了，这个都是有病一病，没病还要健身呢，还要养生呢嘛，是吧？
1: 没错。
3: 哎，说这个是个很难得的这么个药，是吧？
1: 嗯嗯嗯嗯。
3: 一般的药不能两面都兼顾的，没有这个药，是不是？
1: 嗯嗯嗯。
3: 啊，说这很难得。
1: 没错，这是您的福分呐、啊。
3: 哎呀，那真是，真像您说的是福分，福分，真是福分缘分。
1: 嗯嗯嗯。
3: 哎。我就说说我这事儿吧。
1: 哎，好的。
3: 我呢没什么其他的病，就是也是腰不合适，腰年轻的时候受过伤。
1: 嗯。
3: 那个时候 这个开荒的时候啊。

0: 我后边一个同学的呀，一搞就抛到窑上了。
1: 哎呦，
0: 抛到窑上，当时就坐在那儿了，坐在那儿待一会儿呢，又缓解了，缓解这就没怎么治疗，这就继续在那儿，但因为都是学生嘛，一块干活。这是一次，再一次呢是在1970年呢，那时候我到甘肃参加劳动。
1: 哦，
0: 正是麦秋的时候嘛，收完麦子以后呢，就往垛上啊扛麦包，扛麦粒的那个装的那个麻包。
1: 那
0: 个时候才30多岁啊，那应该是体力最好的时候啊，但是咱没干过这个活儿。人家别人都在扛，咱们也不好躲在一边也在扛。结果扛了两次，第三次因为两个人往肩上搭嘛，两个人一搭一走，一搭一走的嘛。第三次撂到肩上就坐在那儿了，就把我压着坐在那儿了。
1: 可厉害呀、
0: 哎呀，我当时没办法了，这次不行了。这次回到兰州的医院拍了个片子，说是这个脊椎裂。
1: 哎呦，
0: 腰的
1: 脊椎有
0: 裂、
1: 这个
0: 哎、有裂缝
1: 外伤啊。
0: 对，我估计我这个腰疼啊是跟这个大概有关系。
1: 有关系。
0: 哎、是啊，是外伤嘛，是吧？
1: 对。
0: 但是我现在没这个吃了这个老膏以后啊，我这个没什么太疼的感觉了，不疼了，没感觉。但是走路呢不是那么很利索，得要慢点走。这
1: 效果是有了，对吧？
0: 对对对，反正我也有信心，慢慢的愈合吧，慢慢来。对，这一段时间呢，我们特别感激胡老。一个
1: 是
0: 我们遇到这样好的东西，再一个呢，在我们身上产生了一些好的效果，我们要坚持做下去。
1: 好，
0: 您对我们这事儿还有什么具体的嘱咐的，跟我们说两句。
1: 好的，我非常高兴听到您这个信息啊。
0: 对，
1: 用了胡家老膏，您和您的老伴儿都有明显的效果了，尤其您这个扛大包造成的这个严重的疼痛。这个后遗症用了胡家老膏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事太好了。而且我可以跟您说，告诉您，胡家老膏对于这个外伤的这个疼痛，还有什么心脑血管病啊，其他的一些问题，高血压呀，等等等等吧，都有非常有把握的效果。这不是随便说了，因为胡家老膏已经是100多年了。
0: 对对对。
1: 啊，若干万的朋友使用它都得到非常好的结果。
0: 是。
1: 啊、
0: 对。
1: 所以呢，您就放心，坚持使用啊。
0: 这是非常难得的这一味药，难得
1: 啊。好，再会吧，老朋友啊。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胡老。
1: 好，欢迎你啊。
3: 哎，你好胡老。我是这个胡家老膏的受益者
1: 啊。
3: 我今年66岁了
1: 啊。
3: 平时吧也很注意这个保健，虽然没有特别大的这个要人命的那种病吧，但是啊，有些这个很难缠的疾病啊，也确实困扰着我，让我这很痛苦啊。
1: 那可不是吧。
3: 所以啊，我这一直啊在寻找这个治病的好办法，一直到我姐啊给我这个介绍了胡老师啊你的讲座之后啊，我知道了你啊，然后呢我又在这个广播里啊，收听了你这个一段时间的你这个讲座啊。哎呀，就是这段时间啊，让我这个对这个回归本源有了更深的了解啊。同时啊也对你这个十分认可和相信啊，所以啊，我就购买了咱这个胡家老膏啊。你看，因为吧，我平时吧，自身吧，我这个体质啊比较差
1: 啊，
3: 非常这个容易感冒，有这个严重的鼻炎啊，在这个医生的建议下，我就追出了那个扁桃体了，说追掉了就是好了，结果呢，我这个鼻炎没好啊，还越来越重了， 又对了这个咽炎，你看这每年的这五月份啊、九月份啊，我这个鼻炎发作的时候啊，都得吃的一种这个抗过敏的药。
1: 哦。
3: 到后来啊，就得吃两种也控制不住。你不吃药的话，那个擤鼻涕都不断，也头晕目眩的。你吃了以后吧，哎，头也更晕，哎，有时候走不了路，非常痛苦啊。
1: 那可不是吧？嗯。
3: 但自从吃了这个胡椒老膏一个月以后啊，我这个鼻炎，就算这个不吃药啊，哎，那种这个流鼻涕的情况也减少了很多。
1: 哦，太好了啊！
3: 是啊，这人啊也有这个精神了，头也不晕了，这眼也不花了。
1: 嗯嗯嗯嗯。
3: 你看，另外呢，我到我这个前年六月份中旬啊，我还得了那个单毒啊。
1: 啊。
3: 哎呀，当时都是发高烧、恶心、呕吐，你看左下腿啊红肿，都不能走路。
1: 你看看，嗯。
3: 但是啊，你看都服用这个胡椒老膏啊，那时候才这个没几个月啊，你看几天就好了。
1: 你看看啊，多好啊！
3: 对对对，这个效果啊真的是太好了，哎呀，真的是太神奇了。
1: 哎。
3: 胡老，还有这个我呢，还有这个下肢啊静脉曲张。
1: 哦，
3: 就是我这个左边那个小腿啊，有一层那个筋啊，就像那个
1: 好青筋，实际是静脉血管这个扩张啊，就叫静脉曲张。
3: 哦、
1: 嗯，
3: 哎呀，就跟那个蚯蚓一样，你看凸出来了
1: 啊，
3: 就长在我这个腿上啊，你看全是那个紫黑色的
1: 啊啊啊啊，
3: 连那个小血管啊都是那个紫黑色的，大概有那也有30多年了。
1: 哦。静脉曲张相当厉害呀、
3: 哎、
1: 是吧、嗯、
3: 对对对，哎，我也是个每天你看到这个腿啊，哎呀都气得要死啊。
1: 嗯，
3: 你看就是我那会是年轻啊，我也上这个医院去看过
1: 啊，
3: 还看过这个不止一次呢，也像这个上海啊、苏州啊，我也都问过大夫、
1: 嗯、
3: 大夫说我这个是个静脉曲张。
1: 嗯嗯嗯嗯，
3: 哎，说你要么就要手术，要么你就得这个保守治疗。
1: 嗯嗯嗯。
3: 哎，我说、啊、那我就是做手术吧，它好得快啊。
1: 啊啊啊！
3: 但是我做完那个激光手术啊，完了也就是有这个五六年吧。
1: 啊。
3: 哎，这又复发了，那我都泄气了。
1: 啊，没有去了根儿是吧？反而更严重了，是不是啊？嗯。
3: 哎，对对对，哎。这个每当我看到我这个腿，我都很难受。你看后来人家又得了这个单毒，这次呢雪上加霜，哎呀，真是太痛苦了。
1: 嗯。
3: 自从吃了这个胡椒老膏以后啊，我这个单毒啊，实在也没犯过了。
1: 嗯。
3: 大概也就是4个来月的时候吧，哎，我都发现，我突出的那个大血管那个颜色啊，都淡了也。
1: 嗯。
3: 不像那原来啊。那个黑色啊都像中毒似的了。
1: 你看看啊，说明静脉回流的好了啊，这个曲张是比较减轻了啊，这是很好啊，这是多快啊，您说是不是？嗯，
3: 对对，是那个颜色啊，你看都浅了，都不少都看着。
1: 啊，
3: 就是你看最突出的是就是那个你看像蚯蚓那条静脉啊。
1: 嗯。
3: 你看着的挺烦人的那次啊，哎呀，产业这个一点点平了，不那么突出了。
1: 嗯嗯嗯。
3: 我还那个仔细的观察过，那个一椎啊，那细细的像那个针那么细的那个血管啊。
1: 啊。
3: 哎，他们的颜色啊，也都淡了。
1: 嗯。
3: 你看最开始的时候啊，我都不在意这个静脉曲张，你看做完手术复发，它都复发呗，也没啥。这时候啊，你看，就是我身边有一个朋友啊，他就是个静脉曲张，都发展成那个下肢啊，这个静脉炎了。
1: 对，哎，这样很多呀，
3: 是，给他年治的那个大夫说啊，要是越来越是控制不住的话，那以后都得截肢啊。
1: 那可不是嘛，啊，非常厉害呀、啊，发展越来越快。啊，他的合并症也就越来越多，给咱们带来多大损失啊？您说对不对？嗯，
3: 哎呀，是啊，你当时也给我吓住了。
1: 啊、
3: 虽然说你我的病呢没有他那么严重吧，但是你的居安思危这个思想，我还是有的。
1: 嗯。
3: 哎呀，不然我也不会听你这个节目啊。 我现在用咱这个胡家老膏这也快一年了。
1: 啊。
3: 我的这个下肢静脉曲张已经好了。
1: 嗯，你看看多好啊。啊。
3: 是啊。因为我这个腿上这个颜色啊，跟其他这个皮肤颜色现在都一样了。
1: 嗯，正常的颜色了啊，静脉曲张好了啊，而且还避免了静脉曲张造成的血栓呢、啊。下肢的静脉血栓容易脱落啊，脱落以后可以到脑子里头啊，可以到心脏里头，那是非常危险的，造成梗塞呀，是非常麻烦的。啊，甚至影响咱们生命啊，这是非常啊危险的一种疾病啊。
3: 对对对，这今天腿瘸那个血管啊，哎呀平下来了，一看着就跟这个平常的人的腿的一样了。你现在啊走路什么的，这腿也不腿了，都感觉这轻巧多了。
1: 这多
3: 好。现在呢，我身体的各个方面现在也都非常好，我现在是非常满意，我感觉啊这个体质啊是越来越好了。
1: 啊。太好了，是不是啊，老朋友？嗯，
3: 是啊。
1: 他不仅病好了啊，最主要是解决了痛苦，您说对不对啊？哎，
3: 对对，胡老。哎呀，这很幸运遇见你这样的好大夫，真的是打心里的感谢你啊。
1: 好、啊，您别客气啊，您选用对了，选用了咱们的胡家老膏啊，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那您用的这个胡椒老膏，它是一个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疗法？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没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能量、气血、精髓，还有这个抗病的能力啊，它就能够解决了您这血管的这个疾病了。这是非常难得的啊。那么五脏六腑啊，还有咱们的全身各个器官吧，啊，它的本源物质来滋养咱，来维护咱的健康，啊，如果缺少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那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了，解决发病的源头了，所以使得咱疾病就能得到很好的治疗，很好的恢复了，这才是治疗疾病的根本的方法。好，我祝福您啊！
3: 哎呀，是啊，胡总，我们全家都得感谢你啊！
1: 好，祝福您更健康、更长寿，好吧？哎，
3: 好好好，祝这个胡老这个身体健康。
1: 好，也谢谢您，祝您健康长寿，
3: 好
1: 吧？好，
3: 好
1: 好
3: 好
1: 好
3: 好，
1: 再见啊，老朋友。
3: 好好好。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大家好，下面我们来一个用光文明小测试，开始。
1: 哇，这间博物馆里的珍贵文物还真不少。哎，小张，快拍！
2: 哈，什么素质啊？就你有的，我也有。我闪，我闪，我亮瞎了你！
1: 大姨大妈，这小路太黑，来，您拿着我的手电筒。
0: 文明用光，我和你。
3: 我和你心连心，永远。
4: 干嘛呢？几点了？关灯睡觉。
5: 好嘞。
0: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6: 老师好。
0: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天下动荡，江湖纷争，英雄辈出。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王风尘播讲。

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寄语，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记，
6: 当王伯党再次提枪要扎单雄信的时候，又飞奔过来一匹马，从马上滚到地上，一个人咕噜咕噜咕噜就滚到事发当场，站起来一伸手，把这王伯党给单雄信又拦住了，人家还说了一句伯党且慢。王伯党一听这四个字啊，就不用正眼看就知道谁呀，自己最好的朋友李密李玄岁。咱说了，李密是第三个追过来的，李密这么一来就起到了降火降温的作用，因为李密在这王伯党心目当中啊，那可不是一般人呢，那可以说是王伯党的老大哥，王伯党敬仰的这么一个高峰。那李密在王伯党面前是说一不二啊，王伯党对李密的话从来不敢违抗，所以李密一拦伯党且慢，这王伯党这火呀呜又降下去一半。哎呀，李密呀浑身是汗呐，伯党啊，你怎么这么大的脾气呀？啊，这紧赶慢赶，好容易给你撵上，晚来一步，这就得闹误会呀。王伯党说没误会，我以前给这善通的交情那才是误会，我今天是看清了善通这个人。行了，你呀少说两句。这单雄信这个时候火上来了，为什么？刚才单雄信是当着王伯党，两位兄弟无所谓，现在又有别人了，又有别的兄弟了，这单雄信毕竟是江湖绿林总瓢把子，这里还有西部大区总监呢，西部大区总监啊，谢英登不是西部的瓢把子吗？你就相当于西部大区总监呐，所以当着人家的面你还给我横，这单雄信当时脸就沉下来了。王勇，别再胡闹了，行不行？两位，这到底怎么回事啊？蒲山公，您说。单雄信对李密也非常尊敬啊，那毕竟人家世家子弟，世袭蒲山郡公，虽说现在呀，给妈了，人家也是贵族啊。在那个时候，这一般人对贵族子弟是相当尊敬的，这个时代原因呐。而且李密这个人呢，又学识，又有见识，所以单雄信对他是相当尊敬。这一问李密，这李密就问了：“二员外，您是不是今天下午买了一匹马呀？”哎， 单雄信一听，他怎么也跟我提马的事儿啊？我这匹马还买出娄子来了。是啊，我是买了一匹马呀。啊，这就对了，这毛病啊就出在这匹马上。这匹马的马主人呢，乃是伯党兄弟的恩公，救他命的恩人，山东历城县秦琼秦叔宝。李密一说到这，王伯党噌就蹦起来了。姓单的，你少给我装糊涂，你明知道是我叔宝哥哥的马，你还要买，你说你是不是个无耻小人，你是不是个伪君子，你是不是不讲义之人啊？单雄信一听，什么？这匹马的马主人这是秦叔宝啊？不是他是谁？哎呀，伯党，你呀真闹误会了。这卖马人呢到我府上，我就问过他，人家说了，人家不姓秦，人家姓任，人家叫任三和，怎么会姓秦呢？哎呀，李密一听啊，二员外，任三和这三个字加起来，这不就是个秦字吗？啊，对呀。这王伯党一听，我都没想明白，看你们，我亲哥已经告诉你他姓秦了，你还揣着明白装糊涂。哎呦，单雄信一听，一拍脑门啊，还真对，任三和三个字加起来确实是个秦字。但我那个时候我哪想到这一点呢？啊呸，你呀，你就是揣着明白装糊涂，我扎死你。哎呀呀呀，谢英登啊使劲拦住，你呀先降降温降降温啊，你刚才都说了，如果不提你也不知任三和就是秦叔宝啊。王伯党说他告诉你了，他告诉你他就住在山东历城县，在县衙当差，他告诉你没告诉你？哎，单雄信说告诉了，正是因为他告诉我这个，我才多给他银子，我就是看在秦琼面上，看在你的面上，我多多给银子了。不信你问他去，谁稀罕你的破银子呀？既然我叔宝哥哥都告诉你了，你为什么还假装不知道？他只告诉我他在历城县县衙当差，我开始还以为他就是秦琼呢，可他说了他不是秦琼，他叫任三和，乃是秦琼的同僚。我一听是秦琼同僚，我当时就说了，这匹马我不要了，你拉回去，你不是需要银子吗？我给你100两文银，你问他我是不是这么说的。哎，这王伯党一听这话，这后面的事儿我没问呢，我光听前面的了，听到我叔宝哥哥说他已然告诉单雄信他是在历城县县衙当差的了，我当时就以为呀，我这叔宝哥哥已然告诉他他是秦琼了呢，没想到告诉他的是任三和。这王伯党现在这个火呀有点上不来了，但上不来刚才已经上来了，再想下去这个脸面这也没光啊。啊啊，这他

0: 他说他叫任三河，他说他不是秦琼，那他就不是秦琼了。山勋一听，你这不没理找理吗？他都说他不是秦琼了，那我哪知道他是秦琼呢？你忘了，我之前告诉过你，秦琼是我的恩公，当时你还专门的找来画匠，根据我的描述画了我叔宝哥哥一张画像。你还说了，未来别见到我叔宝哥哥不认识他了。哎，没想到啊，嘿嘿，你那画像画的做给我看的，遇到宝马了，你就把画像给忘了啊？看到我叔宝哥哥了，你仍然假装不知道，你说你是不是个伪君子？哎呀，单雄信说，何党，我问你，你见到没有你那恩公秦琼？我当然见到了。那我再问你，你见到你的恩公秦琼，跟你两个多月前见到的你的恩公秦琼长相是不是一样呢？这王八党一琢磨还真不一样。怎么那个时候秦琼那多英武啊，脑门倍儿亮啊，但是想想刚才见到的秦琼，哎呦，颧骨突出，眼窝深陷，胡子拉碴啊，那脱了相了的，那是跟原来不一样了。你别说，如果不是他亲口承认的，走在街上我未必认得出来。这可是王伯党心里话，但嘴上他还硬的啊，这他就算有些差异，难道你看不出来吗？哎呀，伯党，我跟秦琼素未见面，那怎能从他现在的模样认出他来呢？你认不出他，那匹马你准知道吧？啊，你难道不知道那匹马是我王八党的吗？我原来没告诉过你吗？我要去长安领这匹马，这匹马就是李密送给我的，这你是知道的啊。那你也知道我把这匹马送给秦琼我叔宝哥哥了，那么现在人家把那匹马牵来了，你怎么认不出来？哎呀，单雄信说，老三呐，你这真是没理找理说呀。你有匹黄骠马，我知道。你当时来我二贤庄，啊，要到山东杀秦琼，你说呢？先到长安去领一匹黄骠马，李密送给你的。我还说了，我说等你得到这黄骠马，一定牵到我二里庄上，让哥哥我开开眼。但是不打，这匹马你牵到二里庄来过吗？你让哥哥我见过吗？喂，我没见过你就不认得了。大家一听都快乐了。李密赶紧说，伯党啊，咱可不能够拿不是当理说呀。那匹马据我所知，你从我手里牵走之后就直接奔山东了。到了山东，由于这秦琼救过你的命，你无以为报，就把这匹黄骠马赠送给他了。然后呢，你又借了这铁面判官尤俊达的一匹马，这才又赶了回来。也就说呀，二员外可从来没见过这匹黄骠马。世上叫黄骠马的马呀多的是，所以人家来卖黄骠马，二员外不知道是你赠送给秦琼那一匹，这很正常啊。你这说不出二员外什么来。喂，是啊，就算这马你也认不出来啊，就算这个叔宝哥哥你也没认出来。那我问你，单雄信，我这叔宝哥哥来到咱上党县，这么大一位英雄，就现在咱上党县了，跑到你庄上啊，又是卖马啊，又是低三下四的，求你给银子，你说。你是不是慢待我的朋友了？你是不是对不起我叔宝哥哥？单雄一听啊，这心中好笑啊，怎么他也听出来了？王伯党啊，把这话有意的往后拉了，他自己也知道理亏了。行了，我呀，别把这矛盾激化了。王老三，我给你个脸啊，不错。你要这么讲啊，是我姓单的慢待了朋友，慢待了叔宝兄。好，你承认就好。那你就说吧， 你慢待了我叔宝哥哥，你怎么办？你怎么补偿？啊，我怎么补偿？我立刻把叔宝兄给请来，好不好？我把他请到二仙庄，好酒好菜，我好招待，我向他赔礼认错，哪怕我单兄弟跪倒磕头啊，也一定把这个礼给他赔上。黄彪马，我是双手奉还，你捧不起来，那我就这个意思，你看行不行？喂，这李密一看行了，伯党啊，这就是个误会呀、啊，你这还看不出来啊？啊，二员外确确实实不知道卖马之人是秦琼啊！你和二员外兄弟这么多年，你难道不知道二员外的为人吗？他哪能说就为一匹马，不讲朋友道，不讲义气呀？嘿，这现在的事哪能说不好？单雄信说：“行行行，老三，你也别说我了，这事儿是我姓单的做的不对，咱现在赶紧的补偿，行不行？啊，叔宝兄现在何处？跟你们来了没有？”单雄信一说这话，哎呦，王伯党这个时候啊，才看到李密，刚才没看到，不是，刚才呀、啊、熟视无睹，视而不见，现在呀、啊、这才注意上李密了。哎呦，玄四哥哥，你怎么跑来了啊？李密说，我跑了半天了，你刚看见呢。哎呦，我不是不让你们俩陪着我叔宝哥哥喝酒吃饭吗？你们怎么跑来这里了？我们不跑来能行吗？看你怒气冲冲的过来就玩命，不跑来这闹人命了。
1: 哎呀，我扎不死他，
0: 是我怕人家把你扎死。
1: 行行行，姓单的，你说现在怎么办？
0: 现在怎么办？刚才我说了，叔宝兄在哪，我过去把他请来呀、啊。他现在在酒店等着我们呢。在哪个酒店呢？就在你们家的达通酒楼。那正好啊，咱马上过去见到叔宝兄，我给他赔礼道歉，你看如何？
1: 行，我就看你怎么赔礼吧。赶紧给你二员外牵马去，赶紧牵马，赶紧走。
0: 哎，这上面赶紧的一溜烟儿把单雄信的马匹牵过来了，把单雄信兵刃呢也搁好了，一柄金钉枣阳槊呀。单雄信一看，这把铁刷子我是带呀，我是不带呀？你带铁刷子干嘛呀？我不带他哪行啊？我带他防身，我怕你再扎我。
1: 行，就别给我说这片段话，赶紧走。
0: 单雄信一乐呀，把这铁刷子也交给单炳了，说你们呢在这里好好看家。然后这四位呀，是纷纷上马，快马一鞭，王伯党现在心急如焚呐！啊，一溜烟儿，四匹马，四个人就来到了达通酒楼。到楼底下甩凳离鞍下了马，那店伙计早就听见马蹄声了，出来探头一看，哎呦，大东家来了，单二员外、董事长，这还了得吗？赶紧的过来，把四个人马匹牵住。二员外，您怎么这个时候来了？单雄信没答应呢，王伯长过来一把把这店小二推一边去了。
1: 去，
0: 别碍事，楼上。他第一个先上去了，噔，走到楼梯口，嘣，王伯长停那了。下面单雄信、李密、谢英登陆续登上楼了。到楼上这么一看，王伯长愣那了，哎，伯长怎么不走了？他们这么一扭脸儿，他们也愣了，怎么呢？就见楼上啊是空无一人呐、啊，连桌上的饭菜都没了。王伯当傻了有三秒，突然间这王伯当爆发了，钱儿啊，这钱儿噔也走上来了。三爷，王伯当这手啊指了半天，嘴哆嗦半天，没言语出来。哎，店小二一看坏了。要半身不遂，这怎么了？脑血栓、脑梗了？这什么意思呀？楼上那位客爷呢？啊，那客爷走了？
1: 他怎么走了呢？
0: 他要走的，我们也不知道他怎么走了。
1: 他什么时候走的？
0: 这位爷，他用手一指李密呀，这位爷他刚一离开。楼上那位爷呀也没吃饭，他就把我换上来了，就说小二结账，连 他的账，带你们的账，这都一起结了，我们还有账啊，这有账没账的都得算呢，是不是？你可以不付，但是我们账面上得有账啊。反正这位爷爷问明白了，就掏银子，给汇了。我们还说呢，我们说三爷账不用您汇，人家说了，说跟三爷呀，这都是好朋友，都是一世的，所以人家就掏出一定银子一放，说够不够的就那么多了，挺大方的，人家转身走了。这王伯当啊无处发泄，一抬手啪呀，就给店小二一嘴巴子呀！这一嘴巴打的还嘟，就地转十圈，跟陀螺似的啊！噗，两颗槽牙打掉了，嘴恰鲜血呀！哎呀，王伯当举手还要打，哎，被李密一把给抓住了，拨当且慢。王伯当一听啊，你别给我念紧箍咒了，怎么老是这四句呀？我这打死他，他没给我看住。哎呀，你说你打他干什么呀？人家又不是给你看人的，是不是？我让你看着，你不是没看住吗？王伯当第一次跟着李密发脾气了，一说这话，李密噌脸红了。怎么是啊？人家给的任务啊，让我在这里给人看人，结果呢，我这不担心王伯当啊？我去看你去了，人没了，是。王伯当回头瞪着单雄印，看见没，人没了，你说怎么办？单雄印说，他人没了我也没辙呀，没辙找、啊、好好。单雄印说，小二人哪去了？小二啊挨了打，嘴下鲜血掉两个牙，也不敢说呀，掉了牙往肚子里吞吧。喂，我二员外，我也不知道去哪了，反正是离个店门，我们也没看上东上西了。王伯当说，你这个没用的，我打，轮手还要打，被这李密又给拉住了。行了行了行了，伯当你消消气儿，我看呢这叔宝兄啊，可能啊回店房了，他不是告诉你了吗，他来到上党县啊，就住在什么王家老店，咱找到王家老店不就找到他了吗？对，王伯当一听，太对了，赶紧的去王家老店。这四个人呢又从楼上下来，把马解开。王家老店在哪呢？单雄信知道啊，对这一带太熟悉了。单雄信带路，时间不大就来到王家老店。一看王家老店呢正上板呢，这时候天早已经黑了，正往那上板呢，王伯当过来啪把这板子呀给按住了，别上了。哎呦，把那王家老店的王小二给吓一跳。哎啊哈，哎呦，王小二一看认得王三爷呀，这太熟悉了哈，这王三爷呀。王伯当一看，你就是王小二啊？是我是我，王三爷，你有什么吩咐？有什么吩咐？来来来来，我吩咐你。哎，王小二往前一凑，我吩咐你。左右开弓，乒乓就是两耳光啊！哎呦哎呦，两巴掌把这王小二四颗槽牙给扇下来了。三爷，你怎么打我？我打死你！就是你这个小人，逼得我叔宝哥哥困在这个地方，我揍死你！说着抬腿就跺呀，这王小二直往后出溜啊！哎呀哎呀，他一喊。王老好惊动了，王老好噔噔噔噔跑来，哎呦哎呦，怎么回事怎么回事？王伯当踹着店小二好几脚没踹上，这店小二躲呀，王老好往前一凑，这一脚正给王老好踹上，砰，哎呦一脚啊，把王老好踹出五尺多远，光一下子就撞栏柜上了啊，王老好颈椎呀、啊、好像没撞折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王伯当还想打，被李密拦住了，伯当且慢，别打了，咱现在先找叔宝兄为上。他这么一拦，单雄印这个时候迈步进来了，一伸手把这王老好给拽了起来，站好了。
1: 哎呦哎呦，这不是单员外吗？哎呦单员外，这是怎么了？为什么打我？
0: 为什么打你？打你给你个教训。我问你， 你这个店里是不是住着一个山东的客人，姓秦叫秦琼秦叔宝啊？
1: 啊啊，这是是，哎不不，他现在不是在这住了。
0: 嗯，这现在怎么不在这住了？
1: 是这样，今天下午，这位秦爷，他汇了账之后啊，他就离开了。
0: 什么？今天下午就离开了？
1: 啊啊，
0: 那你知道他去哪了吗？
1: 他说回老家，但是呢，他说得先把他那一对书童简，先赎出来，所以可能他现在去当铺了吧？
0: 这一说这话，王伯党一听，他去哪当铺了？
1: 这何茂老当。
0: 他一说何茂老当，王伯党一听，用手一指单雄信，姓单的，听到没有？我哥哥把那一对祖传的金装锏就荡到你的当铺里去了。
2: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由王风尘播讲的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

0: 人类在精神，社会在清近，科学在发展，大自然在报复。人们面临着幸福与疾病前后相悖的局面，那么试问明天的医学究竟向何处去？
1: 拯救现代医学现状，绝不仅是需要对某种疑难疾病治疗的突破，或是用换肾、换肝、换心脏的手段来解决，而紧切需要的是医学的全新转折。
0: 大型健康专题讲座，走进新医学，由克己修身、医性为您的传奇医者李老师为您讲述全新的医学理念。
2: 补钛就是补命，补钛就是补健康。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人有病了找医生，而细胞有病了我们就要找钛。我的科研呢，就是帮助人体补充活性钛，从根本解决了细胞的问题。它能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够修复受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的功效。
0: 如今已经花甲之年的李老师，为了更好地帮助大病、重病、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病患重获健康，他以身试药，坚持创新，他的成果赢得了无数国内外的美誉。而他却在今天决定走向台前，用余下的一生造福中国更多的大病病患。
2: 人呐，活着一世，如果不做一点有意义的事儿，那真的就像行尸走肉一样啊。我呢虽然老了，但我觉得我还能发光发热，通过我的科研成果让大家走出治疗的误区，用我的全新科研成果来帮助我们重获健康，这也是我接下来几十年的梦想。
1: 他就是我们身边的伟大医者，一位克己修身、心怀百姓的李金波老师。
0: 出身贫穷不怕苦，以身试药几十载，六十花甲谱新篇。
1: 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大型健康专题讲座《
0: 康养与科学》。
3: 科技进步改变世界，生物医学改变生活。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多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走进新医学，我是栏目主持人一诺。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是为全国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与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的栏目热线是
4: 400-1599-355 400-1599-355。
3: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地邀请到出生于中医医学世家，有着多年中西医临床经验，生物钛疗法研发专家，生物钛疗法项目组委员，长春生命钛的专利研发人李金波老师。下面的时间我们有请李金波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一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和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啊，咱们呢继续的给大家讲一讲啊健康的知识，讲一讲呢多种慢性疾病的防治啊，主要呢就是帮助啊大家解决啊健康方面的问题啊，咱们引领广大的听众朋友、慢性病的患者 咱们重返健康的殿堂啊。哎呀，最近一段时间呢，随着这个气候啊不断的变化啊，这个时候呢，很多慢性病的患者都会发病，都会加重啊。有的人呢，这个血压呀啊，血糖啊蹭蹭的往上涨啊，一天吃好几种药，而且还控制不住。有的人呢是心脏难受啊，这心里边没着没落的啊，前胸后背啊像压着一块大石头。最近一段时间突发急性心梗的大有人在。有的人呢浑身呢骨头疼，关节动一下呀就跟那上大型一样啊，道呢都走不了了。还有的人呢气管啊肺子上的老毛病都起来了啊，又是咳又是喘，不能啊吸凉风啊，不能吸冷气啊，不敢出门。还有那个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呀，直接就进医院了，突发脑梗的，脑血栓脑出血，就脑中风的，留下后遗症的太多太多了。我为什么讲这个呢？我告诉各位啊，就这个时候我们的生物态疗法国药长存益寿的推广工程，那么它的意义哎就凸显出来了啊，一克只要一块五毛钱啊，你没听错啊，一克只要一块五毛钱，所有的慢性病一体多病的患者就都能用得起用得上。有句话说得好啊，人生啊除了生死再无大事，是不是啊？那么治病救命啊，没有什么比这个更重要的了啊，对不对？生死是大事啊，所以要治病要救命。所以大家一定啊要听我讲，要抓紧时间，这个机会多难得呀。毕竟呢一块五一克，我们就能够用上这个新药，用上这个特药啊。咱们说这样的机会啊千载难逢，谁都能用得起用上高科技的生物新药。关键是什么呢？这个机会要结束了啊，你再不尽早报名的话就要错过了啊。我想谁也不想错过，是不是？不想留下遗憾啊。咱们这么讲吧，如果你真的错过了的话，到时候因为没有及时的用上药，小病变大病，大病变重病，重病酿恶果，那你说你得多后悔啊，是不是啊？
3: 是啊，国药长春益寿几百种人体活性肽，一克只要一块五毛钱，治疗的却是大家一身的慢性病，这个机会真的不能错过。那李老师，尤其刚才您说的一句话呀，让我特别的感慨，说人生除了生死再无大事。因为就在前段时间呢，我的一位朋友，他的父亲呢就因为突发脑溢血去世了。所以他在朋友圈里这样写道，您说您还年轻，还可以做我的靠山，可如今我的靠山倒了，您说您还坚强，还可以为我遮风挡雨，可如今您却食言了。父亲，我不求您做我的靠山，不求您为我遮风挡雨，我只求您好好活着。那当时看到这段话呀，真的我的眼泪呀一下子就掉下来了。都说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孝而亲不在，我想人生最大的悲痛就莫过于此了。
2: 是啊，听到这样一段话呀，我也是感觉到非常的痛心。人生最大的痛苦就是亲人的离世，生死相隔，对吧？咱们话说回来啊，你就是再有孝心，你再有能力想给父母提供最好的生活，可是人不在了，人不在了，你就尽不了这个孝啊。你说这是多大的遗憾呢啊。这也是为什么呀，我们这个推广工程开展以来，很多人不为自己，而是为他们的父母报名啊，给老人呢用上药的原因。因为他们怕，害怕， 害怕父母呢因为这些慢性病啊饱受病痛的折磨，怕他们呢因为治疗不及时不科学最后带着遗憾而离开啊这个人间。这当中呢就有一位老大姐啊，她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她叫李淑华，也就50多岁的人吧啊，她老母亲呢快80了啊。这杜大姐自己身体啊就不太好，她什么毛病呢？心肌缺血，经常感觉呀胸闷胸痛浑身乏力。她老母亲呢脑血栓高血压还有点脑萎缩。这个杜大姐呀家庭条件就一般啊，就这个年纪了还在外面打工呢。据她讲啊，只要是她手里边

0: 这保健品是不治病的，它不但呢不治病，做不到啊，而且它还耽误事儿。但是这个杜大姐呢，她这个人呢，就是啊，逢这种场合她肯定就到啊，有会啊，有这种场合她必到，而且呢还一买就一大堆，自己呢还舍不得吃。啊，他就可着他老母亲来用，这些年就这样的钱呢，他花老鼻子了，啊，至少花了呀好几万。我呢就问他，我说那你这钱不都打了水漂了吗？可他说什么呢？他说这个没有办法呀，我害怕呀，我就这一个老母亲呢，啊，老话讲得好，七十有个家，八十有个妈。你说我要是不尽心，真有一天这人没了，我得多么的遗憾呢，多么自责呀。他这话也没错啊，他讲的也很实在。我相信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都有这个感触。父母一天天变老，身上的病是越来越多。为人子女，谁不怕父母突然之间倒下，突然离世啊？都是想尽办法为他们治病。啊，更让他们啊，哎，没有任何的病痛来安度晚年，对不对？
1: 是啊，李老师，面对疾病，患者家属担心，患者本人呢更是无助。您像昨天呢，我们就接到一位阿姨的电话，她今年呢62岁，患有冠心病，心绞痛，心肌缺血，一犯病啊就得含上硝酸甘油救心丸。脑血管呢也不好，脑供血不足，整天的头晕迷糊。他打来电话的时候呢，听声音呢就感觉到他特别的焦虑。而且据他讲啊，就在几天前，他们小区有一位心脏病人突发心梗，可是家里没人，等发现的时候呢，人已经走了。他是亲眼看到那个人临终时的那个样子，嘴唇和脸呢都是铁青的，嘴角胸前吐的全都是白沫子。他说把他给吓得呀，好几天都睡不好觉，就怕自己有一天呢也像那个人一样突然之间发病，在极度的痛苦当中离世。
0: 是啊，谁见到这样的场景他不害怕呀？肯定害怕呀，对不对啊？我相信不只是这位听众啊，收音机前的很多人，我就问问大家伙，你们小区呀、你们这个社区附近周围，最近是不是也经常传出说谁谁谁心梗了，谁谁谁中风了啊，或者说这个经常听到什么120的车开过来抢救，对不对啊？所以呢就这些日子啊，朋友们，来咨询心脏病的、脑中风的，包括这个三高症的特别多。说白了，大家都是人，谁都怕死。那么我们想要避免悲剧的发生，就得解决自己一身的病。只要您的心肌细胞啊，它这个健康饱满，那么您的脑神经细胞充满活力，您的血液细胞代谢正常，那你的血压、血脂就都会啊稳定下来，啊，你心脏功能完好，你大脑健康，那我就问你，你还用得着担心什么心梗、脑梗吗？还用得着害怕什么心脑猝死吗？啊，根本就不会，对不对？那谁能够让你做到这些呢？是你吃的那些降压药、降糖药、降脂药、心脏药、溶酸药，或者是保健品吗？是不是？肯定不是，显然不是啊。要是他们能够解决问题啊，大家的病啊根本就不会发展到现在这样，对不对？现在是什么情况？越治越重。那么只有一条正确的道路，就是用上目前呢科学有效的治病方法，用上国药长存益寿，组方之大，作用之全面，是任何药物都不具备的啊。那么除了这些中药特有的药性作用呢，国药长存益寿还可以做到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利用几百种啊活性多肽

0: 分别针对我们每一处的细胞来进行新生，并且呢，修复您身体里所有死亡和病变的细胞，恢复和增强各个组织器官的功能，从而让我们真正的获得健康，真正的做到高枕无忧。我们的国药长春益寿啊，它最大的优势，那就是能让大家在短时间之内看到明显的治病效果。这么说吧，吸收快的患者用药第二天啊就有明显的感觉。什么感觉呢？比方说啊，血压稳了，心脏舒服了，不头晕不迷糊了，啊，就是反应慢一点的，三五天之后也能够看到明显的变化。最关键的是，它解决细胞的问题啊。治病呢，它做到了治病根儿，真正的实现40天血液干净，40天细胞换新，4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我前面呢给大家提到那位大姐啊，李大姐，那么这次的推广工程啊，她呢就给她母亲还有她自己都报名了，娘俩两位都用上了国药长春益寿，分别针对气血、阴阳、五脏以及细胞进行全面治疗之后，才十来天啊，他老母亲的血压就降到了正常的范围，脑子清醒了，人呢不像原来那么糊涂了，能够自己做做饭，收拾收拾屋子啊，做点家务啊。杜大姐本人呢，原来心脏啊总憋闷啊，好长出气，就是好叹气啊。有时候这个前胸后背疼痛，现在这些症状都没有了，感觉呢浑身轻快，哪儿哪儿都舒服。他就说啊，他说我现在不害怕了啊，不怕了。以前呢是有病乱投医，走了很多弯路，现在有了国药长春益寿，他说我们用啊最好的方法啊，这个用这个最全面的中药材，用几百种复合多肽，我们去调阴阳、补气血、强五脏，而且啊，治愈细胞，哪还有治不好的病啊？你看，这是他的肺腑之言啊，他就是这么讲的，他不害怕了啊，心里有底儿了啊。这个李大姐还说，她说你看啊，一克只要1.5块，谁都用得起，是，一克1.5块啊，没有任何负担。哎呀，他说我现在身体好了，出去打工啊都有劲儿了，啊，而且能够更好的尽孝了，而且这个身体好了，赚的钱呢也能攒下来了，啊，各位朋友们，咱们听一听啊，身上的病见好，兜里的钱见多，又能好好尽孝心，高谁谁不高兴啊？谁不踏实啊？谁心里不稳当啊？是不是？所以说啊，我们用上这个好药之后，还有什么担心害怕的啊？
1: 没错的，李老师，这也是很多慢性病、一体多病患者用上国药长春益寿之后啊，共同的心声。他们都说，用上了长春益寿，就像给自己上了一道健康保险，心里有底，啥都不怕。那我还想再多问您一句啊，这个长春益寿它的治病原理到底是什么呢？
0: 关于啊这个生物肽的研究啊，我们可以啊应该讲追溯到上个世纪60年代啊，60多年了啊。那个时候医学界首次提出生物肽类药物是替代治疗遗传缺陷的一种啊可行的方式。那个年代它是有针对性的啊，哎，那么到了这个1987年呢，第一种重组生物肽类药物就由这个美国的 FDA 批准上市了。干什么呢？它用于啊治疗由冠状动脉堵塞所引起的心脏病，也就是我们天天讲的冠心病啊。冠心病呢，这当中还包括心肌缺血，包括心绞痛，还有心梗啊，我们都称之为冠心病。可以说短短的几十年呢，世界医学啊应该说呢也是不断的发展啊。医学界呢在这个生物肽类药物的研发啊这个方面取得了一系列的硕果啊，也是

0: 在不断进步，但唯一不足的是什么呢？你们一定要听好，这个不足是什么啊？大多数的生物肽类的药物，它都是单一的肽，或者是简单的复合肽，没有一种肽类新药能够像国药长春益寿这样，囊括了目前临床上所有生物肽类治疗药物的精华，从而实现患者呢是多病齐治，而且从阴阳气血细胞层面上实现全面康复啊，实现这一目标。那么咱们这个国药长春益寿啊，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就在于其技术核心方中方药中药的运用。如果说没有这个六神曲，我们再怎么这个技术创新啊，它只能在组方当中提取出100多种生物肽，才100多种啊，你们听好啊。可是有了这个六神曲呢，它就起到了这个撒豆成兵画龙点睛的作用，使100多种活性肽裂变成了700多种生物肽，能够呢全面修复人体上下内外各个组织器官的细胞病变啊，以新生细胞代替死亡细胞，促进人体各项生理功能，最终实现没有手术，却相当于为大家换上了一套全新的组织器官。所谓再生医学、生物医学即为如此。什么意思？就是这样。所以呢，凡是用上国药长春益寿的患者，无论您是心脑血管疾病啊，无论您是糖尿病及其并发症，或者是风湿骨病、老胃病、老肠炎啊，还有这个呼吸系统疾病啊，我们经常讲的咳痰喘啊，这里面你像这个出现的老慢支啊、支气管哮喘、支气管扩张啊，包括肺气肿、肺心病等等，肝肾的损伤啊，甚至包括出现的这个各种眼病，还有呢我们有的朋友失眠呢、包括这个便秘啊等等啊。我讲只要是用上我们这个生物新药，都能够实现呢快速吸收，就能够做到3分钟入血、40天细胞换新，咱们患者按照周期治疗就可以使疾病全面的康复。说句心里话，正因为国药长春益寿具有如此强大的治疗功效，所以呢，自从它诞生以来，世界各国，尤其是美国，很多的这个医药集团呢，都找到我，找我干啥呀？啊，希望能够买断我的专利生产权。说白了啊，他们是挖空心思，想通过这个高价来获取暴利啊。当然呢，他们给出的条件呢也是很诱人的啊，真的条件太好了，有的呢许我头衔，还有管理实权，有的呢这个许诺我啊这个难以想象的利润分红，这都明白，分钱就是啊，有的投我所好啊，许诺我啊这个最高级的啊这个科学等级最高的生物实验室，各种各样条件都有啊。这个可是有一点呢、朋友们呢、作为中国人，我这心里边装的是国家呀，装的是人民呢、装的是什么？是我的科研成果呀。无论怎样，哪怕一分收益都没有，也要切实解决广大啊，咱们说这个贫病患者的病痛与苦难呢、所以我坚持把这个长春益寿带回了国。非常幸运的是什么呢？在相关部门的全力的支持之下，他很快就完成了临床的实验，获得国药准字甲类 OTC 的批准文号，如今更是在社会各界的鼎力支持之下啊，有了这个全国的推广工程。国外啊，这个像国药长春益寿这样的中西医结合的新药特药，毫不夸张地告诉各位，一克贵如黄金啊，就是我们讲到的99美金一克，这还不是最新的市场报价。而我们呢，因为有了这个政策的东风， 我们要借东风，所以说一克只要一块五毛钱。一块五毛钱现在能干啥呀？啊，那天有位听众朋友跟我讲，他说李老师啊，我孙子吃根雪糕也不是这个价啊，雪糕还得个几块钱呢，是不是？他说你能够为我们争取到这样的医疗福利，治我们的病，而且救我们的命，您呢真的是一位大善人呐。是啊，一块五毛钱现在呀，买不到好一点的雪糕，但是它可以让大家伙用上生物肽疗法，我们在治细胞的同时，全面的调节阴阳，补益气血，强化脏腑，做到的不仅仅是解决一身的病痛，更重要的是我们可以实现延年益寿啊。但是呢，大家夸我的话，咱们就不用多说了。我一人之力再大，也不可能带来这样的医疗福利，这是有咱们国家的支持啊！我告诉各位，有啊很多部门的帮扶，这样的机会可以说是千载难逢，无论如何不要错过。同时呢，我也要强调一下，咱们全国的推广工程就要结束了，所以一定要尽早的落实用药，好不好？好，看看时间差不多了啊，我就先讲到这儿，咱们接下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1: 科学研究表明，补充生命肽对人体健康有四大基础作用：一、激活，激活细胞活性，逆转衰老；二、修复，修复变性细胞，清除自由基；三、促进，促进营养吸收，排除代谢废物；四、抑制，抑制细胞变性，扶正固本，增强脏腑功能，强健骨骼机制。由于生命肽的分子量极小，可自由穿透人体细胞膜，因此服用之后无需消化就可直接吸收，不增加胃肠负担，能快速全面调控机体代谢。而且生命肽是从天然野生药材当中提取，对人体无任何毒副作用，十分的安全。科学实验表明，小分子生命肽进入体内，只要有我们人体细胞存在的地方，包括我们的皮肤、头发和指甲，都能渗透进去，发挥神奇作用。每天服用生命肽，肠胃功能改善，习惯性便秘、腹泻、结肠胃炎、十二指肠溃疡会改善。每天服用生命肽，白发的老人会发现有黑色的发根长出。每天服用生命肽，睡眠质量会越来越好。每天服用生命肽，糖尿病、高血糖的老年人血糖改善了，伤口愈合快了。每天服用生命肽，还原您年轻的身体状态和精气神。详情敬请持续关注大型健康科普节目。
2: 好的，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有哪些问题，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李老师进行沟通交流，或者可以拨打生物肽疗法场外的健康咨询热线
3: 400-1599-355 400-1599-355。
2: 那李老师，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呢一直在不停的闪烁，接下来呢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4: 你好，李老师。
0: 哎，您好，您好，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4: 我是辽宁抚顺的，今年66岁的。
0: 哦，你好啊，请问你有什么需要我帮助你的啊？
4: 李老师，我能用上最新的生物肽疗法呀，长春益寿，感觉真挺幸运的，用的效果呀太好了，有你给这个推广工程，一颗就花1.5块。要是一颗700多的我也买不起，用上长春益寿啊，就感觉我这辈子捡的最大一次便宜了。
0: 哦，好，那么有效果才可以啊感觉到物超所值。现在咱们国家推动这个生物肽疗法长春益寿，为的就是让咱们所有慢性病的患者都能够用得起用得上啊，把病治好，都能够过上健康的好日子。现在呢，一克只花1.5块，特别是啊，我们能够帮到一些经济条件不好、没钱的、没门路的、没背景的那些一体多病的患者， 啊。

0: 到他们，让他们用上专利新药把病治好。
1: 哎呀，感谢李老师，你说现在一块五毛钱买不来一块豆腐，没想到啊，长春益寿啊，治病效果这么好，我才用了7天，但我感觉这效果啊，比我以前用的任何一种药啊，见效都快，见效都好。
0: 嗯，好好好，这个咱们想治好慢性病，就必须要用到科技新药。咱们这个长春益寿啊，它是过去宫廷秘方长春益寿方所转化而来啊，通过大组方药材独含有的700多种生物肽来治疗我们的细胞病啊，那一定呢就是会又快又好。好，您呢跟我介绍一下，您是治疗哪方面的疾病啊？嗯，
1: 哎呀，我有高血压、脑动脉硬化、头晕恶心、走路啊脚发飘，没有根儿似的，心脏啊也不好，这胸口啊憋闷，夜里睡不好，心慌还盗汗，还有胃病，应该就是吃药吃的。
0: 嗯，我跟你讲，这位朋友，你这是一体多病啊，啊，血压高，而且呢心脑都有问题，睡眠也不好。那您用上了长春益寿之后，这个感觉怎么样啊？
1: 我用上的见就是见效真快呀，用到当天哈、就感觉这胃舒服了。哎呀，我没想到啊能见效这么快，我是服了。你都不知道啊，我的病这么多，整天就像你说的一把一把的吃药，但从头到脚没有舒服的地方啊。我就是个普通家庭妇女，不知道血压高了吃降压药，心脏难受啊就吃管心脑血管的药，哪难受就治哪呗，但就这么一把一把的吃药啊，也不管事儿啊。没想到啊，这长春益寿这个生物新药啊，用上是真不一样啊，一种药能管我这一身的病。
0: 嗯，那当然了，大家伙这个慢性病治不好啊，就是因为没有治到根儿上。我经常说，我说这个疾病有成千上万种，但是它只有一个根啊，这一个根是什么呢？就是细胞。啊，我们都知道人有病啊，找医生找大夫，那么细胞生病了找谁啊？记住了，就找生物肽。所以呢，这就是它和传统的治疗方法截然不同之处，从细胞上治疗疾病，从气血阴阳五脏让我们调理身体，健康长寿。
1: 哎呀，不光是见效快呀，效果还好。你看我现在才用了7天，这血压呀就降下来了，原来用的降压药啊血压还在160呢，现在呀我今天早上量血压126/85，头也不晕了，再一个哈就是走路啊脚底都有根了，走得稳当了，这心脏喘气啊也舒服了，说话都有劲儿了，胃口也好了，就感觉这两天吃饭呢、比以前吃的多了，吃完饭也不难受了，不像以前呢又是反酸又是烧心的，哎呀觉也睡得好了，睡得踏实了，现在呀夜里也不出虚汗了，我从心里往外高兴，我都没有想到啊这才用了短短7天就这么好使。
0: 嗯，那当然了，我的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益寿是谁用谁好使啊。我跟大家伙说句心里话，就这个长春益寿啊，它不但能够消除症状，还能够解决病根儿。你看啊，您的情况总结就是两个方面，第一，你说你心脏难受，吃管心脏的药啊，那么血压高了就吃降压药，这就是典型的什么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只是在掩盖病情啊，吃多少药我告诉你都是临时起效，常常缓解，总能安慰，这个药劲儿过了该犯还犯，解决的只是症状，根本没有治疗到病根儿。所以说呢，这种情况就导致什么呢？导致你这个病啊不断发展不断恶化。所以说大家伙一定要清楚，治病我们一定要从细胞入手，记住了，补肽就是补命，补肽就是补健康。国药长春益寿，它能够同时补充700多种人体契合的生物肽，能够使我们的细胞得到全面的修复、激活、再生啊，而且能够营养全身，使我们组织器官的功能得到全面的恢复，治病的效果那真的就是连根拔起呀、它是目前呢治疗一体多病、慢性病最有效的药品，就是我讲的第一个。

0: 方面。第二呢，我要告诉您，人类的科技一直在发展，我们曾经幻想的啊，也都一一的实现了。咱比方说啊，过去啊，古人呢说这鸟能在天上飞，说那人什么时候能上天呢？啊，能在天上飞呀？现在这人不上天了吗？实现了，你坐飞机去哪儿都行啊，对吧？所以说呢，科学的发展，医疗呢也在不断的进步啊。就拿你这个病来讲，我们说您是又有高血压又有心脏病，听起来呀都不是一回事儿。但是如果从细胞上来讲，这些病都是一个病啊。您的高血压就是血液脏了，血管堵了，导致血管内皮细胞、平滑肌细胞受到损伤了。啊，你的心脏呢，因为长期的血液质量下降，心肌细胞大量的损伤，所以啊，你才会出现各种的胸闷、气血不足的症状。而我们通过长春益寿700多种中药生物肽的应用，能干什么呢？它能给您呢净化血液，把你血液当中的垃圾呀、杂质啊排出体外，而且同时修复您的血管内皮细胞，还有平滑肌细胞，对不对？哎，那么咱们说这么做下来啊，那么你想，你这个血压是不是你想不好、不平稳都不可能啊？那么心脏病的治疗呢？同样，我们通过长白山人参和几位野生名贵药材，独含的乙酰四肽、心肌肽等等10几种营养心肌细胞的生物肽治疗之后，咱们这个心脏的心肌细胞恢复活力了，心脏跳动强劲有力了。心脏泵血的能力呀，哎，得到全面的提升。那么你想，你全身气血啊供应好起来了，是不是你就可以告别心脏病了呢？所以啊，我在这儿说心里话，这位朋友，我经常和大家讲，我说我们治疗疾病啊，一定要解放思想，一定要与时俱进啊，跟上科学的脚步。人家用生物肽新生了心脏。啊，您还在吃各种抗酸、抗凝、营养心脏的药，你想你的病能好吗？所以呢，只有相信科学啊，想要治好慢性病、一体多病，治病咱们连根拔起，记住了，就必须用好药，就必须要用生物新药。我们呢，一定要找到根源去治病啊，只有这么做啊，我们的疾病才能够从根本上治好。那么现在呢，我们说句心里话啊，现在是治疗疾病最好的时机。咱们现在的推广工程，一克就花1块5毛钱啊，一克只要1块5啊。您就说这1块5毛钱现在能干什么呀？买一片去痛片得多少钱呢？但是咱们现在呀，1块5毛钱就能够用上长春益寿，1块5就能够用上一次性补充细胞所需的700多种生物肽的药品。那您说这个钱咱花不花呀？肯定要花呀！但是我告诉你，这个推广工程维持不了多久了。我是真诚的希望您呢，能够利用好这次机会进行康复治疗，一定要记住40天血液干净。40天细胞换新，40天脏腑器官40百骸功能恢复正常，我保证您呢，比正常人啊身体要好，好不好？
1: 谢谢李老师。哎呀，家里人也都同意我用长春益寿，更何况现在是一颗就才要1块5毛钱，家里人都挺支持我的，都着急帮我打电话申请名额呢。
0: 好好好。我希望你能够抓紧报名申请啊，咱们坚持治疗，收到最好的疗效。我也希望您下次把康复之后更好的消息带给我，好不好？
1: 哎，好的，谢谢你，李老师。
0: 好，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再见。
1: 哎，再见，感谢你，李老师啊。
2: 好的，再会，祝您早日通过生物肽疗法，不颁标准，国药长春益寿，收获健康。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联系我们场外的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3: 400-1599-355，400-1599-355。
2: 好的，李老师，那我们继续来欢迎下一位听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您好，李老师。
0: 哎，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4: 啊，李老师，我是吉林九台的。
0: 啊，你好。
4: 我叫王建国，李老师啊，我打心眼里佩服你啊， 你不仅呐、责任心强，而且人也好啊。
0: 这个电话刚刚接进来啊，咱俩刚通话，你就把我一顿夸奖。说句心里话啊，我真心的愿意帮助每一位需要帮助的患者朋友啊。我要跟你讲一件事儿啊，我爷爷去世之前呢，他拉着我的手，他跟我说，他说做人呢要一身正气，唯一呢要一尘不染。他还跟我讲，他说人过留名，雁过留声，做点实实在在的好事，能造福于黎民百姓，对国家对社会要有贡献。他说、这比什么都强啊。所以呢，我实事求是的讲啊，我是真心的希望啊，咱们这个生物肽疗法国家级的新药长春益寿能给你们带来康复的希望啊。
4: 李老师啊，您呢能有这样的成就和您的家风有很大的关系啊。李老师啊，这人呐、不是神，这都是命啊。我能用上这个长春益寿啊，我感觉啊，我自己啊就是命好。我现在用了38天了，我真的感觉这效果确实好啊。我身上很多毛病，哎呀，以前和您这样说话呀交流是不可能的，那毛病可多了，那个多年我都哮喘咳嗽，那痰都卡不出来呀。病程加重以后啊，后来成了肺心病了。这说心里话，我的心呢也跟着难受，受委屈啊。老是觉得啊，这心脏啊，胸憋闷，气短，这晚上也睡不好觉。哎呀，第二天呢，这人呢一点精神头都没有，而且啊，饮食也不好，也不想吃饭。那毛病可多了，又怕冷，又怕风，又怕凉的。这个脚啊和小腿啊都浮肿了。那个药啊我也没少吃，说心里话，什么那个咳喘宁、安茶碱、硝酸那个13离子片，这些药我都吃过，但是啊都没有什么效果，就根本就没法和长春益寿比。咱这长春益寿啊有两项专利，哎呀确实不一样。我用上以后啊当天就见效了，还什么副作用都没有。我现在啊都用了38天了，我感觉啊我的身体啊跟以前彻底都不一样了，这粘痰呢啥都能卡出来了，这喘气儿啊也一天比一天顺畅，晚上啊也可以睡个踏实的觉了，我的胃也好了，也不像以前那样胀痛了，什么烧心反酸的情况也没有了，我现在的身体比以前呢有劲儿了，精神头也足了，这人呐也不那么犯困了，这脚也暖和了，还有啊我这脚和小腿浮肿也都消失了。
0: 挺好挺好的啊，听了您的介绍您恢复的可以啊，不错呀。那么现在你的这个心肺功能啊都恢复正常之后，记住了，自然而然就不会出现浮肿了，挺好的啊。这么说吧，用了38天给您带来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我呢从内心也感受到了您对这个长春益寿高度的认可和信服。那么讲到这儿，我必须要回答一个问题，那么为什么像您这样的一体多病久治不愈的慢性病啊，通过使用长春益寿能有这么好的效果？那么它和你们传统的治病方法、治疗药物、治疗手段完全不同，最关键的是国家认可疗效的啊，它是高科技新疗法，它是最新的科研成果啊。这么说吧，你像您这个肺部的疾病，实质上就是肺泡细胞和支气管黏膜细胞发生了病变，这两种细胞病变之后啊，哎，带来了咳痰喘，这方面我就不多讲了。那么您现在收到了这么好的效果，咱们一定要记住长春益寿当中所含有的700多种活性肽，每一种肽都是有名有姓的，其中这个牛聚力提取肽以及呢这个莫瑞肽，它们最大的作用是什么呢？相当于给您这个肺部啊放了一个净化器，

0: 对于肺部支气管所出现的炎症感染进行消除，重新的塑造咱们肺部支气管整个的环境，通过一段时间的使用之后，我们肺部完全可以净化和正常人一样，那么包括所有的炎症啊、结节啊都不会再出现。那你想，还会出现心慌、胸闷、气短啊？还会出现咳痰、咳喘吗？肯定不会了，是不是？一定要记住，补钛就是补命，补钛就是补健康。通过补钛，就能够使我们人体病变的细胞完全健康，组织器官就能够恢复正常。所以啊，咱们说贯彻那句话是什么呢？哎，叫做"细胞健康，人健康"啊，贯彻这句话呀。那么还要让大家铭记，细胞怎么才能健康？细胞想要健康，那必须要补充活性炭啊。咱们长春益寿当中含有700多种生物肽啊，它是国药准字，而且呢，一张传世仙方，方子首先是顶级的，是过去的宫廷秘方，它被称作为万方之祖。工艺那更别说了，也是顶级的，独特的中药发酵提取技术，保证了药物活性100%的被吸收利用啊！你在全世界你找不到第二个这样的药，药效更是起效快速，治疗全面，愈后不复发。所以长春益寿谁用谁好使，疗效绝对有保证。大家伙一定啊，要趁着现在有一克只需要花1块5毛钱这个药费的推广工程，把药咱们都备齐了，肯定不后悔啊！
1: 是的，是的，李老师，我昨天就报完名了。哎呀，就怕这活动一结束啊，这恢复原价700美金一颗的价位呀，那样啊，我就用不起了。我现在也定上了，我也不惦记了。我现在搁家心情也好，我这琢磨了一宿打油诗，我想给您那个捣鼓一下，您听一
0: 是吗？好，我洗耳恭听，您说一说，我听一听啊。
1: 对，我是这样写的，这样想的，生物医学真是好，长春益寿是个宝，尖端科技最新药，治疗细胞错不了，解决多年慢性病。胸闷咳痰再不找，40天后变个人，从此生活乐逍遥。
0: 哎呦，写得好，非常好，写得太好了！您是个有才华的人呐，啊，这个长春益寿啊是个宝，没错，它真是个宝，确实是我们战胜多种慢性疾病的法宝，写得很好，非常感谢您啊！您这样啊，我说过。所有服用长春益寿的患者，我都能够保证40天血液干净、细胞新生、气血充足、阴阳调和、脏腑功能恢复。但是您的情况呢，我本人还是建议你啊，再多用一个周期。等这一个周期用下来之后，我告诉您啊，您的阴阳、气血、五脏还有细胞全部都焕新一遍。那么到那个时候啊，你就成了真正的健康人呢。啊，感谢你写的打油诗，写得很好。
1: 不客气，林老师，我呀，就是我自己自身的感受，那么写那么几句，谢李老师表扬了。
0: 别客气，别客气啊，
1: 我们更应该谢谢您呐，李老师。
0: 哎，时间的关系，咱们就说到这儿，感谢您的参与，我们再见。
1: 再见。
2: 国药长春益寿不般标准，分子小，见效快，无任何副作用，适合体弱体虚的老年人服用。场外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呢，为您开通
3: 400-1599-355，400-1599-355。
2: 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4: 李老师您好。
0: 您好，您好，久等了，有什么问题啊？
4: 李老师是这样的，给你打电话也不容易，电话总在线儿啊。我这是在养老院的哪的，就是说人家给我拨，帮我拨的，我才跟你联系上。
0: 哦。
4: 你可得帮帮我呀。
0: 哦，您别着急啊，您现在住在养老院是吧？
4: 对。
0: 哦，我听懂了，那你这身体哪方面不舒服啊？
4: 李老师啊，是别人就是把你介绍给。

0: 给我的，你呀，可真是我最后的希望啊！看看我这眼睛还有没有救了？
1: 哦，您介绍介绍。
0: 2015年8月份，就是眼睛疼，疼的那个眼珠子要冒出来似的，哎呀，疼的我都不敢睁，还流眼泪，看东西吧也看不清，变形，没招了，就到医院去检查。大夫说我得叫什么葡萄膜炎，给我开的我记得是红霉素滴眼液，什么妥布霉素，还有不少的药。上完药吧就不那么疼了，但是不行，总犯，不上眼药就不行。
1: 医院给你用的那些药啊，记住了，都是激素药啊，都属于是激素治疗啊。你有这个葡萄膜炎，也叫色素膜炎，这个眼病是很严重的啊。
0: 我也不懂啊，我就知道这个就不好，关键咋视力下降不行，看不清，特别快，眼睛嘛还又红又肿，疼的我都受不了。有时吧，我跟你说，疼的我这脑瓜子就像爆炸那种感觉。到2017年那时候吧，我的眼睛看东西重影，眼前吧就像有一层塑料布似的，雾气腾腾的，看东西吧也更看不清了，老师。
1: 你这是得了白内障了，我告诉你啊，看东西双影，这叫复视。早期白内障结束，中期白内障开始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啊，就是看东西双影的现象，啊，就是把一个物体看成两个物体啊。
0: 是，后来这不到医院看了吗？就是也像你说得那白内障了，说的给什么换人工镜体，就这么的换了。换了以后呢，好景不长，哎，到2019年的时候，这脑瓜瓜子疼，眼珠疼，眼眶也跟疼。到医院看吧，大夫说确诊是青光眼，哎，又做手术了。哎，因为我这个眼睛吧，我们沈阳一大块的大医院呢，我都跑遍了。该做的我都做了，但是我这眼睛的视力越来越差。去年3月份的时候吧，我这两只眼睛就看不见了，老师，
1: 哎呦呦！
0: 眼前一片黑，关键啥，我老伴儿走的早，就我一个人生活。哎呀，我儿子一看这样不行啊，就给我接到他家里来了。哎呀，人家都说呀，久病床前无孝子。你说儿子吧，这心好没用，都听媳妇的。我爸什么事情都帮不上忙，他们吧就还得有一个人嘛，撮合我。时间长了吧，虽然我的眼睛看不着，但我心里不糊涂呀。你说我再这么住下去，他俩离婚可咋整啊？啊，就这么的，我自己要求来养老院的，这么埋的。我儿子吧，把我送到静文那天呐，给我跪下来抱着我说："妈呀，对不起呀、啊，我也不怪孩子。你说他也难，我也知道。你说，但是我心里憋屈啊，控制不住啊，就想哭啊。你说，老师。
1: 哎呀呀呀，老姐姐呀，你的情况我明白了，是这样啊。
0: 啊，
1: 听了之后啊，我这心里也不好受啊。我听懂
0: 不好受。
1: 了，你儿子是没有办法啊，才把您送到敬老院的，是不是？
0: 是在敬老院呢，我跟你说，没几个人乐意搭理我。有个老姐们吧，平时对我还挺照顾的。前几天和我说，想治好眼睛啊，必须用好药，不行你就试试吧。她说跟我说什么生物态疗法的挺好。她说她有冠心病，心衰、玻璃体浑浊都给治好了。所以，我也是抱着最后的希望，把电话打到你这儿。今天你帮帮我看我的眼睛还有没有救了？
1: 好好好，老姐姐，你别着急啊，你别着急，我问一个重要的问题啊，就是你现在两只眼睛已经失明了，就是，已经什么都看不见了，一点光感都没有了吗？
0: 没有光感，连黑天白天都分不清了。要不说，将那个养老院邻居给我打的电话吗？
1: 哦，就是你。黑天白天都分不清了，那就是没有光感了。我告诉您，就是已经失明了。啊，这位老姐姐呀，我得跟您说实话呀，我是搞医学的，啊，我必须得实话实说呀，你心里有个准备。首先呢，你把电话打进来，您对我呀非常的信任， 您那

0: 把这个重获光明的希望寄托在我身上，但是你的病啊，我真的帮不了你了。我要是能帮助的话啊，我能帮你的话，我肯定帮。但是作为一个医生，我要实话实说啊，能给你治，我肯定帮你治，治不了就是治不了。我必须第一时间告诉你，我不能坑你。作为一名医生啊，我得讲良心，你这病治不了了，就是治不了了，啊。
1: 那李老师，你跟我说实话，我也谢谢你。哎呀，我真是挺后悔的，没早点遇到你。要是早点遇到你，我也不能瞎呀。
0: 失明了之后，什么方法都治不了了。谁要说能让你复明，那是在骗你啊！我跟你讲，这位老姐姐啊，之前如果早一点啊，就是之前早一点，哪怕你这个有一丝的光感的话，啊，还没有失明，有一丝光感的话，也就说明咱们这个眼底细胞啊、视神经细胞没有完全的死亡，我都能啊帮你治好。而且通过治疗之后啊，能够让您视力至少达到0.7、0.8以上。但是您现在啊，眼内的细胞都死亡了，我帮不了您了，我真的是爱莫能助。你说我也帮不了你，你还失明了，这位老姐姐，我真的我也不知道怎么表达这个感情。听了您刚才这些话呀，我挺抱歉的啊，对不起了，嗯。
1: 我也不怪你，不能埋怨你吧，因为我这眼睛瞎了，活着呀也挺绝望的，我儿子啊都不要我了，活一天算一天吧。
0: 你这样，老姐姐，电话呀，你别挂断。我呢，一会儿让我的学生啊联系你，看看能不能啊，帮助你什么啊？你讲这些话呀，我听不惯啊，我心里也不好受。你讲这些啊，也是我心中的痛啊。我真的，你这样，你的眼睛虽然啊我治不了了，但是我尽可能的帮到你啊，让你在生活上啊减少一些负担，好不好？
1: 那谢谢李老师，谢谢，太谢谢你了。
0: 老姐姐，对不起了，您多保重吧。啊，这几天有时间呢，我就安排人到你那个敬老院去看一看您，啊，看看能不能给您带来一些帮助，好不好？
1: 好，你是好人呐，好人一生平安，谢谢。
0: 别客气，别客气啊。好，我们再见了。好，再见，老姐姐。
2: 好的，感谢大家的热情参与，也非常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一诺在这里祝福天下的老爸爸、老妈妈们都能够早日的摆脱疾病，收获健康。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生命肽，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全天为您开通。
3: 400-1599-355，400-1599-355。
2: 更多精彩内容，请大家持续关注由生物肽疗法的研发者李金波老师为大家带来的《走进新医学》节目。
4: 肉下锅喽，小火慢炖40分钟，香得很呐。
5: 老李，我去楼下取个快递，你盯着锅啊。
6: 知道知道，你放心，我盯着呢。
4: 下棋，来来来，我马上到。
5: 家里的烟雾报警响了，坏了！哎呀，这烟味儿，老李，老李，
6: 来了来了，我就下楼看了眼棋局，
5: 还看棋，是不是被咱家的小白盒叫回来了？
6: 哎，多亏咱闺女给咱装了小白盒，要不然家里就着火了。
5: 你这老糊涂，真不靠谱。
7: 小白盒学名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它24小时站岗，一起烟就报警，报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联网款小白盒还能给手机推送报警信息。
6: 是啊，这小白盒比我靠谱多了。
8: 家庭防火，
9: 安
8: 安
9: 装
8: 装
9: 小
8: 小
9: 白
8: 白
9: 盒
8: 盒
9: 靠谱又省心。

0: 河北生活广播。
1: 妈妈，星星为什么那么亮呀？
2: 因为有些光走了很远很远的路才来到我们眼前，就像一位叫吴石的爷爷，他的光走了70多年。
1: 吴石爷爷，他是谁呀？
2: 他是一位很厉害的老师，也是一位很勇敢的将军。他本可以过得安稳舒适，却在最黑暗的时候选择了一条最危险的路。
1: 为什么危险？
2: 因为他把重要的情报藏在日记本里，刻在脑海里，像一颗火种在漫漫长夜里秘密传递。后来他的光熄灭了，但他点亮的火把已经传了下来。
1: 传到哪里了？
2: 传到你的课本里，传到飘扬的旗帜上。宝贝，记住，那光亮就是信仰。
1: 我要成为像他一样勇敢的人，让星星更亮。
0: 山河永念，精神长存，缅怀吴石将军及所有隐蔽战线的先烈，我辈当成一致，砥砺前行。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乐不可支，笑哈哈，
5: 打包耳福听相声，
4: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5: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6: 您说这相声都是自己创作吗？
7: 我们这相声啊，有自己写的，也有作家帮着我们写的。
6: 作家帮着写，
7: 哎，
6: 自己也写。
7: 对，
6: 那你也是作家？
7: 我呀，
6: 啊，
7: 初学写作呀。
6: 这人是谦虚。
7: 什么谦虚？
6: 好像我是在那个什么什么杂志上看过你的作品。
7: 是吗？
6: 嗯，
7: 在什么刊物上看见过？
6: 是这个，哦，中国妇女。
7: 中国妇女啊啊，我的作品在那儿发表了。
6: 反正忘记了，反正在什么上的看过你的作品。
7: 是啊，
6: 这么说你就是作家。
7: 作家咱可不够啊。
6: 嗯，
7: 不够，我没写什么东西。
6: 现在写什么呢？
7: 现在我什么也没写啊。
6: 哦，现在什么也没写
7: 啊。
6: 啊，那也算作家。
7: 那算什么作家呀？
6: 啊，净在家里坐着。
7: 哎，坐着呀，这么个作家呀。
6: 其实咱们这个文化水平啊，
7: 啊，
6: 写不出什么来，
7: 也都是初学写作。
6: 就是嘛。
7: 嗯，
6: 解放以前没念过书
7: 啊，
6: 这点文化都是解放以后学的，
7: 这才学的文化嘛。
6: 你现在什么程度？
7: 我呀，
6: 哎，
7: 小学4年级。
6: 那还得继续学。
7: 就是嘛。
6: 那还不如我呢。
7: 哦，你是什么文化程度啊？
6: 比你高。
7: 你呢？
6: 初中4年级。
7: 对了，他是啊。哪有这么个初中4年级呀？
6: 初中应该几年级？
7: 初中就没有4年级。
6: 哦，这么说你是4年级。
7: 哎，
6: 我是初中。
7: 哦，咱俩搁一块儿说。
6: 搁一块儿这学问也不大。
7: 就是嘛。
6: 是吧？
7: 哎，
6: 做艺的呀，过去念不起书。
7: 哎，都是幼儿失学。
6: 你像我小时候才这么高。
7: 嗯，
6: 就得帮着家里过日子。
7: 你看
6: 整天出去捡煤糊。
7: 哦，捡煤渣啊。
6: 甭说是念书啊，
7: 怎么样，
6: 连看念书的权利都没有。
7: 怎么连看念书的权利都没有？
6: 有一回我走在那个培元小学门口
7: 啊，
6: 我一看，嚯，人家那小孩来念书还坐汽车呢。
7: 人家有钱吗？
6: 嘿，
7: 嗯，
6: 那念书是有意思。
7: 你瞧
6: 这念书什么样啊？
7: 不知道。
6: 我进去瞧瞧。
7: 哦，想看一看。
6: 我钻进学校了，哎，让人给轰出来了。
7: 怎么呢？
6: 哈哈哈，还怎么回事？当了估计的。出去出去。
7: 你看看看都不行啊。
6: 大概是啊，他怕我把他们传染了。
7: 什么事就传染了？
6: 因为我穷啊。
7: 好嘛，
6: 在旧社会就是这样
7: 啊，
6: 奔忙劳碌一天也挣不了多少钱。
7: 那时候做艺的可不是就是挣不了多少钱，
6: 你说上剧场倒是卖票呢也挣不了多少钱呢、
7: 哎，到剧场卖票那就好了，人都买票了应该赚钱就多了嘛。
6: 有多少人买票啊，规矩人老实人才买票呢。你看下去一查票
7: 啊，
6: 那查票的那眼神好，有好些人他不敢问呢。
7: 哎呦，那什么人能问什么人不能问呢？
6: 他呀
7: 啊，
6: 问不好就得挨揍。
7: 是啊，
6: 哎，所以他一看这个人呢
7: 啊，
6: 穿军衣，
7: 哦，
6: 别问。
7: 对，过去的那个军人他都不买票。
6: 对，
7: 嗯，
6: 穿那个大马靴的，别问。
7: 穿马靴子怎么不能问呢？
6: 老百姓有穿马靴的吗？那一定是当官的。
7: 哎，
6: 是吧？
7: 哎，
6: 嗯，
7: 那他要是消防队呢？
6: 嗯，那他要不是消防队呢？你问错了不得挨揍吗？
7: 对，那就麻烦了。那就
6: 在日本时期啊
7: 啊，
6: 连穿西服的都不敢问。
7: 为什么呢？
6: 日本翻译。
7: 好，这更厉害了。
6: 就是嘛。
7: 嗯，
6: 还有那个带牌的。
7: 哦，带牌的也不能问
6: 啊。这带个牌，你知道他是哪机关的呀？
7: 说不好就挨打呀。
6: 就是啊。
7: 嗯，
6: 有的那个带着牌来了、
7: 啊、
6: 你还得烟茶招待他，还不买票，
7: 还得好招待。
6: 你牌带在外边你还容易看他是哪机关的。
7: 容易看呢，
6: 他那个牌带在里边。
7: 哦，
6: 这是露一点边，
7: 这似乎看得清又看不太清楚。
6: 来了烟茶招待
7: 也得招待他，
6: 一连好几天。
7: 你看
6: 也不知道这个哪机关的呀，
7: 不知道他是哪儿的。
6: 后来仔细一瞧他这牌儿啊
7: 啊，他是哪个机关的呢？
6: 啤酒瓶子盖。
7: 闹了半天这人是蒙事的。
6: 就是啊，
7: 假的。
6: 所以这过去查票啊，
7: 嗯，
6: 你一个查不好你就得挨揍。
7: 那真得长出眼力。
6: 哎，下期查票。
7: 嗯，
6: 您这儿有票呢。
7: 嗯，
6: 你瞧那位
7: 那个人呢，
6: 一看苗头不对。哎，您这儿票、
7: 哦、这就往下问了
6: 啊。
7: 那个就完了。
6: 你完了
7: 啊？
6: 他还不完呢。
7: 怎么呢？
6: 他火了。哎，回来。
7: 你看
6: 你认识我吗？
7: 坏了。怎么
6: 一问这句话
7: 啊，
6: 你不好回答，你怎么回答都得挨揍。
7: 是吗？
6: 啊，
7: 那要说认识他呢？
6: 认识
7: 啊。
6: 认识我还跟我要票，诚心给我难看
7: 啊。啪
6: 一大嘴巴
7: 打上了。哎，要说不认识他，
6: 不认识
7: 啊，
6: 今天让你认识认识啊。啪一大嘴巴。
7: 好嘛，说什么也得挨打。呵呵，
6: 就是嘛。
7: 嗯，
6: 那过去也做艺的就更是这样。
7: 您说做艺的哪有不受气的？
6: 受各种气呀、啊、
7: 嗯
6: 啊，解放以前受那个国民党特务的气。
7: 那当然了。
6: 日本时期
7: 啊，
6: 受那个汉奸日本的气。
7: 哎
6: 啊，
7: 嗯，
6: 七七事变以前
7: 怎么样？
6: 受那军阀的气。
7: 那当然。
6: 再往早了说
7: 啊，
6: 受那种皇气。
7: 哦，哎，什么叫皇气？
6: 受皇上的气。
7: 哦，受皇上的气叫皇气
6: 啊。
7: 啊、
6: 嗯、后来皇上被推翻了，
7: 嗯，
6: 改换民国了。
7: 那就好喽。
6: 好什么呀、啊、换汤不换药，还是那一套。
7: 哎，把皇上不是推翻了吗？
6: 啊，袁世凯做大总统的时候
7: 啊、
6: 嗯、他那大太子还不厉害啊。
7: 皇上没有了还有大太子呢。
6: 袁世凯那个儿子那不等于大太子吗？
7: 就是
6: 家里一没钱他就办生日。
7: 办生日
6: 啊？办生日
7: 干嘛呀？
6: 他为搂点钱呢。
7: 哦，
6: 你想大太子一办生日，仗着他爸爸那个势力，那些贪官污吏谁不给他送礼啊？
7: 就是
6: 嘛。哎，所以那年他就办四回生日。
7: 嚯、哦、怎么办这么多回生日、啊、
6: 哎，他自个儿一没钱了他就办生日。
7: 他就为了搂嘛。
6: 他还得找堂会戏。
7: 哦，还经常找堂会，
6: 把艺人叫到他们家里去唱啊。
7: 都是谁上那儿去了？
6: 你像曲艺的里边有那个唱莲花落的抓阄赵。
7: 哦，抓阄赵唱十不弦莲花落。
6: 哎
7: 啊，
6: 莲花落这个玩意儿有个特点。
7: 什么特点呢？
6: 它没有丝弦伴奏。
7: 对，
6: 全靠着那个锣鼓，
7: 哎，就是这个打击乐器，
6: 是吧？
7: 嗯，
6: 你比如说唱这个《居大纲》
7: 啊，
6: 前边有这么几句，
7: 怎么唱？
6: 哎，一上台来喜洋洋，
7: 抢
6: 尊声。

0: 俺找来的
1: 啊。
0: 哦，周信芳也来了。
1: 周信芳正闹病，
0: 那时候他有什么病啊？
1: 过力受风，重感冒。
0: 哎呦，正赶他病了。
1: 那阵排戏累啊。
0: 哎，排本戏太累，
1: 一个本戏前后去仨角，
0: 您看
1: 完事儿还得帮着弄布景弄道具。
0: 就是嘛。
1: 啊，病了病了你也得去，
0: 病了怎么也得来啊。
1: 好，那大太子办生日你不来行吗？
0: 哦，
1: 有病有病你也得去。
0: 你瞧，
1: 大太子办生日，你这阵儿得病，
0: 怎么着？
1: 这本身就有罪。
0: 嘿，这得病还得现挑个日子呀。
1: 他来这儿这么一唱啊，
0: 啊，
1: 还挺有劲儿。
0: 哎，你说这嗓子怎么样？
1: 嗓子不太好啊，但是他一肚子火啊，
0: 他憋着气儿。
1: 那天唱的是骂毛延寿，
0: 哦，
1: 和他骂起来挺有劲儿的。
0: 是啊，
1: 他那心火在那儿呢。
0: 哦，
1: 他这么一唱啊，
0: 嗯，
1: 哎，大太子火了，
0: 把大太子给骂火了。
1: 你不有病吗？
0: 啊，
1: 有病还这么大劲儿？
0: 你呀，
1: 啊，骂上这么大劲儿？
0: 嗯，
1: 这冲谁来的？
0: 你呀，
1: 告诉他们，
0: 嗯，
1: 都不给钱，
0: 唱完了戏一子不给，
1: 还一年不许他们唱。
0: 你说这叫什么事？
1: 你说这帮艺人倒霉不倒霉？
0: 这艺人招谁了？
1: 啊，不仅他一人啊，
0: 啊，
1: 那天所去的艺人都是一年不准唱。
0: 哦。都不让唱了。
1: 哎，这艺人呢没饭吃啊，当卖全卖空了以后怎么办呢？
0: 怎么办呢？
1: 做个小买卖凑合吃饭维持生活吧。
0: 哦，都改行做小买卖了。
1: 那抓阄绕卖切糕去了。
0: 哦，卖切糕 啊，
1: 啊，
0: 这卖切糕他不是讲吆喝吗？
1: 对呀、啊、
0: 那倒没什么。
1: 嗯，
0: 吆喝出来都这味儿，小枣切糕，杨米勒切糕，这就好吆喝。
1: 那你说是卖切糕的
0: 啊，
1: 他不是唱莲花烙的吗？
0: 对了，他唱十块钱莲花烙，
1: 他照他那味儿那么吆喝。
0: 啊，他是怎么吆喝的呢？
1: 他就是唱那个十块钱，
0: 他得打锣鼓家伙呀。
1: 啊，没锣鼓家伙。
0: 那打什么呀？
1: 打切糕。
0: 哦，叫打切糕了。
1: 嘿，切下一块来，这就吆喝了
0: 啊。你给学一学。
1: 我切糕刚正得
0: 强，这怎么意思？
1: 这一块变两块了，
0: 变开了。
1: 枣儿照比豆儿多，
0: 强。
1: 谁要吃了我的切糕去呀？
0: 强。
1: 管教他收获八十多。
0: 豆豆了个起豆起豆强。这切糕怎么样呢？
1: 全剁烂了，
0: 全成刀削面了。你说呀，不容易呀。
1: 唱花脸的那个金少山，
0: 他怎么样？
1: 也改行了。
0: 哦，也改行了，
1: 卖馄饨。
0: 卖馄饨那玩意儿也有吆喝的。
1: 对，
0: 馄饨开锅哟。
1: 哎，那太简单了，
0: 是不是？
1: 那金少山他吆喝的好听。
0: 哦，他不是这味儿，
1: 他这一副挑子可分量不轻啊。
0: 哎，他这挑子头了都什么东西？
1: 底下是火炉，
0: 嗯，
1: 上边一大铁锅，
0: 哦，
1: 一锅白汤，
0: 哎，
1: 一个漏勺，一个马勺，
0: 这都得有。
1: 上边有香菜、紫菜、冬菜、虾米皮、香油、酱油、醋，
0: 这是那佐料吗？
1: 后边那柜子呢，有三个抽屉
0: 啊，
1: 一个装皮儿，一个装馅儿，一个装钱。
0: 哎，
1: 底下还有个大水桶，
0: 那是准备随时兑汤的。
1: 他这挑全弄好了以后，还没出门就唱上了。
0: 是啊，
1: 闷帘老板，
0: 你给学一学。
1: 馄饨开锅呀，煮上。就捞。
0: 哎，怎么刚煮上就捞啊？
1: 这功夫大了不就烂了吗？
0: 好嘛，
1: 把挑子挑出来。
0: 嗯，
1: 扛起来姐，扛起来姐，扛起来姐，扛起来姐，扛起来姐，扛起来，扛嘞扛嘞切嘞扛。昨夜晚卖肉把汤熬，俩子儿的夜晚真不少。香菜这紫菜冬菜虾米皮这醋白饶，又活了半天，我一碗没卖了。
0: 哦，
1: 扛起来姐，扛起来姐，扛起来，
0: 放挑子，
1: 扛起来姐，扛起来，扛。
0: 嗯，他瞧见什么了？
1: 从门里出来个小孩儿。
0: 哦，
1: 他一看，娃娃。你来吃啊。啊，这小孩一瞧他呀，
0: 乐了，哭了。
1: 嘿嘿，一碗没卖就吓跑了。
0: 那还不给吓跑了？干什么也不容易， 那个周先生怎么样，干嘛了？

0: 周信芳卖包子。
1: 哦，他也改行了。
0: 哎，
1: 你看这卖包子，我知道，那可讲究吆喝了。
0: 那怎么吆喝？
1: 卖包子分两种，一种啊是大叫的，
0: 对，
1: 一种是清真的。
0: 啊，你说这个汉人卖包子怎么个味儿？
1: 他吆喝包菜，吆喝出来都这味儿，哎，包菜好卖一面嘞不，扒嘞面带着包味儿热的嘞。吃点包拿点包，尝着我这包的味儿的馅儿啊。
0: 是这味儿啊，
1: 大叫人。那清真的都是小孩多。
0: 哦，
1: 吆喝出来是这味儿了。新了个天儿嘞，热包味热的嘞，外面包味的要热嘞，吃包吃包把它赶上得呀。小孩吆喝的，
0: 对，他可不是这味儿。
1: 哦，周先生卖包子怎么着呢？
0: 摆好了摊儿
1: 啊，
0: 往那儿一站，
1: 哦，
0: 街坊邻居就把他围上了，
1: 全都围上了。
0: 一看这唱戏的周信芳
1: 都认识他。
0: 您这是卖什么呢？
1: 您这卖什么呀？
0: 他拿出一个包子来给人看。
1: 嗯，
0: 包子
1: 好吗？说话还这味儿呢。
0: 唱戏挣钱多呀。
1: 嗯，
0: 怎么卖包子了？
1: 就是啊，
0: 旁边有人说那位，哎，别说，
1: 嗯。
0: 得罪人了，
1: 得罪谁了？还学吗学吗？
0: 他唱戏得罪了那个原子。
1: 原子是谁呀？
0: 真的，原是凯的儿子。
1: 哦，就是那家伙。
0: 大伙儿同情他。
1: 咱
0: 买点吧。
1: 哦，都买了。
0: 哦，那买仨，那买俩，那买五，我觉得大伙儿一买还给买光了。
1: 哦，一会儿全卖了。
0: 看他手里攥这包子，心里很感动啊。
1: 那是受感动吗？
0: 他一边收钱他也说不出什么来
1: 啊。
0: 大伙儿买完包子可都不走。
1: 买完了包子怎么不走啊？
0: 有个要求啊。
1: 什么要求？
0: 他让他给唱一段。
1: 哦，要听他唱戏。
0: 您给我们大伙儿唱一段，明儿您摆上摊，远处也别去，我们还来买。
1: 哦，那么他唱的哪出戏呢？
0: 就是卖包子。
1: 哦，就是卖包子的词儿啊。
0: 哎，
1: 啊，您给学一学。
0: 列位乡亲，
1: 扛嘞扛，一切嘞扛，
0: 微臣开言泪难忍，
1: 向
0: 尊神殿

0: 人强，
1: 不准我唱戏一念真强，无奈做了小商人
0: 强。
1: 我这包子是好本面
0: 强，
1: 我自己和面，我

0: 豹子啊！
1: 哎，他干嘛哭包子呀？
2: 他给拍成馅饼了。
3: 散场了，大伙儿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4: 风雨不改，
3: 笑声长流，
4: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3: 听个够。

0: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畅品牌代言人。君畅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灵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尼啪啦，喝君畅。
1: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0: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畅品牌代言人。君畅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灵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尼啪啦，喝君畅。
2: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3: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4: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3: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里挑战赛全民登场。
4: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里，游山水。
3: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4: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

0: 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今天一早我起床的时候，穿衬衣稍微一使劲，袖子就裂了一个口，我愣了一下，第一反应就是想找针线盒，然后再找一块颜色相近的布打个补丁，缝一缝继续穿。但是这块布我一时半会儿没找着，也没缝，直接就将就着穿上以后出门了。这件衬衣对于我来说非常重要，它是12年前我老母亲送给我的，不经意间穿到了现在。我不介意穿坏的衣服，在里面谁也看不出来，而且除开破的那一块，其他的地方都还是好的，扔掉了怪可惜的。另外这件衬衣跟着我10来年了，几乎跟我的身体融为一体了，软软贴贴，舒舒服服。如今它破了就抛弃它，那是寡情寡义，要不得的。当然了，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这衣裳是母亲送给我的。现在老人家已经去世10来年了，我母亲走的时候99岁，也是高寿，她的物件多数都随她去了，而这件衬衣是她留给我的为数不多的念想，我不舍得把它丢掉，能穿就穿，穿不了那天我也会把它封存起来，不会丢的。这件衣服不仅能给我带来身体的温暖，还有内心的温暖，穿上的时候总觉得热乎乎的。打补丁这件事情上母亲也曾说过我，我记得有一年过年回家，我问母亲要针线，母亲问我做什么，我说裤子破了， 在外边放鞭炮的时候不小心烫了一个洞，想补一下。母亲说，那破成这样了，再换一件呗。我说，就这一处是破的，伯母还能穿。我母亲摇头表示抗议，她说，何必费这么大劲儿，又不是买不起新的。我说，我倒不是舍不得买，主要是因为一个洞就把整条裤子都扔了，实在是可惜呀。我母亲很感慨，这么省吃俭用的犯不上。母亲她老人家如此说我，但她自己其实也没好多少。有一回我去她的卧室里拿东西，她的床铺上叠的那一床薄被子上面就有一块特别大的补丁。这床被子过去是我的外孙女上大学的时候盖的，后来拿回家母亲就相中了，她特意要来继续接着盖。我外孙女博士毕业都16年了，这床被子居然还在用，我很震惊。我建议他把旧被子淘汰掉，因为被子不像衣裳，被子里边藏污纳垢，盖的时间久了真的对身体不好，尤其是对气管和肺，还有爱过敏的人，像过敏性鼻炎、皮肤过敏，有这类问题，被子一定要勤洗勤换。但是我母亲死活不肯，她说，我一个老太婆，盖什么不是盖，不在乎这些的。我母亲自己节俭，但是要求孩子们出门在外必须干净利落。她最爱跟我说的一句话就是，你是在外面闯荡的人，要穿好一点，不要抠手抠脚的。我总说晓得晓得，但一直没有什么行动。人呐，最难改的就是生活习惯，尤其是对于岁数大一点的人来说不好改呀，十有八九是改不了的。以前我看过一条新闻，有一个不到60岁的，我叫老弟吧，这位老弟他在上海打工做绿化工作，过节了想买张火车票回家，前5次来火车站他在售票窗口排长长的队，每次等到他的时候票总是卖完了，结果第6次他又去排队买票的时候，被工作人员告知从上海到老家的票要在网上买才行，因为网上买又快又方便，还不用排队。工作人员是好心呐，他看见这位老弟总排队，总买不着票，给他想了一个办法。但是没想到的是，这时候这个老弟他情绪一下就失控了，他在火车站崩溃大哭。为啥哭呢？他说，网上买票我不会。他着急了，不会的事儿你让他咋做？会在网上买票的人觉得这事儿多容易，很简单啊。但是对于我们老年人来说，在网上买票真不会，包括我在内，我也不会。 我出差的时候都是让我单位给我买，让我学生给我买。我们老年人习惯在火车站的人工窗口买票，买了一辈子了，但是突然间告诉我们上手机里买票去，我们操作不明白就抓瞎，而且有的老年人用的还是老年机，没有智能机就更没法买了。说你家孩子呢，咋没找孩子帮帮忙呢？那位老弟说，虽然自己女儿在苏州打工也有车，但实在不想麻烦女儿跑来接自己，也不好意思让孩子花钱给自己买票，就想靠自己，宁可急到自己哭也不愿意麻烦孩子，给孩子添麻烦的事儿，老人不爱干。那么当老年人的有固执的一面，有不被人理解的一面，当然啦也有智慧的一面。我刚才提到了我母亲，我的老母亲，她的智慧就很超前。大家知道，如果皮肤不小心被烫伤之后，第一件事该干什么吗？第一件事绝对不是送医院，也不是上药房买烫伤膏，第一件事就是用冷水冲洗烫伤的位置。这个方法是我小时候我母亲教给我的。我小时候馋呐，我们家生炉子，那个炉壁子烧得通红滚热的，我拿一个土豆塞到炉壁子底下，我要烤土豆吃，结果一不小心就把手给烫了，从拇指根手指肚上面一直到手臂，烫了老大一块了，疼啊，疼得我嗷嗷直叫。我母亲看见了，赶紧就拽着我把我胳膊塞到了水缸里头，水缸里头全是从井里打上来的冷水，刚塞进去的一刻我机灵一下，凉啊，但是紧跟着我就发现刚刚烫伤的位置不疼了。如果把手从水缸里拔出来，烫伤的位置马上就疼，一放进去就不疼了。那时候我母亲按着我的胳膊在水缸里泡了有1个小时，1个小时以后好了，也没起泡，手也没肿，也不疼了。第二天我该干嘛干嘛，什么也不耽误，手上也没做疤，身体也没什么影响，所以这个方法非常好，不花钱，不用抹药膏，但是一定要在刚烫伤之后的最好1分钟之内做这种应急处理，这是我母亲教给我的方法。现在家家户户都有自来水，很少用那种储水的水缸了，但是家里不是有淋浴吗？有水管吗？所以烫伤以后您就拧开冷水一直冲就可以了，至少冲1个点儿，烫伤的问题就解决了，不会留疤。我讲的这些方法大家记下来，将来遇到类似的情况您就照着做，肯定好使。我们家邻居住我们家楼下的，以前我们闲聊天的时候我就告诉过他，烫伤了

怎么弄。然后有一回他家用高压锅煮粥，那个盖子应该没扣紧就爆掉了，里面的粥都崩出来了，然后那个粥就沿着他的胸脯和他腹部往下烫，那粥全都溅到身上了，烫得要命。他就想起来了我跟他说过的用凉水冲的办法，所以他赶紧进厕所拿着水龙头就往身上冲，一直冲。后来他跟我说他冲了好几个小时，他害怕呀，害怕起水泡，然后又得花钱住院治疗什么的，所以他就一直在厕所里冲水。第二天真没事儿了，他还特意上我家感谢我，我也替他高兴，这不比上医院住院治疗强吗？所以越是我的方法大家用完之后受益了，我心中有个想法就越强烈，我想趁着我身体还行，耳朵不背，脑子反应还可以，我逮着空就会不间断地跟大家分享一些好方法。小病咱们就用小方法去治，大病实在难缠的也不要紧，咱们还有胡家老高。老年人要想活得充实，就得为社会做贡献。一个月之前我刚治过一个患者，岁数跟我差不多的一个老妹子，她人也好，她住一个老小区，没物业，小区环境和楼道卫生非常差，没人打扫。这老妹子体格好的时候他就出去给邻居们扫楼梯，义务的，没有人给他钱，他也不要钱，从顶楼到一楼所有的台阶上面的灰隔三差五就清理一遍，扫完了还撒点水压压尘土，到天冷的时候他看见楼道里的窗户破了，没人收拾打扮。这个老妹子80多岁的人了，爬到凳子上给楼道里所有破玻璃的窗户都钉上了纸壳，心多善呐、啊！这是多好的老人啊。后来通过给他治病我才了解到他家里的条件很一般，老伴儿去世了，他的生活包括和他一起住的儿子儿媳的生活都不富裕。我听说为了省电他不用冰箱，不看电视，晚上上厕所不允许开灯，只用手电洗衣用水，洗菜用水不随便倒，都攒起来用来冲卫生间。这样的人自己的生活紧巴巴的，但是为了大家，为了公共环境的卫生，老妹子无私奉献，为整个的一单元的邻居义务扫楼梯，扫了几十年，我给他竖大拇哥，我很钦佩他。这个事儿一直干到3个月之前，最近这一段停了，干不动了，他的心脏功能不行了。本来家里想给做支架，用老妹子的话讲，糊弄再活几年就行了，也80多够本了。后来去医院给劳动脉插管子做造影，造影头走到哪儿一碰

0: 血管壁都是硬邦邦的，血管弹性没了。医生说做了也是白做，不适合做支架的，只能搭桥建旁路侧支，但成功率只有30%，也许下来台，也许下不来台。儿子儿媳没法选择，不敢决定，问他说到底是搭桥不搭桥。他说这个岁数还搭个啥桥，搭是搭成了，也是微桥，挺个一年两年的还是老路子，十几万没了何苦呢，挺着吧，爱咋咋地。但心脏这个毛病，只要血管堵了就憋得慌，整天倒气儿，大冬天憋难受了，站窗户跟前倒气儿。儿子想给他买一台呼吸制氧机，他舍不得花钱，不让儿子买，因为他也跟人打听过，说那个东西啊用了好一些，停了还憋，那玩意儿也不能天天用啊。后来听广播听到咱们节目了，来电话找我问说，胡老哥我咋办。我说用中药吧，祖国的瑰宝能让你舒服，回归本源是第一选择，本和源是人活着的基础条件。用胡家老膏就先拿一个疗程，回去1天3次，一次一大口，记住一大口不是一小口，等症状缓下来，一次一小口就行了。先攻坚阶段，后缓和阶段，然后就进入了平复阶段。只要进入到缓和阶段，花钱就非常少了。上医院做个心脏造影得花大几千呢，够喝老长时间的胡家老膏啦。所以与其那样，不如这样，喝老膏喝他个半年1载的。他说那太好了，我一定按照胡老哥你说的，1天3口膏。我说你就来吧，过程咱不看，咱就看结果。第一瓶4天之内一定给他喝光了，你看缓解不缓解，缓解了备个10瓶20瓶的，因为平时这个老膏不总有，生产一批得好几个月。他说那行，他用了老膏10几天，不到2周就来电话说自己个儿能上来气儿了。我说老妹子，你可千万说实话，千万别按照思想上的感受去说。他说真的见好了很多，每天我都要开窗户透气，每天10几次。昨天我试试不开窗户行不行，1天没开也都顺畅，不憋闷了。这种感受真的比吃好吃的还舒服。过去见天活在上不上下不下这个感觉里头就别提了。我说都吃了3瓶了吧。他说是啊，3瓶药吃没了。我说明天开始1天5大口膏，只要见效就猛攻，胃肠啥的消化吸收不都没问题吗。他说没问题。我说那就好，身体棒就受补，胃肠好吸收就强。用了20多天以后，上一周他给我打电话的时候 告诉我说，胡辣，我们楼梯口的清扫工作我又捡起来了，心脏不像之前犯病时那么难受了，闲不住，所以又可以出去帮邻居们打扫卫生了。这老太太人好啊，但是我特意提醒她，我说你千万别逞强，能干多少干多少，累了就歇着。这个心脏病用胡家老高的治疗周期至少是半年，达到搭桥程度的，有一年时间能稳住就不错了。你这刚吃一个来月，千万别大意，别累着，别吓着，别太忙叨，要静静的养，想活动活动可以，但是适可而止，不要劳累过度。老妹子说，行，胡老哥，我听你的，我尽量不爬楼梯，我就扫扫我家门口和楼上楼下就行了。我说那也行，爱干活的人你不能按着他，让他一点活不干，他会难受的。他只要活动活动，心里敞亮，也是有助于心脏病的恢复的。老妹子现在用药用的时间短，但是她能恢复到这个程度已经非常不容易了。前些年也有很多像这位老妹子一样的病人，用老高基本上没做支架，没搭桥，问题也都解决了。所以对于胡家老高调整心脏问题这一块，谁也别跟我说他不行，这话我不爱听。你说他不行，为啥你的症状都没了？你说他不好，为啥喝完一瓶你还继续喝？这个老高是笨方法，熬了50天才出一锅的中药，也不便宜，但是绝对是把好钢用在了刀刃上。它可以帮我们把干枯的、朽烂的生命力调转回来，回归本源。本源回来了，病就不占主导了，甚至病症直接都消失了，减弱了，我们基本上感受不到了，这可不是说着玩的，这经过验证的，这也是智慧，是博大的中医传承。所以吃胡家老高别吃瞎了，它值钱，而且值大钱，能治病救命，这个价值是没法用金钱衡量的。胡家老高有自己的力度和能量，能帮助很多重症病人好转起来。好多跟这个老妹子一样的得冠心病的患者，所以咱们胡家老高大多数用过的人都受益了，能说他不好吗？另外一点，大家受益了，我也受益。因为我年纪这么大，我靠什么实现我人生的价值呢？主要的、重点的，都在这个老高上面。我是胡家老高传承人，也是胡家老高的传播者。我的愿望就是把这个老高传播给越来越多的老年人用，大伙用上受益，不难受了，我也替你开心。这个老高你用吧。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高请认准江西新政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

0: 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糕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胡老啊，你好，我是
1: 你
2: 的听众，我很喜欢听你的课。我吧，听你的讲课从开始到现在，基本吧一天都没落过。
1: 啊，好，谢谢你的爱戴。
2: 但是你那电话吧真的非常难打呀，胡老。今天呢难得有机会能和你通上话。胡老，我是那个辽宁阜新人。我吧今年都68了。我虽然吧那个用咱们胡家老糕吧时间不算太长，我现在用了有7-8个月吧。哎呀，可是吧我身体的变化呀非常喜人呐、啊、信心十足啊。一定要跟着你胡老一直走下去、
1: 啊、好的，这个方法还有这个方向是正确的。那您所得的是什么病、您跟我简单说一下好吗？
2: 我啊跟你汇报一下吧，我是吧那个老糖人了，我都得糖尿病呀20多年了、
1: 糖尿病。
2: 那这血糖一直控制的也不好，现在吧一直就是现在这并发症啊接二连三的就都出来了。哎呀，把我折磨的真的真是生无可恋的。刚开始的时候吧我就吃那个二甲双胍。后来就换那个代糖瓶。哎呀，换了还有什么来着，哎呀反正我这药啊真是都换了好几样了。我现在都记不住了。反正用的效果吧一直都不怎么样。后来吧我就改成了就扎那胰岛素，一天那个早上晚上各扎一次，血糖控制的吧还行，有的时候吧也是控制不太好，有时候高有时候低的，完了早上空腹吧就是8.6，到那个10.3，那餐后那就更高了，17-18左右。
1: 哦，太高了，
2: 有的时候都20来个呀。呀，就这样吧，我这并发症吧就都出来了。我这浑身呐、就一点劲儿也没有，这脑供血也不足，供不上去血了。哎呀，这皮肤痒的呀、哎呀，那简直的特别难受啊！
1: 男人，
2: 这都不
1: 是吧？
2: 啊，这都不值得一提呀、最让我闹心的就是这两个眼睛啊。这两个眼睛啊，都是白内障，看东西模模糊糊的，看不清楚。还老是干干巴巴的，特别的难受啊。左眼睛吧比较严重，就做了那个镜体，就是换那个手术
1: 啊。
2: 做完了吧效果吧也不太好，看东西吧、还是模糊。哎呀，我这个脑袋吧整天呐就昏昏沉沉的，迷迷糊糊啊。哎呀，这记忆力呀、也不好，说个啥事儿啊，哎，这边说的那边就忘了。大夫说我这是脑供血不好，说我这脑血管啊狭窄。
1: 对对对，脑供血不足啊，脑动脉硬化所引起来的这些个症状和疾病啊。
2: 对，供不上血。
1: 没错。
2: 还有啊，就是这身上这个皮肤这个痒啊，哎呀难受啊，就像那个身上长了，哎呀就长了多少虱子似的，根本就忍不了啊，就用手去使劲的挠啊，挠破了都不解刺挠啊。挠的浑身呢都一道的一道的那血印的，
1: 非常难过、
2: 挠出那血印子还不爱好。再就是我这个肾呢在医院吧查出来有那个肾小球肾炎。尿里有潜血。尿都是那浑的。一点都不清亮。您说胡老这么多个并发症都出来了，你说我不得治吗？
1: 就是。
2: 一直啊我就也治不好，我都失去信心了、为了这病啊我就寻思这病都好不了了，一天呢、这病把我折磨的，哎呀
1: 这主要是什么？咱们找不到一个很好的治疗这个糖尿病和它的合并症的这个方法，找不到，是不是？所以咱痛苦是一个加着一个的都来了，是不是？嗯
2: 嗯，一讲到这些，我们全家都为我发愁。就是家人呢都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吧，就我这老伴儿就听到你的广播的讲座了，他就让我听啊。我听了几天这个胡老，你讲这个胡家老高怎么找回身体的那个本源，不少这个老慢心病患者吧用的效果都非常的好。我一听这回呀我可有救了，哎呀，我就毫不犹豫的就把这胡家老高用上了。
1: 嗯嗯，
2: 哎呀，还别说，胡老，我跟你说呀，我这用了有十来天吧，这血糖吧就开始往下走了。
1: 你看看，
2: 等我用了有一个来月的时候吧，这我这头啊就不那么晕沉沉的了，就感觉吧比以前清亮了。
1: 啊，
2: 早上起来的时候吧，就是神清气爽了，就是反应嘛也比以前快了，
1: 太好，
2: 也不丢三落四的了啊。
1: 嗯，
2: 我就用到有三个多月的时候吧，哎，我这尿啊就不像以前像那淘米水那浑了，
1: 嗯，
2: 哎，比以前也清亮了。
1: 那说明，
2: 哎呀，还有这
1: 个功能好了，
2: 还有这折磨我晚上连觉都睡不好，这个皮肤这个痒嘛不是，哎呀，也比以前好多了，基本嘛都不那么痒了，偶尔痒一下的时候，也不用手指甲去挠了，就用手搓一搓，哎，这痒过一会儿就过去了。
1: 你看多好。
2: 嗯，哎呀，我这用了有半年了吧的时候，我就这个血糖，哎呀，我就非常平稳。
1: 啊，
2: 就早餐嘛，我就测下血糖能5点多，餐后7、8之间吧，有那样。
1: 嗯，
2: 现在这胰岛素吧，我都减量了。
1: 啊，
2: 现在
1: 啊，
2: 我就现在觉得浑身吧就有点劲儿了，不像那时候都拿不成个，一点劲儿都没有。
1: 嗯，
2: 哎呀。让我最高兴的这个皮肤吧，也不痒了，也不那么干巴了。
1: 这是最根本的一种表现啊，它已经明显的见好了，太好了。
2: 对呀，
1: 嗯，
2: 也能让我睡个好觉了。这皮肤不痒了，就那挠破那个血印子，哎，现在都好了，皮肤也光滑了。
1: 你看多好啊！视力怎么样呢？
2: 哎呀，我现在也行啊，不是以前这个眼睛吧，我不最担心吗？哎，现在吧，哎，你说我用这个胡家老高有7、8个月了吧，我这眼睛嘛，明显的变化，这眼睛也不干了，看东西也比以前亮堂了，就以前呢眼前不有这个像蒙了一层的雾似的吗？
1: 嗯，
2: 哎呀，就慢慢的就变薄了，现在就看东西就
1: 清
2: 楚了，嗯，
1: 没有什么东西挡着呀，那说明你的，
2: 哎，对，
1: 晶体的恢复明显见好了。
2: 昏昏沉沉的，现在吧就是亮堂了，就不那么那个那什么了，就是看东西吧可清楚了。现在
1: 好，
2: 以前呢我连看电视吧我都看不清楚。
1: 嗯，
2: 我在家吧只能简单的能自理，家人呢都习惯了
1: 啊。
2: 哎呀，这不说这前两天我这孙子来了，大伙都在那看电视嘛，我老伴就逗我孙子，说的那个你将来找个什么样的媳妇，还没等我孙子说，我就开玩笑说，我就说找的呢就这小萌这样的就挺好，长得还漂亮，还善良，人又好。哎呀，大伙一听我说这话都愣了，就问我你能看清楚人家长啥样啊？哎呀，我说呀，哎呀，这鼻子眼睛我都能看见了。我老伴一听啊，哎呀，可高兴了，都高兴的直拍手。
1: 啊，明显见好了，是不是？太好了。
2: 嗯，胡老啊，你这胡家老高太神奇了，不知不觉的。
1: 嗯，
2: 就是我这些毛病吧都好了，
1: 就是就是
2: 我有的时候都不敢相信，就像做梦一样，就跟你说实话，以前说在的我真是什么药都用都没有什么效果，哎，这次真是我都没抱多大希望，哎，我现在
1: 为了挣的这次，嗯，
2: 哦，我就是现在真的高兴啊，
1: 好极了。
2: 哎呀，
1: 那您为什么得到这么好的结果呢？这就是由于咱们使用了胡家老高以后它的本源疗法所引起的作用。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咱经常提到了我的气血，我的能量啊，我的免疫功能啊，是不是充沛？

0: 呼叫老公好的呢、嗯、就是这么一个道理。
1: 哎呀、嗯、是啊，我相信我的身体用这个药会越来越好、
0: 哎、没错、
1: 我也祝你身体健康。
0: 哎好，谢谢你。
1: 哎，
0: 咱们先谈到这儿。
1: 好，再见。
0: 好吧，
1: 嗯，
0: 好的，再见、啊、
1: 好的，再见、
0: 啊、老朋友。
1: 哎，
0: 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3: 你好你好。我是青岛的患者。
0: 哦，
3: 我们两口吧，就是都八十三四了吧。
0: 哦，
3: 吃您这个老膏啊，吃了有三四个月吧。
0: 嗯，
3: 三四个月呢，我们老伴儿啊，就是原来心脏不好，吃了老膏以后呢，这个觉得心脏平稳多了。
0: 啊、嗯。
3: 原来你看吸氧啊，又是吃这个药吃那药的，原来都是这个心脏总觉得好像一天到晚就不平稳似的。
0: 嗯嗯。
3: 现在基本上没事了，心脏比较稳当了，也没有不舒服感觉了，像这其他那些药基本都停了，都不吃了。
0: 你看多好啊！
3: 哎，对对对，就这个效果特别好。
0: 嗯，
3: 这是我们老伴儿，他这个我呢就是。哎，对，老伴儿还有一个这个腰，他这个腰啊，有时候就是站太久了以后疼，很难受吧？站太久了疼，坐一坐、躺一躺呢就缓解一些。
0: 嗯。
3: 现在比以前呢也觉得清楚多了，清楚了。啊。
0: 还是用胡家老高还是非常有把握的，治疗这种病那非常容易啊，用胡家老高、啊。
3: 对对对对对。因为您说了，这个都是有病医病，没病还要健身呢、嗯，还要养生呢嘛，是吧？
0: 没错。
3: 哎，说这是个很难得的这么个药，是吧？
0: 嗯嗯嗯嗯。
3: 一般的药不能两面都兼顾的，没有这个药，是不是？
0: 嗯嗯嗯。
3: 啊，说这很难得。
0: 没错，这是您的福分呐、啊。
3: 哎呀，那真是，真像您说的是福分，福分，真是福分缘分。
0: 嗯嗯嗯。
3: 哎。我就说说我这事儿吧。
0: 哎，好的。
3: 我呢没什么其他的病，就是也是腰不合适，腰年轻的时候受过伤。
0: 嗯。
3: 那个时候这个开荒的时候啊，我后边一个同学的呀、啊、一搞就抛到腰上了。
0: 哎呦。
3: 抛到腰上当时就坐在那儿了。坐在那儿待一会儿呢又缓解了。缓解这就没怎么治疗，这就继续在那儿。但因为都是学生嘛，一块干活儿，
0: 啊，
3: 这是一次，再一次呢、
0: 哦、
3: 是在1977年呢，那时候我到甘肃参加劳动，
0: 哦，
3: 正是麦秋的时候嘛，收完麦子以后呢，就往垛上啊扛麦包，扛麦粒的那个装的那个麻包，
0: 嗯嗯嗯嗯，
3: 啊，那个时候才30多岁啊，那应该是体力最好的时候啊，但是咱没干过这个活儿。
0: 嗯，
3: 人家别人都在扛呢，咱们也不好躲在一边也在扛，结果扛了两次，第三次有两个人往肩上搭嘛，两个人一搭一走，一搭一走的嘛，第三次撂到肩上就坐在那儿了，就把我压的坐在那儿了、
0: 嗯，可厉害呀、
3: 啊！哎呀，我当时没办法了，这次不行了，这次回到兰州的医院拍了个片子，说是这个脊椎裂，
0: 哎呦。
3: 腰的脊
0: 椎
3: 有裂缝、
0: 这个、外伤啊，嗯，
3: 对，我估计我这个腰疼啊是跟这个大概有关系，
0: 有关系，
3: 是啊，是外伤嘛，是不是？
0: 对，
3: 但是我现在没这个吃了这个老膏以后啊，我这个没什么太疼的感觉了，没不、
0: 嗯、
3: 就不疼了，没感觉，但是走路呢不是那么很利索，得要慢点走，
0: 哦、
3: 这
0: 效果是有了，对吧？
3: 哎哎，对对对。反正我也有信心。

0: 慢慢的愈合吧，慢慢来。
1: 嗯嗯嗯嗯，
0: 对，这一段时间呢，我们特别感激，特别感激胡老。
1: 哎，
0: 一个是我们遇到这样好的东西，再一个呢，在我们身上产生了一些好的效果，我们要坚持做下去。
1: 好，
0: 您对我们这事儿还有什么具体的嘱咐的，跟我们说两句。
1: 好的，我非常高兴听到您这个信息啊。
0: 对
1: 啊，用了胡家老膏，您和您的老伴儿都有明显的效果了，尤其您这个扛大包造成的这个严重的疼痛这个后遗症，用了胡家老膏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事太好了。而且我可以跟您说，告诉您，胡家老膏对于这个外伤的这个疼痛，还有什么心脑血管病啊，其他的一些问题，高血压呀，等等等等吧，都有非常有把握的效果。
0: 是，
1: 这不是随便说了，因为胡家老膏已经是100多年了。
0: 对对对。
1: 啊，若干万的朋友使用它都得到非常好的结果。
0: 是。
1: 啊，
0: 对。
1: 所以呢，您就放心，坚持使用。啊。
0: 这是非常难得的这一味药，难得。
1: 啊，好，再会吧，老朋友啊。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胡老。
1: 好，欢迎你啊。
3: 哎，你好，胡老。我是个胡家老膏的受益者
1: 啊。
3: 我今年66岁了
1: 啊。
3: 平时吧也很注意这个保健，
1: 嗯，
3: 虽然没有特别大的这个要人命的那种病吧，但是啊，有些这个很难缠的疾病啊，也确实是困扰着我，让我这很痛苦啊。
1: 嗯，那可不是吧。嗯，
3: 所以啊，我这一直啊在寻找这个治病的好办法，一直到我姐啊给我这个介绍了胡老师啊你的讲座之后啊，哎，我知道了你啊，然后呢我又在这个广播里啊，收听了你这个一段时间的你这个讲座啊。
1: 嗯嗯嗯，
3: 哎呀，就是这段时间啊，哎，让我这个对这个回归本源有了更深的了解啊。
1: 哦，
3: 同时啊也对你这个十分认可和相信啊，所以啊，我就购买了咱这个胡家老膏啊。你看，因为吧，我平时吧自身吧，我这个体质啊比较差
1: 啊，
3: 非常这个容易感冒，有这个严重的鼻炎啊，在这个医生的建议下，我就追出了那个扁桃体了，
1: 嗯嗯嗯，
3: 说追掉了就是好了，结果呢，我这个鼻炎没好啊，还越来越重了，
1: 嗯，
3: 又得了这个咽炎，你看这每年的这5月份啊、9月份啊，我这个鼻炎发作的时候啊，都得吃的一种这个抗过敏的药。
1: 哦。
3: 到后来啊，都得吃2种，也控制不住。你不吃药的话，那个擤鼻涕都不断，也头晕目眩的。你吃了以后吧，哎，头也更晕，哎，有时候都走不了路，非常痛苦啊。
1: 那可不是吧。
3: 但自从吃了这个胡家老膏1个月以后啊，我这个鼻炎，就算这个不吃药啊，那种这个流鼻涕的情况也减少了很多。
1: 哦，太好了啊！
3: 是啊，这人啊也有这个精神了，头也不晕了，这眼也不花了。
1: 嗯嗯嗯嗯。
3: 你看，另外呢，我到我这个前年6月份中旬啊，我还得了那个单足啊。
1: 啊。
3: 哎呀，当时都是发高烧，恶心呕吐，你看左下腿红肿，都不能走路。
1: 嗯，你看看。嗯，
3: 但是啊，你看都服用这个胡家老膏啊，那时候才这个没几个月啊，你看几天都好了。
1: 你看看啊，多好啊。
3: 对对对，这个效果啊真的是太好了，哎呀，真的是太神奇了。胡老，还有这个我你看还有这个下肢啊静脉曲张啊。
1: 哦，
3: 就是我这个左边那个小腿啊，有一层的筋啊，就像那个
1: 好青筋，实际是静脉血管这个扩张啊，就叫静脉曲张。
3: 哦，
1: 嗯，
3: 哎呀，就跟那个蚯蚓一样，你看凸出来了
1: 啊，
3: 就长在我这个腿上，你看全是那个紫黑色的。连那个小血管啊都是那个紫黑色的，大概有那也有30多年了。
1: 哦，静脉曲张相当厉害 是吧？
3: 对对对，哎，我也是的，每天你看到这个腿啊，哎呀，都气得要死啊。
1: 嗯，
3: 你看，就是我那会是年轻啊，我也上这个医院去看过，还看过这个不止一次呢。你像这个上海啊、苏州啊，我也都问过大夫，大夫说我这个是个静脉曲张。说你要么就要手术，要么你就得这个保守治疗。我说那我就做手术吧，它好得快啊。但是我做完那个激光手术啊，完了也就是有这个5-6年吧。这又复发了，那我都泄气了。
1: 没有去了根儿啊，反而更严重了，是不是啊？
3: 对对对，这每当我看到我这个腿，我都很难受。你看后来人又得了这个单独，这次在雪上加霜。真是太痛苦了。自从吃了这个胡家老膏以后啊，我这个单独啊，就再也没犯过了。大概也就是4个来月的时候吧，我都发现，我突出的那个大血管那个颜色啊，都淡了也。不像那原来啊，那个黑色啊，都像中毒似的了。
1: 你看看啊，说明静脉回流的好了啊，这个曲张是比较减轻了啊，这是很好啊，这是多快呀、您说是不是？
3: 对对是，那个颜色啊，你看都浅了，都不少都看着。就是你看最突出的是，就是那个你看像丘尼那条静脉啊，你看着挺烦人的那颗，它也这个有点的平了，不那么突出了。我还那个仔细的观察过，那个一椎啊，那细细的像那个针那么细的那个血管啊，他们的颜色啊也都淡了。你看最开始的时候啊，我都不在意这个静脉曲张，你看做完手术复发，它都复发呗，也没啥。这时候啊，你看就是我身边有一个朋友啊，他就是个静脉曲张。都发展成那个下肢啊，这个静脉炎了。
1: 对，这样很多呀。
3: 是，这他年治的那个大夫说啊，要是越来越是控制不住的话，那以后都得截肢啊。
1: 那可不是嘛，非常厉害呀、发展越来越快啊，他的合并症也就越来越多，给咱们带来多大损失啊？您说对不对？
3: 是啊，你当时也给我吓住了。虽然说你我的病呢没有他那么严重吧，但是你的居安思危这个事情我还是有的。不然我也不会听你这个节目啊。我现在用咱这个胡家老膏这也快1年了。我的这个下肢静脉曲张已经好了。
1: 你看看多好啊。
3: 是啊，因为我这个腿上那个颜色啊跟其他那个皮肤颜色现在都一样了。
1: 正常的颜色了啊，静脉曲张好了啊，而且还避免了静脉曲张造成的血栓呢、下肢的静脉血栓容易脱落啊，脱落以后可以到脑子里头啊，可以到心脏里头，那是非常危险的，造成梗塞呀，是非常麻烦的啊，甚至影响咱们生命啊。这是非常危险的一种疾病啊。
3: 对对对，这你看腿瘸那个血管啊也平下来了，你看着都跟那个平常的人的腿的一样了。你现在啊走路什么的这腿也不瘸了，都感觉这轻巧多了。
1: 这多好。
3: 现在你看我身体的各个方面啊现在也都非常好。我现在是非常满意，我感觉 这个体质啊是越来越好了。
1: 太好了、是不是啊老朋友。
3: 是啊，
1: 他不仅病好了啊，最主要是解决了痛苦，您说对不对啊？
3: 对对，胡老，哎呀，这很幸运遇见你这样的好大夫，真的是打心里的感谢你啊。
1: 好，您别客气啊，您选用对了，选用了咱们的胡家老膏啊，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
3: 是。
1: 那您用的这个胡椒老膏，它是一个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疗法？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没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能量、气血、精髓，还有这个抗病的能力啊，它就能够解决了您这血管的这个疾病了，这是非常难得的啊。那么五脏六腑啊，还有咱们的全身各个器官吧啊，它的本源物质来滋养咱，来维护咱的健康啊。如果缺少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那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了，解决发病的源头了，所以使得咱疾病就能得到很好的治疗，很好的恢复了，这才是治疗疾病的根本的方法。好，我祝福您啊。
3: 哎呀，是哈，胡同，我们全家都得感谢你啊。
1: 好，祝福您更健康更长寿，好吧。哎，
3: 好好好，祝这个胡老这个身体健康。
1: 好，也谢谢您，祝您健康长寿。 好吧。好，再见啊，老朋友。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4: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5: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畅品牌代言人。君畅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尼啪啦，喝君畅。
6: 燕赵先贤，群星璀璨，
7: 钟林碣石，衣冠苍寒，
6: 河北文脉，世代绵延。
8: 秀秀兮，
6: 曲艺中的河北大地，长歌浩荡，故事里的燕赵儿女，慷慨悲歌，
8: 壮士一气，
6: 细说燕赵，河北的动人故事就在这里。

群艺里的燕赵故事，岁月里的传奇人生。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原创文化类栏目细说燕赵，我是主持人罗乔。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燕赵大地的武术文化源远流长，在河北有一种以腿脚功夫为主的拳法，那就是戳脚拳。更有意思的是，这种拳法还被称为水浒门。难道这种拳法跟《水浒传》里的英雄好汉有关系吗？戳脚拳的祖师爷又是谁呢？今天的细说燕赵，我们就为您说说戳脚拳。话说河北武术名家荟萃，不仅有大家熟悉的太极拳三大流派，还流传了一个200多年的特殊拳法戳脚拳，在河北饶阳、肃宁等地广为流传。为什么叫戳脚拳呢？因为这套拳主要以腿脚功夫见长，它的全名叫做九翻玉步鸳鸯钩挂连环悬空戳脚。